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那我想呢，这个5月14号呢，这个川普啊，美国总统川普到北京去访问，那跟习近平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2小时15分钟的会谈啊，当然外界所非常关注的，当然就是有关于台湾问题在这里面的角色。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会前的时候呢，当然有很多的揣测啊，包含就是在5月11号，川普在白宫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说，对于售台武器一事，他说我会和习主席讨论这件事。然后习主席希望我们这个不要这么做啊，就不要卖武器给台湾，我会和他讨论啊，这是我会谈到的众多议题之一。那这个台湾各界听到就非常哗然啊，认为这是否违反了雷根总统在1982年所发布的对台6项保证。那6项保证其中一项是美国对台军售不会征询北京的意见，甚至啊，有人认为这个川普会拿对台军售来作为跟中国谈判的筹码，甚至会减少或者停止对台军售来换取中美之间的这个商业的这个利益啊，这个可能会被出卖等等啊。好，那所以这个引发了外界很高度的关注。那我们看到在会议结束之后啦，这个根据美国白宫所公布的相关的资料呢，美国并没有谈到有关于台湾的问题啊，他们完全没有谈到啊。但是中国当然有相关的声明了啊，所以这件事情我想真是值得我们大家来讨论的哈。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吴社志教授来到我们的现场。社志兄你好。
3: 方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好，我想在川习会前呢，这个川普的发言的确让台湾啊真的非常担心，台湾跟美国关系会不会受到影响，然后美国对台军售会不会受到伤害啊，这可以说是外界非常高度的这个担心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事后美国白宫所公布的川习会的会谈记录显示并未谈及台湾啊。那另外就是这个川普在当天啊，就是5月14号当天下午到这个北京的天坛去参观的时候，记者也在现场问说有没有谈到台湾问题，川普没有做任何的回应啊。显然在川习会当中美国的态度是没有谈到台湾啊。当然事后川普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有提到相关的问题，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啊。但起码就是说他在当天的这个对外的宣布来讲，美国是强调的是没有提到台湾问题啊。当然我们看到事后包含 Rubio 就是美国的国务卿跟川普都有接受美国媒体访问，他们有比较详细的提到有关台湾的问题，但是在面对中国的时候，川普或者美国的白宫是说没有提到台湾问题。那我不晓得这个社志兄你怎么看，就是说为什么他在5月14号他们当天的美国白宫对外谈到是没有提到台湾，但是后来这个 Rubio 也好或者是川普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他们却有提到，这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意涵呢？
3: 好，某个程度上美中的谈判或者是川普跟习近平的见面涉及到台湾问题或涉及到台海问题等等这些应该是说从台湾的角度特别关注的面向啦，我认为两个元首或两个国家一定势必很清楚知道这是这个敏感的议题，这攸关的两国关系的重要议题，所以在谈话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对话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提及台湾的议题或者是台海的议题我个人认为势必都会碰触到，
2: 对，
3: 只是差别在于说谈的内容是什么以及双方在

0: 针对这个台海议题当中有没有取得什么样的共识。
1: 嗯，
0: 我们如果从这个美国在对外的说法，我觉得美方其实我们观察美方在各种外交的一个作为当中，特
1: 嗯。
0: 别是涉及到重要的会议，必须要表态美国的立场的这些公开的这个文件或说法里面，美国的惯性的做法就是：我如果今天在这个会议里面，我有做出什么样的承诺，或者是讲出了这个重要的一个改变，
1: 嗯，
0: 好，改变了美国的既定立场，或者是有新的调整的措施，那么这个是他们对外说法一定会提及的地方。
1: 对，
0: 那如果只是在会场当中这种比较没有共识的一些交流话题，
1: 嗯。
0: 美方是不会对外有提及说在这个部分，他不会对外有这个官方的这种正式的说明啊。换句话说，台湾议题在美中之间，不管是哪个层级的接触，或者是尤其是川习会
1: 嗯，
0: 他不可能在这个见面当中，两个人都没有谈到这个事情，
1: 嗯，
0: 确实，这个一定会在双方的对话里面一定会提及。但是，就如同川普在5月14号之后的这个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以及他在空军一号的一个谈话里面，
1: 嗯，嗯。
0: 都有提及到，他多次的谈到，他并没有向习近平承诺
1: 承
0: 些
1: 诺什么？
0: 什么
1: 对对，
0: 所以这意思是什么这意思就是说，其实对照着白宫对外的一个发布的一些文字内容，其实就可以对起来，也就是说，这符合美国过去处理的态度嘛，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说，对中国来讲，我们看到中国的官方的这个媒体所发布习近平在跟川普见面的一些言谈的内容，
1: 嗯。
0: 就可以看到，当然，里面他重中之重就提到，习近平有向这个川普提及到这个台湾是两国关系的这个重要问题，
1: 对，
0: 如果没有处理好，就会碰撞。从中国的官方媒体，当然他要凸显习近平的态度，
1: 嗯，
0: 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中国的官方媒体报道的内容的资讯里面看到，并没有提及到美方在这个议题上谈了什么，
1: 对，
0: 或者是川普说了什么。
1: 对，
0: 显然，要么就是川普在跟习近平对话的这个涉及到台湾问题的这种对话内容，其实是无法建筑于中国媒体上面，
1: 嗯嗯嗯嗯。
0: 也就是说，双方在这个议题上是有旗舰的，
1: 是，
0: 而中方不想凸显在台湾议题当中美中的旗舰，
1: 是，
0: 不然这第二个，这个习近平想要的承诺，比如说这个你要大胆的提出美国在台独议题的坚决立场，跟我中方一致的这种期待，
1: 嗯，
0: 在这个对话里面，川普似乎没有配合习近平谈，川普
1: 嗯嗯嗯嗯，
0: 可能他提及的，或者是他根本没谈，
1: 对。
0: 所以中方的官方媒体在这个部分并没有写出来，或者是也没有相关的报道内容，所以这意指的就是说，中方在这件事情上，第一个没有获得美国的一个承诺，
1: 嗯，
0: 第二个在这件事情上，中方也在判断，因为我们之前节目有提到这个美中之间，尤其是习近平跟川普的见面，在未来还有几次可能性的时间点。
1: 嗯，
0: 换句话说，今年这一场是第一场，
1: 对，
0: 那未来可能有几场。那么在第一场当中，如果假设这个中国的媒体硬要去创造美中在台湾问题上已经取得解决的话，
1: 嗯，
0: 那这个势必会影响到后续的谈判的一
1: 是，
0: 个干扰嘛，
1: 对。
0: 以及未来见面可能中方这个底线就没了
1: 对，
0: 所以对中国来讲当然中国不愿意承认他把台湾视为一个对美中之间谈判的一个重要议题，甚至我们讲直接来说，其实中国也试图在借由美中之间的一个谈判过程，或者是川习之间的见面，中国有意也试图把台湾视为他跟美国之间谈判的筹码。
1: 嗯。
0: 只是差别是，如果越凸显这是筹码，但是我们看到其实美国并不配合这样的一个作为，就是说我也不认为说你可以把台湾端出来作为一个筹码来进行谈判。那当然我们也会去检视说，川普他的言谈当中是不是有意把对台军售也视为美中之间的谈判的筹码？但是其实这又回到这个美国毕竟这个整个宪政体制的运作台湾关系法是由美国国会所通过的国内法是一部重要的法案也是长期以来历任美国总统都会遵循的对台政策的重要的一个要件。那因此如果把对台的军售，把它作为美中之间。

0: 跟谈判的筹码的话，当然这个有某个程度上是一种政治的意涵就会出来。
1: 嗯，
0: 可是回到啊，美国在这个法治的社会哈，民主法治的社会，特别是台湾关系法，那这会不会挑战啊国会对于啊这个行政部门，或者是对于这个川普对于白宫的态度？我觉得这是可以检视的了哈。但我相信长期以来啊，这个美国在遵循这种宪政的精神啊，以及这个所谓的对外政策的路线啊，川普的谈话以及他所涉及到的这些内容哦，我一直在强调哈，这个川普确实有一些话听起来可能也许会有很多揣测的空间，或者是让人觉得好像他是不是在这个议题上改变了美国的态度哦。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回到美国的整体的一个啊，这个对外的一个战略思维以及他的路线的持续嘛哈，特别是在对台的政策上，但是。我们也会看到，当川普可能有一些话题超越了，或者是可能会让外界在理解美国对台政策会产生误解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美国的相关的这个啊这个政府团队啊，包括国务卿或包括对外相关的一些官员啊，就会对外来进行修正啊，或者是当然有些人把它说成是。一种向上管理的概念、啊、但是我认为其实这个就是美国宪政本来就会有的面貌，就如同、哦、这个川普在竞选第二任的时候针对中国的议题、哦、他也是谈、的话是非常强硬，但是回到总统这个位置、哦、他必须要依循着这个宪政的运作、哦、这是美国的一个国内政治的运作逻辑、啊哦、那么当然在川习会过后是不是会影响到美国在对台的军售上或对台的态度上会不会有所改变？我个人认为我们还是要回到台美之间的一个这种所谓的关系上的一个本质，也就是说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它不是只是建立在以中国作为谈判的角度来做思考。台湾对于美国来说，不管从地缘政治，不管从这个半导体产业、高科技产业，虽然川普对于台湾晶片有所维持，但是台湾的这种所塑造出来的这种高阶的晶片的这种产能，以及它的这种所谓的应该说这个晶片的这个品质，不是任何国家可以轻易的可以这个到别的地方投资就可以改变的哈。换句话说，川普虽然讲的话看起来对台湾。有时候听起来是不舒服的、但是别忘了哈，这个因为不舒服，它更凸显的其实川普他对台湾的重视嘛、那换句话说，以目前台湾所拥有的各种条件啊，不管是哪一任的总统，以现在的国际形势来看，台湾跟美国之间关系并不会因为一句话或者是里面啊，可能他的谈话当中的里面的一个段落啊，可能对台湾来讲听起来不舒服而有所改变。
1: 是。这个我们等一下会来讨论，就是其实这次的这个川习会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反而还不是川普跟习近平的见面，反而是事后啊，包含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川普跟他的国务卿他们所召开的这个记者会、记者专访啊，我想这可能是更重要哈。我们刚刚提到就是有关于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白宫是没有提到台湾，那其实这个从川普第一任期，他就是刻意把这个中美关系跟台湾议题做一个脱钩啊，那拜登也是如此，但是不可能不谈啊，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就是有关于像川普在总统任期的对台军售，可以算上不管在质与量都创上新高的情况之下，是绝对不可能不谈的了。但是在官方的文件上啊，美国没有做列明啊，那但是呢，这个中国的这个新华社呢，针对川习会的报道，他有提到，就是说，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啊！他还说呢，这个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等等啊，这可以说是中国他们单方面的论述了哈。好，那在这个事后啦，我想当然先讲一下，就是包含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国务卿卢比奥，他5月14号他在北京接受了这个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就 NBC 的访问，他说呢，川习会中美国对台军售并未显著的占的重要位置，我们的对台湾的政策至今没

变。多位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在这方面都相当一致，目前也仍一致啊。所以基本上来讲，这个从卢比奥的说法是说，是有谈到美国对台军售，但是这是刚才就像我们所谈的，这也不奇怪哈，因为刚讲过，川普创下了这个对台军售的止语量的最高纪录嘛哈，所以我想一定会谈到了，但是他是说并没有这个占很大的比例啊。

0: 政治渗透来影响台湾内部政治，使台湾自发性的愿意并入中国。他指出，中国目前的想法是希望台湾能心甘情愿的加入中国，想要台湾进行某种投票或公投，同意并入中国。这个请问社子兄，你怎么看这个卢比欧的说法？这个说法是可靠的呢，还是他单方面的想法？
1: 好，我觉得卢比欧应该是在美国近期应该历任的国务卿里面，对于中国看得最透彻的一位国务卿。
0: 对。
1: 好，换句话说，他对于中国的一个，不管是对外或对台的一个策略上，他描述的其实是非常精准。也就是说，Rubio 他强调的是说，中国当然他没有放弃武力犯台，但是在可预见的一个短期内或这个中短期内，其实这个可能动武的这样的几率是不高的。
0: 对。
1: 但是中国并没有放弃对台的一些策略，也就是说，这个触统的方向。中国是没有放弃武力犯台，但是中国希望能够营造合同的这样的方向，所以呢，中国用政治上的干扰或渗透或统战也好，来去影响台湾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嘛，进而希望借由这个台湾可以采取这种所谓的政治的方式透过这个投票也好，来去加入中国，成为中国的一部分。那其实 Rubio 谈的这一块，其实我觉得这确实是中国长期以来期待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去朝向这个促统的方向国家统一的方向、两岸统一的方向来推进的那但是呢，Rubio 其实他这个谈话里面其实。他最重要是点出的是说，对于说，这个中国他对台湾的各种作为，这些作为其实就是在破坏现状，这个现状它不单只是一个这个军事上的问题，也包括的是整个地缘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权力结构的改变，所以我们如果说把 Rubio 的话。在对比个川普提到的这种所谓的叫中国必须要这个冷静其实川普所强调的也是现况，也就是必须要维持现况，而不能单方面的去改变现状。当然，这单方面改变现状也是说给台湾听，也是说给中国听。但是最重要的，他强调了中国必须冷静。所以这意味着是说。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川普的谈话、访中后的谈话，以及 Rubio 近期的谈话，就可以清楚看到美国在面对台海议题的一个态度是什么。也就是说，就美国的角度，这个两岸之间现存的政治关系是符合美国所理解的现况。那这个政治关系是什么？政治关系当然，这个对中国来讲完全不能接受了，没错了，因为他觉得这个现况不就是。两个主权国家的分立吗？他当然不能接受。但是对美国人，他当然没有讲这么清楚。不过很清楚看到这个现况，以目前台湾的运作方式是美国可以接受的。不管是台湾的这个宪政体制的运作，中华民国在台湾等等这样的一个说法，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政治的运作方式，其实美国可以接受的。所以呢，我觉得从川普访中之后，以及Rubio 的谈话。都清楚提到了，其实虽然说没有强硬的对中，提出一个很强硬的，都不像是习近平这个提到说这个台湾问题是美中的重要的问题，如果没有处理好就会碰撞，听起来很强硬，但是川普跟 Rubio 并没有说得很强硬，但是这个整个态度以及在过去美国采取这样的一个立场，其实是很坚定的，换句话说。不管是 Rubio 这个谈话的内容来看，他都是在试图的在告诉北京，美国虽然这个不希望台海发生战事，但是美国也不支持中国所采取的这些渗透行为或者是统战行为来改变台湾的政治态度，透过这种所谓干扰的方式来改变台湾的政治态度，这个其实是。破坏现状的行为是美方是不能接受的，他只是说话没有说得很难听，但是呢，意志是很坚定的。那换言之，我们在看待川普在访中之后，以及访中过程当中他的各种谈话也好，或者是跟习近平的对话，以及接受媒体的谈话等等，其实川普虽然有些媒体是刻意凸显出他好像似乎。表达的不希望台湾独立这样的说法，但实际上我们通篇来看， 其实川普所强调的是不要

0: 片面改变现状。那以及他在提及到军售的问题，虽然外界也在揣测说这个川普是不是有意图把这个对台军售议题来跟中国进行谈判交易，但是呢川普他更强调的是什么，他强调的是这个你破坏现状才导致了我需要对台的军售嘛。那另外的我军售的议题是我需要跟台湾的领导人来去对话去沟通，当然他没有说我不要跟中国沟通，而是他很清楚的表态了，就如同刚才范老师提到的台美关系跟美中之间的关系，他很清楚把这个问题都做了很清楚的切割。那美国在对台的立场或者是川普在对台的说法上，他是从川普的角度或者是美国是从他的外交的路线以及国家利益的角度来去做铺陈，而不是建立在美中之间似乎借由这样的谈判过程当中来去释出这个好像是善意的一个说法。也就是说台湾问题并不是美国在对中各种做法当中的一个我们是说筹码也好，或者是它不是一个可以进行对话过程当中的可以拿出来作为议价的一个空间，尤其特别是涉及到台湾的地位的问题。
1: 是我想 Rubio 的这个说法我觉得当然就是我觉得他可能他的讲的案例啊，当然就是讲克里米亚在2014年3月16号啊举行的一个公投脱离乌克兰而并入俄罗斯的这个公投啊。那我想这个可以看出来就是他担心中国会比照这个克里米亚在台湾进行相关的公投啊，那这点可能就会变成是一种如他的预言。那另外刚刚讲到就是说川普在川习会当中，美国白宫是避台台湾，当然他主要是不想让这个中国来做文章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在5月16号福斯新闻由这个主持人贝尔他对川普进行了一个专访，这个专访当然我觉得事后所引发的这个政治的涟漪啊是非常大非常大啊。那贝尔他直接问川普就是说在这个川习会之后对台政策有没有改变啊，那川普是说没有任何改变啊。那贝尔说你与习近平主席会面后台湾人民应该是更安全还是更不安全，川普回答是说持平啊，他说这件事情已经很多年了当然诚如刚才这个涉志兄所谈到了川普的一些讲话，他说我不希望有人去搞独立，而且你知道我们得飞越9500英里去打一场战争，我不想要那样我希望中国冷静下来，希望中国冷静下来然后他讲了两次要中国冷静下来，然后他说习近平非常重视台湾，两个人在北京花费大量的时间交涉。那另外他在15号他离开北京的时候在空军一号上说，他说习近平不希望看到出现推动独立的行动，对台湾问题他的立场非常强硬然后川普说我没有对习近平这番话做出任何承诺。那事实上我刚才非常赞同涉志兄所谈的，我觉得其实这个中国这次好像蛮多在谈所谓台独问题，但是我认为其实这是一个假议题啦因为其实不管是蔡英文执政八年，中国跟美国好像没有谈太多有关于台独的问题那赖清德上任到现在为止两年，他也没有推动什么台独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不断的在讲台独，凸显台独，我认为他只是中国在向川普谈判的一个筹码啦就是说我现在要反台独，那你美国要不要跟进那川普一定说我不跟进然后不跟进你要拿什么来跟我交换我觉得他是拿这个议题来作为一个，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买空卖空反正讲反台独没差嘛，而且对习近平来讲讲反台独也没错但是过去十年从小英2016年上来，甚至你讲更早阿扁2000年到2008年中国也很少几乎谈到这个反台独的问题在这次特别凸显这个问题，起码川普认为习近平很重视这个问题，所以这会不会就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一个假议题呢？
0: 对，我认为其实中共所提到的所谓的台独的概念其实就是假议题的概念，为什么以目前台湾的宪政体制的运作，
1: 对
0: 中华民国宪政体制那我们历任的总统也没有推动所谓的建立新的国民或者是建立新的宪法，
1: 对，
0: 所以某个程度上台湾的宪政体制的运作事实上

0: 是没有台独的问题啊。
1: 嗯，
0: 那中国他在塑造台独这个概念，当然我认为是假议题的原因，是因为他需要透过反台独这样的一个说法来去扣紧他对台的路线，
1: 对，
0: 来去合理化他对台各种施压的理由。
1: 嗯，
0: 那另外也借由这样子能够形成哦国际在看待台海议题上的角度嘛。
1: 对，
0: 所以呢，他当然中国很期待把这个反对台独这四个字塞进去川普的嘴巴里面。
1: 对，
0: 可是川普也很清楚。台独是个假议题，
1: 嗯，
0: 好，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说，如果台湾现在是推动台独的话，那就会落入到美国所讲的片面改变现状嘛。
1: 对，
0: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我们必须要很这个赞许，在小英总统时期啊，他所提出的维持现状的概念。
1: 对，
0: 好，这个其实在九年前提出这样的概念，他其实整体上是符合我们现在看到的国际形势。
1: 嗯，
0: 如果假设我们台湾也落入到这个台独的争论里面，或者这个假议题的漩涡里面，
1: 嗯，
0: 就会出现很大的一个吊诡的地方，就是说，那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底是不是同一个国家？
1: 对对，
0: 那不是一个同一个国家嘛，对不对？那如果不是同一个国家的话，那到底这算不算台独？
1: 嗯，
0: 对不对？那中国在塑造这样的概念，它就是在混淆哦，这个所谓的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概念上的一个啊，不管从主权的角度或者是认同的角度嘛，哈，所以无论从宪法宪政的运作，
1: 嗯，
0: 或台湾实质上的政治运作，中华民国的体制之下，当然我们如果说回到中共的史观，他在思考所谓的台独的概念，
1: 嗯，
0: 其实逻辑上中华民国也是台独的概念，
1: 对啊，对，
0: 因为中华民国在1949年就灭亡了嘛，
1: 对对，
0: 所以以现在中华民国持续运作，又运作出一个民主体制，
1: 嗯，
0: 又运作出一个对国际看起来哦，这个经济的一个能量跟产业能量是非常好的国家，
1: 嗯，
0: 这个对中国来讲，从史观的角度是打脸再加上打脸嘛，
1: 嗯，
0: 所以硬要把反台独扣在台湾身上，某个程度上，哦，这个是中国在处理它的政治论述或历史论述它的一个延续。
1: 是，好，我想今天我们针对这次川崎会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总结，好，那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

0: 我是主持人林子立，目前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是本校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本中心的工作主要是推动青年学子对中国客观的认识与全面的理解。我利用主持这个节目，可以邀请到对中国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学习成长。上周我们邀请到钟志东老师为我们分析川习会，他是国防安全研究院的专家，帮助我们了解美中两大强权利用峰会来进行的互动跟管控。本周我们继续邀请钟老师，将视角特别的专注到我们两岸关系。我们一般理解美中关系会影响两岸，如果这一次峰会的目标是稳定美中关系，那对两岸可能的影响又会是什么呢？上个礼拜其实钟老师已经有提到了六项保证、八一七公报等等关键字。那事实上呢，这个礼拜呢，我们更就这个在两岸里面的这一些重要的事项呢，特别是美国因素如此重大，那我们要进行进一步的理解跟认识。那首先我们请钟老师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那我们抓紧时间。在我接触两岸关系，其实我们一般做国际关系的，一开始我们没有那么专注两岸。那随着中国的实力越来越强大，两岸的议题跟过去被台湾学界关注的方法越来越不同，我们越来越用国际关系的视角理论来看待两岸的发展。虽然对岸不是那么的认同，那但是就我来看，它的的确确成为美中关系一个很重要障碍，不管中国足不足以挑战美国的力量之前都是如此。你可以跟观众解释为什么吗？为什么我们两岸会变成美中之间的障碍？
1: 应该是这样讲吧，因为中国一直把台湾议题啊，当作整个所谓的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利益啊，那否定这个两岸是各存在不同的一个政治实体，一个叫中华民国，一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很简单来讲，他觉得是还是两岸还是持续在内战，在延续的。可是对我们中华民国来讲，自从我们这个停止动员开论之后啊，那其实我们也承认，等于是说承认对岸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是他还不承认我们。不过不管啦，我现在讲，我假如是讲美中台关系，台湾对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障碍，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来看呢、台湾对美国来讲，到底是战略资产还是战略负担？会不会成为这个美中的一个障碍？是关键是在这个概念是一种 dynamic， 一种动态的一种认知、不是客观存在。就好像台湾，我常常讲啊，我们现在讲台湾在地缘战略、在岛链战略的核心重要，很重要，很重要。讲那么重要的话，为什么美国在1949年？韩战爆发之前会准备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为什么美国在1979年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跟苏联的这个竞争为什么要放弃台湾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而到现在这个川普政府的国防跟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又不断提台湾的这个在岛链战略的一个重要性、拜登总统就不用讲了。台湾并没有跑啊。对不对？那为什么台湾对美国来讲一下重要一下又不重要？就是其实就是要看美国全球的这个战略布局、还有跟美中之间的关系。简单的来讲，当美中的关系美国认为就是说这美中的关系这个是首要的这个任务的话，要合作优先，要彼此有共同战略利益的时候，其实台湾相较之下就很容易的就被牺牲掉，这是个事实，这毋庸置疑的，我们必须要承认这种台湾至少在华盛顿主政的人的一个看法，就是一句话，台美关系是受到美中关系的一个制约。虽然我们从这个1979年美国跟我们断交之后，我们一直希望台美关系能够独立于美中关系之外，不受美中关系的影响，简单讲各交各的，实际上面是不可能的，
0: 不可能，
1: 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就像中国讲的，不断的讲这个台湾是美中关系红线的红线最首要的一个问题，那所以是说当美国要处理台湾问题的时候，要处理美中关系的时候，你不可能

0: 跳过所谓的这个台湾的这个议题。可是美国对台湾的议题，你想想看，在冷战时候，艾森豪总统就是1958年的时候，所谓的这个大家常听到八二三炮战啊，八二三炮战的时候，这中国本来是要攻打金门，我们艾森豪总统甚至于对中国发出所谓的核恫吓，你只要是攻打这个，等于是破坏这个台海和平的话，我要核武恫吓你，好，那所以那时候台湾对美国很重要嘛，不是嘛？都为了台湾，甚至只是金门还不是台湾本岛，
1: 对，
0: 就是对中国进行所谓的核威胁，那可是为什么在1979年，卡特总统就迫不及待的，没有跟国会告知之下，就迫不及待要跟台湾断交，要跟中国建交，那所以其实我就像我刚才讲，这是在于看美中之间的这个关系，中国对美国的这个重要性。那所以在前面的话，在冷战的时候，甚至于核恫吓是什么？因为美国把中国那时候所谓很有名的围堵战略、岛链战略，就是围堵中国。那时候美国把共产主义的对外扩张，当然是包含中国的共产中国的对外扩张，视为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个威胁。所以这时候台湾的战略价值就出来了。可是当美国认为是说跟中国的关系，更重要，就美国有合作多于这个竞争的一个关系的时候，那当然这时候他重点他想要跟中国合，这时候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性就是降低。
1: 我完全认同您的看法，可是妙就妙在这里，从建交之后，中美一直是伙伴关系，直到川普的第一任期一上来，马上从伙伴变对手，这是在川普第一任期发生的。可是历经了8年的时间，这么紧张的美中关系，到了他回锅了，第二任了，他又要再去管理这的紧张，所以对手也是他说的，是伙伴也是他说的，再变对手也是美国的认知。
0: 是，其实看主持人就有提到，这是美国的认知，美国总统的一个认知，对中国的认知，其实相当程度就决定了，这个台美关系，就是美中台三角关系。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川普我注意到他第二次上任之后啊，其实他对中国，其实在公开场合，他从来没有，我想应该没有任何像他批评德国、批评英国、批评那些传统的盟友，
1: 对。
0: 好，即使是日本他也在骂嘛，齁。
1: 对。
0: 其实他所有的盟友被他骂过一遍，可他就是没有骂过中国。没有，至少没有对习近平口出恶言。从他的在去年的这个联大的这个演讲，以及后来他的这个，因为以及他这一次我们大家注意到他去中国那个客气的那个程度，坦白讲是前所未有的。
1: 是。
0: 那所以其实川普一直希望能够建立所谓跟习近平良好的一个各种关系，然后中国这种营造所谓的这个美中谈判的时候对话的一个很友好的一个氛围啊，那其实相当程度的也满足了这个中国就是能够跟这个美国平起平坐这样子的一个 image 啊。但实际上面也是啦，现在特别是俄罗斯现在也不像以前那么强了，那整个中国不管特别在经济跟所谓的这个军事力量上面来讲，的确这美国是不得不正视它的一个存在。那所以其实这个美中之间的一个关系啊，这种因为其实是受到我们只要是纯粹来看这个就是美台关系跟美中我们关心美国的一个角色的话，是受到美国执政就是白宫执政者的一个影响，那所以在这时候台湾对美国的这个重要性是相较于这个美中之间的关系，简单来讲，美中关系越不好的时候，美台关系就会越好，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性就会存在。同样，当美中关系变好的时候，那台湾有可能，而不是有可能，根据过去的经验就会被牺牲掉。不过这时候我们必须来看，这时候的这个美中关系是不好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川普哦，即使他对中国不口出恶言，可是在台海议题上面来讲的话，他还是说哎，这个还是一样，就是没有什么改变的，这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支持啊，他没有说对台湾支持啦，就是说哎，这个美国对台政策是没有改变的，要维持台海和平现状。可是所谓维持台海和平，台海现况，什么是台海现况？就是一个中华民国，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嘛。可是对这个现况，对中国来讲，这是一种
1: 无法接受
0: 另类的台，这是一种另类的台独，还是叫我们以前叫
1: 华独、
0: 独台，还是什么华独？不管是什么，
1: 他都不能接受。
0: 对啊，因为这不是统一的状态嘛，现况不是一个统一的一个状态。那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现在整个美国的这种态度，其实我们假如是从1949年中华民国撤退到台湾以来，我们觉得在美中台之间的这个关系，美国要跟中国怎么样，其实我坦白讲台湾能够做的非常有限、这是事实，对，这是事实，
1: 这个也不用意外，我们是如此的2300万人的一个岛国，美国是如此的世界霸权，我们本来就没有太多的选择。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有趣的是，为什么他们在谈论台湾的时候呢，就是习近平讲了很多，在公开场合川普沉默不语，然后在还没离开北京的时候，特别在福斯的专访上面又讲得非常开心，说呢他甚至现在了解台湾比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多。我们当然知道他讲话夸张，但是有趣。
0: 刚才主持人提到那个，其实这也就反映啊，这或许因为你只要是公开的说话，这个是在美中在川崎会的时候的这些正式的这些发言记录的话，这会留下历史，所谓的历史的记录。当然你在记者的这个访问上面，特别像我们可以看到像在飞机上面啊，还是不管是专访还是怎么样，相较之下他对于就是说纯粹是他的一个会后的一个看法，所以你像是背景资料的一个说明，他比较能够畅所欲言。
1: 对，
0: 那当然是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差别啦。这也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美中在川崎会的时候，有关台湾议题上面，中国不断的强调台湾的这个议题，然后也讲了很多，川普几乎是不回答，甚至有记者问他有关台湾，他就是装作没听到，甚至于就他甚至于讲他不准备回答这个问题。而实际上面在整个事后的这个华府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官方的这个报告有关川崎会上面来讲，的确都没有，所以只出现在记者，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出现在记者的这个专访以及在这种记者的访回答的时候，他比较不受那么约束的来讲有关的议题。这也我觉得他会特别来提这个议题，主要也反映的确他跟习近平谈了很多，就像他讲的跟习近平谈了很多的有关台湾的这个议题。那在这时候他来做一个反应，以及做一个算是一个补充的一个说明，那时候在美国的这个官方的文件上面来讲，在川崎会上面并没有谈到太多，他等于是用这种一点补充说明的这个方式，我觉得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呈现。那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在官方的这个川崎会的时候的正式的声明，跟以记者会的方式来，我觉得这就是充分反映现在美国跟中国对台海议题对台湾议题的一个根本上的一个旗舰。我简单就讲，在美国在台协会处长Gray 他在去年的这个有关这个2758号决议文有关中国对台湾主权的这个论述，他就直接予以驳斥，这是以前前所未有的美国政府来驳斥中国在2758号对台湾主权的这个决议。我想这相当程度就是现在美国跟中国之间对台湾议题最大的旗舰，有关就是台湾主权的这个问题，以及对什么是两岸现况彼此有不同的看法。
1: 好，非常谢谢钟老师，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子立时间，我们稍后立刻回来讨论。

好，我们紧抓着时间来继续讨论。刚刚我利用休息时间跟钟老师讨论了这个美中共识呢，即便就算是一中政策，然后美国不断的强调这个他从来没有改变，中国一段的强调这个一中的原则，但是这个本身这四个字的内涵呢，美国跟中国认知就大不相同，更不用说我们台湾内部如此多元不同的声音。那么川普的讲话就让台湾的各阵营的人拿来各自做文章，产生

0: 这一个极化的现象。那不容否认的，我相信台湾最大的公约数就是要致力于维持现状。那我们可以看到川普这次的谈话呢，他并没有把台湾 independence 这两个字放在一起，但是呢，台湾在他眼里呢是 a place 一个地方，然后呢在另外的提到独立这个字眼好几次，所以我们怎么看待他去 提到这些概念呢？
1: 我觉得这很麻烦了，因为什么叫做台湾独立，什么叫做维持现况，其实这也就反映这个两个很简单大家常用词，可是大家都有不同的认知，各自的这个解读。对中国来讲，不支持统一的全部都是台独，
0: 对，
1: 包含所谓的维持现况。
0: 对，
1: 那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那什么叫做维持现况？中国的所谓的现况就是什么？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那个中叫那个中国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是两岸的现况。可是对台湾来讲，什么叫做两岸的现况？台湾的就这个赖总统的解释，两岸的现况就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一个国家，这就是现况。好，中国也没有统一，中共也没有统一，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没有统一，就是台湾，这是一个现况。好啊，你想要改变这个现况的，你想要譬如说中国要这个统一台湾，还是就是改变现况，类似像这样子啊。美国的是对所谓的现况的解释是什么？坦白讲，他没有解释，这我自己的解释了哈。至少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公开的一个说法，就是有关台湾主权的归属的这个问题啊，美国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拥有台湾的主权，对美国来讲，这也是现况之一。还有这个两岸互相就是这种两岸的这种和平稳定，所谓没有发生战争的这个，这是一个现况。美国要维持下，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哈，那就更不用讲学者之间，还是叫台湾政党内部之间，有关对于所谓的台海和，大家都讲要维持现况，可是很坦白讲，你的现况跟我的现况可能讲的不一样啊。你所以我说，我实际上也讲，你不要随便扣人家台独的帽子，因为你讲的台独跟我讲台独，还有北京讲的台独，可能是都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所以当这个川普总统在讲说这个台湾独立，那什么叫做怎么样叫做台湾独立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其实我相信川普总统啊，他应该也没有很清楚，就虽然他认为他现在对台湾很了解，可是我觉得就是我刚才讲这两个关键词啊，什么叫做台独，什么叫做这个维持现况，其实都没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认知，所以才会变成现在一个各说各话各取所需的一个情形。
0: 对对，好，那我觉得这个的确是，这就是政治。这个不能说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它就是一个现实，然后凸显出那一天这个跟钟老师分享蔡英文前总统来东海大学演讲，然后呢我们就问他到川习会然后两岸的前景，他没有直接回答，他说我们就必须接受一个台湾是如此重要，所以各方都想要争夺我们呢，不管是这个世代、上个世代、下个世代，我们就得战战兢兢，因为我们是如此的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大家都想要我们。我觉得这样的认识呢，对于年轻人呢也是很重要。可是我们想要维持这样的现状，我相信钟老师一定同意，这个维持强大的国防核子能力是相当重要。那川普说，他可卖也可不卖。这标准的川普说法，您怎么看待接下来的这个美国对台军售呢？
1: 呀，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也是目前我最担心的一个地方，有关对台军售。现在就是有些人讲说，好像是美国卖武器给台湾，台湾是买方市场，是美国求台湾买武器啊。那实际上面来讲，我们也花了几百亿，大家记不记得刚才讲到前总统蔡英文总统啊，川普那时候刚上任当选不久，他接了蔡英文的电话，那时候不是大家都在骂，不是包含美国国内一些批评，哎，川普是不是有政策的这个改变，竟然去接蔡英文的电话，因为这是从这个1979年台美断交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这个现象，那时候我非常印象非常深刻，这个川普的一个借口啊， 不是借口，它

0: 正当化，他说他接蔡文，他跟我买了几百亿美金的东西，我接他个电话，这有什么问题吗？
1: 对，嗯，我们现在好高兴啊，
0: 这所以有 money talk 了哈。那我们现在当然，川普在其实大家都在担心川普会把台湾交易。其实我们实际上看，川普在他的任期第一任期的时候，他对台的军售案是从1979年以来从来没有。有哪一个总统，甚至于后来的拜登总统都没有他在第一任期卖给台湾的武器的多，
1: 嗯，
0: 就更不用讲说在第二个任期啊，这个台湾他会军售台湾的这个数量，我一点都不会讶异，会在更多，
1: 嗯，
0: 好，那其实有关讲到对台军售，当然对台军售最主要的一个缘由就是在1979年。这个台美断交之后啊，
1: 嗯，
0: 因为台湾跟美国没有外交关系，因为其实照道理说啦，
1: 嗯，
0: 这个军售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一个，嗯，一个关系，因为你不会卖一个 NGO 武器嘛，对不对，嗯，你基本上是一种国家的，是种把它视为是一种国家的一种关系，嗯，那所以其实在这个美中建交的时候啊，有关是不是美国持续要对台军售，这一直都是中国一直持续反对的。
1: 对，
0: 不过美国后来在这个台湾关系法上面就很明确的，就是说要提供台湾防卫性的这个武器啊，这是一个最重要，这是一个法源。
1: 嗯，
0: 那其后可是中国他就不断的对美国施压，所以才会有1982年的这个817公报。
1: 对，
0: 那这817公报就是有关美国同意对台湾军售的值跟量要逐年递减。
1: 嗯，
0: 最后到零，
1: 好，
0: 类似像这样。那至于这一天，他当然没有讲说什么时候。不过美国讲这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要这个中国要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两岸的这个争端。可是实际上面在执行上面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八一七公报等于是形同是假的啦。
1: 嗯，
0: 美国对台湾卖的武器现在只是说看。只是说，看你钱，你口袋深到什么程度啊，嗯？你只要想买什么，就基本上，甚至于说你跟美国都可以，这都可以谈的，
1: 嗯，
0: 这都可以谈的。那所以，当然除了核武之外了，嗯，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从这个817公报，然后到所谓的这个对台六项保证里面啊，嗯，因为对台六项保证里面有六条。六条里面有两条就是谈所谓的这个军售案。那六条的第一条啊，对台六项保证，它主要是针对817公报的所谓对台军售的这个质量会逐年递减啊。那所以这时候美国总统就赶快，那时候雷根总统就私底下讲，哦，没有给台湾一个保证，说，哎，这是有关对台军售的问题。他那时候提到就有两点很重要的，一个叫做未同意这个设定终止对台军售的日期，以及啊。未同意对台湾军售向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征询意见，这两条对台军售六项保证里面就有两条是对台的军售的这个议题，而这也一直被所谓美国所信守承诺。但实际上面现在美国，就像我刚才讲，美国对台的这个军售啊，这个它的广度跟一个深度啊，可以说是。这看我们真正一个台湾国防的一个需要，还有你口袋有多深啊，他基本上他都会卖你啊，只要你有这个需求的话。那可所以这个其实在整个实践上面来讲，这个1982年的817公报啊，实际上面已经被整个六项保证啊，可以说是完全的这个重新来定义了。
1: 嗯，
0: 那这一次川普总统跟习近平谈论所谓对台军售的事情，而且照他讲的谈了很多，那其实相当程度的等于是变相的来挑战了，啊，从1982年就是817从所谓的六项保证以来，这个美国跟中国谈对台军售按这样子的一个惯例。不过即使是这样子啊，川普还是会卖武器给台湾，而且会卖很多，我相信啊，在这个所谓的川崎会之后啊，还是在今年，他们说今年的话，这个习近平会去这个美国访问嘛，
1: 嗯，
0: 我想比较可能就可能他现在就是在真正的大单可能会在这个就是习近平访问美国之后啦，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可能中国搞不好都不去了，有可能啊，
1: 嗯，
0: 那所以不管怎么讲，有关对台军售的这个议题，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是非常非常弹性的，
1: 嗯，
0: 借口其实讲难听一点的，借口都可以找的啦。就像817公报定的那个公报，就是他私底下所谓的被私底下的这个六项保证，结果 整个完全被翻盘了。
1: 对，
0: 那同样的，我觉得，因为我刚才讲，其实六项保证本来是只是一个私下，是还是机密的，
1: 嗯，
0: 是几年前才开始

0: 被公开的。
1: 对，
0: 你就想想看，这种原来是不可讲的东西，更当然可以随时反悔嘛，不是吗？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我们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对台军售啊，不要视为理所当然。那么像我们现在突然通过军售要美国卖我们武器，说啊，这是他们要求我们买啦，然后我们要感觉好像有些，我感觉有些政治人物就姿态很高啊，好，是买方的一个市场。我觉得千万不要忘，哪天讲你就想想看，讲美国真的不卖台湾武器的话，我们讲要相关那些武器都要国内自我研发，不要讲说有没有那个能力啊，你那个成本要有多高啊，还有它的这个来源。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啊应该要这个很审慎的，甚至要 appreciate美国在所谓对台军售上面来讲啊，等于是让台湾啊能够很立即的来提升我们台湾的这个国防力量。因为啊，就像大家所共同同意的啊，就是其实和平啊，不要视两岸的和平为理所当然，和平是透过实力来维持的。
1: 对，和平不能够寄望在对手的善意之上。这个我相信钟老师或许有一些听众朋友也都了解，其实雷根总统是非常热爱中华民国，标准的挺台派，那时候不叫挺台派，那时候叫挺中华民国，然后厌恶共产党共产主义，仍然为了美国利益签了八一七公报，然后再用六项保证来安抚台湾恐慌的心。所以这再一次说明了美国国家利益大于台湾的利益。那台湾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如何用自己的价值绑住美国利益在一起？我觉得我们要很了解，就是今天的台湾并不只是靠自己，然后把自己打成股市四万点的。我们要知道谁是朋友，你每天去创造那种以美论弃台论，对台湾的前途一点帮助都没有。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非常再一次感谢钟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您的收听，也欢迎跟我们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请寄到电子邮件信箱2020@rti.org.tw。 节目收听方式不仅限于官网或是中短波，也可在 Apple、Spotify、SoundOn 等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刘家堂忍了一下，端起茶杯，再次向李启阳奉茶。
1: 现在的警察已经沦落到要取悦民众了吗？
0: 李启阳原本笑着，一听到刘家堂的话，表情变得严肃，往后靠到墙上，摊手讲故事。
2: 哎呀，我们今天沿阳金公路往上巡逻，遇到民众看到警车漂亮就想跟我们合照，哼，这种事啊，一周至少两次。但我们可是抓山贼的，车上配有步枪，很凶的，要多远打多远。
1: 你们长官是不是把车辆保养定为重点勤务啊？
2: 早就是了，每天一早呢，先派人打蜡，国道公路警察也一样啊，他们的红斑马警车每一辆都亮晶晶的，动不动就被拉出来拍照。哎呀，这个时代的警察早就是服务业了。哎，对了，你们所呢有个叫陈杰瑜的警员，你跟他相处几天就知道了。
0: 不需要相处，刘家堂已经知道了。早在下午，他就摸清了陈杰瑜的底细，网络一搜寻就跳出来。陈杰瑜是士林分局乃至整个台北市警察局的大红人，他的脸书、IG、抖音账号加起来有百万粉丝，跟网红没两样，但清一色都是穿警察制服的影片，不是跳舞就是对嘴唱歌，和宣导有关的影片很少，就算有，点阅率也不高。但这不高的点阅率却也已经碾压其他人了。其他县市的警察局，不管是公关室、防诈中心、交通大队、反毒小组，搞了三五年的粉丝专业，都没有陈杰瑜一支影片的按赞数多。阳明山管理处更是把陈杰瑜当作神在拜，每则贴文都要标注陈杰瑜，拉上他助阵。陈杰瑜早就已经成了国家公园的活招牌，从科长到处长，每个都笑嘻嘻地和陈杰瑜合照过。李启阳苦笑着站起来，他看出刘家堂心中的不爽，再逗留就没意思了。
2: 大势所趋，警察也要亲民啊。哎呀，好了，我也该走了，晚上雨会更大，记得锁紧门窗。
0: 刘家堂送李启阳离开，越想越火大，想必是陈杰瑜那张大嘴巴，整座阳明山的警察都知道刘家堂今天晚上睡派出所，才会给他来送饭嘘寒问暖。现在的处境是刘家堂从没想过的，这年代的警察已经彻底娱乐化了，把自己变成小丑。警察的工作应该是伸张正义，除暴安良，而不是跳奇怪的舞去逗百姓玩，成何体统呢？陈杰瑜就是在消费警察这个职业而已，脱下制服，影片还有多少人观看呢？刘家堂想起了李文豪，就靠在门口深深吐了一口烟，看着保七的警车远去。
1: 真有你的，学长，想逼我回去当刑警，才把我调来这里，以为我会看不下去。
0: 刘家堂从外套口袋掏出一瓶小威士忌，灌了一口。雨确实越来越大，放眼望去，只剩这里还点灯，其他设施早已漆黑一片，连路灯都显得昏暗。刘家堂抽着烟，脑子里兜兜转转想了许多，手上的威士忌已经见底了，喝不出醉意，只喝出了苦味，和一声长长的叹息。

隔天一早，派令下来了，寄到刘家堂刑事局的邮箱，同事拍照传给他的。但派令上的报到日期却是压在下个礼拜，足足还有五天之久。这并不奇怪，一般都是收到公文及派令才知道自己要被调去哪里，申请有没有成功。五天就是用来搬家及准备用的。错在刘家堂早先一步收到消息，也早先一步上山。他向来都这样，说走就走，他也没有周转站可以去，除非先回刑事局的宿舍。

0: 在草山所的前厅，刘家堂对着陈洁瑜和小云说道：
1: 所以目前我还不是你们所长，没有权利管你们，你们好自为之吧。
0: 陈洁瑜和小云站得直挺挺的，不知道这位新所长想干什么。昨天已经被下马威了，该乖的都乖了，现在又在闹哪一出呢？时间不过才早上八点，是该上班了没错，但陈洁瑜从来就没有准时过。他昨天就是下午两点才到游客中心，反正迁出迁入，保期的会帮忙处理。现在他好不容易准时上班，刘家堂说什么呢？好自为之。陈洁瑜不安地捂着胸口，他胸前的扣子早就扣回去了，只剩头发他不愿意让步，他打算装傻到底，不可能染回来。他试探性地问道：
2: 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啊？
1: 平常你们起班都做什么？
3: 去游客中心。
0: 小云弱弱地回答，像蚊子讲话。刘家堂请身向前盯着两人：
1: 那就去吧，按表操课啊，平常怎么上班现在就怎么上。
2: 遵命，所长。
0: 小云还在犹豫，陈洁瑜却立刻勾住小云的手，巴不得立刻溜走。派出所的前厅已经恢复原样了。刘家堂听了李启阳的话，将海报全都拆掉，落地窗可以透视进来，一览无遗。刘家堂决定入境随俗，顺应民情。既然这是一间观光派出所，那大家就一起浑水摸鱼吧。昨天是他白目了，一厢情愿地做所长，谁知道根本就没有所长让他做，顶多叫凉亭管理员。表定了三个警员还是缺一个，谢堂没有来上班，从班表看不出来他是放假还是怎么了。但随便，刘家堂等等要先下山到士林分局去见长官，虽然还不到就任时间，他还是得先去打声招呼。陈洁瑜和小云沿山路走到大马路上，并没有要前往游客中心的意思。陈洁瑜盯着手机看，叫了一台 Uber。 小云替陈洁瑜撑伞，阳光正刺眼，她不安地问道：
3: 学姐，你要干嘛？所长叫我们去游客中心，哎，你不怕他查情哦？
2: 游客中心九点才开，现在去干嘛？
0: 陈洁瑜白了小云一眼，甩了甩头发，接起手机，嗲声嗲气地开始讲电话，讲得眉开眼笑，跺脚晃奶。
2: 喂，钟哥，对啦，人家也很久没看到你了。
0: 九点才开的地方，八点就排了班，处处经不起检验。但在刘家堂来之前，这些根本不成问题，是刘家堂破坏了他的美好生活。
2: 好哦，先这样，拜拜。
0: 陈洁瑜收起手机，一挂断电话，脸上的笑容瞬间变得阴沉。
2: 搞定，官大一级吓死人，他也只不过是个所长而已，哼，下午有他好看的了。
3: 你想干嘛？
2: 你伞撑好啦，都快晒黑了。你我之间本无缘分，全靠我的颜值硬撑。现在大魔王出现了，听姐的话，跟姐走就对了，懂吗？
0: 刚才刘家堂的态度已经让陈洁瑜看出了他的退缩，想必是保期的敲打起了效果。昨晚派李启阳去果然是对的，趁胜追击，陈洁瑜不打给谁，就打给士林分局的公关室主任，那是陈洁瑜的靠山。此外，分局长也是他的靠山，阳明山管理处更是把他捧成了掌上明珠。眼前开过来的 Uber 就是管理处私下开给他的账号，他要上山下山花的都是管理处的公帑，真要比手腕，他哪里会输给刘家堂呢？陈洁瑜带着小云坐上 Uber， 他说：
2: 主任下午会过来，刚好有新的活动要拍照，到时候就让他先拍，谁叫他是所长，拍起来如果太好看怎么办？换我也没用，我更美。
0: 陈洁瑜越想越坚

0: 诈露出坏笑。小云望着窗外，发现他们正在往山上走。
1: 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2: 去找谢堂啊，他还在状况外，我们三个人必须合作才行。
0: 谢堂今天放假，然而他就住在阳明山上，是妥妥的本地人，甚至可以说是本地贵族。谢堂的曾祖父是当年跟着蒋中正迁台的国大代表，那可是旧时代权力最大的民意机关。现在虽然已经消亡，但谢堂的爸爸依然在中央当官，谢堂的爷爷也不是省油的灯，是中将退伍，常挂着尿袋点滴，坐轮椅在豪宅内大呼小叫。他们那一撮外省贵族全住在阳明山上，院子里有温泉，房子盖得像皇宫似的，跟草山行馆、阎锡山故居等等眷村遗迹都是一件套，只是有的地方已经成了古迹，有的地方还在住人。谢堂能够进草山派出所的原因也明了了，其一是长得漂亮，其二是家世背景雄厚，人家可是正宗天龙人，和山下那些普通老百姓不同，身份证挂的是士林天母阳明山，血统纯正，喊一句话上头马上就安排了。车子停在一处双开大铜门前，挑高有4公尺，宛如什么机关要地。陈洁瑜和小云穿着警察制服，熟门熟路地跟着警卫穿过大门进入庭院。人家说警察执勤的时候总会有几个秘密基地可以摸鱼纳粮躲避长官，谢堂家就是草山所的休息处，闲来没事陈洁瑜就会和小云过来玩，蹭吃蹭喝，还能泡温泉。行经一处山坡的时候，紫阳花开得正美，陈洁瑜说：
2: 哇，这里好漂亮哦，哎，帮我拍一张
1: 哦。
0: 陈洁瑜嘟起嘴，捧着脸颊摆姿势，笑容灿烂。他才刚站稳，镁光灯立刻亮起，小云拿着手机咔嚓咔嚓连拍数张，然后比了个 OK 手势，动作一气呵成。陈洁瑜吩咐道：
2: 先传到我 IG。
0: 他很信任小云的拍照技术，连检查都没有检查，大摇大摆地继续往内走，都不用警卫带。警卫无言地看着两位女警的背影，赶紧追上去。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0: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1: 带您感受心理的共鸣。
0: 哎，老师，最近啊，我在追剧啊，
1: 是，
0: 然后就发现哇，有一个男主角超级帅
1: 啊，真的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哎，是怎样的帅感啊？

0: 性别平权的时候。不过呢，这倒也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呢，在这一个性别关系里面，真的如果有个完美情人的话，这真的是我们每个人一生梦寐以求的。
1: 真的，就觉得如果碰到这样的男生的话呢，我们就愿意呢，就是在家里面当一个小女人，然后把家里打理得很好，然后做一个好妻子。
0: 对，那如果说这样子来讲的话，到底一个完美的这种人，他最需要给女生的感觉是什么？
1: 当然就是要有安全感啊，然后你会发现他的心思是很细腻的，你一个小动作他大概就知道你要什么东西，所以我不用太多的语言或者是太多的这个明示或暗示，他通通知道我心里面所想要的，所以就会让我觉得非常的契合。其实在戏剧当中出现好多这样子的一种角色，那当然了，我就觉得哇，这个男的怎么这么帅，所以就开始去追他其他的戏剧，就发现不同的角色好像呢他在别的戏里面就没那么帅了。
0: 诶，同一个人演的，
1: 是，
0: 诶，这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奇怪的感觉？
1: 对，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就是因为在戏剧当中给他的人设非常的完美，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人设之后呢，就自然的在他的外形上面也加分了。
0: 对，我觉得这个呢在心理学上面当然就有一种投射作用哦。那我们通常呢对于这一种角色上的投射呢，投射到演员的本人身上呢，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情感的转移哦，这叫爱屋及乌的效应哦。也许就像志毅您刚提到的，我相信呢您最喜欢的应该是这个原来在戏剧中的这一位男主角的角色的人设设定，但是因为找给对的人来演，那你就觉得哇，这个人百分百的契合，对上来了，诶，这个帅度就加分了。所以这种投射现象呢，其实在我们的戏剧表演甚至在音乐中也时常会有这种呢，我们把情感移进来的这种感觉。所以很多时候呢就会发现呢，比方说换个角度上面来讲啦，诶，有些时候呢我们如果找错了角色，一个比较正派的人来演邪的角色的时候，好像感觉进不太来这种感觉。
1: 对，所以我觉得在选角的部分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呢这个演员他是不是有办法进入到这个角色当中，这些都是可以作为一个加分的效果啦。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些歌曲呢，其实都隐藏的就是这些男生可能为爱付出的那一种感受性，所以今天的主题就叫做藏在旋律里的守护者。
0: 诶，这个感觉很像是在我们的一般的这种两性关系里面的男生呢，一般来讲在这个社经地位比较强的这个情况之下，他可以守护他的另外一半。
1: 对，那因为我觉得在戏剧当中真的有很多像这样的一个角色，因此呢我们今天就在歌曲里面帮大家找出来，就是有些男生呢他们就是为爱愿意默默付出，不见得他自己一定要得到这份爱，可是呢他会觉得一定要守护他心爱的那个人。
0: 是，
1: 那今天首先第一首要为大家来播出的，哇，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应该都看过这部剧，叫做我可能不会爱你，其中这个大人哥简直就是这个所有这个男朋友的完美的形象。
0: 对，其实大人哥本身来讲已经变成专有名词了耶。对对，就是所谓的我是你的大人哥，我需要找我的大人哥，大概大部分人都会用大人哥来形容这个类型的守护者。
1: 对，可是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剧名就很特别，我可能不会爱你，一开始是用否定的方式哦，包括了像是男主角陈柏霖在这部偶像剧当中呢，他也演唱了一首歌曲叫做我不会喜欢你，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明明他就一直很喜欢这个女主角，但是他就是不会去表示出来，可是他所有的行动都是在呵护这个女主角。
0: 对，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发现呢，当爱情跟友情甚至是亲情，其实这三种感情的这个切点呢并不是那么的我们叫做精准了。也就是说呢，很多时候呢这个因为由非常深刻的友情转而为爱情，或者说呢由一生的守护呢转而为单独的占有，这些部分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感情上面，也许呢我已经喜欢上你，但是我又要告诉自己我不会喜欢上你，那这种感情上面的进退，其实就这首歌最神妙的地方。
1: 对啊，会不会就是他比较担心一旦呢说出口之后不是他想要的结果，然后就可能会关系改变，甚至就失去了对方，所以他就会开始克制自己。
0: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状态哦。这个当然呢尤其在这个感情还在这种我们把它叫做暧昧的这种一开始的爱情游戏阶段的时候，的确很多人都会担心呢，如果把一切摊在阳光下，是不是就见光死了？
1: 对啊，所以当时我们都在想，为什么不早点说呢？早点说早就在一起啦。
0: 对啊，不过早点说一下就演完了，后面也没什么好看了。
1: 没错，这就是戏剧呢想要抓住你的一个重点。
0: 对，也在暧昧才是好看的地方嘛。
1: 是，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呢，算是否认自己，不断的在守护女主角的这一首《我不会喜欢你》。

0: 好，其实我后来发现呢，有蛮多的男生都是采取用这样子的一种态度呢，去呵护情感。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的这首歌曲呢，是韦礼安的《在你身边》。我觉得他也是跟刚刚的有点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属于那种无声型的守护，也就是呢，我都说不出口，但是呢，我又很渴望在你的身边，然后一直都不敢说出来，然后就困在自己的那种就是情绪当中。
1: 对，我觉得在你身边的这样的一个形容词是非常有趣的状态，也就是说呢，他是在身边而已。那么都知道呢，很多时候呢，都会有一种爱到心里口难开，要爱到心里去了、哦、但这时候呢，韦礼安的这首歌告诉我们的是呢，我还没到你的心里，我还没走进去，但是我在你身边就好了。那一种跃跃欲试，但是却又这种欲言又止，然后呢，没问题，我安安静静的在这里，只要你注意到我，我永远都在。就算你没注意到我，我也还是在。那这种无声的包围的守护感。
0: 对啊，可是这样子对自己来讲不是就很可怜呢、啊？
1: 不过至少可以每天都看到了啊，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从这种陪伴开始呢，哎，这也是一种放长线钓大鱼的理念嘛。反正呢，池子里面养金鱼，喂久了总是我的这种概念、
0: 所以他就先比较保守心，比较压抑自己的情感，但是呢，让你养成了就觉得，哎，好像我在身边就变成是一种需要的时候，可能就可以反正
1: 是没错。
0: 好，那这首歌曲呢，我觉得韦礼安呢在演唱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特别啊。那我们知道韦礼安呢，他的音乐风格都比较偏向抒情的流行，那在这首歌曲当中当然也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诠释啊，而且我们在旋律当中可以听得到有一种上行的渴望感，而且在副歌的时候情绪又有点拉高啊，其实呢就形成了有一种快要说出口可是又吞回去的感觉，所以这首歌曲呢其实也帮助我们能够更理解韦礼安。

0: 好，所以维里安呢这首歌曲呢基本上就是把那个爱的表现呢降到最低，可是呢他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呢这样子就可以在你的身边了。
1: 对，所以呢其实不是降到最低，反而是呢靠得最近哦。
0: 哦，所以这招很厉害，以退为进哦。
1: 对，
0: 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真的就感觉非常的纯纯的爱啊，叫做等你下课，这是周杰伦。哇，这个等你下课呢就讲到了时间上的一个付出了。
1: 是，
0: 确实我们知道有些男生在追女生的时候呢都要做很多的心思准备，包括像这首歌曲等你下课，也就是你还没有下课之前我就一定要先到了那个目的地，这样子呢才让你好像可以不期而遇，事实上早就处心积虑的安排了，就是我们可以好像不期而遇的感觉。
1: 对，其实等你下课这四个字呢代表大概就是学生时代我们校园里面常听到的哦。那我们呢其实在大学校园也很常听的，哎，等你下课等你下课啊，我在隔壁等你下课啊。所以呢其实这个等你下课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状况，就是哦，原来在某个地方有一盏灯或有一个人在等着我，那其实这种归属感是非常强烈的哦。
0: 是，就哪天突然你觉得好像没有人在等你下课的时候，你的下课就没有意义了。
1: 对，忽然间会觉得，哎，今天怎么没有人来接我啊？或者就说呢，下课的时候呢，通常习惯性的跟谁一起走回家？那这个呢，其实戴老师当年在追师母的时候就有用过，哎，
0: 是，可是那你觉得是不是特别的有效？
1: 对，我觉得等你下课是一个蛮有用的，我就会跟他讲说啊，没关系啦，你就去上课，我在图书馆念书，那等你下课我们再一起回家。那如果一起走回宿舍，这感觉就非常好。
0: 哦，原来如此，难怪周杰伦可以用这首歌曲打动这么多的人心啊。那其实这首歌曲呢描写的就是一个长时间的守候啦，除了等你下课之外呢，甚至呢他从租房子啊找工作到日常啊，这些爱都已经不只是情绪，而是呢非常具体的一种行动的累积啊。那这首歌曲因为讲的等你下课嘛，当然还是以校园民谣的这种风格呢来呈现，旋律呢非常有故事性跟青春感啊，那节奏呢也是很

轻快，但是不张扬。整首歌曲呢，就像是一段生活的记录，非常的有陪伴感，甚至还带一点距离感的氛围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等你下课》。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入音乐音入心，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1: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0: 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设定的主题呢，是藏在旋律里的守护者，也就是呢，我们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就会发现，哇，这些男生呢，他们都很能忍哦，为爱愿意付出一切，甚至呢不用名分都没关系。
1: 对，所以呢，其实呢，在感情里面呢，男生跟女生呢，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些角色上的变换啊。不过呢，一般来讲呢，我们还是觉得呢，一段守护的关系，一段被守护的关系呢，如果有互动这样的一个交流会更好的。
0: 是啊，但是就是因为大家在还没有成为真正男女朋友之前呢，都没有把握，
1: 是
0: 就很怕呢，就是自己花了很多的心思，然后呢，就会得到一个负面的效果，甚或是呢，提早结束了这段关系，因此大家呢，还是会

0: 比较稍微保守一点点。
1: 没错。
0: 嗯，好，那接下来问听众朋友安排的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哇又更厉害了、啊、叫做原谅我，这是萧敬腾所演唱的。那其实有的时候呢，某些男生会喜欢上就是条件很好的女生，就发现好像自己不是那么的匹配，可是我又这么喜欢这个女生，那又觉得说如果她真的跟我在一起的话好像也委屈了这个女生，所以她就干脆呢就退居，即使呢不跟你在一起，但是我还是愿意守护你，也希望你能够找到更适合的另外一半。
1: 对，这种呢我们通常把它称之为是感情的升华的作用、哦、那既然做不成情人也要做朋友、啊、不过呢其实这个就变成非常玩火的一种守护、哦、我一直觉得呢这种守护的某种角度上面来讲，早期可能会视为非常的浪漫，但近年来有些人就会觉得这有点情勒的成分、哦、就说哎，那你我都已经有新的这个对象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守护着我？其实对于这个女性当事人或者对于这个被守护者来讲呢，其实压力也会很大。不过我觉得萧敬腾呢透过原谅我的这首歌曲呢带给我们的这种情绪张力，也就是呢我们今天到底要往前还是往后的这一种抉择感是非常强烈的。
0: 对呀、啊，其实我就觉得像这样子的歌曲啊，真的好像可以听得到，就是男生这个主角里面的一种心里面非常的克制自己，然后呢又想要去成全别人。其实就像戴老师刚刚讲，他的情绪张力是非常的大啊。所以呢，在萧敬腾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得到，就好像呢他的内心不断的在好像要彩排那种告别的感觉，可是心里又有点那么的不愿意啊。所以这个情绪呢，跟他的音乐呢，都成了这首歌曲当中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那这样的设计呢不只是好听，而且我觉得还蛮写实，就是把心里就人的那种快要崩溃的心然后给唱出来。所以这种主动选择退出的爱呢，是不是会觉得更了不起呢？
1: 其实主动退出的爱呢，某种角度上面来讲呢，它必须要比一般的爱情更加的透彻，看得更清楚，而且更懂得舍与得之间的一个界限啊。与其说它非常的更了不起，不如说呢它应该在感情的掌握度上呢自己能够控制得很好哦。
0: 是哦，但是如果他是一部戏剧的话，我们都会为这个男主角而感到同情。
1: 对，所以呢他就会赚到很多人的眼泪了。
0: 虽然我们每一次呢在看这些偶像剧啦，都会觉得最好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但是如果说他一开始就是平铺直述的，然后就很完美的这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反而会觉得少了什么啊，中间一定要有什么吵架啦、误会啦，然后呢分开啦，
1: 第三者啦，
0: 对，然后呢再复合啊，然后再吵架啦，然后最后终于又走在一起，就一定要经过那种坎坷的步骤之后，我们才会觉得这个戏呢比较能够跌宕起伏。
1: 是没错。
0: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萧敬腾的这一首《原谅我》。请不

0: 其实啊，在谈感情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要花很多时间的。如果呢，你花了很长的时间，就发现呢是不能够在一起，而且呢，还是要呢，希望他能够找到更好的一个伴侣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时间投入的成本，恐怕呢也是还蛮牺牲的哦。
1: 对，这就算是一种沉没成本了、哦，就渐渐你沉下去了，但是呢，一直抽不了身了、哦。坦白讲呢，对于时间上人的宝贵的一生来讲呢，某种角度上来讲，感觉是个浪费呢。
0: 对，没错。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其实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精神。可是对男主角来讲呢，他并不担心浪费，他甚至呢觉得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哇，天哪，这个到底是中了什么毒？
1: 是是。所以呢，其实讲说，与其说浪费，不如说呢，很多时候呢，人们在谈感情的时候，最在意的就是那个当下的感觉。所以其实只要当下的感觉存在的时候，那种浪费感就消失了。其实讲到浪费，大家最担心的就是未来不见了。所以呢，只要我们不往未来去看，就不会觉得自己被浪费，所以很多时候呢，反而是当下投入感情的一个象征。
0: 哦，原来林宥嘉的这一首《浪费》呢，他在爱情的观点上是比较属于单向性的啦啊，而且呢，他也不会要求对方一定要有回应，甚或是呢，还可以接受对方爱上别人。哦，这个我觉得真的是
1: 这有点不爱了也，对对对，
0: 很自虐。然后呢，他还是会坚持的来选择就喜欢这个女生，所以这个爱呢，基本上他已经超出了互动，而且成为就是自己呢认同自己的那。一个部分，他才有办法去浪费自己的时间。
1: 对，所以呢，基本上呢，这一首歌曲所描述的这个现象呢，我们反而会有一个说法，叫做这个是呢爱情里的执着者哦，甚至呢有一点偏执，就是说呢，我单方向的付出，不停的付出就可以哦。那很多时候呢，这个某一种在我们心理学来讲叫做反马基维利主义。马基维利主义是榨取别人，就是说你一定要给我，给我，给我。那个反马基维利主义就是我不管你要不要，我一定要给你，给你，给你，给你啊、哦。所以呢，其实呢是很有。去的两种不一样的人格状态，
0: 所以这首歌曲也超级心理学。
1: 是，
0: 对，在音乐风格上呢，它是比较偏慢版的抒情，而且旋律很宽广，然后带有重量感啊。尤其在副歌的部分呢，我们可以听得到它会强调就是关键字，也就是呢会形成一种好像在催眠自己的效果，就是哎，反正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要喜欢啊。那在编曲呢，我们也可以听到从很简单到比较复杂，情绪呢逐步的在累积，就像是长时间要酝酿的一种情感的爆发。那我们现在就来听林宥嘉的这一首《浪》。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听众朋友安排的这首歌曲呢，是陈奕迅的《红玫瑰》。那在这首歌曲的歌词的当中呢，我们就可以感受得到，这个已经从爱的经验提升到了爱的理解。它的关键句呢，就是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哇，我觉得这歌词写得好厉害，一针见血。
1: 对，没错，其实呢，这个就是我们时常会讲的哦，白话文叫做家花哪有野花香哦。那但是实际上呢，真的是反过来的思维哦。这也就是说呢，人其实蛮有趣的哦。也就是说呢，当我们会发现呢，当所有的一切的正向的一个讯息通通叠加起来的时候，比方说呢，很多人都会这样想，每次看到一些这些感情关系里面呢，哎，明明你的正宫原配呢又漂亮又有钱又爱你又疼你又等等等等等等等，你怎么看上哎所谓的野猫啦野花之类的？但反过来讲呢，禁忌的果实才甜美。所以呢，反过来的时候呢，这种爱情的认知转折呢，其实就在这个陈奕迅的这首歌里面呢，带给我们非常多不一样的思维。
0: 真的，所以这首歌曲它告诉大家的爱不只是情感，可能还是来自于欲望或者是记忆，甚或是一个想象的混合体，
1: 是，
0: 所以它会不断的一直演变出很多很多的空间出现。
1: 对，一直脑补这个，如果我跟这个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人在一起，又会怎么样怎么样呢？其实这种感情的幻想啦，或者是一种规划，反而是感情最甜蜜的地方。
0: 所以会不会因为这首歌曲，让很多的男人会觉得自己好像一些不合理的行为都合理了？
1: 因为我在寻找的是未来的甜美。
0: 那在这首音乐风格上呢，是非常内敛的，它的旋律不是要去刻意追求高低起伏，而是非常的平稳的前进，让这个情绪呢就好像是暗流的流水一样慢慢的流动啊。那这种的创作的写法跟一般的抒情歌曲不一样，因为它不是要你哭，而是呢要让你慢慢的明白。所以这首歌曲呢，其实带给大家的是一种反思的感觉了。那交由给陈奕迅来演唱之后呢，我们就会感受到好像是一种理性包裹感性的效果。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红玫瑰》。梦里梦到醒不来的

0: 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清风他的《太空人》。光听《太空人》，好像呢跟情感并没有太多的连接，这也就是呢，我觉得清风他最厉害的部分了。
1: 对，其实呢，这个《太空人》他的隐喻呢，就是距离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呢，其实，在感情关系里的距离感这件事情呢，才是清风想要表达的最重要的主轴。
0: 对，因为他都已经写到外太空去了，
1: 对啊，太空人去了，对对，能多远有多远了，对不对？
0: 对，所以整首歌曲呢，我们在听的时候会非常的感受到那一种空间感，就是声音之间的距离有刻意的被拉开来。我觉得这就是呢，清风他非常的擅长用他的这种感官的知觉去写歌曲。其实他在这首歌里的歌词呢，他要表达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星星都已经是数千年前的星星，搞不好他现在都已经不在，可是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整首歌曲呢，最关键的他就是要表达说，这个爱情有点像是星光，所以当我们感受到它的时候，也许它已经消逝。像这样的一种时间差呢，其实就会让爱变成是一种好像延迟的存在。同时呢，这个守护呢，也会变成一种好像没有办法去被及时感的一种行为。
1: 嗯，对，的确没有错。所以呢，其实在爱情的整个的过程中，还是要讲求这种及时回应啊。所以呢，在这个太空人过程中，就希望把这个距离感缩短。

0: 否则呢，很多时候呢，表错情、表错意，很多时候都会建立在呢，在不对的时间呢，说了不对的话。
1: 没错，尤其清风又是这么哲学的方式呢来写歌曲，所以在这首歌曲的爱情观点上，它基本上呈现的就是一种终极的守护型啊，就算不再靠近、不再介入，甚至呢不再期待被理解，可是它可以转化成一种就是存在过的证明啊，你就告诉大家呢，我的爱其实不需要回应，只要呢它有曾经发生过，所以你看。对自己呢下了这么重的一种说法，但是呢好像也因为这个说法才能过得去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0: 是的，
1: 那清风呢在这首歌曲当中啊，就是为了要来呈现出这种距离感呢，我们可以听得到它的旋律有一些留白，节奏呢是缓慢的，甚至呢你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是有一种呢漂浮在无重力的空间当中哦。这就是呢我觉得清风他在创作音乐呢最擅长而且是他的特色之一了。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要来听的就是清风的这一首《太空人》，告诉我们最深的守护呢其实也许是离开之后，但是还是可以照亮对方哦。好，希望我们今天安排的歌曲您都会喜欢，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我是荣业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透过艺文线上为听众朋友来推荐，这是2026台湾戏曲艺术节，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所主办。那么今年包括了有旗舰制作《金银天狗》以及《红蝴蝶追香》声音特展。今年的2026台湾戏曲艺术节，我们的策展主题叫做纯棉，是纯白的棉花与混种

0: 繁花世代。这次的主题呢，汇聚21个团队，推出20出的精彩的节目。而除了演出之外呢，今年相当特别的是，首度在台湾音乐馆的3楼特展室推出为期近3个月的《红蝴蝶追香》，从内台到剧场的声音的特展。而借由珍贵的历史的影音，来重塑1950到70年代。台湾商业内台的多声腔的声景，尤其这次特展的亮点就是展出了巩乐社内台戏《金银天狗》以及小女侠红蝴蝶录音团的历史的原因，其中更有保留当年还是天才童星的许秀年，我们的这个歌仔戏的国宝艺师，他的声音，他的表现是极出色的童音的演唱，他的弥足珍贵当然就不容错过咯。透过这一次的2026台湾戏曲艺术节，不管在系列演出或者是声音特展的双重规划，都希望让所有参与的朋友能够深刻的品味台湾戏曲发展历程当中他的姿态还有他的丰富性。当然最重要，我们也可以共同来见证永不停止变异的强韧的生命力。好，今天特别邀请到，这是《红蝴蝶追香》从内台到剧场的声音特展的策展人，台大戏剧系的傅玉贵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进行今天的艺文线上。
1: 艺文线上。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傅玉慧，这次是为了跟大家解说台湾戏曲中心戏曲艺术节特展红蝴蝶追香，那我自己呢是策展人，很高兴来到这边跟主持人祝玉小姐一起来聊聊天。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艺文线上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不过我希望他往后成为我们的这个忠实的这个
1: 听众、
0: 不是听众忠实的这个受访者哦。
1: 谢谢，
0: 也透过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他忙的一些艺文的活动啊。
1: 谢谢。
0: 其实傅玉慧老师傅教授，您自己本身呢在学校担任教职，那么也从事相关的工作的一些分享跟教导啊。不过这一次呢，我看到了2026年台湾戏曲艺术节，好特别哦。老师，你负责的是这个特展的部分呢？
1: 对，是策展，就是、
0: 而且是第一次。
1: 对，对，因为那个总策展人季慧玲小姐，她就是突然之间突发奇想
0: 啊，
1: 她想要办一个以拱乐社，本来是想要办一个以拱乐社为主的展览，
0: 是。
1: 然后呢，她觉得我闲闲没事做，她就说。简单啊，楼上那个空间很小、啊就是你就青菜瀑布啊，那你都我都哎塞布就这样那样，
0: 所以你就栽下去了。
1: 我就栽下去，我以为很简单，殊不知好困难呐、啊。我们还流标过一次呢。
0: 是因为参与的资讯还是说团队
1: 资讯太多了，因为我给了60几页的招标资讯、而且这个视觉艺术界对于戏曲是相当陌生的、所以就没有人不敢，就应该说大家不敢送，怕说不知道怎么做会做不好。后来他们就跟我说，老师你可不可以写少一点，我说好、那我就为了要让他成功嘛，我就写6张而已，从68张减到只写6张，
0: 1/10啊。
1: 对，
0: 那会少掉很多的一些精彩的内容吗？
1: 非常痛苦，就是但是可是其实整个制作过程，他其实又把那60几张东西又默默的都拿回来了，所以其实是没有减少，
0: 等于是完整呈现了。
1: 因为本来只想做声音特展，就让大家来听听看戏曲的变化什么的，可是没想到那个策展的这个执行单位哈、那个新逻辑公司，他们习惯，而且还有传艺中心觉得现在当代的观众比较喜欢用看的嘛，那我们等于做2种展，一个就是说视觉上也要铺排的很丰富，然后声音原来的也要铺排的很丰富，所以我们等于就是变成2种展览都并行呈现。
0: 对，其实刚才跟傅玉慧老师特别聊的时候，我就说到了这个特展难能可贵的地方，就是

0: 它有这个影音，有这个图片的部分，包括声音。
1: 对，
0: 其实声音的收录我自己特别有感哦，因为在电台上班哦，那过往采访的资料，其实我们在保存这件事情就相当的难了，
1: 非常困难，非常非常困难，而且其实有很多已经流失了，
0: 是，
1: 对，完全找不到。那
0: 而且过去的采集呢，因为这个录音设备的关系，即便是你真的有留下来，但是转靠的过程当中要原音呈现，
1: 哦，没错，
0: 是哦，了解你的明白，
1: 而且那个卡带的部分，不过其实传艺中心已经算不做的稍微不错了，就是他们有一些卡带啊，什么影带啊，那个都有保留住，但我不知道，因为在宜兰那个地方很潮湿，那也没有完全盘点过，也不知道其他的东西会怎么样，但是有电脑化的部分其实都已经全部电脑化了，那我就是觉得他们那边有那么多的宝藏，那应该要拿一点出来给大家听一听吧，哈，然后不然，所以我就想说从他们的里面挖一些东西。那因为很多都是90年代以来老师们在承办那个传艺中心给的一些计划，有点是文化重建，所以便是重新再找四平系的艺人或高甲系的艺人，然后让他们扮演，然后同时录影或者是录音或者是拍照这样，所以就把那些东西再挑几个比较不至于重复性啊，或者是说也稍微能够那个资料上面比较完备，比如说有剧本的，好，有配上那个唱词的，不然的话观众听不懂啊，对，基本上那么叫他过得讲台语拢听不下人听有啊，
0: 年轻人听不懂，
1: 对啊，听
0: 不
1: 懂啊，所以一定要有一些唱词跟剧本搭配的，像这些，然后还有当然还有就是要版权问题，就是版权上是传艺中心有版权的，然后我们授权找得到人的哈，光是这个就已经快要搞死我们同仁了。
0: 我相信，因为以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像这个辖下的台湾音乐馆哦，长期以来呢，其实做声音的典藏、影音的典藏哦，那我就记得历任的好几任。的这个管主任，我就特别请教他们一些问题哦，因为这些影音的时代非常的久远，
1: 对，
0: 你像安妮记啊，高秀敏的名家，一岁还演的戏，阿丽金妈被他挖出来，那个难度到底有多高呢？你看他都几岁了？
1: 对呀、啊嗯，对呀、啊，所以就是像那个您说的那个巩乐生那个，幸好是在1998年。应该我没记错，
0: 有重新去
1: 有已经有整理过。其实那一批不止九八年整理，他90就已经整理过一次。然后再来是那个先是曾永义老师，然后再来是邱坤良老师，
0: 是
1: 都整理过。刘南芳老师也参与过，所以到了九八年那次，幸好邱老师把他从盘带啊。古时候那种盘带
0: 盘式机盘带，
1: 然后再把它转拷成 MP3 MP4、然后幸好是那一批变成电脑化了，然后那其他的大部分资料已经都还是留在国影中心、那国影中心因为这一次他们很好，他们几乎就是说那两出戏的
0: 是
1: 金银天狗跟小女侠红蝴蝶让我们使用、那其他的盘带都还在整理当中。
0: 了解，其实我觉得这是大家的事情了，对不对？
1: 对呀、
0: 因为尤其讲到这个台湾土生土长的这个歌仔戏从本地国宜兰发源一直一路下来呢，其实有很多的剧团哦。那演出的部分呢，像我是南台湾长大的小孩哦，祖师很噶阿妈阿祖去看寡戏，
1: 阿祖
0: 生活哎阿祖，我记得2、3岁的时候开始看，我那我阿祖我4、5岁应该就是当电视剧了。
1: 我在阿姆哥你有跟阿祖去看个寡戏
0: 呢？天呢，而且一边看一边吃鸡鸭冰，你没有这个生命经验。
1: 没，
0: 你几岁开始看呐、啊？你是桃园人吗？
1: 我桃园人啊，我是阿妈带着我看，
0: 哦、
1: 因为阿妈
0: 看
1: 电视，
0: 很幸福啊，
1: 阿妈看电视的，阿妈不是
0: 看
1: 电视，不是看外台，
0: 看油雷花、
1: 看牙签啊，哈，哦，小明明啊，你看嘞，阿看阿爹看，阿看顾着爱看啊。
0: OK，好，我是五年级生，所以老师
1: 我也是五年级生，
0: 所以这是我们共同的生命的经验呢，
1: 没错，
0: 跟你聊起来好像跟一个老朋友在聊我们以前小时候忙些什么。好，
1: 问对，
0: 所以老师，我可以这样解读，因为您自己呢跟我一样有同样的生命经验，所以来策展这个《红蝴蝶追香》从内台到剧场的声音特展，其实对你来讲又重新走过了那一段的记忆的，对
1: 对，没错，
0: 有没有想起阿嬷？
1: 一直都有，对，
0: 一边策展一边写一边哭吗？
1: 对，没有，经常哭啊，不是、
0: 啊、
1: 没有到一直哭了、但是经常哭，
0: 就想起他，
1: 因为这些音乐有时候一听就会、
0: 有感。
1: 声音触动其实是最直觉的、对不对？不像是文字嘛、那其实因为我本来不是学歌仔戏的、我本来是学现代戏剧、 其实我是西方小剧场那一派的，
0: 是是，
1: 但是

0: 后来因为歌仔戏界
1: 就
0: 对
1: 当
0: 我，
1: 代剧场那一派的，
0: 对对对，然后歌仔戏界的朋友跟长辈们非常好，他们都欢迎我进去胡搞瞎搞。然后我一开始还自认为自己是去拯救歌仔戏，你知道吗？然后还姿态摆得很高，但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子说，没有批评我，都让我自己慢慢玩。可是后来有一天，我的老师们觉得。还有一位那个音乐设计周雨谦老师，我相信你听过他的名字。
1: 是是是，
0: 周雨谦说："傅玉慧，这个歌仔戏会变成这样，你是始作俑者。
1: 等一下，那个始作俑者的后面是正面的还是负面
0: 的呢？当然是负面的呀。然后还有被我的指导老师说。"你看人家现在演戏变成这样，就是有点便宜形式啊。他说："你看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现在某个歌仔戏班演戏会这么的便宜形式？"我就有点问老师，在台下问老师说："老师，这真的是我害的吗？"老师居然没有回话。照理讲，他应该说："哎，你想太多了，怎么会是你呢？"没有
1: 所以
0: 回话。
1: 呢，
0: 然后老师就说："然后我就反省啊，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去读博士。"从头整理一遍，
1: 是
0: 啊，就
1: 是
0: 因为这样，我就开始慢慢的整理，连带着就整理到京剧了。那京剧是我爸爸的最爱，哎，我爸以前是听胡少安的，他很喜欢老生，他听胡少安的，所以我就跟着这个记忆的线索，就开始把这些，就想说，哎，今天歌仔戏为什么会生成今天这么复杂的状态？那它的历史太难爬书了，所以我想从声音来听，大家听声音就会知道歌仔戏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好，那这一路上当然都是，我觉得不至于一直哭，但是那个动力是非常强大的。对，我就因为这些老艺人对我来讲都像阿公阿嬷嘛，哎，我就觉得是在对他们致敬。然后我不舍得他们做过的这些事，没有人再提，没有人再听，所以我们一开始进展间有一句话，那个就是说，那个唱念做打都是他们在为了时代生存留下来的痕迹，希望大家放慢脚步，好，来聆听灵魂被召唤的那种感觉跟回忆。然后因为这样子，就希望大家慢慢的走进来，聆听他们的留下来的声音，这样。
1: 是，我想回应傅玉慧老师您特别说到的，因为用这个现代剧场的方式进入到传统的戏剧哦，或许有些老师会觉得您可能去打破了过去我们就有的观念，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我其实有另外一种想法耶，因为这次的2026台湾戏曲艺术节，还包括邀请国际的团队来参与演出，盘搜丽，韩国的盘搜丽，
0: 对
1: 不对？
0: 看见神
1: 对对对，那你其实可以感受得到，不管是在亚洲其他国家来讲，包括台湾来说的话，每年像旗舰制作的话呢，其实这些歌仔戏团也希望跟其他的剧种来合作，去开出不一样的花朵。
0: 对，
1: 所以我比较能够了解明白为什么小纪纪慧林老师会特别邀请你来担任策展的工作，你从不同的视野来看这件事情。
0: 对，
1: 又何尝不是带来新的观念跟想法呢？
0: 是，但是我相信小纪他的初衷了，或者说我们共同的共识都是希望让大家看到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
1: 没错。
0: 对，我们的标题是"纯棉与混种"嘛，那绝对不是在强调二分，比如说你就是传统，你就是前卫，或者你就是混种，不是的，而是每一项传统它一直都在透过混种往前进。所以其实那个混种是一个动力，因为要诉求每一个当代，所以每一个当代一个切片下来，其实它那个就是。他不可能停在那个切片上，他一定一直在不断的在变化，在诉求当代观众。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戏曲艺术节的所有的节目，因为这次听说非常庞大，那个传艺中心会大亏钱这样。
1: 对，我已经听到开始在亏钱了。邀请的团队都好强哦！
0: 哎呀，对呀、啊，可是我们因为他们比较少被传艺中心这样集中的宣传，这
1: 是
0: 他们少见第一次整个成批成队的这样子集结在一起，那这个而且他们要跟现代剧场界的合作，这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挑战，所以其实这一次的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让观众看到，不是新就一定是绝对最好哈，他有的时候他的心里面都还有带着一些传统，然后这个是并存的，是一直不断在混，对，希望有让观众有这样耳目一新的感觉了，
1: 没错。

0: 这个广播的大赛啊，然后请到了一个外国朋友帮我做翻译的工作。他讲完之后呢，说了一句话：“阿林瓜伊加加粗鄙呢，就是一个那个混血儿的感觉。”
1: 你说翻译还是那个
0: 外国的翻译？哎，他就翻译的过程当中，安娜三米龙五哈，瓜伊好像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集结在一起，另外强共连国剧的身段啦，一些。

0: 没关系，
1: 尤其是乱谈。
0: 对对对，其实难怪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了2026台湾戏曲艺术节就以纯棉与混种 at 繁花世代，真的是一个混种，你知道吗？
1: 对呀、啊，所以才会非常的丰富啊。所以这次节目跟参与的团队量应该是最大的，
0: 是是是，
1: 我记得是最大。
0: 好，原本可能只是旗舰制作的艺文的演出，但这一次呢，首度推出了这个特展，就是刚才您特别说到的主题《红蝴蝶追香》，从内台到剧场的声音特展呢、
1: 啊？对，
0: 原本只是文字影音的部分嘛，
1: 对对对，
0: 现在加上了更多的声音的效果了嘛？
1: 哈，
0: 老师，你花了多少时间做这样的整理？而你想强调的又是什么呢？
1: 啊，其实花时间这件事情是应该是去年的，哎，还是五月、啊、某个过完年之后，应该是去年。
0: 就接了任务之后开始着手，
1: 对 对, 对。然后我本来以为说啊，就把声音就拿过来嘛。
0: 然
1: 后后来自己想说，
0: 编一编，写
1: 一
0: 写就好了，
1: 对，排排就好了。对，然后发现不对，因为很长。比如说，今天我有十本，然后那个录音量非常的大，好，录音团嘛，
0: 而且你都要听过，
1: 对，我还得写笔记
0: 啊，
1: 我还得把情节通通写下来。
0: 哎呀，比我做金钟还辛苦哎。
1: 啊，没有，大家都辛苦了，只是说自己第一次碰到啊，难怪你们都很累，因为你们都要这样子记，对啊，那所以就要十本全部写下来啊，然后再来《小女侠红蝴蝶》，是因为是许秀年从生转旦的第一出戏，所以我就拿来听，因为名字我非常的喜欢，所以才会讲。借那个剧名做红蝴蝶、哦、
0: 难怪会有红蝴蝶
1: 追
0: 香，
1: 对、用来比喻歌仔戏什么都想要啊、或者说为了现实要竞争，所以要去汲取各方的精华的那种状态、那小女侠红蝴蝶的麻烦是它没有完整的剧本，它是流失的，它是断裂的，就是说他们在改的过程里面改来改去、所以其实很难看得懂。
0: 然后没有初稿就对，
1: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都不见了、因为都被改得乱七八糟的、然后而且中间蛀虫蛀得很厉害，
0: 是是是，
1: 所以其实有很多都碎裂，像它其实应该有七本到八本左右，但是第六本蛀蚀的最严重，然后我就是想办法要把那个剧情先 我自己得搞懂剧情嘛，对不对？所以就跟着录音的资料，因为幸好录音是完整的，
0: 所以你就完整的把第六本的那个内容把它记载下来、
1: 对，因为是要透过、许秀年的四句联、因为他是自己一本四句联的剧本、他没有全本，他是自己一本、他专用的，
0: 是是，
1: 所以就透过他的唱词再把剧情整个再凑起来、所以这个过程就比较辛苦，其实，所以我也很感谢国影中心的那个典藏组的同仁帮忙做这些，因为他们还得去把它挖出来啊。比如说我说，哎、那第六本在哪儿？然后啊，找不到，好，找找看，哎，这个，某某的这个剧本可以吗？
0: 可能哪一段哪一段就是第六本的内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要凑一下。然后还有就是一定要用乐师的专用的剧本才会最完整
0: 啊，
1: 因为乐师才会记录到
0: 很多的、他打那个点嘛，对不对？
1: 还有然后还有细节，他们才会写上去，其他人呢是不行的。然后还有别人抄的，抄下来要给演员用的，所以有很多本在那里混淆视听，所以我们必须把那个真正的那本找出来，然后真正可以用的那本找出来，然后还要剪辑，譬如说哪一些段落是最有趣的，
0: 是，
1: 所以我要全部再听完，还可能要多听几遍，觉得这一段好像还蛮有趣，而且还要砍长度，然后他们那个制作单位就跟我说，哎，老师不要超过十分钟啊，观众没有耐心超过十分钟、这个对我来讲是最难的、因为我其实很希望能够让观众听到比较完整
0: 很完整的出来，
1: 可是因为你不能说唱个两句就剪、那你听不懂啊、连剧情也听不懂啊，直接听下、所以变成是我要把那个脉络都要符合进去，这样你才会觉得听这一段是 OK 的、所以是这个过程比较累。
0: 对，其实我光听傅玉慧老师你这么说的话呢，我觉得从去年一直到这个特展推出呢，对你来讲是一种煎熬。
1: 对啊，
0: 你这个档上的很大。我想
1: 没有，我觉得好像是写两本博论，你知道吗？就我才
0: 你的博士论文还很难，
1: 对，而且这次还要去布宜了勾嘎哈，啊，各位不细评，啊，各位不懒谈，啊，各位不惊叫，就是连那种东西全部我都要搞懂啊，不然我怎么解释给 观众听。
0: 哎，可是我想请教傅余贵老师，
1: 是
0: 因为你从小跟父亲是听京剧长大的，对不对？
1: 对。
0: 那噶嘛是听寡语嘛，哈。那我可以这样解读吗？这两种剧种对你来说的话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像四平啦、啊、懒胆这些、嗯，因为过往没有接触嘛，
1: 对，没有接触，
0: 所以从头开始啊。
1: 对啊，然后比如说，
0: 啊、你听我懒胆的八官为官话，
1: 可以，因为要有剧本嘛。啊。

0: 有本，
1: 所以我们会找嘛。然后还有就是幸好秋婷老师，他的母亲是潘玉娇，父亲是邱火荣，这个是世家，
0: 是是是，
1: 他们上传网络的资料其实还蛮多的，所以我有偷靠那个东西来做补习，
0: 是是是，
1: 然后也偶尔会跟他 LINE 聊天，他会教我一些事情这样。所以其实有趣的是，其实不妨大家可以上网去试试看齁，就不见得一定都要听我们展间的东西，大家听听看北馆跟乱谈，你会发现你的内在完全直接被呼应到，你会完全被撩起。其实我听北馆听得很嗨欸，我睡不着，
0: 我是欸，
1: 会很嗨欸，
0: 我听北馆其实我人整个人都会兴奋，
1: 对啊，就是嘿啊，就是这种感觉啊。然后我有请教过音乐界人，我说那个音乐听了是不是会影响脑波，他们说会
0: 会，
1: 所以那阵子我几乎没怎么睡觉。
0: 难怪你头发都白呢，
1: 对，一直在，没有，头发是在写博论就已经白了，不是因为这个，所以这个有点自虐嘛，就是我又嗨，然后又把自己整的有点累，后面的累是因为那个执行单位一直说，老师我们这边需要个什么文字，啊，老师我们这边需要个什么介绍文字，我就要
0: 随时插花要你去生啊，
1: 因为他们很忙嘛，其实他们都会在最后面才开始想要说把它弄完整嘛，那我们就要配合他的节奏，那种节奏不是我的节奏，我是比较慢的，
0: 是
1: 啊，他们是很快的，他们就是当天就要生什么什么东西，这样哦，那个比较辛苦，然后你还要能够理解他到底这么做是什么意思，他也要理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那个磨合也很辛苦。
0: 了解，你看哦，你第一次尝试这样的去策展这样的内容哦，而且有些剧种对你来讲过往并没有经验的，
1: 没有没有，
0: 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在这一次的策展的过程当中，短短也快一年了，对不对？从去年五月一路走下来到现在哦，
1: 对啊对啊，一年差不多一年。
0: 是是是，我觉得你整个过程用痛快两个字形容，
1: 哎，蛮好的，真的，
0: 很痛苦又快乐。
1: 没有错，
0: 真的，欸，可是讲我刚才跟这个傅玉慧老师在聊说，这次的特展呢，红蝴蝶追香，那它的展期呢是从3月25号已经开始了，
1: 对，
0: 一直展到6月14号，
1: 是
0: 对我来讲是不够贵呢，安娜
1: 啊，不够啊，因为我们现场一定要有导览人在啊，
0: 导览解说
1: 有点像解说啦，然后
0: 是
1: 因为我们有一些展品还蛮特别，譬如说感应录音带，然后还有譬如说像一些展品要用触碰式的那种 pad 去使用，那所以一定要有人在现场那个监督嘛，哈，免得观众有问题，或者说观众把东西偷走，
0: 甚至有疑问要请教，对不对？
1: 那这个人事成本还蛮高的，所以而且其实我们经费没有很多，那个当初我们请视觉艺术界人来諮商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呦，你们这个经费啊，哎呦，只适合那种学校刚毕业的学生做的。”
0: 人家讲的蛮直白的，
1: 对啊。然后我就想说：“哇，你们视觉艺术这么好赚，就是。”不过因为这样讲起来其实也没有很好赚啦，因为他们后来也被我们整得很惨，因为我们又要这些东西又要什么东西，那所以这个人事成本之下，然后再加上那个资讯量，那个长官们也没有想到，就是大家都没做过嘛，我们很少做声音特展嘛，不知道要耗费这些资源，所以后来那个中心的剧发组剧艺发展组已经很努力了，他们就想办法再挤一些钱出来，才有办法把这个3个月的时间把它确定下来，然后才有厂商愿意投标，不然是没有厂商愿意投标。
0: 一开始好像
1: 对啊，
0: 流
1: 标一次，流标一次，一次一次，我们只能失败一次，对啊。
0: 了解了解，
1: 因为时间会 delay， 就为什么我们现在有点紧张？当初啦，之前有点紧张，一二月的时候最紧张。
0: 3月25号正式展出了，对不
1: 对？
0: 看到了什么样的回馈跟反应呢？
1: 大家主任蛮高兴的，
0: 相信
1: 主任很喜欢，
0: 你蛮
1: 就
0: 爱唱华语的，
1: 哎，主任还说有可能。可能要拿到别的地方再去多做几次展览。
0: 我们刚才有聊到，比方说在宜兰的园区那个地方就有这个场域了哈。
1: 对对对。
0: 好，你有没有找你的学生来帮忙呢？
1: 没有哎，
0: 你没有设计你的
1: 同学啊？我们全部自己，我们全部自己来哎。
0: 我想说，总是找几个学生跟你比较能够有心灵沟通的人，比较了解你的明白的。
1: 祝玉姐姐，你不知道现在少年人根本对这都没兴趣啊。
0: 所以为什么要办这个特展？
1: 对啊，因为他们根本听不懂啊。然后跟他们讲，即使连博士生，部分的应该说绝大部分博士生，你跟他讲巩乐社，他可能都不见得知道哦。
0: 我相信哦，啊，现在30岁的年轻人，你讲到寇秀妮、安妮季，他们也不见得有看过他演出哦。
1: 对啊，所以你更何况你要跟他讲顾正秋，你要跟他讲。

0: 侯佑宗老师、
1: 嗯、
0: 对啊，然后还有萧守礼老师，因为我认为他们留下来的声音、嗯、他们在分别在70年代跟萧守礼是90年代末他快要去世前两年、
1: 嗯、是是、
0: 啊、中心有找到单位帮他歌仔学会帮他执行录音，幸好他们的声音有留下来了。
1: 嗯，
0: 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就觉得我很想听他们讲话。
1: 嗯，
0: 哎，我想要听他们的讲锣鼓经的声音，我也想听萧守礼讲他当年多么的红啊，他演那个什么白玉堂啊，多么的红。然后那个底下有个戏迷啊，那前面他进那个剧场的时候，他先穿着黑色的衣服，
1: 啊、
0: 然后等到台上的萧守礼一穿白玉堂出场的时候，马上就。会把他的外套脱掉，里面下面也穿白色、
1: 啊、
0: 就是他也穿白色跟他呼应这样、
1: 啊、
0: 就是戏迷的爱跟热情在萧守礼那个时候就已经30年代哦就已经展现无疑了。你听他讲他那个时候的那些事迹，我觉得好有趣哦，
1: 真的，
0: 所以就也希望让观众能够听到他的，不然我们都只在教科书看到讲萧守礼讲什么什么什么、
1: 嗯、
0: 可是只有他亲口讲是听他讲会非常有趣这样。
1: 对，你会觉得他是有距离的，对不对？
0: 对啊、嗯。

0: 好的，继续下来呢，我想聊聊我个人的观察。傅玉桂老师，传统的戏曲，像以台湾的民众来讲，因为我是河洛人哈，所谓的本省人嘛啊，那从小可能看布袋戏、歌仔戏的机会非常非常的多哈。
1: 好棒哦！
0: 哎，我到现在其实每次庙会演的名戏《南宫侯喜明欢喜》哈，我一定会去看了。但是就好像刚才呢，傅玉桂老师特别说到的，他示威了。
1: 对啊、
0: 那当然我们也寻求更多的可能性，我觉得像旗舰制作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目标性的工作，但是今年首度推出的这个影音的特展《红蝴蝶追香》，从内台到剧场的声音特展，我觉得更弥足珍贵的原因是这些老艺人的声音如果没有透过那个年代用盘式机把它留存下来，台湾音乐馆透过他们的数位化，其实现在年轻人根本不知道我们说的是哪些人，
1: 没错，或者是那个声音听起来是什么样，那个声景啊、完全是不同的。
0: 对
1: 啊，以前那个那尤其如果大家去听金银天狗或者是听红蝴蝶、小女侠红蝴蝶那个乐器、然后那个老板他是在云林麦寮，一开始是在一个
0: 老寮、
1: 在你是嘉义人吗？
0: 哎，我嘉义人，
1: 对，他们是在麦寮嘛，他们就用老戏院在里面录音、那老板用的都是第一流的设备，当时 Sony 的设备、所以才会巨细靡遗的录下来、
0: 所以效果那么好、
1: 效果其实真的蛮好的、因为你还听得到远方有那个咕咕咕有机、你看他们录到凌晨这样、就是那个声音都很如果大家很安静的听、其实会听得到的、然后还有就是后来他们就在向上录，台中向上录有盖了一个他们自己专用的那种补习班嘛、那因为补习班开不成哈，
0: 是、
1: 那个、政府说没有操场，所以就不能够开补习学校、所以就改成开补习班，然后在里面就有一个专业的录音室，这个陈忠义先生就是陈诚三老板他的小孩哈，他就有讲，他说他后来有帮他爸爸处理一些录音室的事情、所以因为老板当初砸钱把那个录音做得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今天透过盘带再转化过来的那个 MP3 录音其实都还蛮清楚的。
0: 了解。
1: 对啊，
0: 那这个在特展我们都有机会看到。
1: 当然当然、但是我们评估过的是，如果你站在那边听、你可能要听完、你要两个小时才会把全部的巩乐社的听完、只是听巩乐社而已、你差不多要两个小时。
0: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就剪了大概22段。好，22段的录音，然后你就可以慢慢的听一下金银天狗的、把它听完，然后也听了一下那个小女侠红蝴蝶的，然后你还看我们旗舰制作金银天狗、你就可以比较出哎、以前的十本的那个剧情跟现在是上下两集、好，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编导他们的用心跟他们侧重的重点不一样、其实这个还蛮有趣的啦。
0: 对，我们说以前的这个在庙会当中演出的戏，所谓的名戏哦，
1: 对，
0: 其实东西哇嘿，就说呢，在过往来讲，有一些老艺人呢、尤其是歌仔戏的演员，他们其实是不识字的，然后有这个说戏人来说戏哦，所以那个演出的内容虽然有一个根本可以参考，但其实整个对白，这个演出的形式呢，有其实有蛮多的变化完全是随性即兴的演出
1: 但是巩乐社的、他革命性的一个动作一个措施是、那个老板啊，他是在1950几年5354的时候、他请了陈守敬先生，
0: 是
1: 也就
0: 是
1: 帮他们定本写剧本、先写了红楼残梦、听说这个那个许秀年就有演了，但是红楼残梦的剧本完全不见了，然后第二本是金银天狗，然后陈守敬就把那个定本写下来，可是好玩的是就像您说的，其实老板在看的时候他还是会觉得说哎，这边我不要用这个剧本写的，
0: 他或许会修、
1: 他要修，而且他修他要修的方法就写活戏、所以变所以录音的演员可能要当场阿伯金马加贝亚诺
0: 啊，咖喱瓜，
1: 咖喱瓜，所以大家会听到有一段那个今天我有一段那个演杨玉郎的演员黄梅珠，他当场要想一段那个黄梅调，
0: 就台词自己想自己设计，
1: 那有可能有戏先生跟他讲说你可以这样唱嘛、或者是说他们就挪那个黄梅调的，直接拿了电影主题曲来唱、所以他们就会挪这个，其实这些都是歌仔戏的程式。 就他就把现有的东西直接拿来用，而且挪得非常的好。
0: 等于是巩乐社后来有所本，但是其实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参考的剧团他们可能会以他们的演员的特色也会做了一些调整。
1: 对啊对啊，
0: 我印象当中台湾第一古代廖崇之老师上我节目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哈，卡扎西安呢，好，我当唱一句，我是到底要唱七级啊，还是唱这个都马调？哎，唱了第一句之后，啊，不要文不顶，就是我们的这个乐师们才跟着奏他想要的这个曲调。
1: 哎、对, 对对，
0: 太有趣了，
1: 而且
0: 还充满惊喜。
1: 有的是比手势哈、啊，什么 比七这样子比、啊，或者是比这样子好、嗯，就是都马什么等等的。
0: 哦，他就知道了，对
1: 呀、
0: 啊，
1: 所以、所以。你看那个以前的那个乐师跟演员的关系是非常密切、嗯、你们听巩乐社的录音也会发现、那个 Hanna 哈、他在他是喇叭弦，就是他们把那个唱盘的，不是以前那个留声机有个大喇叭，
0: 是是是，
1: 他们把它拿来然后放在他们自己的 Hanna 上面、他们的那个拉的弦上面、
0: 哦、
1: 然后就会有形成一个喇叭弦、然后那个喇叭的大跟小都会影响音色、所以大家在听巩乐社的时候会很明显的听到那个乐师怎么样搭配着演员的唱、在调整速度，甚至还有一点点调情的感觉、就是乐师在逗演员，然后演员跟着那个、那个节奏然后再玩、所以那个勾起来的声音非常的多，就是那个喵、很那个勾起来非常的多，现在已经听不太到了。
0: 难怪会是称为是混种，对不对？
1: 对啊，
0: 你看他乐器都可以这样，
1: 对啊，
0: 有这么有创意耶。
1: 因为要活下去啊、那我为了活下去，我要想各种不同的办法、对不对？然后我不能老是靠那个舞台底下的大水缸啊，那个没有用，而且观众吵得要死，有的人为了看戏都不回家，当场在那边尿尿，把那个永乐戏院弄得很臭。那时候那个顾正秋老师他们在演的时候就有说，哎呦，永乐戏院怎么有点脏啊，对、对，可是因为顾正秋还是很敬业的把
0: 是
1: 戏整个完整的把它演完的、所以我的意思说那个时候没有剧场守规的这种观念、就是也不懂得尊重台上的演员，所以很吵。那老艺人们当然要想办法把声音传出去啊、所以陈陈三这招用录音的这招太聪明了，
0: 太厉害了、
1: 他不只可以现场可以让观众都听得清清楚楚的、还可以我同时出六个班出去、因为我只要一直不断的复制录音带就好了、所以我六个团都可以在台湾各地演出，
0: 就可以巡演、
1: 所以这个、这个让巩乐社赚很多钱。
0: 了解，其实想到以前在学校学戏剧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了、像我脸蛮大的，声音又很大嘛，所以那个年代不用麦克风，
1: 你声音本质就很好
0: 谢谢你老师，你真的是安慰我，
1: 没有安慰、
0: 今天给你按赞
1: 真
0: 的我就发现、以前真的如果没有录音的设备的话、那演员本身第一个声音那个气要很足，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演员来讲就是换了妆之后呢，那个气势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以前小时候总不懂，哎，阿贤弄些怪也演怪，那把就弄安呢，青红的，一整片。后来慢慢的才理解，其实他要强调那种效果，
1: 对、
0: 那种视觉的效果。
1: 对、因为妆就是他们的表现的焦点，还有服饰也是，
0: 是是是、
1: 那所以像那个那个什么许秀年、他在扮演的时候他年纪小小的，他也许也没有办法化太多的妆、那怎么样让小孩子，因为巩乐社是以音啊先住娘嘛、就是小孩当小生这样、那你小孩子声音把音啊他这样、他们怎么样在现场演出要对抗一大群的观众，还要对抗乐队、小孩子声音没有办法、所以录音是最好的、你看那个老板真的考量都非常的清楚，
0: 是是、
1: 就是

0: 这种方法是最好做最好的。
1: 他也带出一种新的风潮，对不对？
0: 对啊，
1: 后来慢慢慢慢就有更多的人学习，
0: 对啊，
1: 也因为有录音才有办法留存下来。
0: 对啊，
1: 其实以前呢，像布袋戏、歌仔戏在演那台戏的时候啊，我发现每个知名的团体啊，这个剧团他们很用心，也投入很多的资本呢，录音设备还有乐器都是当时最好的。
0: 对，
1: 因为那台戏要卖票嘛，
0: 当然
1: 你就吸引更多的观众进到剧场来欣赏嘛。
0: 对啊，所以不是只有像其实啊，我们刚刚聊到廖老师，其实廖老师也很前卫。那老师大家都说廖老师是传统，可是其实他的前卫是在于他就立刻决定要定本、定腔、定谱，就是他全部都要定下来，这个是在歌仔戏界是没有的事。因为他要让他的学生们跟他的观众们能够听到最精致的呈现，而且老师的王魁富贵音全部都是学金昆的身段来的，
1: 是
0: 然后他自己在发明，所以
1: 也卡薄秋咯，
0: 弄得很精致，
1: 真的
0: 这个真的是很激进的改良那个歌仔戏，对我来讲他是激进的改良者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以我们今天看传统的这个定义也好，或者说我们今天再来想说觉得这个什么歌仔戏很新啊，其实歌仔戏当时也是很激进，比如说也有一些像民权歌剧团，对他们来讲所谓的传统不是像廖老师那一种的，好，就是说学习金昆的那样子，他们学的是当时的流行的乐种或者是剧嘛。
1: 对耶，林竹岸老师跟我讲到他儿子，他就说、
0: 他有来
1: 哦，
0: 有
1: 来
0: 哦，
1: 我去过他家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很可惜，因为他的那个
0: 淑、花阿姨跟他都
1: 才刚离开没多久，去当天使了哈，去跟林竹岸老师相会了哈，继续卖哦，继续玩给哈，把歌仔戏给演给天上神明看了。对呀、我记得林竹岸我们的这个国宝意识他就跟我说到了，那个时候呢，其实他们在那台戏演出的时候呢，会加入很多西洋的乐器，
0: 没错，
1: 应该是耳更琴们呢，现在团长是耳更琴们，爵士乐的耶，
0: 然后所以绝对萨克斯风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巩乐社的录音里面很多萨克斯风，这个应该可以让大家觉得很讶异，因为我们以为歌仔戏就是要传统乐器汉乐
1: 嘛，
0: 汉乐没有没有，
1: 不是，
0: 其实我们很多西洋乐所以这些都是他们认为的程式，所以一定会像黄梅调的曲子，像那个还有像电影里面的一些串乐，那个巩乐社更可爱，老板还把那个肖邦的音乐或者说有时候舒伯特的音乐都放进去，
1: 是、
0: 所以你就会觉得好，这是一起的布戏，
1: 多有气质。
0: 对，因为他就是想要他想要当代化嘛，然后他抓不到方法，然后他就当然又会学日本的或者学美国会学上海的那些影音这样，
1: 是
0: 所以一定是这样子，这是用长明他们老百姓用自己的方法把它摸索出来，这个备极珍贵耶，它不是一种精致过滤化的东西，
1: 没错，
0: 像知识分子就会想说哎，我要想一套艺术性的方法来表现我的当代化，
1: 而且要有那个厚度，
0: 对，每次可是你听久了你就会觉得哎呀好累哦，我想要听一点比较轻的比较直觉的东西，那就是要往长明这边思考，
1: 是
0: 所以其实我们整个艺术节的规划还有就是尤其是我这次的特展都尽量往长明的角度去，希望让观众觉得说哦，当时老百姓是怎么想怎么玩，比如说那个我们讲最有趣的就是高甲戏本来是梨园戏，
1: 是
0: 然后他把它改良，然后呢加了一些京剧的锣鼓进来，加了一些乱弹的锣鼓进来，所以就越来越强这样子，然后即使是昭君和帆，以前南管也是只有散曲只有唱，所以那个歌仔戏的或者是那些剧团的就想说那我把它活戏做一做，所以他把活戏再加上梨园戏再加上南管再加上那个京跟那个乱弹的锣鼓一包起来，你只要连唱的语言都改成台语的时候歌仔戏就出现了，所以这一些就是这只能说歌仔戏的诞生势在必行，
1: 没错。

0: 真的忍不住要跟傅育慧老师按赞哎、
1: 欸！
0: 你看，你从当代剧场、现代剧场出身，对不 对？过去在学校学习是这样的专业，但是后来不管是透过这一次的这个策展，或者是您常年的耕耘，哎、欸，你真的把东西，就是把台湾跟

0: 这个西方的艺术的展演方式完全融合在一起。
1: 对，我自己喜欢、
0: 哦。你好强哦！
1: 没有，还好了，还好了。
0: 我忍不住要站起来跟你鞠躬。
1: 而且别这么说，其实像我这样的很多哎、欸，很多哎、欸，真的很多、不少。因为我们的长辈的老师们其实都是这样子跨的。像林鹤怡老师啊，
0: 是
1: 季慧玲也是，他还跨舞蹈嘞。
0: 季慧玲她真的是爱看演出，
1: 对啊、
0: 真的是出了名。
1: 她还跨舞蹈，对啊。然后还有像蔡欣欣老师啊、徐雅香老师啊，
0: 是，
1: 他们都汲取很多的剧种。那但是从我以下可能就少了。这个我也很忧心，说实在的，因为就是那个能够欣赏这些，
0: 就好像你说，年轻人不见得懂，
1: 啊、
0: 不懂有距离、
1: 啊，
0: 他们就不会想要去进一步的了解。
1: 对呀、啊。
0: 那我知道了，这次为什么2026的台湾戏曲艺术节特别会有《红蝴蝶追香》从内台到剧场的声音特展了，因为刚才老师你也特别强调，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常民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对呀、啊，
0: 我不要让我们欣赏的这些观众听众觉得它是有距离的哈。
1: 不要，
0: 你看我们两个光聊就聊了超过半个小时以上，
1: 对，啊、真的、
0: 哦、好想再聊。我先跟你预约一下，下回再上节目。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就针对您自己长期的研究，
1: 啊、
0: 我们来做一些分享。
1: 可以啊，可以啊。
0: 回到呢这次的特展当中，其实老师你分了有四个主题、
1: 欸、
0: 是吧
1: 四大单元
0: 四大单元、
1: 第一单元是这个血脉里的基因、意思就是说这些剧种都是养成歌仔戏的重要的那个乐曲好或者说剧种然后包括有京剧啊我刚讲的高甲戏啊四平啊客家戏
0: 对、客家戏其实现在在台湾来讲也是很重要的演出的
1: 也是岌岌可危、也需要大家去那个尤其是因为客家人都会设法就是我们的1914年的第一张音乐唱片就是歌仔戏艺人录的嘛哈、然后他们连客家歌仔戏的东西他们都会哈、所以我们有客家戏然后还有南管哈、那这是第一单元的部分、然后我们会把几个重要的老艺人的照片还有一些历史放在第一单元
0: 是
1: 那也会把一个很关键
0: 有声音吗
1: 声音有
0: 有
1: 它是混杂在那个中间有一个我刚刚讲的感应录音带里面、
0: okay,
1: 就是我们有分成听的展品跟看的展品、那我现在先讲看的部分
0: 是
1: 然后那个第一单元是包括这样那当然也会揭示一个这些现场的展品的搜集跟建构都是靠1970年代以来的学者们他们开始想办法搜集台湾本土的声音那个就是许常惠的台湾民间艺人音乐会、
0: 他的工作
1: 没错
0: 对对、
1: 然后他不是有一系列的民间艺人音乐会
0: 是
1: 就是这个我觉得那件事情非常的关键
0: 太伟大了像吴荣顺老师
1: 当然
0: 他们也
1: 都
0: 参与了
1: 没错没错所以我有把他的第一届的节目单也放进去希望让大家知道这个历史然后第二单元就是那个记忆与余兴、那个其实就是要讲北管跟乱弹、那讲这个剧种在台湾在那个尤其是透过客家的团队或者是透过这个尤其是你像你们嘉义啊云林啊彰化你们那一带、
0: 其实团很多北管乐
1: 其实真正的传统的就不要讲真正传统就是那种古老的乐种其实是在你们那边先开始、
0: 那种社团特别的多
1: 没有错黎春园啊
0: 这个第一个
1: 1711年就成立了
0: 彰化我也跑去采访过我觉得哇20-30年前我去采访那时候我很小非常非常的小你要强调我很年轻
1: 对表示
0: 其实
1: 没有你很早就开窍了你很早就开窍我开窍太晚了
0: 对我就记得那时候的团员在接受我的访问他就说到黎春园说我是同校的我说你几岁50
1: 50岁怎么会笑嘞？
0: 不过现在改变了。我看园林有很多的这些宣社来讲的话，是年龄层在下降。
1: 真的吗？那就好事，那表示
0: 年轻人在学了。
1: 哦，那终于，对啊。所以其实我是说，你们那个云嘉南呐、包括彰化、台中啊那一块，那个是最早移民过来的嘛。所以当然那个传统的比较老的剧种都会先留在你们那边。好，包括还有一些平埔族，所以像乱弹很多平埔族的艺人啊，然后客家戏艺人也会这个乱弹跟北管。邱老师他们那个家族非常重要
0: 是
1: 所以我们就有看到潘玉娇老师的一些影音然后再来就是过来第三单元跟第二单元中间有一个红蝴蝶剧院所以我们会把有影音的那个段落也放在那边然后不断的播映然后再来第三单元就是歌仔戏跟布袋戏那特别要提布袋戏是许王老师的小西园掌中剧团他那个齁那个嘴巴
0: 也会靠
1: 五告赞不晓得你有没有采访过他
0: 有我好 好喜欢他 哦，好可惜哦，他
1: 对啊，对，但是但意思就是说，他现在、你如果有机会看他的一些录影资料，你会看到他在旁。

0: 旁边他在底下那边录音的，他那个表情也做得非常的足，
1: 他超丰富的
0: 耶，非常丰富。而且
1: 因为曾经跟着他到外面去采访的时候，看到他演出的时候，哇，那个口白的 quick count，
0: 对啊，
1: 然后他的那个遐言，
0: 对啊，
1: 我们说哈，演布袋戏其实主演的声音很重要，
0: 对啊，所以他的不管是他的口或他的手，他一手一像他把那个三国演义全本都改编成布袋戏，对，我是很佩服这样子的作为，因为他有
1: 这样的意思。
0: 他汲取京剧的那个，只是他现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也很少出来。嗯、然后再来就是那个歌仔戏的段落，就会看到很多90年代复刻的一些经典的作品在里面。
1: 是、
0: 嗯、然后我们还有特制一个年表啊、那个年表其实是要让大家看到这些展品的脉络。嗯啊，然后再来第四单元就是把镜头往下。缩写缩到一个特写镜头，
1: 啊，你记得巩乐社，
0: 嘿，对哦，就会到是巩乐社的段落，就我们就把它称之为铜铃演绎，啊，就是那些以徐秀年为核心，
1: 是
0: 把那个金银天狗跟小女侠的精华片段，然后剪辑起来，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剧本，看得到编剧手写的剧本，然后不是只有给大家看剧本而已，我们会有那个像唱卡拉 OK 那个点，啊，所以那个观众可以，
1: 所以我也可以唱吗？
0: 哎，你可以唱，而且你可以跟着那些你可以跟着点知道他唱到哪里，或者是说他这边为什么不见了，或者说他这边为什么改唱去加雕，所以很多东西都会在那个荧幕上给大家做资讯上的补充，所以你必须要整个听完才会看到我们的一些用心的细节了。然后还有一些剧本，就是我们有复刻几个剧本，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当年的剧本是长这样，或者说四句联里面为什么每一页都有夹糖果纸，因为小孩子们那个被老板鼓励说，你如果把这一页或这一句背起来，我给你一颗糖果，然后小朋友就会把那个糖果纸留下来做纪念。这些都是希望观众可以感受到一些文物当年的氛围，然后又听到当初的声音。
1: 是，其实我听到了这一次呢，红蝴蝶追香，从内台到剧场的声音特展当中，我看到这个资料呢，特别提到从1950到70年代啊，就是那个赖大戏哈，商业的内台戏开始兴盛之后，很多的影音资料的留存，包括声音的部分，我觉得，
0: 但是都是复刻哦，因为很难，除了巩乐社是原来的以外，其他的几乎都是复刻，
1: 但能复刻已经不简单了，
0: 因为那个时候谁知道要录音呢，
1: 是、那个时候设备也不足啊，
0: 对啊，不足，
1: 对不对？
0: 而且那时候歌仔戏是被很瞧不起的，所以很多的那种叫做地方戏曲都被化约在某个场域里面，所以比较高级的所谓的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国民党的政权的统治底下，那个台湾
1: 京剧成为了国剧，
0: 对，是国剧、然后所以其他他们那些被切割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
1: 是
0: 那今天能够透过老师们的努力重新复刻，然后把那个七八十岁老艺人请出来，那个八十几岁七十几岁老艺人演那个四平啊，哇，真的很辛苦哎，就是他们要去演，
1: 你会很感动哈。
0: 对，你可以那个幸好徐雅香跟李国俊老师有当初有及时把他们找出来录音，所以其实有看到三段，我们可以看到三段四平戏的录音，你听那个音乐就会觉得哎，怎么跟京剧好像又不太像，就是那个很好玩，就是那个感觉非常好玩，所以当年内台其实是有这些东西的，你想想看歌仔戏的艺人多聪明啊，我这边偷一点我那边偷一点，就集结成今天我们看到的歌仔戏。其实今天歌仔戏我们一直要设法用现代剧场的方式去改良它，其实也是一种变化，所以歌仔戏一直在每一个时代都
1: 一直在成长，你有没有发现
0: 很恐怖、
1: 它一直在创新、
0: 对啊，一定是、所以因为大家都因为重点就是曲调嘛，对啊，像那个郑荣兴老师就特别跟我讲，他说为什么歌仔戏的那个卡巴痕、就是说我们特别不是用那种各种板腔体的乐器，我们的板弦到了那个、台湾以后就变成用林头姐的那个果壳做成的大广弦、大广弦这样、所以他我们就特别的是大广弦，而跟其他的乐种不一样，所以大广弦配上靠调啊，就是原来那个歌仔戏的最精华，就是最原始的一开始情感的表达的方法这样、所以这个是我是觉得还蛮有趣的啦，就是说歌仔戏、其他的东西歌仔戏都可以变通，
1: 对，
0: 就是一直 变通转进这样。
1: 对，配合这一次呢2026的这个台湾戏曲艺术节的主题纯棉与混种 at 繁花世代啊、哦。其实
0: 谢谢
1: 老师，我觉得今天先简单的跟大家聊到了相关的展览的资讯啊、哦。
0: 是。
1: 请容许我有时间进去欣赏完之后再邀请你上节目来聊。
0: 啊、你有更多的心得、嗯、欢迎你告诉我们。
1: 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一个专辑了齁、
0: 哦啊。
1: 播它个几个月、
0: 哦、
1: 播到。

0: 下档，
1: 反正到六月底，对对对，你们六月底，
0: 我期待他转移到这个宜兰园区，继续给他展下去。
1: 谢谢谢谢，
0: 是是，
1: 希望大家来
0: 展出时间呢？目前在台北来讲的话，刚才我特别说到了3月25号，一直展到6月14号，6月14号，那大家把握机会哦。
1: 对，音乐馆的三楼哦，音乐馆、哦，
0: 音乐馆，台湾音乐馆的三楼，
1: 就在戏曲中心就对
0: 了。是的，是的，那也邀请大家来欣赏那特展的部分，有傅玉慧老师来担任策展的工作。我觉得你花这么多时间做这个，光录这一集节目是不够的，好吗？我们以后多聊聊。
1: 好，
0: 谢谢傅玉慧老师，我们就现场再会喽，特展的现场，
1: 好，下回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访谈最后呢，为大家安排的这是乱弹戏《福禄》的唱腔的选曲，大家就一起来欣赏。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透过台湾活力购艺文线上呢，为听众朋友介绍了，这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今年2026年台湾戏曲艺术节当中相当特别的这个特展，那也就是红蝴蝶追香，从内台到剧场的声音的特展。刚才我们听到了策展人傅玉贵老师也特别聊到了，这次的特展共分为有四大单元，包括了弦脉里的基因，还有生活中的记忆跟余性，以及在地跟创新，另外包括同龄演绎等等。透过这次的特展呢，回顾了台湾的南管、四平戏、高甲戏、客家戏、京剧，还有乱弹戏的兴起跟流传，也包括了

歌仔戏跟布袋戏这些新兴剧种的吸纳跟融合。希望透过这个特展，傅余慧教授也说到了，让珍贵录音可以被重新领赏，也让所有的朋友从多元剧种的锣鼓跟板腔的音律当中，听见彼此的故事、曲调跟节奏之间的对话跟共鸣。不晓得听众朋友在听完我们的这个访谈之后，你感受到他的用心了吗？好，这个2026台湾戏曲艺术节猴蝴蝶追乡从内台到剧场的声音特展，从3月就开跑，一直进行到6月14号截止，就在台北的台湾音乐馆三楼特展室展出，也欢迎大家把握机会进到我们的音乐厅的这个特展室来欣赏。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最后呢，为大家安排的是这一次的台湾戏曲艺术节的旗舰制作《巩乐社金银天狗》当中的一段唱曲，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台湾活力狗就跟您进行到这里，我是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会。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访问的是台湾时事评论人吴家龙先生。在美国总统川普5月13去北京正式访问之前，有些人担心美中两国会不会签署第四份的公报，把台湾给卖了，结果啥都没有。那另外有些人担心说，中方会希望川普在台湾问题上要改口哦，又从不支持台独改成反对台独，结果没有。那还有人担心说啊，在军售议题上，川普会不会跟着习近平啊，真的开始讨论台湾军售，然后动摇雷根的六项保障？结果也不是这样啊。那也有人担心说，川普会不会与习近平谈成美中共管台湾的协议？结果看起来。

0: 还是川普告诉习近平，是台湾是我来管的啊。那上面这些以美论、以川论的担心，最后都没有事发生，发生成事实。那川习会后，由台湾变更安全了哈。当然也有一部分的人认为说，哇，这样台湾变成是世界各国哈牌桌上的筹码。那台湾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啊？才不会成为大国交易下的筹码或是牺牲品呢、啊？我们怕成为牺牲品了、啊，有时候变成筹码也没有什么不好了哈、啊。就变成筹码的时候，水涨船高哈、啊。那今天节目请教吴家龙老师，谈谈怎么观察这个事情啊？到底是筹码呢，还是牺牲品，还是根本就是水涨船高？是什么东西都可以。那稍后我们就进行焦点访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的人民服务杨雄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雄。我们节目现场的贵宾、啊、是台湾时事评论的吴家龙老师、啊、吴老师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吴老师来节目。五月中旬的这个川习会其实是世纪大事，真的是改变整个世纪，2026年真的是改变世界的一个很重要一年。那中国的官方大张旗鼓啊，说要帮台湾画红线啊，习近平还当着川普的面来警告说台湾问题搞不好美中啊会正面碰撞发生冲突。可是美国白宫发表官方的会议的摘要中完全没有台湾、哦、这个我要请教吴老师说完全没有提台湾是什么意思，都只有在谈跟中国的贸易、稀土还有中东问题啦。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说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哦、那你怎么看这一次的中美两国、哦、在这个台湾问题上有各说各话的议题？
1: 川普在习近平一连串提出台湾问题或者提出说法的时候，他甚至于直接问如果中国攻打台湾，美国会不会出兵，或者会不会 军事协防，或者会不会介入这样的。然后川普的回答是我不回答这个问题，好，是这样。就是说习近平讲了半天，他当场没有给回答，不是说他不回答，他当场没有给回答，那可能在其他场合其他时段再来给回答啊。那总而言之，这样的一个态度就表现在刚才你提到的那个美方这边的会谈的声明里面，就偏偏完全不提台湾。后来川普自己讲，整个晚上他都在谈台湾。
0: 对。
1: 那可是官方声明里面却完全没有提台湾，这就是回答了嘛。
0: 这就是回答。
1: 这就是告诉让习近平知道碰了一鼻子灰。
0: 我听到了。
1: 啊，就是习近平一直在提台湾嘛。
0: 对，我听到了。
1: 然后呢，这个美方的声明里面完全没有台湾嘛，这个太离谱了嘛，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回应，让习近平知道情况不太妙，不是顺着他要的方向在走。然后在最后由卢比奥出来，你知道卢比奥出来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讲那个你刚刚提到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对不对？就是说其实他的含义是说我们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我们反对中国对台湾军事冒险，我们也反对台湾这边做政治冒进。有人把它解释为他在反对华理台独啊，就是说两边都给我降温，我们要维持现状，不准任何一方来改变现状啊。就中国跟台湾两边都要看管啊，就这个意思。现在问题来了，卢比欧这个说对台政策没有改变这件事情，你知道他讲这个话是什么时间你知道吗？7:36，那时候在干什么？国宴，北京的国宴，习近平在国宴招待川普来访，结果国务卿不在场，国务卿出来接受媒体采访，啊，这样不就清楚了吗？你采访可以另外排时间了，为什么排国宴的时候？是国宴的时候，7:36就是国宴的时候，卢比要出来跟美国媒体记者对谈，接受采访，然后讲出来说，那个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然后什么叫没有改变？当然说嘛，台湾关系法，现在排到第一个台湾关系法，再来的三个公报，最后呢雷根六个保证。以前是不是这样的呢？以前是三个公报，再来才是台湾关系法，最后才是附上去雷根的六个保证。那现在台湾关系法挪到前面，以这个做基础，确保这个维持现状， 啊，这是美。

0: 口的对台政策是这样。嗯、然后呢，如果将来要改的话，这个所谓，这个也叫做一个中国政策了哈、啊，就是维持现状，维持台海现在的这个现状，就是台湾其实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理内，啊，就是有一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叫一中。啊，有一个叫台湾哈，叫一台，所以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其实实质上是一中一台，或者我们这边讲的一边一国，啊，但是一边一国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呢中华人民共和国这边，然后台湾这边叫做台湾共和国，也可以台湾这边也可以叫做中华民国，但是是赖清德重新定义过的中华民国，叫做中华民国 3.0， 就是一个在台湾落地生根民主化的那个中华民国。哦，这个跟在大陆建成立的那个中华民国 1.0 不一样，跟那个迁到台湾啊、哦，到了那个什么从总统直选以前那个威权统治时期的中华民国 2.0 也不一样，所以透过重新界定中华民国啊、哦，所以才会从李登辉时期的叫做中华民国在台湾，陈水扁的叫做中华民国是台湾，到蔡英文的话叫中华民国台湾，台湾加个形容词中华民国啊、哦，那赖清德讲中华民国台湾、中华民国台湾这三个词全部是同一个意思。啊，那就是把台湾偷渡到中华民国这个壳里面，叫做借壳上市啊，这样的概念啊，就是汪浩兄这的那个书啊，在讲这个借壳上市的概念。那无论你是怎么样的去绕弯了哈，总而言之，台湾这边的确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理范围内，主权不归属，这个叫做互不隶属，这个是成立的。那所以呢，川普如果要跟台湾这边恢复邦交的话，如果说他有这个想法的话，他首先要把政治上的东西要重新定义。哦、要来一个重新定义的过程，然后要讲的让人家有清楚的理解跟充分的说服力，所以有可能在这一点上才要跟台湾这边好好对话。
1: 其实、哦、你讲这一段让我想起2016年他刚当选的时候、啊、他曾经一度说过一句话，他觉得那个一个中国、政策、啊、太旧了，应该要换一换，结果引起大震动、啊、因为他当时候这个总统啊，刚开始当嘛，所以底下人
0: 他还没当，他当选还没就任，
1: 还没就任嘛，所以很多人就跟他讲说这处理不得。但是从川普的反应，当时候就一副说有什么东西处理不得。只不过当时候我们必须讲，2016年他当时候的实力还不够了，所以没办法。
0: 应该是反过来讲，就是建制派还深层政府还很厉害，
1: 还很厉害。那你怎么比较这两个？也就是说，你刚刚已经提到了。就是他这一次正式要把所谓的美国一个中国政策来做处理，
0: 川普等于把四年当八年在用，他一上任就在冲了
1: 、哦、
0: 已经就是已经直接进入最后一局了，这种概念、啊、好像打棒球打到第九局了、啊
1: 嗯、
0: 全力在冲了，他不是说刚刚上任在那边慢慢布局。
1: 所以我们讲的是说从2016到今天，其实那个事情都在他脑子里头。
0: 对，然后就是他这一次上任，去年1月20号上任以后，
1: 嗯、
0: 啊、就开始拼命在冲了。他第一次上任的时候做什么？冲什么？你知道吗？冲那个税制改革。
1: 对。
0: 然后呢，健保改革，然后税制改革，因为先改健保才能够给税制改革那个铺路。然后税制改革完了之后，就马上要展开贸易战。啊，结果因为健保改革只做了半套，所以也没有办法等了，就开始这个展开贸易战。贸易战是2018年3月下旬开打的。然后所以2017年的时候，他整年在做的事情就这两件事情，健保改革跟税制改革、哦、这为那个后面的贸易战、哦、那个打下基础，是这样来。那今年的话，你看这一次的话，你会看到他一开始要做什么事，结束乌克兰战争，以便把力气那个能够集中过来嘛、哦、来对付中共嘛。然后呢，乌克兰战争完了之后呢，马上就对等关税出来，对不对？对等关税忙完了之后，然后那个到了下半年的话，他处理很多那个美国的建制派啊、哦、还有那个任命的一些，像最近的话建制派还没有被完全清掉，像那个刚刚国家情报总监啊、哦、那个加巴德是吧，
1: 嗯，加巴德
0: 他应该也是那个深层政府的人、嗯、所以才会现在赶快走人了，辞职了啊、哦、然后像之前的彭斯副总统啊、哦、是深层政府的人、嗯、毫无疑问啊、哦、然后呢司法部长巴尔那其实也是深层政府的人、
1: 嗯、
0: 所以在那个当年那个选举弊案的官司的时候，他没有站在川普这边，所以川普是经历过深层政府建制派的这个围堵啊、哦、那个扯后腿等等，所以他现在一开始的话人事布局有新的一面啊、哦、而且他也刻意这个削弱这个建制派的这个钱袋子，就是国际开发总署啊、哦、他用马斯克把这个清掉，他一面在国内对付建制派跟左派 跟那个深层政府，它一面在国际上横冲。

0: 公子状啊，他想要处理很多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为什么有那么多次的暗杀未遂哈、啊，所以他应该是冲撞了很多人的利益，搬了很多人的奶酪，但是无论如何他觉得这些事情必须去做，所以这个人很清楚根本不是商人，他这个是典型的军人风作风、啊、基于国家使命哈、啊，那个拼命的那个去做，然后必要时个人可以牺牲，这不是商人。然后呢，他们喜欢说：“哦，他只不过是一个商人，对，他是商人，但是他不会只是一个商人，啊、嗯，他也是受军人教育的，他也不会。”
1: 所以这个问题的确是很多人提出来的哈、哦，他就是这一方面，他用台湾问题哈、哦，压在这个前面，让习近平不得不就必须答应他非常多。增购美国农产品啊，或是说所有的在贸易上面应该要做的话，这一部分做生意人的作风他是有的啦、哦、那但是呢很多人就很担心说啊，其实中共做这么多的付出啊，当然就是要告诉川普说，那你既然做生意的话，那你就答应我不要卖武器给台湾啊，不要对台湾有安全承诺啊，然后呢等等点点滴滴啊，那川普又某种程度又转过头来说，诶，台湾应该要交 defense fee 啊、哦、那很多人说那个叫保护费，其实more than that 啊、哦、这个 defense fee 那必须提高国防预算啊、哦、那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就不管110亿美金啊，加上140亿再加上60亿啊，加来加去，诶，这个买这些武器有保证安全吗？这其实很多人疑问啊。所以显然美国要台湾买武器，或是有国防预算增加 GDP 到 5% 的目的，其实不只是买武器吧。
0: 欸，如果你提到说这个保护会的目的啊，真的维护台湾安全的话是这样、嗯、他卖你武器以后他才能驻军
1: 哦，所以他的目的在驻军，他
0: 不是，如果真的要管用的话，比如说美军进入嘛，驻军嘛，他驻军什么名义？哦，我派顾问来训练你使用武器嘛，
1: 是啊，
0: 哦、所以卖武器叫做交保护费，
1: 这个叫什么叫售后服务嘛？
0: 啊，对啊，差不多啊。所以你要看懂，就是他用卖武器做名义，他才能够进来告诉你哦，重型鱼雷怎么放，哦，那个雷达系统怎么操作等等嘛。哦 ，F-35如果有卖给你的话，怎么开？哦 ，F-35现在 F-16现在是 V 啊、哦，那、嗯、怎么保养什么东西的顾问嘛？还有呢，跨兵种联合演习啊，你不能说陆军演陆军的，空军演空军的，不是啊？哦，三联合军种跨兵种如何联合演习？
1: 就是
0: 哎，对，
1: 就一个战场
0: 啊，对啊，所以这个时候叫顾问进来啊，顾问是特种部队啊，特种部队人数一直增加，一直增加，那不就等于驻军？
1: 所以他目的在驻军，
0: 你可以这么说。
1: 那我可不可以请教吴家龙老师啊、哦？那有没有可能发生一个状况，就是1950年代的时候，为了要维护这个区域的安全啊、哦，就是因为韩战在打嘛，啊、哦，他就把第七舰队24小时的巡航。台湾海峡，你认为这种局面有可能发生吗？那我当然这一回就不一样哦。这一次我们不是说驻军也好，我们付钱嘛。他说 defense fee 有没有可能这些钱呢、啊？这种第七舰的巡航钱就台湾支付就好了。
0: 哎、欸，这个问题可能是小事情，因为现在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嗯，他要我们盖的那个潜舰啊，这个真正要对付的。是在南海的中共潜舰部队，
1: 嗯，
0: 就是说
1: 要台湾去对付。
0: 如果我们守台湾，理论上4艘够了啊，
1: 嗯，
0: 那为什么要当初是12艘，我们砍成8艘，可能后续再盖，那为什么要改这么多？第一个在南海跟中共的潜舰交手，第二个呢，一旦中共真的对，因为肯定要先对台湾海空封锁，而不是直接攻击，封锁的话才能够。有足够的压力，台湾内部会乱掉。
1: 嗯，
0: 这个时候他才好动手。那问题是，一旦真的海空封锁的话，那台湾这边要有能力对中国的港口做反封锁。这个反封锁的概念，就是今天美国在伊朗
1: 荷姆斯海峡
0: 在使用的概念。啊、哦，就是
1: 他其实在那边已经在演练了。
0: 对，他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叫做预防性攻击。今天并不是说伊朗已经做成核子武器了，我再来对他动手，不是，对预防性攻击。今天并不是等中共真的对台湾动手了，我们再来出手，不是。
1: 要预防性。
0: 对，要预防。第二个呢，就是反封锁， 反向封锁。所以为了台湾执行要反向封锁，杭州啦、上海啦、那个连云岛啊，甚至于大连，中国大陆的沿海港口要封锁它。这个时候台湾要有角色扮演，所以台湾的那个潜舰可能摸到大连那个连云港那边哈，山东那边都有可能啊，不是只是台湾对岸附近福建、浙江这一带。然后呢，所以为什么蓝白立委要砍那个

0: 石化这件事情全部清洗，一个岛五颗灰弹，20个岛对不对？100颗不够，200颗，一定要有一个理由，
1: 全部摧毁，
0: 有一个理由。你已经盖了跑道，你已经盖了弹药库，你已经盖了那个饮水设施、发电设施，对不对？我再来炸才有道理。所以为什么美国就好像这个事情是2016年7月中旬奥巴马时期的事情？
1: 他答应过，习近平还在白宫答应
0: 了奥巴马。那是2015年哈，2015年的时候，习近平去白宫访问的时候，当着奥巴马的面有承诺，南海岛礁不会军事化。那奥巴马在2017年卸任，川普上来以后，习近平就下令开始军事化。他认为他的承诺是给奥巴马，奥巴马卸任他就不管了，哪有这种事，对不对？所以呢，美国这个账一定要算，要有一个正当理由开火。所以呢，一旦开火的话，这些岛礁全部会被清除，会被干掉。然后这个时候，台湾就为什么要有这些军备，要有这些军购，海军、陆空军等等，就是为了将来美国一定要动的手，就是要把南海岛礁整个扫掉，然后恢复南海的国际航行。自由开放的国际航行，南海不能成为中国的内海，所以呢，那个南海岛礁军事化是一定要干的，一定要做的事情，因为它可以用你违背你的承诺哈、做理由。然后另外有一件事，有些事情也是要追究，就是那个病毒来源哈、
1: 对。
0: 那另外的话，拜登还有几个总统都有当面讲，你不要去军事支援俄罗斯打乌克兰，他有没有支援？他当然有。然后也引诱他说，他承诺他不会军事那个运补伊朗，对不对？啊，有没有？有嘛。所以美国这些全部要算账。再来，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你签了，你没有执行，这个也要算账的。
1: 对，所以这个美国这一次川普好像是债主去讨债的，某种程度来说，那所以面对美中这种啊，一边晃狠话一边做生意啊，那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博弈哈、啊。那台湾官方的强调是台湾绝对不是筹码哈、啊。那实务上呢，我们到底是要拿出什么样的具体的？的条件事项项目齁，比如说半导体细盾啊，或是国防自主决心啊，才能让美中双方都意识到台湾不是一张牌齁，台湾是 player， 台湾其实已经是，而且川普前一阵子好像有讲过说台湾是世界的超级强权，不晓得他在讲什么，您如何看？
0: 台湾这边一般老百姓的理解的确有跟不上现实的脚步，就是台湾是小国没有错啊，但是台湾是强国，甚至于是有大国的分量身段啊，因为他们、
1: 那个、现在那个股市已经挤到第五名了嘛，
0: 他们就是台湾有能力影响到这些大国他们的利益。
1: 嗯，
0: 这些大国你看哈、哦，美中在高级会谈谈的是台湾，啊。然后呢？你看其他场合也一样，包括欧洲也在针对美中会谈里面的台湾问题啊、哦，做出一些表态啊、哦。其实他们的切身利益都受到台湾的重大影响。我举个例子，台湾有稀土回收能力，那现在有500吨以上的东西要回收。那如果台湾可以回收稀土的话，台湾就不受稀土出口。
1: 你是说那些电子产品的
0: 手机、笔电哈、哦，还有？台积电不是有良率，比如说 90% 吗、
1: 哦、
0: 那另外的 10% 就是汇料、
1: 啊。就打下去汇料。
0: 对，那里面有稀土金属，对。
1: 贵稀有金属。
0: 对, 对、嗯。然后这些稀有金属的回收齁、啊、这个我们之前也聊过，台湾有这个能力。
1: 有。
0: 啊、
1: 我去看过工厂。
0: 对，然后恰好呢、嗯、回收稀土本身不赚钱，但是在回收过程中的回收黄金的部分赚钱。
1: 非常。
0: 啊，所以这个是，
1: 非常赚钱。
0: 然后台湾还有，
1: 它回收出来黄金是 99.9999、
0: 欸、哎，对，非常好，
1: 非常好。
0: 另外哈、哦，台湾也还有很多黑科技，黑到美国都吃一惊。其实台湾在很多领域哈、哦嗯、是强国，虽然不是大国，然后它最主要的是哈，它不是本身版图多大的问题，而是说它的这些黑科技影响到大国的那个利益，影响到大国交手的时候的胜负。所以大国不得不来尊重台湾，然后因为他们知道台湾可怕，现在他们反而不敢正面承认台湾，怕到时候管不住台湾。
1: 也就是你的意思是，台湾其实也不是什么筹码了，台湾根本就是 player。
0: 哎，对，
1: 对不对？是玩家嘛，我们只是其中一个玩家，因为已经强到这个程度了，怎么会是筹码？
0: 好，我补充一句啊，川普为什么要找赖清德谈话？哈，有除了技术性问题以外，有一个政治性理由，因为习近平约了郑小姐来。习近平可以找郑立文、哦，所以我川普要找赖清德，所以不是谈什么问题的东西，问题是
1: 你这个逻辑。

0: 其实有趣哈，这个逻辑是有一点黑道逻辑，对吧？
1: 你把手伸进台湾，把债也最大债也
0: 那就等于是跟我花了绿色通行证，我可以去，我也可以找台湾，但是我不要找什么郑小姐，我要找赖先生。
1: 当然了，别苗头嘛，我们说好听的叫做平衡嘛。
0: 嗯，
1: 啊，其实呢，其实川普在警告习近平，你别把手伸进来。这个意涵，
0: 你再手伸进来，我就真的人都飞到台湾去
1: 啊！对，比如说他说通话，我说嘛，要么赖清那个川普来台北，要不然赖清德进白宫，
0: 对，
1: 哦，要不然呢电话，要不然视讯会议，哦，或者两个人在第三方面对面谈，五个可能性嘛，
0: 嗯，
1: 哦，川普在告诉习近平，你要我用哪一种？你说，说不定我不高兴，我一火大的话，我让国务卿代表我去台北也可以啊。你喜欢吗？对不对？所以川普要跟赖清德谈话，这个完全是在将习近平一军，然后才一离开就讲这个话，表示他人在北京的时候根本没把习近平放眼里，他真正去的是跟别人谈，不是跟习谈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还有趣，他招待那个川普看中南海，就是他工作跟生活的地方，啊，照片都有拍出来，
0: 有
1: 人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或者那个影像的时候，发现川普走在前面，习近平走在后面半步，啊，
0: 对，
1: 那个是副官秘书的位置啊，哈，
0: 很奇怪。
1: 对，有人就说哈，习近平已经自己哈认输了，认怂了，
0: 认怂了，
1: 等于用那个小弟伺候大哥的姿态了哈。
0: 那个，因为那个地主是习近平啊，而且他说我他妈多少年来，包括毛泽东都在这里上班，照理说主人走在前面介绍才对。
1: 对对对，好，这个影像或者这个照片，有人截图就变成照片，对不对？
0: 对，
1: 大家只看到这一点，其实还有另一点。
0: 嗯，
1: 他们两个身后是两个欢丽，哦，各带一个欢丽，四个人啊，
0: 四个人。
1: 女主人呢？习近平说：“因为你曾经招待我去海湖庄园，那是你工作生活的地方，嗯，现在交换我，轮到我介绍你来我生活工作的地方中南海啊。”习近平住的那个院子等等，对不对？
0: 对。
1: 那女主人不是应该出来接待吗？为什么没有彭丽媛？你说彭丽媛可能生病有状况或干嘛，对不对 ？No， 5月12号。彭丽媛正式接见联合国的一个什么什么会委员会的总干事，照片有出来，5月12号、哦，那为什么到了5月15号，三天后你彭丽媛消失？照理说彭丽媛是女主人，应该跟习近平一起来接待访客嘛，整个照片里面没有彭丽媛，这才是真正的看点，而不是说谁走在前面谁走在后面这一点而已。
0: 嗯，
1: 哦，那个有些媒体都在讲这个，都没有看到这一点。原来有一个可能性，彭丽媛其实已经被软禁，他可以见谁不能见谁是由别人决定的，这才是真正的那个。
0: 就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习近平已经大权旁落。
1: 对，这才是真正的看点。
0: 那某种程度他是自我架空啊，他就那个东抓人西抓人，抓到最后自己的人全部被自己抓光了，
1: 不是他抓的，如果是另外派系的人的话，
0: 是啊，
1: 哦，那 OK， 那个叫那个也是清洗了哈。
0: 对，
1: 他自己人什么意思你知道吧？因为他用的那些人做了一阵子以后会拉帮结派把他架空，所以他要用新的亲信取代旧的亲信，旧的亲信哈做久了以后会开始把他架空，把他过滤，很多东西过滤掉，不让他知道，不让他接触，所以他到最后会变成被那些他用的亲信绑架一样。
0: 嗯，
1: 所以他一定要清洗自己人啊，是
0: 是
1: 啊，这叫史达林式清洗啦。
0: 对，所以现在看起来其他的局势都已经底定了嘛，中东啊乌克兰啊都看起来都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
1: 根据美国的情报，啊，
0: 嗯，
1: 习近平应该在党内里面已经被安排要退下来，
0: 嗯，
1: 然后呢今年之内，然后呢胡春华会上，所以川普才有这么精神特别跑一趟18个小时的航程，哦，来
0: 他要认识未
1: 来
0: 来
1: 看看，来确认习近平要下来，确认新的接手的人打什么算盘，有什么样的变革，然后呢最后是温家宝出来说给我们3年时间我们做政治改革，哦，那讲得很好听，美国可能会看一看，因为美国这一个痛心的地方是和平演变论失败，
0: 哦嗯，
1: 这个全球化没有把中国拉到更民主更自由，结果是更集权专制，哦，然后所以呢如果说中国内部有新的变革的话，坦白讲又可以买时间，美国可能又会看一看看一看，一看又几年过去了，就是一直拖时间，所以川普特别跑这一趟应该是想亲身接触一下后习近平时代的中共，所以 现在总共有两个点，一个是后习近平的

0: 中共，第二个是后中共的中国。所以美国要的是美国要的是后中共的中国，美国要的是灭共。
1: 是, 是、啊、那所以他一直讲那两个字，英文字，一个字叫做 Free Up China， 一个字叫 Open Up China、
0: 啊、
1: 这一次他彻底开启了这个 Open Up 或是 Free Up China，
0: 这才是他的真正目的，
1: 他的目的。
0: 对，
1: 所以媒体进入是他下一波在今年之内要谈成的，对不对？就是 X 平台，
0: 你看他
1: 的，
0: 他带的人里面有好几个金融的，像两个花信用卡的，
1: 对，
0: 啊、哦，还有那个布莱德跟那个黑石，
1: 对、哦、黑石，
0: 然后高盛哈、哦，花旗
1: 金融的
0: 什么也没有谈啊，金融的开放什么都没有啊，
1: 对，
0: 而且他谈川普谈开放中国哈、哦，恰恰好是习近平最讨厌的事情，
1: 是啊。嗯，当然是啊，他就是故意哪壶不稳提哪壶，因为不开放中国，川普不安心嘛，
0: 美国商界不安心，
1: 对啊，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这一次其实川普这个人真的是也不隐藏了、啊、他也是都是光明正大的，
0: 他直接开出他要的东西，然后如果
1: 嗯
0: 对方接受了，川普得逞了，他们会说你看我伟大啊。
1: 嗯，
0: 那如果没有被接受的话，那川普就开始来硬的啊，拍桌子啊，那个亮剑啊，
1: 亮剑，
0: 哎，对，嗯，所以不管是硬的还是那个软的啊，川普就肯定是一手硬一手软，
1: 没错了。嗯，其实现在根本全世界就是 G square， 是只有一个大国两次方 G 的两次方，那很多人看错了，以为 G2， 以为是有两个大国，没有，只有一个，那个2要写在右上角，叫 G Square。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吴家龙先生啊，台湾时事评论人啊，就对未来啊做了非常多的预测，谢谢。
0: 好，谢谢大家。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如果呢您收听节目去年9月2号播出的主题，就探讨怎么样利用网络的地图以公开新闻报道资讯来做辅助掌握中共解放军位在哪个位置的话呢，今天这一集应该算是续集吧，因为再度邀请他有别于一般的学者专家，以这文字探看来解析共军的动态，可以说是独树一格的温约瑟，在跟你我分享最新的观察。我们在这边呢，就赶快来欢迎台湾国防研究倡议共同创办人温约瑟，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观察。欢迎约瑟，你好。
2: 丽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约瑟。
1: 约瑟去年在我们节目当中有谈到，其实你目前还在台师大的东亚所攻读，对不对？
2: 是，
1: 谈了一些过去是音乐系，后来找到自己的兴趣，所以就钻研在这个领域。那我还记得上次节目尾声就提到即将举行的中共九三阅兵，应该是蛮有看头，也值得观察。其实好像也为今天的节目做预告，不过一等就等了快一年哦。那交付你一项任务，等一下会来分享。不先谈，在这个月的中旬，你特别抽出时间跟我们央广由董事长赖秀茹所率领的参访团，就前往还身处战火的乌克兰，参加了一些座谈。我相信对解放军特有的观察会有一些激荡吧，只是说这些国家的与会者乌克兰之外还有哪些国家呢？
2: 有乌克兰，那有挪威，有瑞典，这样子。那其实都是以欧陆国家为主，那亚洲国家就只有我们。
1: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他们会对中共解放军会有一些观察吗？
2: 其实这次的

0: 沃夫媒体论坛它还是主要是在事实查核还有民主防卫叫所谓的抵抗假消息这部分。那其实欧洲的中国研究在研究解放军方面之前真的有发布比较长篇的报告的只有法国智库不叫2049，其他单位就比较没有听说了。欧洲他们研究中共都比较以中国的外交和经济政策为主这样子，因为他们并没有受到中国军事威胁嘛，那他们会比较在意中国的外交和经济政策。
1: 嗯，可想而知，因为如果以台湾的角度来看的话，比如说共机扰台这几年非常频繁，但是以欧陆像挪威、乌克兰等等这些国家，他们会以中国大陆的经济的崛起的实力，还有他们对外的政策来观察中国大陆的对外的战略。所以我想对解放军的一些了解，我刚刚提到就是说网络的地图是 Google 地图嘛，对不对？
0: 是，
1: 又历经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最基础的研究的一些工具还是不变的嘛。
0: 对，基本上大方向没有改变，因为我们都是采取比较静态的、
1: 哦、
0: 然后大量的记录、嗯、其实已经记录的差不多了。那当前的工作比较会是在就是深化就是每个坐标的资讯，还有研究中共的这个人事方面会稍微再花一点心力这样子。那这个的话因为人事方面其实比较多专家学者前辈有涉及，比较多人有研究，那地理资讯是比较没有人在研究了，所以我还是会比较公开地理资讯的方面这样子。那在人事方面我会采取一个比较学习的一个态度。那如果是讲欧洲就是本次的论坛的话，其实我的上台的简报因为绝大部分的讲者比较关注在假消息方面，那假消息方面呢我有结合这个主题这样子，我们有讲解放军，但是我们就不太深入的讲解放军的编制啊、还有它的发展等等，我们就结合一些台海就是它对台军演的案例，像是我是以去年四月的这个海峡雷霆2025为就对台军演、它模拟攻击了台湾的一个永安天然气站在高雄，那它是画了一个天然气站、跟这个天然气站一模一样的一个靶标这样子、但是呢它实际涉及的距离就只有永安天然气站到中国本土距离的五分之一这样子，所以呢它是一个比较宣示性意味的演习这样子，它没有符合实际的一个状况。那要怎么发现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会介绍我们是透过地理定位的方式去找出呢它影片拍摄的位置，它靶标设置的位置，它涉及的位置这样子。
1: 非常谢谢约瑟哦。假消息其实对我们台湾来说这几年讨论了很多，的确我们也是必须要去应对怎么样去拆解破解它的。但是你刚刚提到一个就是说比如以那次的军演去年四月的，
0: 是
1: 可不可以讲得更仔细一点，怎么样去找到的，或是定位它的坐标。
0: 那这个的话就是它都会发布官方影片报道，那影片报道的话我们会有三个问题意识，就是在面对每一部中共官媒释出的军事影片里面我们会有三个问题意识，第一个就是说这在哪里，那第二个就是这是什么单位，第三个就是这个演训规模有多大。那前两个是比较重要的，我们会尽可能找到这两个问题的答案这样子。那不外乎就是第一个就是透过地理定位，那地理定位的话我们首先要先限定它的范围，像是在那次的军演里面呢它有拍到它过桥梁，它的火箭发射车呢它是使用这个远程火箭模拟攻击我们的永安天然气站，那这个远程火箭发射车呢拍到它通过桥梁，它拍到它发射，那我们就要先推敲它大概会在什么位置，然后限定出一个范围，我们在这个范围里面找这样子。那差不多就是因为其实中国解放军他的炮兵要打实弹，那在沿海就是他在东部战区在台海当面只有三个地方可以让他打实弹、演训，就是只有在江西的东部，还有在安徽的东部，还有在浙江的东部沿海。在裴洛西来台湾的时候2022年8月他也有打远程火箭炮，那他是在平潭打到台海中线这样子。那个时候的状况是他只有这三个地方可以打实弹，他的影片里面有出现，就是他过了一个桥梁，桥梁旁边有余温，那他有实弹射击，但是在那次的军演里面，他没有在台海的我们海峡中线当面呢 有发布任何的这个航行警告，因为如果他要打实弹的话一定有落点嘛，那他一定要发布航行警告，让商船渔船避让这样。但是他在台海当面没有发布任何的航行警告，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推测说他会不会就是在他平常训练的这三个区域做这件事。那唯一一个有靠海的，因为他有拍到有海这样子，就是在浙江东部，所以我就假设他在浙江的东部这样子。那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第一个我们假设它在浙江的东部，第二个我们要搜寻浙江东部所有旁边有渔温的桥梁，只要是沿海的就 OK 了这样子。那浙江东部它那个海岸线非常长，但是符合这个条件的桥梁只有两个，所以其实很好找。
1: 哦，这样子吗？我们是用卫星这个辅助可以看到他们的桥梁什么的。
0: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没有问题，这样这非常简单。所以呢我就先找到它的桥梁，然后桥梁之后呢看它是往南开还是往北开啊？往北开，我们就往北找，这样找它这个涉及的位置是在一个海边的采矿场这样子。当然，我们是没有办法在论坛上面去赘述，因为我们一个人只有十几分钟。我相信他们应该也对这个细节比较没有兴趣，所以我们会比较着重在这个研究的方法如何帮我们验证，就是中国官媒它有杜撰的一个成分这样子，
1: 要破解真假，
0: 到底离真实的状况有多近？那其实它。离现实你要攻击这个天然气站你需要涉及的距离是差很多的。
1: 好，非常谢谢约瑟的分享哦。所以就是说我要破解这个假的讯息，才可以知道说它是不是有些是虚张声势的，或者说有些是一个假装的一个地标，对不对？我们可能被他欺骗了，有可能他是声东击西。好，那既然提到军演，其实每天国防部都会告诉我们基建的扰台次数或是什么样的机型，可能民众看多了也大概没有什么样的概念。不过我一直很想知道，像这种攻击扰台，它到底是一个军事改革必要的一种演训，或者说常常有些专家学者他们会说有可能由训就会转战，这个时间有多逼近，您会怎么样来看？您大概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像这样子的一个观察呢？
0: 那我会觉得呢，中共当前的对台政策在大方向上面，它从二十大以来，第一个就是它在统一还有他对台动武方面，对于统一是没有时间表的，那他在对台动武方面也没有时间表，他的主要方针还是和平统一，这个其实是大家都可以想见的嘛，因为军事是最后的一个方式这样子。那他在推动和平统一，他主要是用几个方式，第一个呢我们先讲，就是他有政治上面还有军事上面的。那在政治上面呢，第一个他就是透过拉拢呢台湾的在野党，使用地方包围中央的方式。那我们可以发现他其实在过往的对台交流呢有分两个层级，一个是王沪宁中央这个对台小组，那还有国台办这边，国台办是比较低的这样子。那国台办你可以发现台湾所有民间团体啊，只要他愿意去中国大陆去见宋涛，宋涛几乎是来者不拒，他连台湾的公庙他也见。那王沪宁的话主要就不是对民间，他主要是对台湾的，尤其是国共之间两党的平台，那他会去做一个见面的动作。然后在国际上面的话，他其实在赖总统上任之后这两年他就开始很强调的，在过往没有这么强调，联合国2758号决议就是证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是中国唯一的政权，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论述争取国际社会对他的支持。那在军事方面的话，他主要是从2022年8月，就是一切改变的起点，他主要是透过2022年8月就是开始频繁的对台演训，然后他有一个特征就是说他对台演训之后他就不退了。然后从赖总统上任之后，赖总统是2024年5月上任的，2022年8月是一个时间节点，军演就是对台有序的军演，还有有序的压缩我们的战略纵深，还有我们的预警时间。那2024年赖总统上任之后又多了一件事情，就是呢海上警察。那海上警察呢开始呢很频繁的出现在台湾周边的海域。那海上警察有一个层面的意义，就是我们刚刚讲政治上面他也有强调2758号决议嘛，这两个几乎是同时进行，就是他强调开始在国际上频繁论述2758号决议这件事情，还有他使用海警 频繁出现在巡弋台湾周边海域这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几乎是同时间进行，没有相去太远这样子。那它有同样的意义，就是因为警察在国际的认知上面，它是国内执法单位，
1: 嗯，
0: 它就是在宣示一面的论述

0: 2758号决议，一面企图要制造他对台湾有执法权的这个现实，这样子，他想制造一个新的现状。那他透过这两个方式拉拢在野党，然后呢地方包围中央，然后分化台湾社会，还有他透过有序的军演，其实他是有非常有计划在做这些事情，那压缩台湾的军事的一个空间。而且他军演有一个特征，就是他对台湾的军事的施压呢都不太会直接传达给台湾民众，这个和乌克兰很不一样。我们在乌克兰其实也是有听到空袭警报一次，这个的话就是民众可以很直接的可以感受到来自就是敌人的威胁这样。但是台湾民众这个状况不太一样的，当然一方面台海目前还是和平的状态，就是没有发生军事冲突的一个状态。那他对台湾的方式主要是他尽量不要让台湾人呢直接把这个军事的这个施压传达给台湾民众，所以比较感受得到的就只有执政党还有军方才感受得到。他会刻意营造这件事情，并且他在叙事上面会说我这个军演呢是针对极少数的台独分子，就是针对台湾执政党啊，那不是针对广大的台湾民众，就是他把台湾分成两类人，就是极少数台独分子和广大台湾民众，他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分化台湾社会。虽然说他在武力统一啊，或者是他在统一上面是没有时间表的，但是他企图透过这些方式呢加快推进统一的进程，然后企图用这些方式呢积小胜为大胜，然后呢这个是一个战略性的一个等待，我觉得就是他在等待一个符合中国利益的战略机遇出现，比如说像是美国制造业的大幅衰退啦，然后美国对台政策的改变啦，但是这些都还没有发生，但是他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等待，那在等待期间他透过这些方式企图积小胜为大胜，这样。
1: 好，非常谢谢约瑟提出您的观点，就中国大陆对台的政策做法就是一个软硬兼施，多管齐下，然后达到所谓的
0: 全方位
1: 的嘛。好，我们有时候会开玩笑说针对极少数的台独分子，我说怎么分呢？如果说一个炮弹要打过来的话，你怎么分？到底怎么样来应对呢？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今年3月份他们发布最新的报告，中国现阶段没有计划在2027年入侵台湾，但是共军持续制定军事计划跟发展军事能力，那以获得指示时能够以武力达成统一的目标。但是现在看起来在民间的交流是相当热络，刚提到国台办主任宋涛，还有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这个都是在我们关注两岸互动交流的时候特别要留意他们到底说了什么，那实际上的作为又是什么，那从军事的角度怎么样来看出他怎么样把台湾实质上纳为是中国的一部分。
0: 是，其实在这方面呢就是两岸是不可能100%没有民间交流的，
1: 那是的。
0: 所以呢我会比较认为就是民间交流的话，虽然说中国所有对台湾的交流都有统战的一个目的，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100%避免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增加普通民众的中国视度。那这次我们去乌克兰呢其实有央广携带的一个礼品，它的询问度非常的高，就是央广所出的这个解密中 国。那我认为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教材，虽然说这本书里面一些解放军将领就是已经他落马的速度已经赶不上印制的这个速度了，这样子，所以但是他还是非常有用，这样。
1: 没有错，谢谢你在这次的论坛当中也分享央广所出版的这个解密中国。其实从不管是他军事核心的一些高阶将领，我想在从去年开始以来大家都关注这么多的军委都已经落马了，那现在只剩可能习近平有说一个人的武林这样的一个指挥，到现在我们来看刚才提到美国方面的情报他们的研习，那不管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时间表，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承诺过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我刚刚有提到以93阅兵来看的话会很惊讶，就是说有很多的新式的武器，如果再回到你独有的观察来看的话，有几个特色呢？即便说它是一个秀肌肉，但军事武力方面是不是有哪些我们是可以持续来关注它的特殊跟未来的发展？
0: 其实我觉得它的武器装备，如果要就装备本身的话，它呈现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海上的攻击性的装备，尤其是反舰飞弹其实非常多样。 其实我可以说，解放军很可能是当前世界上装备的反舰飞弹呢，最先进的军队之一。这个是因为你可以看到它发展很多这种高超音速的反舰飞弹。那这个是因为这些武器装备的研发呢，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海军它整体船舰，不管是数量上还有质量上面，目前都还是落后于美国海军这样子。虽然说已经有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追赶，但是当前还是落后。所以呢，他要突破一个很重要的海军的一个战略，就是他要突破第一岛链的封锁嘛，他就是要寻找美军的短板。那美国海军比较不重视的一个发展的区域呢，就是反舰飞弹，舰就是船舰的舰，反对的反，这个专门攻船的飞弹这样子，这个是美国海军比较没有着重发展的这样子。那解放军他就着重发展这一块，企图呢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在未来可以突破第一岛链的，就是在真正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它可以有效的拒止美国海军的介入。
1: 所以中国大陆也会想办法来突破美国的一些应对跟封锁就对了。
0: 是，
1: 如果说是对台的呢，
0: 对台的话，我会比较觉得近来的威胁就是我们看这几年的军演下来，并不限于九三阅兵，那对台的威胁比较是远程火箭炮，还有无人机。为什么我会举这两个呢？其实解放军对台湾的威胁，不管是海上啊，就是水面啊，水面下啊，然后在空中啊，这些传统装备的威胁也是非常多的。但是呢，无人机和远程火箭主要是近年才出现，这两个装备其实让台湾有一点头痛，蛮麻烦的。就是我们讲远程火箭方面的话，就是虽然台湾我们号称是全世界防空飞弹密度第二高或第一高的国家，和以色列就是并列第一或是第二高这样。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国防部在采购防空飞弹上面它的数量，那我们去算，加上呢我们卫星图可以看全台湾的防空阵地上面发射架上面飞弹的数量，因为我们是可以算它的发射车的嘛，然后我们每一辆发射车，比如说爱国者一辆就是16枚，满载弹量就是16枚，那所有的总 total 发射架上面的数量加起来，加上我们采购的来对照，其实数量没有差很多。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台湾所有的这个防空飞弹都是满载的状态，然后都是在进入阵地的一个状态，我们只能做一轮射击，是没有备弹的。那数量很多没有错，但是这个数量呢并没有足以到可以全面的拦截解放军的弹道飞弹还有远程火箭的这个状况。那所以呢我们能做的就是选择性拦截，就是像以色列一样，他在去年的时候面对伊朗饱和的飞弹攻击，他在一开始都是全部拦截，那在后面他的弹药开始用罄，就是开始选择性拦截。什么叫选择性拦截？就是呢我雷达会看到你的弹道飞弹升空了，然后我会计算机超级电脑会解算你的弹道落点在什么地方。那如果我发现你的落点在居民区这种比较非军事区，然后呢比较不是关键基础设施也不是什么重要军事设施，我就做疏散，我就不拦截了，对，我就让它落地这样。所以台湾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今年的时候，在今天早上在嘉义进行城镇韧性演习，我们要开始做，这是第一次。那我们会开始做红色海滩附近的这个城镇的一些避难或疏散的演练，那就是为了应对这件事情。那这是很现实的这样子。所以远程火箭这是一个算它是新出现的一个装备，那它是有点麻烦，所以让台湾呢不得不开始考虑这个城镇撤离的这些民防，那我要怎么组织，我要怎么撤离。那无人机的话更不用讲，就是解放军其实无人机装备它数量是非常庞大，
1: 没错，
0: 它便宜，它的数量也不少，我觉得这种中大型的无人机也不少，那它也是增加了我们防空的一些压力。这个的话就是当前台海当面比较新形态的两个威胁，就这两个。
1: 那远程飞弹的威胁的话，选择性的拦截是只能够这样做，还是说其实如果说有更 多的国防预算的话，可以做全数的拦截，是可以这样子吗？
0: 国防预算当前赖总统有提出提动嘛，就是台湾之盾，
1: 对，台湾之盾嘛。
0: 那这个东西就是变成说，
1: 啊、
0: 因为台湾的防空飞弹有两种型号，
1: 嗯，
0: 有我们自己做的天宫，
1: 好，
0: 还有美国卖我们的这个爱国者。
1: 嗯哼，
0: 这两个系统在当前是没有办法协同作战，也就是说天宫雷达所看到的目标、
1: 嗯、
0: 爱国者是看不到的，它是两个分开进行、哦、两个分开的系统、哦、它没有办法协同在一起、
1: 嗯、
0: 它就是好像两个群组你知道，然后这两个群组的人要一起工作，那它的系统没有整合在一起、
1: 哦、
0: 那所以就变成说可能在面对同一个目标下来了，在真正非常紧急的时刻呢，他们两个可能都会同时拦截、
1: 嗯、
0: 那这个的话就会 overkill， 就是你的资源没有办法达到最有效的分配。其实很多人会质疑台湾之盾是不是一个政治词汇，那我会说它如果有序的进行，还有进行真的有效的就是对我们防空系统整合的一个建设的话，它就不会是一个政治词汇、
1: 嗯、
0: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它就是一个政治词汇这样子。那台湾之盾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整合我们的防空系统，
1: 是
0: 让它达到最有效的分配，那这件事情其实是很有难度的，嗯，所以呢我不能说需要很多，但是需要不少的国防预算，那我认为特别国防预算在台湾之盾的建设上面是需要的，这样
1: 子。嗯哼，好，我们常说这个水来土掩，兵来将挡，但是我们到底用什么样方式来应对啊？大家可以严肃来看这个问题。还有无人机，中国大陆会有某种程度的量对台湾进行军事方面的攻击，那台湾的无人机这个部分的话，在今年如果大家关注有关国防特别条例的话，可能也会看到相关的预算，我们的立法委员他们怎么样来思考这个问题，做了什么样的决定。那最后呢，我想跟约瑟来谈一下，在上一集其实有提到，就是说你使用的工具方法，嗯，也大多能够精准掌握共军动态，那找不到的原因，在事隔将近一年之后，有让你发现中国大陆是不是也越来越灵活，或是有哪些方面让你觉得可能形成一种我们在掌握它的一个挑战？
0: 嗯，我觉得他们有开始遮挡一些东西，就是他开始有，比如说他会打码他的车牌，然后因为车牌是可以辨别他的单位的。
1: 嗯，
0: 那还有就是他的管制开始变严格了，比如说像微信的一个查询功能、嗯、我觉得有被限制，没有像以往一样可以查到这么多军事的文章了。
1: 哦，所以这样子的研究我想面临了另外一个考验了。
0: 我觉得确实面临一个考验，就是我们要公开多少，但是公开的话、
1: 嗯、
0: 我们又会有流量，我们要取一个中间值，我们要取一个平衡，公开的话又可以让大家知道，
1: 是，
0: 对，
1: 所以这个是一个必须要有非常智慧的考量做决定。所以最后要问的是，像一个军事平台，我们刚刚介绍给听众朋友，你现在还在攻读研究所嘛，但是台湾国防研究倡议，我想是不是借这个机会让大家知道您希望更多人透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认识。嗯，你说军事武器听起来觉得男生嘛都会觉得还蛮有趣的，但是要怎么样来看你这样倡议，希望大家跟着你怎么做呢？因为在上一集你有说，其实研究中共解放军在台湾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基地，最好的地方。
0: 是是是，因为我们倡议除了我以外还有另外三位，我们都是低于30岁，那我们主要想要做的是台湾的青年的国防研究社群这样。
1: 哦，
0: 那我们在每个月都有2次在台湾励志协会有办理青年国防活动。
1: 嗯，
0: 其实我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其实乌克兰对我的这个启示之一呢，是我们去到那个会场呢，他其实所有的主办方呢还有他的工作人员其实都是女性居多，当然和乌克兰就是你走在路上年轻男生本身就很少了，跟这件事情有关系这样子。
1: 嗯，
0: 那这个就是非常有趣，就是其实国防或是民防在台湾其实还是男生居多这样子进行这件事情的，或者是我说带领这些事情的人还是男生居多。我会觉得其实女生的参与也是非常重要，我在自由时报有写一篇文章，拜日的时候有刊登，这篇文章就是主要是讲到台湾的民防和国防比乌克兰更需要女性参与。这个理由并不是基于我们是男生，所以我们认为女生也要参与，或者是我们认为说，哎，这件事情很有趣，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就是你也可以体验到这个有趣，并不是这样子，是很现实的一个理由。就是呢，我说，因为中国海军在近10年有长足的发展， 所以呢，台湾在以往我们在作战的时候都会有前方后方之分，就是我们有中央山脉，我们有前方后方之分，那我们的战力保存大部分都是进行在东部，但是随

0: 随着解放军海军的发展，它已经可以迁出到台湾的这个东部外海，它的航空母舰，它的海军的作战实力，其实已经可以很大的威胁到我们东部的战力保存。所以台湾相对于乌克兰更不会有这个前方后方的分别，这样子。如果发生全面军事冲突的话，乌克兰因为它领土大嘛，它可以使用这个空间来换时间，
1: 是，
0: 那台湾没有办法。那所以呢，台湾受到的威胁呢会是全方面的，所以台湾不会有前方后方的分别，所以全民的参与，女性的参与呢，对于这块土地的安全会比乌克兰来的重要，这样子。但是偏偏呢，台湾在这个议题上面主导的都是比较是男生比较多。其实我也一直在看我的朋友们，就是一起办理青年国防活动的朋友们有讲到，就是我们要想办法看有没有办法女性参与者呢变得多一点。那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呢，你要营造一个舒适让他愿意参与的空间。我觉得我们要以身作则，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穿着啊，把自己打理的不要让自己看起来很邋遢，这个也是一个就是让他们愿意来参与的一个很重要我们必须做的事情，这样子。
1: 好，远古时代花木兰从军哦，但是那不一样的年代哦，但现在面对现代的战争哦，我们提到乌克兰或以色列全民皆兵，或是其实台湾也有女性服志愿意嘛，但是我在想说，大家对于国防民防，我们常常强调这几年要有所谓的韧性，其实都很重要。那谢谢你跟你一些好伙伴，非常年轻青年世代呢，愿意针对这个国防议题好好的来研究。感谢约瑟，邀请更多人一起来搜寻共军动态，并且对时事来保持他的关注跟好奇，希望带着大家一起来做知识的累积，那么跟活用会深具它的价值意义。非常谢谢约瑟今天带给我们，谢谢您。
0: 谢谢，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撒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国防动态。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稍早曾公开警告渥太华当局不要再派军舰经过台海，而就在中国外长王毅即将抵达加拿大进行访问之际，加拿大国防部证实有一艘海军巡防舰沙洛镇号上星期独自穿越台湾海峡。加拿大国防部发言人普林表示，沙洛镇号在5月22号执行例行性台湾海峡通行任务，并在5月23号完成航程。此次行动是由加拿大军舰独立进行，未与其他盟国舰艇同行。此次航行时机格外敏感，因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预计于当地时间5月28号晚间抵达加拿大，展开为期3天访问。这是中国外长10年来首次到访。加拿大政府正积极寻求拓展海外出口市场以及吸引新的外国投资，而中国被视为重要选项之一。然而在安全和主权议题上，渥太华仍维持既有立场。加拿大国防部长麦根蒂本月稍早曾重申，渥太华视台湾海峡为国际水域。立法院在今天三读通过今年度中央政府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岁初原编列88亿1257万1000元，减列业务费200万元，改列88亿1057万1000元，全数以举债支应。前天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2: 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明定第一批军购发价书预算上限新台币3000亿元，第二批军购发价书预算上限4800亿元。行政院随即通过今年度中央政府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就第一批对美军购预算才一年一起编列，拟定总经费需求约2949亿9098万元，

0: 年先编列88亿余元，经立法院财政和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联席审查，27号初审通过，共计减列200万元业务费预算，授权国防部科目自行调整。立法院会29号处理今年度国防特别预算案，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在审查前受访时重申，只要具有美国军购发价书的军购案，国民党都会支持，并希望相关军购预算案能够尽速通过。
1: 对于已经美国有发价书来的这相关的军购，为了守护台湾的安全，也确实得到美国政府保证已经有发价书送到立法院来，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很积极的希望在今天立法的院会就能够来处理军购案相关的这些事务，预算尽快的给它通过，让我们的国军有更好的精良的武器能够来守护台湾保卫中华民国。
0: 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则表示，行政院原本编列1兆2500亿元国防特别预算，但在党无法接受，仅通过7800亿元。接下来会持续跟行政部门沟通，尽速让预算补齐至1兆2500亿元。也希望在党基于台海稳定和平、台湾安全，共同来支持国防特别预算案。
2: 现在还要跟行政部门商量，那我想预算的方法有很多，从年度预算，然后特别预算，然后到这个最佳预算。我想要尽其可能想尽办法让这个1.5兆都可以这个圆满达成这个任务。那我想所有的方法都应该努力去研究尝试。
0: 立法院会约在上午11点23分三读通过今年度国防特别预算案，岁初原编列88亿1257万1000元，减列200万元，改列88亿1057万1000元，全数以举债之印。央广记者赵文春采访报道。
3: 继续关注政坛焦点。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在今天率领三位中选会委员被提名人沈淑菲、蔡维哲及黄牟信拜会立法院朝野党团，争取人事同意权支持。张敦涵表示，这三位被提名人都有法学专业、实务经验以及无党无派，希望获得朝野党团的支持，相信这能更健全中选会的运作。请听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4: 立法院会日前投票通过中选会主委被提名人尤盈龙等四位委员人事案，不过副主委被提名人胡博彦以及委员被提名人黄文林、陈忠义遭到蓝白联手否决。行政院也补提名了三人，包含了中选会副主委被提名人前行政院法规会主委沈淑菲、前法务部政务次长黄牟信以及律师蔡维哲。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29号协同三位中选会被提名人赴立法院拜会朝野党团，争取人事同意权支持。他表示，三位被提名人皆具有法学专业背景与丰富实务经验，也都无党无派。沈淑菲自1983年投入公职，累积约40年的法规与行政实务经验。蔡维哲长期投入弱势权益以及希拉雅族群权益保障。黄牟信则是历任屏东、台中以及澎湖地检署检察长，具备查查贿选等选务相关实务经验。张敦涵指出，依照中选会委员组织法规定，中选会制委员9至11人，目前仅有8位委员，距离法定最低门槛能差1人，因此政院希望透过补提名作业，让中选会运作更健全。他说：“
5: 我们希望朝野政党都能够理性，然后这个务实的来审查这三个人的人事同意权。那选务工作非常的繁重，那无论是今年底的9合1的大选，又或者是即将在2028年的总统的大选，我想选务的工作一天不可荒废哦。那希望朝野党团都能够支持，让这三个人能够进入到中选会，让选务的运作更顺畅。”
4: 国民党首席副书记长林佩祥表示，国民党将秉持实质审查、严格把关原则，希望三位被提名人充分准备，面对后续的公听会以及立法院审查，以专业以及实际表现争取支持。他也强调，只要是真正优秀、专业且保持中立的人选，国民党一定会全力支持。民众党团则是聚焦在中选会的独立性以及社会信任问题。民众党立委陈昭姿表示，中选会委员维持其独立性是民众党审查时的重要观察指标。民众党团总召陈清龙也指出，党团已提出了人事审查问卷以及10大核心议题，盼被提名人完整回复，作为党团后续审查人事同意权的重要依据。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强调，中选会审查重点应该回归被提名人的专业能力、操守以及社会评价，而非以政党

0: 对立作为考量。他认为补足中选会委员缺额，让机关完整运作，才能符合社会期待。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马英九基金会今天表示，前执行长萧旭岑、王光慈涉嫌背信、侵占等案件，基于维护基金会权益、公益资产及社会信赖，已于上午委托律师正式向士林地检署提起刑事告诉，依法厘清事实，明辨责任。基金会表示，本案既已进入司法程序，基金会现阶段不便对外就案件细节多做说明，后续也将全力配合司法调查。萧旭岑今天回应表示，他这一生清清白白、坦坦荡荡，没有拿任何一分不该拿的钱，对得起前总统马英九。如果有任何不法，他愿意辞去国民党副主席。至于现阶段，会向党主席郑丽文报告，之后再对外说明。财经焦点，台股历经周四超过1700点的震荡之后，今天在传统产业、电子和金融类股齐扬推升之下，加权指数开高走高，盘中一度攀高至44,828.99点，距离历史最高点44,954.09点不到200点的差距。台积电今天股价表现强劲，盘中攻上2375元，再创新天价，上涨80元，市值攀升至61.58兆元，贡献大盘636点。鸿海、台达电以及广达电子全指股同步走高，股王信华股价攀上了19,510元，创下历史新高，推升电子类股指数上涨超过2.5%。美国于美东时间28号上午在联邦公报正式公告对台湾的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包括汽车零组件输美税率降至15%，激励汽车类股指数净扬超过3%。另外，水泥、塑胶、电缆类股也有不错表现，类股指数上扬超过2%，金融类股指数盘中上涨超过1%。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09，目前台股上涨了1246.71点，来到44883.15点，成交金额为1兆1067.71亿元。至于新台币汇率，目前则是来到了31.432兑换一美元。鸿海董事长刘扬伟在29号指出，鸿海耕耘 AI 领域多年， AI 伺服器市占率已经超过40%，成为营运的重要动能，并且已经布局电动车、机器人等领域。 CPO 交换机今年将出货达1万台，明年将有数倍的成长，力拼世界第一。鸿海已经连续5年全年赚超过1个股本，未来将朝每年赚2个股本的目标迈进。请听央广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2: 鸿海29日举行股东会，宣布配发每股7.2元现金股利，创上市以来新高。董事长刘扬伟指出，2025年是鸿海营运发展重要的关键一年，也是 AI 转型的重要里程碑。鸿海布局 AI 领域已经超过10年，近年逐步开花结果，凭借速度、品质以及成本等优势，持续扩大市场竞争力。在 AI 伺服器需求强劲带动下，云端网络产品营收占比已经从过去20%提升至去年的40%，成为营运重要动能。鸿海在全球 AI 伺服器市场市占率也已经超过40%。除了持续深化 AI 布局，他指出鸿海也积极拓展电动车、机器人等新事业领域，看好边缘 AI 将成为下坡成长动能，并将触角延伸至太空产业，打造多元成长动能。刘扬伟指出，自上市以来，鸿海已经连续5年每年赚超过1个股本，未来目标朝每年赚2个股本努力。他说，
3: 也通过了发放每股7.2元的现金股利，这是上市以来的新高水准，也是公司连续7年把配发率维持在50%以上。而且刚刚我说连续5年赚超过1个股本，未来我们会朝着每年赚2个股本的目标持续努力，我们一定会尽量努力让我们股东拿到更高的现金股利的。
2: 刘扬伟表示，四大云端服务商今年资本支出预计将达7000亿美元，资本支出就是鸿海的市场，随着资本支出展望持续上修，也让鸿海对未来成长力道深具信心。鸿海将依客户需求提供不同架构的 AI 伺服器以及机柜解决方案，包含 GPU、CPU 以及 ASIC 平台。今年 AI 机柜出货量将呈现倍数成长，且出货动能可望逐季增强，一路延续至年底。此外，共同封装光学成为今年市场关注焦点。他指出，今年将开始出货 CPU。

0: PO 交换器，规模预计将达10000台，力拼世界第一。明年出货量更可望较今年呈现倍数成长。针对量子领域，刘扬伟指出，离子井实验室已经在2023年底启用，鸿海是投入布局量子最完整的私人企业，看好量子科技发展潜力，并认为量子是 AI 之后最具颠覆性的关键技术，预期2030年后将进入快速成长期。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联发科已在今天召开股东常会，董事长蔡明介今天表示， AI 算力需求快速增加，推动全球供应链技术升级以及结构性改变，尤其是在产能有限的情况之下，导致许多零组件例如记忆体价格大涨，甚至交期延长，产业链涨价将会是未来的新常态。联发科会持续与供应链合作，也会考虑调整价格，适度转嫁越来越高的成本。国际消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28号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国与伊朗已经针对开放霍姆兹海峡以及启动伊朗核谈判达成一项暂定协议，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尚未签署，而伊朗官员也尚未对这一项可能的协议发表任何评论。美国副总统范斯表示，目前仍在讨论一些措辞，但是双方在和谈上正取得进展。消息人士指出，这项暂定协议将针对伊朗的核计划开启另外60天的谈判期。而美方同时持续对伊朗施压，财政部长贝森特在28号表示，美国将禁止伊朗航空公司使用降落航点等措施，以扩大对德黑兰当局的压力，并且推动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另外，美国政府在28号宣布，针对伊朗军方石油贸易祭出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8艘向全球市场运输伊朗原油及石油产品的船只。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顺祥。劳动部今天公布最新的薪资调查结果，不管是月薪或者是年薪，前三名仍然是航空驾驶员，也就是一般称的机师、精算师跟医师。杨文君报道。
2: 劳动部调查9977家企业于2025年7月发放的月薪以及2024年发放的年薪后，公布2025年职类别薪资调查显示，月薪及年薪前五名依序为航空驾驶员、精算师、医师、职业运动员、船舶监管人员。其中航空驾驶员月薪新台币 29.8 万元，年薪393万元。劳动部统计处处长梅家元受访时指出，这项调查的薪资高低分布历年来都相当稳定，因为这与职类所需的技术层次直接相关，像是机师、饮水人等职位都需要经过多年的严格训练与苛刻条件才能升任，因此薪资所得自然维持在高档。值得关注的是，本次调查中部分原本薪资基底较低的职类，在月薪与年薪的年增率上反而异军突起，月薪年增率以保险代理人最高，殡葬服务人员次之，而旅游咨询人员、美发美容及造型设计人员也紧追在后，年增率均超过 7%。年薪的年增率则以证券金融交易员、保险代理人、旅游咨询人员及美发美容造型设计人员表现最佳，年增率均突破 10%。美家园分析，细职类的薪资变化与当时的产业景气息息相关，原本薪资可能较低的职类月薪增长速度有加快的趋势。他说
3: 我们有观察到一个现象是原本薪资可能比较低的，然后他们的月薪是有增长的比较快的一个状况，例如这个美容美发及造型设计人员等等，那他们的薪资本来是比较低，有一个那个比较高的年增率这样子。
2: 不过现今科技新贵增加，但电机电子工程师的平均年薪140.6万，排名第10名，没有想象中

0: 黄启明也宣布，近期也会公布新版的公厕维护的管理指引，新增反偷拍以及防偷窥的措施。央广记者刘品希报道。
1: 环境部自2025年起启动特色公厕推动计划，结合城市美学、在地文化跟公共卫生理念，透过竞争型补助严格把关。去年在71件申请案中选出11案，今年底到明年下半年将陆续完工，预计到2030年在全台完成建制30座特色公厕。环境部29号上午举行记者会，正式发表11处特色公厕设计成果，并邀来3组特色公厕的设计团队分享最美公厕设计理念。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以透明泡泡形塑轻盈空间，让厕间音响跟灯控随演绎曲目同步变换。高雄新达渔港渔夫市集以满载归航的渔船为构想，结合波纹喷砂玻璃营造日夜光影。云林古坑乡绿色隧道则取材森林共生的概念，保留老树，使建筑跟在地景观和谐共鸣。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全台共有46,198座公厕，环境部希望移除传统公厕脏湿臭的刻板印象，转化为展示城市温度跟尊严的亮点空间。他曾参观过日本因奥运而新建的特色公厕，该处已成为观光景点，而台湾的特色公厕不输日本，未来都将成为当地特色景点。彭启明强调，除了希望公厕提升美感跟环境品质，安全感也应该成为公厕的标配。环境部将发布新版公厕管理指引，新增反偷拍跟防偷窥规定，希望优质安心的公厕可以在全台遍地开花。
2: 因为我们知道最近这个医美场所，这个遇到很大的这个偷拍，这个我相信地方政府都要严格的一个查缉。那厕所有没有？我认为是有时候会听到一些事情会发生，这个每一个厕所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都要负起这个责任，所以我们会订定这个指引，重新再修正，会很快的就会再发布出来，要把这个反偷拍跟防偷窥的措施列为特优级的厕所必要的条件。
1: 环境部环管署环境卫生组组长林义方指出，环境部即将发布新版公共厕所列管及维护管理指引，将反针孔侦测纳入常规管理，明定管理单位指定专人巡检时必须实施反针孔摄影侦测并确实记录，并在出入口张贴安心宣言，也将明定防偷窥的空间设置，相关措施将纳入特优级公厕的评鉴要件。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视察中央气象署的时候，除了勉励气象署加速进行新竹气象科学园区以及新世代高速电脑的建制，以科技守护人民之外，也透露将推出超级气象员 AI 追风计划，培育更多的气象人才。请听记者吴丽君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29号在交通部长陈世凯陪同下前往气象署超级电脑机房视察，同时听取气象署长吕国成简报未来九年的计划，除了将陆续建制第七八九代高速电脑，新竹气象科学园区也将于年底招标后年完成，作为新世代高速电脑机房的重镇。此外，随着气象预报与 AI 结合，未来预报精度也可望缩小到一公里范围内。对此，卓奎表示肯定，并强调各项计划都要加速进行，而且要快稳准。不仅吸收讯息要非常快，运算过程也要非常快，引进的高科技及高效能设备更要运作的非常稳定，才能发挥正常的效果。因此，平时维护就要非常用心，当天气预报能精准到一公里内，就能发挥气象署以科技守护人民的最大效能。不过卓荣泰也指出，科技力量再大，人也不一定能胜天，而需与大自然和平共处。因此气象署除了导入人工智慧 AI 来提升预报的精度，也要吸引更多年轻人投入。行政院今年十月更将推出超级气象员 AI 追风计划。卓奎说，
4: 所以总统推动的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 在今年10月，我们会有一项特别的超级气。

0: 气象员 AI 追风计划，这个应该是今年旗舰计划。但国内的年轻人，也许你已经在这个领域有相当的知识，或是你有高度的兴趣，都能透过我们甄选，让你送到世界先进的国家去吸取他们更多更好的经验，回来帮助国家跟帮助人民。所以这个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的计划会持续的让青年人帮国家圆梦，而国家也会帮青年们来圆梦。
1: 朱荣泰也希望交通部和气象署全力协助支持这项计划，引导青年到最好的地方学习最多的技能，回到台湾。此外，卓奎也期勉气象署运用高速电脑产生出来的数据，和美国及欧盟等国进行情报交换，相互学习及运用，迈向创新运用的时代，并与世界共同负起与大自然和平共处的责任。卓奎也相信台湾提供的第一手消息一定值得世界各国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也能赢得更多国际肯定。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六四天安门事件即将届满37周年，华人民主书院协会将在6月4号晚上在台北的中正纪念堂举办晚会。多个民间团体今天齐聚在立法院，邀请朝野三大政党能够派代表出席晚会。陈宽仁报道。
3: 华人民主书院协会与数十个人权和民间团体将于6月4号晚上6点40分在台北举办记忆无国界、抵抗无边境、六四屠杀37周年纪念晚会。当天下午3点起，在中正纪念堂民主大道将率先举行民主市集。华人民主书院协会表示，发生于1989年的六四事件揭露中共的集权本质。37年来，中共持续透过香港国安法、新疆在教育营以及海外的跨境打压迫害异议者，这股集权势力正向全球扩张，台湾更身处威胁前线。六四亲历者吴仁华说，在民主的台湾举办六四纪念活动，可以彰显台湾的价值，同时可以彰显台湾团体和台湾人对于人权的关注。人权本来就没有国界，台湾在白色恐怖时期也曾得到国际人权组织和国际社会的关注，所以他要呼吁台湾民众前来参加今年的六四晚会。曾遭中共非法关押5年的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谈到，中国政府当初对维吾尔人、图伯特人、香港人，甚至是中国人自己也是笑脸迎人，可是当人民要求中国政府兑现承诺时，中国政府马上翻脸不认人。何况中国今天不但在国际上打压台湾的生存权，还持续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演习，破坏台海和平，并扬言不放弃武力侵略台湾。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破坏世界和平的关键力量，中国人已经为选择共产主义付出了可怕的代价。我们不希望我们自己的国家台湾未来重蹈这样的覆辙，希望台湾在理解他人的苦难中严肃思考台湾未来该走的路。
3: 民间团体强调，六四记忆不只是民间社会的悼念，更是台湾民主政治必须共同守护的价值底线。面对中共的压迫，台湾朝野不应模糊，不应回避，更不应在民主与集权之间采取双重标准。他们已将六四屠杀37周年纪念晚会的邀请函发给民进党、国民党和民众党的立院党团，邀请各政党派代表出席六四晚会。出席与否，将是对于台湾民主价值的直接检验。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宽仁采访报道。
2: 太平洋友邦图瓦鲁的外交劳工及贸易部的部长帕纳巴来台湾访问，外交部今天表示，部长林佳龙在28号宴请，强调台湾跟图瓦鲁将在团结共荣条约的架构之下持续的深化两国的邦谊。王兆坤报道。
5: 图瓦鲁是我国在太平洋地区重要友邦，两国于2025年签署团结共荣条约。外长林佳龙则在3月10日以赖清德总统特使身份前往访问，见证荣邦计划相关成果。林佳龙在宴请土国外长帕纳巴时表示，当中国干预赖总统访问史瓦蒂尼行程时，土瓦鲁立即发表公开声明声援台湾，此举让我方敏感于心。未来外交部将在团结共荣条约架构下，持续深化两国睹睦邦谊，拓展各领域实质合作。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6: 总和外交的政策理念，持续积极推动荣邦计划，同时呢增进两国的情谊以及人民的福祉。
5: 帕纳巴指出，

0: 结共融条约已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方位合作伙伴，未来将持续在气候韧性及支持台湾国际参与等重要议题上深化合作，并期盼与我国在数位治理、资通讯、智慧农业、能源、医疗及教育等领域维持紧密合作。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美国媒体28号报道，蓝源公司的辛格伦火箭在佛罗里达州卡纳维尔角发射台上发生了爆炸。蓝源公司在社群平台 X 发出简短声明说，在点火测试期间遇到异常的情况，所有人员都确认是安全。法新社则是提到，相关影片显示火箭下方冒出了浓烟，然后爆出巨大火球。蓝源是亚马逊公司创办人贝佐斯成立的航太公司。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初值显示，包含外国人在内的日本总人口，截至到去年10月1号是1,304,009,524人，较前一次，也就是2020年的调查相比，减少了309万多人，减少数量跟幅度都创下了新高。而日本去年的国势调查初值显示，总人口是继2015年跟2020年连续三次减少，总人口跟2020年数据相比，减少幅度是 2.5%， 较前一次2020年减少94万多人，幅度是 0.7% 相比大幅的扩大。这次调查之中，人口增加地区只有东京跟冲绳，其他45个道府县都是减少的。以上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那我想呢，这个5月14号呢，这个川普啊，美国总统川普到北京去访问，那跟习近平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2小时15分钟的会谈啊，当然外界所非常关注的，当然就是有关于台湾问题在这里面的角色。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会前的时候呢，当然有很多的揣测啊，包含就是在5月11号，川普在白宫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说，对于售台武器一事，他说我会和习主席讨论这件事。然后习主席希望我们这个不要这么做啊，就不要卖武器给台湾，我会和他讨论啊，这是我会谈到的众多议题之一。那这个台湾各界听到就非常哗然啊，认为这是否违反了雷根总统在1982年所发布的对台6项保证。那六项保证其中一项是美国对台军售不会征询北京的意见，甚至啊，有人认为这个川普会拿对台军售来作为跟中国谈判的筹码，甚至会减少或者停止对台军售来换取中美之间的这个商业的这个利益啊，这个可能会被出卖等等啊。好，那所以这个引发了外界很高度的关注。那我们看到在会议结束之后啦，这个根据美国白宫所公布的相关的资料呢，美国并没有谈到有关于台湾的问题啊，他们完全没有谈到啊。但是中国当然有相关的声明了啊，所以这件事情我想真是值得我们大家来讨论的哈。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吴社志教授来到我们的现场。社志兄你好。
3: 方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好，我想在川习会前呢，这个川普的发言的确让台湾啊真的非常担心，台湾跟美国关系会不会受到影响，然后美国对台军售会不会受到伤害啊，这可以说是外界非常高度的这个担心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事后

0: 美国白宫所公布的川崎会的会谈记录显示并未谈及台湾啊。那另外就是这个川普在当天啊，就是5月14号当天下午到这个北京的天坛去参观的时候，记者也在现场问说有没有谈到台湾问题，川普没有做任何的回应啊。显然在川崎会当中，美国的态度是没有谈到台湾啊。当然事后川普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有提到相关的问题，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啊。但起码就是说他在当天的这个对外的宣布来讲，美国是强调的是没有提到台湾问题啊。当然我们看到事后包含 Rubio 就是美国的国务卿跟川普都有接受美国媒体访问，他们有比较详细的提到有关台湾的问题，但是在面对中国的时候，川普或美国的白宫是说没有提到台湾问题。那我不晓得这个设置兄你怎么看，就是说为什么他在5月14号他们当天的美国白宫对外谈到是没有提到台湾，但是后来这个 Rubio 也好或者是川普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他们却有提到，这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意涵呢？
1: 好，某个程度上美中的谈判或者是川普跟习近平的见面涉及到台湾问题或涉及到台海问题等等这些应该是说从台湾的角度特别关注的面向啦，我认为两个元首或两个国家一定势必很清楚知道这是这个敏感的议题，这攸关的两国关系的重要议题，所以在谈话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对话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提及台湾的议题或者是台海的议题我个人认为势必都会碰触到，
0: 对，
1: 只是差别在于说谈的内容是什么以及双方在针对这个台海议题当中有没有取得什么样的共识。我们如果从这个美国在对外的说法，我觉得美方其实我们观察美方在各种外交的一个作为当中，特别是涉及到重要的会议必须要表态美国的立场的这些公开的这个文件或说法里面，美国的惯性的做法就是我如果今天在这个会议里面我有做出什么样的承诺或者是讲出了这个重要的一个改变，改变了美国的既定立场或者是有新的调整的措施，那么这个是他们对外说法一定会提及的地方。
0: 对，
1: 那如果只是在会场当中这种比较没有共识的一些交流话题，美方是不会对外有提及说在这个部分他不会对外有这个官方的这种正式的说明啊。
0: 对，
1: 换句话说台湾议题在美中之间不管是哪个层级的接触或者是尤其是川习会他不可能在这个见面当中两个人都没有谈到这个事情，确实这个一定会在双方的对话里面一定会提及，但是就如同川普在5月14号之后的这个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以及他在空军1号的一个谈话里面都有提及到，他多次的谈到他并没有向习近平承诺些
0: 什么
1: 所以这意思是什么这意思就是说其实对照着白宫对外的一个发布的一些文字内容其实就可以对起来，也就是说这符合美国过去处理的态度嘛那第二个就是说对中国来讲，我们看到中国的官方的这个媒体所发布习近平在跟川普见面的一些言谈的内容就可以看到，当然里面他重中之重就提到习近平有向这个川普提及到这个台湾是两国关系的这个重要问题，
0: 对，
1: 如果没有处理好就会碰撞，从中国的官方媒体当然他要凸显习近平的态度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中国的官方媒体报道的内容的资讯里面看到并没有提及到美方在这个议题上谈了什么，
0: 对，
1: 或者是川普说了什么，
0: 对，
1: 显然要么就是川普在跟习近平对话的这个涉及到台湾问题的这种对话内容其实是无法建筑于中国媒体上面也就是说双方在这个议题上是有旗舰的，
0: 是，
1: 而中方不想凸显在台湾议题当中美中的旗舰，
0: 是，
1: 不然这第二个这个习近平想要的 承诺啊，比如说啊，这个你要大胆的提出美国在台独议题的坚决立场哦，跟我中方。

0: 一致的这种期待，在这个对话里面，川普似乎没有配合习近平谈，川普可能他提及的，或者是他根本没谈，
1: 对，
0: 所以中方的官方媒体在这个部分并没有写出来，或者是也没有相关的报道内容，所以这意指的就是说，中方在这件事情上，第一个没有获得美国的一个承诺，第二个在这件事情上，中方也在判断，因为我们之前节目有提到哈，这个美中之间，尤其是习近平跟川普的见面，在未来还有几次可能性的时间点。换句话说，今年这一场是第一场，
1: 对，
0: 那未来可能有几场。那么在第一场当中，如果假设哈，这个中国的媒体硬要去创造美中在台湾问题上已经取得解决的话，那这个势必会影响到后续的谈判的一个干扰嘛，
1: 哈，
0: 以及未来见面可能中方这个底线就没了哈。
1: 对，
0: 所以对中国来讲哈，当然中国不愿意承认。啊，他把台湾视为一个对美中之间谈判的一个重要议题，甚至我们讲直接来说，其实中国也试图在借由美中之间的一个谈判过程，或者是川习之间的见面，中国有意也试图把台湾视为他跟美国之间谈判的筹码。只是差别是，如果越凸显这个筹码，但是我们看到其实美国并不配合这样的一个作为，就是说我也不认为说你可以把台湾端出来做一个筹码来进行谈判。那当然我们也会去检视说，川普他的言谈当中是不是有意把对台军售也视为美中之间的谈判啊的筹码？但是其实这又回到哈，这个美国毕竟这个整个宪政体制的运作哈，台湾关系法是由美国国会所通过的国内法，是一部重要的法案哈，也是长期以来历任美国总统都会遵循的对台政策的重要的一个要件。那因此如果把对台的军售把它作为美中之间谈判的筹码的话，当然这个有某个程度上是一种政治的意涵就会出来。可是回到美国在这个法治的社会民主法治的社会，特别是台湾关系法，那这会不会挑战国会对于这个行政部门，或者是对于这个川普对于白宫的态度？我觉得这是可以检视的啦但我相信长期以来这个美国在遵循这种宪政的精神以及这个所谓的对外政策的路线川普的谈话以及他所涉及到的这些内容我一直在强调这个川普确实有一些话听起来可能也许会有很多揣测的空间，或者是让人觉得好像他是不是在这个议题上改变了美国的态度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回到美国的整体的一个这个对外的一个战略思维以及他的路线的持续嘛特别是在对台的政策上。但是我们也会看到，当川普可能有一些话题超越了，或者是可能会让外界在理解美国对台政策会产生误解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美国的相关的这个这个政府团队包括国务卿或包括对外相关的一些官员就会对外来进行修正或者是当然有些人把它说成是一种向上管理的概念啦但是我认为其实这个就是美国宪政本来就会有的面貌，就如同这个川普在竞选第二任的时候针对中国的议题他也是谈的话是非常强硬但是回到总统这个位置他必须要依循着这个宪政的运作这是美国的一个国内政治的运作逻辑那么当然在川习会过后是不是会影响到美国在对台的军售上或对台的态度上会不会有所改变？我个人认为我们还是要回到台美之间的一个这种所谓的关系上的一个本质，也就是说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它不是只是建立在以中国作为谈判的角度来做思考台湾对于美国来说，不管从地缘政治，不管东这个半导体产业高科技产业，虽然川普对于台湾晶片有所维持，但是台湾的这种所塑造出来的这种高阶的晶片的这种产能以及它的这种所谓的应该说这个晶片的这个品质，不是任何国家可以轻易的可以这个到别的地方投资就可以改变的换句话说，川普虽然讲的话看起来对台湾有时候听起来是不舒服的但是别忘了这个因为不舒服他更凸显的其实川普他对台湾的重视嘛那换句话说，以目前台湾所拥有的各种条件不管 是哪一任的总统。

0: 统，以现在的国际形势来看，台湾跟美国之间关系并不会因为一句话或者是里面可能他的谈话当中的里面的一个段落可能对台湾来讲听起来不舒服而有所改变。
1: 嗯，是这个我们等一下会来讨论，就是其实这次的这个川习会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反而还不是川普跟习近平的见面，反而是事后啊，包含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川普跟他的国务卿他们所召开的这个记者会、记者专访了，我想这可能是更重要哈。我们刚刚提到就是有关于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白宫是没有提到台湾。那其实这个从川普第一任起，他就是刻意把这个中美关系跟台湾议题做一个脱钩啊。那拜登也是如此，但是不可能不谈啊，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就是有关于像川普在总统任期的对台军售可以算上，不管在质与量都创上新高的情况之下，是绝对不可能不谈的了。但是在官方的文件上啊，美国没有做列明啊。那但是呢，这个中国的这个新华社呢，针对川习会的报道，他有提到就是说，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啊。他还说呢，这个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等等啊，这可以说是中国他们单方面的论述了哈。好，那在这个事后啦，我想当然先讲一下，就是包含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国务卿卢比奥，他5月14号他在北京接受了这个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就 NBC 的访问，他说呢，川习会中美国对台军售并未显著的占的重要位置，我们的对台湾的政策至今没变，多位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在这方面都相当一致，目前也仍一致啊。所以基本上来讲，这个从卢比奥的说法是说是有谈到美国对台军售，但是这是刚才就像我们所谈的，这也不奇怪啊，因为刚讲过川普创下了这个对台军售的质与量的最高纪录嘛哈，所以我想一定会谈到了，但是他是说并没有这个占很大的比例啊。但是卢比奥在这个接受 NBC 访问，他有指出就是说，他说尽管呢北京不排除武力攻台，但目前美国认为可能性并不大。卢比奥认为中方更倾向利用资讯战跟政治渗透来影响台湾内部政治，使台湾自发性的愿意并入中国。他指出中国目前的想法是希望台湾能心甘情愿的加入中国，想要台湾进行某种投票或公投同意并入中国。这个请问社志兄，你怎么看这个卢比奥的说法？这个说法是可靠的呢，还是他单方面的想法？
0: 好，我觉得 Rubio 应该是在美国近期啊、应该历任的国务卿里面，对于中国看得最透彻的一位国务卿。
1: 对，
0: 啊，换句话说，他对于中国的一个不管是对外或对台的一个策略上，他描述的其实是非常精准。也就是说，Rubio 他强调的是说，中国当然他没有放弃武力犯台，但是在可预见的一个短期内或这个中短期内，其实这个可能动武的这样的几率是不高的。
1: 对，
0: 但是中国并没有放弃对台的一些策略，也就是说这个触统的方向，中国是没有放弃武力犯台，
1: 对，
0: 但是中国希望能够营造合统的这样的方向，所以呢，中国用政治上的干扰或渗透或统战也好，来去影响台湾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嘛，进而希望借由这个台湾可以采取这种所谓的政治的方式，透过这个投票也好，来去加入中国，成为中国的一部分。那其实 Rubio 谈的这一块，其实我觉得这确实是中国长期以来期待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去朝向这个触统的方向，国家统一的方向，两岸统一的方向来推进了。那但是呢，卢比奥其实他这个谈话里面，其实他最重要是点出的是说，对于说这个中国他对台湾的各种作为，这些作为其实就是在破坏现状，这个现状它不单只是一个这个军事上的问题，也包括的是整个地缘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权力结构的改变，所以我们如果说把 Rubio 的话再对比个川普提到的这种所谓的叫中国必须要这个冷静，其实川普所强调的也是现况，

0: 就是必须要维持现况，而不能单方面的去改变现状。当然，这单方面改变现状也是说给台湾听，也是说给中国听。但是最重要的，他强调了中国必须冷静。所以这意味着是说，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川普的谈话、访中后的谈话，以及 Rubio 近期的谈话，就可以清楚看到美国在面对台海议题的一个态度是什么。也就是说，就美国的角度，这个两岸之间现存的政治关系是符合美国所理解的现况。那这个政治关系是什么？政治关系当然，这个对中国来讲完全不能接受了，没错啦，因为他觉得这个现况不就是两个主权国家的分立吗？他当然不能接受，但是对美国来讲，他当然没有讲这么清楚。不过很清楚看到这个现况，以目前台湾的运作方式是美国可以接受的，不管是台湾的这个宪政体制的运作，中华民国在台湾等等这样的一个说法，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政治的运作方式，其实美国可以接受的。所以呢，我觉得从川普访中之后，以及Rubio 的谈话，都清楚提到了。其实虽然说没有强硬的对中提出一个很强硬的，都不像是习近平这个提到说这个台湾问题是美中的重要的问题，如果没有处理好就会碰撞，听起来很强硬，但是川普跟 Rubio 并没有说得很强硬，但是这个整个态度以及在过去美国采取这样的一个立场，其实是很坚定的哈。换句话说，不管是 Rubio 这个谈话的内容来看，他都是在试图的在告诉北京，美国虽然这个不希望台海发生战事，但是美国也不支持中国所采取的这些渗透行为或者是统战行为来改变台湾的政治态度，透过这种所谓干扰的方式来改变台湾的政治态度，这个其实是破坏现状的行为，是美方是不能接受的哈。他只是说话没有说得很难听，但是呢，意志是很坚定的。那换言之，我们在看待川普在访中之后，以及访中过程当中他的各种谈话也好，或者是跟习近平的对话，以及接受媒体的谈话等等哈，其实川普虽然有些媒体是刻意凸显出他好像似乎表达的不希望台湾独立这样的说法，但实际上我们通篇来看，其实川普所强调的是不要片面改变现状，那以及他在提及到军售的问题，虽然外界也在揣测说，这个川普是不是有意图把这个对台军售议题来跟中国进行谈判交易，但是呢，川普他更强调的是什么？更强调的是，这个你破坏现状，才导致了我需要对台军售嘛？那另外的，我军售的议题是我需要跟台湾的领导人来去对话、去沟通。当然，他没有说我不要跟中国沟通，而是他很清楚的表态了。就如同盖范老师提到的，台美关系跟美中之间的关系，他很清楚把这个问题都做了很清楚的切割。那美国在对台的立场，或者是川普在对台的说法上，他是从川普的角度，或者是美国是从他的外交的路线以及国家利益的角度来去做铺陈，而不是建立在美中之间似乎借由这样的谈判过程当中来去释出这个好像是善意的一个说法。也就是说，台湾问题并不是美国在对中各种做法当中的一个我们说筹码也好，或者是它不是一个可以进行对话过程当中的可以拿出来作为议价的一个空间，尤其特别是涉及到台湾的地位的问题。
1: 是我想 Rubio 的这个说法我觉得当然就是，我觉得他可能他的讲的案例啊，当然就是讲克里米亚在2014年3月16号举行的一个公投，脱离乌克兰而并入俄罗斯的这个公投啊。那我想这个可以看出来，就是他担心中国会比照这个克里米亚在台湾进行相关的公投啊。那这点可能就会变成是一种如他的预言。那另外刚刚讲到，就是说川普在川习会当中，美国白宫是避台台湾，当然他主要是不想让这个中国来做文章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在5月16号福斯新闻由这个主持人贝尔他对川普进行了一个专访。这个专访当然我觉得事后所引发的这个政治的涟漪啊， 是非常大非常大啊。那贝尔他直接问川普，就是说在这个川习会之后对台政策有没有改变啊？那川普是说没有任何改变啊。那贝尔说，你与习近平主席会面后台湾人民应该是更安全还是更不安全？川普回答是说持平啊，他说这件事情已经很多年了啊。啊，当然诚如刚才这个设置兄所谈到了川普的一些讲话，他说我不希望有人去搞独立，而且你知道我们得飞越9500英里去打一场战争，我不想要那样啊，我希望中国冷静下来，希望中国冷静下来啊。然后他讲了两次要中国冷静下来，然后他说习近平非常重视台湾，两个人在北京花费大量的时间交涉。那另外他在15号他离开北京的时候在空军一号上说，他说习近平不希望看到出现推动独立的行动，对台湾问题他的立场非常强硬啊。然后川普说我没有对习近平这番话做出任何承诺。那事实上我刚才非常赞同设置兄所谈的，我觉得其实这个中国这次好像蛮多在谈所谓台独问题，但是我认为其实这是一个假议题啦，因为其实不管是蔡英文执政八年，中国跟美国好像没有谈太多有关于台独的问题，那赖清德上任到现在为止两年，他也没有推动什么台独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不断的在讲台独，凸显台独，我认为他只是中国在向川普谈判的一个筹码啦，就是说我现在要反台独，那你美国要不要跟进？那川普一定说我不跟进了、然后不跟进你要拿什么来跟我交换？我觉得他是拿这个议题来作为一个，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买空卖空，反正讲反台独没差嘛，而且对习近平来讲讲反台独也没错啊，但是过去十年从小英2016年上来，甚至你讲更早阿扁2000年到2008年，中国也很少几乎谈到这个反台独的问题，在这次特别凸显这个问题，起码川普认为习近平很重视这个问题，所以这会不会就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一个假议题呢？
0: 对，我认为其实中共所提到的所谓的台独的概念其实就是假议题的概念。为什么？以目前台湾的宪政体制的运作，
1: 对
0: 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啊，那我们历任的总统也没有推动所谓的建立新的国民或者是建立新的宪法，
1: 对，
0: 所以某个程度上台湾的宪政体制的运作，现实上事实上是没有台独的问题啊，那中国他在塑造台独这个概念，当然我认为是假议题的原因是因为他需要透过反台独这样的一个说法来去扣紧他对台的路线，
1: 对，
0: 来去合理化他对台各种施压的理由，
1: 嗯，
0: 那另外也借由这样子能够形成国际在看待台海议题上的角度嘛，
1: 对，
0: 所以呢他当然中国很期待把这个反对台独这四个字塞进去川普的嘴巴里面，
1: 对，
0: 可是川普也很清楚台独是个假议题，
1: 好，
0: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说，如果台湾现在是推动台独的话，那就会落入到美国所讲的片面改变现状嘛，
1: 对，
0: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我们必须要很这个赞许在小英总统时期他所提出的维持现状的概念，
1: 对，
0: 这个其实在九年前提出这样的概念，他其实整体上是符合我们现在看到的国际形势，如果假设我们台湾也落入到这个台独的争论里面或者这个假议题的漩涡里面，就会出现很大的一个吊诡的地方，就是说那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底是不是同一个国家，
1: 对对，
0: 那不是一个同一个国家嘛，对不对？那如果不是同一个国家的话，那到底这算不算台独，对不对？那中国在塑造这样的概念，它就是在混淆这个所谓的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概念上的一个不管从主权的角度或者是认同的角度嘛，所以无论从宪法宪政的运作，或台湾实质上的政治运作，中华民国的体制之下，当然我们如果说回到中共的史观，他在思考所谓的台独的概念，其实逻辑上中华民国也是台独的概念，
1: 对啊，对，
0: 因为中华民国在1949年就灭亡了嘛，
1: 对对，
0: 所以以现在中华民国持续运作又运作出一个民主体制，又运作出一个对国际看起来这个经济的一个能量跟产业能量是非常好的国家，这个对中国来讲从史观的角度是打脸再加上打脸嘛，所以硬要把反台独扣在台湾身上，某个程度上这个是中国在处理他的政治论述或历史论述他的一个延续。
1: 是，好，我想今天我们针对这次川习会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总结，好，那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住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的这个议题是敏感度训练。常常呢，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啊，也会被周遭的朋友，你职场中的同事，或许觉得你是一个太过敏感的人。但是对于敏感度，我们是持正面还是负面的想法，我们怎么样来做敏感度的训练，并且因此看到潜力跟机会，在商业觉察力方面可以做什么样的练习呢？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请到的是专业经理人李俊良总经理。那李俊良总经理呢，在过往有超过25年哦，在这个领域非常资深的经验。今天我们要来介绍李俊良总经理所写的敏感度训练，并且从中做一些实际的学习。好，我们先请总经理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您好。
1: 好，谢谢所有的听众，大家好，也谢谢文心主持人的这个引导，谢谢。
0: 在这本书当中呢，总经理一开始就说啊，在这个企业管理的世界里面哦，真正可以影响这个组织长远竞争力的，就是我们人如何看事，如何看人，如何看自己。那这个看，我想也就是觉察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很多人觉得敏感是脆弱的象征，但在这本书当中呢，总经理并不是如此来解读的哦。所以我们先来谈一谈这个敏感度的核心概念哦，为什么它可以决定我们的人生跟事业的高度呢？
1: 敏感度是一个专注、柔软、敏锐的观察。一般人听到哎呀你怎么好敏感哦，因为他是敏感，他没有度。当他没有那个度的时候的这个敏感呢，他只会

0: 变成内耗。
1: 嗯哼，
0: 也就是说你可能过度解读了，或者你过度反应了，或者你过度焦虑了。而我们为什么要去做敏感度的训练呢？因为我们希望你在专注的过程里面你还要有柔软。就像我们常讲，男女朋友非常的相爱，但是当你问他你最欣赏他的是什么，他可能只说不到两句，还要想很久。
1: 嗯，
0: 但说有什么臭脾气啊或者是什么，他可以说很多。但是当你不懂得去欣赏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爱。就像我们看到的一个艺术品，或者是我们吃一个美食，如果你不能去欣赏它，那么你就不能真正的去体会到它最核心内容的价值。所以第二个，柔软是很重要的。就像现在比较少机会，但是如果你有去看做油条的，他油条他做那个芝麻球啊，他那个面团是很柔软的，那个芝麻撒下去一滚都是芝麻。但试想如果你的面团是硬的，这一滚可能要滚很多次啊，炸出来都没人买。那这个就是柔软。再来才是敏锐，在有一个柔软的心的情况之下，你才能够发挥你敏锐的观察力。所以这个部分在不管是在个人的行为，要看见自己，还是看见情绪，还是看见事物的背后的所代表的意义，那么都要有敏感度。这样
1: 是。那我们谈到这个敏感度呢，就是你怎么样去看人，看人这件事哦。那我们接下来要请总经理来谈的就是书里面说第一印象哦，很可能会成为我们误判的起点。那总经理在这本书里面就提到哦，常常我们就会以为我们很会看人，但第一印象这个误判哦，真的可能会让我们产生很多的后续的问题哦。
0: 其实这个部分来说，就是我们首先要提到的，就是我们行为决策的过程里面有三个黑箱。第一个黑箱是背景环境，你来自于什么样的环境，你来自于什么样的背景，你可能就会有你的价值观，你也会有一个习惯性的看法，那这个会影响到你对事物的解读。第二个是你的人际关系，你所接触到的朋友，你所做的工作，你所带的团队，如果你所做的是研究的工作，那么你所探讨的可能有某一个专业的领域，但是你转过头来看另外一个行销的领域的时候，它又不是一样的东西。那第三个部分就是价值观，每一个人的价值观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常常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你把我们大家都这么说当成事实，就是这么说，
1: 是。
0: 那这也就是第一印象常常造成误差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行为习惯的那三个黑箱。那所以我们常讲，习惯能够让你的效率提高，但同时却也会让你拒绝掉机会。那这也就是在敏感度的训练里当中，你就必须要去跳脱你的敏感度，就要清楚知道你现在的表达是你的情绪，还是你的所谓的同温层的观念。那这个如果你有那个敏感度的话，你就不会掉入那个陷阱。
1: 而且在这篇里面啊，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就是谈到在心理学上呢，有这个确认偏误这样子的一个理论啊，也就是说当我们第一印象你觉得他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例如说你觉得哦，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固执的人，但事后呢你可能会用种种的自己的想法来去判断，然后最后归类成说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很固执的人，你看吧。所以在这个心理学当中的这个确认偏误哦，会让我们有这个迷思，就是我们其实不是在找真相，而是我们在证明自己我一开始就是对的。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需要提醒大家的耶。
0: 这个就是我们在行为决策当中的黑箱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就是说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可以给他最大的容忍。他犯了再多的错，哎呀没事，他只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个烟而已，

0: 但是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人，你就说哎呀，你看他抽烟那个样子，就是不是流氓就是哎呀，不说了。那一样的，同样的一个事情，同样的一个动作，会因为你跟他亲近跟不亲近，解读就不一样。
1: 嗯，
0: 当然这有时候就是所谓的私心也好，偏心也好，
1: 嗯，
0: 其实这很容易让我们产生误判。
1: 嗯，而且这个让我想到，很多人都说一见钟情在爱情当中呢是最美的那一刻，但如果我们回到这个第一印象可能是你误判的起点，那一见钟情就真的蛮危险的耶。
0: 一般我们都解释它为浪漫，不然它电影就不知道怎么拍了。
1: 是，
0: 那其实第一印象不见得一定是事实，当然有可能那一天的状况很好，或者就在那个刹那间是很棒，
1: 嗯，
0: 那所以它让你感受到非常的温暖，但是那个的温暖可能就只有那个瞬间的火花。
1: 嗯，
0: 那如果你是欣赏，那么它绝对不会让你失望，但是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一个标准，
1: 嗯，
0: 那可能会太勉强，
1: 是
0: 啊，失望的几率会比较大。
1: 是，所以在今天我们介绍的《敏感度训练》这本书当中啊，那总经理就特别提出了这个第一印象的重要性啊，来提醒大家。那我们谈到这个敏感度的训练呢，书中也有一段是说，你如何看这个世界啊，你就如何过日子。这个听起来好像是一个蛮重要的议题耶。那在这篇里面呢，就是告诉我们怎么从这个黑暗电网到光明电网，因为我们在书中可以学习到一些强大的心智练习啊，在这些心智练习当中呢，可以让我们把敏感度转化成我们可以看见潜力的可能性啊。
0: 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所谓的黑暗电网，就是说，当你把抱怨放大的时候，往黑暗走，
1: 嗯，
0: 那个抱怨一放大，你放大的是什么？不公平的地方，
1: 嗯哼，
0: 你不喜欢的地方。而当你去做比较的时候，就会出现什么呢？会出现那个你放大的那个自卑，
1: 嗯，
0: 然后你也会出现过度的优越感，这个呢，都是一种阴暗面的放大。那我们会希望大家有一个光明电网，那光明电网的意思是在告诉我们说，你能够在困境的时候，你去检讨的不是说我怎么比别人差，我怎么比别人如何，而你是给自己说，我这次的失败只是告诉我这个方法不适合，那么应该下一个部分我应该去找哪一个，那么你都是用积极的概念去看，然后你用这个调整那个压力跟去寻找资源的态度去看，就像我们常常以前都在讲的爱迪生的故事一样，我失败了一万次，我只不过是更接近我成功的那一次而已。
1: 对，
0: 那这就是所谓的光明的电网。那我们也常常有发现到说，光明电网千万不要去误解它就是一种盲目的乐观啊，它其实是一套内建的一个思考的习惯，
1: 嗯，
0: 你要去相信自己是有学习与调整的能力，
1: 嗯哼，
0: 当你相信自己的时候，你会去找方法，当你相信你可以做到的时候，你的心中去找的是解决的方式，而不是去埋怨的对象，
1: 嗯，
0: 你不会把你的心力消耗在那个阴暗电网里面的内耗，你会放在光明电网的寻找。
1: 嗯哼，
0: 啊，就像以前我有时候在公司里面对公司一些同事啊，他们在面对一个竞争然后非常疲乏的时候，那么我会告诉他，我知道 你的油剩下不多，所以你应该要去多找机会，而不是在那边一起徘徊，一直绕圈子绕圈，绕到油都没有了还挂在外面，那这个部分其实都是一念之间，所以我们鼓励的是用光明的电网去看事情，而不要用阴暗的电网看事情。
1: 但是我觉得就刚刚总经理的这段分享啊，我觉得真的很需要练习耶，因为我们一般人第一个直接的反应通常都是往负面的去看这个事情或看这个事情。

0: 界，会觉得世界对我不公平。所以要从黑暗到光明，要怎么样让自己可以有正面思考的力量，这个有点不容易了。
1: 我在书里面有提到一句话，一个拥有光明电网的人，他即使手上拿着一副烂牌，他都会好好的把它打完。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副的烂牌在打的过程，每一个挫折，每一个失败，都是我的养分。我在下一副牌的时候，我会更熟悉我的优势，我会更熟悉我的对手。但是如果你是阴暗电网，你就会现在为什么我拿到的牌就是这么差，为什么我的资源就是这么少。那其实我记得我刚进入社会的时候，我的总经理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景气不好正是你们这些新人出头的机会。我说你这样子鼓励我们是骗我们年轻人哦。但是总经理后面那一句话就很有道理。他说景气好的时候是排资论辈啊，排到什么时候有你的份呢？但在景气不好的时候，你的努力、你的创意、你的投入跟你前期的经营，你只要能够掌握到其中一个，你就可以冒出来。这也在我后面的职场，在专业经理人的这种生涯当中，我体会非常的深刻。正面跟反面都可以帮助你。所以只要你的敏感度够高，你的这个心理的素质够好，那么你自然而然你就会在你的经历当中一直在茁壮。
0: 这个我们可以延伸成去思考说，今天当股市大跌的时候，有勇气的人他可能就会趁着这个时候赶快买进，而不会先想要逃跑，是不是？
1: 哇，这个的话就不敢讲了。其实我们在这个职场的过程，尤其像我们这一种所谓的四五年级生，我们看过台湾这个股市啊，12000多点、13000多点的时候，我公司找不到的人员，为什么呢？优秀的人员、聪明好的都跑去股票了，他不工作了。可是在那个当中却也产生了一个洗牌，那么另外一群人他就崛起了。当然每一个领域都有他的专精啊，只是我们会希望说在行有余力之下，当然你要去掌握机会，但是不要把它全部都投在那里面。

0: 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请到的是专业经理人李俊良总经理，我们介绍的是《敏感度训练》这本书。在这本书里面啊，我想在企业或职场中啊，接下来我们要请总经理谈的是一个我觉得很实用的法则，就是敏感度训练三法则，让你的沟通更有力、更节省，并且呢更让你被记住。在这篇里面啊，有谈到就是通常啊，我们在职场中啦，或者甚至你可能在生活中啊，不是你说的太少，而是有时候你说的太多，资讯量太大了，所以呢可能让你的客户，让跟你对话的人没有办法很清楚的抓住重点，并且进一步的能够记住你。好，所以我们谈到这个三法则哦，就是真的只要有三点让人对你记忆深刻，那就够了。
1: 其实我们在讲这个三法则的时候，是先从一个点去出发，就是说你希望跟你谈这件事的人他能够记下什么，或者带走什么，或者更直白的说，你希望跟你谈话的人帮你传达的讯息是什么。那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时候呢，你就会很清楚的去掌握住人的记忆的优势。一般来说我们常常都会听到，哎，我这个重点有三个啊，什么东西都有三个，因为三个的记忆是最简单最清楚的。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会希望你去透过你希望跟你讲话的人他能够带走什么。

0: 点是希望对方改善什么，
1: 嗯、
0: 你批评的重点是因为你希望他帮你传达什么、
1: 嗯、
0: 这个你讲清楚了就可以
1: 是、
0: 啊、那至于其他的部分是、嗯、行有余力的话呢，那个部分都确认了那么再来聊天、
1: 哦、
0: 但是那个你要他带走的东西一定要先清楚、
1: 嗯、
0: 因为终究我知道有一些投资者像那些创投公司他们常讲你在电梯里面如果你遇到了那个老板的时候那只有那15秒钟30秒钟你怎么让他接下你的单、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可以参考的模式
1: 而且我想总经理在常常演讲的时候啊或者是对一些企业做教育训练的时候啊那如果呢你说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重点有三点诶大家就知道说哦三点好就是他有一个镜头、哦、他会知道说听到第三点就是重点了
0: 是
1: 好像这一点的提醒也很重要
0: 是
1: 一个技巧、哦、
0: 对而且他等于就知道说你在归纳
1: 嗯
0: 那我们基本上来讲也是这样子就是说你当你移三点的时候就是说你的前提是什么
1: 嗯
0: 你的核心是什么、
1: 嗯、
0: 那么你的总结跟你的期待是什么、
1: 嗯、
0: 这三点清楚就可以
1: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敏感度训练这本书当中啊，提到的就是每一个人在生活中，不管你是哪一个年龄层，你在学校里，你在职场里，都会碰到的压力。好，接下来谈的是压力的形成跟这个念头啊，他的注意力怎么样来做一番调度？因为在这本书里面有谈到压力的来源跟解除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因应、哦、因为压力有时候你可能觉得它会压垮你但其实总经理在书里说、啊、压力并不是坏事、哦、是我们的心智在告诉我们说这件事很重要也就是因为你知道它很重要所以你很想要做好你很想要把这个任务完成你就觉得、哦、我压力好大哦。但如果真的从正面上来看就是他在提醒你这件事很重要
0: 是
1: 嗯
0: 嗯，你之所以有感受到压力是因为你在意
1: 哦，对
0: 你之所以感受到有压力是因为你有这个需要或你有这个需求
1: 嗯哼
0: 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注意力我们看到一个人很愤怒其实那个愤怒是在告诉你你在意同时他却也是一个无力感的一个、嗯警报器
1: 是
0: 那我们现在在谈的你所说的这个压力的部分的话呢有时候你要去看你的压力来自于你的情绪还是你过去的经验的在意
1: 嗯哼
0: 那这个部分当你确定清楚了你可能在心境上面会比较平静一点
1: 是
0: 当我们有学员就告诉我说、嗯、以前他跟父母讲话的时候呢他有时候就三句不对就会冲起来
1: 嗯
0: 后来他发现他表达的都是先表达了情绪
1: 嗯
0: 从来没有先去理解老爹在跟他说什么他只是因为他在意的是那个面子或者他在意的是、嗯、你又骂我了我很努力的、嗯、你难道都没有看到吗
1: 是
0: 因为这样的一个情绪造成他的反弹、嗯、那当他懂了这个敏感度之后他就跳出去了对方在跟我表达的是因为他在意我、
1: 嗯、哼
0: 因为他想要告诉我什么事情而不是他在骂我
1: 是
0: 所以我们常常都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说问题还没有弄清楚以前大家答案都出来了就像之前跟同事常常在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的人很多遇到什么事情马上手机拿起来就去问 AI
1: 嗯，
0: 那问题是你问的问题你知道问题是什么吗
1: 嗯哼，
0: 我们在商业上常讲说动作没有做正确以前没有效率可言
1: 嗯哼，
0: 错误的动作做100次还是错误、
1: 哦、是
0: 所以你一定要先清楚问题是什么所以当你了解了对方的表达的背后的那一个真正的核心的意识跟诉求那自然而然你就不会在那个情绪上去计较、嗯、这个是我们在敏感度所一直要去强调的
1: 所以如果说我们把敏感度啊训练的层级更高的话啊，像面对愤怒这件事有时候真的家里的长辈问我们一件事啊，说诶这手机 AI 要怎么用啊

0: 那时候我们心里就会第一个反应就是愤怒，说我也不知道啊，问我干嘛。好，可是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敏感度，真的去深究背后我们的心理因素，就是说那是因为我也赶不上 AI 的这个快速的进步啊，我也不知道，我其实是被问倒了，
1: 是，
0: 然后我觉得好像很丢脸，所以我就第一时间觉得很烦欸，你干嘛问我？
1: 所以等于是你先针对那个情绪做了表达。
0: 对。
1: 讲到这个，我就会想到说，我们在公司里面开会的时候，
0: 嗯，
1: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在表达的是立场，什么立场？不是我的错。
0: 哦，
1: 那个会啊，从来就没有把它开完过。
0: 嗯，
1: 因为大家都在表达立场。
0: 嗯哼，
1: 那所以它就没有结论了啊。所以我们在敏感度里面的那个度，就是你要去做出范围跟选择。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度里面，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你的度是要做出可承担后果的选择，不是你喜欢。
0: 嗯，
1: 我也很喜欢今天有一个大钻戒，但是这个是你可承担的吗？
0: 嗯哼，
1: 所以敏感是让你对事情的观察非常细微，但是你的度要清楚，你的标准要有，你的选择跟判断要有，这就是我们说的敏感度。
0: 所以在今天我们介绍的敏感度训练这本书里面呢，有谈到哦，敏感度的训练有四层的觉察力，就是观、听、感、行。感就是感知啊，感动这个感。所以敏感度就是把心练稳，把人看深，把事看准，这样的修炼。好，那这个是我们在书中可以做的学习。不过接下来呢，我想请总经理来跟大家谈的，也是很多人在生活中会碰到的，面对焦虑的父母，面对焦躁的同事，我们同样呢，由这个台大金山分院的院长啊，蔡兆勋医师有提出四个步骤，这个是对每个人来讲很实用的部分诶。焦虑的父母，自己也可能是焦虑的父母啊，自己也可能是一位焦躁的同事。
1: 这个部分其实在现在目前，尤其是我们的社会里面，常常一直在发生。我的本业是在做食品的这种开发跟研究的事项。
0: 嗯，
1: 那么大家一讲到健康啊，每个年轻人都可以有一个一定的理论，终究年轻人资讯看得多。
0: 嗯，
1: 所以呢，但是我们都常常看到一件事情，他看到妈妈在吃什么东西，或者是爸爸拿什么东西要给他吃，弟弟买了什么东西给父母吃。他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说，那个太油了，你吃了会胆固醇，哎呀，你怎么爱吃什么？本来爸爸很高兴今天儿子带了一个提盘给我吃，满心欢喜，我姓沙哥，为什么要嫁鬼啊？但是这个动作他整个食欲全无，没有错，你真的是关心他。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今年88，他并不是今年28，他为什么不能够让自己快乐一点？而且呢，他也不是常才，其实很多事情就是只要不过当就好。
0: 嗯哼。
1: 但是呢，我发现很多子女跟父母之间，就是可能是以前爸爸妈妈管女儿不管儿子的时候，你不能回嘴。
0: 真的。
1: 现在换你管他们了。你看吧，吃的这么油，他是哒哒哒哒哒哒，哇，就是一整个的论文都讲一次。
0: 是。
1: 但是他不晓得是。父母要的只是一个陪伴而已啊。
0: 嗯嗯。
1: 他今天跟你说，哎呀，今天这个东西多好吃多好吃，他是希望你跟他回应说，下一次爸爸我们再带你去吃。
0: 啊、
1: 可是你说的 是你那个吃那个东西有多油啊，你那个健康怎样怎样讲讲，那整个氛围都不见了。
0: 嗯，
1: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在敏感度里面在说的，你的好意的表达是不是好意做了坏事。那父母跟子女之间，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地方的一些概念不同，所以父母是不是能不能放下？那子女呢，是不是能够放宽一点？
0: 嗯嗯，
1: 哦，就是我是觉得这个部分是一个功课啦。
0: 是，嗯，而且这就掉入了我们常说的“我都是为你好”这个迷思啊。
1: 对，嗯，因为那个好，我为你好，嗯，

0: 是在我的年代，在我的环境，在我的希望，但是对这个子女来说，他明天的考试，他决定了他很多很多的事。那你这个时候再告诉他说，你看隔壁的阿明，人家怎么样随便考，都是考个医学院，你怎样怎样怎样，那个孩子明天不用考试了。
1: 嗯，真的。
0: 啊，所以这个沟通的时候，确实在敏感度上面的拿捏，也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理解。这里面有一个就是敏感度要去观察什么，观察氛围的变化
1: 啊，是是、
0: 哦、那个情绪的变化、那情绪的背后是因为害怕还是因为恐惧，那这个部分呢都能够让你在面对它的时候能够多一分的慈悲。
1: 那我们也把这个蔡兆勋医师啊所整理出来的这个四个步骤啊，也顺带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第一个步骤是建立信任，第二是专心聆听，第三是用他的语言来回应，第四呢就是协助行动啊。这四个步骤也就是综合了刚刚总经理所谈到的，即使我们在面对父母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去用敏感度来觉察我们的心态。

0: 那接下来呢，要请总经理来谈的就是敏感度呢，是从我们执着的错转向理解的视角。那我们接下来谈的就是说，有时候呢，很多人对很多事就是没来由的会拖延。那所谓视角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人就是有拖延症，你只会看到说，哎，我觉得你这人完蛋了，你就是行动力不够强，你就是一个爱拖延的人。但是如果我们再去深究他为什么会要拖延背后真正的理由，那用敏感度你就大概知道说，哦，原来拖延不是懒散啊，好，那是什么呢？
1: 我们从三个地方去看我在怕什么。有时候你之所以会拖延，是因为你太完美了，你要求，你觉得还有什么地方不够好。
0: 嗯。
1: 另外还有一种是你害怕，我已经用了我全部的力量，再这样我送出去的时候，我的主管会怎么说？
0: 嗯哼。
1: 然后我的同事那么优秀，我会不会被笑话？
0: 嗯哼。
1: 那这个是他的恐惧，那你要去关注的是这个。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是我不确定什么。有时候我们的拖延，你可能在等一个好时机。
0: 是。
1: 当然，你也有可能现在身边呢，正有一个你很喜欢做的事物还没有完成，所以你有一些不确定的事物在。那另外还有一个，你可能觉得这件事情是下个月要交的，所以它也不急嘛，不急嘛。但是这个都是造成拖延的原因。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是要去警觉的，他可能正在犹豫，他不知道从哪一个地方切入，或者他不知道从哪一步开始。那这个都是我们在观察的，不管是你个人，或者是你的伙伴，或者是你的团队。当你发现在延误的时候，他之所以说不出口，可能有面子的问题，有时候是他真的不知道，他也不晓得。
0: 嗯，
1: 但是从敏感度的角度，你可以切入去引导。
0: 嗯哼，
1: 你觉得他还不够完美的地方是什么？你觉得你的恐惧，或者你觉得他可能有哪一些的资讯不完整的，造成你今天不敢去呈报的原因是什么？
0: 嗯，
1: 啊，那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引导，去沟通，那这样你可能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当然还有一种现象，我自己也有这种情形。我记得我很多年以前，我在汉来的演讲，就的那个集团，那么我上在台上讲完了以后，我下来，他们的副董事长就跟我讲说，你是不是可以根据我们的这些中介干部啊，帮我们排一个课程啊，让他们作为他们进阶的训练的课程。我给他的回答是，非常感谢你，但我今天是来分享经验，终究我不是老师，不是教授。
0: 嗯，
1: 结果他就从他的西装口袋里面拿出一个小本子，他说，李总，你刚才演讲的时候我有做了一个笔记，你说不是你不能，是你自己告诉你自己不能。我当场傻眼，但是也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刺激，我真的把它完成了。这个当中就是在讲的，就是说当我们会去拖延的时候，有时候是退却合理化，
0: 是
1: 你一直在告诉自己，哎呀还可以更好，没关系，哎呀时间还有不及，
0: 对，
1: 那这个都是拖延的真正的核心的原因。
0: 嗯，总经理真的是百分之百讲中了我的心事。我每次拖延的时候，你也是给自己找各式各样的理由啊。
1: 嗯，
0: 但是因为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就真的是那种很行动派的，
1: 是
0: 今天同样一件事情，他可能已经立刻冲上去做，他都做完了，我还在想说，诶，这个事情该怎么做才好呢？
1: 是，
0: 不急啦，反正还早嘛。
1: 是，
0: 那我常常呢也会因此很羡慕这种行动力很强

0: 的朋友，就觉得为什么我不能像他那样呢？然后我就一直觉得拖延这个心态是我的一大缺点跟弱点。但是诶，读了这个总经理您的重新解读之后，我突然觉得他可能也不是我的弱点嘛，那我就是太要求完美了吧。可能很多朋友真的也都会有这样的心态啦。
1: 我们在书里面有一个行为决策的一个流程图，那么当你的念头跟你的思路透过了这个情况的评估之后，那么一步一步到了决策要付诸执行的时候呢，他们在上面没有写的就是那个执行力啊，执行方式它有两种，就是实施也有两种，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退却合理化，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叫做积极求解。那一个积极求解的人，他首先他会去在他的人际关系里面去寻求支持，他会在他的资源里面去做重新的结构，所以他是就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面向。那退却合理化的部分呢，就是我们所提到的，你可能觉得你的时间还很多，或者你手边还有很多事要做。那我们在书里面有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常常会去做我们所喜欢做的事，而不是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什么是我喜欢做的事？当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很快乐，比如说你的兴趣，打球啊，或者是表演啊，或者是你的专业的部分，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很快乐，有掌声。但是什么是应该做的事？应该做的事是你今天不做十年之后你就失去了机会，但是他做的时候很枯燥，没有掌声，还很辛苦，甚至于还可能得不到任何的支持，那这个当中就是造成我们拖延的另外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个敏感度训练当中，他就是在告诉自己你怎么去检验你的这个行为的一个流程，你心智的这个流程是怎么样，自己去给他检验一下，你就知道你是在哪一个地方卡住了。
0: 是啊，当然有时候啊，我们拖延是因为告诉自己说我还没有准备好啊，我还在准备中，我应该可以准备得更好。
1: 是，
0: 但是我想很多的朋友应该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当你最后没有办法你非做不可的时候，你会发现诶，其实没有我想那么难呢，其实没有我想那么复杂，我觉得我其实也可以做得好。
1: 写这本书的时候体会最深。我记得写一本书是很多年以前就曾经有想过，应该说有想过好几次，然后呢他就是做一个梦，然后过了就过了。但是当时报出版的总经理赵董事长他跟我讲的时候，那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问号，说你也太看得起我了，我真写得出来吗？写了那么多次也没写出来过。但是在这个当中是它的差别，就是说你有没有开始，当你开始做了以后，我们常常讲你要在行动当中去找你的经验跟找你的灵感，而不是坐在桌子那边说给自己一堆的理由我可以不要去做。那当然这个时候就是你有没有遇到一个贵人，好朋友刺激你，还有他还告诉你说那个台北书展什么时候要开始，如果你努力一点赶得上，就这一赶赶了两年。但这个当中呢，就是说压力，也适度的压力是可以解决你的拖延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去放大你做好这件事情的时候对你的价值是什么。那你也可以放大你没把它做好的时候你失去的是有什么。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放大跟缩小的应用。
0: 但这本书总经理呢的确赶上了今年的国际书展。
1: 是，赶得好辛苦。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李俊良总经理的敏感度训练。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在这本书当中啊， 我第一次

0: 次看到跟学习到的，这是圣多纳释放法。那在这篇里面呢，总经理就写到了从混乱当中要找回内在的稳定哦，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圣多纳释放法，并且因此呢来培养我们的觉察力。我们来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1: 好，这个圣多纳释放法是一个在国际上非常有名而且被很多人去使用的一个方法。那当时我看到这一篇的时候呢，我的感受就是说它非常有逻辑的，而且很把它浓缩到成剩下五个步骤而已。那跟我们所学的东西呢，其实它是相呼应的啊。在这当中它很简单的，第一个是我现在感受到什么，也就是你要去承认你的情绪的存在，而不是你假装说哎呀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但是那个没有了没有了，那只是自我欺骗而已。有时候对方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是来自于情绪，而不见得是他不愿意做那件事情。我们在商业上也好，在个人也好，太多这种事情。所以你要去了解，就是你的感受到的是什么。第二个部分是，我允许他能够存在吗？其实情绪要给他一个位置啊，你要允许他呼吸啊，你把他给压抑住的时候，你不让他呼吸，他会挣扎，他一挣扎你会乱了，乱了以后你会非常的疲倦，因为他一直在反复反复反复反复。所以你当你去承认他的时候，他就不存在。当你不承认他，你的心里就变成一个挂碍，他就死死的在跟你抵抗。第三个是，我能放下他吗？其实这个问题呢很难，但是我们告诉自己，我不是要立刻放下，我是不是可以让他先休息一下，也就是你是不是可以去探索，我再降一点点降一点点降一点点，慢慢的去接受他。所以我们有一个方式，就是说正面反面都可以学习。那么这一件事情它造成我的压力，造成我的愤怒，那我就把它变成我的陪练好了。
0: 嗯嗯，
1: 他陪着我在我生命当中一起去训练，他不是我的敌人。
0: 嗯哼，
1: 他是我的陪练的教练。
0: 嗯哼，
1: 那这个时候当你的心境一改变的时候，你自然而然，我不是向你投降，我也不是向你屈服，你只是陪我在生命当中去陪跑而已。你还是主角。
0: 嗯哼，
1: 透过这个方式去做调整。第四个是，我愿意放下吗？这个就是一个选择。有时候我们并不是不能放下，但是有一些不甘
0: 啊，是。
1: 而这个不甘的主导权在谁身上？就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0: 对。
1: 所以当这个主导权回归了以后，你承认了，那么放下与否在于你的一念之间，这个时候你才有办法跟他共处。而最后呢，我什么时候放下，你会发现他是一个一个一个在卸载，到最后的我什么时候放下，现在让自己从情绪的掌控中立刻的抽离。为什么别人犯的错要我去受责罚？为什么我要把自己画一个圈圈在那里罚站？其实这些都在我们过去的读书或者人生里面听了千千百百次，
0: 是。
1: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把那个压力降卸载到一个阶段的话，其实我们还是一样陷在那个逻辑里面。
0: 所以这个圣多纳释放法可以放在很多你在生活中纠缠着你的问题，或是纠缠着你的感情哦，我觉得感情这个部分应该也蛮实用的。很多人就是不甘心，所以不放手。动力火车的歌吗？
1: 所以事情你不要去压抑，而是要去正向的思考。当这个正向思考还是没办法，就让他跟我一起陪跑。但是当我跟他的节奏慢慢的同步了，慢慢的理解了，那这个时候就告诉自己，我可以自己高飞了。
0: 是，
1: 那这个决断权在谁身上？在你自己。 那这个就是所谓他的这个圣多纳的一个释放法，他就是一阶段一阶段一阶段一阶段把它给放下来。
0: 而且我觉得完成了五个步骤的，不管是你的思想上的转变啊，或者是你自己对于情绪掌控的能力啊，当你完成了这个五步骤的训练的时候，我觉得你就长大了。
1: 是
0: 啊，因为我们从小就是父母亲就是可能会给我们一个观念，是你什么事情都要做到对，做到好，做到完美，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放不过自己，
1: 是
0: 不放过自己，
1: 是啊、哦，因为这个每一个人的成长的历程都不一样，
0: 嗯，
1: 但是我们所面对的冲击，其实都只是在你面对他的态度而已。
0: 嗯、
1: 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学习习惯领域的时候，我们的老师跟我们讲，他说，你的态度会改变了你的行为，而你的行为呢会改变你的习惯，那你的习惯呢会改变了你的成果跟你的命运。
0: 嗯，
1: 那唯一可以改变态度的是什么？观念。所以老师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想改变态度，只有个方法，那就是改变你的观念。而改变观念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多读书。读书有书本上的取得，也有在人生的历练当中有很多的导师，他可以让你去学习、嗯、那这一个部分呢，也是我们在敏感度训练里面再再的去强调的。
0: 嗯、
1: 哦、天生万物皆为我所用，只是你要先很柔软的先接受它，你才有机会、
0: 嗯、是。最后的时间要请李俊良总经理跟大家谈的是，从一盘豆芽菜可以看见觉察跟选择的敏感度。那这篇文章里面呢，就谈到了当你要吃豆芽菜的时候，你会掐头去尾，还是你就这样吃了？然后我就想了一下，我是坚持要掐头去尾的人。所以这代表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基本上来讲，它就来自于你对这一盘豆芽菜，你要的是它的营养，还是你要的是它的工艺？就是你它，我要它好吃、嗯，然后它要有价值感。
0: 嗯，
1: 我换一个角度说吧，今天我是开餐厅的人，主厨告诉我说：“经理长，麻烦你帮我做一个菜，然后呢，我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那么我们会很清楚的知道，如果你要的是营养，那么你要连续一起下去，因为营养师告诉你那边最营养、
0: 哦、
1: 可是五星级大饭店他要的是手艺，他要的是附加价值，他要的是那个脆感、
0: 嗯、
1: 是要他的精致化、
0: 嗯、
1: 所以他当然要掐头去尾、
0: 嗯、
1: 其实说穿了就是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没有绝对的对跟错，它只有你的认知的价值的差异而已。而敏感度的判断在哪里呢？也就是我们在书里面其实一直在讲敏感度的那个敏呢、啊，就是你看见异常跟变化、
0: 嗯、哼，
1: 而那个感呢，是要去理解压力跟情绪的来源，而度就是做出可承担后果的选择，而这一切都在你的生活当中，也在你的工作里面，它就是一开始我们所提到的，你一定要能够柔软，你一定要能够去欣赏。我们以前在做这个课程的里面，我们有老师有讲过一句话，他说一个太太，她每天回家，她先生一下班见面没两句话就吵架了，吵得很凶。就有一天他去做公益，到医院去，到了加护病房，他看到那一些先生们都插着管子，为了呼吸 一口空气、
0: 嗯、
1: 他们在那边很辛苦的拼命了。当他回到家的时候，他就想，哎呀真好，我老公讲话还可以那么大声。就在这个时候老公一进来、
0: 嗯、
1: 一进来之后呢，他就用一个非常欣赏的眼光看着他，你看他的面色红润，然后身体健康，都没有插管子啊。
0: 嗯，
1: 先生一看今天是怎么样， 有什么东西又传着我的吗？他马上很生气，很大声，又是一句话，只是太太没有反应。
0: 嗯，
1: 他心里在想，

0: 看，真的是身如红钟啊、
1: 嗯！
0: 我是多么的幸福啊！
1: 嗯，
0: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跟先生讲了他今天的阅历。
1: 嗯，
0: 结果先生呢坐在沙发上，然后流下眼泪。
1: 哦，
0: 告诉他、嗯、太太，我这一段时间我面临了很多的挫折，
1: 嗯、
0: 但我一直不敢告诉你。
1: 嗯哼，
0: 原来我一直觉得没有把压力给你。结果我还是做了对你不好的事、
1: 嗯嗯、
0: 所以一件事情会因为你的柔软跟你的欣赏、
1: 嗯、
0: 那么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1: 是、
0: 哦、那这就是我们在敏感度训练里面也希望在人生当中、给大家一个多一点的机会跟多一点的欣赏，就是如此而已。
1: 嗯。

0: 今天呢，很高兴我们请到的是专业经理人李俊良总经理，为大家介绍哦，总经理所写的敏感度训练。所以有了这个好的成功的开始，接下来总经理还会有后续的著作吗？
1: 希望有这样的机会。那么我们现在也因为这本书写了之后呢，有一些读者有给我的一些回响。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那一句话是我的书出来之后我当场听到的，买了我的书的人

0: 等，然后他跟他的弟弟说的一句话，我一听到我觉得值得了。
1: 嗯，
0: 他跟他弟弟说，他弟弟可能我不知道他们家里有什么事情，可能对父母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吧。
1: 嗯，
0: 哥哥跟弟弟说，弟弟，我现在买了这本书里面说的一句话，让心变强，不要变硬。为什么你不能从正面的部分去思考呢？让你的心软一点。
1: 嗯哼，
0: 因为你知道，我们从小都在爱里面长大。
1: 嗯哼，
0: 我在旁边听到这句话，以我写的人来说，我的感触是很深的。每一个人读这个书一定会有很多不同的故事，
1: 嗯，
0: 如果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1: 嗯哼，
0: 那我想他可能就会有后续的一些发展，
1: 是
0: 啊，不管对学员也好，对我个人也好，
1: 嗯，
0: 我想都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事。
1: 嗯，是。好，今天非常的谢谢李俊良总经理，谢谢总经理，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你好。
2: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最近呢，志毅花很多的时间呢、在研究抖音啊，因为是一个小白啊，所以什么都不会啊、有点像是那个刘姥姥进大观园，哇，就觉得哇，这里好新奇哦，哇，那里好厉害、哦，然后哇，又看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他们的这个抖音里面的内容啊，跟微博的感觉是截然不同啊，那。有些听众朋友知道志毅在这里呢，他还会私讯志毅说，可不可以请文哥也去申请一个抖音啊
2: 以前呢，我们播音的时候常常喜欢开玩笑的讲说啊，志毅这个人呢、为了某一件事情呢，他是如火如茶的在努力当中啊，其实上就是如火如荼了啊。那可以感受到呢，谭志毅小姐在这个抖音的接触面上是越来越广大了，而且呢，似乎呢有一种怡然自得，快要接触到那样的一个顶级感受。我很担心呢、哪一天他回不到这个微博的这个平台上来了。其实我们在录这档节目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空白时间，哎，说明空白时间呢，听众朋友反而更喜欢听哦。我们那个空白时间的时候的志毅就好好的跟我上了一堂这个抖音课。哦，我听了之后呢，就好像人家告诉我说，你知道吗？我到乌鲁木齐去啊，我看到的是什么样的风光啊？我到了什么美的地区啊，我看到了什么样的风光？哦，我一边听我一边想说，那就算了，我们不用聊了，我现在抖音。果真是那么美好的地方啊。那最主要的这一告诉我们的就是说，哎，其实它的门槛实在是太低太低了，几乎呢，就只要你把相对性的一些东西送上去呢，别人就可以把你美化成为一个所谓的花团锦簇啦，花园里的公主啦，或者是呢皇宫里的这个国王啦等等的啊，那样的一种低门槛可是高夸张效果的这种感受，哇，所以呢真的是蛮吸引人的。但是呢，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不在这个微博平台好好的拉住志毅的话呢，可能他就歇业跑去抖音了，就是谭志毅小姐呢去抖起来了。
1: 其实我去抖音呢也是为了不能够直播的关系，然后呢在微博当中我们也希望用大首播的方式来呈现，可是大首播呢又必须一定要到电脑版当中才能够看得到弹幕我真的是用心良苦，不是说我这个花心啊跑到了抖音的这个世界里面去就不回来，而是说看看有没有办法开辟一个还是可以跟听众朋友直接做互动的最好的平台啦。那只不过呢，因为到了这里去之后呢，就发现哇，我知道为什么最近呢，好像我一直说这个微博的反应呢开始变得比较冷却啊。其实两个平台当然它的功能不太一样，但是以现代的人一种就是很立即性的感受的话呢，确实我觉得抖音的世界呢就会更丰富精彩一些了，包括就是人人在使用上，只要呢你懂得操作这一些它的设置的话呢，你就真的就像文哥刚讲的，你可以变成花园里面的小公主就像我们的南无法蒂的微笑，他做了好多的 AI 的影片，他里面就是霸道总裁，身边围绕了很多的美女就像我们的泥娃娃呢就是一个这个非常厉害的歌手，有很多的音乐录影带呈现出来啊，所以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这样子一个工具呢去做很多的发挥的空间。那我才发现哇，这里真的好有趣哦，也许很多人就会把时间放在这里就少来了微博对，包括我自己也是啊，因为我现在就觉得好忙好忙哦，既要呢去开发新的东西，然后想要去了解，又要学习，又要试验各式各样的方式呢我都在尝试，可是呢一尝试回来就想说，哎呀，我今天微博都还没有发 微博呢又不能放掉，因为我还有 KPI 的压力，对不对？所以我现在有的时候就是两边同步发啊，有的时候呢我会刻意就是微博是原始版的照片，然后这个原始版的照片我拿到抖音之后呢，用了它里面的功能去做了不同的效果。其实如果听众朋友两边看，肯定就看出不一样的感觉。
2: 这个我要偷偷的讲一下，不晓得呢，这个平台姑且叫做张家好了，工长张的张，我们在张家呢说李家的好，那平台会不会听到说，哎，你们要抖就去抖吧？当然了，这个玩笑话了，我还是要回过头来表达一下，至于如刚刚所说的，他就是因为呢大首播没有办法在这样一个平台当中呢跟大家做一个立即的呈现与连结，所以呢就开始我们说呢穷则变，变则通啊，似乎呢现在呢真的是72变了啊，通到这无限广阔的空间里头去了。但是你看呢，在过去很迅速的这段时间里头，一方面是在微博平台呢，我们粉丝数呢突破了10000，不过那天的质疑有点叽叽乖乖啦，说你看看有人说实话了啊，那个人讲啊，说突破10000又如何啦，对不对？你有多少互动数啦？坦白讲啊。我看了这个之后呢，我是觉得说，哎，您去看看那个百万的微博粉丝数呢，它有多少互动数？就质疑的这个微博平台那个粘着度呢，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以前我记得亚东呢，也曾经点评过这样的一个效果啊，所以这值得庆祝。可是你看他进了这个抖音之后呢，很多的好朋友其实在那里悠游的，他们就呢群策群力的提供的一些意见呢，来协助质疑在抖音上面呢能够有更具体的一些呈现。然后最近的这段时间，这一两周，我又听到了这个小笨熊之超，说到小笨熊呢，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有掷地有声，而且非常有质感感受度很强的一位好朋友。他就质疑所创作的这个节目歌曲呢，延伸出了就是小笨熊之超呢跟节目互动的那一份情感，那个文字呢是真切啊，我觉得没有体验过呢是没办法写出来的，叫一个知名的作家来写呢都写不出来这些东西。开始让我感受到，就是说，哎，拜托，谭志毅小姐了，不是在这儿花言巧语呢，在引动大家的啊，其实是经过了长时间的一些累积。你看他不断的这个求新啊，求变啊，为什么到抖音去？就是希望把服务极大化啊，扩大这个服务的这个极大性哦。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有这样的一个精神，然后上了一个那么容易呈现的平台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发展的速度会更快。当然话又说回来了，我们这个张家啊，也就是微博平台的质疑还是会好好的顾好的，然后呢在新的平台里面呢会好好的连接大家的，所以大家可以期待哦，实在是太震撼了，这很有意思，我也很想上去抖一下了。
1: 其实啊，我都帮文哥想好了人设，比方说啊，你在抖音里面呢、啊，每一天就是分享你的文章，就念给大家听。我跟你讲，绝对是会爆款，哦，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在微博上看到了很多人就是类似用这样的方式，那他们都很成功。那更何况呢，文哥有这么强大的听众基础在。

0: 这个谭志毅呢，从声音到影像，然后呢到天天的这种上文，到不断的思考，要去互动啦，在创造活动啦，然后呢认识新平台啦，我觉得呢。与时俱进啊，固然是很累的一件事情啊。那有时候呢，是因为工作的面向上面必须要如此。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个整个回馈回来的却是这么样一个暖情洋溢啊。就是说，听众朋友呢，我觉得给予一份回馈的温暖的心，或者是现在在抖音当中的那种立即的回应呢，我觉得都是对主持人呢最好的一种鼓舞啦。啊，那所以呢，当然接下来就要期待了，什么时候抖音要开张，这个叫做即时互动，因为现在是可以看到弹幕的嘛，啊，所以呢，这是可以期待这一方面努力的，哦，下功课了。
1: 其实看到弹幕这个，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可能我的版本跟大家都不太一样，就是我时有时不有，所以大家可能看得到，我不一定可以顺利看得到啊。因为之前呢，鱼宝宝的箱子就很好，就手把手哦，一个步骤带着我一个步骤的走。然后我真的看到那个弹幕的时候，就好开心啊！就一个人傻傻的在那边不拼命的留言啊，然后就自己看到自己的那个留的言弹幕出现啊，然后我就觉得好棒好棒，很开心，我就找到这样子一个功能，那我接下来就可以在这边放大首播。结果呢，我就想好，我到另外一则也去留个言啊。结果跳到另外一则去的时候，诶，这个功能就不见了，然后要从头开始另外一个步骤。所以这个对我来讲呢，还是找不到解决的问题在哪里，这个我还是不知道啦哈。但是至少我觉得大家看得到的话，总比只有我看得到的好。我就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但是啊，我要回过头来讲，其实微博跟抖音的功能是截然不同的。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们要介绍央广的一些大型的活动，需要一些文字上的辅助，那可能呢，还是在微博当中呢，能够更明了的让大家看得出来说啊，这到底是要怎么样来参加活动。所以我觉得两个平台其实功能还是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啦。就算我发现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更繁华哈，但是呢，我觉得原来的这个世界当中呢，我们有些东西还是得要固守着。比方说，就像早安文，我也觉得比较更适合在微博来继续的执行下去，因为毕竟我觉得在这边每次早安文，也就是我每一天的贴文当中留言数是最多的，因为大家都会在这里呢道声早安，我觉得那种感觉是非常温馨的。这个我觉得可能在抖音就没办法取代。
0: 这样的一个平台，此刻大家听到节目啊，如果是透过这个微博平台的话，这是一个比较属于沉淀性的，是可以属于比较扩大文字交流的一个平台了啊。到了抖音去呢，那又是一个比较跃动性的。你说哪一个好，各有特色，就好像的这个纯哥有纯哥的特色啊，志平呢又志平的真功夫啊，更何况于吴瑞文呢，哦，我要上抖音了。真有意思。我觉得每一位平台当中的好朋友，我们生长在这样的一个年代里面，大家都说 AI 如何如何，科技的实际运用的就活生生的在大家的生活当中呢，让你这个垂手可得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幸运能够掌握这样一个平台的年代。所以有人甚至于讲说呢，哎呀，什么电视啊，什么传统性的传播方式呢，已经是越来越没落了，确实都被科技打败了。因此我从谭志毅身上呢又学到了与时俱进啊。千万不要呢以为说，哎呀，反正我在这里唯美，那你就会受众共鸣越来越小，越来越少了。
1: 而且啊，我就觉得现在有好多的平台啊，就是都有开放直播的功能啊，那很多人呢开始也可以透过这个直播来赚钱啊。所以为什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就会觉得说，诶，有了一个自媒体之后呢，好像就有一个自己的小小的世界啊，可以尽情的去发挥。真的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平台确实可以提供大家一个以前前所未有的发挥的空间。但话又说回来了，要怎么样能够在这么多的这个网海当中呢脱颖而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啊。虽然我们看到很多很自信出来告诉人家说，我都随便一则就是上百万的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我相信他绝对有，而且是很厉害啊。但是如果要做到他这样的程度，恐怕我觉得还是要这个修炼一段时间才有办法。所以我觉得有点难了，但是至少我们觉得还是可以，就是在这条路上稍微的努力一下啊，就跟不上前面的这个鱼头的话呢，我至少我们在鱼尾巴上面跟着游一游。

0: 至少也会知道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海洋世界。
1: 是，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人家说呢，万丈高楼啊，是从地起。如果说有心的朋友呢，大家可以一起在这个市场当中呢，去创造一些热闹跟活络。更重要的是，要以谭志毅小姐为核心啊。毕竟呢，我觉得大家呢，经过这样的一个实质的基础训练啊，做一个传播工作者应该有的一个传播内容的一个素质提供呢，还是有一个优质的。啊，不管是微博或者是抖音，都能够滋润每一位好朋友的，所以呢这个是、啊、我们一方面善用工具，二方面呢，我们也发挥我们大家的一个素质潜能啊，让每一位这个平台当中的好朋友呢，去感受到央广即时通的美好。
0: 哎、当然了，我今天要呼应一下一开场的时候听众朋友的这个诉求啊，就是文哥也赶快呢到抖音来吧。
1: 这不用你讲了，这不用你讲了。我想到说能够赚钱了，哦，就飞也过去了。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期待文哥的抖音，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2: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严于云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刘家堂忍了一下，端起茶杯，再次向李启阳奉茶。
1: 现在的警察已经沦落到要取悦民众了吗？
0: 李启阳原本笑着，一听到刘家堂的话，表情变得严肃，往后靠到墙上，摊手讲故事。
2: 哎呀，我们今天沿阳金公路往上巡逻，遇到民众看到警车漂亮就想跟我们合照，哼，这种事啊，一周至少两次。但我们可是抓山贼的，车上配有步枪，很凶的，要多远打多远。
1: 你们长官是不是把车辆保养定为重点勤务啊？
2: 早就是了，每天一早呢，先派人打蜡，国道公路警察也一样啊，他们的红斑马警车每一辆都亮晶晶的，动不动就被拉出来拍照。哎呀，这个时代的警察早就是服务业了。对了，你们所呢有个叫陈杰瑜的警员，你跟他相处几天就知道了。
0: 不需要相处，刘家堂已经知道了。早在下午，他就摸清了陈杰瑜的底细，网络一搜寻就跳出来。陈杰瑜是士林分局乃至整个台北市警察局的大红人，他的脸书、IG、抖音账号加起来有百万粉丝，跟网红没两样，但清一色都是穿警察制服的影片，不是跳舞，就是对嘴唱歌，和宣导有关的影片很少，就算有，点阅率也不高。但这不高的点阅率却也已经碾压其他人了。其他县市的警察局，不管是公关室、防诈中心、交通大队、反毒小组，搞了三五年的粉丝专业，都没有陈杰瑜一支影片的按赞数多。阳明山管理处更是把陈杰瑜当作神在拜，每则贴文都要标注陈杰瑜，拉上他助阵。陈杰瑜早就已经成了国家公园的活招牌，从科长到处长，每个都笑嘻嘻地和陈杰瑜合照过。李启阳苦笑着站起来，他看出刘家堂心中的不爽，再逗留就没意思了。
2: 大势所趋，警察也要清明啊。哎呀，好了，我也该走了，晚上雨会更大，记得锁紧门窗。
0: 刘家堂送李启阳离开，越想越火大，想必是陈杰瑜那张大嘴巴，整座阳明山的警察都知道刘家堂今天晚上睡派出所，才会给他来送饭嘘寒问暖。现在的处境是刘家堂从没想过的。

这年代的警察已经彻底娱乐化了，把自己变成小丑。警察的工作应该是伸张正义，除暴安良，而不是跳奇怪的舞去逗百姓玩，成何体统呢？陈洁仪就是在消费警察这个职业而已。脱下制服，影片还有多少人观看呢？刘家堂想起了李文豪，就靠在门口

0: 真有你的，学长。想逼我回去当刑警，才把我调来这里，以为我会干不下去。
1: 刘家堂从外套口袋掏出一瓶小威士忌，灌了一口。雨确实越来越大，放眼望去，只剩这里还点灯，其他设施早已漆黑一片，连路灯都显得昏暗。刘家堂抽着烟，脑子里兜兜转转想了许多，手上的威士忌已经见底了，喝不出醉意，只喝出了苦味，和一声长长的叹息。

0: 隔天一早，派令下来了，寄到刘家堂刑事局的邮箱，同事拍照传给他的。但派令上的报到日期却是压在下个礼拜，足足还有5天之久。这并不奇怪，一般都是收到公文及派令才知道自己要被调去哪里，申请有没有成功。5天就是用来搬家及准备用的。错在刘家堂早先一步收到消息，也早先一步上山。他向来都这样，说走就走，他也没有周转站可以去，除非先回刑事局的宿舍。在草山所的前厅，刘家堂对着陈洁瑜和小云说道：
1: 所以目前我还不是你们所长，没有权利管你们，你们好自为之吧。
0: 陈洁瑜和小云站得直挺挺的，不知道这位新所长想干什么。昨天已经被下马威了，该乖的都乖了，现在又在闹哪一出呢？时间不过才早上8点，是该上班了没错，但陈洁瑜从来就没有准时过。他昨天就是下午2点才到游客中心，反正迁出迁入，保期的会帮忙处理。现在他好不容易准时上班，刘家堂说什么呢？好自为之。陈洁瑜不安地捂着胸口，他胸前的扣子早就扣回去了，只剩头发他不愿意让步，他打算装傻到底，不可能染回来。他试探性地问道：
2: 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啊？
1: 平常你们企班都做什么？
3: 去游客中心。
0: 小云弱弱地回答，像蚊子讲话。刘家堂请身向前盯着两人：
1: 那就去吧，按表操课啊，平常怎么上班现在就怎么上。
2: 遵命，所长。
0: 小云还在犹豫，陈洁瑜却立刻勾住小云的手，巴不得立刻溜走。派出所的前厅已经恢复原样了。刘家堂听了李启阳的话，将海报全都拆掉，落地窗可以透视进来，一览无遗。刘家堂决定入境随俗，顺应民情。既然这是一间观光派出所，那大家就一起浑水摸鱼吧。昨天是他白目了，一厢情愿地做所长，谁知道根本就没有所长让他做，顶多叫凉亭管理员。表定了3个警员还是缺一个，谢堂没有来上班，从班表看不出来他是放假还是怎么了。但随便，刘家堂等等要先下山到士林分局去见长官，虽然还不到就任时间，他还是得先去打声招呼。陈洁瑜和小云沿山路走到大马路上，并没有要前往游客中心的意思。陈洁瑜盯着手机看，叫了一台 Uber。 小云替陈洁瑜撑伞，阳光正刺眼，她不安地问道：
3: 学姐，你要干嘛？所长叫我们去游客中心，哎，你不怕他查情哦？
2: 游客中心9点才开，现在去干嘛？
0: 陈洁瑜白了小云一眼，甩了甩头发，接起手机，嗲声嗲气地开始讲电话，讲得眉开眼笑，跺脚晃奶。
2: 喂，钟哥，对啦，人家也很久没看到你了。
0: 9点才开的地方，8点就排了班，处处经不起检验。但在刘家堂来之前，这些根本不成问题，是刘家堂破坏了他的美好生活。
2: 好哦，先这样，拜拜。
0: 陈洁瑜收。

0: 收起手机，一挂断电话，脸上的笑容瞬间变得阴沉。
1: 搞定，官大一级吓死人，他也只不过是个所长而已，哼，下午有他好看的了。
2: 你想干嘛？
1: 你伞撑好啦，都快晒黑了。你我之间本无缘分，全靠我的颜值硬撑。现在大魔王出现了，听姐的话，跟姐走就对了，懂吗？
0: 刚才刘家堂的态度已经让陈洁瑜看出了他的退缩，想必是宝七的敲打起了效果。昨晚派李启阳去果然是对的，趁胜追击，陈洁瑜不打给谁，就打给士林分局的公关室主任，那是陈洁瑜的靠山。此外，分局长也是他的靠山，阳明山管理处更是把他捧成了掌上明珠。眼前开过来的 Uber 就是管理处私下开给他的账号，他要上山下山花的都是管理处的公帑，真要比手腕，他哪里会输给刘家堂呢？陈洁瑜带着小云坐上 Uber， 他说：
1: 主任下午会过来，刚好有新的活动要拍照，到时候就让他先拍，谁叫他是所长，拍起来如果太好看怎么办？换我也没用，我更美。
0: 陈洁瑜越想越奸诈，露出坏笑。小云望着窗外，发现他们正在往山上走。
2: 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1: 去找谢堂啊，他还在状况外，我们三个人必须合作才行。
0: 谢堂今天放假，然而他就住在阳明山上，是妥妥的本地人，甚至可以说是本地贵族。谢堂的曾祖父是当年跟着蒋中正迁台的国大代表，那可是旧时代权力最大的民意机关，现在虽然已经消亡，但谢堂的爸爸依然在中央当官，谢堂的爷爷也不是省油的灯，是中将退伍，常挂着尿袋点滴，坐轮椅在豪宅内大呼小叫。他们那一撮外省贵族全住在阳明山上，院子里有温泉，房子盖得像皇宫似的，跟草山行馆、阎锡山故居等等眷村遗迹都是一件套，只是有的地方已经成了古迹，有的地方还在住人。谢堂能够进草山派出所的原因也明了了，其一是长得漂亮，其二是家世背景雄厚，人家可是正宗天龙人，和山下那些普通老百姓不同，身份证挂的是士林天母阳明山，血统纯正，喊一句话上头马上就安排了。车子停在一处双开大铜门前，挑高有4公尺，宛如什么机关要地。陈洁瑜和小云穿着警察制服，熟门熟路地跟着警卫穿过大门进入庭院。人家说警察执勤的时候总会有几个秘密基地可以摸鱼纳凉躲避长官，谢堂家就是草山所的休息处，闲来没事，陈洁瑜就会喊小云过来玩，蹭吃蹭喝，还能泡温泉。行进一处山坡的时候，紫阳花开得正美，陈洁瑜说：
1: 哇，这里好漂亮哦，哎，帮我拍一张
2: 哦。
0: 陈洁瑜嘟起嘴，捧着脸颊摆姿势，笑容灿烂。他才刚站稳，镁光灯立刻亮起，小云拿着手机咔嚓咔嚓连拍数张，然后比了个 OK 手势，动作一气呵成。陈洁瑜吩咐道：
1: 先传到我 IG。
0: 他很信任小云的拍照技术，连检查都没有检查，大摇大摆地继续往内走，都不用警卫带。警卫无言地看着两位女警的背影，赶紧追上去。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深呼吸，
1: 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姐，今天要带你进入博物馆当中来感受海洋珍贵的宝贝们。今天到达的是哪个地方呢？赶快邀请今天的来宾海洋生物专家在空中先透过乐活宣言带我们走进海洋的世界，等一下一定要锁定节目就会知道今天要带你去哪里咯。
2: 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的王胜之。海洋生活生态都非常非常的迷人，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的认识海洋，亲近海洋，并永续海洋，让海洋的生命、海洋的资源呢永远都跟大家一起。

0: Hello，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吉吉。今天呢，要带大家一起感受海洋的魅力跟美好。我们台湾四面环海，而且呢，在北部有一个以科技为名的海洋教育生态的博物馆。那么真的很开心，今年跟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来做系列的分享。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我觉得太有趣了，叫做"宝库长增典藏海洋记忆海洋"，是我们海科馆非常重要的一块。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就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产学交流组研究员王胜之博士。那我们赶快欢迎研究员，研究员您好，
1: 您好，
0: 研究员，听说您在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已经待了25年诶，那海科馆有什么迷人的地方，让你可以一待就待这么久？
1: 海科馆除了风景好之外，他的工作性质也是非常的开放，我们在这边可以充分把自己所学得到发挥，所以一旦进入这个行业之后就舍不得离开了。
0: 那今天呢，我们的研究员要跟我们分享的其实就是你自己本身的专业哦，也就是在海洋生物的一个典藏，可是这个并不是非常的容易哦，所以

0: 今天呢，你要帮我们介绍的就是海科馆的开放式的库房。想先请研究员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为什么海科馆它除了展览的展馆，为什么特别规划了这样的开放式的库房呢？
1: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规划了开放式库房，主要是可以有另外一个空间，提供民众呢来探索海洋标本跟海洋的藏品。建置这个开放式库房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要提升藏品的利用的可及性，还有活化藏品的价值。我们希望打破展示的限制，因为在传统的展览馆或者是博物馆里面啊，它的展场空间通常都是蛮有限的，只有少部分受到选择的藏品哈，才有机会被展出来，被民众看到。大部分的收藏品呢，都是长期被储藏在封闭的库房里面，而这些库房呢，基本上都是不开放参观的，一般的民众呢，也都没办法接触到这些东西。我们第一个目的啊，就是要打破展示的限制，第二个是提高物品的能见度。透过开放式库房的规划，可以让很多本来民众都不晓得这个博物馆的典藏内容的项目呢，能够被看到，因为大概一个博物馆，它的典藏品通常都是几万件几万件，但是能够展出来的通常都是精选出来的少部分。那我们也希望利用这个规划，让许多原来放在库房里的物件呢能够被接触到，也同时呢让大家可以了解我们在典藏业务上面是怎么运行的。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开放式的库房，能够让民众或者是藏品的潜在的捐赠者呢，能够了解我们博物馆的功能跟理念。我们博物馆本身其实能够投入在藏品的购置上面的经费呢，其实不太多，大部分的典藏品都是靠民众捐赠的，研究人员自己采集而得的。我们希望透过开放式库房，让民众了解我们怎么样对待这些捐赠者，他们的藏品送到我们博物馆来之后呢，我们是怎么样细心的对待他们，他们的藏品捐赠到博物馆之后，会得到比他们在自己家里面更好的照顾，让他们藏品捐赠出来能得到更大的心安，那这也是我们另外一个目的之一啊。
0: 没错，所以你们非常的重要啊，而且你们是可以做很棒的一个藏品的维护，而且是可以让它永续流传哦。可是研究员非常的好奇哦，开放式的库房是让大家可以看见我们典藏的海洋标本、海洋的藏品。那请问你们是不是也有未开放库房呢？
1: 那当然，因为开放库房也只能展示出我们典藏品的一部分而已，大部分的库房由于典藏的环境还有管理上面的需求，原则上是不开放的。开放式库房呢，只是要表达一下我们典藏这些物件的方式，它的程序，让民众呢能够接触到更多在展示间里面看不到的一些物件，以及我们保存的方式。所以说哈，我们还有其他不开放的库房，这是为了管理上的需求。基本上有些藏品它的价值是蛮高的，在管理上面呢，就是相对会比较严格。
0: 我终于知道研究员为什么会在海科馆待了25年，因为你可能有机会因为这个工作看见很多稀有的海洋宝贝或是海洋产品哦，其实是很幸福的事吧。
1: 当然这个机会其实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接触到的，能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工作，我觉得真的是很幸运的事情。
0: 那我们今天更幸运可以邀请到这位非常专业的帮我们负责海洋标本、海洋藏品的专家，在空中帮我们来介绍海科馆的开放式的库房。那也想问一下研究员，因为其实要规划一个开放式库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你们怎么让开放式的库房变成了海洋教育重要的场域呢？
1: 我们是透过了几个方式啊，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觉得我们希望把我们典藏这个部门或者说这个项目能够让一般民众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大家进了博物馆通常都是在展示厅里面看到安排好的一个故事线，然后把特定的展品呢拿出来放，但是对于我们一个博物馆它本身的一个重要特性典藏而言的话，一般民众他却不了解这些流程还有它的内容。所以我们是希望建置一个开放式库房啊，能够把这些内容呢介绍给一般的民众。那我们的 开放式库房建制的时候呢，除了将我们现有的一些典藏品它的储存的方式、储存的内容介绍出来呢，我们也特别在强调人与海洋的一些关联。我们是透过库房的设计，将博物馆啊如何把物件保存起来，如何去修复，如何利用这些典藏物件做研究呢，具体的呈现出来，让来参观的人呢能够了解我们海洋产品之间跟我们民众的关联，能够得到比较良好的结合。研究典藏中心是我们博物馆收藏业务的核心。那我们除了开放典藏的空间之外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其他的规划，像是活动的小教室啊，或者是其他的迷你的微特展，或者是也有播放一些即时的海底影像的活动，让来参观的人呢可以同时了解我们博物馆在做些什么事情。那这些都是我们建置这个开放式库房的初衷，也是希望能够在这方面呢让民众更多了解我们。那我们开放式库房基本上只有假日才开放，所以民众一般平日来的话是可能没有办法接触的。
0: 好，研究员，谢谢您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资讯，假日开放。那是礼拜六还是礼拜天啊？
1: 都有，只要国定假日或者是周休假日都有开放。开放式库房呢是另外有售票。
0: 那请问是几点到几点钟呢？
1: 我们博物馆平日开放时间是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5点。在我们暑假的时候呢，通常会照游客的活动特性呢来予延长。各位民众如果是要来参观我们博物馆的话，请先上我们的博物馆网页先了解一下开放时间，才不会扑空。
0: 哇，感谢研究员，然后也告诉我们，如果真的有来看海洋标本还有海洋藏品这些比较特色的海洋宝贝，真的要在周末的时候才看得到，
1: 利用假日的时间。
0: 那到底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有什么很厉害的海洋的藏品或者是标本？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再继续请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产学交流组研究员王胜之博士继续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马上回来哟。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带大家到基隆八斗子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但是我们看的不是我们一般熟悉的展馆或是展览，而是我们来到了开放式库房，要来看看海洋标本还有海洋的藏品，这些都是精心来规划出来的哦。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后面最大的推手啊，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产学交流组的研究员王胜之博士在空中帮我们做介绍。Hello， 研究员您好。
1: 您好。
0: 那研究员想要请教一下，您刚刚上阶段分享说啊，海科馆在海洋标本的部分真的很多很多很多，到底有多多啊？
1: 我简单的稍微介绍一下，我们海洋生态的标本主要是以鱼类、还有甲壳类以及贝类当作主要收藏的标的。除了这三项之外呢，其他的标本项目就比较少了。鱼类目前呢大概有2600-2700件的标本，甲壳类呢大概有700-800件的标本，贝类的标本比较多一点，大概有8000-9000件，目前的状况大概是这样子。
0: 哇，你们要管理这么多的标本真的很不容易的事情哦。那我们这个开放式的库房是有分区域的规划吗？我们一走进去的话可以看见哪些东西呢？
1: 依照我们的典藏的个性啊，还有方向，我们大概分成海洋科学类的典藏、海洋科技上面的典藏、海洋生态上面的典藏跟海洋人文上面的典藏。那我们开放式库房呢也大概都是依照这个方向做不同的分类，在不同的区域里面。
0: 那可不可以请研究员简单举例，比如说在海洋科学可以看见什么？
1: 在海洋科学方面呢，我们收藏了很多海洋科学研究上面的仪器，那这个是一个蛮有特色的东西。在海洋人文方面呢，我们有达悟族的拼板舟，这个呢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典藏。这个拼板舟哈是兰屿达悟族核心文化的一部分，它承载了很多的传说，还有造舟的工艺本身也值得典藏的。我们特别把兰屿的造舟师傅从兰屿请到了台湾我们的馆里面，然后从兰屿砍的木头在我们馆里面制作出这一艘拼板舟，那现在是我们典藏很有特色的物品之一。那在海洋生态方面呢，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典藏了很多深海鱼类的标本，其中最特别的呢是巨口鲨的标本。巨口鲨大概是体型非常非常庞大的鱼类，那它可以说是全世界第二大的鱼种了，除了金鲨之外啊，巨口鲨大概就是全世界第二大的鱼种。但是这种鱼呢数量非常非常的少，大概60几年前第一次发现它之后呢，大概60年来到现在为止，全世界的海域啊总共只发现过200-300只巨口鲨，所以它被发现的数目是非常非常的少。在台湾呢也只有我们博物馆跟海生馆这两个馆所有收藏巨口鲨的标本，但是能够展示出来让大家看得到的呢只有我们海洋科技博物馆的开放式库房里面有公开展示。
0: 那也想问研究员，在我们海科馆的开放式库房当中最受到大家的欢迎，或是让民众觉得哇真的值回票价的典藏品或是海洋的标本有哪些？
1: 当然刚刚提到最有特色的就是巨口鲨的标本，因为它非常的巨大，进门就可以看到它庞大的身躯挡在门口，这也是大家来的时候一定要跟它一起照个相的最大的特色典藏了。它大概长度呢有 4.7 公尺，这个标本的处理啊运送啊其实都非常的不容易。当初呢是中央研究院所优先典藏的，但是他们因为没有展示的空间，觉得他们一直储放在 FRP 的槽里面保存着，一直不能够让大家接触到看到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我们博物馆跟中研院商量之后呢，请他们转移给我们使用。目前呢这个就是我们最具特色的巨口鲨的典藏了。从中研院转移过来之后，它的庞大身躯其实就是在我们这边就是一个标杆式的典藏品了。
0: 是，那除了巨口鲨之外，如果我们真的到了开放式库房，您会建议我们怎么来参观，然后以及什么一定必看的？
1: 我们这边最具特色的基本上就是属于深海的鱼类标本，一 般来说我们在鱼市场看到的鱼或餐厅吃到的鱼啊，基本上都是沿海的鱼类或者是属于表层性的鱼类比较多，因为是捕捞的方法所造成的。但是深海的鱼类基本上接触到的机会非常非常的少，我们的开放饲库房它的深海鱼的数量跟种类很多，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特色。深海鱼它本身啊，在形态上就跟我们平常接触到的鱼有很大的差别，通常它的牙齿都特别的利，嘴巴特别的大，眼睛呢不是特别的大就是特别的小，在形态上面呢就非常具有特色。在这边看到的深海鱼可能是其他地方不太容易接触到的，这也是我们一个很主要的特色。
0: 其实我们现在真的非常幸福哦，只要进到像是海科馆的开放式库房，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很珍奇的海洋宝贝们。但是呢，一件海洋生态的标本很像进入博物馆里面就要经过一些繁复的流程，可不可以请研究员简单的告诉我们你们都怎么处理呢？
1: 好的，标本尤其是海洋生物的标本，我用它来做例子，要进入博物馆的典藏里面要经过取得评估、科学制作、登录建档、库房典藏这一系列非常专业跟严谨的流程。一件东西送进来到典藏品出来的话，基本上这些流程都必须小心谨慎才可以。那我就简单的说明一下，第一个就是标本取得的时候就要经过严谨的评估。以生物标本而言的话，第一个要件就是要确定它的来源是不是合法的，它的来源是怎么样来的。尤其是遇到保育类的生物的话，基本上如果你没有取得合法的来源，交代很清楚来源是什么的话，都不可以典藏，甚至不可以把它制作成标本。

0: 及不可以展示，这些都是要在事先得到确认的。第二个，取得的标本之后，我们要评估一下这个是不是我们典藏的方向跟政策所应该纳入的标本，如果是的话，我们还要看看我们现有的收藏同类型的物件是不是足够，如果是还缺少的话，那可能就是我们要大力收集的一些标本了。这个在取得跟评估上面是我们建立这个标本收藏的第一步。那标本取得之后，第二个重要的流程呢，就是它的标本的制作。不是我们买一条鱼进来，或者是我们抓一条鱼进来，把它丢到瓶子里面灌上酒精，它就变成标本了。科学标本的话，还有一套严谨的流程，包括标本的本身的处理，还有你取得标本的基本记录，这个很重要。这个标本本身的长度、体重，在什么地方采集的，什么时间采集的，采集者是谁，这些原始的记录都跟着标本走，都是非常重要的记录。这些如果缺少的话，标本的价值呢就会大大的降低了。接着呢，我们把这个标本可能要做一些细微的组织的采样，因为现在从生物的标本的角度分析来说，因为时代的进步、科学的进步，你光从形态上的资料去判断生物是什么物种的话，已经有时候不太够用了，必须配合 DNA 的鉴定或者生化的鉴定来做一些处理，甚至于要做一些研究的话，也需要在生化上或者是分子生物上面呢做一些文章。所以组织采样的过程现在对于标本的制作也是非常的重要了。那这些作用呢，都是必须在标本还在新鲜的状态，还没有接触到化学药品的状态下完成的。接着这个标本我们必须要把它形态上做固定，把它拍照。生物标本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颜色很容易褪掉，尤其是鱼类标本，有时候我们看到的鱼颜色非常的缤纷，红的、绿的、紫的、黑的，颜色非常的多样，但是一旦做成标本之后，可能三天，可能一个月、三个月，最多最多一年之后，颜色都会褪掉，变得灰灰黄黄的。这样子的话，我们原来的颜色呢就不能掌握了。以前呢，我们都是在趁新鲜的时候呢，用人工绘图、生物绘图的方式，把这些颜色的位置、颜色的内容呢保存起来。现在呢，当然都是用照片的方式来保存这些标本在最真实的状态、最新鲜的状态的颜色，然后把那个标本形态固定好之后呢，要做化学固定，再把它放到特定的保存液里面，有些呢可能要把它用透明的绳索固定住，有些呢就直接放在标本瓶里面，放上酒精或者是福马林把它固定之后，最后呢再把它保存起来，贴了标签。这个是标本制作的过程。接着呢还有一个鉴定还有登录建档的过程，这个也非常的重要。你抓来的生物，你抓来的鱼，它到底是什么鱼、什么种、叫什么名字，这个通常都是要由分类学家去做鉴定才能够完成的。那一般的民众常常在这个步骤上面会卡住，就是说一般民众要鉴定的时候，有时候专业能力没办法支持他做最后的确认。物种鉴定之后，就要把他的鉴定资料以及他的原始采集资料一起登录到我们的系统里面建档使用，包括了各种的原始资料进入了数位系统之后呢，才能够被有效的利用。最后呢，就是库房的管理、典藏跟利用了。你要把我们的标签放在标本瓶里面，给它一个固定的位置，然后在系统上呢也能够显示这些位置，这样子以后要查找这些标本的时候呢才能够很轻松。那我们还要控制我们的库房的环境管理，这个标本呢不是放到库房里面就算了，在学术运用上面呢，我们通常都是开放着让社会大众，尤其是特别的其他的学校单位啊，或者是研究单位，同样的研究人员需要查找比对这些标本的时候，能够有效的来借用，或者是直接到我们博物馆来查阅使用。那这个就是我们整个标本进入博物馆一连串的流程。这个流程里面如果有一个环节如果没有注意到的话，可能就会让这个标本的价值大大的丧失了。
1: 谢谢研究员详细的介绍，让我们可以更了解，也可以感受到我们进到了博物馆或是开放式的库房看到的这些海洋的生物标本 本真的都不是很容易，背后有这么多人的专业的付出。也想问研究员，就是因为我知道我像海科馆的开放式库房，其实陆续真的把一些海洋生物标本是把它数位化，有在网络上也看得到嘛？那不知道未来，因为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是不是海科馆的开放式的库房会有更多的数位典藏或是一些体验的规划呢？
0: 是我们目前开放式库房这边已经有数位的语音导览了，然后也建立了虚拟的馆藏 VR360， 可以在网站上面可以用比较轻松的方式掌握一下我们数位库房的内容。我们当然未来还有更多的一些规划，尤其是现在 AI 兴起之后呢，我们是希望利用 AI 的答询或者是查找，让大家更轻松的能够掌握我们博物馆的典藏内容。
1: 今天呢真的非常谢谢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产学交流组研究员王胜智博士在空中亲自帮我们介绍海科馆的开放式库房。那希望大家一定要利用周末礼拜六礼拜天哦，特别去亲自瞧一瞧我们刚刚研究员说的海科馆典藏的这些海洋宝物哦。而且刚刚特别介绍的巨口鲨一定要去打卡拍照留念。那今天就再次谢谢研究员的分享，感谢您，
0: 谢谢您，谢谢给我们这个机会。

0: 加一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产学交流组的王胜之，在这里呢要向大家推荐一本《老渔翁讲鱼故事》。这本书呢是台湾大学沈世杰教授的著作，由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出版。这本书呢介绍了很多鱼类的小知识，非常的科普简单，把所有的鱼类相关的从生态方面的、生理方面的一些小知识呢深入浅出的介绍，最后呢再谈到了鱼类相关的保育的内容，非常适合平常休闲的时候阅读一下，或者是增进鱼类知识的时候也非常适合用这本书。阅读的年龄呢都没有限制，非常有趣，而且内容非常的生活化的一本书，在这里向大家介绍，谢谢。

天再次谢谢王顺之研究员的分享，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到基隆八斗子的海科馆去实际走走瞧瞧，相信你一定会满载而归。好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哦，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报个喜啊，我们淳哥呢真的是非常的优秀。自从去年拿到了广播金钟奖的最佳广播剧奖之后呢，最近呢又光耀门楣啦，而且呢红到的国际去啊，好像获得的是一个纽约的奖项。那请淳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奖？
1: 哎呀，这我其实是为善不欲人知啊，
2: 善良又。喜欢
1: 把我这个事情给揭出来啊，这个我是有感觉到有一点这个不好意思啊，这个我不喜欢在这个镁光灯下。
2: 那你不要参加比赛啊，既然参加了比赛呢，就要接受人家的掌声。
1: 我就希望默默的啊，就我自己知道自己高兴就好了啊。他这个奖叫纽约广播大奖了。那其实当然它这里面分了很多的类别啊，很多不同的节目的形式都可以参加。那其中刚好有一类呢，就是好像是比较适合我啊，它叫做有声书。那我们平常做的广播剧其实也就很像有声书嘛啊，所以就参加这个类别。
2: 哦，那这个得奖以后可以拿到多少的奖金呢？这是我们很关心的。
1: 其实我都不关心这个事情啊，因为我觉得自然就进到互动。
2: 我还以为说你都不关心这件事情，拿到奖金之后呢，我就当然请客啊，就花掉啦。
1: 其实我觉得哦，这个钱哦拿来请客实在有点没必要啊。
2: 你很敢讲。
1: 因为呢这个吃一吃大家也都忘了。
2: 不会，我都会铭记在心。
1: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把这个感谢啊就是留在心里就好了。而且你比方说今天我请客吃饭，在座大家都要啊谢谢啊恭喜啊啊，我又是对不对，我又刚刚讲我就不喜欢被人家恭喜，不喜欢被人家那个啊，这好像是聚焦一样。
2: 那我懂啦，你请我们吃饭我绝对不讲恭喜。
1: 然后讲说你凭什么。
2: 这样你满意了吗？
1: 啊，总而言之啦，就是我觉得这个参加比赛嘛，我们一直说啦，就是有时候运气成分很重啦，所以我觉得我就是运气好。
2: 好啦，谦虚谦虚了啊，这个淳哥是有实力的，所以今天很开心呢在节目一开始就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报喜啊，也欢迎听众朋友来说恭喜，反正呢他们是吃不到东西的啊，所以你们讲恭喜是没关系的。好，那正式的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今天节目一开场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哇，一年一度的这个算新北市啊的芙蓉的国际沙雕艺术季呢，在5月29号展开了。那今年呢迈入是第19届了，今年的主题叫做环球夏日沙雕派对，那还集结了超过15位国内外的沙雕的艺术家，打造超过40座大型的主题沙雕的作品，而且呢还结合经典电影 IP 还有海滩风景，成为呢今年夏天的观光呢可以说是最受欢迎的一个景区了。
1: 是，其实这个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哦，我是非常喜欢啊，我去过几次啊，我觉得就很好玩啊，越尤其是在夏天嘛啊，但我会挑比较不热的时候去，通常我都在傍晚的时候去，然后看一下他们的这些艺术的创作，顺便玩玩水，觉得这是一个亲子可以一起参与的活动，非常好的。那今年呢，这个展览还导入了这个很多跨世代的。

0: 人气电影的角色啊，比方像《侏罗纪公园》啦，《回到未来》、《大白鲨》、《E.T. 外星人》、《史瑞克》、《功夫熊猫》、《马达加斯加》、《寻龙高手》还有《坏蛋联盟》。也就是说呢，这些创作者把电影场景就化为巨型沙雕。那么我们到现场去呢，就好像走进了户外电影乐园一样，有那种沉浸式的体验。
1: 对呀、啊，尤其啊，这次《沙雕记》当中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史瑞克的经典场景，就远得要命的王国呢，就打造成为今年度的一个主要的主雕，而且由这个高耸的城堡还结合。这个角色造型成为了全场的一个视觉的核心啊，所以喜欢看这些电影的朋友们来到这里呢，就觉得好像已经进入到了电影的场景啊。因此，我觉得今年呢，应该是属于这个话题性非常高的。如果听众朋友在未来有机会，在暑假期间来到台湾的时候呢，真的可以去欣赏一下这个《沙雕艺术记》。
0: 对，这个参与这个艺术创作的沙雕师呢，他们都说啊，因为很多电影都是他们从小就很喜欢的，所以今年制作这个 IP 呢，他们是非常的兴奋。那当然，这个沙雕是大自然的艺术啊，沙雕是很辛苦的，因为他要抗日晒。哦，你看在太阳下面要创作，这真的很辛苦，而且那个作品还要面对下雨的困境。如果你创作到一半突然下雨，还没有弄好。哦、那真的是就是你可能要从头再来或者修修补补的。不过呢，芙蓉的沙质是非常好的，是很适合做沙雕，他们也期待啊有更多好的作品可以呈现。
1: 对，而且为了要鼓励这个好成绩的小朋友呢，在每个星期三呢，就是学生日，只要呢国小学生呢拿一张就是有100分考卷呢，就可以免费的入园啊，就蛮好。那周四的话有比基尼主题日，也就是说如果你穿着比基尼呢，就购票的话呢，本人是可以免费入场，
0: 而且同行的亲友还可以享优惠票价。
1: 哇、
0: 那这个真的要多找几位女性朋友一起去啊，这样就可以这个一举两得。
1: 是不是
0: ？
1: 对，那我们今天就是在节目一开场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有关于今年的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的相关内容。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今天第一个单元。
0: 阳光新鲜事。
1: 在阳光新鲜事里呢，要继续跟听众朋友来介绍有关于我们最近呢在央广举办的一个年度的大型活动啊，就是票选台湾十大伴手礼。上个礼拜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介绍了凤梨酥跟地瓜酥，那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另外两个台湾伴手礼。
0: 好，首先要介绍的是这个雪花饼。雪花饼可以讲是近年来台湾非常热门的伴手礼。
1: 嗯，
0: 简单来说呢，它就像是升级版的牛轧糖，或者说是呢这个软 Q 版的夹心饼干。那它呢是结合了牛轧糖的奶香软糯，还有饼干的酥脆感，因为外层裹着一层白色的奶粉啊，看起来呢就好像是下雪一样啊，所以就被称为是雪花饼。
1: 对啊，其实这个雪花饼它在制作上并不是很困难啊，所以有些人呢他们自己也会动手做，而且我在网络上也看到很多教学的视频，其实好像还蛮容易成功的。但是呢与其自己做呢，还真的是不如直接买了，因为现在的雪花饼他们都是单个的包装啊，就是你也不用担心它会受潮，喜欢吃想要吃的时候再把它打开来。而且现在的雪花饼呢，它其实蛮多种口味的，像我个人就很喜欢加了蔓越莓，因为蔓越莓会有这种酸酸甜甜的感觉。那甚或是呢，我还知道最近还有人会加入这个咸蛋黄口味啊，就变成可能雪花饼呢本来是甜的，加了咸蛋黄之后呢，又有点这个甜甜咸咸的效果。
0: 是，所以这个雪花饼，我是自己是比较少吃，我觉得它比较不属于我的菜。但是下一个我们要介绍的，就我就蛮喜欢吃的，下一个这个呢叫做牛舌饼。
1: 哦，对。
0: 那这个牛舌饼呢，它这个为什么叫牛舌饼，就是因为它的形状很像牛的舌头一样啊，长长的一片。
1: 对，
0: 而且薄薄的这样。
1: 对，所以呢这里面并没有牛肉的成分呢、因此我觉得我们的这些甜点的名字都蛮有意思的，就太阳饼里面没有太阳，牛舌饼里面没有牛肉，
0: 没有牛
1: 没有牛舌。对其实这里讲到那个薄薄的牛舌饼呢，最主要是在宜兰这个地方，
0: 对
1: 他们所推出的这个牛舌饼真的是薄到像一张纸一样、一咬就脆化掉了，真的是蛮有趣的。而且呢它的口味有很多种，比方说有麦芽啦，有芝麻 啦，有花生啊等等等等等啊，只要你想得到的大概也都有。那所以每次我自己到宜兰的时候，我也会想要买这个牛舌饼来吃。
0: 对，那另外一种它就比较厚一点。其实我早期我不知道宜兰也有牛舌饼，我最早吃到的牛舌饼是鹿港的牛舌饼，就是它就是那种比较厚一点点啊、哦那甚至有的这个牛舌饼里面也会包一些啊、
1: 麦芽，
0: 麦芽啊、那吃起来比较甜一点啊、那当然这个后来我吃到了这个宜兰牛舌饼之后，我反而比较喜欢吃宜兰的牛舌饼，因为这个包麦芽之后就比较甜嘛。
1: 对，
0: 那宜兰的牛舌饼它就比较不会那么甜，而且比较香脆。
1: 是，所以这两种的口感上呢其实不太一样，厚的呢就因为比较有嚼感哦，但是呢它就没有什么脆度。通常来讲呢，这种比较厚的呢都是很多摊位会有那种现煎的啊、就是像我们去夜市里面呢、会看到人家现煎牛舌饼，就比较偏向这一种。那至于薄的呢，就比较像饼干，通常都是已经做好像那个伴手礼的方式，就是买了就可以带走，很方便。
0: 对，就是已经包装好了。那以前当然可能一个大包装里面一片一片，现在通常就是一片一片啊、等于说小包装。这个有好有坏了啊、这个坏就是说觉得好像就多了一层包装，
1: 没那么环保、
0: 没那么环保。但是好处呢就是比较不会就是说你
1: 受潮、
0: 受潮或者把它弄碎了，因为有时候和在一起比较容易弄碎。
1: 对啊，其实现在的牛舌饼的包装他们非常讲究，就是因为它本身太薄太脆了，所以呢它还会做一个盒子
0: 哦、
1: 对，
0: 那又多了一层，
1: 因为你没有那个盒子的话很容易就被压扁了、
0: 是，
1: 所以还是得要特别在包装上呢做一些设计。但不管怎么样呢，我都觉得这是一个蛮代表台湾的伴手礼啊，是蛮好吃的，而且吃多你也不会觉得负担啊，也比较不会像凤梨酥你可能吃一个就腻了啊。那牛舌饼的话我大概可以吃一包没问题。
0: 哇，那你真的是这个食量不错，胃口也很好，可以吃一包啊。
1: 一包里面大概两三片不是吗？
0: 哎呀，
1: 就是那种薄薄的、
0: 啊哦、你吃的可能是
1: 小包装
0: 了、
1: 对对对 对, 对，
0: 有的时候大包装里面有三四十片、
1: 那你就
0: 厉害了。
1: 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两个伴手礼啊，一个就是牛舌饼，另外一个呢就是雪花酥啊。如果听众朋友听了我们今天介绍觉得诶这两个伴手礼很不错的话，就赶紧上网去投票。那现在呢只要到志毅的微博，在置顶的部分呢就有这个活动的内容啊，里面就可以连接到投票的网页，只要动动手指头就可以来投票了。还有呢就是征文的部分啊，只要写下呢就是这些伴手礼的50到100个字的相关的内容就可以来参加投稿。那等一下呢在我们今天回复听众朋友信件的时候，也会来看一看到底有哪些人已经来参加，他们有写了什么样的内容哦。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鲤鱼潭谈鲤鱼。好，今天的鲤鱼潭谈鲤鱼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台湾俗谚，哇好长哦，有一点难哦，先请淳哥您给大家听。
0: 好，这个上下半部哦，这个字数不太对称哦，上半部是7个字，下半部是5个字。人情世事不会告告，无定阁无早。
1: 人情世事不会告告，无定阁无早，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选项一，打肿脸充胖子。
1: 选项二，君子远庖厨。
0: 选项三，家徒四壁断炊绝粮。
1: 好，有3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我们先请淳哥来分析一下。选项一，打肿脸充胖子，
0: 就是说你为了人情啊，你很多事情你都要尽量的做到最好啊。比方说，对不对？得奖没有什么钱，就硬要大请客，就花费过多，就导致于呢，这个啊，本来呢这日子过得好好的，反倒是下个月呢就变成要吃泡面了吧？这是打肿脸充胖子，所以我就不喜欢。
1: 又没要你倾家荡产，讲得这么的可怜，请我们吃一个牛舌饼啦，我们就很开心啦，
0: 是
1: 不是啊、哦？ 好，那选项二，君子远庖厨，那意思呢就是要告诉人家好像男人不要进厨房啊，其实并不是这样了，因为在古时候啊，如果君子看到这个活生生的动物啊在被宰杀啊，其实心里是不忍的，所以呢就会有这一句话。那当然了，后来就衍生出好像男生都不喜欢进厨房的一个理由，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告诉你啊。

0: 一个君子远庖厨。
1: 好，选项三，家徒四壁，断炊绝粮啊！你想想看呢，一个家里面呢，锅子也没有，灶也没有，那请问他要吃什么呢？对不对？他之所以没有锅没有灶，就是因为他连粮食也没有嘛，所以就不需要锅跟灶了。
0: 好，这就是三个选项。听众朋友听了以后，你觉得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喽。好，今天的俚语谈谈俚语，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是“临近岁数不会告告，不听个某早”，是什么意思呢？正确答案是什么？
1: 正确答案就是打肿脸充胖子，选项一。
0: 好，就是淳哥呢，今天运用的这句俚语呢，就是绝对得奖不请客，
1: 绝对不请客，请客不得奖，得奖不请客。
0: 所以为了每次他都要得奖，他就绝对不请客。
1: 对对对，这样才可以保持这种得奖的这种记录一直下去。
0: 好了，跟大家来好好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一句话是打肿脸充胖子。
1: 对，因为现在我们在社会上啊，常常有很多人情世故你都要应对嘛啊，有的时候比方说别人这个结婚啊，你要包礼，生孩子你要包礼，或者呢交际应酬呢，你可能要出钱请客，你要排场。那有的时候，人呢就觉得说，哎，不能够好像落于人后啊。比方说这个张三结婚啊，志毅包两万，那我就要包三万，免得别人觉得说，哎，志毅比较有面子，志毅比较大方。好，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在我身上是不会的，志毅包两万，我一定包两千。啊，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说你不能够太重视说人跟人的比较，因为每个人的基础不一样嘛，自己有八千万他包两万，对不对？所以你不能这样比，就是别人不会伤筋动骨，但你呢，你可能就过不下去了。那或者是说你有的时候希望别人看到你好像过得很好，其实你没有这个实力，对不对？你非要大请客什么的，就有的时候你好像表面风光一时了啊，但实际上呢辛苦一个月两个月这样。
0: 所以其实这句话应该就可以听得出来，淳哥就是那个就是胖子，所以不需要打肿脸。就是本身底子够啊，
1: 是，
0: 所以不需要呢刻意的就是让自己呢去装什么的意思啦。啊，那当然了，这是开玩笑的啊。那接下来就要请淳哥告诉大家这几个字该怎么写咯。
1: 好，上半句七个字，临近岁数不会告告，就是人呢 人有两种发音，一个是临，一个是狼啊，临近人情啊，这个地方我们念临，人情临近。岁数就是世间的事情啊，通常呢应该讲就是说我们社会当中的一些礼尚往来了啊。不会告告啊，就是你都奉陪啊，你都参与。告告意思就是说到处啊，每一个步骤你都要跟上，呵呵，叫做不会告告。那后半句呢叫无鼎够无灶，无鼎呢讲的就是没有锅子，那够就是又的意思啊，无灶指的就是炉子啊，等于说你家里面锅子也没有，炉子也没有了，
0: 什么都没有了。
1: 对对对，
0: 就是为了要打肿脸充胖子，这些东西可能拿去卖掉了。
1: 是是。
0: 好，知道了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造一个例句喽。
1: 好，小明进了公司以后，为了打好人际关系，同事聚餐、主管生日、部门送礼，样样不缺席，甚至连不熟的同事结婚也硬包大红包。那表面上大家都称赞他会做人，可是月底一到呢，就只能够吃泡面过日子，连房租都快缴不出来，真的是临近岁数不会告告，无鼎够无灶。
0: 对啊，这个听起来就非常的有押韵感哈，会让大家记忆非常的深刻。那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临近岁数不会告告，无鼎够无灶，意思呢就是打肿脸充胖子，千万不要这样哦。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0: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啊。因为上个礼拜时间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这个礼拜累积了两封乐祥的来信。
1: 好，这个乐祥的其中一封信是这么说的啊，他说我们介绍了淡江大桥，那五月份通车， 在志毅姐的微博上面看到了淡江大桥的视频，觉得特别雄伟，成为淡水河入海口的一道新景观。那这座大桥呢，是汽车、机车、脚踏车、行人都可以上桥，而且还预留了捷运，非常的方便。那淡水到巴黎的

行车时间也大幅缩短了，从淡水出发前往桃园机场也更快了。那近些年在淡水建造了很多新住宅区，形成了淡水新市镇。那原先淡水新市镇的地理位置比较偏，那淡江大桥通车以后呢，淡水新市镇跟淡水河对岸就连成一体，变得更热闹了。以前在淡水老街欣赏淡江夕照，将来也可以到淡江

0: 弹夹大小搭配在一起更加壮观了。在网络流行用语当中呢，我们介绍了捧捧就是朋友的意思，接住就是接受他人分享的好运祝福， emo 就是忧郁伤感，永之永远支持，破防就是心理崩溃。这些术语还比较好理解，特别是破防呢，经常在网络上面看到，这些大都是年轻人的用语。那以后乐祥他遇到这些术语呢，他也能够看懂了。那台湾俗谚我们介绍了李当门孙当椅，原意就是女人出嫁以后呢要顺从丈夫，那现在也用来形容尊重环境，客随主便，比方我们到某个地方去旅行的时候呢，也要尊重当地的风俗。
1: 好，这就是呢乐祥的信件呢、啊。通过他的信件，我们就会发现乐祥好像比我们都还更了解台湾呢、啊。你看他写第一段的有关淡江大桥，写的真的是巨细靡遗啊。所以听节目呢，真的都是拿放大镜在观察的。非常的谢谢乐祥这么的支持。那另外一封信呢，他有提到就是在节目当中介绍了碧潭的水舞季，从五月一直延伸到六月的中旬。那乐祥也特别说，他在网络上看到前几年就是碧潭的水舞秀，五光十。色如梦如幻，使人流连忘返。水舞秀的现场的观众也特别的多，碧潭呢有捷运可以抵达，是交通非常的方便。另外呢，阳光新鲜事介绍了台湾伴手礼票选活动，台湾的伴手礼呢种类好多、哦、最有名的应该就是凤梨酥了，所以他觉得这一次凤梨酥的票选呢应该会得到第一名的几率是很高的。平常呢乐祥在网络上购物的时候也有买过凤梨酥还有麻薯，但是好像呢不是台湾生产的，我记得应该是福建厦门生产的吧。我想如果是台湾生产的凤梨酥和麻薯，味道应该会更好吧。其实有的时候光用这样想象的话也很难啊，最好是放在一起来比较的话才有知道哪一个是你比较喜欢吃的啦、哦、那另外呢他还提到了在台湾俗谚介绍的丁紧老紧刷你熬好小看，形容呢凡事都要留余地，对于别人呢要留个情面，以后呢见面才会好相处，不至于太尴尬。其中的人情呢就是人际关系，情面的意思，你熬指的就是以后，小看就是相处见面的意思。我觉得这句俗谚呢讲得非常的有道理，为人处事呢都要得饶人处且饶人。谢谢你们的介绍。还有呢在节目当中听到了美霞介绍了越南的大乐，大乐海拔呢有1500米，气候很凉爽，有很多法国的建筑，是美丽浪漫的度假胜地。大乐呢在越南的南部，从胡志明市出发大概呢是300公里，到胡志明市旅游的时候也可以顺便到大乐游览。非常的谢谢美霞的推荐，真的我觉得乐祥很棒啊，就看到了别人在微博上的一些照片的话呢，也会呢就是很给予一些鼓励啊，这个蛮好的。
0: 好，那我们再来回答的是美霞的来信。美霞说我们在节目里面介绍了2026碧潭水舞季，有水舞秀、水上钢铁人的飞板表演，还有烟花秀、街头艺术表演等等。那阳光新鲜是我们介绍了这个十大伴手礼啊。这个美霞她说她很喜欢吃台湾的凤梨酥、太阳饼、老婆饼、冬瓜糕啊。那这个都是游客去台湾必买的伴手礼。台湾俗谚拎紧老几双你熬好小看、啊、他也知道意思跟用法，就是对别人要留个情面啊，日后啊见面才会好相处。最近在微博上面看到了谭三姐啊，这个分享去岘港旅游，这个岘港汉江巴拿山五行山灵应寺啊，这些地方，那谭三姐是安排了自由行程，应该行前做了很多的功课。那美霞说她之前去岘港是跟团去，所以停留的时间有限。她也谢谢谭三姐跟志毅的分享，这个应该是很好玩吧？
1: 我没有去，
0: 但是谭三姐应该有跟你说啊，应该是好玩吧？
1: 对对对，因为我们家人去玩的都会分享一些照片，那我就赶快呢把它转载到了微博分享给大家啊。毕竟呢，我觉得只要是玩呢、啊，应该心情都会蛮好的了。
0: 对，而且据我了解，就是说在越南哦，他们的物价还算是蛮便宜的。
1: 是是，
0: 以前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什么地方好玩不好玩呢？这个物价其实是蛮重要的。
1: 嗯。
0: 他说贵的地方啊通常都不太好玩。因为你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买，
1: 会怕舍不得。
0: 对，所以你在旅游的时候，你就觉得说那个油性哈、会打折扣。但是如果说物价比较低的话，哎，你也敢好好的犒赏自己，
1: 是、
0: 买东西也敢大手大脚的买啊，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很过瘾。
1: 对啊，纯哥要不要组团我们去？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念出的就是这一次来参加征文活动啊。那首先呢，要来看的是山东烟台的事事如意所写来的内容。
1: 是，它里面是这么说的，几年前一位网友是台湾桃园人，有一天呢寄了一盒凤梨酥给他，他分享了这个家人跟朋友，大家都说酸甜刚好，酥到掉渣。后来这个网友呢经常给他邮寄台湾的零食，每一种都很好吃、好像是一种小小的仪式感，打开精致的零食盒子就想起海峡那边的他。
0: 好，这个酥到掉渣这样的一个形容还蛮特别的、
1: 是哪一种这个可以酥到掉渣呀？我也很好奇，就我也很想吃那种可以掉渣的这种食物。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雨辰，这是来自于山东省枣庄市的朋友，他说台湾伴手礼最偏爱的就是凤梨酥，酥皮层层酥香，内馅是土凤梨的酸甜不腻口，凤梨的谐音呢是翁来，就藏着满满的好意，每一次呢送亲朋好友一口呢就尝到台湾的风土与人情，暖心又难忘。确实啊，因为这个凤梨它的台语翁来啊，其实是有旺旺来的这种意思啊，所以呢凤梨酥其实拿来送人是非常讨喜的一个礼物。
1: 是，好，那接下来就是福建泉州的五月啊所写来的这个征文，他还有一个这个片名啊，叫做一口凤梨酥填满小欢喜。第一次遇见台湾凤梨酥是闺蜜从台湾旅行回来，揣着满满一盒蹦到我面前，精致的小盒子一打开，奶乎乎的方形酥糕就冒了出来，金灿灿的模样，软萌又讨喜，我迫不及待咬一口，酥皮脆生生掉在手心，裹着酸甜的凤梨内馅，甜而不腻，果香直钻鼻尖，好吃到眯起眼睛晃脚丫。这他到底坐在哪里吃？好，一块小小的凤梨酥藏着闺蜜满满的心意，每一口都是甜甜的温暖，这份细碎的温柔成了我心底最珍贵的小美好。
0: 他形容的真的是还蛮贴切的、这个让我们会觉得好像呢真的好想咬一口凤梨酥的感觉，
1: 对，感觉有画面了耶。
0: 对对对、
1: 这好像是偶像剧的那种情节。
0: 对，尤其他最后一句提到就是好吃到眼睛眯起来在晃脚丫。
1: 对，我就想到他可能坐在一个
0: 院子的一个凉椅上面、
1: 对对对、然后而且那个椅子要比较高一点，
0: 对对，
1: 所以那个脚丫才能够晃嘛。然后呢边吃边看着远方，
0: 对
1: 啊，充满了那种幸福的感觉。
0: 是啊是啊，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就会发现，我们今天念了三则就是来参加这次活动的内容，讲的都是凤梨酥，可见台湾的凤梨酥对于听众朋友来讲应该都是最喜欢的，就像乐祥刚刚说的，搞不好票选应该会拿到第一名。
1: 是，
0: 对，
1: 因为这个名气也真的是最大的了。
0: 是啊是啊，好，那这就是呢来参加的活动内容，还有很多啊陆续都会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分享给大家。当然啦，听众朋友听了之后呢大概也就知道方向在哪里了，怎么写，因为这些人都还蛮符合这次的规定，大概50到100个字啊，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参加，就有机会可以得到很好的奖品。所以听众朋友即便呢你可能没有吃过，但是呢听了我们的介绍之后也可以说出你的心得感想，一样呢可以来参加这次的活动哦。好，那接下来呢到了我们今天要来赠奖的时刻，今天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我们央广的一个华蜀店，那要请淳哥出一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1: 好，我们这个今天介绍了这个在芙蓉这个地方啊办了一个艺术季啊，这什么艺术季呢，当然要善用啊芙蓉它的这个地形了啊，而且今年这个艺术季呢它用很多的这个跨世代的人气电影角色来作为一个创作的主题，所以请大家把这个艺术季的主题啊就是是用啊什么样来表达它的艺术层面的啊、
0: 对，
1: 把它写下来。
0: 因为这个地方呢是靠海边，
1: 对
0: 啊、那它有一个海水浴场，那在海边通常会举行什么样的活动是最适合的呢？
1: 就是比基尼的这个演唱会，是不是？
0: 那如果听众朋友知道答案的话赶紧把它写下来，下个礼拜呢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我们央广的华蜀店啊。那当然也是欢迎听众朋友要多多来信，另外呢还没有参加征文活动的朋友们赶紧把握时间哦，详细的参加办法呢在官网还有呢就是志毅的微博置顶的部分都可以看得到。那志毅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tan@gmail.com。
1: 李正淳是

0: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正淳。上个礼拜我们访问了对于阅读写作相当有研究，而且开了许多课也非常受到欢迎的高诗佳老师。他最近出了一本书，原神出版的《古人的决策你的对策》，里面谈到了很多古人的智慧，古人的一些经历，古人在面对到一些挑战的时候他们如何应对。那么从古人的经验，其实可以看清我们自己现在所面对的局势，我们应该如何的来应对。那上个礼拜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只能够跟高诗佳老师分享了这本书的一部分。那今天呢，我们再一次用电话连线的方式访问高诗佳老师，来继续的介绍这本书。高诗佳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诗佳。
1: 是，那我想刚刚前面我们也特别提到，这个书可以应用在很多的范围，很多的领域，很多不同的年龄阶层了。特别我觉得在职场上面，在商场上面，大家常常都会面临到很多的迷惘啦，这个挫折啦，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说一些停滞的时候。那我想看了这本书，或者说您写这本书，如果说对于我们像在职场上也许面对到一些关卡的时候，或者说商场的时候面对到一些停滞的时候，你觉得这本书可以给我们什么具体的帮助或者是建议吗？
2: 我在每一个人生判断术后面，
1: 是
2: 我都会分享实用的小方法。
1: 对，
2: 而且这些小方法都是非常非常简单很容易做到的。因为我一直觉得，如果我们把目标设定得太远大，那我们可能就会像那个孟子讲的一曝十寒，很难做到成功。
1: 对，
2: 可是如果把门槛降低，好让这个这些实用的方法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每天去实践，有点像原子习惯这样子，那我们就离这个进步离自我的校准更进一步了这样子。好，那像燕子的这一个故事啊，我就会建议大家哦，就是比如说像孩子的房间如果很乱的话，好，那我们呢就不要碎碎念了哈，可能讲了他十次他都听不进去哈，不如呢像我自己就有做过这种事情哦，我就把那个房间乱的照片拍下来，然后印出来给我的小孩看。然后我就可以跟他讨论一下说，你这个房间乱成这样齁，那可以怎么改善，或者是你觉得这样子好看舒适吗？好，那其实呢，小孩在看到这个眼前的画面，这个场景的这种混乱之后，他就是自己就会有一些醒思了。好，我觉得这个比碎碎念更还要有力跟有意思啊。所以呢，我在这些人生判断术里面呢，我分享的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实践都做得到的小方法，很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可以很容易的就做到，然后自我校准啊，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这样子。
1: 是，谈到这里我就特别想要问一下这个高诗佳老师，因为你刚刚也把自己跟孩子之间的互动也拿出来作为案例啊。
2: 是，
1: 就是你作为家长，是不是因为你读了很多这种历史啊什么，你会发现自己的情绪比较稳定？
2: 对，情绪稳定很多，不太容易会就是冲动之下就对孩子有一些太极端的处罚这样子。
1: 是，
2: 嗯，
1: 所以您的孩子应该也很庆幸啊，自己的这个妈妈，
2: 对，是情绪稳定的大人。
1: 对对对，因为情绪稳定哦，大家就比较能够理性的互动，理性的沟通了。

0: 所以大家都应该要多读历史，好，都能够静下心来，有事好好来说。
1: 对，好好说。
0: 对，
1: 嗯，
0: 啊，这不要，因为很多时候，当人在情绪上来，就好像刚刚你讲的这个燕子的这个例子一样啊，这个君王就在冲动之下想要对犯人做什么裁决的时候呢，这往往就是会过头了啦。
1: 嗯，
0: 好，那当你平心静气下来的时候，即便要处分，也不是那种处分方式了。
1: 是，
0: 就是大家都可以认同的合理的方式。
1: 嗯，
0: 在这个书的最后呢，你还有一个人生判断书自我检核测验。
1: 对，
0: 本来我以为会有，因为现在很多测验都会有分数，对不对？
1: 对，
0: 哎，你这个选一，你几分？选几还是几分？哎，你最后得分多少呢？代表你现在是怎么样啊？那你如果那恭喜你怎么样？那你如果几分呢？低于几分呢？啊，你要注意。可是你这个检测里面，你其实没有分数的，
1: 没有分数，
0: 而且你也说你这个没有标准答案的。
1: 对，
0: 哦，你说只是想让大家认识自己。
1: 嗯，
0: 好，哦，来谈谈你最后这个设计。
1: 嗯，其实我这一本书哈，虽然也是讲策略，可是跟其他的那个策略书或者是教人家成功之道的那些书其实是不一样的。我这一本书它是完全是走向关照自己的内在。好，所以呢我在最后做了人生判断术的自我检核的测验。那这个测验其实我教大家一个用法啦，就是我们在读书之前就可以先开始做这个测验。好，在读这本书之前我们就先做。
0: 哦，先做一次。
1: 对，先看看自己还没有读完这些智慧故事之前自己是什么样子的想法。
0: 是。
1: 好，那做完测验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读这本书28篇，把它读完之后我们再做一次，看自己呢读完了这些古人的智慧还有我的分析之后，然后生活上又有实践的一些实用小方法之后，我们有没有校准了自己。好，那有没有一些小小的改变。好，那小小的改变呢，我们从这个测验里面就可以反映出来了。好，那其实这个测验是可以经常做的，就是如果你自己有一种决心，不要一曝十寒，有一种决心想要让自己校准的更好，那就是一点一点慢慢调，然后你这一个你就可以每隔一段时间来做这个人生判断术的自我检核，看自己每一次有没有什么差异，好，然后再关照自己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调整。好，那这个就是提供给大家这样子的一个很方便的东西。
0: 是，我觉得这真的很好啊，这个叫什么？使用前跟使用后。
1: 对对，然后看比较一下自己有没有什么哪里不一样。
0: 对对对，甚至我觉得这个在检测就是还没读以前检测完之后呢，先对自己拍个自拍照，
1: 看看气色是不是？
0: 对对对，然后呢，读完书以后呢，哎，看再来一个自拍照，哎，看看我们的这个面容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1: 嗯，
0: 啊，人家说相由心生啊，对不对？哎，你的心情怎么样啊？影响到你的面容。哎，
1: 是，
0: 这也是一个参考了啊。
1: 对，我还有一个 idea，
0: 是，
1: 就是这个自我检测也可以请另外一个人，比如说伴侣，
0: 啊，
1: 可以请伴侣
0: 来检测对方。
1: 对，就是伴侣，比如说像我先生啊，然后他就可以做这个自我检核表，可是他的角度是看我的，
0: 嗯，
1: 他是看高诗佳这个人，他老婆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就是实行了这个这一本书里面的使用小方法，实行了一个月之后啊，然后我的先生就可以做一下这个测验，来用他的眼光来看看我。因为呢，如果只有自己看自己的话，可能还有一些盲区啊。
0: 对，
1: 好，那如果先生或者是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帮忙看看我，做一做这个简单的测验哦，就帮助我们从其他人的眼光来看看我们自己，这样子。
0: 是，所谓当局者迷了。
1: 对，
0: 旁观者清。
1: 是，
0: 有的时候我们在做检测的时候，可能不够老实。
1: 对，
0: 都会往好的地方去选择，那这样不行。
1: 对自己太放松了。
0: 对对对，好，别人的这个判断可能会比较客观一点点了。
1: 对，
0: 所以这个
1: 参考。
0: 对，高诗佳老师，这个方法都非常的好，自我检测。

0: 别人帮我们检测，
1: 对对
0: 啊，
1: 对，
0: 这反正有这个10个问题嘛，
1: 是，
0: 啊，检测一下。好，那谈到这里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欣赏一首歌曲，这是吴青峰所演唱的《你的影子是我的海》。那听完歌曲之后呢，我们会继续的访问高诗佳老师。其实高诗佳老师投身于阅读写作的教学也非常多年的时间，那么现在做的这个工作是不是他以前的梦想呢？那么其实在这样的一个专业上面他有些什么样的想法，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很想了解的。那我们先来欣赏歌曲，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今天介绍的是原神出版的《古人的决策，你的对策》，历史人物教你看人看局，作者是高诗佳老师。其实历史的价值不只是故事，而是一种看人看局的眼光。看清一个人是短暂的表现出色，还是长久的品格良好；看清一个局，然后判断该顺势而为，还是暂时退后；看清此刻的出手是基于理性的判断，还是情绪。那当然，看人看局是没有办法一次就通透，而是需要反复回望的旅程。在这本书里面呢，就陪着这个读者一起练习如何不着急回应外界的纷乱，在关系和局势里看见自己，那这已经就是一种清醒了。今天聊了这个《古人的决策，你的对策》这本书哦，这我相信大家对这个书的方向内涵应该是很清楚了。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节目《梦想自由行》在最前面的时候呢，曾经问过高诗佳老师，以前在学校主修的是中文，其实我们都常常会问，就是很多受访者，就是自己现在做的工作跟以前年轻时候的梦想是不是吻合？我也用同样的问题想要问一下高诗佳老师。你现在做的工作是你，我们不要说在学校主修的这个科目好了，我们说在更年轻的时候，更小的时候，跟你小时候的梦想吻合吗？还是说你小时候有其他的梦想？
1: 我觉得跟我的小时候的梦想是100%吻合的。
0: 哦，真的，
1: 真的，真的，就始终如一。因为呢，我小学的时候就非常喜欢读课外书。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读那个日本的作家三浦林子的《冰点》。那小学三年级，
0: 哇，你好早熟哦！
1: 我超早熟，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其实我年纪真的不小了，我现在已经。稍微透露一下，我50岁了。
0: 哇，可是这个照片真的看不出来，
1: 本人也看不出来，
0: 本人也看不出来。对对对，我太不会说话了，
1: 老高卖瓜。
0: 哎呀，我太不会说话了，抱歉抱歉。
1: 对，然后而且我小学的时候，大概四年级就是读鲁迅啊、老舍啊、骆驼祥子啊，然后五年级读金庸全套的小说都读完了。哇，所以我小学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崇拜跟羡慕这些作家的文笔，然后还有像我在读鲁迅的时候，我发现他的思想非常的厉害哦，他的思想好。

0: 前进哦。那我也小时候也是都会读《国文观止》，而且我读的是原文，是文言文。然后我就觉得说啊，《古文观止》里面其实也有非常多很新的东西，一直几千年以来放到现在来看，也有逆向思考，然后也有就是很有新意的创意。然后所以我想说，那我如果将来如果可以当作家就好了。好，那结果呢？因为功课一直都不是很好，因为数理能力差，就是文科很好，可是数理差，所以我后来就念商专。就读了商专，我就读得非常的辛苦哦，啊，一直到出了社会之后，我终于可以自己选择，很自由的，我要选择读什么，我就选中文系，好，就是可以接近我喜欢的文学。那读中文系之后，啊，深入钻研了，我在硕士班的时候就出书了，对，所以就是这样子走过来，一路走过来。经过很坎坷的学习，然后最后找到自己的天命，然后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这样子。
1: 是，听起来就是说在这过程当中有一点小转弯。
0: 嗯，是。
1: 就是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办法当时朝着自己最有兴趣的那个领域去发展。
0: 是。
1: 这个是有当然你刚刚讲就是说可能学习的一些状况啊，这是其中一个因素。有没有比如说受到别人的等于说是影响，就是说你让你没有办法选择自己最喜欢的？
0: 我觉得还是我个人的因素。
1: 是
0: 因为呢，我们以前那个年代，我64年次嘛，我以前那个年代就是你数理如果不好的话，高中就没有办法考得好。
1: 是，
0: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高中就没有考上，我就是不得已必须念五专。那我的五专又考得很好，所以我就是只能去学商。可是学商呢，又我学的是商业文书科，就是有一半是跟我处理文书有关的，所以我还可以去掌控啦。可是另外一半像会计啊、统计、经济学，我就学得很辛苦。对，那其实这种升学的路程，真的我一直觉得，从小学到国中，然后到商专，这整个过程我一直都是被限制的，就是你一定要全科都好，你才有机会去你想去的地方读书。我一直是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就有一种被压抑跟被强迫的感觉。然后一直到我出社会有经济能力了，我才能够很自由的爱读什么科系就读什么科系。然后也就是这个时候我才得到了这种能力的解放。
1: 也许很多人会怎么讲，就是说啊，好像我没有办法往我的梦想那边前进，那我就认命吧。
0: 嗯，
1: 您是一个不认命的人是吧？
0: 不认命哎、欸。我不但不认命，而且我的原则跟一些意志都很难被动摇。所以小学的时候想要成为作家，这件事情就很难被其他人动摇，然后就是一路就是会坚持到现在这样子。
1: 是，所以这个坚定的意志还是很重要的，尤其在我们追求梦想的时候，当然不能够只是勇往直前而已，但是那个初心，就是自己最深层的那个梦想，是不要轻易改变的，
0: 是
1: 啊，也许路上稍微有一点阻碍，有一点这个需要绕个弯，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朝着我们的目标前进就对了。
0: 对，
1: 我想今天非常谢谢高士教老师啊，不只是把古人的这个经验做了分享，也把您自己的经验跟大家做了分享。我相信大家在追梦的时候呢，又得到了另外一位名人的这个这个经验了啊，所以我们有29位名人的经验啊，在今天的这个分享里面啊，我想这个时间关系啊，要再次的谢谢这个高士嘉老师带来您的这个新书，这是原神出版的《古人的决策，你的对策》，历史人物教你看人看局，非常好的一本书，谢谢您。
0: 谢谢，谢谢主持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连续两个礼拜我们访问了阅读写作的专家，特别也是在历史的这个整理上面，给我们很多宝贵的这个案例的高诗佳老师。人心不是感情题，而是判断题，困住我们的往往不是选择太少，而是太多声音同时拉扯，让我们辛苦的不是不够努力，而是一直做出错误的判断。希望大家都能够从古人的智慧里面得到很多面对现今种种挑战的一些参考。李正淳欢迎大家。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目前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是本校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本中心的工作主要是推动青年学子对中国客观的认识与全面的理解。我利用主持这个节目，可以邀请到对中国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学习成长。上周我们邀请到钟志东老师为我们分析川习会，他是国防安全研究院的专家，帮助我们了解美中两大强权利用峰会来进行的互动跟管控。本周我们继续邀请钟老师，将视角特别的专注到我们两岸关系。我们一般理解美中关系会影响两岸，如果这一次峰会的目标是稳定美中关系，那对两岸可能的影响又会是什么呢？上个礼拜其实钟老师已经有提到了六项保证、八一七公报等等关键字。那事实上呢，这个礼拜呢，我们更就这个在两岸里面的这一些重要的事项呢，特别是美国因素如此重大，那我们要进行进一步的理解跟认识。那首先我们请钟老师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那我们抓紧时间。在我接触两岸关系，其实我们一般做国际关系的，一开始我们没有那么专注两岸。那随着中国的实力越来越强大，两岸的议题跟过去被台湾学界关注的方法越来越不同，我们越来越用国际关系的视角理论来看待两岸的发展，虽然对岸不是那么的认同，那但是就我来看，它的的确确成为美中关系一个很重要障碍，不管中国足不足以挑战美国的力量之前都是如此。你可以跟观众解释为什么吗？为什么我们两岸会变成美中之间的障碍？
2: 应该是这样讲吧，因为中国一直把台湾议题啊，当作整个所谓的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利益啊，那否定这个两岸是各存在不同的一个政治实体，一个叫中华民国，一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很简单来讲，他觉得是还是两岸还是持续在内战，在延续的。可是对我们中华民国来讲，自从我们这个停止动员戡乱之后啊，那其实我们也承认，等于是说承认对岸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是他还不承认我们。不过不管啦，我现在讲，我假如是讲美中台关系，台湾对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障碍，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来看啦。台湾对美国来讲，到底是战略资产还是战略负担？会不会成为这个美中的一个障碍？是关键是在这个概念是一种 dynamic， 一种动态的一种认知，不是客观存在。就好像台湾，我常常讲啊，我们现在讲台湾在地缘战略、在岛链战略的核心重要，很重要，很重要。讲那么重要的话，为什么美国在1949年韩战爆发之前会准备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为什么美国在1979年？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跟苏联的这个竞争，为什么要放弃台湾，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而到现在这个川普政府的国防跟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又不断提台湾的这个在岛链战略的一个重要性，拜登总统就不用讲了，台湾并没有跑啊，对不对？那为什么台湾对美国来讲一下重要，一下又不重要？就是其实就是要看美国全球的这个战略布局，还有跟美中之间的关系。简单的来讲，当美中的关系，美国认为就是说，这美中的关系这个是首要的这个任务的话，

0: 好，要合作优先，要彼此有共同战略利益的时候，那其实台湾相较之下就很容易的就被牺牲掉，这是个事实，这毋庸置疑的，我们必须要承认这种台湾至少在华盛顿主政的人的一个看法，就是一句话，台美关系是受到美中关系的一个制约。虽然我们从这个1979年美国跟我们断交之后，我们一直希望台美关系能够独立于美中关系之外，不受美中关系的影响，简单讲各交各的，实际上面是不可能的，
1: 不可能，
0: 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就像中国讲的，不断的讲这个台湾是美中关系红线的红线最首要的一个问题，那所以是说，当美国要处理台湾问题的时候，要处理美中关系的时候，你不可能跳过所谓的这个台湾的这个议题。可是美国对台湾的议题，你想想看，在冷战时候，艾森豪总统就是1958年的时候，所谓的这个大家常听到八二三炮战啊，八二三炮战的时候，这中国本来是要攻打金门，我们艾森豪总统甚至于对中国发出所谓的核恫吓，你只要是攻打这个，等于是破坏这个台海和平的话，我要核武恫吓你，好，那所以那时候台湾对美国很重要嘛，不是嘛？都为了台湾，甚至只是金门，还不是台湾本岛，
1: 对，
0: 就是对中国进行所谓的核威胁，那可是为什么在1979年，卡特总统就迫不及待的，没有跟国会告知之下，就迫不及待跟台湾断交，要跟中国建交，那所以其实我就像我刚才讲，这是在于看美中之间的这个关系，中国对美国的这个重要性。那所以在前面的话，在冷战的时候，甚至于核恫吓是什么？因为美国把中国那时候所谓很有名的围堵战略、岛链战略，就是围堵中国。那时候美国把共产主义的对外扩张，当然是包含中国的共产中国的对外扩张，视为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个威胁。所以这时候台湾的战略价值就出来了。可是当美国认为是说跟中国的关系，更重要，就美国有合作多于这个竞争的一个关系的时候，那当然这时候他重点他想要跟中国合，这时候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性就是降低。
1: 我完全认同您的看法，可是妙就妙在这里，从建交之后，中美一直是伙伴关系，直到川普的第一任期一上来，马上从伙伴变对手，这是在川普第一任期发生的。可是历经了8年的时间，这么紧张的美中关系，到了他回锅了，第二任了，他又要再去管理这个紧张，所以对手也是他说的，是伙伴也是他说的，再变对手也是美国的认知。
0: 是，其实看主持人就有提到，这是美国的认知，美国总统的一个认知，对中国的认知，其实相当程度就决定了，这个台美关系，就是美中台三角关系。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川普我注意到他第二次上任之后啊，其实他对中国，其实在公开场合，他从来没有，我想应该没有任何像他批评德国、批评英国、批评那些传统的盟友，
1: 对。
0: 好，即使是日本他也在骂嘛，齁。
1: 对。
0: 其实他所有的盟友被他骂过一遍，可他就是没有骂过中国。没有，至少没有对习近平口出恶言。从他的在去年的这个联大的这个演讲，以及后来他的这个，因为以及他这一次我们大家注意到他去中国那个客气的那个程度，坦白讲是前所未有的。
1: 是。
0: 那所以其实川普一直希望能够建立所谓跟习近平良好的一个各种关系，然后中国这种营造所谓的这个美中谈判的时候对话的一个很友好的一个氛围啊，那其实相当程度的也满足了这个中国就是能够跟这个美国平起平坐这样子的一个 image 啊。那实际上面也是啦，现在特别是俄罗斯现在也不像以前那么强了，那整个中国不管特别在经济跟所谓的这个军事力量上面来讲，的确这美国是不得不正视它的一个存在。那所以其实这个美中之间的一个关系啊，这种因为其实是受到我们只要是纯粹来看这个就是美台关系跟美中我们关心美国的一个角色的话，是受到美国执政就是白宫执政者的一个影响，那所以在这时候台湾对美国的这个重要性是相较于这个美中之间的关系，简单来讲，美中关系越不好的时候，美台关系就会越好，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性就会存在。同样，当美中关系

0: 期变好的时候，那台湾有可能，不是有可能，根据过去的经验就会被牺牲掉。
1: 嗯，
0: 不过这时候我们必须来看，这时候的这个美中关系是不好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川普哦，即使他对中国不口出恶言，可是在台海议题上面来讲的话，他还是是说，哎，这个还是一样，就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1: 嗯，
0: 这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支持
1: 啊，
0: 他没有说对台湾支持啦，就是说，哎，这个美他这个美国对台政策是没有改变的，要维持台海和平现状。可是所谓维持台海和平、台海现况，什么是台海现况？就是一个中华民国、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嘛。可是对这个现况，对中国来讲，这是一种
1: 无法接受，
0: 另类的台，就是一种另类的台独，还是叫我们以前叫
1: 华独、
0: 独台，还是什么华独？不管是什么，
1: 他都不能接受。
0: 对啊，因为这不是统一的状态嘛，现况不是一个统一的一个状态。那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现在整个美国的这种态度，其实我们假如是从1949年中华民国撤退到台湾以来，我们觉得在美中台之间的这个关系，美国要跟中国怎么样，其实我坦白讲，台湾能够做的非常有限了。这是事实，对，这是事实。
1: 这个也不用意外，我们是如此的2300万人的一个岛国，美国是如此的世界霸权，我们本来就没有太多的选择。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有趣的是，为什么他们在谈论台湾的时候呢，就是习近平讲了很多，在公开场合川普沉默不语，然后在还没离开北京的时候，特别在福斯的专访上面又讲得非常开心，说呢他甚至现在了解台湾比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多。我们当然知道他讲话夸张，但是有趣。
0: 刚才主持人提到那个，其实这也就反映了，这或许因为你只要是公开的说话，这个是在美中在川崎会的时候的这些正式的这些发言记录的话，这会留下历史，所谓的历史的记录。
1: 嗯，
0: 当然你在记者的这个访问上面，特别像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飞机上面啊，还是不管是专访还是怎么样，相较之下，他对于这就是说，哎，纯粹是他的一个会后的一个看法，所以你像是背景资料的一个说明，他比较能够畅所欲言。
1: 对，
0: 那当然是这，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差别啦。这也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美中在川崎会的时候，有关台湾议题上面，中国不断的强调台湾的这个议题，然后也讲了很多，川普几乎是不回答，甚至有记者问他有关台湾，他就是装作没听到，甚至就他甚至就讲他不在，他不准备回答这个问题。而实际上面在整个事后的这个华府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官方的这个报告，有关川崎会上面来讲，的确都没有，所以只出现在记者。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出现在记者的这个专访以及在这种记者的访回答的时候，他比较不受那么约束的来讲有关的议题。这也我觉得他会特别来提这个议题，主要也反映的确他跟习近平谈了很多，就像他讲的，跟习近平谈了很多的有关台湾的这个议题。那在这时候他来做一个反应，以及做一个算是一个补充的一个说明。那时候在美国的这个官方的文件上面来讲，在川崎会上面并没有谈到太多，他等于是用这种一点补充说明的这个方式，我觉得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呈现。那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在官方的这个川崎会的时候的正式的声明，跟以记者会的方式来，我觉得这就是充分反映现在美国跟中国对台海议题，对台湾议题的一个根本上的一个旗舰。我简单就讲，在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格瑞恩，他在去年的这个有关这个2758号决议文，有关中国对台湾主权的这个论述，他就直接予以驳斥。这是以前前所未有的美国政府来驳斥中国在2758号对台湾主权的这个决议。我想这相当程度就是现在美国跟中国之间对台湾议题最大的旗舰，有关就是台湾主权的这个问题，以及对什么是两岸现况彼此有不同的看法。
1: 好，非常谢谢钟老师，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子立时间，我们稍后立刻回来讨论。

0: 好，我们紧抓着时间来继续讨论。刚刚我利用休息时间跟钟老师讨论了这个美中共识呢，即便就算是一中政策，然后美国不断的强调这个他从来没有改变，中国一段的强调这个一中的原则，但是这个本身这四个字的内涵呢，美国跟中国认知就大不相同，更不用说我们台湾内部如此多元不同的声音。那么，川普的讲话就让台湾的各阵营的人拿来各自做文章，产生这一个极化的现象。那不容否认的，我相信台湾最大的公约数就是要致力于维持现状。那我们可以看到，川普这次的谈话呢，他并没有把台湾 independence 这两个字放在一起，但是呢，台湾在他眼里呢是 a place 一个地方，然后呢，在另外的提到独立这个字眼好几次，所以我们怎么看待他去提到这些概念呢？
1: 我觉得这很麻烦了，因为什么叫做台湾独立，什么叫做维持现况，其实这也就反映这个两个很简单，大家常用词，可是大家都有不同的认知，各自的这个解读。对中国来讲，不支持统一的全部都是台独，包含所谓的维持现况。那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那什么叫做维持现况？中国的所谓的现况就是什么？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那个中国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是两岸的现况。可是对台湾来讲，什么叫做两岸的现况？台湾的就这个赖总统的解释，两岸的现况就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一个国家，这就是现况。好，中国也没有统一。中共也没有统一，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没有统一，就是台湾，这是一个现况。好啊，你想要改变这个现况的，你想要譬如说中国要这个统一台湾，还是就是改变现况，类似像这样子啊？美国的是对所谓的现况的解释是什么？坦白讲，他没有解释，这我自己的解释了哈。至少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公开的一个说法，就是有关台湾主权的归属的这个问题啊，美国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拥有台湾的主权，对美国来讲，这也是现况之一。还有这个两岸互相就是这种两岸的这种和平稳定，所谓没有发生战争的这个，这是一个现况。而美国要维持这样，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哈，那就更不用讲学者之间，还是叫台湾政党内部之间，哦，有关对于所谓的台海和，大家都讲要维持现况，可是很坦白讲，你的现况跟我的现况可能讲的不一样啊。所以我说，我实际上也讲，你不要随便扣人家台独的帽子，因为你讲的台独跟我讲台独，还有北京讲的台独，可能是都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所以当这个川普总统在讲说这个台湾独立，那什么叫做怎么样叫做台湾独立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其实我相信川普总统啊，他应该也没有很清楚。就虽然他认为他现在对台湾很了解，可是我觉得就是我刚才讲这两个关键词啊，什么叫做台独，什么叫做这个维持现况，其实都没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认知，所以才会变成现在一个各说各话、各取所需的一个情形。
0: 好，那我觉得这个的确是，这就是政治。这个不能说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它就是一个现实，然后凸显出那一天这个跟钟老师分享，蔡英文前总统来东海大学演讲，然后呢，我们就问他到川习会，然后两岸的前景，他没有直接回答，他说我们就必须接受一个台湾是如此重要，所以各方都想要争夺我们，我们呢？不管是这个时代、上个时代、下个时代，我们就得战战兢兢，因为我们是如此的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大家都想要我们。我觉得这样的认识呢，对于年轻人呢也是很重要。可是我们想要维持这样的现状，我相信庄老师一定同意，这个维持强大的国防核子能力是相当重要。那川普说，他可卖也可不卖。这标准的

0: 的电话，
1: 嗯，
0: 那时候不是大家都在骂，
1: 嗯，
0: 不是包含美国国内一些批评，哎，川普是不是有政策的这个改变，去竟然去接蔡英文的电话，
1: 嗯，
0: 啊，因为这是从这个1979年台美断交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这个现象。嗯、那时候我非常印象非常深刻，这个川普的一个借口啊，不是借口、啊，他正当化，他说他接蔡英文，他跟我买了几百亿美金的东西，我接他的电话，这有什么问题吗？
1: 对。嗯，我们现在好高兴哦，
0: 所以有 money talk 啦、嗯、那我们现在当然川普在，其实大家都在担心川普会把台湾交易，其实我们实际上看川普在他的任期第一任期的时候，他对台的军售案是从1979年以来从来没有，有哪一个总统甚至于后来的拜登总统都没有他在第一任期卖给台湾的武器的多，
1: 嗯，
0: 就更不用讲说在第二个任期啊，这个台湾他会军售台湾的这个数量，我一点都不会讶异，会再更多，
1: 嗯，
0: 好，那其实有关讲到对台军售，当然对台军售最主要的一个缘由，就是在1979年这个台美断交之后啊，
1: 嗯，
0: 因为台湾跟美国没有外交关系，因为其实照道理说啦，
1: 嗯，
0: 这个军售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一个、嗯、一个关系，因为你不会卖给 NGO 武器嘛，对不对、嗯、你基本上是一种国家的，是种把它视为是一种国家的一种关系、嗯、那所以其实在这个美中建交的时候啊，有关是不是美国持续要对台军售、嗯、这一直都是中国一直持续反对的，
1: 对，
0: 不过美国后来在这个台湾关系法上面就很明确的就是说要提供台湾防卫性的这个武器、啊、这是一个最重要，这是一个法源，
1: 嗯，
0: 那其后可是中国他就不断的对美国施压，所以才会有1982年的这个817公报，
1: 对，
0: 那这817公报就是有关美国同意对台湾军售的值跟量要逐年递减，
1: 嗯，
0: 最后到零，
1: 嗯，
0: 好，类似像这样。那至于这一天，他当然没有讲说什么时候。不过美国讲这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要这个中国要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两岸的这个争端。嗯、可是实际上面在执行上面来讲，我们可以看到817公报等于是形同是假的啦。
1: 嗯，
0: 美国对台湾卖的武器，现在只是说看。只是说看你钱你口袋深到什么程度啊、嗯、你只要想买什么，就基本上甚至于说你跟美国都可以，这都可以谈的，
1: 嗯，
0: 这都可以谈的。那所以当然除了核武之外了哈、嗯、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从这个817公报然后到所谓的这个对台六项保证里面啊、嗯、因为对台六项保证里面有六条，六条里面有两条就是谈所谓的这个军售案。那六条的第一条啊，对台六项保证，它主要是针对817公报的所谓对台军售的这个质量会逐年递减啊。那所以这时候美国总统就赶快，那时候雷根总统就私底下讲，哦，没有给台湾一个保证，说，哎，这是有关对台军售的问题。他那时候提到就有两点很重要的，一个叫做未同意这个设定终止对台军售的日期。嗯，以及啊，未同意对台湾军售向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征询意见，这两条对台军售六项保证里面就有两条是对台的军售的这个议题，而这个这也一直被所谓美国所信守承诺。但实际上面向美国，就像我刚才讲，美国对台的这个军售啊，这个它的广度跟一个深度啊，可以说是。这看我们真正一个台湾国防的一个需要，还有你口袋有多深啊？他、嗯、基本上他都会卖你啊，只要你有这个需求的话。那可所以这个其实在整个实践上面来讲，这个1982年的817公报啊、嗯，实际上面已经被整个六项保证啊，可以说是完全的这个重新来定义了。
1: 嗯，
0: 那这一次。川普总统跟习近平谈论所谓对台军售的事情，而且照他讲的谈了很多，那其实相当程度的等于是变相的来挑战了、啊、从1982年就是817从所谓的六项保证以来这个美国跟中国谈对台军售案这样子的一个惯例。不过即使是这样子啊、哦、川普还是会卖武器给台湾，而且会卖很多、嗯、我相信啊在这个所谓的川崎会之后啊、
1: 嗯、
0: 还是在今年他们说今年的话这个习近平会去这个美国访问嘛，
1: 嗯，
0: 我想比较可能就可能他现在就是在真正的大单可能会在这个就是习近平访问美国之后啦，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可能中国搞不好都不去了、啊、有可能啊、喔、
1: 嗯，
0: 那所以不管怎么讲有关 对台军售的这个议题，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是非常非常弹性。

0: 的。嗯，借口其实讲难听一点的，借口都可以找的啦。就像八一七公报定的那个公报，就是他私底下所谓的被私底下的这个六项保证，结果整个完全被翻盘了。
1: 对，
0: 那同样的，我觉得，因为我刚才讲，其实六项保证本来是只是一个私下，是还是机密的，嗯，是几年前才开始被公开的。
1: 对，
0: 那就想想看，这种原来是不可讲的东西，更当然可以随时反悔嘛，不是吗？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我们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对台军售啊，不要视为理所当然。嗯，像我们现在突然通过军售要美国卖我们武器，说啊，这个是他们要求我们买啦，然后我们要感觉好像有些，我感觉有些政治人物就姿态很高啊，嗯，是买方的一个市场。我觉得千万不要忘，哪天假你就想看，假如美国真的不卖台湾武器的话，嗯，我们假如要相关那些武器都要国内自我研发，不要讲说有没有那个能力啊，你那个成本要有多高啊，嗯，还有它的这个来源。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啊应该要这个很审慎的，甚至要 appreciate美国在所谓对台军售上面来讲啊，等于是让台湾啊能够很立即的来提升我们台湾的这个国防力量。因为啊，就像大家所共同同意的啊，就是其实和平啊，不要视两岸的和平为理所当然，和平是透过实力来维持的。
1: 对，和平不能够寄望在对手的善意之上。这个我相信钟老师或许有一些听众朋友也都了解，其实雷根总统是非常热爱中华民国，标准的挺台派，那时候不叫挺台派，那时候叫挺中华民国，然后厌恶共产党共产主义，仍然为了美国利益签了八一七公报，然后再用六项保证来安抚台湾恐慌的心。所以这再一次说明了美国国家利益大于台湾的利益。那台湾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如何用自己的价值绑住美国利益在一起？我觉得我们要很了解，就是今天的台湾并不只是靠自己，然后把自己打成股市四万点的。我们要知道谁是朋友，你每天去创造那种以美论弃台论，对台湾的前途一点帮助都没有。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非常再一次感谢钟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您的收听，也欢迎跟我们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请寄到电子邮件信箱2020@rti.org.tw。 节目收听方式不仅限于官网或是中短波，也可在 Apple、Spotify、SoundOn 等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或是2020@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0: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访问的是台湾时事评论人吴家龙先生。在美国总统川普5月13去北京正式访问之前，有些人担心啊，美中两国会不会签署第四份的公报啊，把台湾给卖了，结果啥都没有。那另外有些人担心说，中方会希望川普在台湾问题上要改口哦，要从不支持态度改成反对态度，结果没有。那还有人担心说啊，在军售议题上，川普会不会跟着习近平啊，真的开始讨论台湾军售，然后动摇雷根的六项保障？结果也不是这样啊。那也有人担心说，川普会不会与习近平谈成美中共管台湾的协议？结果看起来是川普告诉习近平，是台湾是我来管的啊。那上面这些以美论、以川论的担心，最后都没有事发生成事实。那川习会后，由台湾变更安全了啊。当然也有一部分的人认为说，哇，这样台湾变成是世界各国啊牌桌上的筹码。那台湾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啊？才不会成为大国交易下的筹码或是牺牲品了、啊。我们怕成为牺牲品了、啊，有时候变成筹码也没有什么不好了、啊、就变成筹码的时候水涨船高、啊、那今天节目请教吴家龙老师，谈谈怎么观察这个事情啊？到底是筹码呢，还是牺牲品，还是根本就是水涨船高，是什么东西都可以。那稍后我们就进行焦点访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的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宪宏。我们节目现场的贵宾、啊、是台湾时事评论的吴家龙老师。吴老师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吴老师来节目。五月中旬的这个川习会其实是世纪大事，真的是改变整个世纪，2026年真的是改变世界的一个很重要一年。那中国的官方大张旗鼓啊，说要帮台湾画红线啊，习近平还当着川普的面来警告说，台湾问题搞不好美中啊会正面碰撞发生冲突。可是美国白宫发表官方的会议的摘要中完全没有台湾、哦、这个我要请教吴老师说，完全没有提台湾是什么意思？都只有在谈跟中国的贸易、稀土还有中东问题啦。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说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哦、那你怎么看这一次的中美两国、哦、在这个台湾问题上有各说各话的议题？
1: 川普在习近平一连串提出台湾问题或者提出说法的时候，他甚至于直接问，如果中国攻打台湾，美国会不会出兵，或者会不会 军事协防，或者会不会介入这样的。然后川普的回答是，我不回答这个问题。好，是这样，就是说习近平讲了半天，他当场没有给回答，不是说他不回答，他当场没有给回答啊。那可能在其他场合其他时段啊再来给回答啊。那总而言之，这样的一个态度就表现在刚才你提到的那个美方这边的会谈的声明里面，就偏偏完全不提台湾。后来川普自己讲，整个晚上他都在谈台湾。
0: 对。
1: 那可是官方声明里面却完全没有提台湾，这就是回答了嘛。
0: 这就是回答。
1: 这就是告诉让习近平知道碰了一鼻子灰。
0: 我听到了。
1: 啊，就是习近平一直在提台湾嘛。
0: 对，我听到了、
1: 哦哎、然后呢，这个美方的声明里面完全没有台湾嘛，这个太离谱了嘛，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回应，让习近平知道情况不太妙，不是顺着他要的方向在走。然后在最后由卢比奥出来，你知道卢比奥出来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讲那个你刚刚提到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对不对、哦、

0: 就是说，其实他的含义是说，我们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我们反对中国对台湾军事冒险，我们也反对台湾这边做政治冒进。有人把他解释为他在反对华理台独啊，就是说两边都给我降温，我们要维持现状，不准任何一方来改变现状啊，就中国跟台湾两边都要看管啊，就这个意思。现在问题来了，卢比奥这个说对台政策没有改变这件事情，你知道他讲这个话是什么时间你知道吗？7:36，那时候在干什么？国宴，北京的国宴，习近平在国宴招待川普来访，结果国务卿不在场，国务卿出来接受媒体采访啊，这样不就清楚了吗？你采访可以另外排时间了，为什么排国宴的时候？是国宴的时候，7:36就是国宴的时候，卢比奥出来跟美国媒体记者对谈啊，接受采访，然后讲出来说啊，那个美国的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然后什么叫没有改变啊？当然说嘛啊，台湾关系法现在排到第一个台湾关系法，再来的三个公报，最后呢雷根六个保证。以前是不是这样子啊？以前是三个公报，再来才是台湾关系法，最后才是附上去雷根的六个保证。那现在台湾关系法挪到前面啊，以这个做基础啊，确保这个维持现状啊，这是美国的对台政策是这样。然后呢，如果将来要改的话，这个所谓，这个也叫做一个中国政策了哈，就是维持现状，维持台海现在的这个现状，就是台湾其实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理内，啊，就是有一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叫一中啊，有一个叫台湾哈，叫一台，所以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其实实质上是一中一台，或者我们这边讲的一边一国，啊，但是一边一国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呢，中华人民共和国这边，然后台湾这边叫做台湾共和国，也可以台湾这边也可以叫做中华民国，但是是赖清德重新定义过的中华民国，叫做中华民国 3.0， 就是一个在台湾落地生根民主化的那个中华民国，哦，这个跟在大陆成立的那个中华民国 1.0 不一样，跟那个迁到台湾啊，到了那个什么从总统直选以前那个威权统治时期的中华民国 2.0 也不一样，所以透过重新界定中华民国，所以才会从李登辉时期的叫做中华民国在台湾，陈水扁的叫做中华民国是台湾，到蔡英文的话叫中华民国台湾，台湾加个形容词中华民国啊。那赖清德讲中华民国台湾，中华民国台湾这三个词全部是同一个意思啊，那就是把台湾偷渡到中华民国这个壳里面，叫做借壳上市啊，这样的概念啊，就是汪浩兄的那个书啊，在讲这个借壳上市的概念。那无论你是怎么样的去绕弯了哈，总而言之，台湾这边的确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理范围内，主权不归属，这个叫做互不隶属，这个是成立的。那所以呢，川普如果要跟台湾这边恢复邦交的话，如果说他有这个想法的话，他首先要把政治上的东西要重新定义啊，要来一个重新定义的过程。然后要讲的让人家有清楚的理解跟充分的说服力，所以有可能在这一点上才要跟台湾这边好好对话。
1: 其实哦，你讲这一段让我想起2016年他刚当选的时候啊，他曾经一度说过一句话，他觉得那个一个中国政策啊太旧了，应该要换一换，结果引起大震动啊，因为他当时候这个总统啊刚开始当嘛，所以底下人
0: 他还没当，他当选还没就任，
1: 还没就任嘛，所以很多人就跟他讲说这处理不得。但是从川普的反应，当时候就一副说有什么东西处理不得。只不过当时候我们必须讲，2016年他当时候的实力还不够了，所以没办法。
0: 应该是反过来讲，就建制派还深层政府还很厉害，
1: 还很厉害。那你怎么比较这两个？也就是说，你刚刚已经提到了。就是他这一次正式要把所谓的美国一个中国政策来做处理，
0: 川普等于把4年当8年在用，他一上任就在冲了
1: 、
0: 已经就是已经直接进入最后一局了，这种概念啊，好像打棒球打到第九局了啊，全力在冲了，他不是说刚刚上任在那边慢慢布局。
1: 所以我们讲的是说从2016到今天，其实那个事情都在他脑子里头。
0: 对，然后就是他这一次上任，去年1月20号上任以后就开始拼命在冲了。他第一次上任的时候做什么？冲什么你知道吗？冲那个税制改革。
1: 对。
0: 然后呢健保改革，然后税制改革。因为先改健保才能够给税制改革那个铺路。然后税制改革完了之后就马上要展开贸易战。啊，结果因为健保改革只做了半套，所以也没有办法。

0: 等了，就开始这个展开贸易战。贸易战是2018年3月下旬开打的，然后所以2017年的时候，他整年在做的事情就这两件事情：健保改革跟税制改革。哦，这为那个后面的贸易战哈、哦、那个打下基础是这样来。那今年的话，你看这一次的话，你会看到他一开始要做什么事？结束乌克兰战争，以便把力气那个能够集中过来嘛，啊、哦，来对付中共嘛。然后呢，乌克兰战争完了之后呢，马上就对等关税出来，对不对？对等关税忙完了之后，然后那个到了下半年的话，他处理很多那个美国的建制派，啊、哦，还有那个任命的一些，像最近的话，建制派还没有被完全清掉。像那个刚刚国家情报总监哈、啊，那个加巴德是哈、啊，
1: 加巴德，
0: 他应该也是那个深层政府的人，所以才会现在赶快走人了，辞职了哈、啊。然后像之前的彭斯副总统啊，是深层政府的人，毫无疑问哈、啊。然后呢，司法部长巴尔，他其实也是深层政府的人，所以在那个当年那个选举弊案的官司的时候，他没有站在川普这边，所以川普是经历过深层政府建制派的这个围堵啊。那个扯后腿等等，所以他现在一开始的话，人事布局有新的一面哈、啊，而且他也刻意这个削弱这个建制派的这个钱袋子，就是国际开发总署啊，他用马斯克把这个清掉，他一面在国内对付建制派跟左派啊，跟那个深层政府，他一面在国际上啊横冲直撞啊，他想要处理很多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为什么有那么多次的暗杀未遂哈、啊、所以他应该是冲撞了很多人的利益，搬了很多人的奶酪，但是无论如何他觉得这些事情必须去做，所以这个人很清楚根本不是商人，他这个是典型的军人作风、啊、基于国家使命哈、啊、那个拼命的那个去做，然后必要时个人可以牺牲，这不是商人。然后呢他们喜欢说哦，他只不过是一个商人，对，他是商人，但是他不会只是一个商人。他也是受军人教育的，他也不
1: 会。所以这个问题的确是很多人提出来了哈，他就是这一方面，他用台湾问题哈，压在这个前面，让习近平不得不就必须答应他非常多增购美国农产品啊，或是说所有的在贸易上面应该要做的话，这一部分做生意人的作风他是有的啦哈、哦。那但是呢，很多人就很担心说啊，其实中共做这么多的付出啊，当然就是要告诉川普说，那你既然做生意的话，那你就答应我不要卖武器给台湾啊，不要对台湾有安全承诺啊。然后呢，等等点点滴滴啊，那川普又某种程度又转过头来说，哎，台湾应该要交 defense fee 啊、哦，那很多人说那个叫保护费，其实more than that 啊、哦，这个 defense fee， 那必须提高国防预算啊、哦。那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就不管110亿美金啊，加上140亿，再加上60亿啊，加来加去，哎，这个。买这些武器有保证安全吗？这其实很多人疑问啊。所以显然美国要台湾买武器，或是有国防预算增加 GDP 到 5% 的目的，其实不只是买武器吧。
0: 欸，如果你提到说这个保护会的目的啊，真的维护台湾安全的话是这样，他卖你武器以后他才能驻军。
1: 哦，所以他的目的在驻军，他
0: 不是，如果真的要管用的话，比如美军进入嘛，驻军嘛，他驻军什么名义？哦，我派顾问来训练你使用武器嘛，
1: 是啊，
0: 哦、所以卖武器叫做交保护费，
1: 这个叫什么叫售后服务嘛？
0: 啊，对啊，差不多啊。所以你要看懂，就是他用卖武器做名义，他才能够进来告诉你哦，重型鱼雷怎么放。哦，那个雷达系统怎么操作等等嘛？哦 ，F35如果有卖给你的话，怎么开？哦 ，F35现在 F16现在是 V 啊、哦，那、怎么保养什么东西的顾问嘛？还有呢，跨兵种联合演习啊，你不能说陆军演陆军的，空军演空军的，不是啊？哦，三联合军种跨兵种如何联合演习？
1: 就是
0: 关
1: theater 了，
0: 哎，对，
1: 这一个战场
0: 啊，对啊，所以这个是叫把顾问进来啊，顾问是特种部队啊，特种部队人数一直增加，一直增加，那不就等于驻军？
1: 所以他目的在驻军。
0: 你可以这么说。
1: 那我可不可以请教吴家龙老师啊、哦？那有没有可能发生一个状况，就是1950年代的时候，为了要维护这个区域的安全啊、哦，就是因为韩战在打嘛啊、哦，他就把第七舰队24小时的巡航台湾海峡， 你认为这种局面有可能发生吗？那我当然这一回就不一样哦。这一次我们不是说驻军也好，我们付钱嘛，他说 defense fee 有没有可能这些钱啊，这种第七舰的巡航钱就台湾支付就好了？
0: 哎，这个问题可能是小事情，因为现在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1: 嗯，
0: 他要我们盖的那个潜舰啊，这个真正要对付的是在南海的中共潜舰部队。
1: 嗯，
0: 就是
1: 说要台湾去对付。
0: 如果我们守台湾，理论上四艘够了啊。
1: 嗯，
0: 那为什么要当初是十二艘，我们砍成八艘，可能后续再盖？那为什么要改这么多？第一个在南海跟中共的潜舰交手，第二个呢，一旦中共真的对，因为肯定要先对台湾海空封锁，而不是直接攻击。封锁的话才能够有足够的压力，台湾内部会乱掉。
1: 嗯，
0: 这个时候他才好动手。那问题是，一旦真的海空封锁的话，那台湾这边要有能力对中国的港口做反封锁。这个反封锁的概念，就是今天美国在伊朗
1: 荷姆斯
0: 在使用的概念。啊，就是
1: 他其实在那边已经在演练了。
0: 对对对对，他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叫做预防性攻击。今天并不是说伊朗已经做成核子武器了，我再来对他动手，不是？
1: 不是。
0: 对，预防性攻击。今天并不是等中共真的对台湾动手了，我们再来出手，不是？
1: 要预防性。
0: 对，要预防。第二个呢，就是反封锁，反向封锁。所以为了台湾执行要反向封锁，杭州啦、上海啦、那个连云岛啊，甚至于大连，中国大陆的沿海港口要封锁它。这个时候台湾要有角色扮演，所以台湾的那个潜舰可能摸到大连那个连云港那边哈，山东那边都有可能，啊，不是只是台湾对岸附近福建、浙江这一带。然后呢，所以为什么蓝白立委要砍那个潜舰的预算是这样来嘛？那个东西中共很清楚嘛，那个很要命啊。好，有一个重点就是美国一定要解决的，一定要的解，就是把南海岛礁军事化这件事情全部清洗。一个岛五颗灰弹。20个岛，对不对？100颗不够，200颗，一定要有一个理由。
1: 全部摧毁。
0: 有一个理由，你已经盖了跑道，你已经盖了弹药库，你已经盖了那个饮水设施、发电设施，对不对？我再来炸才有道理。所以为什么美国就好像这个事情是2016年7月中旬奥巴马时期的事情？
1: 他答应过，习近平来在白宫答应。
0: 那是15年的时候，习近平去白宫访问的时候，当着奥巴马的面有承诺，南海岛礁不会军事化。那奥巴马在2017年卸任，川普上来以后，习近平就下令开始军事化。他认为他的承诺是给奥巴马，奥巴马卸任他就不管了，哪有这种事，对不对？所以呢，美国这个账一定要算，要有一个正当理由开火。所以呢，一旦开火的话，这些岛礁全部会被清除，会被干掉。然后这个时候，台湾就为什么要有这些军备，要有这些军购，海军、陆空军等等，就是为了将来美国一定要动的手，就是要把南海岛礁整个扫掉，然后恢复南海的国际航行，自由开放的国际航行，南海不能成为中国的内海。所以呢，那个南海岛礁军事化是一定要干的，一定要做的事情，因为它可以用你违背你的承诺好做理由。然后另外有一件事，有些事情也是要追究，就是那个病毒来源啊。
1: 对。
0: 那另外的话，拜登还有几个总统都有当面讲，你不要去军事支援俄罗斯打乌克兰，他有没有支援？他当然有。然后也引诱他说，他承诺他不会军事那个运补伊朗，对不对？啊，有没有？有嘛。所以美国这些全部要算账。再来，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你签了，你没有执行，这个也要算账的。
1: 对。所以这个美国这一次川普好像是债主去讨债的。某种程度来说，那所以面对美中这种啊，一边晃很快，一边做生意啊，那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博弈哈。那台湾官方的强调是台湾绝对不是筹码哈。那实务上呢，我们到底是要拿出什么样的具体的的条件事项项目哈？比如说半导体、矽盾啊，或是国防自主决心啊，才能让美中双方都意识到台湾不是一张牌哈，台湾是 player， 台湾其实已经是，而且川普前一阵子好像有讲过说台湾是世界的超级强权，不晓得他在讲什么，您如何看？
0: 台湾这边一般老百姓的理解的确有跟不上现实的脚步。就是台湾是小国没有错啊，但是台湾是强国，甚至于是有大国的分量身段。 啊，因为他们、
1: 啊、那个现在那个股市已经挤到第五名了嘛，
0: 他们就是台湾有能力影响到这些大国他们的利益。
1: 嗯，
0: 这些大国你看哈、哦，美中在高级会谈谈的是台湾，啊，然后呢，你看其他场合也一样，然后包括欧洲也在考，也在针对美中会谈里面的台湾问题啊，做出一些表态啊。其实他们的切身利益都受到台湾的重大影响。我举个例子，台湾有稀土回收能力。那现在有500吨以上的东西要回收，那如果台湾可以回收稀土的话，台湾就不受稀土出口。
1: 你是说那些电子产品的
0: 手机、笔电哈，还有台积电不是有良率，比如说 90% 吗、
1: 啊？
0: 那另外的 10% 就是汇料，
1: 就打下去汇料，
0: 对，那里面有稀土金属，对，
1: 贵稀有金属，
0: 对，然后这些稀有金属的回收哈，这个我们之前也聊过，台湾有这个能力，
1: 有
0: 啊，
1: 我去看过工厂，
0: 对，然后恰好呢。回收稀土本身不赚钱，但是在回收过程中的回收黄金的部分赚钱，
1: 非常
0: 啊、哦，所以这个是
1: 非常赚钱。
0: 然后台湾还有、
1: 哎、它回收出来黄金是 99.9999
0: 哎，哎，对的，非常好，
1: 非常好。
0: 另外哈、哦，台湾也还有很多黑科技，黑到美国都吃一惊。其实台湾在很多领域哈、哦、是强国，虽然不是大国，然后它最主要的是哈，它不是本身版图多大的问题，而是说它的这些黑科技。影响到大国的那个利益，影响到大国交手的时候的胜负，所以大国不得不来尊重台湾。然后因为他们知道台湾可怕，现在他们反而不敢正面承认台湾，怕到时候管不住台湾。
1: 也就是你的意思是，台湾其实也不是什么筹码了，台湾根本就是 player。
0: 哎，对，
1: 对不对？是玩家嘛，我们只是其中一个玩家，因为已经强到这个程度了，怎么会是筹码？
0: 好，我补充一句啊。川普为什么要找赖清德谈话？有除了技术性问题以外，有一个政治性理由，因为习近平约了郑小姐来，习近平可以找郑丽文、哦，所以我川普要找赖清德，所以不是谈什么问题的东西，问题是
1: 政治。你这个逻辑其实有趣哈、哦，这个逻辑是有一点黑道逻辑，对吧？
0: 你把手伸进台湾。把在野最大在野
1: 那就等于是跟我花了绿色通行证、啊、我可以去，我也可以找台湾，但是我不要找什么郑小姐，我要找赖先生，
0: 当然啦，别苗头嘛我们说好听也叫做平衡嘛，
1: 嗯，
0: 啊，其实呢，其实川普在警告习近平，你别把手伸进来，这个意涵，
1: 你再手伸进来，我就真的人都飞到台湾去
0: 啊，对，比如说他说通话，我说嘛，要么赖清那个川普来台北，要不然赖清德进白宫，
1: 对、
0: 哦、要不然呢电话，要不然视讯会议、哦、或者两个人在第三方面对面谈，五个可能性嘛、哦、
1: 嗯，
0: 川普在告诉习近平，你要我用哪一种，你说说不定我不高兴，我一火大的话，我让国务卿代表我去台北也可以啊，你喜欢吗？对不对？所以川普要跟赖清德谈话，这个完全是在将习近平一军，然后才一离开就讲这个话，表示他人在北京的时候根本没把习近平放眼里，他真正去的是跟别人谈，不是跟习谈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还有趣，他招待那个川普看中南海，就是他工作跟生活的地方，照片都有拍出来，
1: 有
0: 人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或者那个影像的时候，发现川普走在前面，习近平走在后面半步啊，
1: 对，
0: 那个是会官秘书的位置啊，哈，
1: 很奇怪、
0: 啊。对，有人就说哈，习近平已经自己哈认输了，认怂了，
1: 认怂了，
0: 等于用那个小弟伺候大哥的姿态了哈。
1: 那个，因为那个地主是习近平啊，而且他说我他妈多少年来，包括毛泽东都在这里上班，照理说主人走在前面介绍才对。
0: 对对对，好，这个影像或者这个照片，有人截图就变成照片，对不对？
1: 对，
0: 大家只看到这一点，其实还有另一点。
1: 嗯，
0: 他们两个身后是两个欢丽、哦、各带一个欢丽，四个人啊、哦，
1: 四个人。
0: 女主人呢？习近平说：“因为你曾经招待我去海湖庄园，那是你工作生活的地方。嗯、现在交换我，轮到我介绍你来我生活工作的地方——中南海啊、哦。习近平住了那个院子等等，对不对？
1: 对，
0: 那女主人不是应该出来接待吗？为什么没有彭丽媛？你说彭丽媛可能生病有状况或干嘛，对不对 ？No， 5月12号。”彭丽媛正式接见联合国的一个什么会委员会的总干事、
1: oh, okay.
0: 照片有出来，5月12号、哦嗯、那为什么到了5月15号三天后你彭丽媛消失？照理说彭丽媛是女主人，应该跟习近平一起来接待访客嘛， 整个照片里面没有彭丽媛，这才是真正的看点，而不是说谁走在前面谁走在后面这一点而已。
1: 嗯，
0: 啊、哦，那个有些媒体都在讲这个，都没有看到这一点。原来有个可能性，彭丽媛其实已经被软禁，他可以见谁不能见谁是由别人决定的，这才是真正的那个。
1: 就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习近平已经大权旁落，
0: 对，这才是真正的看点。
1: 那某种程度他是自我架空啊，他这样说是 东抓人西抓人，抓到最后自己的人全部自被自己抓光了，
0: 不是他抓的，如果是另外派系的人的话，
1: 是啊、
0: 哦、那 OK， 那个叫那个也是清洗了哈、哦、
1: 对，
0: 但自己人什么意思你知道吧，因为他用的那些人做了一阵子以后会拉帮结派把他架空，所以他要用新的亲信取代旧的亲信，旧的亲信、哦、做久了以后会开始把他架空，把他过滤，很多东西过滤掉，不让他知道，不让他接触，所以他到最后会变成被那些他用的亲信绑架一样、
1: 嗯、
0: 所以他一定要清洗自己人、啊、是,
1: 是
0: 啊，这叫史达林式清洗啦。
1: 对，所以现在看起来其他的局势都已经底定了嘛，中东啊乌克兰啊都看起来都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
0: 根据美国的情报、啊、
1: 嗯，
0: 习近平应该在党内里面已经被安排要退下来、
1: 嗯、
0: 然后呢今年之内，然后呢胡春华会上，所以川普才有这么精神特别跑一趟18个小时的航程、哦、来
1: 看认识未 来看看
0: 来确认习近平要下来，确认新的接手的人 打什么算盘 有什么样的变革，然后呢最后是胡、哎、温家宝出来说给我们三年时间我们做政治改革、哦，那讲得很好听，美国可能会看一看，因为美国的一个痛心的地方是和平演变论失败、
1: 嗯哦、
0: 这个全球化没有把中国拉到更民主更自由，结果是更集权专制、哦、然后所以呢如果说中国内部有新的变革的话，坦白讲又可以买时间，美国可能又会看一看看一看，一看又几年过去了，就是一直拖时间，所以川普特别跑这一趟应该是想亲身来接触一下后习近平时代的中共。所以现在总共有两个点，一个是后习近平的中共，第二个是后中共的中国。所以美国要的是美国要的是后中共的中国，美国要的是灭共。
1: 是, 是、啊、那所以他一直讲那两个字，英文字，一个字叫做 Free up China， 一个字叫 Open up China、
0: 啊、
1: 这一次他彻底开启了这个 Open up 或是 Free up China，
0: 这才是他的真正目的，
1: 他的目的。
0: 对，
1: 所以媒体进入是他下一波在今年之内要谈成的，对不对？就是 X 平台跟
0: 他
1: 的，
0: 你看他带的人里面有好几个金融的，像两个花信用卡的，
1: 对
0: 啊、哦，还有那个布莱德跟那个黑石，
1: 对、哦、黑石，
0: 然后高盛哈、哦、花旗，
1: 金融的
0: 什么也没有谈啊，金融的开放什么都没有啊。
1: 那
0: 而且他谈川普谈开放中国哈、哦，恰恰好是习近平最讨厌的事情。
1: 是啊。当然是啊，他就是故意哪壶不稳提哪壶，因为不开放中国，川普不安心嘛，
0: 美国商界不安心。
1: 对、啊，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这一次其实川普这个人真的是也不隐藏了、啊、他也是都是光明正大的，
0: 他直接开出他要的东西，然后如果
1: 嗯
0: 对方接受了，川普得逞了，他不会说你看我伟大啊。
1: 嗯，
0: 那如果没有被接受的话，那川普就开始来硬的啊，拍桌子啊，那个亮剑啊，
1: 亮剑。
0: 哎，对，嗯，所以不管是硬的还是那个软的啊，川普就肯定是一手硬一手软。
1: 没错了，其实现在根本全世界就是 G square， 是只有一个大国，两次方 G 的两次方。那很多人看错了，以为 G2， 以为是有两个大国，没有，只有一个，那个2要写在右上角，叫 G Square。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吴家龙先生啊，台湾时事评论人啊，就对未来啊做了非常多的预测，谢谢。
0: 好，谢谢大家。

0: 我是荣誉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透过一文献上为听众朋友来推荐，这是2026台湾戏曲艺术节，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所主办。那么今年包括了有旗舰制作《金银天狗》以及《红蝴蝶追香》声音特展。今年的2026台湾戏曲艺术节，我们的策展主题叫做纯棉，是纯白的棉花与混种 at 繁花世代。这次的主题呢，汇聚21个团队，推出20出的精彩的节目。而除了演出之外呢，今年相当特别的是，首度在台湾音乐馆的三楼特展室推出为期近三个月的《红蝴蝶追香》从内台到剧场的声音的特展。而借由珍贵的历史的影音来重塑1950到70年代台湾商业内台的多声腔的声景。尤其这次特展的亮点就是展出了巩乐社内台戏《金银天狗》以及小女侠红蝴蝶录音团的历史的原因，其中更有保留当年还是天才童星的许秀年，我们的这个歌仔戏的国宝艺师，他的声音，他的表现是极出色的童音的演唱，他的弥足珍贵当然就不容错过咯。透过这一次的2026台湾戏曲艺术节，不管在系列演出或者是声音特展的双重规划，都希望让所有参与的朋友能够深刻的品味台湾戏曲发展历程当中它的姿态还有它的丰富性。当然最重要，我们也可以共同来见证永不停止变异的强韧的生命力。好，今天特别邀请到，这是《红蝴蝶追香》从内台到剧场的声音特展的策展人，台大戏剧系的傅玉贵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进行今天的艺文线上。
1: 艺文线上。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傅玉慧，这次是为了跟大家解说台湾戏曲中心戏曲艺术节特展《红蝴蝶追香》。那我自己呢是策展人，很高兴来到这边跟主持人祝玉小姐一起来聊聊天。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艺文线上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不过我希望他往后成为我们的这个忠实的这个
1: 听众、
0: 不是听众忠实的这个受访者哦。
1: 谢谢谢谢，
0: 也透过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他忙的一些艺文的活动啊。
1: 谢谢。
0: 其实傅玉慧老师傅教授，您自己本身呢在学校担任教职，
1: 是，
0: 那么也从事相关的工作的一些分享跟教导啊。
1: 是是。
0: 不过这一次呢，我看到了2026年台湾戏曲艺术节，好特别哦。老师，你负责的是这个特展的部分呢？
1: 对，是策展，就是，
0: 而且是第一次。
1: 对，对，因为那个总策展人季慧玲小姐，她就是突然之间突发奇想，她想要办一个以拱乐社，本来是想要办一个以拱乐社为主的展览，
0: 是，
1: 然后呢，她觉得我闲闲没事做，她就说。这很简单啊，楼上那个空间很小，就是你就青菜铺铺，安尼你都我都哎三步就摘啊那样，
0: 所以你就摘下去了。
1: 我就摘下去，我以为很简单，殊不知好困难呐、啊。我们还流标过一次呢。
0: 是因为参与的资讯还是说团队
1: 资讯太多了，因为我给了60几页的招标资讯，而且这个视觉艺术界对于戏曲是相当陌生的，所以就没有人不敢，就应该说大家不敢送，怕说不知道怎么做会做不好，后来他们

0: 就跟我说："老师，你可不可以写少一点？"我说："好。"那我就
1: 啊，
0: 为了要让他成功嘛，我就写6章而已，从68章减到只写六
1: 十
0: 章。
1: 分之一呀，
0: 对，
1: 那会少掉很多的一些精彩
0: 对，
1: 的内容
0: 非常
1: 吗？
0: 痛苦。就是，
1: 嗯，
0: 但是可是其实整个制作过程，他其实又把那60几张东西又默默的
1: 嗯，嗯。
0: 都拿回来了，所以其实是没有减少。
1: 等于是
0: 啊，
1: 完整呈
0: 等于
1: 现
0: 是
1: 了，
0: 完，因为本来只想做声音特展，就让大家来听听看戏曲的变化什么的。可是没想到那个策展的这个执行单位哈，那个新逻辑公司，他们习惯，而且还有传艺中心觉得现在当代的观众比较喜欢用看的嘛。那我们等于做2种展，一个就是说视觉上也要铺排得很丰富，然后声音原来的也要铺排得很丰富，所以我们等于就是变成2种展览都并行呈现。
1: 对，其实刚才跟傅玉慧老师特别聊的时候，我就说到了这个特展难能可贵的地方，就是它有这个影音，有这个图片的部分，包括声音。
0: 对，
1: 其实声音的收录我自己特别有感哦，因为在电台上班哦，
0: 对
1: 那过
0: 呀，
1: 往采访的资料，其实我们在保存这件事情就相当的难了
0: 非常
1: 耶。
0: 困难，非常非常困难，而且其实有很多已经流失了，
1: 是。
0: 对，完全找不到那。
1: 而且过去的采集呢，因为这个录音设备的关系，即便是你
0: 对，
1: 真的有留下来，但是转靠的过程当中要原音呈现。嗯，
0: 没
1: 是
0: 错，
1: 哦，
0: 所以
1: 了
0: 其
1: 解
0: 实
1: 你的明
0: 对呀，啊，而
1: 白。
0: 且那个卡带的部分，不过其实传艺中心已经算不做的稍微不错了，就是他们有一些卡带啊，什么影带啊，那个都有保留住，但我不知道，因为在宜兰那个地方很潮湿，那也没有完全盘点过，也不知道其他的东西会怎么样，但是有电脑化的部分，其实都已经全部电脑化了。那我就是觉得他们那边有那么多的宝藏，那应该要拿一点出来给大家听一听吧，哈。然后不然，所以我就想说，从他们的里面挖一些东西。那因为很多都是90年代以来老师们在承办那个传艺中心给的一些计划，有点是文化重建，所以便是重新再找四平戏的艺人或高甲戏的艺人，然后让他们扮演，然后同时录影或者是录音。或者是拍照这样，所以就把那些东西再挑几个比较不至于重复性啊，或者是说也稍微能够那个资料上面比较完备，比如说有剧本的哈，有配上那个唱词的，不然的话观众听不懂啊，对，基本上那么叫他过底公公公台语拢听不像听有啊，
1: 年轻人
0: 对
1: 听不
0: 啊，
1: 懂
0: 听无啊，所以一定要有一些唱词跟剧本搭配的，像这些。然后还有，当然还有就是要版权问题，就是版权上是传艺中心有版权的，然后我们授权找得到人的哈，光是这个就已经快要搞死我们同仁了。
1: 我相信，因为以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像这个辖下的台湾音乐馆哦，长期以来呢，其实做声音的典藏、影音的典藏哦，那我就记得历任的好几任。的这个馆主任，我就特别请教他们一些问题哦，因为这些影音的时代非常的久远哦，
0: 对，
1: 你像安尼记啊，考虑你的物件，伊说还演的戏，啊，你今嘛被个搬出来，那个难度到底有多高呢？你看他都几岁了，
0: 对呀，啊，对呀，啊啊，所以就是像那个您说的那个巩乐士那个，幸好是在1998年。应该我没记
1: 有
0: 错，
1: 重新
0: 哎，有已经有整理过。其实那一批
1: 对，
0: 不止98年整理，他90就已经整理过一次。然后再来是那个先是曾永义老师啊，然后再来是邱坤良老师，
1: 是，
0: 都整理过。刘南芳老师也参与过，所以到了98年那次，幸好邱老师把他从盘带古时候那种盘带，
1: 盘式机盘
0: 带，对，
1: 嘿，
0: 然后再把它转拷成 MP3、MP4，然后幸好是那一批变成电脑化了。然后那其他的大部分资料已经都还是留在国影中心啊。那国影中心因为这一次他们很好，他们几乎就是说那2出戏的，
1: 是
0: 《金银天狗》跟《小女侠红蝴蝶》让我们使用。那其他的盘带都还在整理当中。
1: 了解，其实我觉得这是大家的事情了，对不对？
0: 对呀。
1: 因为尤其讲到这个台湾土生土长的这个歌仔戏啊，从本地国宜兰发源，一直一路下来呢，其实有很多的剧团哦。那演出的部分呢，像我是南台湾长大的小孩哦，祖先很干，阿妈阿祖去看寡戏，
0: 阿
1: 祖生活，哎，阿祖，我记得2、3岁的时候开始看，我来我阿祖，我4、5岁应该就是当电视剧了。
0: 我知，阿姆哥，你有跟阿祖去看个寡戏
1: 呢？而且爱一边看一边吃吉亚冰，你没有这个生命经验。 你几岁开始看呢、啊？你是桃园人吗？
0: 我桃园人啊、嗯，我是阿妈带着我看，
1: 哦、
0: 阿妈
1: 看
0: 电视，
1: 幸福啊！
0: 阿妈看电视的，阿妈不是
1: 看
0: 不是看外台。

0: 啊，
1: 有
0: 嘞，
1: 嘞，
0: 看
1: 花
0: 嘿，
1: 瓜
0: 看牙签
1: 鱼
0: 啊，吼，哦，小饼饼啊，迄款嘞，
1: 啊
0: 看啊得看，啊看久就爱看。
1: OK OK，好，我是五年级生，所以老师应该
0: 也是。我
1: 也是
0: 五年级生，
1: 所以这是我们共同的生命的经验呢。
0: 没错没错没错，
1: 跟你聊起来好像跟一个老朋友在聊我们以前小时候忙些什么。
0: 对
1: 好，
0: 问对，
1: 所以老师，我可以这样解读，因为您自己呢跟我一样有同样的生命经验，所以来策展这个《红蝴蝶追香》从内台到剧场的声音特展，其实对你来讲又重新走过了那一段的记忆的，对
0: 对，
1: 有没有想起阿嬷？
0: 一直都有，对，
1: 一边策展一边写一边哭吗？
0: 对，没有，经常哭啊，不是，
1: 啊、
0: 没有没有到一直哭了，但是经常哭，
1: 就想起他，
0: 因为这些音乐有时候一听就会、
1: 有感，
0: 声音触动其实是最直觉的，
1: 嗯、
0: 对不对？不像是文字嘛、
1: 嗯。
0: 那其实因为我本来不是学歌仔戏的，我本来是学现代戏剧。其实我是西方小剧场那一派的，
1: 是是，
0: 但是后来因为歌仔戏界
1: 就当代剧场那一派的，
0: 对对对，然后歌仔戏界的朋友跟长辈们非常好，他们都欢迎我进去胡搞瞎搞，然后我一开始还自认为自己是去拯救歌仔戏，你知道吗？然后还姿态摆得很高，但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子说，没有批评我，都让我自己慢慢玩。可是后来有一天，我的老师们觉得。还有一位那个音乐设计周以谦老师、
1: 啊、
0: 我相信你听过他的名字，
1: 是是是，
0: 周以谦说
1: 他、
0: 傅玉慧这个歌仔戏会变成这样，你是始作俑者。
1: 但等一下，那个始作俑者的后面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0: 当然是负面的呀。然后还有被我的指导老师说、你看人家现在演戏变成这样、就是有点便宜形式、他说你看这个，我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现在某个歌仔戏班演戏会这么的便宜形式、然后就有点问老师，在台下问老师说、老师这真的是我害的吗、老师居然没有回话，照理讲他应该说哎你想太多了，怎么会是你呢、没有回话，
1: 所以呢
0: 然后老师就说嗯，然后我就反省啊、
1: 嗯、
0: 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去读博士，从头整理一遍，
1: 是是、
0: 就是因为这样我就开始慢慢的整理，连带的就整理到京剧了、那京剧是我爸爸的最爱，
1: 嗯，
0: 哎，我爸以前是听胡绍安的、他很喜欢老生、他听胡绍安的、所以我就跟着这个记忆的线索就开始把这些、就想说哎，今天歌仔戏为什么会生成今天这么复杂的状态，那它的历史太难爬书了、所以我想从声音来听，大家听声音就会知道歌仔戏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好、那这一路上当然都是我觉得不至于一直哭，但是那个动力是非常强大的、对，就我就因为这些老艺人对我来讲都像阿公阿嬷嘛，
1: 是，
0: 哎，我就觉得是在对他们致敬，然后我不舍得他们做过的这些事没有人在提、没有人在听，所以我们一开始进展间有一句话，那个就是说那个唱念作打都是他们在为了时代生存留下来的痕迹、希望大家放慢脚步，好，来聆听灵魂被召唤的那种感觉跟回忆，然后因为这样子就希望大家慢慢的走进来聆听他们的留下来的声音，这样
1: 是。我想回应傅玉慧老师您特别说到的，因为用这个现代剧场的方式进入到传统的戏剧哦，那或许有些老师会觉得您可能去打破了过去我们就有的观念，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我其实有另外一种想法耶，因为这次的2026台湾戏曲艺术节还包括邀请国际的团队来参与演出，潘索利，韩国的潘索利，对不对？对对对。那你其实可以感受得到，不管是在亚洲其他国家来讲，包括台湾来说的话，每年像旗舰制作的话呢，其实这些歌仔戏团也希望跟其他的剧种来合作，去开出不一样的花朵。
0: 对，
1: 所以我比较能够了解明白为什么小纪纪慧林老师会特别邀请你来担任策展的工作、你从不同的视野来看这件事情，
0: 对，
1: 又何尝不是带来新的观念跟想法呢？
0: 是，但是我相信小纪他的、初衷了，或者说我们共同的共识都是希望让大家看到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
1: 没错。
0: 对，我们的标题是“纯棉与混种”嘛，那绝对不是在强调二分，比如说你就是传统，你就是、你就是前卫，或者你就是混种，不是的，而是每一项传统它一直都在透过混种往前进。
1: 嗯，
0: 所以其实那个混种是一个动力，因为要诉求每一个当代，所以每一个当代一个切片下来，其实它那个就是。他不可能停在那个切片上，他一定一直在不断的在变化，在诉求当代观众。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戏曲艺术节的所有的节目，因为这次听说非常庞大，那个传艺中心会大亏钱这样。
1: 对，我已经听到开始在亏钱了。
0: 啊，真的吗？好可怜。
1: 邀请的团队都好强哦。
0: 哎呀，对呀、啊，可是我们、因为他们比较少被传艺中心这样集中的宣传，这是他们少见第一次整个成批成队的这样子集结在一起。那这个，而且他们要跟现代剧场界的合作，这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挑战。所以其实这一次的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让观众看到，不是心就一定是绝对最好哈、他有的时候他的心里面都还有带着一些传统，然后这个是并存的，是一直不断在混，对，希望有让观众有这样耳目一新的感觉了。
1: 没错。

0: 其实跟傅玉辉老师讲到我自己的经验呢，我记得有一年呢参加国际的这个广播的大赛啊，然后请到了一个外国朋友帮我做翻译的工作。他讲完之后呢，说了一句话：“阿林瓜伊加加粗鄙呢，就是一个那个混血儿的感觉。”
1: 你说翻译还是那个
0: 外国的翻译？哎，他就翻译的过程当中，啊那三米龙五哈，瓜伊好像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集结在一起，另外强共。
1: 哦，
0: 连国剧的身段啦，一些等等的演出当中，
1: 哎，高
0: 假，哎，乱弹，哎，没关系，
1: 尤其是乱弹，
0: 对对对，其实，难怪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了2026台湾戏曲艺术节就以“纯棉与混种 at 繁花世代”，真的是一个混种，你知道吗？
1: 对呀，所以才会非常的丰富啊，所以这次节目跟参与的团队量应该是最大的，
0: 是
1: 最大，
0: 好。原本可能只是旗舰制作的艺文的演出，但这一次呢首度推出了这个特展，就是刚才您特别说到的主题红蝴蝶追香，从内台到剧场的声音特展呢。
1: 对，
0: 原本只是文字影音的部分嘛，
1: 对对对，
0: 现在加上了更多的声音的效果了嘛。
1: 没错，
0: 老师你花了多少时间做这样的整理，而你想强调的又是什么呢？
1: 其实花时间这件事情是应该是去年的还是五月某个过完年之后、应该是去年
0: 就接了任务之后开始着手。
1: 对、然后我本来以为说就把声音就拿过来嘛，然后后来自己想说
0: 编一编写一写就
1: 好了，对，排排就好了，对、然后发现不对，因为很长比如说金鹰天狗有十本，然后那个录音量非常的大，好，录音团嘛，
0: 而且你都要听过，
1: 对，我还得写笔记
0: 啊，
1: 我还得把情节通通写下来，
0: 哎呀，比我做金钟还辛苦
1: 没有，大家都辛苦了，只是说自己第一次碰到，难怪你们都很累，因为你们都要这样子记，对啊，那所以就要十本全部写下来啊，然后再来《小女侠红蝴蝶》，是因为是许秀年从生转旦的第一出戏，所以我就拿来听，因为名字我非常的喜欢，所以才会讲借那个剧名做
0: 红蝴蝶，难怪会有红蝴蝶
1: 追
0: 香，
1: 对，那用来比喻歌仔戏什么都想要啊，或者说为了现实要竞争，所以要去汲取各方的精华的那种状态。那小女侠红蝴蝶的麻烦是它没有完整的剧本，它是流失的，它是断裂的，就是说他们在改的过程里面改来改去，所以其实很难看得懂。
0: 没有初稿就对，
1: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都不见了，因为都被改得乱七八糟的。然后而且中间蛀虫蛀得很厉害，
0: 是是是，
1: 所以其实有很多都碎裂。像它其实应该有七本到八本左右，但是第六本蛀蚀的最严重。然后我就是想办法要把那个剧情先，我自己得搞懂剧情嘛，对不对？所以就跟着录音的资料，因为幸好录音是完整的，
0: 所以你就完整的把第六本的那个内容
1: 剧情找回来，
0: 记载下来啊。
1: 因为是要透过许秀年的四句联，因为他是自己一本四句联的剧本，他没有全本，他是自己一本，他专用的，
0: 是是，
1: 所以就透过他的唱词再把剧情整个再凑起来，所以这个过程就比较辛苦。其实，所以我也很感谢国影中心的那个典藏组的同仁帮忙做这些，因为他们还得去把它挖出来啊。比如说，我说，那第六本在哪儿？然后啊，找不到，好，找找看。这个某某的这个剧本可以吗？
0: 可能哪一段哪一段就是第六本的内容，
1: 对
0: 对
1: 对, 对，要凑一下。然后还有就是，一定要用乐师的专用的剧本才会最完整
0: 啊，
1: 因为乐师才会记录
0: 他打那个点嘛，对不对？
1: 还有然后还有细节，他们才会写上去，其他人的是不行的。然后还有别人抄的，抄下来要给演员用的，所以有很多本在那里混淆视听，所以我们必须把那个真正的那本找出来，然后真正可以用的那本找出来，然后还要

0: 点击，
1: 嗯，
0: 譬如说哪一些段落是最有趣的，
1: 是，
0: 所以我要全部再听完，还可能要多听几遍，
1: 嗯，
0: 啊，觉得诶这段好像还蛮有趣，而且还要砍长度，然后他们那个制作单位就跟我说，诶老师不要超过十分钟啊，观众没有耐心超过十分钟，
1: 嗯，
0: 这个对我来讲是最难的，
1: 嗯，
0: 因为我其实很希望能够让观众听到比较完整，
1: 很完整的出来，
0: 可是因为你不能说，唱个两句就剪。
1: 嗯嗯，
0: 那你

0: 的话呢，我觉得从去年一直到这个特展推出呢，对你来讲是一种煎熬。
1: 对啊，
0: 你这个当上的很大。我讲
1: 没有，我觉得好像是写两本博论，你知道吗？就我才
0: 你的博士论文还更难，
1: 而且这次还要去布迄个高架哈，啊，搁要布戏编，啊，搁要布蓝单，啊，搁要录惊叫，就是连那种东西全部我都要搞懂啊，不然我怎么解释给观众听？
0: 哎，可是我想请教傅玉贵老师，
1: 是
0: 因为你从小跟父亲是听京剧长大的，对不对？
1: 对。
0: 那噶嘛是听啊寡语嘛，哈。那我可以这样解读吗？这两种剧种对你来说的话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像四平啦、啊、蓝丹这些、因为过往没有接触嘛，
1: 对，没有接触，
0: 所以从头开始啊。
1: 对啊。然后比如说，
0: 啊、你听我蓝丹的八官为官话，
1: 可以、嗯，因为要有剧本嘛，
0: 啊、有本
1: 我们会找嘛、嗯。然后还有就是，幸好秋婷老师，嗯。他母亲是潘玉娇，父亲是邱火荣、这个是世家，
0: 是是是，
1: 他们上传网络的资料其实还蛮多的、所以我有偷靠那个东西来做补习，
0: 是是是、
1: 然后也偶尔会跟他 LINE 聊天、他会教我一些事情这样、所以其实有趣的是，其实不妨大家可以上网去试试看哈，就不见得一定都要听我们展间的东西、大家听听看北馆跟乱谈，你会发现你的内在完全直接被呼应到，你就会完全被撩起、其实我听北馆听得很嗨、我睡不着、
0: 我是
1: 会很嗨、
0: 我听北馆其实我人整个人都会兴奋，
1: 对啊，就是嘿啊，就是这种感觉啊。然后我有请教过音乐界人，我说那个音乐听了是不是会影响脑波，他们说会、
0: 会，
1: 所以那阵子我几乎没怎么睡觉
0: 难怪你头发都白了，
1: 对，一直在没有头发是在写博论就已经白了，不是因为这个，所以这个有点自虐嘛，就是我又嗨，然后又把自己整的有点累，后面的累是因为那个执行单位一直说，老师我们这边需要个什么文字、啊，老师我们这边需要个什么介绍文字，我需要
0: 随时插花要你去生啊，
1: 因为他们很忙嘛，所以他们都会。在最后面才开始想要说把它弄完整嘛、那我们就要配合他的节奏、那种节奏不是我的节奏、我是比较慢的
0: 是、
1: 他们是很快的、他们就是当天就要生什么什么东西、这样哦，那个比较辛苦，然后你还要能够理解他到底这么做是什么意思、他也要理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那个磨合也很辛苦，
0: 了解、你看哦，你第一次尝试这样的去策展这样的内容哦，而且有些剧种对你来讲过往并没有经验的、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在这一次的策展的过程当中短短、也快一年了对不对，从去年五月一路走下来到现在哦，
1: 对啊、一年差不多一年，
0: 是是是，我觉得你整个过程用痛快两个字形容
1: 蛮好的，真的
0: 很痛苦又快乐
1: 没有错，
0: 真的可是讲我刚才跟这个傅玉贵老师在聊说，这次的特展呢，红蝴蝶追香，那它的展期呢是从3月25号已经开始了，
1: 对，
0: 一直展到6月14号，
1: 是
0: 对我来讲是不告亏呢
1: 啊，那别乱哈，因为我们现场一定要有导览人在啊，
0: 导览解说
1: 有点像解说啦，然后
0: 是
1: 因为我们有一些展品还蛮特别，譬如说感应录音带、然后还有譬如说像一些展品要用触碰式的那种 pad 去使用、那所以一定要有人在现场那个监督嘛哈，免得观众有问题、或者说观众把东西偷走、
0: 甚至有疑问要请教
1: 对不对，然后这个人事成本还蛮高的、所以而且其实我们经费没有很多、那个当初我们请视觉艺术界人来諮商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呦你们这个经费啊，哎呦只适合那种学校刚毕业的学生做的
0: 人家讲的蛮直白的，
1: 对啊，然后我就想说哇你们视觉艺术这么好赚、就是、就不过因为这样讲起来其实也没有很好赚啦、因为他们后来也被我们整得很惨，因为我们又要这些东西又要什么东西、那所以这个人事成本之下，然后再加上那个资讯量、那个长官们也没有想到，就是大家都没做过嘛、我们很少做声音特展嘛、不知道要耗费这些资源，所以后来那个中心的剧发组剧艺发展组已经很努力了，他们就想办法再挤一些钱出来、才有办法把这个3个月的时间把它确定下来，然后才有厂商愿意投标，不然是没有厂商愿意投标，
0: 一开始好像
1: 流标
0: 很多次，
1: 对啊，流
0: 标
1: 一次，流标一次，一次一次、
0: 哦、
1: 我们只能失败一次，对啊，
0: 了解了解，其实
1: 因为时间会 delay， 就为什么我们现在有点紧张、当初啦、之前有点紧张，一二月的时候最紧张，
0: 3月25号正式展出了对不
1: 对，
0: 看到了什么样的回馈跟反应呢，
1: 大家主任起码主任蛮高兴的，
0: 相信
1: 主任还
0: 你蛮钟爱唱歌，
1: 主任还说有可能 能要拿到别的地方再去多做几次展览。
0: 哦，我们刚才有聊到，比方说

0: 在宜兰的
1: 对传艺
0: 园区那个地方就有这个场域了哈。
1: 对对对，
0: 好，你有没有找你的学生来帮忙呢？
1: 没有哎，
0: 你没有设计你的同学啊？
1: 我们全部自己，我们全部自己来哎。
0: 我想说，总是找几个学生跟你比较能够有心灵沟通的人，比较了解你的明白的。
1: 注意姐姐，你不知道现在少年人根本对这都没兴趣啊。
0: 所以为什么要办这个特展？
1: 哎呀，因为他们根本听不懂啊。然后跟他们讲，即使连博士生，部分的应该说绝大部分博士生，你跟他讲巩乐社，他可能都不见得知道哦。
0: 我相信哦，现在30岁的年轻人，你讲到寇秀尼安妮记，他们也不见得有看过他演出哦。
1: 对啊，所以你更何况你要跟他讲顾正秋，你要跟他讲侯佑宗老师，对啊，然后还有萧守礼老师，因为我认为他们留下来的声音，他们在分别在70年代跟萧守礼是90年代末，他快要去世前两年，
0: 是，
1: 中心有找到单位帮他各在学会帮他执行录音，幸好他们的声音有留下。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就觉得我很想听他们讲话，我想要听他们的讲锣鼓经的声音，我也想听萧守礼讲他当年多么的红，他演那个什么白玉堂啊，多么的红，然后那个底下有个戏迷啊，那前面他进那个剧场的时候，他先穿着黑色的衣服，然后等到台上的萧守礼一穿白玉堂出场的时候，他马上就会把他的外套脱掉，里面下面也穿白色，就是他也穿白色跟他呼应这样，就是戏迷的爱跟热情在萧守礼那个时候就已经30年代哦就已经展现无疑了，你听他讲他那个时候的那些事迹，我觉得好有趣哦，
0: 真的，
1: 就也希望让观众能够听到他的，不然我们都只在教科书看到讲萧守礼讲什么什么什么，可是只有他亲口讲，是听他讲会非常有趣这样，
0: 对，你会觉得他是有距离的，对不对？
1: 对啊。

0: 好的，继续下来呢，我想聊聊我个人的观察。傅玉桂老师，传统的戏曲，像以台湾的民众来讲，因为我喜河洛朗哈，所谓的本省人嘛啊，那从小可能看布袋戏、歌仔戏的机会非常非常的多哈。
1: 棒哦！
0: 哎，我到现在其实每次庙会演的名戏《南宫侯喜明欢喜》哈，我一定会去看了。但是就好像刚才呢，傅玉桂老师特别说到的，他示威了。
1: 对啊、
0: 那当然我们也寻求更多的可能性，我觉得像旗舰制作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目标性的工作，但是今年首度推出的这个影音的特展《红蝴蝶追香》，从内台到剧场的声音特展，我觉得更弥足珍贵的原因是，这些老艺人的声音如果没有透过那个年代用盘式机把它留存下来，台湾音乐馆透过他们的数位化，其实现在年轻人根本不知道我们说的是哪些人，
1: 没错，或者是那个声音听起来是什么样，那个声景啊、完全是不同的。
0: 对
1: 啊，以前那个尤其如果大家去听金银天狗或者是听红蝴蝶、小女侠红蝴蝶那个乐器、然后那个老板他是在云林麦寮，一开始是在一个
0: 老麦寮、
1: 在你是嘉义人吗、
0: 我嘉义人，
1: 对，他们是在麦寮嘛，他们就用老戏院在里面录音、那老板用的都是第一流的设备，当时 Sony 的设备、所以才会巨细靡遗的录下来、
0: 所以效果那么好、
1: 效果其实真的蛮好的、因为你还听得到远方有那个咕咕咕有机、你看他们录到凌晨这样、就是那个声音都很如果大家很安静的听、其实会听得到的、然后还有就是后来他们就在向上录，台中向上录有盖了一个他们自己专用的那种补习班嘛、那因为补习班开不成哈，
0: 是、
1: 那个、政府说没有操场、所以就不能够开补习学校、所以就改成开补习班，然后在里面就有一个专业的录音室，这个陈忠义先生就是陈诚三老板他的小孩哈，他就有讲，他说他后来有帮他爸爸处理一些录音室的事情、所以因为老板当初砸钱把那个录音做得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今天透过盘带再转化过来的那个 MP3 录音其实都还蛮清楚的。
0: 了解。
1: 对啊，
0: 那这个在特展我们都有机会看到。
1: 当然当然、但是我们评估过的是，如果你站在那边听、你可能要听完、你要两个小时才会把全部的巩乐社的听完、只是听巩乐社而已、你差不多要两个小时。
0: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就剪了大概22段。好，22段的录音，然后你就可以慢慢的听一下金银天狗的、把它听完，然后也听了一下那个小女侠红蝴蝶的，然后你还看我们旗舰制作金银天狗、你就可以比较出哎、以前的十本的那个剧情跟现在是上下两集、好，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编导他们的用心跟他们侧重的重点不一样、其实这个还蛮有趣的啦。
0: 对，我们说以前的这个在庙会当中演出的戏，所谓的名戏哦，
1: 对，
0: 其实东西哇嘿，就说呢，在过往来讲，有一些老艺人呢、尤其是歌仔戏的演员，他们其实是不识字的，然后有这个说戏人来说戏哦，所以那个演出的内容虽然有一个根本可以参考，但其实整个对白，这个演出的形式呢，有其实有蛮多的变化完全是随性即兴的演出
1: 但是巩乐社的、他革命性的一个动作、一个措施是、那个老板呢、他是在1953-54的时候、他请了陈守敬先生，
0: 是
1: 也就
0: 是
1: 帮他们定本写剧本、先写了《红楼残梦》、听说这个那个许秀年就有演了，但是《红楼残梦》的剧本完全不见了，然后第二本是《金银天狗》，然后陈守敬就把那个定本写下来。可是好玩的是，就像您说的，其实老板在看的时候，他还是会觉得说：“哎，这边我不要用这个剧本写的。”
0: 他或许会修，
1: 他要修，而且他修他要修的方法就写活戏，所以变。所以录音的演员可能要当场阿伯金马加贝亚诺啊，
0: 咖喱瓜，
1: 咖喱瓜，所以大家会听到有一段那个金银天狗有一段那个演杨玉郎的演员黄梅珠，他当场要想一段那个黄梅调，
0: 就台词自己想自己设计，
1: 那有可能有戏先生跟他讲说你可以这样唱啊，或者是说他们就挪那个黄梅调的直接拿了电影主题曲来唱啊，所以他们就会挪这个，其实这些都是歌仔戏的程式。 就他就把现有的东西直接拿来用，而且挪得非常的好。
0: 等于是巩乐社后来有所本，但是其实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参考的剧团他们可能会以他们的演员的特色也会做了一些调整。
1: 对啊对啊，
0: 我印象当中台湾第一古代廖崇之老师上我节目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以前是这样，我如果唱一句，我是到底要唱七级啊，还是唱这个都马调，唱了第一句之后后面文武鼎就是我们的这个乐师们才跟着奏他想要的这个曲调。
1: 对对，
0: 太有趣了，
1: 而且还比
0: 手，
1: 有的是比手势，什么比七这样子比，或者是比这样子，就是都马什么等等的，
0: 他就知道了，对
1: 啊，所以你看那个以前的那个乐师跟演员的关系是非常密切，你们听巩乐社的录音也会发现，那个 Hanna 他是喇叭弦，就是他们把那个唱盘的，不是以前那个留声机有个大喇叭，
0: 是是是，
1: 他们把它拿来，然后放在他们自己的 Hanna 上面。他们的那个拉的弦上面，然后就会有形成一个喇叭弦，然后那个喇叭的大跟小都会影响音色，所以大家在听巩乐社的时候会很明显的听到那个乐师怎么样搭配着演员的唱，在调整速度，甚至还有一点点调情的感觉，就是乐师在逗演员，然后演员跟着那个节奏然后再玩，所以那个勾起来的声音非常的多，就是那个喵，那个勾起来非常的多，现在已经听不太到了。
0: 难怪会是称为是混种，对不对？
1: 对啊，
0: 你看他乐器都可以这样，
1: 对啊，
0: 有这么有创意耶。
1: 因为要活下去啊，那我为了活下去，我要想各种不同的办法，对不对？然后我不能老是靠那个舞台底下的大水缸啊，那个没有用，而且观众吵得要死，有的人为了看戏都不回家，当场在那边尿尿，把那个永乐戏院弄得很臭。那时候那个顾正秋老师他们在演的时候就有说，哎呦，永乐戏院怎么有点脏啊。对，可是因为顾正秋还是很敬业的把
0: 是
1: 整个完整的把它演完的，所以我的意思说那个时候没有剧场守规的这种观念，就是也不懂得尊重台上的演员，所以很吵。那老艺人们当然要想办法把声音传出去啊，所以陈诚三这招用录音的这招太聪明了，
0: 太厉害了，
1: 他不只可以现场可以让观众都听得清清楚楚的，还可以我同时出六个班出去，因为我只要一直不断的复制录音带就好了，所以我六个团都可以在台湾各地演出，
0: 就可以巡演，
1: 所以这个让巩乐社赚很多钱。
0: 了解，其实想到以前在学校学戏剧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了，像我脸蛮大的，声音又很大嘛，所以那个年代不用麦克风，
1: 你声音本质就很好啊。
0: 谢谢你老师，你真的是安慰我，
1: 没有安慰啊，
0: 今天给你按赞。
1: 真的，
0: 我就发现以前真的如果没有录音的设备的话那演员本身第一个声音那个气要很足，对不对？
1: 对啊，
0: 那演员来讲就是换

0: 那妆之后呢，那个气势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以前小时候总不懂，哎，阿贤弄些寡眼眼管，那把就弄安呢，青青红的，哎，一整片。后来慢慢的才理解，其实他强调那种效果，
1: 对、啊，
0: 那种视觉的效果。
1: 对、啊，因为妆就是他们的表现的焦点，
0: 嗯、
1: 还有服饰也是。
0: 是是是、
1: 哦。那所以像那个那个什么许秀年，
0: 嗯，
1: 啊，他在扮演的时候，他年纪小小的，他也许也没有办法化太多的妆。
0: 啊、
1: 那怎么样让小孩子？因为巩乐社是以音啊声著名嘛、
0: 嗯，
1: 就是小孩当小生这样。
0: 嗯、
1: 那你小孩子声把音啊，他贼啊，他们怎么样在现场演出要对抗一大群的观众，还要对抗乐队？小孩子声音没有办法，所以录音是最好的。
0: 哦、okay ，
1: 你看那个老板真的考量都非常的清楚。
0: 是是、
1: 哦，就是这种方法是最好做最好的。
0: 他也带出一种新的风潮，对不对？
1: 对啊、
0: 后来慢慢慢慢就有更多的人学习，
1: 啊、
0: 也因为有录音才有办法留存下来。
1: 对啊，
0: 其实以前呢，像布袋戏、歌仔戏在演那台戏的时候啊、哦，我发现每个知名的团体啊、哦，这个剧团他们很用心，也投入很多的资本呢，录音设备还有乐器。都是当时最好的，
1: 对，
0: 因为那台戏要卖票嘛，
1: 当然
0: 你就吸引更多的观众进到剧场来欣赏嘛。
1: 对啊，所以不是只有、像其实啊、哦，我们刚聊到廖老师、哦其实廖老师也很前卫。
0: 嗯，
1: 那老师大家都说廖老师是传统，可是其实他的前卫是在于，他就立刻决定要定本。定腔、定谱、就是他全部都要定下来，这个是在歌仔戏界是没有的事、
0: 嗯、
1: 因为他要让他的学生们跟他的观众们能够听到最精致的呈现、
0: 啊、
1: 而且老师的王魁富贵音、全部都是学金昆的身段来的，
0: 是是是，
1: 然后他自己在发明，所以、那个、
0: 哦也脚没手
1: 了、哦、弄得很精致、哦、
0: 真的，
1: 所以这个真的是很激进的改良那个歌仔戏、对我来讲他是激进的改良者啊。
0: 对
1: 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以我们今天看传统的这个定义也好，或者说我们今天再来想说哦觉得这个什么歌仔戏很新呢、啊、其实歌仔戏当时也是很激进、比如说也有一些像民权歌剧团、对他们来讲所谓的传统不是像廖老师那一种的、就是说学习金昆的那样子、他们学的是当时的流行的乐种或者是剧嘛、
0: 对耶，林竹岸老师跟我讲到他儿子他就说、
1: 他又来
0: 哦,
1: 哦
0: 有
1: 哦
0: 两我去过他家、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很可惜，因为他的那个
1: 淑、花阿姨跟他都
0: 才刚离开没多久、去当天使了、去跟林竹岸老师相会了，继续买继续玩给、把歌仔戏给演给天上神明看了。对啊，我记得林竹岸我们的这个国宝艺师他就跟我说到了，那个时候呢其实他们在那台戏演出的时候呢会加入很多西洋的乐器，
1: 没错，
0: 应该是耳更琴嘛，现在团长是耳更琴嘛，爵士乐的耶、
1: 然后所以绝对萨克斯风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巩乐社的录音里面很多萨克斯风、这个应该可以让大家觉得很讶异，因为我们以为歌仔戏就是要传统乐器锣
0: 鼓嘛，
1: 汉乐，没有没有，
0: 不是，
1: 其实我们很多西洋乐、所以这些都是他们认为的程式、所以一定会像黄梅调的曲子，好像那个还有像电影里面的一些串乐，那个巩乐社更可爱，老板还把那个肖邦的音乐、或者说有时候舒伯特的音乐都放进去，
0: 是是、
1: 所以你就会觉得好，这是一起的不行，
0: 多有气质。
1: 对，因为他就是想要，
0: 他
1: 想要当代化嘛，然后他抓不到方法，然后他就当然又会学日本的，或者是学美国，会学上海的那些影音这样，
0: 是是是，
1: 所以一定是这样子，这是用长明他们老百姓用自己的方法把它摸索出来，这个备极珍贵耶，它不是一种精致过滤化的东西，
0: 没错，
1: 像知识分子就会想说，哎，我要想一套艺术性的方法来表现我的当代化，
0: 而且要有那个厚度，
1: 有内涵，每次、可是你听久了你就会觉得哎呀好累哦，我想要听一点比较轻的、比较直觉的东西、那就是要往长明这边思考，
0: 是是，
1: 所以其实我们整个艺术节的规划还有就是尤其是我这次的特展都尽量往长明的角度去，希望让观众觉得说哦，当时老百姓是怎么想怎么玩、比如说那个我们讲最有趣的就是高甲戏本来是梨园戏、
0: 是是、
1: 然后他把它改良、然后呢加了一些京剧的锣鼓进来、加了一些乱弹的锣鼓进来，所以就越来越强这样子、然后即使是昭君和番，以前南管也是只有散曲只有唱、所以那个歌仔戏的或者是那些剧团的就想说那我把它活戏做一做，所以他把活戏再加上梨园戏再加上南管、再加上那个京跟那个乱弹的锣鼓一包起来，你只要连唱的语言都改成台语的时候歌仔戏就出现了、所以这一些就是 这只能说歌仔戏的诞生势在必行。
0: 没错。

0: 真的忍不住要跟傅育慧老师按赞呢。你看，你从当代剧场、现代剧场出身，对不对？
1: 对，
0: 过去在学校学习是这样的专业，但是后来不管是透过这一次的这个策展，或者是您常年的耕耘，哎，你真的把东西，就是把台湾跟这个西方的艺术的展演方式完全融合在一起。
1: 对，我是自己喜欢的。
0: 哦，你好强哦！
1: 没有，还好了，还好了。
0: 我忍不住要站起来给你鞠躬。
1: 哎，别这么说。其实像我这样的很多哎，很多哎，真的很多，不少。因为我们的长辈的老师们其实都是这样子跨的，像林鹤怡老师啊，季慧玲也是，他还跨舞蹈嘞。
0: 哦，季慧玲她真的是爱看演出，真的是出了名。
1: 她还跨舞蹈，对啊。然后还有像蔡欣欣老师啊，徐雅香老师啊，
0: 是
1: 他们都汲取很多的剧种。那但是从我以下可能就少了，这个我也很忧心。说实在，因为就是那个能够欣赏这些，
0: 就好像你说年轻人不见得懂，不懂有距离，他们就不会想要去进一步的了解。
1: 对啊，
0: 那我知道了，这是为什么2026的台湾戏曲艺术节特别会有红蝴蝶追香从内台到剧场的声音特展了。因为刚才老师你也特别强调，我们希望它是一个长民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对呀，
0: 我不要让我们欣赏的这些观众听众觉得它是有距离的哈。
1: 不要，
0: 你看我们两个光聊就聊了超过半个小时以上，对，好想再聊。我先跟你预约一下，下回再上节目。
1: 好啊，好啊，
0: 就针对您自己长期的研究，我们来做一些分享。
1: 可以啊，可以啊。
0: 回到呢，这次的特展当中，其实老师你。你分了有四个主题是吧？
1: 四大单元。
0: 四大单元。
1: 第一单元是这个血脉里的基因。意思就是说这些剧种都是养成歌仔戏的重要的那个乐曲或者说剧种。然后包括有京剧啊，我刚讲的高甲戏啊，四平啊，客家戏。
0: 对，客家戏其实现在在台湾来讲也是很重要的演出的。
1: 也是岌岌可危，也需要大家去那个，尤其是因为客家人都会设法，就是我们的1914年的第一张音乐唱片就是歌仔戏艺人录的嘛，哈，然后他们连客家歌仔戏的东西他们都会哈，所以我们有客家戏，然后还有南管哈，那这是第一单元的部分，然后我们会把几个重要的老艺人的照片，还有一些历史放在第一单元，
0: 是
1: 那也会把一个很关键
0: 有声音吗？
1: 声音有，
0: 有
1: 它是混杂在那个中间有一个我刚刚讲的感应录音带里面，
0: 好，
1: 就是我们有分成听的展品跟看的展品，那我现在先讲看的部分，
0: 是，
1: 然后那个第一单元是包括这样，那当然也会揭示一个这些现场的展品的搜集跟建构，都是靠1970年代以来的学者们，他们开始想办法搜集台湾本土的声音，那个就是许常惠的台湾民间艺人音乐会，
0: 他的工作
1: 没错，
0: 对对，
1: 然后他不是有一系列的民间艺人音乐会，
0: 是，
1: 就是这个，我觉得那件事情非常的关键，
0: 太伟大了，像吴荣顺老师
1: 他们
0: 也都参与了，
1: 当然
0: 他们
1: 都是没错没错，所以我有把他的第一届的节目单也放进去，希望让大家知道这个历史。然后第二单元就是那个记忆与余兴，那个其实就是要讲北管跟乱弹，那讲这个剧种在台湾在那个尤其是透过客家的团队，或者是透过这个，尤其是你像你们嘉义啊、云林啊、彰化，你们那一带、
0: 其实团很多北管乐。
1: 其实真正的传统的，就不要讲真正传统，就是那种古老的乐种，其实是在你们那边先开始、
0: 那种社团特别的多。
1: 没有错，黎春元啊，
0: 对对对，
1: 1971几年就成立了。
0: 彰化我也跑去采访过，我觉得，哇，20-30年前我去采访，那时候我很小哦。非常非常的小，你要强调我很年轻，
1: 对，表示
0: 其实
1: 你很早就开窍了，你很早就开窍，我开窍太晚了。
0: 对，我就记得那时候的团员在接受我的访问，他就说到黎春元说我是同校的呢，我说你几岁？50。
1: 50岁怎么会笑嘞？
0: 不过现在改变了，我看园林有很多的这些宣社来讲的话，是年龄层在下降。
1: 真的吗？那就好事，那表示
0: 年轻人在学了。
1: 那终于，对啊。所以其实我是说，你们那个云嘉南啊，包括彰化、台中啊那一块，那个是最早移民过。

0: 过来的嘛，所以当然那个传统的比较老的剧种都会先留在你们那边，好，包括还有一些平埔族，所以像乱弹很多平埔族的艺人啊，然后客家戏艺人也会这个乱弹跟北管，邱老师他们那个家族非常重要，
1: 是是，
0: 所以我们就有看到潘玉娇老师的一些影音哈，然后再来就是过来第三单元跟第二单元中间有一个红蝴蝶剧院，所以我们会把有影音的那个段落也放在那边，然后不断的播映，然后再来第三单元就是歌仔戏跟布袋戏，那特别要提布袋戏是许王老师的小西园掌中剧团，哦，他那个哈，那个嘴巴
2: 会靠，
0: 五告赞呢，不晓得你有没有采访过他？
2: 有，
0: 哦，
2: 我好喜欢他哦，好可惜哦，他，
0: 对啊，对，但意思就是说，他现在，你如果有机会看他的一些录影资料，你会看到他在旁边，他在底下那边录音的，他那个表情也做得非常的足，
2: 他超丰富的耶，
0: 非常丰富，
2: 因为曾经跟着他到外面去采访的时候，看到他演出的时候，哇，那个口白的会靠，
0: 对啊，
2: 然后他的那个遐言，
0: 对，
2: 我们说他演不。布袋戏其实主演的声音很重要，
0: 对啊，所以他的不管是他的口或他的手，他的手像他把那个三国演义全本都改编成布袋戏，对，我是很佩服这样子的作为，因为他有
2: 这样的意
0: 识，他汲取京剧的那个，只是他现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也很少出来，然后再来就是那个歌仔戏的段落就会看到很多90年代复刻的一些经典的作品在里面，
2: 是
0: 然后我们还有特制一个年表，那个年表其实是要让大家看到这些展品的脉络，然后再来第四单元就是把镜头往下缩写，缩到一个特写镜头，
2: 你记得巩乐社，
0: 嘿，对，就会到是巩乐社的段落，就我们就把它称之为铜铃演绎，就是那些以许秀年为核心，
2: 是
0: 把那个金银天狗跟小女侠的精华片段然后剪辑起来，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剧本，看得到编剧手写的剧本，然后不是只有给大家看剧本而已，我们会有那个像唱卡拉 OK 那个点，所以那个观众可以，
2: 所以我也可以唱吗？
0: 哎，你可以唱，而且你可以跟着那些你可以跟着点知道他唱到哪里，或者是说他这边为什么不见了，或者说他这边为什么改唱去加雕，所以很多东西都会在那个荧幕上给大家做资讯上的补充，所以你必须要整个听完才会看到我们的一些用心的细节了。然后还有一些剧本，就是我们有复刻几个剧本，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当年的剧本是长这样，或者说四句联里面为什么每一页都有夹糖果纸，因为小孩子们那个被老板鼓励说，你如果把这一页或这一句背起来，我给你一颗糖果，然后小朋友就会把那个糖果纸留下来做纪念，这些都是希望观众可以感受到一些文物当年的氛围，然后又听到当初的声音。
2: 是，其实我听到了这一次呢，红蝴蝶追香，从内台到剧场的声音特展当中，我看到这个资料呢，特别提到从1950到70年代啊，就是那个来台戏哈，商业的内台戏开始兴盛之后，很多的影音资料的留存，包括声音的部分，我觉得，
0: 但是都是复刻哦，因为很难，除了巩乐社是原来的以外，其他的几乎都是复刻，
2: 但能复刻已经不简单了，
0: 因为那个时候谁知道要录音呢、
2: 啊、是、那时候设备也不足啊，
0: 对
2: 啊，
0: 不足，
2: 对不对？
0: 而且那时候歌仔戏是被很瞧不起的、所以很多的那种叫做地方戏曲都被划约在某个场域里面、所以比较高级的所谓的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国民党的政权的统治底下，那个台湾人
2: 京剧成为了国剧、
0: 对，是国剧、然后所以其他他们那些被切割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
2: 是
0: 那今天能够透过老师们的努力重新复刻，然后把那个七八十岁老艺人请出来，那个80几岁70几岁老艺人演那个四平啊，哇，真的很辛苦就是他们要去演，
2: 你会很感动、
0: 对，你可以那个幸好徐雅香跟李国俊老师有当初有及时把他们找出来录音、所以其实有看到三段，我们可以看到三段四平戏的录音，你听那个音乐就会觉得怎么跟京剧好像又不太像，就是那个很好玩，就是那个感觉非常好玩、所以当年内台其实是有这些东西的、你想想看歌仔戏的艺人多聪明啊、我这边偷一点我那边偷一点，就集结成今天我们看到的歌仔戏，其实今天歌仔戏我们一直要设法用现代剧场的方式去改良它，其实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变化，所以哥莱西一直在每一个时代都
2: 一直在成长，你有没有发现、
0: 欸很恐怖哦、
2: 他一直在创新、
0: 欸、对啊、欸、一定是、uh-huh. 所以因为大家都因为重点就是曲调嘛、
2: uh-huh.
0: 对啊，像那个郑荣兴老师就特别跟我讲，他说为什么哥莱西的那个卡巴痕、啊、就是说我们特别不是用那种各种板腔体的乐器、uh-huh. 我们的板弦到了那个、台湾以后就变成用林头姐的那个果壳、uh-huh. 做成的大广弦、uh-huh.

0: 大广弦这样、uh-huh. 所以它我们就特别的是大广弦，而跟其他的乐种不一样、
1: uh-huh.
0: 所以大广弦配上靠调啊，就是原来那个歌仔戏的最精华，就是最原始的、uh-huh. 一开始情感的表达的方法这样、
1: uh-huh.
0: 所以这个是我是觉得还蛮有趣的啦，就是说歌仔戏有这些、啊、其他的东西歌仔戏都可以变通，
1: 嗯哼，对，
0: 就是一直变通转进这样。
1: 对，配合这次呢2026的这个台湾戏曲艺术节的主题纯棉与混种 at 繁花世代啊、哦。其实
0: 谢谢
1: 老师，我觉得今天先简单的跟大家聊到了相关的展览的资讯啊、哦。
0: 是。
1: 请容许我有时间进去欣赏完之后再邀请你上节目来聊。
0: 啊、你有更多的心得、欢迎你告诉我们。
1: 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一个专辑了齁、
0: 哦。
1: 播它个几个月、
0: 哦、
1: 播到下档。
0: 反正到六月底对对对，你们六月底。
1: 我期待它转移到这个宜兰园区继续给它展下去、
0: 啊、谢谢谢谢，
1: 是是，
0: 希望大家来
1: 展出时间呢，目前在台北来讲的话，刚才我特别说到了3月25号一直展到6月14号，
0: 嘿，
1: 6月14号那大家把握机会哦。
0: 然后音乐馆的三楼哦，音乐馆、哦、
1: 音乐馆，台湾音乐馆的三楼、
0: 就在戏曲中心就对了，
1: 是的是的，那也邀请大家来欣赏。那特展的部分由傅玉慧老师来担任策展的工作，我觉得你花这么多时间做这一个，光录这一集节目是不够的，好吗？我们以后多聊聊。
0: 好，
1: 谢谢
0: 傅玉
1: 慧老师，
0: 谢谢，
1: 我们就现场再会喽，特展的现场，
0: 下回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1: 访谈最后呢，为大家安排的这是乱弹戏《福禄》的唱腔的选曲，大家就一起来欣赏。

艺文线上呢，为听众朋友介绍了，这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今年2026年台湾戏曲艺术节当中相当特别的这个特展，那也就是《红蝴蝶追香》从内台到剧场的声音的特展。刚才我们听到了策展人傅玉贵老师也特别聊到了，这次的特展共分为有四大单元，包括了弦脉里的基因，还有生活中的记忆跟余性，以及在地跟创新，另外包括同龄演绎等等。透过这次的特展呢，回顾了台湾的南管、四平戏、高甲戏、客家戏、京剧，还有乱弹戏的兴起跟流传，也包括了歌仔戏跟布袋戏这些新兴剧种的吸纳跟融合。希望透过这个特展，傅玉贵教授也说到了，让珍贵录音可以被重新聆赏，也让所有的朋友从多元剧种的锣鼓跟板腔的音律当中，听见彼此的故事、曲调跟节奏之间的对话跟共鸣。不晓得听众朋友在听完我们的这个访谈之后，你感受到他的用心了吗？好，这个2026台湾戏曲艺术节《红蝴蝶追香》从内台到剧场的声音特展，从3月就开跑，一直进行到6月14号截止，就在台北的台湾音乐馆三楼特展室展出，也欢迎大家把握机会进到我们的音乐厅的这个特展室来欣赏。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最后呢，为大家安排的是这一次的台湾戏曲艺术节的旗舰制作《巩乐社金银天狗》当中的一段唱曲，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台湾活力狗就跟您进行到这里，我是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会。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华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节目。我们谈到德国呢，像汽车啦，还有医疗方面。以及能源产业发展向来是不错的，不过在疫情过后呢，还有俄乌战争以来，经济呢好像是逐渐衰退了。同时呢，自从总理梅克尔辞去他的职务之后呢，大致上看来整个政局好像出现了蛮激烈的竞争哦，相对以往有一些变化。不过呢，当我们台积电受邀前往跟德国的企业共同合作

0: 国投资，同时也在德国设立设计中心。那德国的汽车产业我们相对来看却因为中国电动车的强势碾压，现在好像有点快喘不过气。当然谈这个都是产业的一部分而已。刚刚提到在疫情之后，像是已经卸任的德国总理肖兹还有现任的总理梅尔茨先后都访问中国。那最近呢，德国的经济部长莱歇呢也正在中国访问。那么有意思的是呢，德国国会有台小组跨党派的议员这几天正在台湾访问。我们怎么样来观察德国的对外做法呢？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汤绍成教授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汤教授，你好。
1: 黄小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是留学德国，我想对德国的政治还有经济面会相当的了解哦。先来带听众朋友有个概念好了，德国的联邦议院在去年二月进行了一场选举，我想这也有关我们先谈到台湾的部分，就是说这个国会的友台小组的成员是不是在去年这场选举过后有了一些变动？当然我们知道台湾的对外处境比较艰难，但是国会外交一直是持续不断，也很着力在这方面的一些经营的。老师，
1: 你刚刚讲到德国国会的友台小组，其实呢它的变化不大。为什么不大呢？就是说因为原本就是现在的德国国会里头有七个政党，那七个政党里头有一个政党只有一个人，所以这个政党呢他没有参加，其他六个全部都有人参加了，表示说对于台湾的支持呢是非常广泛的，而且是不分党派的，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特殊的。也就是从这个角度看的话呢，那以前呢大概还有一些政党比较保守，可是这一次呢基本上七个政党当中六个呢都有成员参加，这一点呢是非常值得我们欣慰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对台湾的支持度呢是横跨所有的政党。虽然里头的人员有一些变动，可是他的党派没有什么大的变动。当然了，因为他要太旧换新嘛，所以说老的新就上来了，那所以人员一定会变动的，他也没有变动。
0: 好，老师，你刚刚提到说过去这些友台小组的成员比较保守，现在没有这么保守，你觉得原因在哪里啊？
1: 现在意思就是说因为他们啊始终从国会的角度出发，因为国会跟行政机关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1: 那国会呢都是要向选民负责的，
0: 嗯，
1: 那向选民负责的话呢，那当然很多地方呢他们就必须要比如说讲求一些并不是这么样符合实际政治的这些诉求，你比如说人权啊安全啊或者说什么这些问题啊，
0: 嗯，
1: 就说不是跟行政机关有关的这些问题。所以这些国会议员呢其实在美国也是这样，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度跟美国行政机关对台湾的支持度是不一样的。像比如说以前李登辉那段时间他去访问，那国会是支持的，行政机关是反对的。那这边德国呢也是同样的道理，也就是说他们行政机关呢当然他要顾及到北京的看法，
0: 嗯，
1: 那国会的话呢他的独立性呢就比较强，尤其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他是要向选民负责的。
0: 是是是，我想这个情况也可以对照台湾的立法院，我们的立委的组成也是类似的吧，就是说会有些政策不管是经贸还有政治对外还有卫生福利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都可以看到，像在立法院休会期间我们的立委也会到一些国家去参访交流。那这一次呢到台湾来访问的德国国会友台小组组一个正式的官方的访团，除了主席徐德芬之外，另外还有基民党籍的副主席莱歇尔议员、左党籍的副主席爱心议员、基民党籍的议员他也是前主席威尔许，另外还有另类选择党籍的议员克拉夫特，另外还有国会秘书处专员毕奈特等六个人。好，我们了解这个之后呢，接下来进一步请老师来告诉我们，一般来讲在国会这个友台小组运作，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连结想象吧，就是会推动一些跟台湾比较友好比较知道台湾想要推动哪些政策，应该会蛮挺台湾的。那么这一次呢在

0: 现在的德国政府就是梅尔茨总理的带领之下，对台工作的话，虽然新的总理上台在一年多，您会怎么样来看对台湾的工作可能会着力哪些面向？我们应该有机会跟他们来沟通，您的观察呢？嗯，
1: 这里一般讲起来啊，因为我们跟德国没有邦交嘛，
0: 是，
1: 那所以说呢，我们跟德国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发展啊，就受到了一些限制。我简单讲，就把它分成高层政治跟低层政治来啊做区隔。所以高层政治呢，就是政治问题了，外交问题了，啊，军事问题了，什么等等这些问题。那所谓的 low politics 就是低层政治的话，就是经贸啦，啊，社会啦，文化交流啦，环境卫生、旅游等等等等啊。也就是说，在低层政治这个，也就是说政治敏感度没有那么高的这些部分上面啊，那我们发展是非常非常快速，而且没有什么障碍的啊。那从这里再往上走，也就是说走到了这个高层政治的话呢，那这个问题就比较大。而且德国呢，它在这个部分呢，它也是尽守分际，也就是说，它也不愿意因为跟台湾关系密切或者关系友好而得罪了北京，啊，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就是说他们从现在国会对我们是很好的，
0: 嗯，
1: 可是呢，行政机关呢就对我们比较冷漠了。当然了，暗地里他是对我们不错的，可是公开的话呢，他就跟台湾保持距离了，因为他始终会认为说不愿意因为台湾而损及到了他跟北京的关系。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跟德国之间的这个关系特殊性，其实呢，跟其他的国家也都差不多啊。比如说我们跟美国，
0: 是，
1: 包括跟法国啦、英国啦，大概都差不了多少啊，因为我们都没有邦交嘛啊。
0: 嗯哼。
1: 那所以我想说，德国这个呢，就是因为他现在，当然了，从二战以来呢，他都是西欧国家里面最大的一个经济体。
0: 嗯。
1: 那所以说我们跟他的贸易呢是非常非常强劲的，那他跟中国大陆呢也是一样，中方也是变成他的一个最大的贸易伙伴。那可是最近呢是有一些问题。
0: 是，好，非常谢谢我们汤教授的解析，就是所谓第一层政治，台湾跟德国并不是邦交国，跟美国也是一样的，所以有关经贸这个部分、文化这些都可以有一些合作的。所以在25号的时候，我们的外交部长林佳龙他午宴的德国国会友台小组跨党派的议员团，那当中也特别告诉我们，就是在2025年台湾德国双边贸易额达到了217亿美元，较前一年就是2024年成长了 6%。 那当场也特别提到我们台积电跟德国在德勒斯登的一项重大投资，我们的林部长他说这是双边携手强化民主供应链的重要一步。当然在这样的场合，我们的林部长也特别感谢德国国会长期以来对台湾的坚定支持，包括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还有以具体行动重申台海和平稳定跟自由航行权维护的重要性，并持续向世界传递区域和平稳定需要民主伙伴共同守护的讯息。那么因为呢，通常这个国会都是比较没有那么保守，那么对一些国家地区的支持，我想就不会像行政部门一样，所以像这些话我们知道过去德国国会对我们的支持，所以我们的外交部长趁这个机会也表达了我们的感谢。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要请教汤绍成老师哦，这次德国国会友台小组跨党派议员其实从24号就抵达了我们台湾，那么访问的行程会排到30号，除了拜会我们的政府之外，其实也包括了在野党。那在这段期间，除了我们的林佳龙部长有会晤之外，访团也觐见了赖清德总统，拜会的国安会的秘书长吴钊燮，包括前总统蔡英文也有。那在野党部分，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还有民众党主席黄国昌，那在地方县市首长台中市长卢秀燕，还有台湾朝野立法委员，同时拜会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就是、国科会。在内政方面，消防署，还有在智库方面，国防安全研究

0: 六院都进行了交流，怎么样来看这一次的德国国会友台小组的访问行程的安排呢？
1: 第一个，人员非常齐全，第二个，时间非常充裕，第三个，在台湾的访问的层面呢，就是全面覆盖，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有科学的等等，也就是说他们表示了对于台湾的重视，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值得肯定的。
0: 嗯，
1: 那只是说我刚刚讲到了他们的这些所作所为呢，他们还要经过行政机关才能够付诸实施。
0: 嗯，
1: 你行政机关同意那当然可以做，行政机关不同意那就不能做啊。那当然这里头就牵涉到行政跟立法之间的关联性了。所以呢，我是觉得说以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呢，这个友台小组它考量的是说德国国会里面最大的一个对外友好的小组，表示说他们对于台湾、台海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些关系呢是非常非常关注的，所以我这一点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0: 嗯，对，汤教授，我想请教一下哦，德国的国会小组对于政策的影响性是不是也像我们在台湾所观察，台湾以台湾来看的话就是蛮具影响性的，特别是现在的德国的政府的一个现况来看。
1: 现在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德国的状况呢，反正它是属于一个联邦式的内阁制，
0: 是
1: 基本上就内阁制的元素是比较突出的。那当然这个重点就是说你在国会里面一定要有多数，那它现在呢是所谓的大联合政，也就是两个比较大的政党呢他们组织联合政，而两个大政党呢其实他们的意识形态是南辕北辙的，可是都相忍为谋，那所以说呢还是组织了联合政府。比如说在以英国的这个例子来做说明的话呢，就是一个是保守党，一个是工党，在德国的话呢就是联盟党，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社会民主党，也就是英国的工党
0: 了。嗯，
1: 比如说一个是主张跟大企业结合的，一个是主张跟工人结合的，可是因为他们都不想要跟 AFD 也就是德国的这个极右派政党来组织联合政府，
0: 对，
1: 所以说呢就使得他们必须要在两个大党当中的合作呢来获得国会的多数，这个也是一种形势所逼的结果了。这样子的话呢，那当然呢，那你说他们对于政府的这个影响力大不大，当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0: 嗯，
1: 所谓大的意思呢是说他们的人数很多，执政党的人数是相当多的，那这个当然对于政府是有它的影响力的。那可是政府呢他当然要顾及到所有的内外的因素，然后他们才能制定他们的这个政策。
0: 嗯，
1: 所以说呢你说他影响大啊，当然也很大，可是你说影响小嘛，那就是说政府认为立法机关所给予的这些建议或者说给予他们的这些压力，那就要看他们自己来接受，要不然就是拒绝，所以说他们还要经过一个筛选才能够制定政策。其实这个全世界都差不多，我刚刚讲这个李登辉的例子，立法机关就一直给行政机关压力，结果后来行政机关还是同意了。那你要看这个立法机关，比如说德国的国会，他到底如果说你哪项政策做得不够，他就来给你压力，那就看你行政机关能不能够顶得住。可是现在我还要讲一点啊，就是说现在莫尔茨总理啊，他的支持度啊只剩下15%了。
0: 那很低。
1: 非常非常的低。而且这个非常低呢其实在欧洲国家里头呢并不是例外。
0: 嗯、
1: 你像法国的马克龙、
0: 也是、
1: 还有英国的那个 Starmer、他们都很低，都在 20% 以下。这个现在呢有些学者专家的研究就得出一个结果，这个是一种所谓的欧洲病。你选出来的时候你是支持度很高的，可是没两下子你的支持度就巨降，就像现在这个情况。如果说你现在的支持度那么低，
0: 嗯，
1: 那你要为了下一次的选举你要有所盘算的话，那你当然你就必须要来符合更大广泛群众这个选民的利益。那你这样子的话，那你行政机关跟立法机关对于这个政策的制定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觉得那个一定会有的。
0: 嗯，老师，欧洲病指的是因为经济不好嘛，所以是很重要的原因。
1: 没很多啊，一个是经济不好，那经济为什么不好？就是因为俄乌战争，你要花太多钱了。
0: 第四年。
1: 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难民的问题。
0: 嗯哼，
1: 那因为难民的问题不是只有一个国家，是这些我刚刚讲了德英法，我们讲的是大，
0: 嗯，
1: 那小国我们就不提了。那这些国家呢，他们里面都有非常严重的难民问题。
0: 嗯，
1: 当然难民呢包括移民嘛，
0: 嗯哼，
1: 就是都有这些外国人的问题，就很多人。譬如说在德国、在英国、在法国，他们很多人自己本地的人都会觉得说，什么我一走到马路上，我好像在外国
0: 啊，
1: 因为他的外国人太多了。
0: 嗯，
1: 啊，那这些东西当然就引发了这些国家的所谓的极端派的叫声。你像比如说德国的 AFD， 德国第二大政党了，
0: 嗯，
1: 可是没有一个党愿意跟他合作，他还是属于这个所谓的在野阵营。那可是下一次，现在因为今年啊，德国要有五次的地方选举，也就是邦的选举。
0: 嗯，
1: 那邦的选举呢，现在看起来呢，有些邦啊，这个 AFD 这个极端派啊，
0: 嗯，
1: 他可能会过半。
0: 哦，嗯哼，
1: 那这个东西就好看了。那你过半的话，那变成说他要来组织政府了。
0: 哇，
1: 那这样的话，那这个情况就会相对的非常严重了。而且还有一个要特别讲的呢，就是说极右派啊，在欧洲啊。他是没有人愿意跟他合作的，也就是说，等于是不但不合作，还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0: 啊，
1: 因为他们有纳粹的这种意向啊。可是反过来啊，美国总统反而支持这些人，川普还有那个杰利曼斯副总统，
0: 嗯，
1: 哦，他们两个还特别支持德国的 AFD。
0: 对，所以有被德国说介入德国的这个选举，
1: 没错啊。那这个就是说，在意识形态上，这些德国人或是这些欧洲人，他情何以堪呐、啊？对不对？因为你现在川普根本不讲这一套嘛，他根本不重视价值，他只重视价格。
0: 嗯，
1: 就说你这些价值一斤多少钱呢、啊？他就把你算成价格，他才重视。
0: 嗯嗯。
1: 那所以说，对这些欧洲国家来说呢，他们现在呢？确实已经面临到了一个困境。你比如说俄乌战争，你到底要不要继续？
0: 对，
1: 那你不继续的话，那就俄罗斯就会赢了。
0: 嗯，
1: 俄罗斯赢的话呢，那他们在这个意识形态上面，他就无法自圆其说了，因为是俄罗斯是入侵乌克兰。
0: 嗯，
1: 那你入侵的这些行动，你还不能够把它阻止，或者说让它被打败以及承认错误，那这样子的欧洲的价值。就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0: 是
1: 价值跟这个实际的情况之中呢，现在陷入两难的一个困境。
0: 嗯哼，所以俄乌战争真的是对欧洲许多国家造成很大的冲击。那么除了在经济方面，难民政策一刚开始的时候，德国是非常的开放，后来政策好像越来越紧缩了。
1: 就是、梅克尔那
0: 对已经卸任的总理梅克尔，
1: 梅克尔那段有。德国发展的三大支柱，
0: 嗯，
1: 第一个安全靠美国，第二个能源靠俄国，第三个市场靠中国。
0: 嗯，
1: 这三个支柱呢，现在全部消失了，
0: 所以
1: 能源也不能靠俄罗斯了，
0: 俄罗斯
1: 美国也要撤退了。市场呢，中国本来就有问题，而且它产品又价廉物美，
0: 嗯，
1: 那所以说使得德国目前的这个经济状况啊，去年已经倒退了。
0: 是，
1: 今年在0.5%的成长率，大概
0: 对。看到德国的经济部在4月份将他们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测由扩张1%砍半，就0.5%哦，明年成长预测就是1.3%下调到0.9%。另外还有通膨的问题，这跟俄乌战争还有现在中东冲突推高油价都大有关系哦。所以谈到这个经济的确是一个大问题哦。那回到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台湾跟德国怎么样深化合作好了，我们的林部长特别有提到，因为欧洲目前正在推动再武装跟再工业化，希望借此提升产业韧性跟战略自主。那台湾呢，作为全球飞鸿供应链的关键成员，在半导体、AI 跟可信赖供应链这些领域，都能够成为欧洲打造 AI 产业迈向工业 5.0 重要伙伴。但德国方面会不会来跟我们接轨，我想这值得我们的观察，这是我方的期待。但是德国的经济现在需要注入很多的这个能量啊，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梅尔茨在上任之后，在今年的2月他访问了中国，那也带了很多的 企业高层一起随团去访问现在德国的经济。

0: 务的信号，我外交部就对外表达我们的立场，台湾跟各国国会议员的互访跟交流是符合民主原则跟国际的惯例，中国是无权智慧的。那这次访团的主席刚提到徐德芬是说，台德交往不应受到中国干涉，未来将持续在国会致力推动深化友谊跟合作。那事实上其实梅尔茨今年二月的时候他访问中国，外界也关注他的对中政策，他当时有提到德国政府将持续维持一中政策，但是这个具体内涵由德国自行界定，兼顾原则跟自主性。好，提到这里我想接下来要谈，就是说那我们看到德国的经济部长呢访问中国，我想着眼的还是在经贸这个部分，可能希望能够把一些问题解决吧。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呢？
1: 是的，这个我们两边啊，也就是台湾跟德国之间啊，合作而且深化，大概有四个方向。第一个，半导体高科技的供应链。德国呢，它有很强大的制造业，机械啦、汽车啦什么的。可是现在的这些状况啊，都好像发展不利，甚至发展倒退啊！因为德国的反应比较没有那么灵敏，就是因为说他们的这些产品呢，都一直受到全世界的爱用支持，所以说呢，他们的这种更新改善的这种动力呢，好像就没有那么强。那现在呢，就是因为你比如说以前是日本的汽车，现在是变成中国的汽车啊，现在也开始进入到了欧洲德国的市场，那这里头呢又产生了性价比的关系，大家一比，哇，东方的这些产品啊确实好像价廉物美，那所以说对他们的这个市场打击是很大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 AI 与资安的这些问题啊，德国它很重视法规的，那还有 AI 的网络安全啊，还有资讯的防治啊什么，这些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合作的地方。第三个是绿能，德国也做得非常的不错的啊，是经验非常丰富的啊，那台湾这边呢也可以跟他来相互的切磋。第四个就是教育研究还有人才交流啊，包括这个大学的合作，你像比如说台积电到德国那个 Dresden 去设厂，他们就改名叫做欧积电，
0: 没错，
1: 他这个是涵盖整个欧洲市场的
0: 是，
1: 那他们那边呢就跟当地的大学叫做德莱斯登大学的相关科系合作，他们每一年呢大概要派上1000个他们的学生到台湾来受训，因为有很多台积电的这些生产的方式啊在他们那边呢就比较缺乏，那所以说他要把相关的学生呢送到台湾来受训，一方面在学校，一方面到实地的厂房里面去受训，
0: 对，
1: 然后回去才能够来跟上欧积电的发展脚步，所以说这一块呢，在我们跟德国之间的关系当中，也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啊，大学的合作啦、智库啦、青年交流等等等等，所以我说这四个方向是我们可以跟他们合作的非常重要的特色，我们跟德国的关系发展的空间还是非常非常的大，
0: 比如在哪些部分还是可以再进步拓展
1: 啦，还有科技啦、AI 啦这块，我们的机会是非常大的。那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这边一定会善加运用，然后呢，互利双赢。
0: 好，非常谢谢老师提出您的观点哦。多说一点，欧盟是从2022年推动欧洲晶片法，在很多方面是需要台湾现在发展的很好，给予比较多的一些支援，或者说一起来合作开发的哈。那至于德国跟中国，如果在经贸这一块，是不是刚刚老师好像有说这个问题还挺多的？那主要是有哪些必须要去突破，可能才会有进一步提升？
1: 也就是说德国的产品包括汽车啦、机械啦什么，最近这几年啊在中国市场呢他们的扩展率啊降低了很多，有些降低了甚至1/2啊，甚至到了2/3，也就是说第一个中方的购买力可能现在出现问题了，因为他们的产品都比较贵，第二个呢就是中方自己的产品的替代率现在越来越高了， 那所以这两

0: 因素这样一加在一起，那德国在中国的这个市场呢，就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啊，那所以说，你像二月那个总理啊，
1: 对，
0: 莫
1: 迈
0: 尔
1: 尔
0: 茨
1: 斯，
0: 啊，带了也是几十个大企业啊，一
1: 是。
0: 直想来跟中国合作。也就是说，因为欧洲啊，包括德国在内啊，他们跟美国的关系现在都出现了一些状况，美欧之间啊，很多的问题，可能就会使这些欧洲人呢、啊，会觉得说，这个大哥不行找二哥嘛，哎，因为你大哥，我们跟你做生意做得好好的，结果你来一个关税，
1: 哦，
0: 啊，
1: 是，
0: 等等。那现在呢，中方这里呢，就好像变成他们的一个
1: 机会吗？
0: 自家，可是现在呢是没有办法的选择的一个机会了。虽然不是很好的机会，因为他们始终觉得，第一个，中国的市场呢是开放度不够，保护的程度比较高。第二个呢，他说你们的公司都有被国家补贴的这种状况，因为这个补贴的这个问题呢，这个就是一个制度上的问题了。因为中方呢，他始终认为这些大企业啊都是要替国家政府服务的，那跟欧洲不一样啊，欧洲大企业归企业啊，政府归政府啊。那所以说你在中国的话呢，你政府补贴大企业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那在欧洲的话，他就觉得说你这个就不公平竞争了嘛。那所以说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这就相当的困难了。那所以说这些问题就一直都存在。那当然了，那双方之间就一直在谈判协商嘛。那你比如说，你这边如果说在补贴方面啊没有办法做出修正的话，那他那边的关税呢就提高一些。那就用这种方法来做平衡嘛。
1: 这个真的是还蛮不容易去突破沟通的，因为不同的制度跟思维嘛，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就是美国跟欧洲对中国的电动车课予高关税，就是
0: 美
1: 因
0: 国根本
1: 为，
0: 就不准中国进电
1: 对，
0: 动车
1: 没
0: 进。
1: 错，德国会怎么样来面对，我们就进一步来观察。所以说，中国跟德国关系如果要更好一些的话，经贸能够有进一步合作，是不是它就情况会比较好？
0: 是的。
1: 那我想后续我们再来观察，是不是有进一步的合作计划来推动。那台湾跟德国也是一样，我们来看这次的德国国会的友台小组到台湾来访问之后，在相关的对于台湾所期待的，还有具体合作的部分，怎么样来推动呢？我们就后续再来观察。那么有关今天我们所探讨台德关系，还有中德关系各有哪些考验，或者是说有哪些机会的合作，非常谢谢我们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汤绍成教授非常专业的解析，谢谢老师，谢谢您。
0: 谢谢华姐，谢谢。好。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李正淳。上个礼拜我们访问了对于阅读写作相当有研究，而且开了许多课，也非常受到欢迎的高诗佳老师。他最近出了一本书，原神出版的《古人的决策，你的对策》，里面谈到了很多古人的智慧、古人的一些经历、古人在面对到一些挑战的时候，他们如何应对。那么从古人的经验，其实可以看清我们自己现在所面对的局势，我们应该如何的来应对。那上个礼拜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只能够跟高诗佳老师分享了这本书的一部分。那今天呢，我们再一次用电话连线的方式访问高诗佳老师，来继续的介绍这本书。高诗佳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诗佳。
1: 是，那我想刚刚前面我们也特别提到，这个书可以应用在很多的范围、很多的领域、很多不同的年龄阶层了。特别我觉得在职场上面、在商场上面，大家常常都会面临到很多的迷惘啦、这个挫折啦，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说一些停滞的时候。那我想看了这本书，或者说您写这本书，如果说对于我们像在职场上也许面对到一些关卡的时候，或者说商场的时候面对到一些停滞的时候，你觉得这本书可以给我们什么具体的帮助或者是建议吗？
2: 我在每一个人生判断术后面
1: 是
2: 我都会分享实用的小方法。
1: 对，
2: 而且这些小方法都是非常非常简单很容易做到的。因为我一直觉得，如果我们把目标设定得太远大，那我们可能就会像那个孟子讲的一曝十寒，很难做到成功。
1: 对，
2: 可是如果把门槛降低，好，让这个这些实用的方法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每天去实践，有点像原子习惯这样子，那我们就离这个进步离自我的校准更进一步了这样子。好，那像燕子的这一个故事啊，我就会建议大家哦，就是比如说像孩子的房间如果很乱的话，好，那我们呢就不要碎碎念了哈，可能讲了他十次他都听不进去哈，不如呢像我自己就有做过这种事情哦，我就把那个房间乱的照片拍下来，然后印出来给我的小孩看。然后我就可以跟他讨论一下说，你这个房间乱成这样齁，那可以怎么改善，或者是你觉得这样子好看舒适吗？好，那其实呢，小孩在看到这个眼前的画面、这个场景的这种混乱之后，他就是自己就会有一些醒思了。好，我觉得这个比碎碎念更还要有力跟有意思啊。所以呢，我在这些人生判断术里面呢，我分享的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实践、都做得到的小方法。很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可以很容易的就做到，然后自我校准啊，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这样子。
1: 是，谈到这里，我就特别想要问一下这个高诗佳老师，因为你刚刚也把自己跟孩子之间的互动也拿出来作为案例啊，
2: 是，
1: 就是。你作为家长，是不是因为你读了很多这种历史啊什么，你会发现自己的情绪比较稳定？
2: 对，情绪稳定很多，不太容易会就是冲动之下就对孩子有一些太极端的处罚这样子。
1: 是，所以您的孩子应该也很庆幸啊，自己的这个妈妈，
2: 对，是情绪稳定的大人。
1: 对对对，因为情绪稳定哦，大家就比较能够理性的互动，理性的沟通了。
2: 是，
1: 所以大家都应该要多读历史，啊，都能够静下心来，有事好好来说。
2: 对，好好说。
1: 对，这不要，因为很多时候， 当人在情绪上来，就好像刚刚你讲的这个燕子的这个例子一样啊、哦，这个君王就在冲动之下想要对犯人做什么裁决的时候呢，这往往就是会过头了啦。
2: 嗯，
1: 好、哦，那当你平心静气下来的时候，即便要处分，也不是那种处分方式了。
2: 是，
1: 啊、哦，就是大家都可以认为认同的合理的方式。
2: 嗯，
1: 在这个书的最后呢，你还有一个人生判断术自我检核测验。
2: 对，
1: 本来我以为啊、哦、会有，因为现在很多测验都会有分数，对不对？啊、
2: 哎，
1: 你这个选一，你几分？选几还是几分？哎，你最后得分多少呢？代表你现在是怎么样啊？那你如果啊，那恭喜你怎么样？那你如果几分呢、啊？低于几分呢？啊，你要注意。可是你这个检测里面、啊，你其实没有分数的，
2: 没有分数，
1: 而且你也说你这个没有标准答案的。
2: 对，
1: 哦，你说只是想让大家认识自己。
2: 嗯，
1: 好、哦，来谈谈你最后这个设计。
2: 其实我这一本书哈，虽然也是讲策略，可是跟其他的那个策略书，或者是教人家成功之道的那些书，其实是不一样的。我这一本书它是完全是走向关照自己的内在。好，所以呢，我在最后做了人生判断术的自我。

0: 检核的测验。那这个测验其实我教大家一个用法啦，就是我们在读书之前就可以先开始做这个测验。好，在读这本书之前我们就先做。
1: 哦，先做一次。
0: 对，先看看自己还没有读完这些智慧故事之前自己是什么样子的想法。
1: 是。
0: 好，那做完测验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读这本书28篇，把它读完之后我们再做一次。看自己呢，读完了这些古人的智慧还有我的分析之后，然后生活上又有实践的一些实用小方法之后，我们有没有校准了自己？好，那有没有一些小小的改变？好，那小小的改变呢，我们从这个测验里面就可以反映出来了。好，那其实这个测验是可以经常做的，就是如果你自己有一种决心，好，不要一曝十寒，有一种决心想要让自己校准的更好，好，那就是一点一点慢慢调，然后你这一个你就可以每隔一段时间来做这个人生判断术的自我检核，看自己每一次有没有什么差异，好，然后再关照自己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调整。好，那这个就是提供给大家这样子的一个很方便的东西。
1: 是，我觉得这真的很好啊，这个叫什么？使用前跟使用后。
0: 对对，然后看比较一下自己有没有什么哪里不一样。
1: 对对对，甚至我觉得这个在检测，就是还没读以前检测完之后呢，先对自己拍个自拍照。
0: 看气色是不是？
1: 对对对，然后呢，读完书以后呢，哎，看再来一个自拍照，哎，看看我们的这个面容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0: 嗯
1: 啊，人家说相由心生啊，对不对？哎，你的心情怎么样啊？影响到你的面容。哎，
0: 是，
1: 这也是一个参考了啊。
0: 对，我还有一个 idea，
1: 是
0: 就是这个自我检测也可以请另外一个人，比如说伴侣
1: 啊，
0: 可以请伴侣
1: 来检测对方。
0: 对，就是伴侣，比如说像我先生啊，然后他就可以做这个自我检核表，可是他的角度是看我的，他是看高诗佳这个人，他老婆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就是实行了这个这一本书里面的使用小方法，实行了一个月之后啊，然后我的先生就可以做一下这个测验，来用他的眼光来看看我。因为呢，如果只有自己看自己的话，可能还有一些盲区啊。
1: 对，
0: 好，那如果先生或者是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帮忙看看我，做一做这个简单的测验哦，就帮助我们从其他人的眼光来看看我们自己，这样子。
1: 是，所谓当局者迷了，
0: 对，
1: 旁观者清。
0: 是，
1: 有的时候我们在做检测的时候，可能不够老实。
0: 对，
1: 都会往好的地方去选择，那这样不行。
0: 对自己太放松了。
1: 对对对，好，别人的这个判断可能会比较客观一点点了。
0: 对，所以这个可以参考。
1: 对，高诗佳老师这个方法都非常的好啊，自我检测，别人帮我们检测。
0: 对对对，
1: 这反正有这个10个问题嘛。
0: 是。
1: 好，检测一下。好，那谈到这里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欣赏一首歌曲，这是吴青峰所演唱的《你的影子是我的海》。那听完歌曲之后呢，我们会继续的访问高诗佳老师。其实高诗佳老师投身于阅读写作的教学也非常多年的时间，那么现在做的这个工作是不是他以前的梦想呢？那么其实在这样的一个专业上面他有些什么样的想法，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很想了解的。那我们先来欣赏歌曲，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今天介绍的是原神出版的《古人的决策，你的对策》，历史人物教你看人看局，作者是高诗佳老师。其实历史的价值不只是故事，而是一种看人看局的眼光。看清一个人是短暂的表现出色，还是长久的品格良好；看清一个局，然后判断该顺势而为，还是暂时退后；看清此刻的出手是基于理性的判断，还是情绪。那当然，看人看局是没有办法一次就通透，而是需要反复回望的旅程。在这本书里面呢，就陪着这个读者一起练习如何不着急回应外界的纷乱，在关系和局势里看见自己，那这已经就是一种清醒了。今天聊了这个《古人的决策，你的对策》这本书啊，这我相信大家对这个书的方向内涵应该是很清楚了。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节目《梦想自由行》在最前面的时候呢，曾经问过高诗佳老师，以前在学校主修的是中文，其实我们都常常会问，就是很多受访者，就是自己现在做的工作跟以前年轻时候的梦想是不是吻合？我也用同样的问题想要问一下高诗佳老师。你现在做的工作是你，我们不要说在学校主修的这个科目好了，我们说在更年轻的时候、更小的时候，跟你小时候的梦想吻合吗？还是说你小时候有其他的梦想？
1: 我觉得跟我的小时候的梦想是100%吻合的。
0: 哦，真的，
1: 真的，真的，就始终如一。因为呢，我小学的时候就非常喜欢读课外书。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读那个日本的作家三浦林子的《冰点》。小学三年级，
0: 哇，你好早熟哦！
1: 我超早熟，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其实我年纪真的不小了，我现在已经。稍微透露一下，我50岁了。
0: 哇，可是这个照片真的看不出来，
1: 本人也看不出来，
0: 本人也看不出来。对对对，我太不会说话了，
1: 老高卖瓜一下。
0: 哎呀，我太不会说话了，抱歉抱歉。
1: 对，然后而且我小学的时候，大概四年级就是读鲁迅啊、老舍啊、骆驼祥子啊，然后五年级读金庸全套的小说都读完了。哇，所以我小学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崇拜跟羡慕这些作家的文笔，然后还有像我在读鲁迅的时候，我发现他的思想非常的厉害哦，他的思想好前进哦。那我也小时候也是都会读《古文观止》，而且我读的是原文，是文言文，然后我就觉得说啊，《古文观止》里面其实也有非常多很新的东西，一直几千年以来放到现在来看，也有逆向思考。然后也有就是很有新意的创意，然后所以我想说，那我如果将来如果可以当作家就好了。好，那结果呢？因为功课一直都不是很好，因为数理能力差，就是文科很好，可是数理差，所以我后来就念商专，就读了商专，我就读得非常的辛苦哦。啊，一直到出了社会之后，我终于可以自己选择，很自由的，我要选择读什么，我就选中文系，好，就是可以接近我喜欢的文学。那读中文系之后，啊，深入钻研了，我在硕士班的时候就出书了，对，所以就是这样子走过来，一路走过来，经过很坎坷的学习。然后最后找到自己的天命，然后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这样子。
0: 是，听起来就是说在这过程当中有一点小转弯。
1: 嗯，是。
0: 就是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办法当时朝着自己最有兴趣的那个领域去发展。
1: 是。
0: 这个是有当然你刚刚讲就是说可能学习的一些状况啊，这是其中一个因素。有没有比如说受到别人的等于说是影响，就是说你让你没有办法选择自己最喜欢的。
1: 我觉得还是我个人的因素，
0: 是
1: 因为呢，我们以前那个年代，我64年次嘛，我以前那个年代就是你数理如果不好的话，高中就没有办法考得好。
0: 是，
1: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高中就没有考上，我就是不得已必须念五专，那我的五专又考得很好。所以我就是只能去学商，可是学商呢又 我学的是商业文书科，就是有一半是跟我处理文书有关的，所以我还可以去掌控啦。可是另外一半像会计啊、统计、经济学，我就学得很辛苦。对，那其实这种升学的路程，真的我一直觉得从小学到国中，然后到商专，这整个过程我一直都是被限制的，就是你一定要全科都好，你才有机会去你想去的地方读书。我一直是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就有一种被压抑跟被强迫的感觉。然后一直到我出社会有经济能力了，我才能够很自由的爱读什么科系就读什么科系。然后也就是这个时候我才得到了这种能力的解放。
0: 也许很多人会怎么讲，就是说啊，好像我没有办法往我的梦想那边前进，那我就认命吧。
1: 嗯，
0: 您是一个不认命的人是吧？
1: 不认命耶。我不但不认命，而且我的原则跟一些意志都很难被动摇。所以小学的时候想要成为作家，这件事情就很难被其他人动摇，然后就是一路就是会坚持到现在这样子。
0: 是，所以这个坚定的意志还是很重要的，尤其在我们追求梦想的时候，当然不能够只是勇往直前而已，但是那个初心，就是自己最深层的那个梦想是不要轻易改变的，
1: 是，
0: 也许路上稍微有一点阻碍，有一点这个需要绕个弯，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朝着我们的目标前进就对了。
1: 对，
0: 我想今天非常谢谢高师教老师啊，不只是把古人的这个经验做了分享，也把您自己的经验跟大家做了分享。我相信大家在追梦的时候呢，又得到了另外一位名人的这个这个经验了啊，所以我们有29位名人的经验啊，在今天的这个分享里面啊，我想这个时间关系啊，要再次的谢谢这个高师教老师带来您的这个新书，这是原神出版的《古人的决策，你的对策》，历史人物教你看人看局，非常好的一本书，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连续两个礼拜我们访问了阅读写作的专家，特别也是在历史的这个整理上面，给我们很多宝贵的这个案例的高诗佳老师。人心不是感情题，而是判断题，困住我们的往往不是选择太少，而是太多声音同时拉扯，让我们辛苦的不是不够努力，而是一直做出错误的判断。希望大家都能够从古人的智慧里面得到很多面对现今种种挑战的一些参考。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1: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2: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举行就职两周年记者会，向各界介绍总和外交推动两年来的具体成果，以及台湾与友邦、美日等友盟国家的双边关系发展现况。林佳龙并以台美关系为例，说明他的思维与做法，也就是以台湾的深厚实力为基础，全力促进双方的利益一致，而这正是他处理外交工作最深层的策略。记者王兆坤报道。
3: 从一组数据可以看出，外长林佳龙为台湾外交付出的努力。他这两年来已走遍六大洲、24个国家，飞行里程达55万公里，约绕地球14圈。这些努力具体落实到友邦与友盟关系。林佳龙表示，除12个邦交国的邦谊稳固外，台湾与美国、日本、中东欧国家关系也越来越紧密深化，且台湾的国际战略更在逐渐提升，并实际呈现在元首外交互访热络、反制中国法律战、台海自由航行常态化、共构民主供应链等层。

0: 面。在上述这些都曾被报道过的成果背后，林佳龙这一次在记者会上进一步揭露他的深层策略。林佳龙说，
1: 让台湾更重要，来跟世界交朋友，这个大概就是我在推动总额外交，怎么样去整合台湾的一个国力，然后整合之后要走出去跟人家对接。每个国家他面对到的挑战或他希望达到的目标不一样，所以我相信这两年来我们已经包括其实跟美国台美之间现在也是利益一致，除了我们理念相近以外，这个就是台湾外交我想最深层的一个策略，其实就是跟对方利益一致。
0: 关于川习会后的台海情势，林佳龙重申，台湾与美国应共同管理来自中国的威胁，因为破坏台海和平的是中国，但却声称要维持台海和平，还营造中美共管台海的错误假象，而这种倒果为因、转移焦点、放毒的人自称可以解毒的说法，各界必须特别注意。台美关系部分，林佳龙再次强调三个不变，分别是美国政府的对台政策，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对台军售将依程序持续进行等三个不变。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财经消息方面，全球 AI 晶片龙头辉达最新财报出炉，为全球 AI 产业注入强劲动能。再加上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将于下周登场，为台股注入强心针。今天台北股市收盘大涨1096点，站上44732点，再刷新高，成交量超过新台币1.8兆，创天量。周线大涨2464点，五月累涨5806点，写下单月次高。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3: 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已经达成一项将停火延长60天的初步协议，协议仍待美国总统川普批准。中东和平预期加上 AI 题材持续发酵，推升亚洲股市持续走高。韩国股市涨势最为凌厉，29号再居亚股之冠。台积电在台北股市的股价冲破其股号2330元价位后，持续攻高至2375元价位，中场以2355元收盘，上涨60元，贡献台股指数超过500点。台股收盘指数大涨1096点，站上44732点，再刷新高，成交量超过新台币1.8兆，创下天量。周线大涨2464点，五月累积共上涨5806点，写下单月次高。台新投顾副总黄文清指出，台股这一波上涨主要有三大因素，一是企业盈余上修，包括美国科技股以及台湾企业法说都释出正面讯息；二是下半年 AI 基础建设出货越来越有信心，且反映在上市柜公司营收以及台湾出口和外销订单成长；第三则是下周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登场所带来的题材，都有助于台股上攻力道。黄文清说，
4: 下个礼拜题材性告一个段落，那我们想可能指数还是会在一个区间做整理，原则上中小型的个股具有题材性的族群，或者是近期涨价题材的类股，应该都会是短期的焦点，那投资人在选择上面还是要特别留意。
3: 野村投信投资策略部副总娄克旺指出， NVIDIA 最新财报出炉，显示 AI 产业仍处于长线成长初期，相关商机持续扩大。值得关注的是， NVIDIA 此次也首度将 Vera CPU 的财务贡献具体化，揭露其在今年已经具备约200亿美元营收能见度，象征 AI 运算架构正进入新时代。台湾科技供应链被视为 AI 浪潮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将有机会持续受惠于 AI 支出的持续扩张。台股持续创新高，也带动新台币汇价走强。29号盘中一举升破31.4元价位，最高见到31.317元，晋阳超过一角。中场升值4.4分，收31.384元，创下于3个月新高。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行政院主计总处今天

0: 公布最新经济预测，在 AI 需求持续爆发、出口和投资同步扩张带动之下，大幅上修今年经济成长率至 9.64%， 比二月预测大增 1.93 个百分点，创下16年来新高，显示台湾经济成长力道相当强劲。记者杨文君报道。
1: 主计总处29日公布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初步统计达 14.55%， 较二月预测值大增 3.09 个百分点，创近48年新高，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至 9.64%， 较二月预测也大增 1.93 个百分点，创下16年来新高。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处长蔡玉泰分析， AI 带来的成长力道超乎预期，尤其全球大型云端服务业者持续上修资本支出，直接带动台湾对美国的出口及伺服器相关产品需求快速增加。主计总处也预估，今年商品出口预测将达8945亿美元，年增 39.77%， 是近50年来最高增幅。此外，今年每人 GDP 预估达45610美元，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则为 1.93%。 蔡玉泰指出，伺服器相关产品占台湾出口比重已经从过去不到一成提升至去年接近三成，今年甚至可能进一步挑战四成，显示台湾产业结构在转变。他说，
2: 我们国内的产能过去累积的这段产能，其实在这部分既有相当的优势，因为很多的产能回来，或者是本身自己国内的产能加大，整个供应链完整，所以创造了可以出口的这个能量，所以整个出口高成长也带动了相关的投资，那投资获利等等都不错，所以其实消费也就会比较好。目前看起来是整个一个大的经济的情势是这样子。
1: 主计长陈淑姿也表示，在去年台湾经济已经是高基期的情况下，今年台湾经济还能维持强劲成长，力道是非常强的。他说，
3: 去年是高基期，那我们今年也是又怎样成长 9.64%， 第一季更是高达 14.55%， 所以这个本身整个是经济成长的一个劲道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是经常是很强劲的。
1: 蔡玉泰也指出， AI 供应链出口、企业投资与民间消费、股市财富效果都比预期好，这次主计总处的预测仍是走稳健方向，希望最后经济成长会更好。不过主计总处也提醒，未来仍需关注美国 AI 基础建设推展是否会受到用水、电力能源或产能扩增瓶颈影响，以及中东局势、油价波动、关税政策等不确定因素。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接下来关心的是，台湾进入防汛期，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前往花莲视察马太安溪堤防工程防汛准备情形时表示，面对汛期和极端气候的威胁，中央与地方必须持续合作，降低新的风险，处理既有问题，让灾后复原与防汛工作同步到位。记者郑佑翰报道。
4: 近期除了梅雨锋面影响外，今年第六号台风强密路径变化也受到高度关注。为了因应去年花莲马太安溪流域曾因为豪雨台风造成溃堤、河道淤积、堤防受损，以及今年汛期与台风可能带来的挑战，行政院长卓荣泰29号前往花莲视察马太安溪堤防工程防汛准备。卓荣泰致辞表示，去年台风豪雨重创花莲地区，马太安溪流域受到严重冲击，当时河道内满是工程积聚，投入抢修与复建工作，如今经过数个月努力，相关工程已有明显进展。他指出，目前最重要工作是先降低新的风险，完成防汛安全措施，再逐步处理灾后重建、河道复旧以及相关土地问题。卓荣泰指出，原先预定6月底完成的部分堤防工程已经提前完工，能在汛期来临前获得较完整的安全保障。他也提到，今天上午前往气象署了解最新的防灾科技建设，气象署正在导入高速运算设备，未来渴望更早掌握豪雨以及灾害发生征兆，提升预警与应变能力。卓荣泰表示，政府已透过特别预算投入马太安溪整治工作，其中马太安溪流域整治经费约新台币85亿元，另外县市管河川改善工程也投入了逾4亿元执行。他表示，立法院已通过未来4年1000亿元的治水相关预算，中央将持续推动各项防洪建设，加速提升地方防灾韧性。他说，
5: 在防汛期预案来之前，

0: 来这里，很荣幸可以提早一个月来看这个工程，也更知道这个工程完成之后，我们还有后续很多的工作要持续的进行下去。那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进行过程里面，真的如刚刚秘书长所说的，都能够无灾无害，但是我们的努力都会留下辛苦的足迹。村政府跟地方同时保持这样高度密切的合作，我们就能够对很多的事情能够一一的面对它而解决它。
1: 中泰强调，未来除了持续推动河道疏浚、堤防增高以及开口堤封堵工程外，也要求中央与地方政府盘点移动式抽水机、防汛器材以及各项救灾物资，确保灾害发生时能够立即投入运用。同时，他也要求各单位针对桥梁以及重要交通建设，预先准备防汛机具与设备，提升应变能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尤汉台北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罗马尼亚官员表示，俄罗斯一架无人机今天袭击该国一处人口密集的住宅区，造成两人受伤。北约和欧盟纷纷对此表达强烈谴责。罗马尼亚外长今天召见俄国大使，表达强烈抗议，并警告这是一起极其严重的事件。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这起事件发生在罗马尼亚东南部，距离乌克兰与摩尔多瓦边界不远的加拉提市。一架俄国无人机击中当地一栋十层楼的公寓的屋顶，机上携带的炸药全部爆炸，造成公寓起火，并导致两人受伤。罗马尼亚国防部指出，他们一侦测到无人机入侵，就紧急下令两架 F-16 战机升空，但是该无人机随即在四分钟后撞击大楼，来不及做出回应。对此，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表示，俄罗斯的侵略战争已经跨越另一条红线，北约则谴责俄罗斯的行径鲁莽。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无人机曾经多次闯入罗马尼亚领空，这是首次造成民众伤亡。澳洲国防部长今天指出，中国仅派遣学者出席亚洲最大的国防论坛香格里拉对话，错失向各国提供战略保证的良机。亚太地区年度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从今天起一连三天在新加坡举行。根据官方日程表，今年没有安排中国主题专场。在相会开幕前夕，澳洲防长马勒斯接受路透社访问时指出，这是全球防长和决策者交换意见、建立关系的绝佳机会，北京当局却擦身而过。中国正在进行二战结束以来全球规模最大的常规军备扩张，但这却是在没有对其他国家提供战略保证的情况下进行的。除了马勒斯之外，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以及法国、英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的防长都将参与本届相会。而中国防长董军已经连续两年缺席。北京表示，中国代表团将由共军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率团出席。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赖清德总统今天前往高雄市岛空军南部区域作战管制中心及国防部军备局生产制造中心第205厂，期勉军备局努力提升军品产能及品质，让国军从主战到后备战力都有好装备。总统也表示，国防特别预算遭大幅度删减，已经影响建军启程，但政府会亡羊补牢，另外特别条例或追加预算等方式来促进国防自主，并确保台海和平稳定。记者刘玉秋报道。
2: 赖清德总统29号上午在国防部长顾立雄、国安会咨询委员刘德金等人的陪同下，南下士岛高雄地区部队。赖总统首先抵达空军南部区域作战管制中心，听取政务简报，并到训练教室及空管中心了解相关政务介绍。随后，总统于国防部军备局生产制造中心第205厂士岛弹药生产线、火炸药以及发射药原料与成品，以及新式轻兵器介绍，也分别颁发加菜金卫冕官兵新劳。

0: 总统在国防部军备局生产制造中心第二零谷场致辞时，肯定二零谷场生产研发的品项，例如炸药、弹药、发射药、轻兵器以及战斗各装等，都是国军全体单位的重要基石。在新式的制式步枪 T112 陆续换发之际，总统也期勉军备局努力提升产能以及品质，不仅要让装备换发如期如质完成，还要涵盖到后备部队的军品供应，让国军从主战到后备战力都能持续获得好装备。总统也表示，随着民间生产量能提升，除了关键及敏感元件，他也希望军备局持续试商，让公司协力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精神，强化竞争跟军备品质。总统也再次强调，对于国防特别预算遭到大幅度的删减，已经影响到建军期程。例如二零谷场原定在特别预算内规划新增六条产线，弹药以及炸药等军品生产的量能将增加一倍以上，但现在产能无法获得资源挹注，大大影响国防自主目标。不过政府一定会亡羊补牢，
1: 我们一定会针对整体防空、国防自主、无人载具等重要项目另提特别条例，或透过追加预算以及提高年度公务预算等的方式来进行更多商购、委制、国际合作，同时推动国防产业自主，建立智慧化的永续国防战力，确保台海和平稳定现状以及23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总统也指出，他稍早前往空军南部区域作战管制中心，实地了解南部空域直管的样态。他认为南作中心是我国整体防空的重要一环，但在相关的目标获得、指挥管制、重层拦截等阶段中，许多关键性的重要军购预算也遭到立院无理由删除，恐让台湾多重防御、高度整合的整体防空产生破洞。总统强调，无论是生产制造或是指挥管制，都是国防重要的一环，建立更有韧性、打造更完备的国防体系，是他作为三军统帅的责任。虽然部分预算遭到删除，但政府一定会有所因应，完善达到目标。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表示，高雄机场不仅在国际机场协会 ACI 最新公布的绿色机场评比中拿下最高荣誉的白金奖，同时首度通过 ACA 机场碳认证等级四，因此被 ACI 誉为亚太及中东区域机场的标杆。记者吴丽君报道。
3: 高雄国际机场去年旅运量已回到697万人次，创下2019年疫情后的新高，其中国际线达574万人次，预估今年全年有机会重返疫情前的750万人次。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旅运量回升，高雄机场也在国际机场协会 ACI 5月13号于曼谷举行的亚太区年会上，同时获颁象征绿色机场最高荣誉的白金奖，同时首度通过 ACA 机场碳认证等级四，还被 ACI 誉为亚太及中东的区域机场标杆。高雄国际航空站主任王玉珍29号指出，绿色机场是 ACI 自2017年起每年定出不同主题进行分区评比，同时一个机场旅运量分组评选，今年的主题则是气候变迁调试，由 ACI 亚太及中东地区主办。由于亚太及中东地区涵盖44国600多座机场，因此高雄机场能在500万至1500万的旅运量分组中脱颖而出，十分不容易。王玉珍进一步说明，由于高雄机场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台风及豪雨带来的复合性灾害，因此高雄机场就凭借以科学为基础的气候调试，打造防灾韧性机场专案，拿下今年的白金奖。他说，
4: 我们从两个面向全方位的来提升我们机场的防灾韧性，从硬体面打造具有韧性

0: 碳认证，也是 ACI 建立的全球机场碳管理认证制度，以碳管理的成熟度区分为五等七级。目前全球取得等级四认证的机场共有64座，包括28座亚太及中东地区的机场。高雄机场则是自2016年取得等级三认证后，直到今年终于跻身等级四。以高雄机场人力仅有100人上下的规模而言，更加难能可贵。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非洲爆发致命的伊波拉疫情，由于疫情恐怕持续升温，疾管署今天宣布再升高边境管制措施。从6月2号0点起，除了已经取得我国入学许可的学位生、外交公务、国人配偶等4类对象，一律禁止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居民入境。记者刘品希报道。
2: 伊波拉疫情蔓延，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29号表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截至5月27号公布资料，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疫情持续扩大，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累计125例确诊、906例疑似病例，以及17例确诊死亡、223例疑似死亡病例。此外，乌干达也已通报7例确诊，其中1例死亡。曾淑慧指出，经疾管署评估，刚果跟乌干达两国的伊波拉疫情恐持续升温，我国除已强化边境跨机关联防，提升港埠监测及拦检机制，同时为进一步降低境外移入风险，并参考美国、加拿大等国做法，经与外交部、领务局、内政部移民署及交通部民航局等部会共同研商，将进一步升高边境管制措施。自6月2号0时起，除4类对象外，90天内暂停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居民入境。
3: 从2026年6月2号0时起，除了4类对象以外，90天内暂停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居民入境。那这4类的对象呢，有包括已经取得我国入学许可的一个学位生，以及外交公务者，还有国人之非本国籍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以及紧急或人道专案协助，如奔丧、探视重病亲属等。
2: 曾淑慧说明，疾管署日前已宣布加强边境检疫，自5月27号起，所有国际航班抵台前将进行机上广播，预请过去21天内有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旅游史的旅客，包括国人、持我国有效居留证者以及外籍人士，入境时务必主动前往检疫站报到，由检疫人员询问 TOCC 及健康评估，经评估有疑似伊波拉感染症状者，将即刻由救护车后送合约医院诊查，并同步衔接地方卫生单位防治工作。至于无症状旅客，则对其开立入境旅客自主健康管理警告单，在入境后21天内需进行自主健康管理，包括每天早晚量测体温并依规定回报，卫生单位将每日追踪，出现症状则应立即拨打防疫专线1922，由卫生单位协助就医，违者将依传染病防治法开罚。曾淑慧强调，疾管署已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提升到第3级警告，预请民众避免到当地所有非必要旅游。疾管署也将依最新国际疫情及我国边境防疫风险，适时滚动调整相关管制措施。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继续要关心的是，国民党立委洪孟楷等人近来提出鞭刑入法公投案，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今天表示，公投涉及全民重大利益，无论鞭刑或反废司等议题还在和民众党团协商，未来两党议会一定会提出最符合民意而且让政府有所警惕的公投案。记者赵婉纯报道。
4: 国民党立委洪孟楷等52人提出鞭刑入法公投，针对性侵害犯罪、凌虐幼童罪以及高额诈欺罪、复合形态加重诈欺罪增设特别刑法制度鞭刑。外界关注是否列入29号立法院会议程。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上午在党团大会后受访时表示，公投涉及全民重大利益，需要让民意能够伸张。无论是鞭刑或反废死等议题，国民党和民主党仍在沟通中，未来一定会提出最符合民意需求且让政府有所警惕、让民意能够伸张的公投案。
5: 那目前因为两党还在协商，所以今天的部分我们还不会正式提出公投的提案。

0: 但是会在最短的时间，我们提出与人民啊，这个与民间呢，生活与社会息息相关的这些重大的案子，我们把它诉诸全民公决。
1: 对于侯孟楷等严拟提出鞭刑入法公投，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受访时表示，国民党立委针对诈骗等犯罪类型要求增设鞭刑制度，这让社会大众或许有情绪上的出口，但国民党立委也应该说明挑选部分犯罪类型的原因，以及社会也应该思考台湾是否要走回头路。
2: 所以这一种满足民粹，以为这样就可以得到声量甚至于认为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得到更多的选票，这不好啦。用满足社会情绪来获取政治上的一个利益的这样的一个修法，对于整个国家来讲的话，未必是一件好事。
1: 根据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立委提出的公投提案在院会处理时，可直接交付审查或进覆二读或不予审议。另外，依据公投法规定，立法院针对重大政策的创制或复决提出公投案时，经立法院会通过后10天内，交由主管机关办理公投。主管机关应在公投案公告成立后3个月起至6个月内举行公民投票。该期间内有全国性选举时，应该与该选举同天举行。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3: 在外电消息方面，菲律宾外交部长今天表示，东南亚国家协会的领导人将于6月在俄罗斯与俄罗斯总统普丁举行纪念峰会。菲律宾外交部长拉萨罗在 X 的一篇发文中表示，他与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就即将在俄罗斯城市喀尔山举行的东协峰会进行了电话通话。俄罗斯驻马尼拉大使馆表示，在6月17到18号峰会召开前，拉夫罗夫与拉萨洛讨论了与东协扩大俄罗斯战略伙伴关系的前景。除了菲律宾，东协成员还包括汶莱、柬埔寨、印尼、寮国、马来西亚、缅甸、新加坡、泰国、东帝汶和越南。大多数东协成员国都投票支持一项联合国大会谴责俄罗斯2022年2月24号全面入侵乌克兰的决议，但这个地区性集团组织一直保持与莫斯科的对话伙伴关系，并与俄罗斯官员举行年度高阶会议。东协一些成员国被认为与美国立场一致，例如菲律宾，该国目前担任东协轮值主席国，而其他成员国则与中国和俄罗斯有密切的贸易和安全联系。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那我想呢，这个5月14号呢，这个川普啊，美国总统川普到北京去访问，那跟习近平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2小时15分钟的会谈啊，当然外界所非常关注的当然就是有关于台湾问题在这里面的角色。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会前的时候呢，当然有很多的揣测啊，包含就是在5月11号川普在白宫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说，对于售台武器一事，他说我会和习主席讨论这件事，然后习主席希望我们这个不要这么做啊，就不要卖武器给台湾，我会和他讨论啊，这是我会谈到的众多议题之一。那这个台湾各界听到就非常哗然啊，认为这是否违反了雷根总统在1982年所发布的对台6项保证。那6项保证其中一项是美国对台军售不会征询北京的意见，甚至啊，有人认为这个川普会拿对台军售来作为跟中国谈判的筹码。

0: 是会减少或者停止对台军售，来换取中美之间的这个商业的这个利益啊，这个可能会被出卖等等啊。好，那所以这个引发了外界很高度的关注。那我们看到在会议结束之后啦，这个根据美国白宫所公布的相关的资料呢，美国并没有谈到有关于台湾的问题啊，他们完全没有谈到啊。但是中国当然有相关的声明了啊，所以这件事情我想真是值得我们大家来讨论的哈。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吴社志教授来到我们的现场。社志兄你好。
1: 方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想在川习会前呢，这个川普的发言的确让台湾啊真的非常担心，台湾跟美国关系会不会受到影响，然后美国对台军售会不会受到伤害啊，这可以说是外界非常高度的这个担心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事后美国白宫所公布的川习会的会谈记录显示并未谈及台湾啊。那另外就是这个川普在当天啊，就是5月14号当天下午到这个北京的天坛去参观的时候，记者也在现场问说有没有谈到台湾问题，川普没有做任何的回应啊。显然在川习会当中，美国的态度是没有谈到台湾啊。当然事后川普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有提到相关的问题，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啊。但起码就是说他在当天的这个对外的宣布来讲，美国是强调的是没有提到台湾问题啊。当然我们看到事后包含 Rubio 就是美国的国务卿跟川普都有接受美国媒体访问，他们有比较详细的提到有关台湾的问题，但是在面对中国的时候，川普或者美国的白宫是说没有提到台湾问题。那我不晓得这个社志兄你怎么看，就是说为什么他在5月14号他们当天的美国白宫对外谈到是没有提到台湾，但是后来这个 Rubio 也好或者是川普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他们却有提到，这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意涵呢？
1: 好，某个程度上美中的谈判或者是川普跟习近平的见面涉及到台湾问题或涉及到台海问题等等这些应该是说从台湾的角度特别关注的面向啦，我认为两个元首或两个国家一定势必很清楚知道这是这个敏感的议题，这是攸关的两国关系的重要议题，所以在谈话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对话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提及台湾的议题或者是台海的议题我个人认为势必都会碰触到，
0: 对，
1: 只是差别在于说谈的内容是什么，以及双方在针对这个台海议题当中有没有取得什么样的共识。我们如果从这个美国在对外的说法，我觉得美方其实我们观察美方在各种外交的一个作为当中，特别是涉及到重要的会议必须要表态美国的立场的这些公开的这个文件或说法里面，美国的惯性的做法就是我如果今天在这个会议里面我有做出什么样的承诺或者是讲出了这个重要的一个改变，改变了美国的既定立场或者是有新的调整的措施，那么这个是他们对外说法一定会提及的地方。
0: 对，
1: 那如果只是在会场当中这种比较没有共识的一些交流话题，美方是不会对外有提及说在这个部分他不会对外有这个官方的这种正式的说明啊。
0: 对，
1: 换句话说台湾议题在美中之间不管是哪个层级的接触或者是尤其是川习会他不可能在这个见面当中两个人都没有谈到这个事情，确实这个一定会在双方的对话里面一定会提及，但是就如同川普在5月14号之后的这个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以及他在空军1号的一个谈话里面都有提及到，他多次的谈到他并没有向习近平承诺些
0: 什么对，
1: 所以这意思是什么这意思就是说其实对照着白宫对外的一个发布的一些文字内容其实就可以对起来，也就是说这符合美国过去处理的态度嘛那第二个就是说对中国来讲，我们看到中国的官方的这个媒体所发布习近平在跟川普见面的一些 言谈的内容。

0: 就可以看到，当然里面他众多之后就提到哦，习近平有向这个川普提及到这个台湾是两国关系的这个重要问题，
1: 对，
0: 如果没有处理好就会碰撞。从中国的官方媒体，当然他要凸显习近平的态度，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中国的官方媒体报道的内容的资讯里面看到，并没有提及到美方在这个议题上谈了什么，
1: 对，
0: 或者是川普说了什么，
1: 对，
0: 显然要么就是川普在跟习近平对话的这个涉及到台湾问题的这种对话内容，其实是无法建筑于中国媒体上面，也就是说双方在这个议题上是有旗舰的，
1: 是，
0: 而中方不想凸显在台湾议题当中美中的旗舰，
1: 是，
0: 好，不然是第二个，这个习近平想要的承诺，比如说啊，这个你要大胆的提出美国在台独议题的坚决立场，跟我中方一致的这种期待，在这个对话里面，川普似乎没有配合习近平谈，川普可能他提及的，或者是他根本没谈，
1: 对，
0: 所以中方的官方媒体在这个部分并没有写出来，或者是也没有相关的报道内容，所以这意指的就是说，中方在这件事情上，第一个没有获得美国的一个承诺，第二个在这件事情上，中方也在判断，因为我们之前节目有提到哈，这个美中之间，尤其是习近平跟川普的见面，在未来还有几次可能性的时间点。换句话说，今年这一场是第一场。
1: 对。
0: 那未来可能有几场。那么在第一场当中，如果假设哈，这个中国的媒体硬要去创造美中在台湾问题上已经取得解决的话，那这个势必会影响到后续的谈判的一个干扰嘛哈，以及未来见面可能中方这个底线就没了哈。
1: 对。
0: 所以对中国来讲哈，当然中国不愿意承认啊，他把台湾视为一个对美中之间谈判的一个重要议题，甚至我们讲直接来说，其实中国也试图在借由美中之间的一个谈判过程，或者是川习之间的见面，中国有意也试图把台湾视为他跟美国之间谈判的筹码。只是差别是，如果越凸显这是筹码，但是我们看到其实美国并不配合这样的一个作为，就是说我也不认为说你可以把台湾端出来做一个筹码来进行谈判。那当然我们也会去检视说，川普他的言谈当中是不是有意把对台军售也视为美中之间的谈判啊的筹码？但是其实这又回到哈，这个美国毕竟这个整个宪政体制的运作哈，台湾关系法是由美国国会所通过的国内法，是一部重要的法案哈，也是长期以来历任美国总统都会遵循的对台政策的重要的一个要件。那因此如果把对台的军售把它作为美中之间谈判的筹码的话，当然这个有某个程度上是一种政治的意涵就会出来。可是回到美国在这个法治的社会民主法治的社会，特别是台湾关系法，那这会不会挑战国会对于这个行政部门，或者是对于这个川普对于白宫的态度？我觉得这是可以检视的啦但我相信长期以来这个美国在遵循这种宪政的精神以及这个所谓的对外政策的路线川普的谈话以及他所涉及到的这些内容我一直在强调这个川普确实有些话听起来可能也许会有很多揣测的空间，或者是让人觉得好像他是不是在这个议题上改变了美国的态度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回到美国的整体的一个这个对外的一个战略思维以及他的路线的持续嘛特别是在对台的政策上。但是我们也会看到，当川普可能有一些话题超越了，或者是可能会让外界在理解美国对台政策会产生误解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美国的相关的这个这个政府团队包括国务卿或包括对外相关的一些官员就会对外来进行修正或者是当然有些人把它说成是一种向上管理的概念啦但是我认为其实这个就是美国宪政本来就会有的面貌，就如同这个川普在竞选第二任的时候针对中国的议题他也是谈的话是非常强硬但是回到总统这个位置他必须要依循着这个宪政的运作这是美国的一个国内政治的运作逻辑那么当然在川习会过后是不是会影响到美国在对台的军售上或对台的态度上会不会有所改变？我个人认为，我们。

0: 我们还是要回到台美之间的一个这种所谓的关系上的一个本质，也就是说，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它不是只是建立在以中国作为谈判的角度来做思考。哦，台湾对于美国来说，不管从地缘政治，不管从这个半导体产业、高科技产业，虽然川普对于台湾晶片有所维持，但是台湾的这种所塑造出来的这种高阶的晶片的这种产能，以及它的这种所谓的应该说这个晶片的这个品质，不是任何国家可以轻易的可以这个到别的地方投资就可以改变的哈。换句话说，川普虽然讲的话看起来对台湾有时候听起来是不舒服的啊，但是别忘了哈，这个因为不舒服，它更凸显的其实川普他对台湾的重视嘛哈。那换句话说，以目前台湾所拥有的各种条件不管是哪一任的总统，以现在的国际形势来看，台湾跟美国之间关系，并不会因为一句话，或者是里面可能他的谈话当中的里面的一个段落可能对台湾来讲听起来不舒服而有所改变。
1: 是这个，我们等一下会来讨论。就是其实这次的这个川习会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反而还不是川普跟习近平的见面，反而是事后啊，包含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川普跟他的国务卿他们所召开的这个记者会、记者专访了。我想这可能是更重要哈。我们刚刚提到就是有关于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白宫是没有提到台湾。那其实这个从川普第一任起，他就是刻意把这个中美关系跟台湾议题做一个脱钩啊。那拜登也是如此，但是不可能不谈啊，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就是有关于像川普在总统任期的对台军售，可以算上不管在质与量都创上新高的情况之下，是绝对不可能不谈的了。但是在官方的文件上啊，美国没有做列明啊。那但是呢，这个中国的这个新华社呢，针对川习会的报道，他有提到，就是说，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啊。他还说呢，这个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等等啊。这可以说是中国他们单方面的论述了哈。好，那在这个事后啦，我想当然先讲一下，就是包含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国务卿卢比欧，他5月14号他在北京接受了这个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就 NBC 的访问，他说呢，川习会中美国对台军售并未显著的占的重要位置，我们的对台湾的政策至今没变，多位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在这方面都相当一致，目前也仍一致啊，所以基本上来讲，这个从卢比欧的说法是说，是有谈到美国对台军售，但是这是刚才就像我们所谈的，这也不奇怪哈，因为刚讲过，川普创下了这个对台军售的质与量的最高纪录嘛哈，所以我想一定会谈到了，但是他是说并没有这个占很大的比例啊，但是 Rubio 在这个接受 NBC 访问，他有指出就是说，他说尽管呢北京不排除武力攻台，但目前美国认为可能性并不大。Rubio 认为，中方更倾向利用资讯战跟政治渗透来影响台湾内部政治，使台湾自发性的愿意并入中国。他指出，中国目前的想法是希望台湾能心甘情愿地加入中国，想要台湾进行某种投票或公投，同意并入中国。这个请问社志兄，你怎么看这个 Rubio 的说法？这个说法是可靠的呢，还是他单方面的想法？
0: 好，我觉得 Rubio 应该是在美国近期应该历任的国务卿里面，对于中国看得最透彻的一位国务卿。
1: 对。
0: 换句话说，他对于中国的一个不管是对外或对台的一个策略上，他描述的其实是非常精准。也就是说，Rubio 他强调的是说，中国当然他没有放弃武力犯台，但是在可预见的一个短期内或这个中短期内，其实这个可能动武的这样的几率是不高的。
1: 对。
0: 但是中国并没有放弃对台的一些策略，也就是说这个触统的方向，中国是没有放弃武力犯台，
1: 对。
0: 但是中国希望能够营造和统的这样的方向，所以呢，中国用政治上的干扰或者渗透或统战也好，来去影响台湾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嘛，进而希望借由这个台湾可以采取 这种所谓

所谓的政治的方式啊，透过这个投票也好，来去加入中国，成为中国的一部分。那其实 Rubio 谈的这一块，其实我觉得这确实是中国长期以来期待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去朝向这个促统的方向啊，国家统一的方向，两岸统一的方向来推进啊。那但是呢 ，Rubio 其实他这个谈话里面，其实他最重要是点出的是说，对于说，这个中国他对台湾的各种作为，这些作为其实就是在破坏现状，这个现状它不单只是一个这个军事上的问题，也包括的是整个地缘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权力结构的改变，所以我们如果说把 Rubio 的话，在对比一个川普提到的这种所谓的叫中国必须要这个冷静啊，其实川普所强调的也是现况，也就是必须要维持现况，而不能单方面的去改变现状。当然，这单方面改变现状也是说给台湾听，也是说给中国听。但是最重要的，他强调了中国必须冷静。所以这意味着是说，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川普的谈话、访中后的谈话，以及 Rubio 近期的谈话，就可以清楚看到美国在面对台海议题的一个态度是什么。也就是说，就美国的角度，这个两岸之间现存的政治关系是符合美国所理解的现况。那这个政治关系是什么？政治关系当然这个对中国来讲完全不能接受了，没错了，因为他觉得这个现况不就是两个主权国家的分立吗？他当然不能接受，但是对美国人，他当然没有讲这么清楚。不过很清楚看到这个现况，以目前台湾的运作方式是美国可以接受的。不管是台湾的这个宪政体制的运作，中华民国在台湾等等这样的一个说法，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政治的运作方式，其实美国可以接受的。所以呢，我觉得从川普访中之后，以及Rubio 的谈话，都清楚提到了。其实虽然说没有强硬的对中，提出一个很强硬的，都不像是习近平这个提到说这个台湾问题是美中的重要的问题，如果没有处理好，就会碰撞。听起来很强硬，但是川普跟 Rubio 并没有说得很强硬。但是这个整个态度以及在过去美国采取这样的一个立场，其实是很坚定的哈。换句话说，不管是 Rubio 这个谈话的内容来看，他都是在试图的在告诉北京，美国虽然这个不希望台海发生战事，但是美国也不支持中国所采取的这些渗透行为或者是统战行为来改变台湾的政治态度，透过这种所谓干扰的方式来改变台湾的政治态度，这个其实是破坏现状的行为，是美方是不能接受的哈。他只是说话没有说得很难听，但是呢，意志是很坚定的。那换言之，我们在看待川普在访中之后，以及访中过程当中他的各种谈话也好，或者是跟习近平的对话，以及接受媒体的谈话等等哈，其实川普虽然有些媒体是刻意凸显出他好像似乎表达的不希望台湾独立这样的说法，但实际上我们通篇来看，其实川普所强调的是不要片面改变现状，那以及他在提及到军售的问题，虽然外界也在揣测说，这个川普是不是有意图把这个对台军售议题来跟中国进行谈判交易，但是呢，川普他更强调的是什么？更强调的是，这个你破坏现状，才导致了我需要对台的军售嘛。那另外的，我军售的议题是我需要跟台湾的领导人来去对话、去沟通。当然，他没有说我不要跟中国沟通，而是他很清楚的表态了。就如同刚才范老师提到的，台美关系跟美中之间的关系，他很清楚把这个问题都做了很清楚的切割。那美国在对台的立场，或者是川普在对台的说法上，他是从川普的角度，或者是美国是从他的外交的路线以及国家利益的角度来去做铺陈，而不是建立在美中之间，似乎借由这样的谈判过程当中来去释出这个好像是善意的一个说法。也就是说，台湾问题并不是美国在对中各种做法当中的一个我们是说
筹码也好，或者是它不是一个可以进行对话过程当中的可以拿

0: 出来作为议价的一个空间，尤其特别是涉及到台湾的地位的问题。
1: 是啊，我想 Rubio 的这个说法哈，我觉得当然就是，我觉得他可能他的讲的案例啊，当然就是讲克里米亚在2014年3月16号啊举行的一个公投，脱离乌克兰而并入俄罗斯的这个公投啊。那我想这个可以看出来，就是他担心中国会比照这个克里米亚在台湾进行相关的公投啊。那这点可能就会变成是一种如他的预言。那另外刚刚讲到就是说，川普在川习会当中，美国白宫是避台台湾，当然他主要是不想让这个中国来做文章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在5月16号福斯新闻由这个主持人贝尔他对川普进行了一个专访。这个专访当然我觉得事后所引发的这个政治的涟漪啊是非常大非常大啊。那贝尔他直接问川普，就是说在这个川习会之后对台政策有没有改变啊？那川普是说没有任何改变啊。那贝尔说，你与习近平主席会面后，台湾人民应该是更安全还是更不安全？川普回答是说持平啊，他说这件事情已经很多年了啊。啊，当然，诚如刚才这个社志兄所谈到了川普的一些讲话，他说我不希望有人去搞独立，而且你知道，我们得飞越9500英里去打一场战争，我不想要那样啊！我希望中国冷静下来，希望中国冷静下来啊！然后他讲了两次要中国冷静下来，然后他说习近平非常重视台湾，两个人在北京花费大量的时间交涉。那另外他在15号他离开北京的时候，在空军一号上说，他说习近平不希望看到出现推动独立的行动。对台湾问题他的立场非常强硬啊，然后川普说我没有对习近平这番话做出任何承诺。那事实上我刚才非常赞同社志兄所谈的，我觉得其实这个中国这次好像蛮多在谈所谓台独问题，但是我认为其实这是一个假议题啦啊，因为其实不管是蔡英文执政八年，中国跟美国好像没有谈太多有关于台独的问题。那赖清德上任到现在为止两年，他也没有推动什么台独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不断的在讲台独，凸显台独，我认为他只是中国在向川普谈判的一个筹码了。就是说我现在要反台独，那你美国要不要跟进？那川普一定说我不跟进啊，然后不跟进你要拿什么来跟我交换？我觉得他是拿这个议题来作为一个，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买空卖空。反正讲反台独没差嘛，而且对习近平来讲，讲反台独也没错啊。但是过去十年，从小英2016年上来，甚至你讲更早，阿扁2000年到2008年，中国也很少几乎谈到这个反台独的问题。在这次特别凸显这个问题，起码川普认为习近平很重视这个问题，所以这会不会就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一个假议题呢？
2: 对，我认为其实中共所提到的所谓的台独的概念其实就是假议题的概念。为什么？以目前台湾的宪政体制的运作，
1: 对
2: 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啊，那我们历任的总统也没有推动所谓的建立新的国民或者是建立新的宪法，
1: 对，
2: 所以某个程度上台湾的宪政体制的运作，现实上事实上是没有台独的问题啊。那中国他在塑造台独这个概念，当然我认为是假议题的原因是因为他需要透过反台独这样的一个说法来去扣紧他对台的路线，
1: 对，
2: 来去合理化他对台各种施压的理由。
1: 嗯，
2: 那另外也藉由这样子能够形成国际在看待台海议题上的角度嘛。
1: 对，
2: 所以呢他当然中国很期待把这个反对台独这四个字塞进去川普的嘴巴里面。
1: 对，
2: 可是川普也很清楚台独是个假议题。
1: 好，
2: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说，如果台湾现在是推动台独的话，那就会落入到美国所讲的片面改变现状嘛。
1: 对，
2: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我们必须要很这个赞许在小英总统时期他所提出的维持现状的概念。
1: 对，
2: 这个其实在九年前提出这样的概念，它其实整体上是符合我们现在看到的国际形势。如果假设我们台湾也落入到这个台独的争论里面，或者这个假议题的漩涡里面，就会出现很大的一个吊诡的地方，就是说那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底是不是同一个国家？
1: 对对，
2: 那不是一个同一个国家嘛，对不对？那如果不是同一个国家的话，那到底这算不算台独？对不对？那中国在塑造这样的概念，它就是在混淆这个所谓的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

0: 共和国这个概念上的一个啊，不管从主权的角度或是认同的角度嘛，哈、嗯，所以无论从宪法宪政的运作，
1: 嗯，
0: 或台湾实质上的政治运作，中华民国的体制之下，当然我们如果说回到中共的史观，他在思考所谓的台独的概念，
1: 嗯，
0: 其实逻辑上中华民国也是台独的概念，
1: 对啊，对啊，
0: 因为中华民国在1949年就灭亡了嘛，
1: 对对，
0: 所以以现在中华民国持续运作，又运作出一个民主体制，
1: 嗯，
0: 又运作出一个对国际看起来哦这个经济的一个能量跟产业能量是非常好的国家，
1: 嗯，
0: 这个对中国来讲，从史观的角度是打脸再加上打脸嘛，
1: 嗯，
0: 所以硬要把反台独扣在台湾身上，某个程度上，哦，这个是中国在处理它的政治论述或历史论述它的一个延续。
1: 是，好，我想今天我们针对这次春季会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总结，好，那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你好。
2: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最近呢，志毅花很多的时间呢、在研究抖音啊，因为是一个小白啊，所以什么都不会，那、有点像是那个刘姥姥进大观园，哇，就觉得哇，这里好新奇哦，哇，那里好厉害、然后哇，又看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他们的这个抖音里面的内容啊，跟微博的感觉是截然不同啊。那有些听众朋友知道志毅在这里呢，他还会私讯志毅说，可不可以请文哥也去申请一个抖音啊？
2: 以前呢，我们播音的时候常常喜欢开玩笑的讲说啊，志毅这个人呢、为了某一件事情呢，他是如火如茶的在努力当中啊，其实上就是如火如荼了啊。那可以感受到呢，谭志毅小姐在这个抖音的接触面上是越来越广大了，而且呢，似乎呢有一种怡然自得，快要接触到那样的一个顶级感受。我很担心哪一天他回不到这个微博的这个平台上来了。其实我们在录这档节目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空白时间，说明空白时间呢，听众朋友反而更喜欢听哦。我们那个空白时间的时候的志毅就好好的跟我上了一堂

0: 讲这个抖音课哦，我听了之后呢，就好像人家告诉我说，你知道吗，我到乌鲁木齐去啊，我看到的是什么样的风光啊，我到了什么美乐地区啊，我看到了什么样的风光哦。我一边听我一边想说，那就算了，我们不用聊了，我现在看到抖音果真是那么美好的地方啊。那最主要的这一告诉我们的就是说，哎，其实它的门槛实在是太低了，几乎呢就只要你把相对性的一些东西送上去呢，别人就可以把你美化成为一个所谓的花团锦簇啦，花园里的公主啦，或者是那皇宫里的这个国王啦等等的啊，那样的一种低门槛可是高夸张效果的这种感受，哇，所以呢真的是蛮吸引人的。但是呢，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不在这个微博平台好好的拉住志毅的话呢，可能他就歇业跑去抖音了。就是谭志毅小姐呢去抖起来了。
1: 其实我去抖音呢也是为了不能够直播的关系，然后呢在微博当中我们也希望用大首播的方式来呈现，可是大首播呢又必须一定要到电脑版当中才能够看得到弹幕啊。我真的是用心良苦，不是说我这个花心啊跑到了抖音的这个世界里面去就不回来，而是说看看有没有办法开辟一个还是可以跟听众朋友直接做互动的最好的平台啦。那只不过呢，因为到了这里去之后呢，就发现哇，我知道为什么最近呢好像我一直说这个微博的反应呢开始变得比较冷却啊。其实两个平台当然它的功能不太一样，但是以现在的人一种就是很立即性的感受的话呢，确实我觉得抖音的世界呢就会更丰富精彩一些了，包括就是人人在使用上，只要呢你懂得操作这一些它的设置的话呢，你就真的就像文哥刚讲的，你可以变成花园里面的小公主就像我们的南无法帝的微笑，他做了好多的 AI 的影片，他里面就是霸道总裁，身边围绕了很多的美女就像我们的泥娃娃呢就是一个这个非常厉害的歌手，有很多的音乐录影带呈现出来啊。所以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这样子一个工具呢去做很多的发挥的空间，那我才发现哇，这里真的好有趣哦。也许很多人就会把时间放在这里，就少来了微博。对，包括我自己也是啊，因为我现在就觉得好忙好忙哦，既要呢去开发新的东西，然后想要去了解，又要学习，又要试验，各式各样的方式呢，我都在尝试。可是呢，一尝试回来就想说，哎呀，我今天微博都还没有发，微博呢又不能放掉，因为我还有 KPI 的压力，对不对？所以我现在有的时候就是两边同步发。啊，有的时候呢我会刻意就是微博是原始版的照片，然后这个原始版的照片我拿到抖音之后呢，用了它里面的功能去做了不同的效果，其实如果听众朋友两边看肯定就看出不一样的感觉
0: 这个我要偷偷的讲一下，不晓得呢这个平台姑且叫做张家好了，工长张的张，我们在张家呢说李家的好平台会不会听到说，哎，你们要抖就去抖吧当然了，这个玩笑话了，我还是要回过头来表达一下，至于如刚刚所说的，他就是因为呢大首播没有办法在这样一个平台当中呢跟大家做一个立即的呈现与连结，所以呢就开始我们说呢穷则变，变则通啊，似乎呢现在呢真的是72变了啊，对，通到这无限广阔的空间里头去了。但是你看呢，在过去很迅速的这段时间里头，一方面是在微博平台呢，我们粉丝数呢突破了10000，不过那天的质疑有点叽叽乖乖啦，说你看看有人说实话了啊，那个人讲啊，说突破10000又如何啦，对不对？你有多少互动数啦？坦白讲啊。我看了这个之后呢，我是觉得说，哎，您去看看那个百万的微博粉丝数呢，它有多少互动数？就质疑的这个微博平台那个粘着度呢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以前我记得亚东呢也曾经点评过这样的一个效果啊，所以这值得庆祝。可是你看他进了这个抖音之后呢，很多的好朋友其实在那里悠游的，他们就呢群策群力的提供的一些意见呢，来协助质疑在抖音上面呢能够有更具体的一些呈现。然后最近的这段时间，这一两周我又听到了 这个小笨熊之超，说到小笨熊呢，我觉得他真的是

0: 是非常有掷地有声，而且非常有质感、感受度很强的一位好朋友。他就自己所创作的这个节目歌曲呢，延伸出了就是小笨熊志超的跟节目互动的那份情感，那个文字呢是真切啊！我觉得没有体验过呢，是没办法写出来的。叫一个知名的作家来写呢，都写不出来这些东西。开始让我感受到，就是说，哎，拜托，谭志怡小姐了，不是在这儿花言巧语呢，在引动大家的啊，其实是经过了长时间的一些累积。你看，她不断的这个求新啊，求变啊，为什么到抖音去？就是希望把服务极大化啊，扩大这个服务的这个极大性哦。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有这样的一个精神，然后上了一个那么容易呈现的平台的话呢，我觉得这个飞展的速度会更快。当然话又说回来了，我们这个张家啊，也就是微博平台的志毅还是会好好的顾好的，然后呢在新的平台里面呢会好好的连接大家的，所以大家可以期待哦，实在是太震撼了，这很有意思，我也很想上去抖一下了。
1: 其实啊，我都帮文哥想好了人设，比方说啊，你在抖音里面呢、啊，每一天就是分享你的文章，就念给大家听。我跟你讲，绝对是会爆款，哦，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在微博上看到了很多人就是类似用这样的方式，那他们都很成功。那更何况呢，文哥有这么强大的听众基础在。
0: 啊，这个谭志毅呢，从声音到影像，然后呢，到天天的这种上文，到不断的思考要去互动啦，在创造活动啦，然后呢，认识新平台啦，我觉得呢，与时俱进啊，固然是很累的一件事情啊。那有时候呢，是因为工作的面向上面必须要如此。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个整个回馈回来的却是这么样一个暖情洋溢啊，就是说听众朋友呢，我觉得给予一份回馈的温暖的心，或者是现在在抖音当中的那种立即的回应呢，我觉得都是对主持人呢最好的一种鼓舞啦。啊，那所以呢，当然接下来就要期待了，什么时候抖音要开张这个叫做即时互动，因为现在是可以看到弹幕的嘛，啊，所以呢这是可以期待这一方面努力的，啊，下功课了。
1: 其实看到弹幕这个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可能我的版本跟大家都不太一样，就是我时有时不有，所以大家可能看得到，我不一定可以顺利看得到，因为之前呢鱼宝宝的箱子就很好，就手把手，哦，一个步骤带着我一个步骤的走，然后我真的看到那个弹幕的时候就好开心啊，就一个人傻傻的在那边拼命的留言啊，然后就自己看到自己的那个留的言弹幕出现啊，然后我就觉得好棒好棒，很开心，我就找到这样子一个功能，那我接下来就可以在这边放大首播。结果呢我就想好，我到另外一则也去留个言啊，结果跳到另外一则去的时候，诶，这个功能就不见了。然后要从头开始另外一个步骤，所以这个对我来讲呢还是找不到解决的问题在哪里，这个我还是不知道啦哈。但是至少我觉得大家看得到的话总比，只有我看得到的好。我就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但是啊，我要回过头来讲，其实微博跟抖音的功能是截然不同的。那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们要介绍央广的一些大型的活动，需要一些文字上的辅助，那可能呢还是在微博当中呢能够更明了的让大家看得出来说啊，这到底是要怎么样来参加活动。所以我觉得两个平台其实功能还是会有点点不太一样啦，就算我发现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更繁华哈，但是呢我觉得原来的这个世界当中呢，我们有些东西还是得要固守着，比方说就像早安文，我也觉得比较更适合在微博来继续的执行下去，因为毕竟我觉得在这边每次早安文也就是我每一天的贴文当中留言数是最多的，因为大家都会在这里呢道声早安，我觉得那种感觉是非常温馨的，这个我觉得可能在抖音就没办法取代。
0: 这样的一个平台此刻大家听到节目啊，如果是透过这个微博平台的话，这是一个比较属于沉淀性的，是可以属于比较扩大文字交流的一个平台了啊。到了抖音去呢，那又是一个比较跃动性的，你说哪一个好，各有特色，就好像的这个纯哥有纯哥的特色啊，志平呢又志平， 的真功夫啊，更何况于吴瑞文呢？哦，我要上抖音了、啊。真有意思，我觉得每一位平台当中的好朋友，我们生长在这样的一个年代里面，大家都说 AI 如何如何，科技的实际运用的就活生生的在大家的生活当中呢，让你这个垂手可得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幸运能够掌握这样一个平台的年代，所以有人甚至于讲说呢，哎呀，什么电视啊，什么传统性的传播方式呢，已经是越来越没落了，确实都被科技打败了。因此我从谭志毅身上呢又学到了与时俱进啊，千万不要呢以为说哎呀反正我在这里唯美，那你就会受众共鸣越来越小越来越少了。
1: 而且啊，我就觉得现在有好多的平台啊，就是都有开放直播的功能啊，那很多人呢开始也可以透过这个直播来赚钱啊，所以为什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就会觉得说诶，有了一个自媒体之后呢，好像就有一个自己的小小的世界哈，可以尽情的去发挥。真的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平台确实可以提供大家一个以前前所未有的发挥的空间。但话又说回来了，要怎么样能够在这么多的这个网海当中呢脱颖而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啊。虽然我们看到很多很自信出来告诉人家说我都随便一则就是上百万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我相信他绝对有，而且是很厉害啊，但是如果要做到他这样的程度，恐怕我觉得还是要这个修炼一段时间才有办法。所以我觉得有点难了，但是至少我们觉得还是可以就是在这条路上稍微的努力一下啊，就跟不上前面的这个鱼头的话呢，至少我们在鱼尾巴上面跟着游一游啊，至少也会知道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海洋世界。
0: 是，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人家说呢万丈高楼啊是从地起，如果说有心的朋友呢，大家可以一起在这个市场当中呢去创造一些热闹跟活络，更重要的是要以谭志毅小姐为核心啊。毕竟呢我觉得大家呢经过这样的一个实质的基础训练啊，做一个传播工作者应该有的一个传播内容的一个素质提供呢，还是有一个优质的啊，不管是微博或者是抖音，都能够滋润每一位好朋友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一方面善用工具，二方面呢，我们也发挥我们大家的一个素质潜能啊，让每一位这个平台当中的好朋友呢，去感受到央广即时通的美好。
1: 哎、当然了，我今天要呼吁一下一开场的时候听众朋友的这个诉求啊，就是文哥也赶快呢到抖音来吧。
0: 这不用你讲了，这不用你讲了，我想到说能够赚钱呢，就飞也过去了。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期待文哥的抖音。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0: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1: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2: 带您感受心理的共鸣。
1: 哎，老师，最近啊，我在追剧啊，
2: 是，
1: 然后就发现哇，有一个男主角超级帅
2: 啊，真的吗？
1: 对对对对对，
2: 是怎样的帅感啊？
1: 就觉得他怎么可以这么的完美、
2: 哇，
1: 尤其是对女生的那种情感的付出，我就觉得天哪，如果天底下真的有这样的男人，我们真的可以做牛做马。
2: 这个有一点点哈，现在尤其这个我们在讲性别平权的时候，不过呢，这倒也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呢。在这一个性别关系里面，真的如果有个完美情人的话，这真的是我们每个人一生梦寐以求的。
1: 真的、就觉得如果碰到这样的男生的话呢，我们就愿意呢，就是在家里面当一个小女人，然后把家里打理得很好，然后做一个好妻子。
2: 对，那如果说这样子来讲的话，到底一个完美的这种人，他最需要给女生的感觉是什么？
1: 当然就是要有安全感啊。
2: 是。
1: 然后你会发现他的心思是很细腻的，你一个小动作，他大概就知道你要什么东西，所以我不用太多的语言或者是太多的这个明示或暗示，他通通知道我心里面所想要的，所以就会让

0: 让我觉得非常的契合。其实在戏剧当中出现好多这样子的一种角色，那当然了，我就觉得哇，这个男的怎么这么帅，所以就开始去追他其他的戏剧，就发现不同的角色好像呢他在别的戏里面就没那么帅了。
1: 诶，同一个人演的，
0: 是，
1: 诶，这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奇怪的感觉。
0: 对，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就是因为在戏剧当中给他的人设非常的完美，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人设之后呢，就自然的在他的外形上面也加分了。
1: 对，我觉得这个呢在心理学上面当然就有一种投射作用哦。那我们通常呢对于这一种角色上的投射呢，投射到演员的本人身上呢，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情感的转移哦。这叫爱屋及乌的效应哦。也许就像志毅您刚提到的，我相信呢您最喜欢的应该是这个原来在戏剧中的这一位男主角的角色的人设设定，但是因为找给对的人来演，那你就觉得哇，这个人百分百的契合，对上来了，诶，这个帅度就加分了哦。所以这种投射现象呢，其实在我们的戏剧表演甚至在音乐中也时常会有这种我们把情感移进来的这种感觉。所以很多时候呢就会发现呢，比方说换个角度上面来讲啦，诶，有些时候呢我们如果找错了角色，一个比较正派的人来演邪的角色的时候，好像感觉进不太来这种感觉。
0: 对，所以我觉得在选角的部分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呢这个演员他是不是有办法进入到这个角色当中，这些都是可以作为一个加分的效果啦。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些歌曲呢，其实都隐藏的就是这些男生可能为爱付出的那一种感受性，所以今天的主题就叫做藏在旋律里的守护者。
1: 诶，这个感觉很像是在我们的一般的这种两性关系里面的男生呢，一般来讲在这个社经地位比较强的这个情况之下，他可以守护他的另外一半。
0: 对，那因为我觉得在戏剧当中真的有很多像这样的一个角色，因此呢我们今天就在歌曲里面帮大家找出来，就是有些男生呢他们就是为爱愿意默默付出，不见得他自己一定要得到这份爱，可是呢他会觉得一定要守护他心爱的那个人。
1: 是，
0: 那今天首先第一首要为大家来播出的，哇，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应该都看过这部剧，叫做我可能不会爱你。其中这个大人哥简直就是这个所有这个男朋友的完美的形象。
1: 对，其实大人哥本身来讲已经变成专有名词了耶。对对，就是所谓的我是你的大人哥，我需要找我的大人哥，大概大部分人都会用大人哥来形容这个类型的守护者。
0: 对，可是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剧名就很特别，我可能不会爱你，一开始是用否定的方式哦，包括了像是男主角陈柏霖在这部偶像剧当中呢，他也演唱了一首歌曲叫做我不会喜欢你，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明明他就一直很喜欢这个女主角，但是他就是不会去表示出来，可是他所有的行动都是在呵护这个女主角。
1: 对，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发现呢，当爱情跟友情甚至是亲情，其实这三种感情的这个切点呢并不是那么的我们叫做精准了。也就是说呢，很多时候呢这个因为由非常深刻的友情转而为爱情，或者说呢由一生的守护呢转而为单独的占有，这些部分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感情上面，也许呢我已经喜欢上你，但是我又要告诉自己我不会喜欢上你，那这种感情上面的进退其实就这首歌最神妙的地方。
0: 对啊，会不会就是他比较担心一旦呢说出口之后不是他想要的结果，然后就可能会关系改变甚至就失去了对方，所以他就会开始克制自己。
1: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状态哦。这个当然呢尤其在这个感情还在这种我们把它叫做暧昧的这种一开始的爱情游戏阶段的时候，的确很多人都会担心呢，如果把一切摊在阳光下是不是就见光死了。
0: 对啊，所以当时我们都在想为什么不早点说呢，早点说早就在一起啦。
1: 对啊，不过早点说一下就演完了，后面也没什么好看了。
0: 没错，这就是戏剧呢想要抓住你的一个重点。
1: 对，也在暧昧才是好看的地方嘛。
0: 是，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呢算是否认自己不断的在守护女主角的这一首我不会喜欢你。

0: 好，其实我后来发现呢，有蛮多的男生都是采取用这样子一种态度呢去呵护情感。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的这首歌曲呢是韦礼安的《在你身边》，我觉得他也是跟刚刚的有点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属于那种无声型的守护，也就是呢我都说不出口，但是呢我又很渴望在你的身边，然后一直都不敢说出来，然后就困在自己的那种就是情绪当中。
1: 对，我觉得在你身边的这样的一个形容词是非常有趣的状态，也就是说呢他是在身边而已。那么都知道呢，很多时候呢都会有一种爱到心里口难开，要爱到心里去了、哦、但这时候呢韦礼安的这首歌告诉我们的是呢，我还没到你的心里，我还没走进去，但是我在你身边就好了。那一种跃跃欲试，但是却又这种欲言又止，然后呢没问题，我安安静静的在这里，只要你注意到我，我永远都在，就算你没注意到我，我也还是在。那这种无声的包围的守护感。
0: 对啊，可是这样子对自己来讲不是就很可怜呢、啊？
1: 不过至少可以每天都看到了啊、哦，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从这种陪伴开始呢，哎，这也是一种放长线钓大鱼的理念嘛。反正呢，池子里面养金鱼，喂久了总是我的这种概念、哦。
0: 所以他就先比较保守心，比较压抑自己的情感，但是呢，让你养成了就觉得，哎，好像我在身边就变成是一种需要的时候，可能就可以反正。
1: 是没错。
0: 好，那这首歌曲呢，我觉得韦礼安呢在演唱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特别啊。那我们知道韦礼安呢，他的音乐风格都比较偏向抒情的流行，那在这首歌曲当中当然也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诠释啊，而且我们在旋律当中可以听得到有一种上行的渴望感，而且在副歌的时候情绪又有点拉高啊，其实呢就形成了有一种快要说出口可是又吞回去的感觉，所以这首歌曲呢其实也帮助我们能够更理解韦礼安想要诠释的这一份情感。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在你身边》。

0: 好，所以维里安呢这首歌曲呢基本上就是把那个爱的表现呢降到最低，可是呢他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呢这样子就可以在你的身边了。
1: 对，所以呢其实不是降到最低，反而是呢靠得最近哦。
0: 哦，所以这招很厉害，以退为进哦。
1: 对，
0: 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真的就感觉非常的纯纯的爱啊，叫做等你下课，这是周杰伦。哇，这个等你下课呢就讲到了时间上的一个付出了。
1: 是，
0: 确实我们知道有些男生在追女生的时候呢都要做很多的心思准备，包括像这首歌曲等你下课，也就是你还没有下课之前我就一定要先到了那个目的地，这样子呢才让你好像可以不期而遇，事实上早就处心积虑的安排了，就是我们可以好像不期而遇的感觉。
1: 对，其实等你下课这四个字呢代表大概就是学生时代我们校园里面常听到的哦。那我们呢其实在大学校园也很常听到，哎，等你下课，等你下课啊，我在隔壁等你下课啊。所以呢其实这个等你下课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状况，就是哦，原来在某个地方有一盏灯或有一个人在等着我，那其实这种归属感是非常强烈的哦。
0: 是，就哪天突然你觉得好像没有人在等你下课的时候，你的下课就没有意义了。
1: 对，忽然间会觉得，哎，今天怎么没有人来接我啊？或者就说呢，下课的时候呢，通常习惯性的跟谁一起走回家？那这个呢，其实戴老师当年在追师母的时候就用过，哎，
0: 是，可是那你觉得是不是特别的有效？
1: 对，我觉得等你下课是一个蛮有用的，我就会跟他讲说啊，没关系啦，你就去上课，我在图书馆念书，那等你下课我们再一起回家。那如果一起走回宿舍，这感觉就非常好
0: 哦。原来如此，难怪周杰伦可以用这首歌曲打动这么多的人心啊。那其实这首歌曲呢描写的就是一个长时间的守候啦，除了等你下课之外呢，甚至呢他从租房子啊找工作到日常啊，这些爱都已经不只是情绪，而是呢非常具体的一种行动的累积啊。那这首歌曲因为讲的等你下课嘛，当然还是以校园民谣的这种风格呢来呈现，旋律呢非常有故事性跟青春感啊，那节奏呢也是很轻快但是不张扬，整首歌曲呢就像是一段生活的记录，非常的有陪伴感，甚至还带一点距离感的氛围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等你下课。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入音乐音入心，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1: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0: 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设定的主题呢，是藏在旋律里的守护者，也就是呢，我们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就会发现，哇，这些男生呢，他们都很能忍哦，为爱愿意付出一切，甚至呢不用名分都没关系。
1: 对，所以呢，其实呢，在感情里面呢，男生跟女生呢，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些角色上的变换啊。不过呢，一般来讲呢，我们还是觉得呢，一段守护的关系，一段被守护的关系呢，如果有互动这样的一个交流会更好的。
0: 是啊，但是就是因为大家在还没有成为真正男女朋友之前呢，都没有把握，
1: 是
0: 就很怕呢，就是自己花了很多的心思，然后呢，就会得到一个负面的效果，甚或是呢，提早结束了这段关系。因此，大家呢，还是会比较稍微保守一点点。
1: 没有错，
0: 嗯。好，那接下来问听众朋友安排的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哇又更厉害了、啊、叫做原谅我，这是萧敬腾所演唱的、啊、那其实有的时候呢，某些男生会喜欢上就是条件很好的女生，就发现好像自己不是那么的匹配，可是我又这么喜欢这个女生，那又觉得说如果她真的跟我在一起的话，好像也委屈了这个女生，所以她就干脆呢就退居即使呢不跟你在一起，但是我还是愿意守护你，也希望你能够找到更适合的另外一半。
1: 对，这种呢我们通常把它称之为是感情的升华的作用、哦、那既然做不成情人也要做朋友、啊、不过呢其实这个就变成非常玩火的一种守护、哦、我一直觉得呢这种守护的某种角度上面来讲，早期可能会视为非常的浪漫，但近年来有些人就会觉得这有点情勒的成分、哦、就说哎，那你我都已经有新的这个对象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守护着我，其实对于这个女性当事人或者对于这个被守护者来讲呢，其实压力也会很大。不过我觉得萧敬腾呢透过原谅我的这首歌曲呢，带给我们的这种情绪张力，也就是呢，我们今天到底要往前还是往后的这一种抉择感是非常强烈的。
0: 对呀、啊，其实我就觉得像这样子的歌曲啊，真的好像可以听得到，就是男生这个主角里面的一种心里面非常的克制自己，然后呢又想要去成全别人，其实就像大。

0: 老师刚刚讲，他的情绪张力是非常的大啊，所以呢，在萧敬腾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得到，就好像呢，他的内心不断的在，好像要彩排那种告别的感觉，可是心里又有点那么的不愿意啊，所以这个情绪呢，跟他的音乐呢，都成了这首歌曲当中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那这样的设计呢，不只是好听，而且我觉得还蛮写实，就是把心里就人的那种快要崩溃的心，然后给唱出来。所以，这种主动选择退出的爱呢，是不是会觉得更了不起呢？
1: 嗯，其实主动退出的爱呢，某种角度上面来讲呢，它必须要比一般的爱情更加的透彻，看得更清楚，而且更懂得舍与得之间的一个界限啊。与其说它非常的更了不起，不如说呢，它应该在感情的掌握度上呢，自己能够控制得很好哦。
0: 是哦，但是如果它是一部戏剧的话，我们都会为这个男主角而感到同情。
1: 对，所以呢，他就会赚到很多人的眼泪了。
0: 虽然我们每一次呢在看这些偶像剧啦，都会觉得最好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但是如果说他一开始就是平铺直述的，然后就很完美的这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反而会觉得少了什么啊，中间一定要有什么吵架啦、误会啦，然后呢分开啦，
1: 第三者啦，
0: 对，然后呢再复合啊，然后再吵架啦，然后最后终于又走在一起，就一定要经过那种坎坷的步骤之后，我们才会觉得这个戏呢比较能够跌宕起伏。
1: 是没错。
0: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萧敬腾的这一首《原谅我》。请不要

0: 其实啊，在谈感情的过程当中，他也是要花很多时间的。如果呢，你花了很长的时间，就发现呢是不能够在一起，而且呢，还是要呢，希望他能够找到更好的一个伴侣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时间投入的成本，恐怕呢也是还蛮牺牲的哦。
1: 对，这就算是一种沉没成本了、哦，就渐渐你沉下去了，但是呢，一直抽不了身了、哦。坦白讲呢，对于时间上人的宝贵的一生来讲呢，某种角度上来讲，感觉是个浪费呢。
0: 对，没错。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其实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精神。可是对男主角来讲呢，他并不担心浪费，他甚至呢觉得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哇，天哪，这个到底是中了什么毒？
1: 是是。所以呢，其实讲说，与其说浪费，不如说呢，很多时候呢，人们在谈感情的时候，最在意的就是那个当下的感觉。所以其实只要当下的感觉存在的时候，那种浪费感就消失了。其实讲到浪费，大家最担心的就是未来不见了。所以呢，只要我们不往未来去看，就不会觉得自己被浪费。所以很多时候呢，反而是当下投入感情的一个象征。
0: 哦，原来林宥嘉的这一首《浪费》呢，他在爱情的观点上是比较属于单向性的啦啊、哦，而且呢，他也不会要求对方一定要有回应，甚或是呢，还可以接受对方爱上别人。哦，这个我觉得真的是
1: 这有点不爱了也，对对对，
0: 很自虐。然后呢，他还是会坚持的来选择就喜欢这个女生，所以这个爱呢，基本上他已经超出了互动，而且成为就是自己呢认同自己的那一个部分，他才有办法去浪费自己的时间。
1: 对，所以呢，基本上呢，这一首歌曲所描述的这个现象呢，我们反而会有一个说法，叫做这个是呢爱情里的执着者哦，甚至呢有一点偏执，就是说呢，我单方向的付出，不停的付出就可以哦。那很多时候呢，这个某一种在我们心理学来讲叫做反马基维利主义。马基维利主义是榨取别人，就是说你一定要给我，给我，给我。那个反马基维利主义就是我不管你要不要，我一定要给你，给你，给你，给你啊、哦！所以呢，其实呢是很有趣的两种不一样的人格状态。
0: 所以这首歌曲也超级心理学，
1: 是
0: 对，在音乐风格上呢，它是比较偏慢板的抒情，而且旋律很宽广，然后带有重量感啊。尤其在副歌的部分呢，我们可以听得到它会强调就是关键字，也就是呢会形成一种好像在催眠自己的效果，就是哎，反正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要喜欢啊。那在编曲呢，我们也可以听到从很简单到比较复杂，情绪呢逐步的在累积，就像是长时间要酝酿的一种情感的爆发。那我们现在就来听林宥嘉的这一首《浪漫》。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听众朋友安排的这首歌曲呢，是陈奕迅的《红玫瑰》。那在这首歌曲的歌词的当中呢，我们就可以感受得到，这个已经从爱的经验提升到了爱的理解。它的关键句呢，就是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哇，我觉得这歌词写得好厉害，一针见血。
1: 对，没错，其实呢，这个就是我们时常会讲的哦，白话文叫做家花哪有野花香啊、哦。那但是实际上呢，真的是反过来的思维哦。这也就是说呢，人其实蛮有趣的哦。也就是说呢，当我们会发现呢，当所有的一切的正向的一个讯息通通叠加起来的时候，比方说呢，很多人都会这样想，每次看到一些这些感情关系里面呢，哎，明明你的正宫原配呢又漂亮又有钱又爱你又疼你又等等等等等等等，你怎么看上哎所谓的野猫啦野花之类的？但反过来来讲呢，禁忌的果实才甜美。所以呢，反过来的时候呢，这种爱情的认知转折呢，其实就在这个陈奕迅的这首歌里面呢，带给我们非常多不一样的思维。
0: 真的，所以这首歌曲它告诉大家的爱不只是情感，可能还是来自于欲望或者是记忆，甚或是一个想象的混合体，
1: 是，
0: 所以它会不断的一直演变出很多很多的空间出现。
1: 对，一直脑补这个，如果我跟这个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人在一起，又会怎么样怎么样呢？其实这种感情的幻想啦，或者是一种规划，反而是感情最甜蜜的地方。
0: 所以会不会因为这首歌曲，让很多的男人会觉得自己好像一些不合理的行为都合理了？
1: 因为我在寻找的是未来的甜美。
0: 那在这首音乐风格上呢，是非常内敛的、它的旋律不是要去刻意追求高低起伏，而是非常的平稳的前进，让这个情绪呢就好像是暗流的流水一样慢慢的流动啊。那这种的创作的写法跟一般的抒情歌曲不一样，因为它不是要你哭，而是呢要让你慢慢的明白。所以这首歌曲呢，其实带给大家的是一种反思的感觉了。那交由给陈奕迅来演唱之后呢，我们就会感受到好像是一种理性包裹感性的效果。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红玫瑰》。
2: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

0: 下来呢，我们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清风他的《太空人》。光听《太空人》，好像呢跟情感并没有太多的连接，这也就是呢，我觉得清风他最厉害的部分了。
1: 对，其实呢，这个《太空人》他的隐喻呢，就是距离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呢，其实，在感情关系里的距离感这件事情呢，才是清风想要表达的最重要的主轴。
0: 对，因为他都已经写到外太空去了，
1: 对啊，
0: 看
1: 太空人去了，对对，能多远有多远了，对不对？
0: 对，所以整首歌曲呢，我们在听的时候会非常的感受到那一种空间感，就是声音之间的距离有刻意的被拉开来。我觉得这就是呢，清风他非常的擅长用他的这种感官的知觉去写歌曲。其实他在这首歌里的歌词呢，他要表达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星星都已经是数千年前的星星，搞不好他现在都已经不在，可是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整首歌曲呢，最关键的他就是要表达说，这个爱情有点像是星光，所以当我们感受到它的时候，也许它已经消失。像这样的一种时间差呢，其实就会让爱变成是一种好像延迟的存在。同时呢，这个守护呢，也会变成一种好像没有办法去被及时感的一种行为。
1: 嗯，对，的确没有错。所以呢，其实在爱情的整个的过程中，还是要讲求这种及时回应啊。所以呢，在这个太空人过程中，就希望把这个距离感缩短，否则呢，很多时候呢，表错情、表错意，很多时候都会建立在呢，在不对的时间呢，说了不对的话。
0: 没错，尤其清风又是这么哲学的方式呢来写歌曲，所以在这首歌曲的爱情观点上，它基本上呈现的就是一种终极的守护型啊，就算不再靠近，不再介入，甚至呢不再期待被理解，可是它可以转化成一种就是存在过的证明啊，你就告诉大家呢，我的爱其实不需要回应，只要呢它有曾经发生过。所以你看，对自己呢下了这么重的一种说法，但是呢好像也因为这个说法才能过得去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1: 是的，
0: 那清风呢在这首歌曲当中啊，就是为了要来呈现出这种距离感呢，我们可以听得到它的旋律有一些留白，节奏呢是缓慢的，甚至呢你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是有一种呢漂浮在无重力的空间当中哦。这就是呢我觉得清风他在创作音乐呢最擅长而且是他的特色之一了。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要来听的就是清风的这一首《太空人》，告诉我们最深的守护呢，其实也许是离开之后，但是还是可以照亮对方哦。好，希望我们今天安排的歌曲您都会喜欢，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拜拜。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深呼吸，
2: 收听乐活三呼吸，我是季姐，今天要带你进入博物馆当中来感受海洋珍贵的宝贝们。今天到达的是哪个地方呢？赶快邀请今天的来宾海洋生物专家在空中先透过乐活宣言带我们走进海洋的世界，等一下一定要锁定节目就会知道今天要带你去哪里咯。
3: 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4: 大家好，我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的王胜之。海洋生活生态都非常非常的迷人，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的认识海洋，亲近海洋，并永续海洋，让海洋的生命、海洋的资源呢永远都跟大家一起。

0: Hello，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吉吉。今天呢，要带大家一起感受海洋的魅力跟美好。我们台湾四面环海，而且呢，在北部有一个以科技为名的海洋教育生态的博物馆。那么真的很开心，今年跟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来做系列的分享。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我觉得太有趣了，叫做宝库长增典藏海洋记忆海洋，是我们海科馆非常重要的一块。那今天很开心要请到的就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产学交流组研究员王胜之博士。那我们赶快欢迎研究员。研究员您好。
1: 您好。
0: 研究员，听说您在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已经待了25年耶，那海科馆有什么迷人的地方让你可以一待就待这么久？
1: 海科馆除了风景好之外，他的工作性质也是非常的开放，我们在这边可以充分把自己所学得到发挥，所以一旦进入这个行业之后就舍不得离开了。
0: 那今天呢，我们的研究员要跟我们分享的其实就是你自己本身的专业哦，也就是在海洋生物的一个典藏，可是这个并不是非常的容易哟。所以今天呢，你要帮我们介绍的就是海科馆的开放式的库房。想先请研究员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为什么海科馆它除了展览的展馆，为什么特别规划了这样的开放式的库房呢？
1: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规划了开放式库房，主要是可以有另外一个空间提供民众呢来探索海洋标本跟海洋的藏品。建置这个开放式库房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要提升藏品的利用的可及性，还有活化藏品的价值。我们希望打破展示的限制，因为在传统的展览馆或者是博物馆里面啊，它的展场空间通常都是蛮有限的，只有少部分受到选择的藏品哈，才有机会被展出来被民众看到。大部分的收藏品呢，都是长期被储藏在封闭的库房里面，而这些库房呢，基本上都是不开放参观的，一般的民众呢，也都没办法接触到这些东西。我们第一个目的啊，就是要打破展示的限制，第二个是提高物品的能见度。透过开放式库房的规划，可以让很多本来民众都不晓得这个博物馆的典藏内容的项目呢，能够被看到，因为大概一个个博物馆它的典藏品通常都是几万件几万件，但是能够展出来的通常都是精选出来的少部分。那我们也希望利用这个规划，让许多原来放在库房里的物件呢能够被接触到，也同时呢让大家可以了解我们在典藏业务上面是怎么运行的。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开放式的库房，能够让民众或者是藏品的潜在的捐赠者呢能够了解我们博物馆的功能跟理念。我们博物馆本身其实能够投入在藏品的购置上面的经费呢，其实不太多，大部分的典藏品都是靠民众捐赠的，研究人员自己采集而得的。我们希望透过开放式库房，让民众了解我们怎么样对待这些捐赠者，他们的藏品送到我们博物馆来之后呢，我们是怎么样细心的对待他们，他们的藏品捐赠到博物馆之后会得到比他们在自己家里面更好的照顾，让他们藏品捐赠出来能得到更大的心安，那这也是我们另外一个目的之一啊。
0: 没错，所以你们非常的重要啊，而且你们是可以做很棒的一个藏品的维护，而且是可以让它永续流传哦。可是研究员非常的好奇哦，开放式的库房是让大家可以看见我们典藏的海洋标本、海洋的藏品，那请问你们是不是也有未开放库房呢？
1: 那当然，因为开放库房也只能展示出我们典藏品的一部分而已，大部分的库房由于典藏的环境还有管理上面的需求，原则上是不开放的。开放式库房呢，只是要表达一下我们典藏这些物件的方式，它的程序，让民众呢能够接触到更多在展示间里面看不到的一些物件，以及我们保存的方式。所以说哈，我们还有其他不开放的库房，这是为了管理上的需求。基本上有些藏品它的价值是蛮高的，在管理上面呢，就是相对会

0: 较严格。
1: 我终于知道研究员为什么会在海科馆待了25年，因为你可能有机会因为这个工作看见很多稀有的海洋宝贝或是海洋产品哦，其实是很幸福的事吧。
0: 当然这个机会其实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接触到的，能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工作，我觉得真的是很幸运的事情。
1: 那我们今天更幸运可以邀请到这一位非常专业的帮我们负责海洋标本海洋产品的专家，在空中帮我们来介绍海科馆的开放式的库房。那也想问一下研究员，因为其实要规划一个开放式库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你们怎么让开放式的库房变成了海洋教育重要的场域呢？
0: 我们是透过了几个方式啊，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觉得我们希望把我们典藏这个部门或者说这个项目能够让一般民众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大家进了博物馆通常都是在展示厅里面看到安排好的一个故事线，然后把特定的展品呢拿出来放，但是对于我们一个博物馆它本身的一个重要特性典藏而言的话，一般民众他却不了解这些流程还有它的内容。所以我们是希望建置一个开放式库房啊，能够把这些内容呢介绍给一般的民众。那我们的开放式库房建制的时候呢，除了将我们现有的一些典藏品它的储存的方式储存的内容介绍出来呢，我们也特别在强调人与海洋的一些关联。我们是透过库房的设计将博物馆啊如何把物件保存起来，如何去修复，如何利用这些典藏物件做研究呢，具体的呈现出来，让来参观的人呢能够了解我们海洋产品之间跟我们民众的关联，能够得到比较良好的结合。研究典藏中心哈，是我们博物馆收藏业务的核心。那我们除了开放典藏的空间之外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其他的规划，像是活动的小教室啊，或者是其他的迷你的微特展，或者是也有播放一些即时的海底影像的活动，让来参观的人呢可以同时了解我们博物馆在做些什么事情。那这些都是我们建置这个开放式库房的初衷，也是希望能够在这方面呢让民众更多了解我们。那我们开放式库房基本上只有假日才开放，所以民众一般平日来的话是可能没有办法接触的。
1: 好，研究员，谢谢你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资讯，假日开放。那是礼拜六还是礼拜天啊？
0: 都有，只要国定假日或者是周休假日都有开放。开放式库房呢是另外有售票。
1: 那请问是几点到几点钟呢？
0: 我们博物馆平日开放时间是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5点。在我们暑假的时候呢，通常会照游客的活动特性呢来予延长。各位民众如果是要来参观我们博物馆的话，请先上我们的博物馆网页先了解一下开放时间，才不会扑空。
1: 哇，感谢研究员，然后也告诉我们如果真的有来看海洋标本还有海洋藏品这些比较特色的海洋宝贝，真的要在周末的时候才看得到、
0: 利用假日的时间。
1: 那到底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有什么很厉害的海洋的藏品或者是标本？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再继续请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产学交流组研究员王胜之博士继续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马上回来哟。

0: 洋科技博物馆，但是我们看的不是我们一般熟悉的展馆或是展览，而是我们来到了开放式库房，要来看看海洋标本还有海洋的藏品，这些都是精心来规划出来的哦。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后面最大的推手啊，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产学交流组的研究员王慎之博士在空中帮我们做介绍。 Hello 研究员你好。
1: 您好，
0: 那研究员想要请教一下，您刚刚上阶段分享说啊，海科馆在海洋标本的部分真的很多很多很多，到底有多多啊？
1: 我简单的稍微介绍一下，我们海洋生态的标本主要是以鱼类、还有甲壳类以及贝类当作主要收藏的标的。除了这三项之外呢，其他的标本项目就比较少了。鱼类目前呢大概有2600-2700件的标本，甲壳类呢大概有700-800件的标本，贝类的标本比较多一点，大概有8000-9000件，目前的状况大概是这样子。
0: 哇，你们要管理这么多的标本真的很不容易的事情哦。那我们这个开放式的库房是有分区域的规划吗？我们一走进去的话可以看见哪些东西呢？
1: 依照我们的典藏的个性啊，还有方向，我们大概分成海洋科学类的典藏、海洋科技上面的典藏、海洋生态上面的典藏跟海洋人文上面的典藏。那我们开放式库房呢也大概都是依照这个方向做不同的分类，在不同的区域里面。
0: 那可不可以请研究员简单举例，比如说在海洋科学可以看见什么？
1: 在海洋科学方面呢，我们收藏了很多海洋科学研究上面的仪器，那这个是一个蛮有特色的东西。在海洋人文方面呢，我们有达悟族的拼板舟，这个呢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典藏。这个拼板舟哈是兰屿达悟族核心文化的一部分，它承载了很多的传说，还有造舟的工艺本身也值得典藏的。我们特别把兰屿的造舟师傅从兰屿请到了台湾我们的馆里面，然后从兰屿砍了木头在我们馆里面制作出这一艘拼板舟，那现在是我们典藏很有特色的物品之一。那在海洋生态方面呢，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典藏了很多深海鱼类的标本，其中最特别的呢是巨口鲨的标本。巨口鲨大概是体型非常非常庞大的鱼类，那它可以说是全世界第二大的鱼种了，除了金鲨之外啊，巨口鲨大概就是全世界第二大的鱼种。但是这种鱼呢数量非常非常的少，大概60几年前第一次发现它之后呢，大概60年来到现在为止，全世界的海域啊总共只发现过200-300只巨口鲨，所以它被发现的数目是非常非常的少。在台湾呢也只有我们博物馆跟海生馆这两个馆所有收藏巨口鲨的标本，但是能够展示出来让大家看得到的呢只有我们海洋科技博物馆的开放式库房里面有公开展示。
0: 那也想问研究员，在我们海科馆的开放式库房当中最受到大家的欢迎或是让民众觉得哇真的值回票价的典藏品或是海洋的标本有哪些？
1: 当然刚刚提到最有特色的就是巨口鲨的标本，因为它非常的巨大，进门就可以看到它庞大的身躯挡在门口，这也是大家来的时候一定要跟它一起照个相的最大的特色典藏了。它大概长度呢有 4.7 公尺，这个标本的处理啊运送啊其实都非常的不容易。当初呢是中央研究院所优先典藏的，但是他们因为没有展示的空间，觉得他们一直储放在 FRP 的槽里面保存着，一直不能够让大家接触到看到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我们博物馆跟中研院商量之后呢，请他们转移给我们使用。目前呢这个就是我们最具特色的巨口鲨的典藏了。从中研院转移过来之后，它的庞大身躯其实就是在我们这边就是一个标杆式的典藏品了。
0: 是，那除了巨口鲨之外，如果我们真的到了开放式库房，你会建议我们怎么来参观，然后以及什么一定必看的？
1: 我们这边最具特色的基本上就是属于深海的鱼类标本。一般来说我们在鱼市场看到的鱼或餐厅吃到的鱼啊，基本上都是沿海的鱼类或者是属于表层性的鱼类比较多，因为是捕捞的方法所造成的。但是深海的鱼类基本上接触到的机会非常非常的少。我们的开放式库房它的深海鱼的数量跟种类很多，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特色。深海鱼它本身啊在形态 上，就

0: 跟我们平常接触到的鱼哈有很大的差别，通常它的牙齿都特别的利，嘴巴特别的大，眼睛呢不是特别的大就是特别的小，在形态上面呢就非常具有特色。在这边看到的深海鱼可能是其他地方不太容易接触到的，这也是我们一个很主要的特色。
1: 其实我们现在真的非常幸福哦，只要进到像是海科馆的开放式库房，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很珍奇的海洋宝贝们。但是呢，一件海洋生态的标本很像进入博物馆里面就要经过一些繁复的流程，可不可以请研究员简单的告诉我们你们都怎么处理呢？
0: 好的，标本尤其是海洋生物的标本，我用它来做例子，要进入博物馆的典藏里面要经过取得评估、科学制作、登录建档、库房典藏这一系列非常专业跟严谨的流程。一件东西送进来到典藏品出来的话，基本上这些流程都必须小心谨慎才可以。那我就简单的说明一下，第一个就是标本取得的时候就要经过严谨的评估。以生物标本而言的话，第一个要件就是要确定它的来源是不是合法的，它的来源是怎么样来的。尤其是遇到保育类的生物的话，基本上如果你没有取得合法的来源，交代很清楚来源是什么的话，都不可以典藏，甚至不可以把它制作成标本，以及不可以展示，这些都是要在事先得到确认的。第二个，取得的标本之后，我们要评估一下这个是不是我们典藏的方向跟政策所应该纳入的标本。如果是的话，我们还要看看我们现有的收藏同类型的物件是不是足够，如果是还缺少的话，那可能就是我们要大力收集的一些标本了。这个在取得跟评估上面是我们建立这个标本收藏的第一步。那标本取得之后，第二个重要的流程呢，就是它的标本的制作。不是我们买一条鱼进来，或者是我们抓一条鱼进来把它丢到瓶子里面灌上酒精它就变成标本了。科学标本的话还有一套严谨的流程，包括标本的本身的处理，还有你取得标本的基本记录，这个很重要。这个标本本身的长度、体重，在什么地方采集的，什么时间采集的，采集者是谁，这些原始的记录都跟着标本走，都是非常重要的记录。这些如果缺少的话，标本的价值呢就会大大的降低了。接着呢，我们把这个标本可能要做一些细微的组织的采样，因为现在从生物的标本的角度分析来说，因为时代的进步、科学的进步，你光从形态上的资料去判断生物是什么物种的话，已经有时候不太够用了，必须配合 DNA 的鉴定或者生化的鉴定来做一些处理，甚至于要做一些研究的话，也需要在生化上或者是分子生物上面呢做一些文章。所以组织采样的过程现在对于标本的制作也是非常的重要了。那这些作用呢，都是必须在标本还在新鲜的状态，还没有接触到化学药品的状态下完成的。接着这个标本我们必须要把它形态上做固定，把它拍照。生物标本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颜色很容易褪掉，尤其是鱼类标本，有时候我们看到的鱼颜色非常的缤纷，红的、绿的、紫的、黑的，颜色非常的多样。但是一旦做成标本之后，可能三天，可能一个月、三个月，最多最多一年之后，颜色都会褪掉，变得灰灰黄黄的。这样子的话，我们原来的颜色呢就不能掌握了。以前呢，我们都是在趁新鲜的时候呢，用人工绘图、生物绘图的方式把这些颜色的位置、颜色的内容呢保存起来。现在呢，当然都是用照片的方式来保存这些标本在最真实的状态、最新鲜的状态的颜色，然后把那个标本形态固定好之后呢，要做化学固定，再把它放到特定的保存液里面。有些呢可能要把它用透明的绳索固定住，有些呢就直接放在标本瓶里面，放上酒精或者是福马林把它固定之后，最后呢再把它保存起来，贴着标签。这个是标本制作的过程。接着呢还有一个鉴定还有登录建档的过程，这个也非常的重要。你抓来的生物，你抓来的鱼，它到底是什么鱼、什么种、叫什么名字，这个通常都是要由分类学家去做鉴定 才能够完成的。那一般的民众常常在这个步骤上面会卡住，就是说一般民众要鉴定的时候，有时候专业能力没办法支持他做最后的确认。物种鉴定之后，就要把他的鉴定资料以及它的原始采集资料一起登录到我们的

0: 是放到库房里面就算了。在学术运用上面呢，我们通常都是开放着，让社会大众，尤其是特别的其他的学校单位啊，或者是研究单位，同样的研究人员需要查找比对这些标本的时候，能够有效的来借用，或者是直接到我们博物馆来查阅使用。那这个就是我们整个标本进入博物馆一连串的流程。这个流程里面，如果有一个环节如果没有注意到的话，可能就会让这个标本的价值大大的丧失了。
1: 谢谢研究员详细的介绍，让我们可以更了解，也可以感受到我们进到了博物馆或是开放式的库房看到的这些海洋的生物标本，真的都不是很容易，背后有这么多人的专业的付出。也想问研究员，就是因为我知道我像海科馆的开放式库房，其实陆续真的把一些海洋生物标本是把它数位化，有在网络上也看得到嘛？那不知道未来，因为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是不是海科馆的开放式的库房会有更多的数位典藏或是一些体验的规划呢？
0: 是我们目前开放式库房这边已经有数位的语音导览了，然后也建立了虚拟的馆藏 VR360， 可以在网站上面可以用比较轻松的方式掌握一下我们数位库房的内容。我们当然未来还有更多的一些规划，尤其是现在 AI 兴起之后呢，我们是希望利用 AI 的答询或者是查找，让大家更轻松的能够掌握我们博物馆的典藏内容。
1: 今天呢，真的非常谢谢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产学交流组研究员王炫智博士在空中亲自帮我们介绍海科馆的开放式库房。那希望大家一定要利用周末礼拜六礼拜天哦，特别去亲自瞧一瞧我们刚刚研究员说的海科馆典藏的这些海洋宝物哦。而且刚刚特别介绍的巨口鲨一定要去打卡拍照留念。那今天就再次谢谢研究员的分享，感谢您，
0: 谢谢您，谢谢给我们这个机会。

0: 加一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产学交流组的王胜之，在这里呢要向大家推荐一本《老渔翁讲鱼故事》。这本书呢是台湾大学沈世杰教授的著作，由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出版。这本书呢介绍了很多鱼类的小知识，非常的科普简单，把所有的鱼类相关的从生态方面的、生理方面的一些小知识呢深入浅出的介绍，最后呢再谈到了鱼类相关的保育的内容，非常适合平常休闲的时候阅读一下，或者是增进鱼类知识的时候也非常适合用这本书。阅读的年龄呢都没有限制，非常有趣，而且内容非常的生活化的一本书，在这里向大家介绍，谢谢。

天再次谢谢王顺之研究员的分享，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到基隆八斗子的海科馆去实际走走瞧瞧，相信你一定会满载而归。好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嘉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各位中央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湾怎么想，我是节目主持人嘉轩。那这个川习会的余波荡漾，大家现在都还在担心到底141的军售会不会过啊？我录音前查了一下，大家还是众说纷纭。那各国包含台湾啊，国际上也有大家都在推测，那有的人是持乐观态度，那也有人比较担心，我觉得担心的理由也不只是在川普对台湾态度，还包含我看一个资料写说美国政府也有400枚战斧飞弹本来是要卖给日本的，现在也延期，因为也主要也是因为美国这个军工产业的产量产能的问题。对，所以这个问题还蛮复杂的，牵涉到不只是台湾自己，也不只是川普怎么看待台湾，还包含美国自己的生产能力或者是国防工业的问题。对，那到底怎么样，我们当然都期待有一个正面的结果。那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我相信大家也都很熟悉的东海大学政治系的老师邱思怡，来跟我们谈这个川习会之后的一些我们可以持续观察的一些问题议题。好，邱老师可以先请你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吗？
2: 主持人嘉轩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邱思怡。
1: 好，那个邱老师，这个你这一阵子对川习会其实还蛮关注，也在自己的脸书跟这个专栏上发表了蛮多对川习会的看法。那坦白说，有些评论让我有一点怎么说呢？吃惊或意外？
2: 对，
1: 因为你的这个
2: 你说我的评论
1: 态度还蛮表态还蛮明显的，所以我就想说，这个请你来讨论一下哈。对，那我先川习会是14号15号嘛，
2: 对，
1: 10号，
2: 对，
1: 然后16号你就在脸书上发文，你的第一次发文主要是说这个川普很明显的是把对台军售跟台独这件事绑在一起，而且是把它拿来跟北京，就川普自己讲很明显的嘛，就是军售是一个好的筹码。
2: 嗯，
1: 那这个其实虽然很多人会认为说，如果他最后还是军售的话，那就没有问题。
2: 嗯，
1: 但是按照六项保证的文字内容，他是说你不能拿这件事情跟北京谈嘛。
2: 对。

0: 不是说你不能卖嘛，对不对？所以当你把这东西拿去跟北京谈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违反六项保证的。
1: 嗯，
0: 那当然川普可能也不 care 了。
1: 对，
0: 他有说嘛，这个是几十年前的文件，我怎么会要被他拘束到呢？但是就像你也说了，其实过去美国历任总统拜登、奥巴马、克林顿、雷根都没有把对台军售拿来当做一个议题可以跟北京谈，所以这个其实问题还蛮严重的。那当然最后现在国务院那边当然想办法把这个立场拉回来，那川普在不同的场合讲的话也稍微不太一样。
1: 嗯，
0: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先简单谈一下你对川习会到目前为止，不管是当时发生的事情也好，后续的余波也好，因为后来那个美国的海军的，欸，他是个
1: 高雄，
0: 对对对对，他也说140亿啊，当然他讲的话也没有超出我们本来的理解了，对不对？他因为川普有说搁置了嘛，那高雄也是说因为这个美国本身武器不足，所以暂时没有过，那到底会不会过要等到国防部长或者是国务卿来通过，那他的话其实也并没有说，但是也有人把它解读成或这个就是美国政府的一个间接的放话，哦，是说认为这个军购大概就没有了。你会怎么去看这些事情？
1: 嗯，川普哈，我先讲一下，川普本身他并没有说他要搁置，好，他没有这样讲，他只有说我可能批或我可能不批，好，这第一个。第二个
0: 那就是搁置，
1: 但是他有可能没批嘛，没 approve， 就是还是有可能批嘛，好，所以他光是讲这句话就让我们吓了一身冷汗。但是高雄就是这个美国的海军代理部长，他讲这个话基本上就是因为他毕竟是现任的嘛，而且是川普内阁的这个阁员，所以他讲这个话就被认为说是川普先放这个风向球出来，所以这个是当然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140亿的这个军购你就算延宕的话，那说实在，那你把我们前面买了110亿美元的军购，我们用这个台语来讲增效，你看台湾那么认真的在，尤其我们的赖政府那么认真在这个 1.25 兆这个地方，你最后你却是这样跟习近平谈完之后，
0: AIT 也使尽全力的在游说啊，鼓励也到处跑，
1: 而且美方的智库来有一场是那个今日新闻办的，我还是当主持人，
0: OK，
1: 好，那个智库讲的话是重，其中一个这个在过去共和党政府时代的一个名字，我就先不讲。他甚至说叫 retribution 就是如果你台湾不通过这个军购，川普政府一定会报复。你们台湾自己看着办哈。所以你看，我们都已经是连蓝白。
0: 你说那个智库的是个公开的论坛？
1: 对对对，它是公开论坛，大家可以去查。我到脸上我有那个连结哈，所以说
0: 那名字应该可以讲。
1: 因为那名字有好几个啦，
0: okay, okay.
1: 我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把那个全名讲出来，因为我是主持嘛。
0: OK， 好。
1: 那 anyway 就是说，这个是当时候美方要我们的这个态度齁，那川普这样讲，然后高雄又这样讲，那我觉得现在纵使你再怎么挺川的人，他都必须要承认，就是说这个的的确确这一次的川习会中国是最大的赢家。
0: 嗯，
1: 那台湾纵使不是最大的输家，我们都是在输家这一方的齁，这第一个。第二个呢，过去的美国总统有没有说过不卖军售给台湾齁？
0: 嗯，
1: 那这答案是没有。
0: 嗯，
1: 所以川普是1979年以来，甚至你可以讲美国跟台湾有关系以来，第一个把这个军售挂在嘴巴上面讲。我这边稍微跟大家整理一下，拜登总统有没有讲过不卖军售给台湾？没有。那虽然说实质上他有延宕交货的问题，他有产能不足的问题，他有乌克兰排挤下来的问题，但是呢，拜登本人从来没有公开说对台军售要看中国态度 来去做交易，更不用说拜登多次讲说美军会协防台湾，然后五次哈，
0: 而且他免费的军援也，我记得也给我们好讨。
1: 对，当时候也有那个所谓的，就是用
0: 送我们，
1: 对，用送的哈。
0: 是。
1: 好，那奥巴马有吗？奥巴马那个时候被认为说是比较这个对于中国是比较绥靖的
0: 哈。是。
1: 那他也没有公开说过台湾的军售要做交易。
0: 嗯。
1: 但事实上，2009到2016年期间，美国其实是一直不想卖 F-16CD 跟台湾，还有一些比较敏感的武器，攻击性的武器，那时候很重视胡锦涛跟习近平的反应，所以奥巴马是 even 是低调来讲，他也没有说过说他不卖给台湾或者是说延宕。那2011年事实上奥巴马最后只有批准 F-16AV 的这个升级案，那不是我们一直希望的 F-16 的 CD， 这是奥巴马。克林顿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也说过三不，他曾经限制，但是呢，他一样避免公开交易化。
0: 嗯，
1: 比如说他在1998年上海三不政策，好，那时候伤台湾伤得蛮重，不支持台独，不支持两中，不支持台湾以国家为

0: 为资格的国际组织哈，那对台湾冲击很大。但是呢，1992年呢，这个老布希卖给台湾 F-16，克林顿没有推翻。1996年台海危机之后，美国甚至派什么？克林顿是派航母来护卫台湾哈。所以这个克林顿从来没有讲过说，哦，我可以把台湾这个军购当筹码。
1: 嗯，
0: 我们再看更远的雷根，雷根他虽然有这个817公报哈，减少对台军售，但是他也提出六项保证。那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嘉俊所讲的，就是说对台军售他不会去跟中国谈啊。
1: 对。
0: 那大小布希呢更不会这样讲啊。1992年呢，这个老布希呢他批准了 F-16AB 啊。小布希那时候刚好是陈水扁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甚至小布希他虽然陈水扁那时候一直想推这个独立的公投，他很头痛。可是呢他甚至也说 whatever it took, 都协防台湾。
1: 嗯。
0: 好，然后呢他也没有说过说这个台湾做哪件事情我就不卖武器。好，他是政治上约束台湾，但军售他这样推。那没有一个像川普把台独挂在军售要不要卖没 approve 没那 approve。然后高雄海军代理部部长又这样讲。
1: 嗯，
0: 那这个情况之下，那你怎么去帮川普说服我？我真的看不懂，我看不出来哪一条逻辑，不管是实际的经验上，或者是法理上，或者川普的说法上，你还能够去替他圆。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损害已经非常明确了。那接下来就是看说他会不会延宕。
1: 我打岔一下，嗯，就是我觉得帮川普去圆，或者是说川普对台湾伤害没有那么大的，我觉得他可能他的出发点还是不希望这件事情对台湾的民众造成太大的
0: 冲击。
1: 对对对，我觉得是。
0: 对，这个完全可以理解。我们讲这个话的那个初衷，并不是希望大家恐慌，或者并不是希望说我们就放弃美国，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1: 是是是，
0: 而是说我们必须要认清现实。
1: 是是，
0: 好，那
1: 这个完全同意。
0: 今天在上报有一篇文章，我觉得写得非常好。他一直认为说，过去台湾就以为说买军购，嗯，就是美国对台湾的绝对安全保障。
1: 嗯，
0: 事实上不是嘛？我们怎么可能会觉得说，你买了那些军购，然后你台湾，你台湾人，你自己就不用再去征兵制度，
1: 嗯，
0: 你就不用再去推动这个民防，
1: 嗯，
0: 你就不用再去把这个台湾的这种所谓的对于台积电啊，哦，或者晶片被攻击的时候，你怎么样的一个流程，
1: 嗯，
0: 你就不用再去这个让台湾年轻人有这样的一个抗中的或者反共的意识，
1: 是
0: 没有嘛？我们过去包括连民进党政府都一样啊，就觉得说买这个军购我们就安了，
1: 嗯，
0: 那更不用说今天情况变这样。
1: 以前国民党也是这个样，
0: 也是一样嘛。
1: 对， 對， 對，
0: 虽然说国民党他两边压嘛，
1: 對對對，
0: 他也希望说跟中国对话，他可以换取和平嘛。
1: 对，
0: 好，那当然我们知道那饮鸩止渴嘛。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要对情势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认识，就是我们对川普要怀疑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对美国是不怀疑的。这是我讲的，宜川不等于宜美。当然有人不认同，有人说那宜川他就是美国的总统，
1: 对，
0: 你怎么宜川不等于宜美？第一个，川普顶多还剩两年嘛，
1: 对。
0: 那第二个，他下面也还有 Rubio， 也还有 JD Vance， 也还有其他的这些那个外交部门、国务院，然后还有国防部的，甚至还有 AIT，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把它拆开来看。但是我们现在就变成说，对川普这一块，我们就想办法让台湾的这个筹码，因为我们，嗯，你问我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谈到怎么解决嘛，
1: 是
0: 那。当然我们稍微碰触一下解决的方案，就是说我们怎么让台湾的这个筹码，假设我们是筹码，如果川普认为我们是筹码，让这个筹码重到他没有办法把你卖掉，没有办法把你交易掉。好，事实上我也认为啦，川普不可能把台湾交易掉，可是他对于台湾的这种民心士气的影响，跟这一种所谓的弃台论的那种烟硝味的这种弥漫，它是造成很大的一个动荡。我们知道过去台湾人对于美国的喜好度是远高于对于中国的喜好度，
1: 是是。
0: 可是我相信，因为川普的第二任这些行为模式之后，很快的会产生一些我们讲板块的移动。
1: 你觉得会？
0: 对中一定会的。好，我们就等大概以中研院或者是说像那个很多台湾的一些学术单位，他们都很快就做这些民调。
1: Okay.
0: 你大概会看到一些改变。那这个改变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对台湾来讲，我们对以美的这件事情我们就很伤，所以我就讲，我说散布最大以美论的人不是谁，是川普自己，啊，
1: 而且他散播范围不是只有台湾的，在加拿大
0: 全世界都一样啊，
1: 在欧洲都是一样的。但是你觉得按照你的看法，你好像对之后军售案能不能过可能比较悲观。
0: 欸，不会，我认为他还是会过，
1: 还是会过，是
0: 因为齁，我刚刚前面有讲那个我梳理前面的总统奥巴马，奥巴马是09年到16年之间，他那个 F16 的那个 CD 不卖之外， AB 他有延宕，
1: 嗯，
0: 好，那后来是升级卖给我们，
1: 嗯，
0: 所以他其实是实质上对台湾有伤害的啦。
1: 对，
0: 奥巴马总统的确是啊， 虽然我们在美国。

0: 留学的时候同学们都很喜欢他、
1: uh-huh.
0: 年轻嘛，然后又黑人，又非常的自由派，口才非常非常好，但对台湾来讲他是很实质的伤害、
1: 嗯、
0: 那川普不可能不卖，只是说他会把对台军购这件事情放作他
1: 背后
0: 习近平接下来三次的会谈的时候他要收割的这个贸易的利益，包括稀土的利益，包括买美国的大豆，买美国的牛肉，买美国的这个甚至这比较低阶的晶片，成熟晶片，这 H200 已经要卖给中国，中国现在反而他不想买，
1: 嗯，对啊，
0: 他要的是高阶的晶片，
1: 更高阶的，
0: 所以川普要的是这个东西，然后川普甚至可能要中国人去投资美国，好，那这个部分其实是他会拿来这个拿来去做一个摇摆，就是说去跟习近平索价了哈，这一个东西，所以有没有可能因为这样子军购被打折，也是有可能啊，
1: 嗯。
0: 但不会不过啦，
1: 会不会也有可能要台积电投资更多，或者
0: 对，有可能他两边要都有可能啊，
1: 是是是，
0: 所以我才说你不可能完全去照按照川普的逻辑在台湾啊，你完全按照川普的逻辑来去进行我们政策的这个执行，你一定会损害台湾的利益的，你很多时候你不一定要跟他起舞，你甚至要跟他对着做，那让他知道台湾有台湾的脾气跟底气，我讲是对美国、
1: 哦、OK OK，对，川普是一个吃硬不吃软的人、啊、他希望是觉得你也是个强者，他会尊重你是个强者，你如果是个弱者他就在踢你两脚，这样
0: 没错，
1: 像尤其是那种欧洲的左派，中间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谈，这样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等一下在空中见。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东海大学政治系的邱世仪老师来跟我们谈他对川普的看法。哈，对川习会之后，台湾的军售到底会不会过，或者说就算军售会过的话，已经造成的冲击有哪些？我自己昨天晚上爬了一下新闻，我觉得大家对军售会不会过的分析还都。其实大部分人都认为好像应该还是会过哦，包含大家可能也都很熟悉的军事专家接种。他说，从程序上来看，美国的国会应该是已经批准了吧？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一个公开的事情呢、欸？
1: 没有，那个
0: 就
1: 军售
0: 国会
1: 不用批，那个不用批，那个本来就是根据六项保证跟台湾关系法，
0: 所以国
1: 还有
0: 会在
1: 武器出口
0: 美国
1: 法。
0: 国会在武器是否出口上面是有否决权，或者是？
1: 应该说，他国会要去。那个拨款的那个法案是，因为我们知道军购的过程当中，它需要很多的人事的成本啊，
0: 对，
1: 然后行政的成本，
0: 对，
1: 那有时候要运输嘛，
0: 对
1: 你有
0: 对
1: 特殊的
0: 对
1: 飞机运，
0: 对，对
1: 特殊的那个装载
0: 对，
1: 物，
0: 那些是要国
1: 对
0: 会
1: 那
0: 批
1: 些
0: 准
1: 是要国会批的。但是
0: ，OK，OK，OK，
1: 总统做这个决定是不一样，是例行性的，他只要去通知国会，我准备好就可以了。他还没有通知嘛，现在。
0: 总之，接种是认为说，至少美国在应该是该走的立法程序、行政程序都已经跑了啊，应该是过的几率是蛮大的。那《天下》杂志的估数人分析师也说，其实美国历来军售都是到最后都是会过的啦，中间不管吵吵闹闹怎么样，其实都还是会过。但是估数人认为说，其实我们真的要担心的不是川普个人给不给过，而是美国军工产能够不够，以及这个美国的国安外交人员本身的现在的编制并没有满编，其中对于这个台海问题了解的专家也不够多，那在美国对其他盟友的态度，那就是又是个更大的问题。总之，大家看起来大家都还觉得军售迟早会过，但是中间可能发生的波折或者是冲击是什么，就是大家要重新去评估哦。啊，你刚才有说要补充一个是，
1: 对，我的意思说，就是说，当川普在第一任对台湾那么挺的时候，当然我们当然是完全的这个张开双手欢迎他，也配合他。
0: 对。
1: 可是当他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好像有一个人物要选，那个人就是泽伦斯基。那泽伦斯基当然之前到白宫被川普跟被 JD Vance 洗脸，那个大家记忆犹新。
0: 对，
1: 可是事后证明，你看乌克兰撑到今天还在撑，
0: 真是厉害。
1: 甚至还可以反攻，那你就会发现说。我们台湾的领袖也好，我们台湾各界也好，有没有可能在川普或者说对我们台湾不利的这种孤立主义者的这种美国势力的情况之下，我们挺直腰杆？好，那你让美国知道说这个台湾是一个可敬的伙伴，我们是可敬的对手，我们是可敬的伙伴，台湾它的原则跟我们的坚持。

0: 是。
1: 好，那当然我们没有底气，有啊，我们有晶片嘛。
0: 是。
1: 好，但晶片是台积电，并不是国家的。可是我们台湾也有很多在地缘政治上，我们自己能够，你可以去美国跟他说明嘛。你如果失去台湾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不成的航空母舰、那你几乎你美国就注定你就要沦落到中国之后，你变老二了嘛。
0: 是。
1: 好像这样的一些论述，你有没有办法大声的跟这些好川普官员来讲？
0: 对。
1: 不过也很多人跟我讲，就是说现在台湾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没办法直接跟川普对上话。
0: OK，
1: 那当然，川普就传出说他有可能打电话给赖清德，我觉得是最好的时机啊。你赖清德，你就是要跟他讲说我们台湾的这个立场。当然，也有人说你
0: 他应该不会打吧。
1: 你赖清德接这电话，你要特别小心，好，因为川普这个人，他跟你讲，他有可能马上要你让这个让那个。如果我们没有原则，没有踩住，我们可能接还比不接的那损失更大。
0: OK，
1: 对，所以说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消息哦，都指向就是说，这个台湾在这一块你怎么去应对？因为你刚刚第一题问我，就是说到底我怎么看川习跟军购，但我已经解释的还蛮完整。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做？这个反而是更重要的。
0: OK， 有一个问题我很好奇，就是川普会把，就像你刚才也提到了，把台独跟军购绑在一起，说哦，如果你卖武器给台湾的话，他会怕台湾误解为支持台独，所以他就把这个事情稍微做了一个，必须再三思考这样子。可是邱老师你怎么看，就是其实民进党政府从蔡英文到赖清德这已经八年都说中华民国台湾已经是个独立国家，没有独立的问题，那这样的立场其实也早就写在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台湾已经是个独立国家，这个国家的名字叫做中华民国，所以台湾不需要再宣布独立。我想这个是从陈水扁后来到现在一直都是一个很持续的立场。那台湾民间社会也除了当然有很多人是一直希望台湾独立，这个没有话讲，但是他没有成为官方政策。那你觉得为什么川普会担心这个事情？
1: 这个责任不应该就责在赖清德或者是民进党政府身上，
0: 因为肯定不是，
1: 因为他的问题在于说，川普完全掉到习近平的叙事的脉络里面。
0: OK，
1: 那从习近平的观点来看，你 even 是国民党回来执政 ，even 你是用中华民国 ，even 你是遵守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 ，even 你认为说
0: 也是台独，
1: 你
0: 华独也是，
1: 只要你不是一国两制，你都是台独嘛。那川普会 care 这个 distinction 这个差异吗？他完全，我相信他不会 care 的嘛，因为对他来说，他可能连他是很粗糙的人，他就是他要的利益，他就是 yes or no 黑或白，其他的这些枝微末节的这个我们英文叫 nuanced， 就是这种很他不是那么 care， 他要的是他要的东西，那他也是非常非常粗暴，他是要得到，他就是要得到哈，所以我觉得。你看他跟伊朗谈判就知道了嘛？为什么伊朗很多的一些弹书，川普根本就看都不看，好，所以他会没办法去进入到中东国家的那种谈判的那种接受的能耐，原因就在这里。
0: 嗯，
1: 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我倒不觉得我们要怎么样去澄清，但是我们要坚守我们的立场，就是台湾从来就其实我觉得赖清德已经做得很好，
0: 嗯，
1: 我们并没有去制造区域上的这种不安、紧张或者是动荡。好，那你看像这个一说要那个川普跟赖打电话，马上中共一百多艘军舰就在我们台海附近，
0: 是是是是 是, 是，
1: 对啊，那就证明其实根本就不是我们在制造这区域的动荡嘛。
0: 是是是是，
1: 那当然国民党或
0: 我们是受害者，
1: 蓝白的那个立场，当然我总说你民进党就不敢独立啊什么，我觉得这不是政府的问题，
0: 嗯，
1: 这甚至也不是问题，这就是你中共把台湾越推越远嘛。
0: 对，
1: 那当然啦、我刚刚第一趴我讲说，台湾的以美的这个或者说亲美的比例会降低，亲中可能会升高。我觉得我们看后续的那个民调的发展。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台湾人在看中国这个议题之上，因为像美丽岛电子报最近有放出一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年轻人20到29岁支持台独的比例已经下降。
0: 嗯，
1: 然后呢，当然他没有问我刚刚问的那一题，就是亲美或亲中的那个比例，其实很多民调都有问，但美丽岛电子报没有问。然后呢？现在的年轻人用抖音、用小红书看陆剧、看中剧的比例越来越高。那这个就是习近平认为说他现在底气在他那里。
0: OK，
1: 所以他可能不会马上对台，就是2027年的这个所谓戴维森的这个
0: 窗口
1: 来去攻击台湾。这是他认为他的底气在那边。我个人认为也没有什么不好。如果你觉得自己那么猛，那就这样相信，因为反正我们就不打，你不会来打我们嘛。那我对我们台湾的文化我是非常有信心的。可是现在在于就是说美国这一块。 我们要担心华府的那个叙事被习近平牵着鼻子走，这个是我们觉得台湾要怎么样能够
0: 是
1: 把它拉回来的，
0: 很危险的一件事。

0: 可是我觉得也好像也不用太悲观，因为你看川崎会这一阵子，美国的国会议员提案支持台湾的有好几个哦，而且是跨党派的。那当然民主党的比较多，因为这有些人是对川普是采取批判立场的，但是共和党的也有哦，所以我觉得，那而且台湾在国会方面一直都是做得非常好的
1: 没错，
0: 对，从这个美丽岛事件、台湾关系法，其实都看得出来，对。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美国毕竟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而且选举最重要。对，我想另外再请教老师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跟美国民意有关系。你自己在美国念书也生活过很久，你会怎么看美国人？就是学者怎么说，我们先不管啊。就是你生活经验所知道的，美国人怎么去看美军去海外参与他国的战争？这件事情，我在讲，我在您回答之前，我先补充一个资料哈，就是大家可能有多少听说过哈，这个美国有一个叫做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一个单位哦，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它从1982年开始，已经40多年了，每年都做同样的民调，就是调查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度啊，他每年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中国武力犯台。美国人支持美国派军队来协防台湾吗？这个问得很直白哦。他当然问很多其他问题，但是他有问说你到底支不支持美国派军队来？那从2021年开始就超过50%，2022年到了62%，但是他每年的波动还蛮大的。到2023我不知道，2024就掉到36，2025又回到43，2026可能还没出来。那虽然前面2年有都有过半，甚至有到60%，那这2年又掉下来，但是就算掉下来，它还是有将近40%左右。我觉得这其实是蛮高的一个比例哦。我觉得你问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支持自己的军队去海外打仗，我相信不管任何状况都很难超过20-30%吧，除非那个真的是你的殖民地或什么或者有特别的关系哦。所以你觉得？假设一个美国总统要出兵海外的时候，他需要得到多大的授权或者支持？
1: 这刚好是目前包括我本人在台湾一些政治学的很关注的一个很严肃的研究问题。它不是只有一般媒体在谈，我们是真的有做很多民调跟做很多的一些实验。我先讲结论哈，美国人一般来说历史上都是很反对
0: 反
1: 出
0: 对海
1: 兵的，
0: 外，
1: 都是反对，因为你想嘛，台湾如果把我们子弟，只要台湾是强国，把我们子弟送到海外去打战，而且有可能会死掉，死掉还不是为自己的国家死掉，你会愿意吗？
0: 对，
1: 好，所以这个是可以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过去的美国的对外的军事干预，远从越战啊，然后韩战啊，然后包括近年来在这个伊拉克啊，在阿富汗啊，那甚至在二战的时候，你比较拉比较远，二战哈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美国人会愿意参战，通常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说，他会不会有这个大幅的美军伤亡？这大幅的美军伤亡会让美国人
0: 不愿意。
1: 不愿意，像越战就这样。越战其实一开始的话，因为当时候还没有那个电视的那个 live。
0: 对，
1: 所以当时都是有跑带的，所以那时候 CNN 一开始还没有去盯政府的时候，其实是他们是非常愿意。可是后来因为有伤亡之后就反战了。那伊拉克也是，伊拉克是因为当时小布希他认为说伊拉克有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
0: 对，
1: 那当时候民众也不愿意哈。
0: 对，
1: 那韩战的情况，因为它是延续1951年嘛，延续到二战的那之后，那本来也是美国也是认为说台湾要放弃，
0: 对，
1: 那因为韩战。才理解到说哦，原来中共在后面在那边搞鬼，
0: 对，
1: 然后又还有一个要有一个俄罗斯，所以美国人会看第一个看他的那个伤亡，
0: 对，
1: 好，第二个呢，美国人会看说到底我们做这件事情，我们是为了什么？好像为什么
0: 是否有正当性？是不是？
1: 应该是利益
0: ？OK，
1: 因为中东的战争，美国比较容易介入，是因为它有石油利益，那它有很多的一些巨额的一些企业的捐款跟现金
0: ，OK，
1: 好，包括德州石油公司这一些，他们其实知道说，如果说你中东那个地方拿下来的话，你有油管的利益等等，利益也是一个。那第三个当然就是说，美国的政府它是不是在这件事情上它有正当性
0: ？OK，
1: 它到底是为了人权，还是为了去惩罚一个侵略别人的人？像以前两伊战争的时候，好，那或者是说像那个伊拉克去入侵科威特以前海山嘛，哈，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原因？所以它有很多的因素，那哪一个因素？数比较重是伤亡最重。
0: OK，
1: 好，那这个可以很合理，可以去理解，就是说，如果我们会死人，好，这个安全性很低的话，也就是说。

0: 有可能会产生重大的伤亡的话，那美国人当然不愿意。
1: OK，
0: 那如果你今天是像这个第一次老布希打伊拉克，是已经都地面都处理完了，梯阵不进去了，
1: 对，
0: 美国人愿意的，
1: 对，
0: 好，他认为说这个东西我们也可以在那边插起，
1: 手到擒来，
0: 对，然后每一个时代的那一个立场跟味道不一样，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民众也比较不愿意。
1: OK，
0: 嘿，大概是有这一些，
1: 自己都过不好的时候，何必还要去
0: 管其他的国家？对，
1: 是最后一分钟，所以可以请你很简短回答，就是根据刚刚三个原则，就是出兵海外利益正当性跟伤亡，那你觉得
0: 回到台湾呢？
1: 对，那我就讨论这个问题哈。好，那邱老师，根据这三个原则，你认为美国出兵台湾的可能性高吗？
0: 对，所以如果就川普现在来讲的话。川普应该还是会勉强的来去进行旁边的一些，假设我们被攻击，
1: 对，
0: 还是会有一些资源，
1: 对，
0: 跟乌克兰会有点像，
1: 对，
0: 可是基本上他不会像拜登时期那么的积极。
1: OK，OK，
0: okay. Okay, 然后再来就台湾是不是被川普认为是主张台独被攻击，
1: 对，
0: 那掉进习近平的叙事，那可能他就会更拉高他会帮忙的这样的一个障碍。
1: OK，
0: 对，那否则的话，只要台湾是被攻击有正当性，而且我们自己有很强的防卫，美军不会有伤亡，他会愿意帮忙的。
1: 好，我们下礼拜继续邀请邱老师来跟我们谈，我觉得很有趣哦，就是习近平用修昔底德式陷阱这个问题来框架来理解美中冲突哦。我自己觉得这个东西蛮多可以讨论的、哦。我们下礼拜再邀请邱老师来。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谢谢
1: 大家再见，拜拜。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报个喜啊，我们淳哥呢真的是非常的优秀，自从去年拿到了广播金钟奖的最佳广播剧奖之后呢，最近呢又光耀门楣啦，而且呢红到的国际去啊，好像获得的是一个纽约的奖项。那请淳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奖。
1: 哎呀，这我其实是为善不欲人知啊。
2: 善良有
1: 喜欢把我这个事情给揭出来啊，这个我是有感觉到有一点这个不好意思啊，这个我不喜欢在这个镁光灯下。
2: 那你不要参加比赛啊，既然参加了比赛呢就要接受人家的掌声。
1: 我就希望默默的啊，就我自己知道自己高兴就好了啊。他这个奖叫纽约广播大奖了。那其实当然它这里面分了很多的类别啊，很多不同的节目的形式都可以参加。那其中刚好有一类呢就是好像是比较适合我啊，它叫做有声书。那我们平常做的广播剧其实也就很像有声书嘛啊，所以就参加这个类别。
2: 啊、哦，那这个得奖以后可以拿到多少的奖金呢？这是我们很关心的。
1: 其实我都不关心这个事情
2: 啊、
1: 因为我觉得自然就进到互动。
2: 我还以为说你都不关心这件事情，拿到奖金之后呢，我就当然请客啊，就花掉啦。
1: 其实我觉得、哦、这个钱哦，拿来请客实在有点没必要啊。
2: 你很敢讲。
1: 因为呢，这个吃一吃大家也都忘了。
2: 不会，我都会铭记在心。
1: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把这个感谢啊，就是留在心里就好了。而且你比方说今天我请客吃饭，在座大家都要啊谢谢啊恭喜啊啊，我又是对不对，我又刚刚讲我就不喜欢被人家恭喜，不喜欢被人家那个啊，这好像是聚焦一样。
2: 那我懂啦，你请我们吃饭我绝对不讲恭喜。
1: 然后讲说你凭什么。
2: 这样你满意了吗？
1: 啊，总而言之啦，就是我觉得这个参加比赛嘛，我们一直说啦，就是有时候运气成分很重了。所以我觉得我就是运气好。
2: 好啦，谦虚谦虚了啊，这个淳哥是有实力的，所以今天很开心呢在节目一开始就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报喜啊，也欢迎听众朋友来说恭喜，反正呢他们是吃不到东西的、啊、所以你们讲恭喜是没关系的。好，那正式的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今天节目一开场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哇，一年一度的这个算新北市啊的芙蓉的国际沙雕艺术季呢在5月29号展开了。那今年呢迈入是第19届了，今年的主题叫做环球夏日沙雕派对，那还集结了超过15位国内外的沙雕的艺术家，打造超过40座大型的主题沙雕的作品，而且呢还结合经典电影 IP 还有海滩风景，成为呢今年夏天的观光呢可以说是最受欢迎的一个景区了。
1: 是，其实这个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哦、我是非常喜欢，我去过几次啊，我觉得就很好玩啊，尤其是在夏天嘛啊，但我会挑比较不热的时候去，通常我都在傍晚的时候去，然后看一下他们的这些艺术的创作，顺便玩玩水，觉得这是一个亲子可以一起参与的活动，非常好的。那今年呢，这个展览还导入了这个很多跨世代的人气电影的角色啊。比方像《侏罗纪公园》啦，《回到未来》，《大白鲨》，《ET 外星人》，《史瑞克》，《功夫熊猫》，《马达加斯加》，《寻龙高手》，还有《坏蛋联盟》。也就是说呢，这些创作者把电影场景就化为巨型沙雕，那么我们到现场去呢，就好像走进了户外电影乐园一样，有那种沉浸式的体验。
2: 对啊，尤其啊，这次沙雕季当中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史瑞克的经典场景，就远得要命的王国呢，就打造成为今年度的一个主要的主雕，而且有这个高耸的城堡还结合 这个角色造型成为了全场的一个视觉的核心啊，所以喜欢看这些电影的朋友们来到这里呢，就觉得好像已经进入到了电影的场景啊。因此我觉得今年呢应该是属于这个话题性非常高的，如果听众朋友在未来有机会在暑假期间来到台湾的时候呢，真的可以去欣赏一下这个沙雕艺术季。
1: 对，这个参与这个艺术创作的沙雕师呢，他们都说啊，因为很多电影都是他们从小就很喜欢的，所以今年制作这个 IP 呢，他们是非常的兴奋。那当然这个沙雕是大自然的艺术啊，沙雕师很辛苦的，因为他要抗日晒啊，你看在太阳下面要创作，这真的很辛苦，而且那个作品还要面对下雨的困境，如果你创作到一半突然下雨还没有弄好啊，那真的是就是你可能要从头再来或者修修补补的。不过呢，芙蓉的沙质是非常好的，是很适合做沙雕，他们也期待啊有更多好的作品可以呈现。
2: 对，而且为了要鼓励这个好成绩的小朋友呢，在每个星期三呢，就是学生日，只要呢国小学生呢拿一张就是有100分考卷呢，就可以免费的入园啊，这蛮好。那周四的话有比基尼主题日，也就是说如果你穿着比基尼呢，就购票的话呢，本人是可以免费入场，
1: 而且同行的亲友还可以享优惠票价。
2: 哇，
1: 那这个真的要多多找几位女性朋友。一起去啊，这样就可以这个一举两得，是不是？
2: 对，那我们今天就是在节目一开场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有关于今年的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的相关内容。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今天第一个单元，
1: 阳光新鲜事。
2: 在阳光新鲜事里呢，要继续跟听众朋友来介绍有关于我们最近呢在央广举办了一个年度的大型活动啊，就是票选台湾十大伴手礼。上个礼拜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介绍了凤梨酥跟地瓜酥，那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另外两个台湾伴手礼。
1: 好，首先要介绍的是这个雪花饼。雪花饼可以讲是近年来台湾非常热门的伴手礼。
2: 嗯，
1: 简单来说呢，它就像是升级版的牛轧糖，或者说是呢这个软 Q 版的夹心饼干。那它呢是结合了牛轧糖的奶香软糯，还有饼干的酥脆感，因为外层裹着一层白色的奶粉啊，看起来呢就好像是下雪一样啊，所以就被称为是雪花饼。
2: 对啊，其实这个雪花饼它在制作上并不是很困难啊，所以有些人呢他们自己也会动手做，而且我在网络上也看到很多教学的视频，其实好像还蛮容易成功的。但是呢与其自己做呢，还真的是不如直接买了，因为现在的雪花饼他们都是单个的包装啊，就是你也不用担心它会受潮，喜欢吃想要吃的时候再把它打开来。而且现在的雪花饼呢它其实蛮多种口味的，像我个人就很喜欢加了蔓越莓，因为蔓越莓会有这种酸酸甜甜的感觉。那甚或是呢我还知道最近还有人会加入这个咸蛋黄口味啊，就变成可能雪花饼呢本来是甜的，加了咸蛋黄之后呢又有一点这个甜甜咸咸的效果。
1: 是，所以这个雪花饼我是自己是比较少吃，我觉得它比较不属于我的菜。但是下一个我们要介绍的就我就蛮喜欢吃的，下一个这个呢叫做牛舌饼。
2: 哦，对，
1: 那这个牛舌饼呢，它这个为什么叫牛舌饼，就是因为它的形状很像牛的舌头一样啊，长长的一片，
2: 对，
1: 而且薄薄的这样。
2: 对，所以呢这里面并没有牛肉的成分啊，因此我觉得我们的这些甜点的名字都蛮有意思的，就太阳饼里面没有太阳，牛舌饼里面没有牛
1: 、
2: 没有牛舌。对，其实这里讲到那个薄薄的牛舌饼呢，最主要是在宜兰这个地方，
1: 对对，
2: 他们所推出的这个牛舌饼真的是薄到像一张纸一样，一咬就脆化掉了，真的是蛮有趣的。而且呢它的口味有很多种，比方说有麦芽啦，有芝麻啦，有花生啦，等等等等等等，只要你想得到的大概也都有。那所以每次我自己到宜兰的时候，我也会想要买这个牛舌饼来吃。
1: 对，那另外一种它就比较厚一点，其实我早期我不知道宜兰也有牛舌饼，我最早吃到的牛舌饼是鹿港的牛舌饼，就是它就是那种比较厚一点点啊，那甚至有的这个牛舌饼里面也会包一些
2: 麦芽
1: 啊，那吃起来比较甜一点啊。那当然这个后来我吃到了这个宜兰牛舌饼之后，我反而比较喜欢吃宜兰的牛舌饼，因为 这个包麦芽肉就比较甜嘛，
2: 对，
1: 那宜兰的牛舌饼它就比较不会那么甜，而且比较香脆，
2: 是，所以这两种的口感上呢其实不太一样，厚的呢就因为比较有嚼感哦，但是呢它就没有什么脆度，通常来讲呢这种比较厚的呢都是很多摊位会有那种现煎的啊，就是像我们去夜市里面呢、啊，会看到人家现煎牛舌饼，就比较偏向这一种。那至于薄的呢，就比较像饼干，通常都是已经做好像那个伴手礼的方式，就是买了就可以带走，很方便。
1: 对，就是已经包装好了。嗯啊，那以前当然可能一个大包装里面一片一片，现在通常就是一片一片啊、嗯，等于说是小包装。这个有好有坏了啊、哦。这个坏就是说，觉得好像就多了一层包装，
2: 没那么环保，
1: 就是哎、没那么环保。但是好处呢，就是比较不会，就是说你
2: 受潮，
1: 哎，受潮或者把它弄碎了，因为有时候和在一起比较容易弄碎。
2: 对啊，其实现在的牛舌饼的包装他们非常讲究，就是因为它本身太薄太脆了，所以呢它还会做一个盒子
1: 哦、
2: 啊、对，
1: 那又多了一层
2: 包装，因为你没有那个盒子的话很容易就被压扁了、
1: 哦、是，
2: 所以还是得要特别在包装上呢做一些设计。但不管怎么样呢，我都觉得这是一个蛮代表台湾的伴手礼啊，是蛮好吃的，而且吃多你也不会觉得负担啊，也比较不会像凤梨酥，你可能吃一个就腻了啊。那牛舌饼的话，我大概可以吃一包没问题。
1: 哇，那你真的是这个食量不错，胃口也很好，可以吃一包啊。
2: 一包里面大概两三片不是吗？
1: 哎呀，
2: 就是那种薄薄的
1: 啊。你吃的可能是
2: 小包装
1: 、啊、
2: 对对对对。
1: 那有的时候大包装里面有三四十片，
2: 那
1: 你就厉害了。
2: 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两个伴手礼啊，一个就是牛舌饼，另外一个呢就是雪花酥啊。如果听众朋友听了我们今天介绍，觉得诶这两个伴手礼很不错的话，就赶紧上网去投票。那现在呢只要到志毅的微博，在置顶的部分呢就有这个活动的内容啊，里面就可以连结到投票的网页，只要动动手指头就可以来投票了。还有呢就是征文的部分啊，只要写下呢就是这些伴手礼的50到100个字的相关的内容，就可以来参加投稿。那等一下呢，在我们今天回复听众朋友信件的时候，也会来看一看到底有哪些人已经来参加，他们有写了什么样的内容哦。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鲤鱼潭谈鲤鱼。好，今天的鲤鱼潭谈鲤鱼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台湾俗谚，哇好长哦，有一点难哦，先请淳哥你给大家听。
1: 好，这个上下半部哦，这个字数不太对称哦，上半部是7个字，下半部是5个字。人情世事不会告告，无定又无早。
2: 人情世事不会告告，无定又无早，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选项一，打肿脸充胖子。
2: 选项二，君子远庖厨。
1: 选项三，家徒四壁断炊绝粮。
2: 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

0: 一个是正确答案呢？我们先请淳哥来分析一下，选项一，打肿脸充胖子。
1: 就是说你为了人情啊，你很多事情你都要尽量的做到最好啊，比方说对不对，得奖没有什么钱就硬要大请客，就花费过多，就导致于呢这个啊，本来呢这日子过得好好的，反倒是下个月呢就变成要吃泡面了嘛，这是打肿脸充胖子，这我就不喜欢。
0: 又没要你倾家荡产，讲得这么的可怜，请我们吃一个牛舌饼啦，我们就很开心啦，
1: 是不是
0: 啊、哦？好，那选项二，君子远庖厨，那意思呢就是要告诉人家，好像男人不要进厨房啊，其实并不是这样了，因为在古时候啊，如果君子看到这个活生生的动物啊，在被宰杀啊，其实心里是不忍的，所以呢就会有这一句话。那当然了，后来就衍生出好像男生都不喜欢进厨房的一个理由，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告诉你啊，这个君子远庖厨。
1: 好，选项三，家徒四壁，断炊绝粮啊！你想想看呢，一个家里面呢，锅子也没有，灶也没有，那请问他要吃什么呢？对不对？他之所以没有锅没有灶，就是因为他连粮食也没有嘛，所以就不需要锅跟灶了。
0: 好，这就是三个选项。听众朋友听了以后，你觉得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喽。好，今天的俚语谈谈俚语，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是“临近岁数不会告告，不听个不早”，是什么意思呢？正确答案是什么？
1: 正确答案就是打肿脸充胖子，选项一。
0: 好，就是淳哥呢，今天运用的这句俚语呢，就是绝对得奖不请客，
1: 绝对不请客，请客不得奖，得奖不请客。
0: 所以为了每次他都要得奖，他就绝对不请客。
1: 对对对、哦，这样才可以保持这种得奖的这种记录一直下去。
0: 好了，跟大家来好好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一句话是打肿脸充胖子。
1: 对，因为现在我们在社会上啊，常常有很多人情世故，你都要应对嘛啊。有的时候，比方说别人这个结婚啊，你要包礼；生孩子，你要包礼。或者呢，交际应酬呢，你可能要出钱请客，你要排场。那有的时候人呢就觉得说，哎，不能够好像落于人后啊。比方说这个张三结婚啊，志毅包20000，那我就要包3万，免得别人觉得说，哎，志毅比较有面子，志毅比较大方。好，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在我身上是不会的，志毅包20000，我一定包2000。啊，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说你不能够太重视说人跟人的比较，因为每个人的基础不一样嘛，自己有8000万他包20000，对不对？所以你不能这样比，就是别人不会伤筋动骨，但你呢你可能就过不下去了。那或者是说你有的时候希望别人看到你好像过得很好，其实你没有这个实力，对不对？你非要大请客什么的，就有的时候你好像表面风光一时了啊，但实际上呢辛苦一个月两个月这样。
0: 所以其实这句话应该就可以听得出来，淳哥就是那个就是胖子，所以不需要打肿脸。就是本身底子够啊，
1: 是，
0: 所以不需要呢刻意的就是让自己呢去装什么的意思啦。好，那当然了，这是开玩笑的啊。那接下来就要请淳哥告诉大家这几个字该怎么写咯。
1: 好，上半句7个字，临近岁数不会告告，临近临啊、就是人啊，人有两种发音，一个是临，一个是狼啊，临近人情啊，这个地方我们念临，人情临近。岁数就是世间的事情啊、通常呢应该讲就是说我们社会当中的一些礼尚往来了啊。不会告告啊，就是你都奉陪啊，你都参与。告告意思就是说到处啊，每一个步骤你都要跟上，呵呵，叫做不会告告。那后半句呢叫无定够无早。无定呢讲的就是没有锅子。那够就是又的意思啊，无早指的就是炉子啊，等于说你家里面锅子也没有，炉子也没有了，
0: 什么都没有了，
1: 对对对，
0: 就是为了要打肿脸充胖子，这些东西可能拿去卖掉了。
1: 是是。
0: 好，知道了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造一个例句咯。
1: 好，小明进了公司以后，为了打好人际关系，同事聚餐、主管生日、部门送礼，样样不缺席，甚至连不熟的同事结婚也硬包大红包。那表面上大家都称赞他会做人，可是月底一到呢，就只能够吃泡面过日子，连房租都快缴不出来，真的是临近岁数不会告告，无定够无早。
0: 对啊，这个听起来就非常的有押韵感哈，会让大家记忆非常的深刻。那今

0: 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林景岁数不会告告不嗲够不早，意思呢就是打肿脸充胖子，千万不要这样哦。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1: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1: 阳光聊天室。
0: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啊。因为上个礼拜时间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这个礼拜累积了两封乐祥的来信。
2: 好，这个乐祥的其中一封信是这么说的啊，他说我们介绍了淡江大桥，那五月份通车，在志毅姐的微博上面看到了淡江大桥的视频，觉得特别雄伟，成为淡水河入海口的一道新景观。那这座大桥呢，是汽车、机车、脚踏车、行人都可以上桥，而且还预留了捷运，非常的方便。那淡水到巴黎的行车时间也大幅缩短了，从淡水出发前往桃园机场也更快了。那近些年在淡水建造了很多新住宅区，形成了淡水新市镇。那原先淡水新市镇的地理位置比较偏，那淡江大桥通车以后呢，淡水新市镇跟淡水河对岸就连成一体，变得更热闹了。以前在淡水老街欣赏淡江夕照，将来也可以到淡江大桥上面来观赏，站在桥面上观赏夕阳，桥底下就是宽阔的淡水河，夕阳的美景就更加令人难忘。还有每一年在淡水举办烟火表演，五彩缤纷的烟火跟淡江大桥搭配在一起，更加壮观了。在网络流行用语当中呢，我们介绍了捧捧，就是朋友的意思，接住就是接受他人分享的好运祝福， emo 就是忧郁伤感，永之永远支持，破防就是心理崩溃。这些术语还比较好理解，特别是破防呢，经常在网络上面看到，这些大都是年轻人的用语。那以后乐祥他遇到这些术语呢，他也能够看懂了。那台湾俗谚我们介绍了李当门损当以，原意就是女人出嫁以后呢要顺从丈夫，那现在也用来形容尊重环境，客随主便，比方我们到某个地方去旅行的时候呢，也要尊重当地的风俗。
0: 好，这就是呢乐祥的信件啊。透过他的信件，我们就会发现乐祥好像比我们都还更了解台湾哦。你看他写第一段的有关淡江大桥，写的真的是巨细靡遗啊。所以听节目呢，真的都是拿放大镜在观察的。非常的谢谢乐祥这么的支持。那另外一封信呢，他有提到就是在节目当中介绍了碧潭的水舞季，从五月一直延伸到六月的中旬。那乐祥也特别说，他在网络上看到前几年就是碧潭的水舞秀，五光十色如梦如幻，使人流连忘返。水舞秀的现场的观众也特别的多，碧潭呢有捷运可以抵达，是交通非常的方便。另外呢，阳光新鲜事介绍了台湾伴手礼票选活动，台湾的伴手礼呢种类好多、哦、最有名的应该就是凤梨酥了，所以他觉得这一次凤梨酥的票选呢应该会得到第一名的几率是很高的。平常呢乐祥在网络上购物的时候也有买过凤梨酥还有麻薯，但是好像呢不是台湾生产的，我记得应该是福建厦门生产的吧。我想如果是台湾生产的凤梨酥和麻薯，味道应该会更好吧。其实有的时候光用这样想象的话也很难啊，最好是放在一起来比较的话，才有知道哪一个是你比较喜欢吃的啦、哦、那另外呢，他还提到了在台湾俗谚介绍了丁景老几刷你熬后修垮，形容呢凡事都要留余地，对于别人呢要留个情面，以后呢见面才会好相处，不至于太尴尬。其中的人情呢就是人际关系，情面的意思，你熬指的就是以后，修垮就是相处见面的意思。我觉得这句俗谚呢讲得非常的有道理，为人处事呢都要得饶人处且饶人。谢谢你们的介绍。还有呢，在节目当中听到了美霞介绍了越南的大乐，大乐海拔呢有1500米，气候很凉爽，有很多法国的建筑，是美丽浪漫的度假胜地。大乐呢在越南的南部，从胡志明市出发大概呢是300公里，到胡志明市旅游的时候也可以顺便到大乐游览。非常的谢谢美霞的推荐，真的我觉得乐祥很棒啊，就看到了别人在微博上的一些照片的话呢，也会呢就是很给予一些鼓励啊，这个蛮好的。
2: 好，那我们再来回答的是美霞的来信。美霞说我们在节目里面介绍了2026碧潭水舞季，有水舞秀、水上钢铁人的飞板表演，还有烟花秀、街头艺术表演， 等等。那阳光新鲜事我们介绍了这个十大伴手礼啊，这个美霞她说她很喜欢吃台湾的凤梨酥、太阳饼、老婆饼、冬瓜糕啊，那这个都是游客去台湾必买的伴手礼。台湾俗谚“拎紧老几耍，你熬后修垮”啊，他也知道意思跟用法，就是对别人要留个情面啊，日后啊见面才会好相处。最近在微博上面看到了谭三姐啊。

0: 客。那美霞说，他之前去岘港是跟团去，所以停留的时间有限。他也谢谢谭三姐跟志毅的分享。这个应该是很好玩吧？
1: 我没有去，
0: 但是谭三姐应该有跟你说啊，应该是好玩嘛。
1: 对对对，因为我们家人去玩的都会分享一些照片，那我就赶快呢把它转载到了微博，分享给大家啊。毕竟呢，我觉得只要是玩呢、啊，应该心情都会蛮好的了。
0: 对，而且据我了解，就是说在越南哦，他们的物价还算是蛮便宜的。
1: 是是，
0: 以前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什么地方好玩不好玩呢？这个物价其实是蛮重要的。
1: 嗯，
0: 他说贵的地方啊，通常都不太好玩。因为你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买，
1: 会怕舍不得。
0: 对，所以你在旅游的时候，你就觉得说那个游兴哈、哦、会打折扣。但是如果说物价比较低的话，哎，你也敢好好的犒赏自己，
1: 是、
0: 啊、买东西也敢大手大脚的买啊，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很过瘾。
1: 对啊，纯哥要不要组团我们去越南玩？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念出的就是这一次来参加征文活动啊。那首先呢，要来看的是山东烟台的事事如意所写来的内容。
0: 是，它里面是这么说的：几年前，一位网友是台湾桃园人，有一天呢，寄了一盒凤梨酥给他，他分享了。这个家人跟朋友大家都说酸甜刚好，酥到掉渣。后来这个网友呢经常给他邮寄台湾的零食，每一种都很好吃、哦、好像是一种小小的仪式感，打开精致的零食盒子就想起海峡那边的他。
1: 好，这个酥到掉渣这样的一个形容还蛮特别的、哦、
0: 是哪一种这个可以酥到掉渣呀？我也很好奇，就我也很想吃那种可以掉渣的这种食物。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雨辰，这是来自于山东省枣庄市的朋友，他说台湾伴手礼最偏爱的就是凤梨酥，酥皮层层酥香，内馅是土凤梨的酸甜不腻口，凤梨的谐音呢是翁来，就藏着满满的好意，每一次呢送亲朋好友一口呢就尝到台湾的风土与人情，暖心又难忘。确实啊，因为这个凤梨它的台语翁来啊，其实是有旺旺来的这种意思啊，所以呢凤梨酥其实拿来送人是非常讨喜的一个礼物。
0: 是，好，那接下来就是福建泉州的五月啊所写来的这个征文。他还有一个这个片名啊，叫做一口凤梨酥填满小欢喜。第一次遇见台湾凤梨酥是闺蜜从台湾旅行回来，揣着满满一盒蹦到我面前，精致的小盒子一打开，奶乎乎的方形酥糕就冒了出来，金灿灿的模样，软萌又讨喜。我迫不及待咬一口，酥皮脆生生掉在手心，裹着酸甜的凤梨内馅，甜而不腻，果香直钻鼻尖，好吃到眯起眼睛晃脚丫。这他到底是坐在哪里吃？好，一块小小的凤梨酥藏着闺蜜满满的心意，每一口都是甜甜的温暖，这份细碎的温柔成了我心底最珍贵的小美好。
1: 他形容的真的是还蛮贴切的、嗯、哈，这个让我们会觉得好像呢真的好想咬一口凤梨酥的
0: 感觉，对，
1: 感觉
0: 有画面了耶。
1: 对对对、
0: 哎、这好像是偶像剧的那种情节。
1: 对，尤其他最后一句提到就是好吃到眼睛眯起来在晃脚丫。
0: 对，我就想到他可能坐在一个
1: 院子的一个凉椅上面、
0: 啊、对对 对, 对、
1: 哦、
0: 然后而且那个椅子要比较高一点，
1: 对对，
0: 所以那个脚丫才能够晃嘛。然后呢边吃边看着远方，
1: 对
0: 啊，充满了那种幸福的感觉。
1: 是啊是啊，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就会发现，我们今天念了三则就是来参加这次活动的内容，讲的都是凤梨酥，可见台湾的凤梨酥对于听众朋友来讲应该都是最喜欢的，就像乐祥刚刚说的，搞不好票选应该会拿到第一名。
0: 是，
1: 对，
0: 因为这个名气也真的是最大的了。
1: 是啊是啊，好，那这就是呢来参加的活动内容，还有很多啊，陆续都会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分享给大家。当然啦，听众朋友听了之后呢大概也就知道方向在哪里了，怎么写，因为这些人都还蛮符合这次的规定，大概50到100个字啊，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参加，就有机会可以得到很好的奖品。所以听众朋友即便呢你可能没有吃过，但是呢听了我们的介绍之后也可以说出你的心得感想，一样呢可以来参加这次的活动哦。好，那接下来呢到了我们今天要来赠奖的时刻，今天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我们央广的一个华蜀店，那要请淳哥出一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0: 好，我们这个今天介绍了、啊、这个在芙蓉这个地方啊办了一个艺术季啊，这什么艺术季呢，当然要善用啊芙蓉它的这个地形了啊，而且今年

0: 这个艺术季呢，他用很多的这个跨世代的人气电影角色来作为一个创作的主题，所以请大家把这个艺术季的主题啊，就是是用啊什么样来表达他的艺术层面的啊，
1: 对，
0: 把它写下来。
1: 因为这个地方呢是靠海边，
0: 对，
1: 啊，那它有一个海水浴场，那在海边通常会举行什么样的活动是最适合的呢？
0: 就是比基尼的这个演唱会，是不是？
1: 那如果听众朋友知道答案的话，赶紧把它写下来。下个礼拜呢，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我们央广的华属店啊。那当然也是欢迎听众朋友要多多来信。另外呢，还没有参加征文活动的朋友们，赶紧把握时间哦。详细的参加办法呢，在官网还有呢，就是志毅的微博置顶的部分都可以看得到。那志毅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0: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1: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再见。
2: 知识就是力量。

0: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日本静冈大学人文学部的教授杨海英先生啊。2026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一甲子哈，60年了。尽管这场十年浩劫啊结束半个世纪以上，可是它对中国人的生活、精神文明所产生的深远的摧残哈，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停止啊。过往理解文革大多数都在讲中共内斗啦，中共建国史的视角来切入，可是文革对蒙藏等边疆民族造成的深重苦难啊很少被触及啊。比方说内蒙古自治区在当年爆发康生一手策划内人党案，在藏区呢14班禅喇嘛被关押，这个喜饶加措活活被迫害啊，致死，寺院被关闭，经卷被烧毁，僧侣还俗，文字古迹被当作四旧的为名来摧毁。不久之前啊，中国又通过一个所谓的民主团结促进法，很多人认为这就是要消灭少数民族的文化。今天我们要打电话到日本啊，访问出生在内蒙的文化人类学的学者杨海英老师啊。他在台湾出版过一本《没有墓碑的草原：内蒙古文化大革命大屠杀实录》，这是中文世界第一次有系统的阐释了内蒙的这个党人事件的一个巨著。他还出版了《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那蒙古民主啊的时代悲剧啊，这等等的几本重要著作。今天的浩劫不远，文革回眸的系列节目，我们邀请杨海英老师啊来跟我们共同回顾文革时期在内蒙到底发生哪些事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宪宏。今天节目连线的是日本静冈大学人文学部的教授杨海英老师啊。杨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好，谢谢，我在线上，谢谢您，谢谢您好，主持人您好，听众各位好。
0: 谢谢杨海英老师接受访谈。文革中啊，当时候这个我们刚刚提到康生构陷的乌兰夫，并且大规模制造内人档案，这个的背景你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好，谢谢您。今年这是正好就是文化大革命发动60周年，也有人说是文化大革命结束50周年，但是我认为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化大革命呢远没有结束。这个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促进民族团结法，其实就是一种文化革命的延伸，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式的政治运动对这个国内国外的这个延烧。以前文化大革命只是在国内，这个中共要输出革命到国际社会，那么现在呢是更明目张胆的把这个火烧到全世界，引起这个全世界新的这个变动。所以今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那么提到这个文化大革命和内蒙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提法，我说这是文化大革命针对中国呢，就是长城以南的内地呢，它有肯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负面的影响，或者是政治目的，或者是政治这个后果。但是针对长城以外的这个 南蒙古，也就是他们所讲的内蒙古自治区，或者是新疆，也就是东突厥斯坦，或者是对吐蕃，也就是西藏，对这些地方来说，可以说就是一个种族灭绝。那么这个种族灭绝呢，一直是一个让很多人不敢正面提到的一个话题，包括很多这个就是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这个红卫兵出生的人呢，或者是一些反思历史的知识分子，或者是一些这个曾经从政的这个政治家出身的这个知识分子，他们都避免谈这个事情，包括中国的一些非常开明的人士，他们都不愿意一提到这个少数民族地区或者其他民族地区的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基本上这个不说话，要么说话马上就站到这个和中共一样的立场上。所以呢，就是说如何看待其他民族地区的这个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实际上就是也是一把刀架到这个中国人的这个知识分子的这个头上。那么他们回避这个话题，不管他平时是多么自由派啊，多么这个开明啊，其实他还是那种大汉族主义者，还是那种共产党的那一套说法。那么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康生这个人，就是说第一次提到康生和这个内蒙古瓦内人党的这个事情的事呢，是一个内蒙古的一个叫突门的这个作家和这个他也是军人出身吧。那么他呢，就是在很困难的情况下，把这个瓦内人党的情况呢和这个康生挂在一起，说他们康生受益下瓦内人党，他不得不这样说，但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瓦内人党，也就是整肃整个蒙古民族，这个命令是由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下达，全体汉人、全体中国人一致这个团结起来，把这个蒙古人呢这个强行从这个原来的家乡移到别的地方，不让他们讲蒙古语，然后把他们的经营都杀掉。在这一点上，不是康生、周恩来、毛泽东三个人的问题，是全体中国人，我讲的中国人是全体汉人的问题。
0: 是，
1: 好，我先讲到这里。
0: 是，那这个很恐怖哈。那我们都要请教的就是说，这个内人党当时候对蒙汉两个民族产生的影响哈。那你认为当时候如果没有文革，是不是依旧还是会出现？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和这个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吧。一个呢是和这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这个思

0: 想有这个有直接的关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也牵连到这个汉民族主义的这个国粹主义、民族主义这一点。首先讲这个共产党的这一点，就共产党呢，它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也就是他信仰那个马克思列恩格斯列宁的这个学说，认为就是人类呢，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最后呢到他们谁都没看过的这个美丽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那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先进的民族对后进的民族，哎，先进的制度、先进的国家对这个后进的落后的民族国家，可以这个发动战争，认为这是正义的，这是正确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说是这个汉族针对蒙古族、针对维吾尔、针对吐蕃的时候，这都是正义的战争，是解放他们，是让他们走向这个光明的社会。哎，其中包括杀戮也好，强制他停止语言也好，这都是为了你好，他说的。我想这一点无用讳言。跑到台湾去的国民党，因为他也是和这个中国共产党是双胞胎，他也针对这个台湾原住民的时候，也曾经有过类似的这个做法。那么，这是他针对这个，他用这种社会进步论、社会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武装起来的时候，他对这个全体汉族人民进行这个教育的时候，包括没受过教育的人，包括这个精英，包括军人，包括政客，都认为我们对蒙古人发动的一切这个禁止他们的语言，让他们强行离开家乡，杀他们的精英，这都是正确的呀，为了你好啊。因为什么？你的那个语言是落后人的语言，你的那个经济是落后的经济，你的人是野蛮的人，所以我是对的，我的杀戮是正确的。他这样一个思想背景。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国粹主义，也就是民族主义的背景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中华思想吧，或者是华夷之序。一直从这个中国历史上讲的话，从北宋开始吧，这个南方定居的这个汉人一直在这个军事方面处于劣势，所以他形成一个这个自我满足的一种变形的思想，说我们虽然在军事上这个针对游牧民族处于劣势，但是我们是文化上处于高一点，我们比他们要进步，我们比他们要文明，我们比他们有文化等等等等。这其实是不成立的，但是这点呢，在整个汉人的脑袋里是根深蒂固。那么这两个思想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像习近平先生这个推进这个民族团结促进法，促进民族团结法，也就是基于这个这两个思想结合在一起。所以总结一下，有民族的背景，也有思想的背景。
1: 是，所以杨海老师，这个内人党后来的整个统计啊，多少人被牺牲了？蒙古人？
0: 是这样的，就是中国官方的这个数字呢，说这个打死这个27900人，让12万人呢，这个成了这个这个身体有这个障碍，也就是这个打的这个残废了吧，这是他的语言。然后呢，这个关押逮捕的是这个34万人。但是这个数字呢，其实是这个也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图们写康生和内人党惨案的时候提出来的数字。那么因为这个图们将军呢，参加过这个审判四人帮的这个这场这个就是政治闹剧吧，因为中共把文化革命的这个责任全部推到这个
1: 四人帮
0: 江青夫人等四个人的这个脑袋上嘛，那这样以后就是必须把所有的罪都推到他们四个人身上，那么所有的这个对各民族犯下来的罪行呢，也要这个降温。邓小平后来不是说嘛，一粗不一细，那这都是一场闹剧啊，就是阻止这个解明文化革命到底发生了什么，阻止这个真相和解啊，是这样的。
1: 是，那这个。

0: 目前这样子，文革60年过去了哈。那这个蒙藏两大信仰转藏传佛教的民族啊，有没有走出文革的阴影，或是这个阴影一直都在他们的头上绕的？
1: 没有走出阴影，就是我刚才讲到，就是真相和解这一点，就是经常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写没有墓碑的草原，或者你为什么要写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老提这个过去的事情？我说我这并不是要挖中共的这个伤疤，老提这个中国人，也就是汉人的这个不利的一方面，并不是，我是说要人。首先要这个得到了解了真相以后才能和解。你看看我在这种情况下，我经常给他们提的就是台湾的这个例子，就是说台湾过去曾经也发生过228事件、白色恐怖等等等等各种这个政治迫害的例子，包括对这个原住民的一些这个镇压的这种政策吧。但是台湾呢，转型以后。就说他真相和解，成立这个真相委员会，这点我想杨先生比我更清楚，因为你是当事人。所以呢，就说我们首先了解了这个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真相了解了真相以后，才能做这个和解，并不是说要了解了真相以后，我们要继续这个战斗啊，继续要这个冲突啊，谁都其实。没那么想法，所以我说这个同样是这个，就说是，这个台湾和共产党是一个这个双胞胎，但是呢，就是转型以后，台湾变成一个民主政治以后，有了其他党派，有了各界人士的这个正义这个活动以后呢，行动以后呢，他做到了真相和解，那么中国呢也需要真相和解，但是他偏偏是要。不允许一族不一系，不允许研究的话，那没办法真相和解呀。好多人，像您刚才听到的，就说我们34万人被这个关押起来了，因为当时内蒙古是仅仅是150万人呢，150万人里边34万人，说明一个什么问题？每个家庭都有一个人被捕，每几个家庭都有这个受害的，每50个人被杀了一个，所以这个没法。那么到底谁被杀了？到底被给他这个什么罪名？为什么我们的宗教设施被破坏得一干二净？为什么我们到现在又要取缔我们的蒙古语教育，又要取缔我们的这个畜牧经济？那你做了几十年？全都是否定我们、同化我们的政策，没法真相和解呀。
0: 是，
1: 所以这个创伤很重。
0: 是，就是这个应该要至少要根据一种可塑不可忘啊，最重要是不可忘。那不可
1: 对。
0: 忘要记得的是真实的历史怎么发生啊？那这个加害者必须面对他曾经有过的历史啊，而不是掩盖了哦。像这一点。
1: 对，
0: 我们很清楚，而且这个是您作为一个日本学者哈，其实，在今天你可能在这样的环境底下会更有坚持，因为日本基本上是一个比较面对事实的一个民主哈国家，那学术更是在这部分严谨。那我想了解的是说，像你这样子的心情哈，尤其啊。以目前我们所看到高市早苗作为首相啊，这样子的一个政府啊，对于包括你所了解的这个这个蒙古的问题以及中国哈这个问题啊，是不是有影响到整个日本今天新的政权啊，对中国的看法？
1: 我觉得有，就是从结论讲的话，有这个影响，就是因为中国从2020年这个秋天开始，他这个又把政策针对这个蒙古的政策呢，完全拉回到这个文革期间。什么政策呢？就是说这个逐步取消这个蒙古语教育啊，全部这个学这个汉语。那么在民间呢，就是你们说蒙古话有什么用啊？你们这个全部说汉话多好啊？这个那么这个草原呢？ 或者是畜牧经济已经是基本上不存在了。

0: 这等于就是回到文化大革命。那这样以后呢，全世界的蒙古人，包括我们在日本的这个几万蒙古人呢，就说替这个做了这个抗议活动，希望中共呢撤销这个政策。但是中共没有撤销这个政策。那么后来我们就向日本这个政府提出这个要求，希望他们给予这个政治上的支持。也就是成立这个日本国会议员，挺这个南蒙古的这个活动。那么当时呢，日本政府它作为亚洲最这个成熟最大的民主国家，再加上日本同样对这个南蒙古和这个对台湾的这个过去呢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台湾曾经在这个日本的这个日据支配下，南蒙古呢就是它过去有蒙江有满洲国，也同样在日本的这个支配下。所以呢，我当时就提出，你们应该对你们过去曾经生活过的地区负有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责任。
1: 哦，是。
0: 对，所以这样以后呢，日本国会议员呢就成立了一个这个支援南蒙古正义活动的这个议员联盟。这个联盟的主席呢就是高市早苗先生。
1: 哦，是是
0: 是。对，是。所以呢，
1: 这太重要了。
0: 这个日本政权这个政界呢，就是日本社会呢对南蒙古的这个理解呢，一下子又回到了这个正常的这个途径上。这样呢，这个高市早苗后来他和习近平先生有一次这个会面的时候，他提到了这个中国的人权问题，对各民族的这个人权问题，当然他也提到了台湾问题，所以呢中共现在非常敌视他，是这样的。
1: 是因为我们听说这一次川普总统啊到这个北京访问的时候，两个人他跟习近平之间的关门会啊，说有一大段时间啊，这个习近平是在骂高市早苗，然后呢川普却完全忽视他的谈话，就是一副告诉这个习近平说，没有，我跟高市早苗很好，就是他展示出非常强硬的态度，尤其对高市早苗这一部分啊，他完全认为高市早苗是有理的，这一部分让习近平到最后非常灰头土脸啊。那你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局面？也就是说，高市早苗一定在思想上的准备，以及对历史的沉淀，已经有非常这个正确的见解。所以，中共的这种欺骗型的、隐藏的、不诚实的、邪恶的这种思想呢，在高市早苗的面前根本就没有办法成立，你怎么看？
0: 是，我认为就是您像您提到的那样，就是高市早苗总理呢对这个中国的认识还是比较这个正确，比较全面了解，也就是说他认识到中共这个政权呢是一个独裁政权，他对这个国内包括对汉族也对蒙古对这个维吾尔和吐蕃都有这个镇压。那么这个镇压呢不光是在国内，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国际社会上，就是跨境镇压呀，就是我们在生活在日本的这个蒙古人也经常受到这个中共特务中共情报人员的这个干扰。那么就说这牵涉到日本的主权问题，那么还有这个领土问题等等，就是如何看中共这个政权，高市早苗呢总理呢他有非常准确正确的认识，所以他以前一直和这个川普总统呢也提到这个问题。那么回过头来再看这个川西会的时候，我们这两天日本各个大个报纸也都在报道，就是说他们俩的这个闭门会谈的时候用大部分时间批判这个高市早苗总理和这个台湾的这个赖总统。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是非常实理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个在外交场合你这个两个大国面谈的时候不应该指名道姓的对第三国的这个领导人提出这个指三道四的这种人身攻击，而且这个是前

0: 涉到国际秩序的问题，所以这个习先生呢，习近平先生呢，他完全这个破坏了这个，他不懂外交礼仪，破坏了外交礼仪。所以呢，这个中国外交部毛宁小姐不得不出来说，没有这回事情，我们掌握的和这个国际社会报道不一样，所以这等于说让他自己又拉黑了自己的主席呀。所以中国作为一个这个非常与世界格格不入的这个异端，哎，正在让世界人都看清他的这个险恶的面貌。
1: 是，那杨海林老师就说，我很惊讶哈，就是空军一号刚飞离北京啊，川普总统第一通电话就打给高市早苗，你就知道川普总统对于习近平有多愤怒，
0: 是
1: 对
0: 是
1: 了，
0: 是，
1: 可以这样看吗？
0: 是可以这样看的。他刚离开北京，就第一个时间给日本的总理打电话，报告这个传达这个他们双方会谈的这个结果。这个说明就是说是美国对日本非常信赖，非常信赖这高市早苗政权。那么因为这个中共这个做各种宣传，说他高市总理讲的台湾优势等于日本有是这样这种防针的话吧，那么这个呢就是要抹黑这个，但是呢，川普总统给第一时间给高市早苗总理打电话，正好说明就是美国也高度赞同高市早苗对台湾的认识和政策，所以呢，台湾朋友也没必要一惊一喜，这个美日同盟其实是在保护台湾。保护东亚，保护国际秩序。
1: 是，那杨老师，你认为这个的，这是我认为这是其实是一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偶然，其实某种程度是必然的哈，就发生了这个事情。那也就是因为这个习近平自己愚蠢的启动了这件事情以后，让川普总统跟高市早苗更能坚持有关日本、台湾这整个第一岛链防线的决心所以你怎么看未来的日本在这一些事件上，特别就有了这一次事件了以后，那日本政府的决心呢？
0: 日本政府，在这个目前在这高市总理的领导下呢，就是从这个法律、社会、政治、军备这方面呢，都比较走的这个健全正常的这个道路。比如说这个像菲律宾，这个像不光是菲律宾吧，向这个国际社会可以出口这个武器，这可以提高这个东南亚各国针对中国的这个霸权主义行为的这个抑制力啊。那么这当中我们可以台湾因为受到这个国民党的这个破坏，没办法这个提高这个国防预算的话呢，那日本的这个政策呢就肯定对台湾有利。那么这个法律上，那他现在昨天刚好要建立国家情报局的这个法律呢也通过了，
1: 通过
0: 那么
1: 了
0: 以后就会有反间谍法，这样呢就可以这个针对中国间谍、中国情报人员在日本
1: 抓人
0: 这个
1: 了。
0: 无法无天的这个做法，所以这个呢就是都对这个东南亚、对东亚、对国际社会是一个正确的这个会起到正常的作用的、正确的作用的。
1: 是，我想这是一个我们看到的一个大局正在发生。那我们也期待我们今天谈的是文革60年以后。那这个杨海英老师，你一开始就讲说文革没有结束，所以看起来高市早苗首相以及日本政府以及日本的知识界也都深刻了解文革没有过去而且以新的形式在发生，特别是他刚通过这个民主团结促进法都给自由世界一个警觉那加上川普总统跟这个高市早苗首相的非常睿智都在第一时间就做动作甚至于你刚刚 讲的就是几乎这个日本已经通过一个我们俗称叫 CIA

0: 日本漆黑 A 的法律，
1: 对，
0: 那就是要抓人了啦，哈、啊，那这个中共皮要绷紧一点哈、啊。我们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啊，日本静冈大学人文学部的教授杨海英老师啊，从文革这个问题谈到整个今天日本、台湾、美国的这个共同防线哈、啊，那面对一个还在进行文革的中国呢？我们有新的防御、新的体会、新的警惕。谢谢杨海的英老师。
1: 谢谢您，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淑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行政院主计总处今天公布最新经济预测，在 AI 需求持续爆发、出口与投资同步扩张带动之下，大幅上修今年经济成长率至 9.64%， 较2月预测大增 1.93 个百分点，创下16年来的新高，显示台湾经济成长力道相当强劲。记者杨文君报道。
2: 主计总处29日公布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初步统计达 14.55%， 较2月预测值大增 3.09 个百分点，创近48年新高，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至 9.64%， 较2月预测也大增 1.93 个百分点，创下16年来新高。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处长蔡玉泰分析， AI 带来的成长力道超乎预期，尤其全球大型云端服务业者持续上修资本支出，直接带动台湾对美国的出口及伺服器相关产品需求快速增加。主计总处也预估，今年商品出口预测将达8945亿美元，年增 39.77%， 是近50年来最高增幅。此外，今年每人 GDP 预估达45610美元，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则为 1.93%。 蔡玉泰指出，伺服器相关产品占台湾出口比重已经从过去不到一成提升至去年接近三成，今年甚至可能进一步挑战四成，显示台湾产业结构在转变。他说，
3: 我们国内的产能过去累积的这段产能，其实在这部分具有相当的优势，因为很多的产能回来，或者是本身自己国内的产能加大，整个供应链完整，所以创造了可以出口的这个能量，所以整个出口高成长也带动了相关的投资，那投资获利等等都不错，所以其实消费也就会比较好。目前看起来是整个一个大的经济的情势是这样子。
2: 主计长陈淑姿也表示，在去年台湾经济已经是高基期的情况下，今年台湾经济还能维持强劲成长，力道是非常强的。他说，
4: 去年是高基期，那我们今年也是又怎样成长 9.64%， 第一季更是高达 14.55%， 所以这个本身整个是经济成长的一个劲道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是经常是很强劲的。
2: 蔡玉泰也指出， AI 供应链出口、企业投资与民间消费、股市财富效果都比预期好，这次主计总处的预测仍是走稳健方向，希望最后经济成长会更好。不过主计总处也提醒，未来仍需关注美国 AI 基础建设推展是否会受到用水、电力能源或产能扩增瓶颈影响，以及中东局势、油价波动、关税政策等不确定因素。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台湾励志协会今天发布最新台湾情势调查，结果显示国人对于政府施政满意度连五个月走扬，上升至 58.9%， 但国人对立法院的满意度仅 39.3%。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引进印度籍移工，有 62% 的受访者表示不赞成，连执政党支持者也将近半数不赞成，显示这个议题面临跨党派共识反对。记者

0: 陈念仪报道。
1: 台湾励志协会自去年9月开始启动台湾情势调查，29号公布最新调查结果，国人对政府的施政满意度上升到调查以来最高点，高达 58.9%， 不满意度约为 39.9%。 不满意的最大主因是政治恶斗，同时立法院满意度只有 39.3%。 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洪耀南认为，这显示多数民众把近期政治纷扰的责任归咎于在野党为多数的立法院。经济评价方面，有 47.1% 的受访者认为整体经济不好， 52.8% 认为整体经济好，经济乐观程度比上个月 54.2% 略为下滑。洪耀南认为，这可能是受到股市波动的影响，当股市涨势越高，来不及上车或持股没有涨的人就越可能产生相对剥夺感。另外，本次调查询问民众对于政府目前正在评估未来分阶段引进印度籍移工来台工作的可行性，民众是否赞成这项政策，结果只有 37.1% 表示赞成，高达 61.9% 表示不赞成，是本次调查反对比率最高的议题。洪耀南说，
2: 印度移工是本次调查中民意分布比较不利于执政党议题之一。第一个，跨党派反对，即便是执政党的支持者，反对比例也将近接近一半。哦，民进党支持者显示这个是个少数能够跨越政党分歧的共识性的反对的议题啊。第二个是中产阶级的反弹，就教育程度在国中至大学程度的反对比例高达 63%， 反而是高学历的人对这个议题的反应会比较缓和一点。
1: 台湾励志协会执行长赖荣伟指出，虽然反对引进印度籍移工看起来是跨党派的共识，但是无党派的中间选民多数是支持这项政策的，所以如何协调突破现状，有赖执政者多加费心思考。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联发科今天举办 Computex 2026展前记者会，联发科表示，公司与台积电维持紧密合作关系，首批采用2奈米制程的业者也已经展开 A14 制程验证。随着 AI 运算需求快速成长，联发科持续强化先进制程与封装能力，并同时支援台积电、英特尔平台，提供客户更高的弹性。记者蔡鹏敏报道。
3: 联发科29日举办 Computex 展前交流会，联发科总经理及营运长陈冠洲指出，在生成式 AI 驱动下，今年半导体市场规模有望首次突破1兆美元，明年上看 1.5 兆美元。他指出，联发科过往业务以行动通讯为核心，现在横跨云端以及边缘运算，形成多元成长引擎。陈冠洲说，
4: Where we see our growth coming fromOf course, data center is the biggest part. We start our data center journey from so-called accelerator S-cabinets, presenting around total 10 of $70 billion. We continue to invest in data center technology and uncovering more opportunity with our potential customers. But because those hyperscalers,They want to seek more reliable technology partner.
3: 陈冠洲指出，未来装置将从智慧装置进化为具备自主决策与协作能力的 agentic 装置。联发科凭借消费性电子、运算、车用以及资料中心等多元布局，并结合 6G Wi-Fi 以及蓝牙等关键技术，将掌握 AI 时代新商机。资料中心部分，运算事业部总经理 Vince Hu 指出，已经上修今年资料中心营收预测，预计从$10 亿提升至$20亿，并预估明年 ASIC 市场规模可望达700亿至800亿美元。联发科目标拿下10%至15%的市占率。他指出，联发科与台积电紧密合作，也是首波采用台积电二奈米制程的业者，并针对 A14 制程展开测试。封装方面，随着与英特尔建立合作关系，成为少数同时支援台积电与英特尔技术平台的业者，提供客户更高弹性。此外，传闻三星会长李在镕日前访台， 并与联发科高层商讨合作相关事宜。执行长蔡立行29日在股东会上强调，台积电依旧是紧密合作伙伴，双方从成熟制程、先进制程到先进封装等领域都维持紧密合作关系。联发科主管补充，与三星合作超过20年，合作范围涵盖 WiFi、电视、智慧型手机以及智慧家。

0: 家居设备等领域，未来将持续深化双方合作。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接下来关心的是，近日全台频频出现极端高温，国泰医院心血管中心心脏内科医师苏彦博提醒，不止冬季是心肌梗塞的好发季节，夏季高温也可能诱发心肌梗塞 发作。当高温超过30度的时候，每上升一度，整体死亡风险增加 3%。 如果本身是高龄或者具有慢性病，风险更高。记者刘品希报道。
2: 近期台湾各地屡创极端高温，北北基等多地甚至刷新历史五月最高温纪录，局部地区飙破近40度，医院收治的心肌梗塞病患也随之增多。国泰医院心血管中心心脏内科医师苏彦博29号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供应心脏养分的冠状动脉会因为年龄、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抽烟等因素而逐渐退化，产生斑块。斑块堆积在血管内皮中会造成阻塞，进而引发心肌缺氧、胸闷、胸痛的症状。日积月累的斑块甚至可能阻断冠状动脉血流，导致心肌梗塞或急性冠心症，严重恐休克或猝死。苏彦博说明，冬季气温骤降容易造成血管收缩甚至痉挛，为心肌梗塞的好发季节。不过夏季高温也会诱发心血管疾病。他指出，温度上升会增加血液粘滞性，也会造成胆固醇上升，血管内皮受损，进而提高血栓形成的机会。高温造成的体液减少更会加重相关现象，过度脱水甚至可能引发低血溶性休克，或是因为电解质不平衡而发生致命性的心律不整。
3: 其实研究上就是极度的低温或极度的高温其实对心血管都不好啦。高温的部分因为会造成这个血液比较凝滞，啊，发炎的反应会上升，啊，心血管的负担也会增加，所以其实在高温的状况之下，我们也发现就是说这个心血管啊、心肌梗塞发生这种急性状况变化的人也很多。
2: 苏彦博指出，根据国内外流行病学研究，当夏季气温超过30度时，发生急性冠心症的风险会逐渐升高，当温度超过 31.5 度，风险会增加接近三成，每上升一度，整体死亡风险增加 3%。 如果患者是高龄或糖尿病患，过高的温度更会增加因为冠心病而死亡的风险。苏彦博强调，不只是高温，处于忽冷忽热、温差过大大于 8.5 度，或是缺乏空调持续闷热的室内环境下，都会增加急性冠心症发生风险。苏彦博说，肥胖、三高、肾功能不全或洗肾、吸烟、高龄等都是高风险族群。他建议高风险族群在高温警讯时避免外出从事剧烈户外活动，如果有必要出门，务必做好遮阳，避免阳光直晒，同时注意补充水分。室内环境则应该尽量保持凉爽通风，最佳的空调温度约26到27度，以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日本防卫省表示，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把三架 RQ-4 全球鹰大型无人侦察机移驻到东京的驻日美国空军横田基地，加强情报搜集与警戒监视能力。防卫省已经于28号向地方政府说明相关计划。在中国军事活动增加、台海与东亚安全局势持续升高之际，美军调整在日部署受到外界高度关注。NHK 报道，防卫省表示，美方已经通知将把目前部署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的三架 RQ-4 全球鹰侦察机从今年夏天起陆续转移到横田基地。 RQ-4 全球鹰是美国主力高空长航时无人侦察机，机身全长约15公尺，机翼展开约40公尺。美军从2014年起就以关岛为据点部署该款侦察机，并曾多次暂时部署到青森县三泽基地及横田基地。美方表示，这次移驻是考量当前区域安全保障情势，目的在进一步提升情报搜集与警戒监控态势。美方也预计增派大约150名相关人员进驻，但不会新建设施，而是利用基地的现有设备。日本参议院今天表决通过入国管理法修正案，上调外国人申请居留的手续费上限，相关新规预计在今年度实施。此外，这项法案也包含成立线上入境事前审查制度 JESTA。 每日新闻报道，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政府收紧外国人政策的一环。 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今天表决通过入国管理法修正案。目前外国人在实际窗口申请变更或更新居留资格的规费是6000日元，申请

0: 仅永久居留权是10,000日元，而这次修法把变更更新居留资格及申请永久居留权的规费上限分别上调到10万日元与30万日元。日本当局之后将发布政令敲定调整后的金额。此外，入国管理法修正案也纳入参考美国旅行授权电子系统 ISTA 创建的 JSTA，期盼加强防范非法滞留以及使入境审查更顺利，并计划在2028年度实施这项新制。而获得免签进入日本的旅客以及观光客，在新制生效之后，得在启程前于网上输入护照等资讯，以便日本出入国管理厅确认旅客先前是否有非法滞留的记录。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正淳。上个礼拜我们访问了对于阅读写作相当有研究，而且开了许多课也非常受到欢迎的高诗佳老师。他最近出了一本书，原神出版的《古人的决策你的对策》，里面谈到了很多古人的智慧，古人的一些经历，古人在面对到一些挑战的时候他们如何应对。那么从古人的经验，其实可以看清我们自己现在所面对的局势，我们应该如何的来应对。那上个礼拜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只能够跟高诗佳老师分享了这本书的一部分。那今天呢，我们再一次用电话连线的方式访问高诗佳老师，来继续的介绍这本书。高诗佳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诗佳。
0: 是，那我想刚刚前面我们也特别提到，这个书可以应用在很多的范围，很多的领域，很多不同的年龄阶层了。特别我觉得在职场上面，在商场上面，大家常常都会面临到很多的迷惘啦，这个挫折啦，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说一些停滞的时候。那我想看了这本书，或者说您写这本书，如果说对于我们像在职场上也许面对到一些关卡的时候，或者说商场的时候面对到一些停滞的时候，你觉得这本书可以给我们什么具体的帮助或者是建议吗？
1: 我在每一个人生判断术后面，
0: 是
1: 我都会分享实用的小方法。
0: 对，
1: 而且这些小方法都是非常非常简单很容易做到的。因为我一直觉得，如果我们把目标设定得太远大，那我们可能就会像那个孟子讲的一曝十寒，很难做到成功。
0: 对，
1: 可是如果把门槛降低，好让这个这些实用的方法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每天去实践，有点像原子习惯这样子，那我们就离这个进步离自我的校准更进一步了这样子。好，那像燕子的这个故事啊，我就会建议大家哦，就是比如说像孩子的房间如果很乱的话，好，那我们呢就不要碎碎念了哈，可能讲了他十次他都听不进去哈，不如呢像我自己就有做过这种事情哦，我就把那个房间乱的照片拍下来，然后印出来给我的小孩看。然后我就可以跟他讨论一下说，你这个房间乱成这样齁，那可以怎么改善，或者是你觉得这样子好看舒适吗？好，那其实呢，小孩在看到这个眼前的画面，这个场景的这种混乱之后，他就是自己就会有一些醒思了。好，我觉得这个比碎碎念更还要有力跟有意思啊。所以呢，我在这些人生判断术里面呢，我分享的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实

0: 人都做得到的小方法。很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可以很容易的就做到，然后自我校准啊，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这样子。
1: 是，谈到这里我就特别想要问一下这个高时佳老师，因为你刚刚也把自己跟孩子之间的互动啊也拿出来作为案例啊，
0: 是，
1: 就是你作为家长，是不是因为你读了很多这种历史啊什么，你会发现自己的情绪比较稳定？
0: 对对，情绪稳定很多不太容易会就是冲动之下就对孩子有一些太极端的处罚，这样子。
1: 是，
0: 嗯，
1: 所以您的孩子应该也很庆幸啊，自己的这个妈妈
0: 对是情绪稳定的大人。
1: 对对对，因为情绪稳定哦大家就比较能够理性的互动，
0: 对，
1: 理性的沟通了。
0: 是，
1: 所以大家都应该要多读历史啊，都能够静下心来有事好好来说
0: 对，好好说
1: 对，
0: 嗯
1: 啊，这不要，因为很多时候当人在情绪上来，就好像刚刚你讲的这个燕子的这个例子一样啊，这个君王就在冲动之下想要对犯人做什么裁决的时候呢，这往往就是会过头了啦。
0: 嗯，
1: 好，那当你平心静气下来的时候，即便要处分，也不是那种处分方式了，
0: 是
1: 啊，就是大家都可以认同的合理的方式。
0: 嗯。
1: 在这个书的最后呢，你还有一个人生判断书自我检核测验。
0: 对，
1: 本来我以为啊会有，因为现在很多测验都会有分数，对不对？
0: 对，
1: 哎，你这个选一，你几分？选几还是几分？哎，你最后得分多少呢？代表你现在是怎么样啊？
0: 嗯，
1: 那你如果说，啊，那恭喜你怎么样？那你如果几分呢？低于几分呢？啊，你要注意。可是你这个检测里面，啊，你其实没有分数的。
0: 没有分数，
1: 而且你也说你这个没有标准答案的，
0: 对，
1: 哦，你说只是想让大家认识自己，
0: 嗯，
1: 好，哦，来谈谈你最后这个设计。
0: 嗯，其实我这一本书哈，虽然也是讲策略，可是跟其他的那个策略书或者是教人家成功之道的那些书其实是不一样的。我这一本书它是完全是走向关照自己的内在，好，所以呢，我在最后。做了人生判断术的自我检核的测验。那这个测验其实有教大家一个用法啦，就是我们在读书之前就可以先开始做这个测验。好，在读这本书之前我们就先做。
1: 哦，先做一次。
0: 对，先看看自己还没有读完这些智慧故事之前自己是什么样子的想法。
1: 是。
0: 好，那做完测验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读这本书28篇，把它读完之后我们再做一次，看自己呢读完了这些古人的智慧还有我的分析之后，然后生活上又有实践的一些实用小方法之后，我们有没有校准了自己。好，那有没有一些小小的改变。那小小的改变呢，我们从这个测验里面就可以反映出来了。啊，那其实这个测验是可以经常做的，就是如果你自己有一种决心哈，不要一曝十寒，有一种决心想要让自己校准的更好哈，那就是一点一点慢慢调，然后你这一个你就可以每隔一段时间来做这个人生判断术的自我检核，看自己每一次有没有什么差异。好，然后再关照自己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调整。好，那这个就是提供给大家这样子的一个很方便的东西。
1: 是，我觉得这真的很好啊，这个叫什么，使用前跟使用后。
0: 对对，然后看比较一下自己有没有什么哪里不一样。
1: 对对对，甚至我觉得，这个在检测就是还没读以前检测完之后呢，先对自己拍个自拍照。
0: 看气色是不是？
1: 对对对，然后呢，读完书以后呢，哎，看再来一个自拍照，哎，看看我们的这个面容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0: 嗯，
1: 啊，人家说相由心生啊，对不对？哎，你的心情怎么样啊？影响到你的面容。哎，
0: 是，
1: 这也是一个参考了啊。
0: 对，我还有一个 idea，
1: 是，
0: 就是这个自我检测也可以请另外一个人，比如说伴侣，
1: 啊，
0: 可以请伴侣 来
1: 检测对方。
0: 对，就是伴侣，比如说像我先生啊，然后他就可以做这个自我检核表，可是他的角度是看我的，
1: 嗯，
0: 他是看高诗佳这个。

0: 帮助我们从其他人的眼光来看看我们自己，这样子。
1: 是所谓当局者迷了，
0: 对，
1: 旁观者清。
0: 是
1: 有的时候我们在做检测的时候可能不够老实
0: 对，
1: 都会往好的地方去选择，那这样不行
0: 对自己太放松了
1: 对对对，好，别人的这个判断可能会比较客观一点点了，
0: 对，
1: 所以这个
0: 可以参考。
1: 对，高士嘉老师这个方法都非常的好啊，自我检测，别人帮我们检测，
0: 对对对，
1: 这反正有这个十个问题嘛，
0: 是，
1: 好，检测一下。好，那谈到这里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欣赏一首歌曲，这是吴青峰所演唱的《你的影子是我的海》。那听完歌曲之后呢，我们会继续的访问高士嘉老师。其实高士嘉老师投身于阅读写作的教学也非常多年的时间，那么现在做的这个工作是不是他以前的梦想呢？那么其实在这样的一个专业上面他有些什么样的想法，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很想了解的。那我们先来欣赏歌曲，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今天介绍的是原神出版的《古人的决策，你的对策》，历史人物教你看人看局，作者是高诗佳老师。其实历史的价值不只是故事，而是一种看人看局的眼光。看清一个人是短暂的表现出色，还是长久的品格良好；看清一个局，然后判断该顺势而为，还是暂时退后；看清此刻的出手是基于理性的判断，还是情绪。那当然，看人看局是没有办法一次就通透，而是需要反复回望的旅程。在这本书里面呢，就陪着这个读者一起练习如何不着急回应外界的纷乱，在关系和局势里看见自己，那这已经就是一种清醒了。今天聊了这个《古人的决策，你的对策》这本书啊，这我相信大家对这个书的方向内涵应该是很清楚了。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节目梦想自由行在最前面的时候呢，曾经问过高诗佳老师，以前在学校主修的是中文，其实我们都常常会问，就是很多受访者，就是自己现在做的工作跟以前年轻时候的梦想是不是吻合？我也用同样的问题想要问一下高诗佳老师，你现在做的工作是你，我们不要说在学校主修的这个科目好了，我们说在更年轻的时候，更小的时候，跟你小时候的梦想吻合吗？还是说你小时候有其他的梦想？
1: 我觉得跟我的小时候的梦想是100%吻合的。
0: 哦，真的，
1: 真的，真的，就始终如一。因为呢，我小学的时候就非常喜欢读课外书。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读那个日本的作家三浦林子的《冰点》。小学三年级，
0: 哇，你好早熟哦！
1: 我超早熟，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其实我年纪真的不小了，我现在已经。稍微透露一下，我50岁了。
0: 哇，可是这个照片真的看不出来，
1: 本人也看不出来，
0: 本人也看不出来，对对对，我。

0: 太不会说话了，
1: 老高卖瓜一下。
0: 哎呀，我太不会说话了，抱歉抱歉。
1: 对，然后而且我小学的时候，大概四年级就是读鲁迅啊、老舍啊、骆驼祥子啊，然后五年级读金庸全套的小说都读完了。
0: 哇！
1: 所以我小学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崇拜跟羡慕这些作家的文笔。然后还有像我在读鲁迅的时候，我发现他的思想非常的厉害哦，他的思想好前进哦。那我也小时候也是都会读《古文观止》，而且我读的是原文，是文言文。然后我就觉得说啊，《古文观止》里面其实也有非常多很新的东西，一直几千年以来放到现在来看，也有逆向思考，然后也有就是很有新意的创意。然后所以我想说，那我如果将来如果可以当作家就好了。好，那结果呢，因为功课一直都不是很好，因为数理能力差，就是文科很好可是数理差，所以我后来就念商专，就读了商专，我就读得非常的辛苦哦。啊，一直到出了社会之后，我终于可以自己选择，很自由的我要选择读什么，我就选中文系。好，就是可以接近我喜欢的文学。那读中文系之后深入钻研了，我在硕士班的时候就出书了。对，所以就是这样子走过来，一路走过来，经过很坎坷的学习，然后最后找到自己的天命，然后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这样子。
0: 是，听起来就是说在这过程当中有一点小转弯。
1: 是，
0: 就是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办法当时朝着自己最有兴趣的那个领域去发展。
1: 是，
0: 这个是有，当然你刚刚讲就是说可能学习的一些状况啊，这是其中一个因素。有没有比如说受到别人的等于说是影响，就是说你让你没有办法选择自己最喜欢的？
1: 我觉得还是我个人的因素。
0: 是
1: 因为呢，我们以前那个年代，我64年次嘛，我以前那个年代就是你数理如果不好的话，高中就没有办法考得好。
0: 是，
1: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高中就没有考上，我就是不得已必须念五专。那我的五专又考得很好，所以我就是只能去学商。可是学商呢，又我学的是商业文书科，就是有一半是跟我处理文书有关的，所以我还可以去掌控啦。可是另外一半像会计啊、统计、经济学，我就学得很辛苦。对，那其实这种升学的路程，真的我一直觉得从小学到国中，然后到商专，这整个过程我一直都是被限制的，就是你一定要全科都好，你才有机会去你想去的地方读书。我一直是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就有一种被压抑跟被强迫的感觉。然后一直到我出社会有经济能力了，我才能够很自由的爱读什么科系就读什么科系。然后也就是这个时候我才得到了这种能力的解放。
0: 也许很多人会怎么讲，就是说啊，好像我没有办法往我的梦想那边前进，那我就认命吧。您是一个不认命的人是吧？
1: 不认命哎、欸。我不但不认命，而且我的原则跟一些意志都很难被动摇。所以小学的时候想要成为作家，这件事情就很难被其他人动摇，然后就是一路就是会坚持到现在这样子。
0: 是，所以这个坚定的意志还是很重
1: 要
0: 的，尤其在我们追求梦想的时候。当然不能够只是勇往直前而已。但是那个初心，就是自己最深层的那个梦想是不要轻易改变的。
1: 是
0: 也许路上稍微有一点阻碍，有一点这个需要绕个弯，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朝着我们的目标前进就对了。
1: 对，
0: 我想今天非常谢谢高世教老师啊，不只是把古人的这个经验做了分享，也把您自己的经验跟大家做了分享。我相信大家在追梦的时候呢，又得到了另外一位名人的这个 这个经验了啊，所以我们有29位名人的经验啊，在今天的这个分享里面啊，我想这个时间关系啊，要再一次的谢谢这个高诗佳老师
1: 谢
0: 带来
1: 谢。
0: 您的这个新书，这是元神出版的《古人的决策》，你的对策，历史人物教你看人看局，非常好的一本书，谢谢您。
1: 谢谢，谢谢主持人。

0: 的这个整理上面啊，给我们很多宝贵的这个案例的高诗佳老师。人心不是感情题，而是判断题。困住我们的往往不是选择太少，而是太多声音同时拉扯，让我们辛苦的不是不够努力，而是一直做出错误的判断。希望大家都能够从古人的智慧里面得到很多面对现今种种挑战的一些参考。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1: RTI 剧场，
0: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刘家堂忍了一下，端起茶杯，再次向李启阳奉茶。
1: 现在的警察已经沦落到要取悦民众了吗？
0: 李启阳原本笑着，一听到刘家堂的话，表情变得严肃，往后靠到墙上，摊手讲故事。
2: 哎呀，我们今天沿阳金公路往上巡逻，遇到民众看到警车漂亮就想跟我们合照，哼，这种事啊，一周至少两次。但我们可是抓山贼的，车上配有步枪，很凶的，要多远打多远。
1: 你们长官是不是把车辆保养定为重点勤务啊？
2: 早就是了，每天一早呢，先派人打蜡。国道公路警察也一样啊，他们的红斑马警车每一辆都亮晶晶的，动不动就被拉出来拍照。哎呀，这个时代的警察早就是服务业了。对了，你们所呢有个叫陈杰瑜的警员，你跟他相处几天就知道了。
0: 不需要相处，刘家堂已经知道了。早在下午他就摸清了陈杰瑜的底细，网络一搜寻就跳出来。陈杰瑜是士林分局乃至整个台北市警察局的大红人，他的脸书、IG、抖音账号加起来有百万粉丝，跟网红没两样，但清一色都是穿警察制服的影片，不是跳舞就是对嘴唱歌，和宣导有关的影片很少，就算有点阅率也不高。但这不高的点阅率却也已经碾压其他人了。其他县市的警察局，不管是公关室、防诈中心、交通大队、反毒小组，搞了三五年的粉丝专业都没有陈杰瑜一支影片的按赞数多。阳明山管理处更是把陈杰瑜当作神在拜，每则贴文都要标注陈杰瑜，拉上他助阵。陈杰瑜早就已经成了国家公园的活招牌，从科长到处长，每个都笑嘻嘻地和陈杰瑜合照过。李启阳苦笑着站起来，他看出刘家堂心中的不爽，再逗留就没意思了。
2: 大势所趋，警察也要清明啊。哎呀，好了，我也该走了，晚上雨会更大，记得锁紧门窗。
0: 刘家堂送李启阳离开，越想越火大，想必是陈杰瑜那张大嘴巴，整座阳明山的警察都知道刘家堂今天晚上睡派出所，才会给他来送饭嘘寒问暖。现在的处境是刘家堂从没想过的，这年代的警察已经彻底娱乐化了，把自己变成小丑。警察的工作应该是伸张正义，除暴安良，而不是跳奇怪的舞去逗百姓玩，成何体统呢？陈杰瑜就是在消费警察这个职业而已，脱下制服，影片还有多少人观看呢？刘家堂想起了李文豪，就靠在门口深深吐了一口烟，看着保七的警车远去。
1: 真有你的，学长，想逼我回去当刑警，才把我调来这里，以为我会干不下去。

刘家堂从外套口袋掏出一瓶小威士忌，灌了一口。雨确实越来越大，放眼望去，只剩这里还点灯，其他设施早已漆黑一片，连路灯都显得昏暗。刘家堂抽着烟，脑子里兜兜转转想了许多，手上的威士忌已经见底了，喝不出醉意，只喝出了苦味，和一声长长的叹息。

0: 隔天一早，派令下来了，寄到刘家堂刑事局的邮箱，同事拍照传给他的。但派令上的报到日期却是压在下个礼拜，足足还有五天之久。这并不奇怪，一般都是收到公文及派令才知道自己要被调去哪里，申请有没有成功。五天就是用来搬家及准备用的。错在刘家堂早先一步收到消息，也早先一步上山。他向来都这样，说走就走，他也没有周转站可以去，除非先回刑事局的宿舍。在草山所的前厅，刘家堂对着陈洁瑜和小云说道：
1: 所以目前我还不是你们所长，没有权利管你们，你们好自为之吧。
0: 陈洁瑜和小云站得直挺挺的，不知道这位新所长想干什么。昨天已经被下马威了，该乖的都乖了，现在又在闹哪一出呢？时间不过才早上八点，是该上班了没错，但陈洁瑜从来就没有准时过。他昨天就是下午两点才到游客中心，反正迁出迁入，保期的会帮忙处理。现在他好不容易准时上班，刘家堂说什么呢？好自为之。陈洁瑜不安地捂着胸口，他胸前的扣子早就扣回去了，只剩头发他不愿意让步，他打算装傻到底，不可能染回来。他试探性地问道：
2: 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啊？
1: 平常你们起班都做什么？
3: 去游客中心。
0: 小云弱弱地回答，像蚊子讲话。刘家堂请身向前盯着两人：
1: 那就去吧，按表操课啊，平常怎么上班现在就怎么上。
2: 遵命，所长。
0: 小云还在犹豫，陈洁瑜却立刻勾住小云的手，巴不得立刻溜走。派出所的前厅已经恢复原样了。刘家堂听了李启阳的话，将海报全都拆掉，落地窗可以透视进来，一览无遗。刘家堂决定入境随俗，顺应民情。既然这是一间观光派出所，那大家就一起浑水摸鱼吧。昨天是他白目了，一厢情愿地做所长，谁知道根本就没有所长让他做，顶多叫凉亭管理员。表定的三个警员还是缺一个，谢堂没有来上班，从班表看不出来他是放假还是怎么了。但随便，刘家堂等等要先下山到士林分局去见长官，虽然还不到就任时间，他还是得先去打声招呼。陈洁瑜和小云沿山路走到大马路上，并没有要前往游客中心的意思。陈洁瑜盯着手机看，叫了一台 Uber。 小云替陈洁瑜撑伞，阳光正刺眼，她不安地问道：
3: 学姐，你要干嘛？所长叫我们去游客中心，哎，你不怕他查勤哦？
2: 游客中心九点才开，现在去干嘛？
0: 陈洁瑜白了小云一眼，甩了甩头发，接起手机，嗲声嗲气地开始讲电话，讲得眉开眼笑，跺脚晃奶。
2: 喂，钟哥，对啦，人家也很久没看到你了。
0: 九点才开的地方，八点就排了班，处处经不起检验。但在刘家堂来之前，这些根本不成问题，是刘家堂破坏了他的美好生活。
2: 好哦，先这样，拜拜。
0: 陈洁瑜收起手机，一挂断电话，脸上的笑容瞬间变得阴沉。
2: 搞定，官大一级吓死人，他也只不过是个所长而已。

0: 而已，哼，下午有他好看的了。
1: 哎，你想干嘛？
0: 你伞撑好啦，都快晒黑了。哎，你我之间本无缘分，全靠我的颜值硬撑。现在大魔王出现了，听姐的话，跟姐走就对了，懂吗？
2: 刚才刘家堂的态度已经让陈洁瑜看出了他的退缩，想必是宝七的敲打起了效果。昨晚派李启阳去果然是对的，趁胜追击，陈洁瑜不打给谁，就打给士林分局的公关室主任，那是陈洁瑜的靠山。此外，分局长也是他的靠山，阳明山管理处更是把他捧成了掌上明珠。眼前开过来的 Uber 就是管理处私下开给他的账号，他要上山下山花的都是管理处的公帑，真要比手腕，他哪里会输给刘家堂呢？陈洁瑜带着小云坐上 Uber， 他说：
0: 主任下午会过来，刚好有新的活动要拍照，到时候就让他先拍，谁叫他是所长，拍起来如果太好看怎么办？换我也没用，我更美。
2: 陈洁瑜越想越奸诈，露出坏笑。小云望着窗外，发现他们正在往山上走。
1: 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0: 去找谢堂啊，他还在状况外，我们三个人必须合作才行。
2: 谢堂今天放假，然而他就住在阳明山上，是妥妥的本地人，甚至可以说是本地贵族。谢堂的曾祖父是当年跟着蒋中正迁台的国大代表，那可是旧时代权力最大的民意机关。现在虽然已经消亡，但谢堂的爸爸依然在中央当官，谢堂的爷爷也不是省油的灯，是中将退伍，常挂着尿袋点滴，坐轮椅在豪宅内大呼小叫。他们那一撮外省贵族全住在阳明山上，院子里有温泉，房子盖得像皇宫似的，跟草山行馆、阎锡山故居等等眷村遗迹都是一件套，只是有的地方已经成了古迹，有的地方还在住人。谢堂能够进草山派出所的原因也明了了，其一是长得漂亮，其二是家世背景雄厚，人家可是正宗天龙人，和山下那些普通老百姓不同，身份证挂的是士林天母阳明山，血统纯正，喊一句话上头马上就安排了。车子停在一处双开大铜门前，挑高有4公尺，宛如什么机关要地。陈洁瑜和小云穿着警察制服，熟门熟路地跟着警卫穿过大门进入庭院。人家说警察执勤的时候总会有几个秘密基地可以摸鱼纳凉躲避长官，谢堂家就是草山所的休息处，闲来没事，陈洁瑜就会喊小云过来玩，蹭吃蹭喝，还能泡温泉。行进一处山坡的时候，紫阳花开得正美，陈洁瑜说：
0: 哇，这里好漂亮哦，哎，帮我拍一张。
1: 哦，
2: 陈洁瑜嘟起嘴，捧着脸颊摆姿势，笑容灿烂。他才刚站稳，镁光灯立刻亮起，小云拿着手机咔嚓咔嚓连拍数张，然后比了个 OK 手势，动作一气呵成。陈洁瑜吩咐道：
0: 先传到我 IG。
2: 他很信任小云的拍照技术，连检查都没有检查，大摇大摆地继续往内走，都不用警卫带。警卫无言地看着两位女警的背影，赶紧追上去。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大黑松小两口邱威华 Doris。我从小，我父亲就常跟我说，做人要饮水思源，所以这四个字，在我从进公司开始，就常常会听到。不管是我们在博物馆带团的时候，都会常常听到这句话，就是要不断的提醒我们自己，做人就是要饮水思源，如果没有父母，也就没有现在的自己。
2: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大黑松小两口的第三代邱威化，从1956年的台北博爱路，一碗黑松红豆汤开启了属于台湾人的甜味记忆。当年大黑松小两口更成为台湾第一个将香港鸟节糖，也就是今天我们熟悉的牛轧糖，引进台湾的品牌，让这份甜陪伴了几个世代，从第二代开创喜饼文化，如今第三代邱威化，他们思考的不只是传承，更是在年轻世代的口味改变之下，如何让传统糕点变得更轻盈，更有设计感，也让这份70年的老味道不只是吃进嘴里，更成为一种能被看见、被陪伴的生活体验。今天就带您一起走进大黑松小两口70年的甜味故事。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从小学开始，我只要下课就会回到门市，就会到我们总店那边。那我下课最开心的事就是回到总店，我可以去吃一个中式大饼，去吃我们的林趁牛轧糖。礼拜六的时候，如果说学校没课，我一定就是都在工厂玩。所以我是等于从小就是在公司啊、工厂这样生活长大的一个孩子。我父亲在72年接手之后，他在94年的时候，他跨入了观光体系。那观光体系就像新北的观光工厂、喜饼观光工厂。跟牛轧糖博物馆都是那时候开始，那也是我们第一次走到一个体验经济的部分。
0: 欢迎我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真的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哇，从小看到大的大黑松小两口的第三代啊，邱威化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们的第一代走过了，现在他的第三代，第三代的传承。尤其呢，在这个饮食方面或者食品方面呢，其实它是一个传统的产业，如何呢？

0: 在现在呢科技当道的时候，怎么来走这条传产的道路，我们也非常开心请威化呢第三代呢到节目当中呢，都一次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首先我们先请大黑松小两口的第三代都一次邱威化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你好。
1: Hello 徐帆姐，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所以呢你现在目前呢是在公司是营业部的协理。
1: 是。
0: 哇，所以大黑松小两口到底有多久的时间了，第三代都进入公司了？
1: 其实今年已经70周年了。
0: 70了。
1: 对，我们在1956年成立的。
0: 真是漫漫的岁月哦。我都很好奇啊，在你们呢是第三代的成长的环境哦，或许你可能觉得是习以为常哦，那你有没有在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记忆比较深刻的事情，这个呢会让你呢后来呢选择回到家族事业呢？
1: 其实我从小学开始，我只要下课就会回到门市，就会到我们总店那边。那我下课最开心的事就是回到总店，我可以去吃一个中式大饼或是去吃我们的凌晨牛轧糖，这是我以前记忆中最深刻的事。再来就是因为周末在那个年代其实都是周休四日，所以礼拜六都要上班。礼拜六的时候如果说学校没课，我一定就是都在工厂玩，所以我是等于从小就是在公司啊工厂这样生活长大的一个孩子。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就是到了过年啊中秋的时候，其实家里都是在公司度过的，这个状态就很像是我们要陪很多家庭要一起过节。
0: 嗯，
1: 那也会常常忙到通宵然后再回去，所以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我先回家了，然后父母可能还在公司，他们继续忙，因为可能要赶一些牛轧糖啊月饼。以前只觉得说哦，父母永远都在工作，然后都不陪我，然后等到长大自己进公司之后也经历了中秋过年要在公司熬夜加班，然后想说怎么这么累，然后那个时候才真的懂得说其实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把最好的商品送到客人手上，虽然真的很辛苦，但是其实这一段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大黑松小两口他卖的不只是一个糖果，不只是一个糕点，他是把一份祝福，一份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把它送出去。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觉得要将这份好的传承一直延续下去，这也是我回到公司最主要的原因。
0: 所以呢当你自己本身完成学业之后呢，你是大学毕业之后就进入公司了吗？还是
1: 其实我大学是半工半读。
0: 蛤？
1: 对，我大学就已经进到公司去上班了。
0: 哇哦，
1: 对，
0: 好棒哦。怎么会想要说回到公司，还是想要在外面历练以后再回到公司呢？
1: 就觉得理所当然时间到了就要在公司上班。刚好公司也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刚好我是94年进公司的，那年公司刚好成立了观光工厂以及牛轧糖博物馆，所以我刚好经历到公司一个全新的转型的过程。
0: 那你父母也都希望你们第三代会进来接班吗？
1: 对，应该是从小就觉得这应该是迟早会发生的事，只是我是第一个进公司的。
0: 那刚才呢我们在访问之前呢，Doris 呢有跟我分享说你们家呢兄弟姐妹都在公司，那你是家里面的掌上明珠对吧？
1: 对
0: 所以你是最早进公司的。
1: 对对对，
0: 因为你在念大学的时候就等于是半工半读了、对不对？哇、那好棒哦。在你的成长的环境呢，等于就是在门市在工厂跑来跑去，所以呢你进入这个公司应该是不陌生的、但是呢那个时候是玩，你没有责任。真正进到公司的时候你是有一个职称的，你就必须有责任的。
1: 对，
0: 那会不一样吗？
1: 其实心态差蛮多的，因为第一份工作的关系，以前在外面可能只是做个工读生，打打电访啊，然后或者去卖个饮料啊，卖个冰，就是其实跟在自己家工作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0: 嗯，
1: 虽然我是从基层开始做起，我可能进来的时候就开始先做导览人员，然后也做过营业专员，都是从第一线开始做起，所以就是接触大家。
0: 所以你现在的头衔是营业部的协理，
1: 是
0: 刚开始的时候进入公司的工作是有关系的。
1: 就是慢慢每个部门都去接触，然后做到一段时间之后就换下一个部分。
0: 所以目前你们现在公司有几个部门？
1: 公司的话像是有营业网路，然后生产，然后品管，然后会计。
0: 所以呢刚才有提到说呢，大黑松小两口是1956年成立的，
1: 是
0: 而且你们的第一个的产品是黑松红豆汤，到现在的大黑松小两口，我觉得这名字取得还蛮特别的，会让人家很洗脑。所以呢这个品牌呢走过了将近70年，今年70年了、那刚开始是你的阿婆，
1: 对，
0: 阿婆成立的。
1: 对、就是我爸爸的妈妈成立的。
0: 这有什么样的故事吗？
1: 我阿婆她以前就是在博爱总店那边开始，从牛轧糖开始。她其实她的牛轧糖是从香港那边取经回来的。
0: 她自己做吗？
1: 她就是有自己做牛轧糖，后来就是有教下面的人做。
0: 她是从牛轧糖开始。
1: 对，其实以前在香港的时候啊，这个东西叫做鸟结糖，不叫。

0: 牛轧糖，所以我们为什么是台湾第一间牛轧糖创始店，也跟这个有关系。我们把这个东西引进到台湾，然后台湾开始出现了牛轧糖。其实牛轧糖在当时是一个非常贵的一个糖果，是有钱人才吃得起的糖果。
1: 是，没错。
0: 对，
1: 哇，我第一次知道呢，这个大黑松小流口的创办人是你的阿婆。不是你的阿公、可见得那个时候开始呢，你的阿婆就是个女强人型的，
0: 是
1: 她一从做牛轧糖开始起家的。
0: 对，就有牛轧糖，有红豆汤这样子。
1: 所以红豆汤也是她自己研发的吗？
0: 对。
1: 为什么叫黑松红豆汤，或是后来改成大黑松小两口呢？
0: 我阿婆当时取名就一个招牌，就想到黑松红豆汤、可能因为黑松给人感觉是一个信任，是一个诚信，因为就像松树一样。那为什么会有大黑松小两口这个名字？是因为我爸爸，我父亲他是第二代嘛，他跟我妈妈两个人创立了小两口喜饼，基于没有大黑松就没有小两口的原因，所以就把他名字叫大黑松小两口。所以我们的品牌 logo 就会看到一棵松树，大黑松代表我阿婆，小两口代表了我父母。这也代表是一个传承，所以我们每一盒的喜饼里面一定都会放牛轧糖，其实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就做人要饮水思源，
1: 就跟你一开始讲的一样哈。其实刚才呢，这个协理呢，都一直有给我他的名片哦，上面真的是一棵大的松树，然后旁边有播出两片，这个是小两口的意思吗？
0: 我们只有用那个星星来去划分了。
1: 哦，像星星，
0: 对，
1: 哇，
0: 就代表我们一家五口。
1: 好棒哦。好，当你在大学的时候呢，半工半读进公司，毕业之后就正式进入公司，也就是说呢，公司的部门你大概都乱过一遍了，最后呢就在营业部门、
0: 是。
1: 好，我觉得营业部门呢就是业绩，对一个公司呢业绩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刚才呢 Doris 有提到呢，就是你们把牛轧糖呢第一代的 Apple 把它带进台湾以后呢，那第二代呢就是您的父母把它再结合了喜饼文化。其实这个品牌呢有很多人在这个喜庆的时候呢都会订的哦，所以这个品牌我们所认知的就是一个要结婚然后要订婚的一个品牌。所以当时你们做这个的核心的精神是什么呢？尤其你进入公司之后呢，因为刚才讲说哇也有十几年这个品牌，因为我们知道品牌非常的重要，所以你们品牌的核心是什么呢 Doris？
0: 我们品牌认为说要把好的东西送到客人的手上，不管是企业送礼或者是婚礼送礼，大家其实当时选择你就对你有信心，把一样东西送给各个亲友，送给各个朋友，其实都是在帮公司做一个推广，所以我们会很用心然后把这一块都做好。所以我们认为品质它是成功的第一步，然后再来好吃也是一个必须的一个关键点，
1: 这个其实蛮重要的。可是我看你们现在的这个商品啊，而且你们的产品也越来越多元化，
0: 是，
1: 然后这些年来你看70年，在这70年的光景当中，有没有多久可能要做一个产品上面的变化呢？
0: 应该是说到了我们这一代的时候，我们会比较想要走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东西，因为说日常生活中你会经历到的，我每天可能要喝一杯咖啡，我们就推出了拿铁火山豆牛轧糖，或者是芒果季到了，我就吃一个芒果杏仁牛轧糖，然后甚至我今天想要提神一下，心情不好，我想吃点甜的，我就来一杯珍珠奶茶牛轧糖，就是比较符合日常我们就可以接触到的商品。
1: 所以把我们台湾的四季的水果也可以纳入到你们的产品当中。
0: 对， 就像是这个季节其实也有百香果、百香果的凤梨酥我们也有特别推出来，就一种酸酸甜甜的滋味，也代表台湾的一个特产。
1: 所以你们的研发部门都要想方设法把台湾的水果当季的水果运用在你们的产品当中。
0: 对，因为现在就是已经运营蛮多年的、所以其实台湾固定每年到什么时节会有特殊什么样的水果的话，我们就会进行讨论要不要制作。像我们也曾经也推过杨枝甘露
1: 哦，
0: 对，
1: 哎，这个倒是不错，还蛮新鲜的哈、那你们现在阿婆的那个红豆汤还有吗？
0: 没有，红豆汤就没有，只有保留到牛轧糖的部分、把红豆变成大饼。对，就是我们有一只中式大饼、它里面就是有红豆的元素在里面。
1: 所以这个黑松红豆汤刚开始创业的一个招牌、
0: 对，
1: 真的是蛮不错的。好，那我想呢，大黑松小两口是许多台湾人的共同记忆哦。那您觉得呢，除了产品的本身之外哦，你们的成功能够有一个企业有70年的光景其实并不容易哦，你认为你们的关键是有哪些呢 Doris？
0: 除了产品本身之外，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陪伴感。大黑松小两口出现在很多人的婚礼、年节、送礼， 甚至于返乡时刻，当一个品牌它能陪伴不同世代重要的人生片刻，它对我们来说它就不只是一个产品，而会变成我们记忆的一部分。其实我还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我在国外过年，跟着旅行团去吃饭，餐厅里呢我就看到一包大黑松响口牛轧糖那个感觉就是很
1: 特别温馨
0: 对，就好像过年的时候看到大黑松响口牛轧糖，就有一种哎，新年到咯，要过年了这个就很像是过年期间的一种甜蜜通行证。
1: 我觉得你阿婆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她大概不知道70年之后她创了事业，她的孩子帮她稳住了，而且她的孙子辈都进来开始工作了变成一个企业了
0: 对，
1: 这或许是她当时没有料想到的。所以呢，也许她当时只是因为想要养家活口，或者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工作，可没想到变成一个企业。
0: 其实我们在94年成立牛轧糖博物馆的时候，就是很可惜，就是他刚好在那年过世，所以他没有看到我们成立的牛轧糖博物馆。我们当初有特别立一区叫做彭家主厝，因为其实我阿伯姓彭，所以我们有特别纪念他的部分，然后做这一块。就是当时一直觉得很可惜，他一直都没有看到这件事。
1: 他知道说你们要办一个牛轧糖的博物馆吗？
0: 有，那时候跟他讲，他非常赞成这件事情。可是其实外面很多反对的声音，因为当时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风俗，就说去做什么博物馆啊、观光工厂这些东西，在当时是完全没有的状态。
1: 对，我记得大黑松响两口是第一个把这个变成观光工厂的哦，不在台北市嘛，对不对？
0: 对，在新北市那边。
1: 而且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的教学啊，就是譬如说户外教学，
0: 对对对，
1: 都会在那边嘛，所以呢陪伴，我想当时你阿婆创业的时候可能也是一种陪伴，陪伴这个产品，每一个家庭的陪伴，结婚的陪伴，订婚的陪伴，过年的陪伴，年节的陪伴，我觉得陪伴这两个字用的真的蛮好的。所以从传统的糕点到喜饼到伴手礼的市场，其实大黑松小两口呢都在不同的时代呢有一些的转变。Doris 也有提到部分，我想一个品牌从走过70年，在某一个阶段你们会是有固定的10年就会有一点转换呢，还是呢不定期的就会有一些的改变呢？ Doris，
0: 我觉得是刚好遇到的时候就会有新的转变了。
1: 怎么说呢？
0: 就像是我阿婆那年代其实真的很单纯，可能就是红豆汤、牛轧糖、蛋糕，
1: 就卖得很好。
0: 然后到了我父亲接手的时候，他就想到了要做喜饼。
1: 所以真正喜饼开始是从您父亲开始？
0: 对，就72年的时候 我父亲开始接手，然后接手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做喜饼。其实讲到做喜饼很有趣，是因为当时香港的超群来台湾开喜饼店，我爸那时候最常讲的话就是你打广告我打折，所以我们的店铺呢都会在超群的正旁边，那来他看饼的时候就是我们来我们家看，那一看到两边的一样的商品，但是为什么价差这么大的时候，很多消费者就默默选择我们家。
1: 哇，你爸好有商业头脑。
0: 对，他就是一个广告行销出身的。
1: 对，他本身就是广告行销。
0: 对，他本来是在做行销，行销公司上班，后来才回来家里的。
1: 他回来家也对了，
0: 对，很好的发展空间。
1: 对，所以民国72年开始，
0: 对，
1: 他就接手了嘛？还是你当时阿婆？
0: 民国72年接手的。
1: 你阿婆那时候还是有在公司吗？
0: 每天都在公司。我父亲在72年接手之后，他在94年的时候，他跨入了观光体系。那观光体系就像新北的观光工厂、喜饼观光工厂跟牛轧糖博物馆，都是那时候开始。那也是我们第一次走到一个体验经济的部分，就是目的是让大家不只被吃得到，也能看得到，被体验到。所以这就是我们当时在推的一个无感行销。
1: 其实您父亲走得很前面的哈，
0: 对，
1: 民国94年那个时候，大家都还不知道什么叫做观光工厂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执行了，而且还完成了哈。
0: 对，而且这种事当时他妈妈是很支持他做这件事情的。
1: 哦，所以你阿婆是很支持他的。
0: 对，
1: 真的很厉害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一家传统糕饼店到遍布全台50家门市的品牌版图，大黑松小两口不只是有喜饼与牛轧糖，更是一路把甜变成一种文化体验。第三代邱卫化，他的父亲在民国72年接手之后，拓展经销体系，成立观光工厂，甚至打造爱情博物馆与元首馆。如今第三代邱卫化则是进一步的思考如何在坚持安心品质之下，透过设计、社群以及品牌的一致性，让70年的老品牌继续走进新时代的生活日常。他说，
1: 对我们来说，传统不是不能改变，而是知道什么要坚持，什么可以重新被诠释。我觉得是品牌整体的一致性，就是你可以从店里的装潢到我们商品整体陈列的一系列的感受是跟以前不太一样的。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到的是大黑松小两口的第三代营业部的协理邱卫化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了其实大黑松小两口这个品牌呢是怎么来的，同时呢走过了70年的历史的光景哦，许多人的这个喜庆呢都是买这个大黑松小两口。我也很好奇的是呢，您刚有提到说呢，民国72年您父亲开始成立有喜饼哦，我记得那个时候的市场的喜饼，尤其那种大饼，可能都是一般的传统的面包店才有做，不是有品牌来做。所以当时您父亲是看到什么样的商机，就决定在民国72年的时候也有成立这个大饼这样的一个食品的系列呢？
1: 父亲就是想说，超全进来台湾，他觉得是一块很有生意的市场，加上我们的东西其实是节庆型的，但是喜饼它是就是一个常年可以做的事情，因为每个人喜欢的婚期都是不一样的，这一站可以解决我们淡旺季的问题，然后喜饼可以让更多人可以知道我们这个品牌，所以他就马上决定做一个喜饼的品牌出来，就开始做一些薄饼啊，再做一些中式的大饼。然后就像是超全他出了铁盒的部分的话，我们就是跟他说是蛮像的，可能就是会有铁盒的部分，然后里面放一些裸饼，就是人家怎么出我们怎么做，把别人好的地方学下来，不行的话我们再做一个改善。
0: 因为刚刚您有提到说您父亲本身是以行销出身的，
1: 对，他是行销底背景的人，
0: 所以刚好呢他回来接大黑松小两口的时候呢就有这个行销的概念。
1: 是
0: 刚才您有提到说您阿婆那时候开始只是有一家的本体的店面，
1: 对，就在我们博爱总店那边
0: 啊，就是你们目前的现在的博爱总店。那您父亲进公司之后，民国
1: 72年
0: 开始就进入公司了，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他怎么样拓展店面直营的门市？哇，拓展了好多倍耶！
1: 他就陆陆续续开了18间门市，然后也发展出了经销体系。对，就是我们的店长觉得哎生意很好，他们就打算在我们目前没有开拓的地方自己开出经销店面。那些店长因为都是以前我们自己自身的，所以其实不用教育训练，所以他们很快就可以把一些店把它撑起来。
0: 所以您父亲进入公司，他开始呢有分店的概念哦，之后呢就是一些的经销商了。全省大概有多少家了呢？
1: 我进公司的时候，那时候连经销差不多快50间，因为主要还是经销商会比较多。

0: 嗯，所以遍布在全台湾。
1: 对，连到金门啊都会有。
0: 哇，您父亲一定觉得非常的骄傲，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有我们现在的商业的思维了。
1: 是，
0: 难怪呢人家常讲说那个 say no gang 拍谁，他真的是如此。当他看到这个品牌，因为既然是这个广告背景行销背景的话呢，对于品牌他是有概念的，所以从他手上呢就打造了一个品牌成

0: 纽卡堂，
1: 嗯，
0: 后面出了《爱情故事馆》代表的喜饼，也是小两口，
1: 嗯，
0: 那可以发现这个是从年龄层的区段的差异。纽卡堂博物馆可能是针对小孩，或是针对一些比较有年纪的，但是如果到了《爱情故事馆》，它年龄层变成小家庭、情侣，就是客群完全不同。到现在的元首馆，元首馆其实是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园区。那元首馆它主要的话，就是各个阶层全部都涵盖在里面了。因为我们在这个元首馆，我们还有做了两个餐饮品牌，一个叫做姑爸仙菇，就是以普里当地的香菇来作为特色，全部现场都是一个赌场的氛围。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元首婚宴，就专门在当地有喜饼的话就直接接，一般散客的话我们也有像是一些桌菜都可以给他们订。其实在我们今年的时候，我们有做了一个财神庙在我们元首馆那边，所以我们还有推出一个叫做财神宴，就是来这边可以取得他的好运。
1: 哇，这点子是谁想的啊？
0: 这都是父亲想出来的。
1: 你父亲想的？
0: 对。
1: 你有问他说为什么一个元首馆呢？他的想法是什么呢？
0: 其实元首馆代表的是，或许我们做不到我们自己这一行的第一名，但是我们做到我们自己心中的第一，我们就是我们自己心中的元首。那也代表了各行各业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元首。
1: 的确是个商业人才。所以呢，他成立了这些的不同的馆，从食品的跨路的观光的体验，这样的一个转型的背后呢，从目前为止啊，还有最近的新的一个什么财神啊，大家都很需要钱哈，所以
0: 对，
1: 真的是非常有想象力而且有创造力。因为刚才呢我们跟 Doris 呢在聊天的时候，您跟我说您父亲自己本身也出了一本书是吗？
0: 嗯，
1: 他是写他的怎么样来经营大爱中小两口吗？
0: 他是讲他的行销策略。那其实最著名的话就叫老二哲学，
1: 嗯，
0: 就是因为刚讲的我们当不了第一，那我们在第二名情况下，我们总能看到市场上最好的或市场上好的，怎么样把它学习起来变成我们的，所以就是我们公司一直在做事情。
1: 对，因为从您父亲72年呢进入公司之后，现在已经115年了，所以呢现在有很多的新的世代哦。那对于这些产品，很多人会觉得说，哎，这个得不要太多吃糖，吃糖啊等等。所以这样的一个理念当中，你们的产品上面是不是有减糖啊，或是对于年轻世代呢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接轨呢？刚才其实 Doris 有讲了部分了哦，所以呢还没有其他的再补进来的一些的故事呢，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呢？
0: 其实我们一直想说怎么样把公司商品做成更多人可以接受的。像其实我们也曾经推过全素的系列商品
1: 啊。
0: 对，就是
1: 应该都是全素吧，
0: 是有一些荤的，像是有些糖啊糕饼，我们之前还特别区分过全素系列。很多客人来订的时候，我要买全素的东西，
1: 嗯，
0: 所以我们特别出了一个全素的一个 DN， 然后给特殊客群来使用。
1: 哦，那也包含喜饼在内吗？
0: 喜饼的话就是
1: 没有办法，
0: 我们有推出客制化，所以客人可以挑适合他们的饼，
1: 嗯，
0: 他们就会问说这个有没有加酒，那有没有加什么商品，他们就可以把它挑掉就行了。
1: 哦，嗯，还是可以客制化，就是
0: 可以客制化的。这也是我们这几年很大的一个转变。我们连伴手礼你要店里可以现场挑，然后现场做个客制化选择都可以。我可以送五个人，但是五个人内容完全不一样，你们现场就可以直接自己操作的。
1: 所以吃素的人呢，在这个购买产品当中，尤其像是做喜饼的，很少真的有为这个吃素的人，哦，有这个领域。否则的话呢，就是专门做这个素的喜饼，否则的话很少像你们的这样子一个大的品牌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区隔。这也是您父亲的想法，还是说您刚才讲到的是有很多人来问之后，你们觉得，哎，要开发这样的一个商品？
0: 应该是说吃素的市场逐年在增加，认识的朋友越来越多人在吃素了。对，
1: 可是有些人不见得是吃全素，他不见得，嗯，他
0: 五星素也有分，
1: 对对对，
0: 对，奶蛋素啊，
1: 对，他只是不吃肉类，嗯，可其他东西是 OK 的。
0: 对，
1: 原来因为吃素的市场已经开始越来越多了哦。其实现在的人的购买商品啊，他不是光这个买这个商品，他还有一些品牌的行销，就像你们有这么多的故事馆哦，什么牛轧糖博物馆、元首馆、爱情故事馆，还有现在跟餐饮做品牌做一些的结合。诶，这样的话会不会品牌越多会越杂乱？不会吗？
0: 不会。
1: 对于这些年轻世代的，你们是不是要对他们的口味迎合新一代的这年轻人他们喜欢的商品呢？
0: 像餐饮的话很清楚，大家喜欢麻辣锅，喜欢酸菜鱼，我们就会出现像这样子的口味。
1: 哦，
0: 比如说大家观光旅游的时候喜欢吃蚵仔粿，我们就蚵仔粿。普里当地特产就会有百香果，然后或者是会有茭白笋，我们就以当地一些新鲜的食材放在里面来搭配。
1: 那你这个元首馆现在目前在哪里？
0: 哦，我们在南投的埔里，
1: 所有的要取当地的食材，那你会说产地到餐桌就是了。
0: 对，
1: 当时为什么要设在那里呢？ 为什么的想法在那？还是您父亲喜欢那个地方呢？
0: 应该。

0: 说是父亲那时候做观光工厂，就一直在看场地。那埔里那边因为当时靠近日月潭，
1: 对
0: 对，所以想说将来不管是台湾人啊或国外客都很爱经过日月潭，那这样我们就选在爱尔兰交流道下去的第一站。对，所以这算是超前部署了。
1: 那这元首馆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0: 元首馆是在2012年成立的。
1: 那爱情故事馆呢？
0: 爱情故事馆是在2008年成立的。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就帮大溪的爱情故事馆迁移到埔里那边了。
1: 我觉得你父亲都有超前部署，你有问他说他当时为什么那么早？他大概是全台湾第一个大概做这种观光工厂的。
0: 对，
1: 所以呢，他陆陆续续又做了这么多的观光工厂的这种体验啊，他的想法是什么？而且他希望呢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Doris，
0: 其实我觉得就是透过像是一些 DIY 或是一些互动，可以增加消费者这个品牌的粘着度。我还记得当时爱情故事馆一开的时候，我连出去外面吃饭都会听到隔壁年轻人讨论说，哎，你有去过最近一个很红的景点？然后我就听到他的形容就是指我们公司那个地方。
1: 哇，
0: 那时候真的觉得很骄傲。对，
1: 哎，那您父亲当时为什么想要做这么多的不同的观光的景点？他难道不怕说一开始做可能是赔钱的吗？
0: 我父亲他其实认为做每一件事情不可能一开始就马上成功，就像是我们做一些商品，他不可能马上就成为一个爆品，他可能需要一些时间的累积，或者是他需要一些人的支持，或更多人看到之后他才会红。像是爱情故事馆的话，他可以透过像是一些故事导览让他更有生命力。其实我们当时也是算是把一个欧洲移到台湾的一个概念，因为其实很多人想出国可能没有钱出国，然后想去国外旅游，然后可能还是学生，他们就会先去我们的爱情故事馆先体验一下国外的一个感受。
1: 让一般的民众有一些不同的阶层的人去感受吗？
0: 对，因为其实我父亲本身也是一个不太出国的人。
1: 真的吗？他不会到海外去看一看别的国家怎么来做这种食品的方面？
0: 应该说因为他有养一只鹦鹉，那只鹦鹉跟着他二十几年了，他为了那只鹦鹉就不出国。
1: 他可以找别人先照顾啊，
0: 然后他没有办法，他说鹦鹉没有跟着他，他可能就不会吃喝了。所以他必须要一直陪在他身边。
1: 这个还蛮另类的故事。
0: 所以他去拿他的标配就是那只鹦鹉。
1: 好，那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说呢，现在的消费者都年轻化了，
0: 是
1: 现在年轻的世代呢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哦。那你认为呢，老的品牌呢怎么来跟新世代的这些消费者来做一个沟通呢？虽然您的工作，因为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都一直跟我说你现在在公司的工作是沟通沟通再沟通，对吧？
0: 对对对。
1: 好，那对于这些消费者的新世代的人，你们也需要做一些不同的沟通吗？
0: 我们会用他使用的社群，像现在比较流行的社群可能就是大家看到这几年小红书啊、抖音啊或是 Tray 这些比较贴近他们生活的语言，然后又在上面留言聊天的时候可能带到我们公司，然后这样的话会跟他们比较多共同的语言，甚至我们也走进校园，像是我们之前有跟文化大学来做一个那个产业结盟，他们就以我们公司为一个背景，然后就设计出适合他们这个世代想要的一个商品，然后再用他们的方式去做推广，甚至我们也有跟一些实境鬼屋合作，然后我们有错过像是埔里当地的一个海盗市集，也都是算是结合当地跟当地人跟年轻人做接轨的一个部分，
1: 所以这个文化创意的都涵盖在里头了。
0: 是，
1: 哇，这个当这个事业真是不容易啊！哈，好，那所以呢，您父亲现在在公司，他还是有在管理公司的事情吗？
0: 是，都有在管理，
1: 不是完全交给你们第三代了。
0: 还没有，还没有。对，
1: 好。其实我们都知道呢，大黑松小两口呢一路以来都坚持你们严选食材，也不加添一些另外的添加物哦。所以在市场呢会快速的变化之下呢，怎么样来兼顾品质跟创新呢？因为你本身呢是营业部的。
0: 其实对我们来说，品质就像是一个底线，那创新它其实只是一个方法，我们可以研发出一些新的口味、新的包装、新的通路，但是我们对食材制程跟口感这个要求却不会妥协。尤其大家对老品牌最珍贵的其实叫做信任，创新的路上我们要建立在消费者对我们的品质安心为基础，
1: 这点其实蛮重要的。消费者跟品牌呢有一份信任感的话呢，这个就可以长长久久。我们前面刚才有提到说呢，牛轧糖呢从经典的原味呢到不同阶段的也要迎合现在的年轻世代哦，所以在产品上的开发上面呢，你们怎么来拿捏传统跟创新有新意的 之间的这个平衡呢 ？Doris，
0: 像是我们经典的口味，像是奶油花生、娃娃酥心糖，这些算是我们品牌的根，也就是消费者进来我们店里指定要买的东西。那当然，同时为了让新的消费者可以知道我们品牌，

0: 我们像是我今天讲的珍珠牛轧糖，然后拿铁，然后甚至芒果，这些是比较贴近于年轻人市场的口味。对我们来说，传统不是不能改变，而是知道什么要坚持，什么可以重新被诠释。
1: 您父亲进入公司之后呢，就拓展直营店，还有经销店。
0: 是。
1: 那还有呢，就是做一些呢，横跨向的实体的店面百货啊、网购啊，还有一些国际的外销啊，以及呢，观光的餐饮，刚才都律师也有提到哦，在国外的这个外销方面呢，你们有些什么样的想法？您父亲他有哪些的不同的做法？那你们在第三代进去之后，会不会提议不同的销售的方式，跟您父亲做一些的讨论呢？
0: 我们会保留原本已经有做到的市场，那会听听他们那些经销或者是各个通路他们需求的声音，来做一个他们想要的调整。我觉得最主要的应该是采购人员跟接洽人员的信任度。他们会告诉您市场的一些需求，毕竟他们最快接触到是他们。但是我们的话，能做的话是多听到市场的行情，然后甚至去看市场有什么变化。所以像是那些社群，其实就是我们最好接触的一个管道。像大家现在饮料店要推出什么新品，或者是现在便利超商，又或者是我们在超市它要推出什么样的新品，因为一定都是未来的市场趋向，我们就可能参考这些数据来做出一些我们适合我们的商品。
1: 在海外的话，会把你们的产品销售到海外去的话，会有一些困难吗？
0: 其实海外经营比较大的困难就是效期还有保存的方式，因为我们的商品其实不太耐热，当然我们在包装上面已经有把它升级到尽量不要接触到空气，可以让它保鲜程度来加强，但是如果到海外的话，还是会有一个效期限制的部分，然后天气太热的地方也会比较不适合。
1: 那你们现在经营的品牌跟过去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是品牌整体的一致性，就是你可以从店里的装潢到我们商品整体陈列的一系列的感受是跟以前不太一样的。
1: 为什么要做这种微调？
0: 应该说这个跟我另外一个哥哥回到台湾有很大的关系，他本身是属于一个设计的，对，他可以把公司整体的形象变成一致化，其实这是一间公司非常缺乏的一件事情。
1: 为什么之前没有吗？
0: 之前的话，我们可能每一个设计会找不同的设计师来做，那当然我们可能已经有固定形象，配合是有5个到10个可能这样，但是毕竟每一个人会设计会有自己的风格，就算我 logo 给他一样一致的，但是商品出来的本质会长得不太一样。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商品全面性，它是属于一致性的风格。对，
1: 所以以前没有统一。
0: 以前的话可能会分区段，例如说盒装的、袋装的、喜饼的，他们都会是一个不同风格的东西。但是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风格是很稳定，然后虽然说有点成熟，但是又是一个很稳重的一个气息。
1: 所以连包装都会一致性的，跟在店面的装潢都会感觉是一整体的。
0: 对对对。
1: 哦，这个是从你另外一个哥哥回来台湾的时候，那这个改变有多久的时间？
0: 这个改变差不多2020年到现在，将近5年了。
1: 原来您父亲是有计划的，帮你们家三个兄弟姐妹呢安排不同的路线。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从传统糕饼世家的第三代到荣获第27届标杆女青年奖的邱威化，她谈到这份荣耀带来的不只是肯定，而是一种更深。

0: 的使命感，因为第三代接下的不只是企业的经营，而是上一代数十年累积的品牌信任、员工共同打拼的情感，以及消费者记忆里那份熟悉的味道。他也分享，面对新时代的市场变化，老品牌不能只停留在怀旧，而是必须在坚持品质与安心的基础之上，透过设计、体验以及社群沟通，重新与年轻人建立连结，让大黑松小两口不只是台湾的老字号，更能够成为被世界看见、带有人情温度的台湾伴手礼品牌。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其实我们是希望可以让年轻人主动去分享送礼，甚至拍照这个品牌。其实我们一直希望说，我们的品牌它可以不只成为台湾老字号的一个代表，而是可以被国际看见的一个台湾伴手礼品牌。所以我们推出的一直都叫做一颗糖，然后代表着满满的人情味。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大黑松小两口的第三代营业部的协理邱威化 Doris 呢，他们这个大黑松小两口的品牌故事哦，我觉得能够超过一甲子，能够70年的这个历史的光景，其实在台湾的产业界其实真的并不多见哦。好了 Doris， 你们在2020年的第三代呢全面启动品牌改造啊，品牌呢是现在这个的事业跟企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当时你们有没有最想改变的是什么呢？应该有讲说你的大哥、你的二哥都回来台湾了，你们有没有想改变的呢？
1: 我们最想改变的是消费者对这个老品牌的既定印象。
0: 哦，消费者原先的既定印象是什么呢？
1: 可能在父母这一辈或者是爷爷奶奶这一辈，他们要选择我们的品牌，但是像新的年轻世代，他们就选择他们碰到的品牌，或者他们被行销到的品牌，而不会选择父母指定的一个老品牌了。
0: 所以呢，你们想要改2020年，为什么叫2020年？那个时候刚开始是有疫情，
1: 对，
0: 所以就是疫情时间了，改变一下企业有什么样的想法是吗？
1: 就是刚好趁这个时候，也算是自己大家内部可以更多的思考，然后更多的讨论，来创新一些的东西，然后看怎么样做调整，那其实我们是希望可以让年轻人主动去分享送礼，甚至拍照这个品牌，但是现在因为年轻人选择非常的多，所以品牌忠诚度跟以前其实我觉得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商品好吃，它是一个基本条件，最主要我觉得是要靠品牌行销、设计感跟话题感，才可以真正让年轻人可以接触到。
0: 话题感其实也很重要，所以呢，对于你们来说呢，从你们第三代进入公司以后，我相信呢，在这个领域上面你们都有做了一些不同的改变，到目前为止呢，你们觉得你们有哪些的改变了呢？
1: 其实我们就是在包装上，我们重视质感的部分，所以我们会以盒装礼盒为主，然后盒装礼盒如果说在送礼部分的话，大家也比较愿意拿得出手。那像早期的话，我们可能会以袋装为主力，那市场上其实分为两种人，一个是自用的客人，一个是送礼的客人，但他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我如果自用，我选择只要大方啊，然后东西多，但是如果我是要送礼的话，我在乎的是细致度跟它的质感。所以像是我们在盒装礼盒，我们有细致到里面还有多一张纸去介绍一个品牌故事历史。那在行销上面，我们会搭配下来的话题性，像是如果现在比较红的话，可能会把竹芋这部电影把它带进去然后让我们跟消费者中间沟通的距离会再近一点，也因为这样子他可能会记得我们这个品牌，所以我们希望在品牌保持经典的同时会更现代更有生命力。
0: 你们2020年呢就开始着手做了，但如果现在的话2026年，
1: 是
0: 你们觉得已经有改变了一半以上吗？还是1/3了呢？
1: 就是陆续要让更多新的客户看到我们的品牌
0: ，
1: 像可能比较明显的会是在网络上啦，就是客人他们最快接触到的一些新的企业用户，像是如果说早期我们合作企业用户，他们可能在乎就是 CP 值，然后再就是价钱的部分了。
0: 对，
1: 但是如果是新的客户比较年轻点，他们在乎的是一个品牌的质感跟一个商品的一个质感，跟送礼他们有没有荣耀感的问题。
0: 而且啊，现在少子化也是一个问题，如果当年大黑松小两口会以喜饼做一个起家布局的话呢，现在年轻人呢，反而呢结婚的人呢可能并不是那么多，有些人他们可能也不需要这种很繁琐，就是登记一下就好了。所以对于这些年轻一辈的人呢，他们很重视社群媒体的这种品牌感，身为第三代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呢去感动这些的年轻一代的消费者呢？
1: 其实如果说喜饼这块的话，我觉得这块是

0: 比较难去经营下去的。因为像刚刚有讲到，现在很多办了婚宴，甚至不要婚宴，不要喜饼，然后或者是我只办一个家族，就自己家里可能一两桌众，然后来把它结束掉，或者只送个亲戚送个大饼，其实现在这种已经非常多了。那如果是年轻人自己决定的话，他们可能就选择自己喜欢的品牌，甚至我刚刚说面包店，然后他们可能选手工比较精致的，甚至不一定要所谓的喜饼，我可以送蛋卷，我可以送米，我可以送各式各样的东西，它都可以叫做喜饼。所以其实我认为喜饼这块的定位，在现在年轻人来说，它不只是一个饼的一个概念，是什么东西它都可以变成喜饼，只要我认为你有价值，你就可以变成是我的喜饼。
1: 那你们的产品会不会做一些微调呢？
0: 所以我们现在的市场主要会以伴手礼为主。
1: 伴手礼就是像逢年过节，
0: 或者是大家要出国的时候会想到带我们的东西，或者要国外进客户的时候，甚至国外来客户来台湾，我要接待的时候，我准备什么伴手礼给他们，所以会让他们对台湾的一些伴手礼的既定印象会再更强烈一点。
1: 我觉得其实啊，品牌呢跟联名啊还有跨界的合作，现在很多都在做了。所以呢，大家中小两口近年是不是也积极的在做一些联名啊，或者是一些跨界的合作？那你们如何透过新的世代的行销的方式来创造新的品牌的话题呢 ？Doris，
0: 之前的话，我们有跟三 D O 合作，像是我们有出 Hello Kitty 的美乐蒂的布丁狗的，甚至透过一些网美墙，然后让一些比较年轻的网美去帮我们做一个推广的部分，甚至我们的包装袋、提袋，它都有做了一个一系列的部分，让消费者可以在这段期间知道我们这个品牌。
1: 这种跨界跟一些联名品牌的话，你们会有规划每一年都要一次吗？还是每两年一次呢？还是不定期呢？
0: 这个不定期的，我们现在还在规划之后的部分。
1: 所以现在这个也是一条势必要走的道路。
0: 是，因为年轻人他们可能会因为我喜欢这个 IP， 那我就会去购买他们的商品，可事实上他们喜欢的还是这个 IP， 而不是这个品牌。我们能做的是让这些人接触到我们的品牌，如果真的吃了他觉得好吃，他有可能变第二次的客人。
1: 所以你们现在大概统计，因为您自己本身是营业部的，你有统计现在不管是用线上购买或者是呢其他的方式购买你们的产品，他们的消费大概是介于在什么样的年龄段呢？
0: 如果是门店的话，差不多就是45到60之间，但是如果是网络的话，相对会比较年轻，差不多就从35到45之间会比较多。
1: 如果是以伴手礼的话呢，有时候可能是以年节送礼的话呢，这个区块当中会不会在你们公司的营业的一部分呢？
0: 对，就是年节其实算是我们公司主要的来源啦。
1: 哇，看来一个企业的方方面面都要想得到，而且都要很用心的去想方设法的去做一些调整跟改变哦。其实外销市场，因为其实刚才 Doris 也有谈到糖果的部分的话容易化掉，所以对于外销的市场，那是不是可能就是在当地设厂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海外的市场呢，就是你们有没有去了解一下状况？因为您两个哥哥也回到公司了，那您父亲第二代呢，他是不是也有他自己的想法？你们怎么样来去做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呢？对于海外市场，你们会有想要考虑吗？或者是在国外的食品展的方面，那是不是有一些的方向呢？
0: 应该说在疫情前的话，我有去菲律宾，然后日本还有上海，我都有去参过展，但是因为可能没有得到适合我们就是我们期待的一个结果，所以后续海外的部分就是以目前的经销合作的方式为主。
1: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的经销包含美国、新加坡跟越南吗？
0: 越南那边没有，之前是柬埔寨，然后大陆、新加坡这样子。
1: 运送的过程会有容易融化这种问题啊？
0: 他们会在特定节日的时候做一个购买，
1: 所以还是有哈。第三代如何把台湾的糕点的文化推向到海外？其实在海外的华人，我相信也会很想要吃到台湾当时他自己小时候成长看到的一个品牌。这个方面呢，你有没有想过说在他们的通路上面可以做一个行销呢，做一个铺路呢？
0: 其实我们就是要努力让消费者觉得外销它不是把产品卖出去而已，而是要把台湾的味道跟送礼的文化带出去。所以像是面对像是美国啊、大陆这些市场，我们就会思考像消费者的口味是不是跟我们台湾人当地一样，或是当地的华人他们吃的是不是都跟我们口味是一样的，怎么样可以保持大一松小两口最具代表的台湾特色。那我们希望输出的不是一个糕点，而是台湾人的人情味跟一个送礼的文化，所以我们基本上会保留我们原始的口味。
1: 哦，你们原始口味就是经典的味道。
0: 对，
1: 我觉得人情味啊，这种其实是有一种传统文化的美，有一种很温暖的这种感觉，也就像是一开始

0: 是呢 ，Doris 讲的陪伴，觉得这个是非常的棒。那身为第三代，你们认为呢？接班的最重要的不只是接事业，而是接下来你们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思维呢？
1: 其实我觉得接班最重要的，它不只是接下一间公司，它是接下一个责任。这份责任里面呢，它有长辈过去的努力，还有员工的信任，还有消费者的记忆。当然，这也代表台湾老品牌被看见的使命。接班并不是复制上一辈成功的结果，而是如何把他们的精神一直延续到下一个时代，也是我们该努力的部分。
0: 我想呢，你们身为第三代啊，这个家族品牌呢经营到你们这一代呢，你们看到了一代二代呢这个长辈的精神呢，在你们成长的过程当中都已经深化在你们的内心当中哦。怎么样来保有呢自己的想法以及呢一个改革的空间，然后又可以跟你们的上一代呢有一些磨合呢？
1: 我觉得要先理解就是长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我们才可以知道我们自己要怎么去调整这个部分，而不是一昧的听到就觉得说哦这个不行，所以我们就把它推翻掉。因为改革它不是指一个推翻的过程，而是指我们这一代要怎么样尊重这个根基，然后用新的方法来回应现有的一个市场。
0: 看来这个第三代要做的事情也是真的不容易哦。所以你们自己在公司呢沟通的话呢，您会在平辈的沟通之外呢，你要跟你们的这个上一代沟通哦，在跟上一代沟通或是跟你的兄弟一起沟通的时候呢，你认为呢最不容易沟通的是哪个环节呢？
1: 我觉得沟通最主要是私下沟通，不能在公开场合。所谓的公开场合就是
0: 开会的时候，
1: 对，开会的时候其实最不适合沟通的时候，因为每个人强势跟自己坚持的点，但是如果在这个时间点要去讨论的话，通常结果会是不好的。
0: 所以你们跟你两个哥哥自己管辖的区域都不一样哦。但是呢，如果像是推出一个品牌或是品牌一个故事的时候，我相信那个理念一定要一致才能够对外嘛。那如果到时候意见有相左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做呢？
1: 这部分应该是在要确定出来之前的话就会先讨论过，才不会说一个没有共识的东西出来。
0: 所以你们在开会的时候不会先想说，哎，我营业部有哪些的提案，那你另外两个哥哥都是不同的部门，提出来之后呢有个共同点，然后或者是说呢好像没有一个核心的，然后把它做简化。
1: 应该说我们的大方向会是一致的，那是像是一些已经运营很久已经很熟悉的事情，这些事情就是一方自己做主是没问题的。对，除非需要是对公司政策会有影响，对整体公司的形象会有影响的时候，那个就需要讨论。
0: 那你们各自为政的不同的部门，最后您的二代，您的父亲他可以拍板定案，还是说你都可以自己解决就可以这样子做了？
1: 如果大决策的话有接触到的话要改变，我们还是得按照父亲想要的改变
0: 哦。
1: 就算我们拍板之后结果还是要依他的为主。
0: 那万一做出来真的是像你们这样做的是对的呢？
1: 当然如果是对的应该有结果论，更不会讲出什么。
0: 好，恭喜你们获得了第27届的十大标杆女青年哦。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女性啊真的是越来越优秀了，所以对于品牌跟第三代的团队来说呢，这个得奖呢是不是也可以象征着在这个企业里面呢是一个新的世代的里程碑呢？会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吗？
1: 其实这对我而言它不是只有个人的一个荣耀，它也代表外界看到老品牌第三代正在努力的一个转型过程。它提醒我就是接班人不是只站在一个家族光环下，而是要真正做出自己的责任跟成绩。这不只是一个个人的肯定，也代表的台湾老品牌在新时代里面仍然会被看见被期待的一个价值。
0: 所以呢得这个奖会让你责任更大吗？还是你觉得说哇我可能还有哪个地方可以再做个调整呢？
1: 责任会变得更大，然后想要做的事情其实也是更多的。
0: 真的是不容易啊，身为一个第三代其实真的不容易。因为我想呢对于公司的未来呢，你们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阶段的规划呢？像是这个品牌呢大黑中小两口，你有没有一个譬如说近程中程远程的一些的计划呢？ Doris，
1: 其实我们一直希望说我们的品牌它可以不只成为台湾老字号的一个代表，而是可以被国际看见的一个台湾伴手礼品牌。所以我们推出的一直都叫做一颗糖，然后代表着满满的人情味，就像我刚讲的陪伴感。所以我们会持续做好我们的品质设计体验跟文化故事，让世界可以透过一颗糖果看见台湾的人情味。
0: 那对于呢同样呢 都是接班的话呢，我想呢，不管是二代接班、三代接班，或是第四代接班的人哦，您个人呢，因为你本身也是接班者，
1: 是，
0: 所以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分享的心得或是建议呢 ，Doris？
1: 如果你们正在属于接班这条

0: 入，我觉得要想好的是中间怎么跟上一代做一个沟通。像我中间有讲到要保留上一代好的根，然后你可以做一些调整，当然不是叫你们全部去改变掉，认为说上一代做哪里有不好的，这一代就把它改掉，原有该有的商品跟原本的主力你可以做一些新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最主要还是沟通这一块，因为毕竟这个是父母努力打下来出来的一个品牌，那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传承，让这个东西可以延续下去。所以我给出最好的建议就是可以私底下做一个沟通，当然我知道中间受到很多委屈很多批评，但是有些批评是因为他们过去成功的一些案例，他们认为用这个方法在线上一样会成功，你们只能靠自己的努力跟自己的成果来告诉他们你们现在做的这一切都是对的。这是我以上的分享。
1: 很难沟通怎么办？
0: 就直接做成果出来，
1: 直接做个成果，
0: 只要成果出来就不会讲什么。
1: 那万一这个你的上一代阻止你做，他认为他不同意你这种做法呢？
0: 那就要很强硬的讲，要不然就是真的要出去。
1: 所以呢，二代或者是三代有很多会自己出来创业的吗？还是
0: 有出来创业的，但是也很多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 看来呢，今天的路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好哈。我们认为呢，总是这个第一代第二代把你打好江山，创业维艰，守业还真的是很难啊，而且是沟通是真的很难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大黑松小两口的三代邱威化 Doris 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这个品牌的故事哦，让许多人感到这种人情味，真的是感到满满的人情味哦。谢谢 Doris，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
1: 从一碗红豆汤、一颗牛轧糖，到陪伴台湾人70年的甜味记忆，大黑松小两口第三代邱威化，他们持续用创新延续人情味，也让台湾的伴手礼文化被更多的世代与世界看见。祝福他，以及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奎玉。今天请到的来宾呢，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坤宇哥好，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这个我们接下来要谈的话题呢，应该就是小芳的专业了。
3: 哦，是吗？
2: 对，就是我是管打的，他是管和的，我是管军事的，
4: 他
2: 是管外交
4: 的，
2: 对不对？请问一下，反正最近呢，这个世界纷纷扰扰，
3: 对，
2: 这个什么那边又川习会了，
3: 对对对，
2: 一下又川习会，一下川普跟伊朗又谈了好久啊，谈谈打打打打谈谈，
3: 是啊，本来说是四月初就要结束这场战争了，
2: 对，
3: 怎么搞得现在都已经五月快底了，
2: 是是是，然后就搞得大家鸡飞狗跳，然后头晕脑胀。你觉得川普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川普一直很自豪，他的谈判术是天下无敌啊，极限施压啦，然后结果发现好像伊朗不鸟他啊。
3: 是啊，因为其实哦，川普他的整个人格的形成跟他的行为模式，我们或许啊，我们有一阵子会觉得说，哎呦，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总统，而且还是美国的总统，他的可预测性怎么这么低？因为他随时他讲话是一回事，他可能做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你倒回头去看，他曾经写过一本的自传，他过去还是地产专家的时候，房地产专家的时候，他就把他如何去谈判，谈判为上，他就曾经把他的心路历程跟他的思维模式，其实做了还蛮清楚的一个解析。
2: 什么谈判的艺术，对不对？
3: 对，类似的谈判为上，这个看你怎么去解读。那所以现在慢慢的，你看到他不管是在跟欧盟，或者是在跟伊朗，甚至于是在跟中国的一个谈判上，你也会发现说，还甚至于是前一阵子的那个关税的议题上面，你会发现川普的行为模式就一开始哇喊打喊杀，那几乎是
2: 撂狠话。
3: 对，一开始大家一听到以后，哇，下巴都掉下来了，这个明天好像这个太阳就不会再出来了，就要天崩地裂了。这个是川普的行为模式第一点，他就一开始用非常夸张、非常地狱的一个景象开地图炮，吓死所有人。第二个呢，是他讲话，他每一天呢，哦 ，beautiful， 哦 ，big good friend 啊，那这个我们的好朋友，那这个是我们最好的关系。然后一口气，格陵兰我要了。然后这些就一开始他就会用好话去跟你讲。然后跟你套近关系的，
2: 舒缓你的心情。
3: 对，你如果套近关系的时候，你如果真的相信他的话，那他下一招可能就在这个当中，他就会看破你的弱点，然后接下来就狠狠的刺向去。那到最后，其实他早在谈判之前，他会预设一个他想要达成的目标。
2: 对，
3: 他只要他达成的目标，他马上转头就走。那他达到了目标，比如说上次他在跟中国谈判的时候，
2: 是，
3: 然后他就是要中国多买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飞机啦，比如说这个黄小玉啦，这些他只要达成目标，他管你，他本来啊告诉全天下我要跟你中国谈什么，这个他不管了，他只要达成他的目标，他就打包回家了。这个是其实我是觉得川普他的行为模式当中，我们现在可以归纳出来的几个他比较容易为人所知的一个行为。
2: 是，那他为什么谈不下伊朗？好像跟习近平的谈判也是
3: 闪闪烁烁的，
2: 对
3: 对
2: 对, 对，他也没有那个川粉一直在讲说，哦，他一定会把习近平弄死，好像也没有啊。
3: 这个我觉得他们两个又是不一样的状况哈，因为伊朗他面对的是一个神权教士的组织，是从哈米尼到哈梅尼的儿子，到背后到底有多少的这个教士团体们控制的。他们的利益是不是趋于一致？我觉得这是现在美国在跟伊朗谈的时候，那美国可能陷入的一个僵局。那跟习近平谈的时候，是我觉得习近平他的这个目标，因为美国要谈的议题我觉得太多了。第一个是美国可能跟中国想要跟美国谈的是有关于关税，然后这个美国这次希望的是得到在伊朗的一些的所谓的 AI 战术的一些参数等等，那这些是不是中国真正能够

0: 愿意释放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中国不能放的。
1: 我觉得是这样子。川普以前所有谈判经验，在商场上面什么地产商啊，什么谈判经验，他基本上有一个前提。他的前提是什么？他的谈判对手是个文明人。
0: 哎，对，你现在遇到的是野蛮人，
1: 对不对？他现在遇到的不只是野蛮人，他根本就是个小流氓。完全什么卑劣的招数，
0: 他都
1: 什么鸡鸣狗盗，什么玩意儿，他通什么招数他都使得出来。他只要做到一件事情，我让你不好打，不能打，或是你打不死我，然后我就跟你拖，跟你磨磨磨磨磨。外媒哈，他就有一篇报道说，中国跟伊朗，他其实已经在这一年中间摸透了川普的个性
0: 行为。对，
1: 那他的什么，川普是可以耗死的，那就是用耗的，
0: 上次
1: 用
0: 的确
1: 磨
0: 就是这样子啊，
1: 对不对？
0: 上一个任期啊，
1: 对啊，
0: 那我就磨掉你4年啊，
1: 对啊，我
0: 因为他是有任期。
1: 对，你有任期限制，
0: 哦，那习近平
1: 你没
0: 没
1: 有
0: 有啊？
1: 耐性，
0: 对啊，
1: 对不对？而你没有耐性，我有啊。然后，而且不只是任期的问题，而是因为你太想谈判了。
0: 对，
1: 因为他太明显的告诉大家，我想谈，我想谈，我想要有一个协议，有个协议，我就可以撤了，我就干嘛？那我就是不给你啊，我就拿这个拿捏你。
0: 其实上次川普也曾经去施压泽伦斯基，
1: 是
0: 要跟普丁，也是当时川普是一直想谈。但是遇到普丁根本不甩你，所以我觉得这三个国家真的是摸清了。
1: 对啊，
0: 对，
1: 普丁就一直磨，
0: 对
1: 啊，就啊，今天要打，明天要打，今天要打，明天要打，磨磨磨到川普也不知道怎么办啊。那所以川普的个性其实是早就被这些国家
0: 摸
1: 透
0: 了。透
1: 了
0: 对，
1: 那所以这些小流氓就每天在玩你啊。所以你看，川普要打，我们那时候川普一说要停火的时候，我就完了。就陷入他原来的逻辑。他每天说放话说我要把你炸回石器时代，
0: 啊，
1: 然后什么东西
0: 这些都没有用，那是他讲话的行为。
1: 你起码炸一个吧。
0: 对，没有啊，
1: 没有啊，
0: 对啊，没有啊，
1: 对不对？你要嘛就把哈尔克岛，然后哈尔克岛说损失伊朗 90%， 这一次就把人家弄死了。
0: 这样不行啊，
1: 对不对？就进加护病房了，就没得谈了。那怎么办？那你去炸一个油田也可以啊。
0: 对啊，
1: 你去炸波斯湾口。波斯湾就是那个荷默兹海峡顶端，那有一个叫阿巴斯港，旁边有葛舍姆岛，
0: 是，
1: 然后这一次不是被快艇袭击了，
0: 是，
1: 然后结果美军也去炸了一下下吗？你干嘛炸一下下？
0: 就毛起来狠炸啊！
1: 对啊，你就毛起来，告诉大家，你如果敢出来，
0: 我
1: 就
0: 打死你，
1: 我不管你葛舍姆岛上面有什么15万人，
0: 我管你的，
1: 对，我管你的，我就全部把它炸成平地，一片平地。
0: 可是美国会觉得啊，这个我们是文明人，怎么可以这样子？
1: 是，
0: 对。
1: 那你要做这个事情，就要示范，这第一种。第二个事情呢，不只要示范，而且你要持续，你要觉得没有耐性，没有耐性很好啊。来，以色列来，美国空军来。
0: 对啊，以色列，好好，快点，快点，放我去打。
1: 每天挑一块油田，每天挑一个的发电厂，
0: 你就去骚扰他，
1: 挑一组，那革命卫队的指挥部，革命卫队各个地区指挥部，伊朗有31个省区。
0: 对，
1: 那我就一天挑一个。
0: 对，
1: 啊，我看你
0: 抽签嘛，
1: 一个月炸完了以后，那
0: 还剩多少？
1: 对，你还有几个省区还活着？
0: 那为什么川普不这样做？美国不这样做？
1: 那所以这个事情就明明就是，我就一直炸，你什么时候要接受条件？然后不接受，今天来不接受，然后明天再炸一个，然后后天来不接受再炸一个，不就解决了吗？你搞不好7天就解决了，大家都受不了了。
0: 对啊。
1: 为什么不这样子做呢？
0: 而且因为今年其实美国年底要期中选举，那越靠近期中选举，老实讲对川普他的这个压力会越大，
1: 所以这个事情要什么？就是要速决。如果你没有办法速决，迅速取得对方的屈服的时候，
0: 那就对美国很伤啊。
1: 对啊，你就算签了协议，到后面不遵守怎么样？你还要再来吗？
0: 以这两个国家来讲，你签归签，我做归做啊。
1: 是，
0: 对啊。
1: 所以他现在面对的就是流氓。
0: 对，
1: 所以川普那一套就是谈判的技术，他有几个前提：第一个，对方是一个文明人；第二个，你谈的那个环境，
0: 他要照走，
1: 有法律，
0: 对对对，
1: 好，有规则，
0: 是
1: 有契约精神。好，有什么什么东西，一大堆，它是一个文明社会这个框架中间所能实施的。在你这种丛林法则下面，你面对的这些流氓野兽，请问你跟他谈什么规则？
0: 是啊，他谈完以后，那也是一场空啊。
1: 是，
0: 也是谈个虚。

0: 入啊，
1: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很大的危机啊。
0: 对啊，
1: 哦，川普任期终究还有好几年，
0: 是
1: 大家还是全世界都得面对他。我没有要反川普啊，只不过任何人都有优点有缺点。
0: 对，
1: 那他们这个川普这样子的个性呢，这个从一开始他上任，
0: 他
1: 选
0: 上，其实
1: 他
0: 上一次的任期，你就可以看出一些的端倪。
1: 是，
0: 嗯，
1: 他选上的时候，我们跟那个几个老朋友在美兰，你觉得川普上去会怎样？
0: 嗯，
1: 我说我不怀疑，
0: 嗯，
1: 川普对抗共产集团的这个决心呢、啊嗯，但是我怕他，
0: 嗯，
1: 我怕他会把自己的盟友跟自己国内
0: 先
1: 搞
0: 搞死
1: 搞挂。
0: 对，哎，果然呢、啊，你看现在美国国内的通膨，然后以及像台湾，我们是因为油价、电价还努力压着、嗯
1: 啊，
0: 可是你看其他的地方，其他的地方油价那个简直是现在是不可思议的高啊！
1: 这个、他虽然他一直在骂这些欧什么盟友、
0: 欧盟国家
1: 什么都没用，
0: 嗯，
1: 但是欧盟体系或者是这种集体安全体系，是二战以后到现在大概80年的时间里面、嗯、美国跟自由世界很重要的一个依据、欸
0: 嗯
1: 哦、就是真的有事情的时候大家是会一起出兵的，
0: 对，还是 要
1: 一起是出来打的、
0: 嗯、
1: 各种的资源，那也许你有这个我有那个、
0: 嗯、
1: 然后大家互相支援、
0: 嗯、
1: 这种系统有了个共识了以后，大家有一个系统这样去做，
0: 嗯，
1: 然后一起去努力把这个世界拯救下来，
0: 嗯，
1: 这个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可是川普把这件事情都打挂了，
0: 对他包括了联合国，包括了当然 WHO 你是怎么看他没有关系、但是北约
1: 联合国没什么用，那也是真的啦。那但是问题是连北约都把他打挂了，
0: 对啊，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坏的一个影响，
0: 嗯，
1: 那么。他川普这样子弄完了以后，那我们历史上面其实看过很多帝王
0: 是
1: 都是这样子挂掉了，
0: 对，
1: 召集联盟大军，因为大家恐惧，
0: 嗯，
1: 叫你出兵你就出兵，
0: 对
1: 啊，他就出来了，
0: 然后结果出来了以后，哎呀，我们转向往后跑，
1: 那那个叫什么声势浩荡，但是接触即溃，
0: 对，
1: 然后一打哇，偷偷都跑光了，
0: 对，
1: 然后原来那么恐怖啊啊，我干嘛？
0: 对，我赶快转身跑得比较快，对，
1: 对啊，这个时候会让川普陷入一种很错误的，或者是所谓虚伪的安全感，或是错误的战略决策，
0: 嗯，
1: 哦，那个其实才是真正的风险。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大家要想一想了。
0: 是啊，那可是面对哈，现在川普毕竟在世界上面，或者是对台湾来讲，那还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是世界的一个秩序。可是当这样子的一个领导人，如果说他的行为模式会导致我们刚才预判可能的危机的一个发生，而他谈判的这些目前要处理的危机跟谈判的对象，比如伊朗也好，中国也好，那又是这样，这似乎是陷入了一个 dilemma， 一个僵局、欸。
1: 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就、嗯、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说，这个国际政治来讲，
0: 嗯，
1: 你不能够100%去相信一个
0: 国家、
1: 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都不行。
0: 嗯、
1: 为什么你永远要保留10%到20%，
0: 嗯，
1: 哦，甚至30%的一个存疑，跟所谓叫社稷冗余啊，
0: 嗯，
1: 哦，
0: 嗯、
1: 就是你要有一个冗余度，
0: 嗯，
1: 那个冗余度要做什么事情呢？第一个，既然川普是这种反反复复，的性格，
0: 嗯，
1: 你就要
0: 塔口的性格
1: 拿捏，
0: 对，
1: 在他
0: 什么事情上会转折，
1: 最需要的时候，
0: 嗯。
1: 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要去创造他需要我们的那个条件，
0: 对，
1: 啊，现在急急急急急急的时候、嗯、我们就
0: 帮他，
1: 你要给我什么，
0: 对，我们就跟他谈，
1: 我们就跟他要的，
0: 嗯，
1: 我们需要的东西，
0: 嗯，
1: 你要我去帮忙对付中国，好啊，你给我什么，
0: 嗯，
1: 不是我拿钱买哦，
0: 嗯 嗯, 嗯，
1: 是你要资源，我可以钱可以慢慢付，
0: 嗯, 嗯哼，
1: 对不对，东西先到货，
0: 是
1: 啊，比如说类似这样子、
0: 嗯、
1: 那你要去，你反过来是可以拿捏他、
0: 嗯、
1: 你不是不能拿捏他、
0: 嗯、
1: 然后第二个事情呢，你拿捏他了以后呢，他一定会不爽，
0: 对，
1: 然后
0: 他想到了以后，等他前面的事情处理完以后，他就回头来找你麻烦、
1: 哎、对对对对，找我麻烦的时候，那我们要有一个转弯的、嗯、
0: 是
1: 就所谓的后坐力的那种分配，
0: 是
1: 啊，比如说啊，没关系，这个钱我多付一点
0: 哦，没关系、那我们叫哪一家工厂再去投资好了、
1: 哎、对对对，要不然投资啊、要不然就是
0: 设厂，
1: 对，要不然就是我们现在你们的美军的无人机都是我们台湾生产的，
0: 对 对, 对
1: 啊，要不然你们要飞 无人机都台湾生产有点困难，好，那没有关系，

0: 飞控片都是我们出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么那这样子可不可以啊？这样子弄，那么类似这样子的事情，就是你还是要后面有备两三招去，
1: 要有留个后手啦，
0: 对，要留后手，
1: 嗯，
0: 然后你看伊朗怎么对付他的，
1: 嗯，
0: 伊朗对付他的时候就是说，哎呀，发脾气了。
1: 好啊，
0: 大爷发脾气了。
1: 那好好好，我们
0: 马上派个笑脸出来。
1: 对对对，然后我们马上好，我们停战，我们停战，我跟你谈，我跟你谈。
0: 啊，对对对，
1: 啊，怎么明天？嗯，谁跟你讲说我要跟你谈的？
0: 哎，我们再来拖拖拖拖。啊，你又不高兴了，不高兴，我们再来，然后再派个笑脸出来。
1: 对啊，一下是哎，他们有个什么什么外交部长，然后一下又是谁啊？出来一怎么个转身，然后过几天又不一样了
0: 啊？你还要拿捏啊？然后所谓拿捏就是说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1: 哎，其实。伊朗齁，不管说是现在的这个神权组织，或者是他过去的波斯人，诶，这个是在文化上面非常古老的一个民族，诶，他们经历过多少次的这种历史上的大事件，
0: 几千年来，
1: 对，
0: 他被多少人踩过，
1: 是啊，对啊，那你要统治我，好，我给你统治，
0: 对，所以他就应付这种帝国，应付这种霸王，这种非常
1: 凶的，罗马也去过，亚历山大也去过，对，
0: 所以这种他经验太丰富了，
1: 对对，
0: 蒙古人把他，
1: 蒙古人也是，对，
0: 蒙古人一下子把他整个帝国，阿巴斯帝国，然后什么回教的阿拉伯人，然后也统治过伊朗，
1: 然后土耳其，
0: 对不对？对，土耳其还没打到核心呢，所以他对抗很久，罗马也是对抗很久，然后蒙古是一下子把他全部国家都打光了，
1: 对，
0: 扫光了，而且还屠城。
1: 蒙古人的
0: 对，然后伊朗人应付这些帝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他经验丰富了，
1: 他回去翻课本。
0: 对不对，
1: 他过去是怎么处理的？
0: 翻历史就好了。
1: 对，你这个比较像谁？
0: 然后他有一万种应付你的方法。
1: 嗯，
0: 那所以你现在应付川普这种跟这些历史帝王相比，你毛孩，然后我当然有办法拿捏你啊。他只要拿捏你，你生气了，我们就缓一缓。啊，你没有生气的时候，我们又活过来了。
1: 那或者是，你现在又去转身，你去中国，那我们现在又活起来了，
0: 对不对？然后你今天，你看你打我。好，你觉得你很厉害，那我就封锁一个霍默兹海峡。
1: 嗯，
0: 你看你打我之前，霍默兹海峡都通的。
1: 嗯，
0: 你打我之后，霍默兹海峡就不通了。
1: 对，
0: 而且全世界都怨你啊。
1: 嗯，
0: 对不对？他就拿捏这一条来弄他。然后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大家觉得很稀奇，我告诉你，一点都不稀奇。哈，
1: 历史上我
0: 不用到历史。
1: 嗯，
0: 然后我们自己在乡下混久了，南部混久就懂。
1: 嗯，
0: 哈，他就每天。你跟那种气头硬那惹上了，他知道打不过你，他也不敢打你，
1: 他就天天在
0: 你家门口
1: 门口晃来晃去，对，
0: 送你小孩上学，
1: 对，
0: 你怕不怕？
1: 怕，
0: 对，那用时间拿捏你啊，这种事情江湖上面每天都在发生啊，
1: 是啊，
0: 对不对？然后警察来你也没用啊，
1: 嗯嗯，
0: 那所以后来才会有跟梢法，有没有？跟梢法就在处理这种状况啊，然后所以国际上面没有这种法律，那。请问一下，你要怎么去处理？
1: 嗯，
0: 好，也就是说，我们要去找，就这个川普的事情，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
1: 那对，今年年底的选举，就是川普的其中选举，现在看起来似乎不太妙，
0: 啊，他一直不太妙啊，他越这样子弄下去，他就越不太妙。
1: 因为本来哈，就是照我们刚刚的这个设想，如果伊朗的战争它是速战速决，他刚讲的一开始的什么四天几天就解决的话，那油价在一开始虽然飙高，可是呢，他在年终的中间的时候，他可以回稳的话，对他其中选举就一开始的设定是对的，可是偏偏他遇到的这个对手是会拖他进泥淖的，所以这当然是对他其中选举是不利的。
0: 我刚才就讲说，
1: 嗯。
0: 他开始伊朗战争一开始的时候，
1: 嗯，
0: 我就讲说他只有两个月。
1: 他一开始的时候只设定
0: 四周了，
1: 哦，
0: 后来有四周，然后后来延长，不小心然后就延长到四周，然后四周，然后后来四周以后他就熄火了。
1: 嗯，
0: 我那时候估计就是两个月。为什么？那时候我就讲说，军事上面美国绝对不会输，美军绝对不会输。
1: 对，
0: 但政治上面美国要赢很难。
1: 嗯，
0: 这个是现实。你看后来就是这样子。
1: 嗯。
0: 他一走进政治的
1: 这个
0: 谈判外交，
1: 嗯，
0: 那死了，
1: 对，
0: 那他就被伊朗人拿捏了，因为你想谈啊，你想谈啊，那好办，
1: 嗯，
0: 对，那我就拿捏你，
1: 对啊，是谁想谈嘛，谁是主动的那个人就比较容易受制，
0: 对，谈判桌上面哈，
1: 嗯，
0: 谁不想谈那个人最后都是赢家，
1: 不要的最大，
0: 哎，对了，不要最大，
1: 嗯，
0: 当年上谈判理论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东西，我就毛起来弄啊，对不对？所以我刚才还讲说，他唯。

0: 一合理，如果他想要，他只有两个月的，他认清他只有两个月的期限
1: 可
0: 的
1: 是
0: 时候，
1: 2月28号到现在已经超过2个月了。
0: 是啊，我说如果他当初认清他只有两个月的期限的时
1: 嗯，
0: 候，
1: 他就不会做很多
0: 他
1: 的，
0: 就会用我刚才那个方法，我就一直炸。
1: 对，
0: 我今天炸一个，明天炸一个，后天炸一个，有循序渐进，我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然后，
1: 他就算他自己不炸，以色列嘛，以色列那么多想出去炸，
0: 就是以前那个讨债公司的玩法嘛，
1: 嗯
0: 哈、哦，全身上下都可以打，
1: 嗯，嗯。
0: 但是两个地方不能打，一个头不能打，然后第二个右手不能打，因为还要他签字。
1: 头打了会死，
0: 对
1: 右手打的话没有办法签。
0: 对，那个人哈、哦，打到残，打到住医院啊、哦，都可以，但是对不起。那个
1: 那个
0: 在
1: 要
0: 这两个地
1: 重
0: 方要
1: 要
0: 留
1: 部位
0: 着，哎，重要部位要留着，那这个才是合理的一个玩法。可是我觉得川普在，
1: 那你觉得他修正的几率大不大？现在还有修正的可能吗？
0: 我觉得他现在有可能会被迫修正，但是这个被迫修正，伊
1: 效
0: 朗
1: 果
0: 就，
1: 就不会太好了。
0: 对，伊朗反正已经应付好了，
1: 对啊，他
0: 该挖的已经挖出
1: 是啊，
0: 来
1: 是
0: 了，
1: 啊，哎，伊朗是很厉害哎，他们那个所有的东西，他都可以再继续挖山洞，躲到里面去，然后等
0: 对
1: 到
0: 啊，
1: 你忘记了，你再折出来。
0: 你看一开始几天的时候，赫格塞斯跟川普在那边大放厥词，然后就
1: 对，
0: 说：“哦，伊朗什么
1: 那
0: 导弹
1: 被
0: 也被炸光了，
1: 啊，
0: 防
1: 都
0: 空
1: 炸
0: 也
1: 光
0: 炸光了，什
1: 了啊，
0: 么
1: 所
0: 东
1: 有
0: 西
1: 的
0: 都
1: 都
0: 炸
1: 炸
0: 光
1: 光
0: 了，
1: 了。
0: 他完全没有抵抗力。
1: 结果一个礼拜后，啊，怎么搞
0: ”
1: 的？
0: 到了最近消息出来说：“
1: 怎么
0: 美
1: 还有？
0: 军自己的 CIA 他们的估计说还有7成
1: 他们上
0: 导
1: 次
0: 弹，还
1: 对，
0: 有七
1: 是
0: 成。
1: 啊，是啊，
0: ”所以。这个事情就人家在深洞里面，你给了他时间把它挖出来。
1: 对，
0: 如果你不给他时间，就接连这样叭叭叭叭叭这样子炸的时候，他挖不出来啊，
1: 是啊，
0: 然后他就被你捏死了。这个战争中间哈、哦，唯快不破啊、哦，就天
1: 有
0: 下
1: 武
0: 武
1: 功，
0: 功，哎，
1: 唯快不破，
0: 唯快
1: 对，
0: 不破，你就一口气要打打打打啦，就要打到人家屈服。
1: 是。
0: 然后这个事情你跟他谈判，然后叫他签协议
1: 是，
0: 啊，叫他叫爷
1: 那个
0: 爷。
1: 才有可
0: 哎，
1: 能，
0: 对，那
1: 对，
0: 时候才会叫爷爷。
1: 对，
0: 然后你中间给他啊，我先打你一顿哈，过了一个礼拜，等你养伤养好，我再来
1: 换你
0: 弄
1: 叫
0: 你。
1: 我爷爷了，
0: 对，那就麻烦了。
1: 所以其实现在看起来，美国是真的陷入泥沼了。那我觉得我们转身，我们台湾呢？
0: 台湾呢？台湾也很简单嘛，就说你还是得要听川普的话。
1: 对啊，台湾我们
0: 你
1: 是
0: 不
1: 只能
0: 得不听，
1: 是啊，这边难道要听习近平的吗？
0: 但是呢，要同时去勾结一些川普比较喜欢的人啊，比如说
1: 高
0: 高市
1: 市，
0: 早苗
1: 对，
0: 啊，这个有状况的时候，拜托高市
1: 高
0: 帮我
1: 市
0: 们
1: 帮我
0: 讲
1: 们
0: 个
1: 讲一
0: 话
1: 下啦，对，
0: 啊，不要勾结错，不要勾结
1: 对，
0: 到
1: 李
0: 李
1: 在
0: 在明，
1: 明，
0: 哎，
1: 对，
0: 那李在明我在暗，我就弄你，哎，然后就有些时候是你需要他真的好朋友去帮他讲话。
1: 哦，台湾跟高市的关系应该还算不错，
0: 还算不错，
1: 对。
0: 好，那但是就说，
1: 那也不要勾结错，不要去找错朋友，比如说德国。
0: 然后有一些状况下面，就是说，比如说川普在那边，
1: keep 一边，那么
0: 对，
1: keep
0: 对人
1: 不
0: 不
1: 的时
0: 爽
1: 候，
0: 的时候，啊，或者你觉得川普太不可靠的时候，那有一些东西，你是不是转去跟日本合作呢？
1: 是是，
0: 啊，
1: 哎，
0: 比如
1: 台
0: 说
1: 湾
0: 军工
1: 是
0: 啊，
1: 啊，
0: 比如说
1: 三
0: 无
1: 菱，
0: 人机啊，
1: 对啊，
0: 对，你知道日本最近发了一张订单，不多，
1: 你
0: 那。
1: 看他们的小泉。他们也宣示了说，日本在无人机的产业决定要投资多少钱，多少钱。那我觉得这个是
0: 而且
1: 一个非常好的切
0: 他
1: 入
0: 最
1: 点。
0: 近发了一张订单啊，小泉就发了一张订单给乌克兰的
1: 是是是，
0: Tyra，
1: 是
0: 那个
1: 啊，
0: Tyra 就是做那种拦截无人机的，
1: 对对
0: 好，那个是大家眼睛最亮的，然后大
1: 对，
0: 家对你日本的技术再进来，再去
1: 日
0: 协
1: 本
0: 助
1: 的
0: 投
1: 职
0: 资，
1: 人精神，
0: 然后
1: 对，
0: 而且日本的电子很强啊，
1: 是啊是
0: 飞
1: 啊，
0: 控很强，软体也很
1: 对
0: 强
1: 啊。
0: 啊，它可以协助乌克兰做更好的改进
1: 对
0: 啊，
1: 啊，这
0: 然
1: 是
0: 后
1: 强强联手哎，
0: 好那。强强联手了以后，台湾厂商去帮你生产啊，
1: 是
0: 啊，去协助啊。
1: 我们最厉害的就制造，日本可能在电子设计的这部分，那乌克兰它有战场上面的实际上面的一个需求，这
0: 对
1: 如
0: 啊，
1: 果真的能够强强联手的话，那个就是 win-win-win 三
0: 是
1: 赢
0: 啊，
1: 哎，
0: 而且乌克兰战场每天都在实验啊，
1: 对，对啊，
0: 你随时的东西比你什么做什么
1: 用想的，
0: 啊，就是那
1: 对。
0: 个什么军方老是弄什么很严格的实验条件，然
1: 啊，
0: 后
1: 不用不用不用，
0: 实验
1: 那
0: 测
1: 个
0: 试，没
1: scenario
0: 没
1: 就
0: 没没。
1: 设了100条，结果人家战场上不是这样玩的。
0: 对
1: 对，
0: 啊，
1: 我战场上我只要你能够死就好嘛。对，
0: 对，我只要打战场，我直接上战场测试就
1: 是
0: 好
1: 啊，
0: 了。好，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那你为什么不跟日本合作？
1: 是，
0: 你比跟美国合作还好。
1: 对， 而且

0: 对，跟卢比
1: 奥，
0: 对，
1: 然后打交道，那个副总统跟川普一个德性，算了。
0: 那个战争部长也是一个德性，
1: 对。然后那三个
0: 那个商务部长也是一个德性，
1: 嗯，这三四个活宝就放远一点。但是你
2: 但卢比奖我觉得是，而且他过去也跟台湾是有非常长的友好的关系，
1: 他脑袋清楚了很。
0: 对，
1: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跟美军打交道，
2: 对，
1: 美军的印太司令或什么东西，他终究是战场指挥，是最重要的单位，
2: 是，
1: 所以你就跟美军保持良好关系，跟美军打交道的时候，你这个事情才会很多东西可以落实。
2: 嗯，
1: 所谓的战场什么地域景象啦，
2: 嗯，
1: 或什么东西，
2: 嗯嗯，
1: 你其实是配合美军作战的。
2: 是啊，没有地域景象也是他们
1: 我这样子讲
2: 的，
1: 就是我们常常说我们是配合美军作战，其实错了。
2: 嗯，
1: 其实美军要跟台湾，因为台湾可能是第一战场，
2: 对，
1: 那美军是来协助我们作战，
2: 是
1: 啊，哦，所以你必须跟他。友军盟军要必须有良好的搭配，
2: 嗯，因为真正如果一旦进入战争，啊，这但我们不希望，那我们的国军还是在第一线啊，不可能是美军帮我们打第一线，
1: 是
2: 川普自己就讲了，美国距离台湾不晓得有多少 mile， 然后台湾距离中国才
1: 9000公里，
2: 对，
1: 嗯，这个事情就是说反正这个国际政治或者是军事战略，
2: 嗯，
1: 或者是战略这种东西它很现实，
2: 是，
1: 就是大家很喜欢在理论上面去辩论啊，什么要不要战争啊，要不要和平啊，
2: 嗯，
1: 要不要人权啊，要什么东西啊，没有人性啊，会死人啊，什么，
2: 嗯，
1: 那都废话。
2: 嗯，
1: 我们进战略所的第一天，我们的老师就告诉我们，牛先生老师就告诉我们，
2: 嗯，
1: 战略是什么？
2: 嗯，
1: 战略就是 how to do it。
2: 嗯，
1: 就是你现在在什么位置，搞清楚，
2: 嗯，
1: 你要走到什么位置，达到什么目标，
2: 嗯，
1: 搞清楚。
2: 嗯，
1: 然后 how。
2: 嗯，
1: 你要什么东西？
2: 我要怎么达成了？
1: 对，用你手边所有的资源，
2: 嗯，
1: 去完成你的目标。
2: 嗯哼，就是比较现实。
1: 对，这样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
2: 嗯，
1: 好，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边，谢谢各位，
2: 谢谢坤玉哥，谢谢大家。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

0: 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横单元，我是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我们要就这个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会谈进行观察。今天我们的重点要谈的是川普总统访中的成果。5月14号美国总统川普飞抵北京，在人民大会堂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了长达135分钟的闭门会谈，打破原定时程。川普会后呢，对外宣称非常成功，并且透露习近平将择期回访美国。川普访中前的布局哦，还有访中时期的一些状况，还有川普访中后的成果，这些相关议题一一的请教董教授。首先就是怎么看这个川普访中前他有什么样的布局呢？
1: 好的，美国总统川普这次到中国访问，举行这个川习会等于全世界都关注，我们台湾当然是非常关注。这个事情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已经结束了，所以说我们重新回头来看，我们来检视这一场这个川习会事先大家做了什么样的准备，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过程，最后当然我们来看双方的结论是什么，这样就会把这一个整体上的结构可以看得更清楚。那当然我们这次的节目呢，我们不会谈台湾的议题，台湾的议题我们留到下次我们专门来谈。
0: 是。
1: 好，时间拉回到这个川普这个出发到中国访问之前，其实最引起我们关注的是4月30号。4月30号的这一天等于是说中共的这个副总理何立峰，他跟美国的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还有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双方有进行视频通话。其实这个就是川普要出访前的最后的一次的双方的确认。从那次的通话里面我是认为说美中双方要谈的议题大致上项目上已经确认了，双方其实已经谈的差不多了。我现在说的是4月30号。那可是很奇怪的就是说这个贝森特他提早这个两天出发，他比川普提早两天出发。就是说他先到，贝森特是先到日本，到日本我们都知道因为美日同盟嘛所以说这个贝森特特别到日本走一趟去跟日方做一个简报。贝森特呢马上从日本5月12号就到了韩国。到了韩国以后呢，另外跟何立峰约了见面，在韩国约见面。所以显然的有这个行程安排，就可以发现说这个川习会恐怕还有一些具体项目最后还没有，这个双方还没敲定，可是时间紧迫了所以说才会有这个川普要到北京的前一天，这个贝森特跟这个何立峰还在韩国有这个行程。好，无论怎么样，我们先回到4月30号。4月30号呢，其实我看到双方的表达都已经有蛮多的共识，也确认方向了。最引起我注意的当然除了中方中共方面所公布的消息是说双方进行的这个坦诚的深入的建设性的交流嘛然后呢未来他们两方面要不断的增进共识，管控分歧。所以说这个增进共识，管控分歧，我认为就是这一次川习会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可是分别的在这一次的会谈结束以后双方分别有表达了分歧的部分，这个所谓的坦率的交流其实就是讲分歧的部分。那我看到的这个公开的这个贝森特是声称说中国近期实施挑衅性的域外管制法规，对全球的供应链造成了寒蝉效应，所以这个是美方的不满。然后这个何立峰呢，他也有讲他说中方则严正关切美国近期的对华经贸限制措施。所以显然的我们就可以看到分歧的地方，就是美国跟中国川习会的第一个分歧，恐怕也是最重要的分歧，是表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双方都关切对方的一些管制的或限制的措施互相对对方的管制跟限制措施。这个双方的管制跟限制措施呢，当然有很多种，有很多类那我们后面还会再谈。然后当然4月3

0: 30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跟这个王毅双方哦，他们也通了电话。通了电话以后呢，哦，等于是说，中共方面马上有释出比较多的消息，哦，就是王毅，这个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呢，他所公开的这个讲话的内容里面，哦，涉及台湾的比较多。那当然，王毅也是对，哦，中美双方的关系，哦，他也是表达了这种希望，哦，能够往稳定，哦，战略稳定啊，哦，往合作的方向迈进。好，那过两天之后，5月7号，Rubio 的白宫记者会，哦，他有特别也有出来回应，哦，就是说有谈到了，哦，这次川习会双方，哦，都希望是稳定增进合作等等这个大的方向先确认。那当然这个 Rubio 又有就台湾的议题，哦，有提出回应，那这个我们都是，我们后面再来谈台湾嘛。这个事先的准备里面还要看到，其实川普他不断的释出讯息，就是说由美国总统川普本人不断的释出，哦，讯息，释出他的期望，就是说对这次的川习会，哦，他决定要谈什么。那当然在这个川普方面，哦，事先释出的期望最值得注意的就是5月12号其实已经上飞机了。上飞机以后呢，川普所发的第一个推文，好，第一个推文里面呢，外界的媒体都关注说，这个川普是在讲，美国的这个 CNBC 啦，这个媒体啦，是放的是假消息，是假新闻，说这个辉达的这个创办人黄仁勋，在飞机上，媒体关注这一点。事实上川普的那个推文的重点是在后面，后面川普自己说了，他说他自己认为，这一次去中国他最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向习近平要求要开放中国的市场。然后呢他强调，事实上这个是，川普碰到习近平他第一个就会提出来的议题。所以对川普来说的话呢，开放中国市场是首要的议题。好，这个是事先的这个布局嘛。同时我们就注意到了，习近平在这个川习会以前呢，其实习近平并没有讲什么话，好像习近平的这个外交的发言权是被剥夺的。就是说，以前，这个习近平，对不对，这个中美外交元首外交，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习近平呢，要出发以前他一定会发表一篇演讲，来表达，中国的期望，甚至是中国的这个关切，或是中国的红线是什么，都会事先表达。可是这次没有，去年十月底在釜山的这个川习会呢，看起来习近平就已经没有这个事先的这个外交上的发言权了。好，这个就是整个的，我们所看到的，川习会事先的，布局。
1: 您认为川普总统在访问中国大陆时期，有所谓的一些惊奇还有一些布局，这些惊奇跟布局是些什么呢？
0: 好的，后面的马上我们所观察到的整个川习会的过程，说实话了，跟我们之前预期的在内容上面是没有什么意外，可是它的过程确实有发生一些惊奇。总的来说了，先把结论说在前面，其实中共是战略退却，对美国缓和了，然后呢美中双方已经达成暂时性的缓和跟这个妥协嘛。但是未来美国跟中国的贸易摩擦将会是表面降温，实质升级。然后呢这个我们第一个观察到的惊奇，第一个就是这个美国政府他这个川普的这个团队，去中国访问团队的成员，其实这是让我们第一个惊奇。到最后一刻，我们才知道说美国的第一夫人，梅兰妮她竟然没去。然后呢这个成员里面又多了一个人，就是川普的这个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他竟然是在这个团队里面。那这两件事情呢，都是应该是说非常的意外，也非常的不寻常。2017年的时候呢，这个川普到中国去访问，梅兰妮，是跟行的，然后呢不但，梅兰妮第一夫人是跟着去，甚至说 川普是按时间就离开了，访问三天嘛，他就离开了中国到越南。可是梅南你没有去越南，他是

继续留在北京，还多留了两天去参观其他的这个行程。那这个整个看起来就觉得怪怪的，就是说因为带夫人去然后呢双方的夫人会在一起，就是2017年的那个景象，那个无论怎么样带夫人去都是一个缓和的象征。可是这一次呢没有带夫人就算了，突然带了国防部长。过去中美关系的历史除了1972年就是他们刚刚建交，刚建交的第一次美国总统他是有带着国防部长到北京去访问，那是第一次。后来就再也没有这个例子，就是说美国总统到中国访问还带着这个国防部长。可是这一次又出现了。这个看起来就好像说第一夫人没有去，可是呢带着国防部长来了，战争部长来了。这看起来这个会议的气氛就会比较的凝重会比较的严肃了，就会看起来就川普就比较强硬了。然后第二个呢更奇怪的是说我刚刚说了，就是说川普出发之前，川普重要的幕僚都已经有跟中国的习近平重要的幕僚相互的通话沟通，对不对？可是缺少了这个战争部长跟中国的这个国防部长董军之间的通话。那他们两个有没有通话？有的，去年他们去年九月跟这个11月的时候通话了两次。那去年双方的国防部长通话的时候呢，其实都在讲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个中国跟美国两军两国的军队要建立一个沟通的热线，沟通的管道。去年整整讲了应该是说讲了大半年了，其实都没有什么进度。好，那这次突然带着赫格塞斯来了，所以呢双方一定有谈两军的问题我猜谈的就是两军已经要真正的要去建立两军的沟通管道。好，这是第一个惊奇。第二个惊奇就是说开场白。5月13号的那个开场白川习会的开场白。在开场白里面呢，川普跟这个习近平呢就已经呈现出那个鸡同鸭讲各说各话的那个态势。我们都看到了习近平他的开场牌是聚焦在中美两国的关系，对不对？他就大谈什么修昔底德陷阱谈什么要双方要建立什么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等等等等等讲了一堆。可是换川普讲话的时候，我相信川普他是脱稿演讲的，川普的桌上是放有稿子的。那川普的讲话是怎么讲？他第一件事情就开始川普就讲说他跟习近平两个人的友好关系关系非常好认识九年多了嘛这九年来然后双方有什么问题的话打个电话就可以解决然后川普还刻意讲了，就是说这个习近平是中国伟大的领导者，虽然川普自己说的他知道他这样讲在美国有很多人不高兴可是他还是要这样讲。后来川普那口风一变，就是说他刚才在那个外面就是那个欢迎仪式上有看到很多小朋友嘛他认为那些孩子都很可爱都很漂亮等等。好，最后川普就开始下杀手锏，就开始将军了。川普当面向习近平提出来说我今天带了30个美国最顶峰的最顶级的这个 CEO 企业的这个 CEO 来，我们来的目的就是要向这个习近平要求开放中国市场。那我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杀手锏这个我后面会解释。好，这是第二个惊奇。第三个惊奇当然就是说我们看到了欢迎仪式，就是中国的这个对川普的这个欢迎仪式它是真的是非常夸张从来也没看过，这个叫做超高规格的欢迎仪式。这个超高规格的欢迎仪式呢，除了说中共派出这个正国级的领导人韩正来接机嘛，这个事情以前也非常罕见就是说2017年川普访问美国的时候呢，他派的是副国级杨洁篪嘛来接机。然后呢最近的两次在我们录音的时候呢，刚好这个俄国的总统普丁呢也在访问中国嘛。那就这一次普丁访问中国来接机的人一样

是王毅，就说是副国级。那前两次普丁来访问的时候，到中国访问都是副国级，所以说呢，派出一个正国级已经很罕见了。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晚上八点，这个川普的飞机降落在北京，然后北京的这个核心地区呢是全部封城的，然后呢，全部是红地毯，那个红地毯是铺得很长，这个红地毯不论是在机场还是第二天在那个人民大会堂从来没看过那么长的红地毯。然后当然呢，晚上就有三军一队，然后呢在那个机场的时候呢，还有青年团在那边大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嘛。然后这个全程呢是完全开放直播的，这个也很罕见，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共对媒体的管制是很严的。可是呢，对于这个欢迎仪式全程开放，国际媒体有上百家大家都在直播，我们台湾就有四五台电视台在那边直播。然后第二天白天呢全套的规格再演一遍，加21响礼炮嘛齁。所以说欢迎川普访问中国，特朗普啦，他们叫特朗普，这个关键词呢他成为微博热搜的第一名。这个就完全颠覆了习近平过去所塑造的反美战狼的这一种宣传跟叙事了。然后呢，我们还注意到说在川普访美的前一天，中国的外交部有公布了一个影片，那个影片的名称叫做和平共处，当然你想象得到的内容是中英文的影片强调说中美关系的友谊啦，要携手合作等等。可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大概就是这个时候，中国外交部所公布的一个影片里面呢，是谈韩战的时候毛泽东讲的话。韩战的时候毛泽东讲的话，那当然是对美国非常强硬嘛就去年中国外交部的那个影片的结论是什么？结论是说，这个中国在面对美国的时候，我绝对不跪，也不会退让半步。好，那这个是中共外交部啊，对不对？这个自己说的话，说好的不退呢，说好的绝对不跪呢，对不对？可是今年完全改观，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共刻意所塑造的一个形象，它是在告诉全中国乃至于全世界，中美关系呢合作和谐的新时代已经来了。好，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会认为是习近平战略退却，对美缓和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当然后面的证据还很多。然后呢，第四个焦点就是让我们也很惊奇的就是说这个美中两国那种国家级的宣传战是提前开打的川普呢再一次的展现了他强势的这个谈判的姿态。5月13号嘛，上午这个川习会的那个会谈他进行了2个小时又15分钟。在会谈还没结束的时候呢，中共新华社就先发出了一个通稿嘛，那个通稿就在讲这个川习会的内容。那个通稿里面，新华社的通稿讲的比较多的是台湾的议题。紧接着后面白宫马上发出了这个纪要，就是川习会他们的谈判的纪要。在白宫所发出来的谈判的纪要里面是完全没有谈到完全没有谈到台湾议题的后面还有更精彩的事情就接着发生了。就是说当天5月13号谈完以后应该是在晚上的时候，首先是美国总统川普在北京，他就接受了福斯电视台的专访。接受福斯台电视的专访呢，川普单方面的宣布了说这个习近平答应他要买200架的波音客机了。好，再过来就是 Rubio 一样在北京接受了美国电视台 NBC 的专访。当然 Rubio 那个专访谈的更多的是台湾议题，他等于是在回应新华社。好，这个我们后面再说。15号，5月15号的上午还没结束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格利尔他在北京接受彭博电视台的专访。然后呢，这个格利尔呢他又单方面的宣布了说已经美中双方的共识是敲定了中国要购买美国的农产品牛肉。

0: 啦，波音客机啦，还有建立机制啦，来管理贸易啦，双方还要列出什么300亿美金的非敏感性的商品等等。然后其实5月15号的下午，贝森特在北京都还有接受媒体的这个访问等等，就说你就可以看到等于是说川普团队在川习会的时候在北京已经发动了一场宣传战了。那我认为这个是事先计划好的，这个有组织的，有系统的，有计划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很精彩，就是说这个也是中美关系史无前例的啦。那当然我们在外界就关注了更多的，其实国际媒体也关注更多的就是 Rubio 为什么可以去为什么可以去，对不对？那这里面就大家都是看笑话的心态，就是说诶，你中国的外交部你不是制裁这个人吗？制裁了两次嘛。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其实 Rubio 在整体的这个访中的过程中，我认为 Rubio 他所表现的这个姿态，他所讲的话，是整个川普团队最强硬的一个人。
1: 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这个川习会哦，其实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称赞有加哦，也感觉两个人气氛是蛮友好的。那事实上呢，中国方面也希望跟美国建立一个比较平稳的关系，所以就刚刚教授前面有讲到，北京方面是希望未来三年乃至更长的时期，中美关系提供一个战略指引，就是习近平主席提到的四个稳定啊，包括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还有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不过呢，相较于习近平阐述的四个稳定，白宫则强调美陆应该在公平与互惠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也刚如同教授提到的就在我们访问的这个时间，5月19号俄罗斯总统普丁到达北京访问，所以呢也有观察认为川普前脚离开，普丁后脚就访问中国大陆，北京俨然成为全球一个权力角力的核心，外界也是在观察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也有分析认为这个川普访中成果有限，这个路透社认为美中回到一个熟悉的对峙，就是有一些问题还是悬而未决，那北京呢反而获得了一些所谓的喘息空间。怎么观察川普访问中国大陆之后的成果呢？
0: 好，其实无论是在台湾或是美国啦，对于这一次的川习会都有很多消息是对川普是不公平的啊。很简单，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美国的主流媒体呢本来就是敌视川普嘛。好，那这个也没关系啊，我们就来看看从事实跟证据上我们看到了什么东西来跟听众做介绍。刚才这个主持人就讲说这个川普呢对这个习近平呢这个很客气啦我觉得习近平听起来的感受不一定是这个样子，因为川普的讲话真的是非常的有技巧的你看川普其实已经两次公开了，在北京两次公开称赞这个习近平是中国伟大的领导人。可是呢他第一次讲的时候，我们刚刚才讲了，他后面川普马上就讲了，我这样讲在美国有很多人不高兴，对不对？我这个话听起来是在噎习近平哦。好，如果还感觉不出来，那还有第二次就是在那个中南海喝茶，对，第二天嘛，喝茶出来以后呢，这个记者问这个川普，然后呢川普就说了，川普说习近平的身高非常的帅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国际的媒体呢大家都在关注习近平的那个身高嘛，就是说他的身高是可以变的。这个跟川普见面的时候呢，因为川普190公分，习近平就变成190公分。跟郑丽文见面的时候，郑丽文是176公分 ,178 吧，然后习近平就变成176。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坐在中南海里面喝茶的那个那个坐垫那个高度都不一样的。好，我相信川普也注意到了，所以川普就出来就讲了这句话，说习近平的身高非常的帅在我们的好莱坞都找不到像这样子的可以担任中国的这个最伟大的领导人。请注意听川普是怎么说的，在好莱坞都找不到像中国这样的这么伟大的领导人。这个听起来是称赞吗？ 所以呢，哈，这个我就说这个川普的讲话是很技巧的。好啊，这个是花絮了哈，我们赶快回来看一看啊，就。

0: 是刚才主持人谈到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或是证据啊。美中双方的政府都已经正式的公布成果了哈。5月17号的时候，白宫是公布了情况说明书，然后中国商务部5月17号的时候公布了中美经贸磋商最新的进展。我们还要注意5月15号的时候这个中共的外交部长公布了向媒体介绍中美峰会与共识的新闻稿，其实王毅讲了3000多字哦。我们只要把这三个双方的这个文件摆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发现，我没想到美中双方面的分歧竟然那么大啊！时间的原因，我们简单的说两点，也许我后面可以再谈了哈。第一点就是习近平对这个当前中美关系定调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嘛。对不对？然后习近平也讲了很多未来美中关系发展的原则框架，还有王毅也讲了很多，刚才主持人谈了四个稳定。好，白宫的回应，刚才主持人有提出来，白宫回应是在公平互惠的基础上建构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白宫就帮这句话加了一个前提，就是公平互惠，这就算了。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从川普团队所有人，我刚刚说了有好多的专访啦、讲话啦、正式的文件，这个是唯一一次白宫回应所谓的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简单的说了，我是认为习近平其实撞了墙了，在这个中美关系的定位，川普政府根本无意理会或是在这个问题上纠缠，所以呢整个提都不提。然后呢文件里面有出现这么一句话，可是前面又加了一个前提，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的分歧。第二个要看到的分歧就是美国所公布的那些成果有好多数字哦，中方所公布的成果没有任何一个数字，各位不觉得奇怪吗？所以我最后讲一句话，其实这次川集会习近平到底获得了什么具体的成果不知道。
1: 好，今天节目非常的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针对川习会的观察，特别在川普访中成果的部分为大家做的深入分析，
0: 谢谢。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在节目中邀请到建文，第一次见到本人，但一直听到他的歌声，很久以前就注意，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好特别，第一眼看到名字的时候就记住了。然后呢，我就开始一直想把我想象这个名字的声音跟他的声音做一个连结，因为我比较难记名字，我通常记声音。后来发觉他的声音一点都不平凡，他的声音都不像一般我们印象中女歌手的声音，特别是在那个时期的女歌手，然后就觉得
1: 会吗？
0: 这个声音好特别的声音，然后你的唱法、你的咬字。你的整个表达
1: 哦，咬字也许对会
0: 非常不一样，
1: 特别注意到一下。
0: 哎，听众听出来这几个字，听出来他是谁了吗？他是林凡。
1: 建文老师好，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凡。
0: 你讲话的声音跟歌唱也不一样啊。
1: 有很不一样吗？
0: 非常不一样
1: 哦。
0: 可能
1: 我自己觉得好像还好，还蛮一样的吧。
0: 怎么讲呢，就是你唱歌的声音跟讲话的声音的温度不大一样。
1: 我自己其实除了喜欢唱歌之外，也还蛮喜欢说话的讲话，所以因为刚刚之前就跟建文老师聊，我们都有一起在中广过嘛。
0: 对，
1: 我其实自己本身也在中广，我看那时候主持了有7年吧。然后在中广之前其实也有在别的电台有主持过大概1年的时间。那个时候就是刚开始唱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自己也蛮喜欢电台这一块，因为宣传自己的歌的时候一定会上电台嘛。所以就后来那时候当时跟唱片公司有说，如果有机会的话，
0: 是
1: 除了当 guest DJ 这种可以进录音室录自己节目的机会之外，如果能够有自己的一个节目，那也很棒，可以帮我注意一下这个机会。所以后来反正很多年过去，然后就辗转就后来到了中广，然后的话就主持了7年。当时要离开的时候其实也是蛮伤心的，
0: 是很舍不得。
1: 对对对，我还蛮喜欢，就是虽然看不到观众，看不到听众，但是我还蛮喜欢，就是透过可以用话筒跟大家讲话，不是只有唱歌，可是可以跟大家聊天。
0: 你讲话的声音好好听哦，
1: 谢谢，
0: 真的，
1: 谢谢，
0: 就是好自然。
1: 谢谢。
0: 你从小是有刻意训练吗？
1: 没有啊，我其实讲话跟我妈妈蛮像的。那我妈妈，对，很多人会觉得好像我讲话比较字正腔圆一点，可能因为我妈妈讲话比较字正腔圆，我其实还是会没有，我没有她那么
0: 标准，
1: 对，我没有她那么标准了。那我妈也很开心我后来能够进广播，因为她其实小时候其中的一个梦想，她也是很想
0: 做 DJ。
1: 对，而且她考过中广，她只是没有考进去。所以她知道，她后来知道我进中广的时候，她好开心哦。
0: 是她有听过你的节目咯。
1: 对啊对啊，在妈妈那个年代，当然可能那个声音的表达或者是口齿更严格嘛，更严厉，要求更高。所以那个时候因为我已经觉得我妈妈讲话很标准，我就觉得怎么会，然后我觉得我妈妈声音也很洪亮，听起来也很悦耳啊，怎么的时候没有考进。不过那个时候当然就是非常优秀的，就很多优秀的人。
0: 真的真的。我第一个刚毕业的时候，我的老师也带我去应征一个电台工作。因为我是学声乐，我的声乐老师是更早的央广的一个很有名的主播。他就教我，他说我希望你一辈子爱唱歌，所以呢我教你另外一个就是广播。他说你可以做我广播然后一辈子爱唱歌，他说不要把唱歌当成你唯一的职业，这样你爱唱的时候就可以继续唱。前几天刚好老师过99岁生日。
1: 哇，
0: 他最近就鼓励我用 AI 创作啊，他教跟我讲你要赶快

0: 快研究 AI 啊，
1: 很跟得上时代。
0: 对，我就在想，我在读书的时候，老师就教我广播，他说：“对，老师现在可以给你另外一个祝福，就是你赶快开始用 AI 创作。”我开始创作以后，我就赶快把歌丢给他，他也很仔细的听，然后给我很认真的评语。我就觉得哇，好棒啊！不过当年我考电台也没考上，不是考央广，考别的电台。他就跟我说：“哎呀，没办法，就是有人不识货啊。”我说：“老师别这么讲，因为他很看好，他觉得，哎呀，这个。”可能你不适合那个电台的风格。我说哦，
1: 对啊，有的
0: 还有这样啊，
1: 也说不准为什么。
0: 对，他说因为每个电台他们都有他自己的针对他那个招牌，他心目中的声音、节奏感、速度，还有他们的一些标准。我说哦，我们以前就想不就讲话清楚精准就好了吗？后来才知道原来有很多很多我们没有留意的。
1: 好了，那天考官心情不好啊。
0: 但是很幸运我们都曾经有机会用声音做不一样的表达。
1: 对呀、对呀、
0: 什么时候林凡发现哎，我可以往歌手这一条路来努力的？
1: 小时候其实一直就喜欢唱歌，但是没有认为能够变成我的工作。因为我爸爸妈妈就我们家都比较传统嘛，可能就不会觉得说歌手是一个选项。那其实我家里面在我之前已经出过另外一位歌手，可是那个时候就是我外婆希望他还是好像回归到一个比较一般人觉得这所谓的
0: 正
1: 常的工作。
0: 明白。
1: 对，所以对对对，那个时候我的小阿姨就是我妈妈最小的妹妹，就是郑仁文。那她得过，她是金韵奖最后一届的冠军，然后也发过两张专辑，两三张就是个人专辑。刚开始出道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是跟张清芳，还有那时候还有另外一位女歌手叫做陆小丹，他们三位出了一个合集。然后在那之后我阿姨才发了她自己的专辑。虽然说我阿姨一定又会生气，我在节目上讲她，她就说你讲你自己就好了，不要讲我。
0: 为什么？
1: 但我都可能她不好意思吧。但我一直都很骄傲我有这位阿姨。因为从小我喜欢唱歌，所以当然我阿姨我就会觉得哇好仰慕她。
0: 对。
1: 她上电视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哇就。看他上电视，看他上电视唱歌，但那时候都没有想过说自己有一天也会能够唱歌。是真的就是一个机缘吧。那个时候我要出国去念，去美国念大学，然后在 MTV 台，当时有 MTV 台的时候当实习生，然后跟同事出去唱 KTV。
0: 是，
1: 然后呢他们就觉得觉得说Freya， 就我的英文名字叫 Freya， 觉得 Freya 好像可以唱歌哦。所以他们才偷偷的找了一位制作人来听。就那样子开始。
0: 好奇妙哦。
1: 对啊。
0: 但是也因为并没有很刻意说我要去一家唱片公司应征，没有这些。
1: 没有，因为我觉得我爸爸妈妈不会
0: 认
1: 同意。对对，我们家不会同意。所以那时候就一直觉得就是一个喜欢唱歌一个兴趣。那后来真的碰到制作人跟有机会出专辑的时候，其实我妈妈是家里面当时很开明的最开明的那一位，其实也是他先知道，就他知道而已。因为就对方想要跟我见面，制作人想要跟我开会，想见我家人。因为那时候
0: 还在读书吧？
1: 对对对，那时候18、19岁。然后就说要见我家人，然后我只敢跟我妈说。那我本来以为我妈会当下就说不愿意，就是切断这个 idea， 切断我这个 idea 这样。但是结果他没有，他就说好，他陪我去听一听。然后后来我记得那天开了一个很长的会。然后呢开完会之后我妈居然就同意了。然后就说他会去说服我们家里其他的人，说服我爸爸我外婆等等的。但是呢他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够，只能够用我放假的时候
0: ，
1: 我还是得好好去念大学。那唱片公司那时候也同意了，就说运用我暑假寒假有放假的时间。对，所以我第一张专辑是在我大一，大一还是大二念完的那个暑假发的，
0: 开始发片。哇，所以你那时候好小，好年轻。
1: 其实

0: 现在我后来那个时候当然会觉得哇很小，但是其实很多人也是很多歌手都是很早，
1: 嗯，
0: 差不多也都是那个时候，
1: 嗯，
0: 甚至15、16岁就开始他们的唱歌生涯了，所以好像也还蛮正常的一个年龄开始唱歌。嗯，
1: 那一般人都会从开始，可能是从学习或模仿某一些歌手成为你自己心目中的样子。
0: 嗯，
1: 那林凡刚开始你会觉得诶你很喜欢唱谁的歌吗？
0: 林忆莲
1: 啊，
0: 林
1: 忆
0: 莲是我一直都很喜欢的一位女歌手，然后当然王菲也很喜欢，然后呢当年也是会听很多比如说许茹芸陈淑桦各式各样的女歌手，其实都蛮喜欢的。
1: 是，你刚刚一说林忆莲，我真的觉得，嗯，你的咬字唱林忆莲的歌一定好听。
0: 不过她的，虽然我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有人会觉得说，哦，好像有一点点她的味道，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也会有人说，或者是也许只是广告词，我不知道
1: ，OK，
0: 我不记得了。但是就说，哦，可能会觉得，也会有人觉得说，可能有一点点像。张惠妹啊，甚至也有人说，其实那时候我在录音室试唱的时候，录音室有说，哎，觉得我有一些声音又有点像叶倩文。
1: 嗯，
0: 当然可能我刻意去模仿叶倩文的时候会比较像一点点吧。
1: OK，
0: 对对对，就会说我像一系列女歌手的声音。
1: 我想因为我们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流行音乐的老师教我们怎么演唱，一定是从学习啊，模仿啊。
0: 很多喜欢唱歌的人一定都是会从不经意的，不是刻意的去从模仿，因为你听歌嘛，那你对你还没有属于自己的作品之前，你一定都是听对方怎么唱，你觉得那样好听，你一定是觉得好听才会听，然后你就会去揣摩他的歌声，所有人的开始我觉得都是这样。那我自己当然觉得说我觉得可能我的声音还是比林忆莲要厚一点，他是比较细细绵绵的，但是其实他也很有 power，就还好。我觉得那时候虽然我那时候第一张专辑制作人让我翻唱了林忆莲的夜太黑，但其实我觉得好像我也不知道那时候当时他觉得，因为我在 KTV 唱歌的时候我唱那个歌，然后唱完那首歌之后他才决定想要动了这个想要签我的念头，
1: okay，
0: 所以他就说我们来翻唱这首歌好吗？然后那时候我也没有想那么多，只是觉得说我很喜欢他的夜太黑，所以当然好啊。但后来当然一开始就会有觉得很多人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他会翻唱夜太黑呢？他觉得他跟林忆莲一样好吗什么的，然后我就吓死了，觉得
1: 我没有这个意思，
0: 对对对对
1: 但对制作人来说那是他起初对你起心动念想要签你的理由嘛。
0: 对，然后他就觉得可能他也觉得特别吧，再加上本来林忆莲《夜太黑》这首歌并不是他最最最脍炙人口的，不如没有像伤痕啊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来的那么那么的红，所以他就觉得可以翻唱，也许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1: 刚刚林凡在讲的时候我偷偷瞄了一眼，哈，是林明阳，是你的制作人
0: 吗？对对对，他就是在 KTV 发现我的那位，
1: 他是我们，
0: 我的那个，
1: 他是我们音乐圈超搞笑，然后超爱讲笑话的制作
0: 人。对对对，他到现在
1: 还
0: 是
1: 这
0: 样。
1: 样，
0: 对，
1: 对，
0: 我的第一张、第二张专辑就是明阳老师做的，对啊。
1: 我们都喊他
0: 他
1: 明
0: 都跟
1: 阳。
0: 我说：“哎，对不起，是我把你带进来这个火坑。”
1: 怎么叫火坑呢？
0: 好像这个不归路啊。
1: 不过我觉得，如果没有尝试，可能也会觉得生命有一点遗憾，
0: 这就是我
1: 是吧？
0: 妈当时的想法，她觉得与其阻止我，然后让我怕，她说她怕我会恨她一辈子，因为不让
1: 这么
0: 她
1: 严
0: 试，
1: 重，
0: 因为她知道我很喜欢唱歌，
1: OK，
0: 所以当然一位很好的制作人林明阳老师很有名的，不是来骗人的还是
1: 当
0: 什么
1: 然，
0: 的，
1: 当然。
0: 来找我们，我妈妈当然就觉得说，她如果当下就拒绝，好像也太残忍了。但她当然还是希望我要能够好好的把书念完，所以她才开出了
1: 这些条
0: 对
1: 件。
0: 对对，
1: 不过，毕竟你还是好好的把书念了，
0: 对呀、
1: 对不对？还读了硕士，对吧？
0: 对，硕士是后来唱了一阵子之后又再回去学校念书，因为其实我爸妈也一直希望我可以至少拿一个硕士。
1: 然后目标是
0: 目标其
1: 当
0: 实
1: 老师吗？不会吧？
0: 没有，他们倒没有想说要当老师，可是他们当时并没有

0: 并没有想到歌手是其中一个选项。
1: OK OK，
0: 他们只是希望我的底可以打好一点啦、okay. 然后呢能够找到一个不错的工作，
1: 是，
0: 对啊，就是这样子而已。但没有想到说嗯，怎么变成歌手。但还好他们也后来就习惯了。我本来念硕士之前，
1: 嗯，
0: 本来有一阵子是想要说就不唱了，
1: 嗯，
0: 那但是我其实是还想唱，但是我爸妈就一直很希望我去念个硕士、
1: 嗯、
0: 那我就说好吧，那我念完硕士的话我就可以继续唱嘛、嗯、那他们那时候当下好像也不能说不行，
1: 对对对，
0: 所以后来我把硕士念完之后他们就说好吧，那你就
1: 继续
0: 唱
1: 吧。但是很奇妙的就是生命中虽然有一些选择好像我们是不得不被推着走，但我相信那些书虽然看起来好像你不是成为老师啊或者諮商心理师啊，但是那些学问或学到的东西、
0: 嗯嗯嗯、
1: 或在学校那些生活、
0: 嗯、
1: balance 当歌手，我觉得
0: 有一个地方可以逃去了。那个时候、嗯、刚发第一张第二张的时候，嗯，的确是心里面的压力蛮大的，觉得自己要长大的很快、
1: 嗯、
0: 所以能够回去念书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哦，就可以突然从这个圈子里面跳出来然后躲回去我很普通简单的学生生活、嗯、它的确是一个很好的 balance。
1: 但我发现就是如果听你的广播节目会有机会跟你聊天，就会发觉哦，他不只是一个歌手，绝对不只是歌手。好，如果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叫歌手、
0: 嗯嗯嗯嗯、
1: 却略过那些学习或者是跨领域的、
0: 嗯嗯嗯、
1: 我觉得可能林凡也不会是这样的林凡。
0: 不过我也很感谢有唱歌、嗯、因为不是因为唱歌我也不会跨到电台，有这个机会，
1: 嗯、
0: 然后能够认得怡培。对对，我们现在是建文老师节目 的同事，所以我觉得进这个圈子也能够让我交到很多要不然我原来的生活里面我交不到的朋友、嗯、
1: 真的
0: 认识不到的专业人士。
1: 嗯，今天我想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在所有的林凡的歌曲里面我们先挑一首让大家可以回复一下记忆。
0: 好呀，
1: 好久没有听到林凡的歌。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先来欣赏这首五天
0: 几年。

0: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很开心哦，因为透过我们的气质然后邀到林凡他写的时候我想说那位歌手吗因为我从来没有机会，以前我的节目没有邀歌手，都是自己做，然后也就是这几年我才开始有邀请歌手。那因为我认识的大部分就是我自己制作过的，比较少有机会邀到不同的公司啊，或者是除非是同一个宣传他跳槽，他跳了不同的公司，然后他可以介绍。我比较少接触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制作人只做某一家唱片公司或某几家。
1: 那当年建文老师是在哪一家？
0: 我大部分就是上华蓝白。
1: OK， 我第一张也是上华。
0: 对。我有留意到
1: 对对对，但是上华很后期了，
0: 对对对，那是后期的。那我发现说喂，很多歌手其实特别是隔了几年，对听众会对他的歌迷来说，我们不知道你好不好，然后你现在还唱吗？喜欢自己的生活吗？如果我是歌迷，我会希望知道我所喜欢的曾经欣赏的那歌手现在他的日子是怎么安排的呢？
1: 我觉得当我的歌迷蛮辛苦的，因为我很安静，
0: 对，好像很少看到你丢什么消息。
1: 对对对，而且因为现在我也没有在像我之前的合作，就是我就是签给唱片公司嘛，那我现在处于一个阶段是我没有在唱片公司里面，所以呢更是比较少的工作，比较少工作，比较少的一些安排，所以再加上我自己之前刚刚建文老师有讲说AI 啊等等的，但其实我没有很在网络上面很活跃，
0: 是
1: 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可能就是我在过我自己的生活，然后有的时候也不会想到说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有的时候我还是会啦，我不是完全没有出现在网络上，有，但是呢比较没有那么活跃，对，我就是一个比较安静，所以我觉得说我的歌迷可能就常常就是等的脖子都快断掉了吧就什么时候我才会有新歌，或是什么时候我才会有音乐会，或是什么时候我会有什么样子的的一些演出，这些年来的确是减少了很多。那我这几年当然陪家人也是因为爸妈年纪都大了嘛，所以呢身体当然就会开始出一些毛病啊问题啊，陪家人啊，所以有的时候心思也都花在那个上面，然后呢对，可能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懒了一点也是因为没有那么喜欢在网络上面对，但需要一些刺激，
0: 是是可是听众我可以先帮你们从近距离观察林凡，告诉你他活得蛮好的其实有些东西是藏不住的，眼神眼光还有那个声音里面的情感，你可以听得出来他现在是满足的。
1: 其实 我还蛮我虽然可能没有像前几年就是像我们刚听到我的犀利人气的歌曲五天几年那几年来的那么活跃，但是其实我还是很喜欢唱歌的，还是就是说现在开始回来会有一些商演啊什么的，还没有到自己的音乐会。

0: 的部分啦，希望以后能够还有机会能够做一场属于自己的演出，但是现在慢慢开始恢复一些表演，我还是很开心很喜欢的。然后其实这些年也有唱过一些小的 project， 比如说唱一些陆剧的主题曲啊、片尾曲啊、插曲啊。
1: 哦，
0: 对对对，
2: 所以我们得上网搜寻一下。
0: 对，你可以，如果你很喜欢看一些陆剧的话，搞不好都会不小心的听

0: 你发现陆剧的这些插曲啊，或者是主题曲，他们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或者有什么共同之处？
1: 我觉得
0: 或者他们对你唱的要求，
1: 有很多的陆剧是古风剧，就是古装。
0: 对对对，
1: 我称之为就是比较偶像古风剧，那边有很、
0: okay.
1: 其实很多年轻人年轻一辈哇非常非常喜欢看古代的偶像剧，
0: 是，
1: 对，所以我反而唱了很多比较古典古风的歌，对，东方味很重的歌，这是可能在台湾的流行音乐圈里面比较不会录到的歌了。
0: 对
1: 对对对，所以最大的差别我觉得是这个，那这也是我要去习惯的一部分，因为可能一开始唱会觉得说哎，卡卡的不知道怎么唱出那个韵味，我觉得唱流行歌跟唱古典的歌曲哦，就不太一样，
0: 特别歌词，
1: 对，歌词，因为
0: 一个是我们比较生活化，
1: 对对对，
0: 但是要否比较古典的剧它一定有一些他的这个用法跟我们不同。
1: 对，而且我前一阵子录了一首，就是他是中版的，比较反正很多字，然后我就一直绊倒
0: 中版很多字，
1: 对对对，
0: 中版很多字
1: ，他对他也不到快了
0: 啊。Okay.
1: 但是呢，因为他很多字，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这样密的，
0: 他
1: 很
0: 密，
1: 所以我就觉得我在录音的时候，我就一直很想，我觉得我头发都快掉光了吧，因为我就一直会。绊倒那个字会绊倒，会打结。
0: OK， 很好。今天有机会听林凡分享，待会儿我们也要谈谈他最近又有一个可以亲眼看到你、听到你的机会。
1: 是啊，我很开心有这个机会。
0: 对，这个是在六月份嘛？
1: 对，6月6号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然后跟高雄市立交响乐团一起表演演出的邓丽君纪念音乐会。
0: 以前有跟交响乐团合作过吗？
1: 有过
0: 啊，
1: 有但是呢也好久以前了。但我那个时候就我其实一直都很喜欢，我自己也是很喜欢听音乐的嘛，所以比如说像以前张学友有做过交响乐的这个 album
0: 雪狼湖吗？
1: 不是，还有一些
0: 音乐剧，
1: 不是音乐剧，
0: 他的
1: 对对，他就是用
0: 伴奏是编曲
1: 是
0: 古典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比如说你的名字，我的姓氏，那个广东歌，所以我觉得很澎湃，因为很美，
0: 对，
1: 有点像在听电影配乐一样，所以自己一直都很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搭配交响乐，那在差不多就10年前吧，就是犀利人妻那几年，活动比较多的时候，
0: 是
1: 那时候也有搭配过交响乐，就第一次感受到了那个。其实也不简单，因为弦乐是比较绵延的，所以那个唱起流行歌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好像有点拖拍
0: 哦，
1: 对，没有鼓的时候会有点拖拍，蛮难唱的，会容易好像总觉得自己在拍子后面，
0: 或者觉得气好像比较不足，
1: 对对对，
0: 但其实是因为乐团伴奏编制不同，
1: 有的时候他们会加个鼓
0: 哦，
1: 就好多了，对，所以我也记得有一场也是大概7、8年前吧，那时候跟林俊逸在大安森林公园也是搭配交响乐团，这都是很棒的一个享受感受，我觉得，对啊，所以我自己也很兴奋，很期待这一次，然后又能够唱邓丽君这个，
0: 对呀，
1: 大家心目中的就是最顶尖的女歌手，
0: 没错，我们待会要来聊聊邓丽君，
1: 好，
0: 好，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歌曲《一个人生活》。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林凡来跟我们分享他六月份听说你们在南部开唱哦。
1: 对呀、啊，
0: 没有想到要来北部吗或中部吗？
1: 希望我会跟那个主办单位来争取看看他们会不会想要把这个表演移到北部，也在北部做一场，希望
0: 我觉得可能新加坡马来西亚也会非常喜欢哦。
1: 我觉得只要有华人的地方
0: 地
1: 真的大家都喜欢听邓丽君、有这么多的歌曲，那时候在要挑歌的时候也会觉得、哇，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挑，因为想唱的歌太多了
0: 太多了哈、那提到邓丽君，我不知道林凡 有没有什么机会或者是、知道有关于他的事情，或者是你们怎么会想到要办这个邓丽君的经典回响的这样的音乐会？
1: 其实也是之前的音乐圈的朋友，以前唱片的公司同事，介绍过来这一个、这个机会
0: 是。
1: 然后呢，后来成功了以后，我就很开心嘛。
0: 对呀、
1: 其实也都我自己其实之前好像好几年前，邓丽君的基金会他们不是都会做纪念她的音乐剧吗？
0: 没错，
1: 我也有去看。

0: 然后呢就就觉得自己好像一直在那个邓丽君的外围
1: OK 没有机会
0: 去看
1: 更多
0: 对对对但有了有的时候其实在一些商演的时候也会有公司想要听想要听邓丽君所以我也有唱过、
1: 哦、
0: 但是可是那个是商演嘛这一次6月6号是一个比较大型正式的售票演出所以呢这个对我来说就是第一次能够好像很正式的唱邓丽君
1: 是
0: 所以
1: 好好奇你挑了哪些
0: 现在是不是应该要卖个关子
1: 可以透露其中一首吗
0: 反正我的我可以说有四五首啦
1: 有四五首
0: 对有四五首
1: okay,
0: 因为有我跟周慧彭佳慧还有曹雅文然后当然还有本身高雄市立交响乐团他们自己的曲目
1: 哦
0: 所以其实蛮琳琅满目的
1: OK 它不只是一场演唱会还有音乐的部分
0: 对
1: 哦
0: 对
1: 哇非常期待非常期待、因为其实我的第一个工作我毕业以后第一个工作是做邓丽君的气质
0: 真的吗
1: 真的
0: 哇
1: 真的
0: 所以你有机会接触到他本人
1: 对对对陪他约会 blah blah blah 陪他练舞陪他练歌、
0: 哦、
1: 然后我真的是在他身边就学到了怎么做人其实我们在学校不管学什么都好像是知识到社会上才发觉说哦
0: 做人很难
1: 好难哦好难哦然后我犯了错他都会挡在我的前面替我认错
0: 哇
1: 因为我们年纪小搞不清楚状况有的时候也不知道说哦这个规矩这个行业有他的规矩那我觉得我做事把事情做好就好了没有考虑到要尊重别人要按照别人的方式那我都傻乎乎就是有什么工作啪啪就做完了然后以为我做完了很棒 No 我挡了别人的路应该是别人的差事
0: 大家都是一路慢慢学习
1: 然后那一天指挥很生气我们去排练的时候邓丽君就立刻把我扯到他后面然后他就说不好意思是我迟到他根本没迟到他说对不起我迟到了大家不要不开心那当然每一个人都不敢说不开心啊他就一直把我扯到他的后面我那一刻才知道说哦天哪到底发生什么我当时不懂那事后别人告诉我说原来是这样的你搞不清楚我说我不知道我还那么辛苦去抄谱我以为我把谱都抄好就好了我不知道说一定要透过乐团老师抄的谱他们习惯看的方式我做错了对然后很多时候他就会就看到他做人真的是很贴心
0: 是
1: 比如说我们在他家在整理谱啊或做别的事然后隔壁忽然就敲门敲那窗户跟窗户很近就在那边喊你回来啦你回国啦然后他满头都上好发卷了待会我们要去表演他立刻把它全部拆掉然后开窗户说张妈妈是啊谢谢你啊你常常照顾我们家啊什么就是寒暄几句然后关门立刻上发卷了要是我们就想随便谁去回他一下就好了嘛没有我就觉得哇怎么会这么体贴
0: 对啊所以大家也喜欢他的人除了他的歌声也喜欢他的人哇那我今天上您的节目还是来听你说故事我都是有透过电视看
1: 对我们都远远的看
0: 对小时候就是看了蛮多他的烙军的画面
1: 我就是做那个军在前哨烙军那个节目、
0: okay、
1: 我们做了半年只有播一集但真的陪他到处去烙军然后很可爱有些
0: 小时候烙军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对对对有些地方没有乐队没有麦克风他就清唱然后他也遇到那种只有一个爵士鼓他也可以爵士鼓他清唱我觉得以前我们在学校读书就觉得不行啊你没有伴奏啊那你到底什么标准不用他自己心里都有一个好像有旋律有前奏间奏
0: 他已经那么厉害那么专业了就是很少的乐器也难不到他
1: 对
0: 不过我觉得很开心的是一件有一件事

0: 事情，关于邓丽君，就是，当然因为最近要唱这个6月6号的音乐会嘛，所以呢，在网络上面呢，也都会看到一些，跟这个音乐会有关的一些广
1: 详
0: 告啊
1: 细，
0: 什么的。然后呢，尤其是在那个 Thread 上面，其实也会看到很多，一看就知道是很年轻的一辈在讨论，也开始讨论起邓丽君。然后他们当然现在还是可以看到很多的当年的影片。然后就才发，他们才发现说，原来邓丽君不是只有唱什么《小城故事多》这种很婉约的歌，而是她也有唱一些很有 power 的英文歌，比较摇滚的歌，就是各式各样的曲风，其实邓丽君都可以唱，都可以胜任。所以他们就
1: 有没
0: 觉
1: 有
0: 得
1: 暗示我
0: 哇，
1: 们可以听到林凡的英文歌
0: 我可以听我自己唱的。
1: 嘞？OK，OK。
0: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呀，很好，让年轻的一辈认得邓丽君。那当然也希望这次6月6号，可能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喜欢呢、他们的孙子辈的也会一起来听，然后多多来了解，多听邓丽君。
1: 你觉得邓丽君她的歌声，当你们在诠释的时候，你说还有另外几位歌手，你们会刻意避开，还是要怎么样想？用我的唱法，因为我们一听到每一个人心中都大概有一个邓丽君的样子了，那我要怎么越过跟他们？一定不可能模仿，但我要怎么样来找到林凡式的邓丽君唱法，
0: 其
1: 或者
0: 实，
1: 是他的旋律，但我用我的方式。
0: 这一次其实我们的编曲呢，应该都还是以跟他原本的不会出入太多，所以呢，在编曲不会出入太多之下，我也觉得比较难，就算想，但也比较难去做什么太大的改变。
1: 明白。
0: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邓丽君纪念音乐会，我总觉得是邓丽君的音乐会，对我来说啦，就好好的唱邓丽君，
1: 向
0: 就
1: 他致敬。
0: 对向她致敬。我觉得那个精神一定要在，而且她的歌，我不知道，当时其实也不少人有问过我这个问题啊，Freya，你会想怎么唱？你是要唱出你自己的味道，还是你是要怎么样？其实我都完全没有想这些，我总觉得好像邓丽君的那个歌前奏一下，好像她的歌就是应该那样子唱，
1: 明白。
0: 除非，当然，比如说，我觉得王菲翻唱的那个邓丽君那张专辑是做得很成功。当然，她的音色、她的歌声也某种程度上是有一点像邓丽君，所以我觉得那个是蛮成立的，也是一张非常好听的专辑。但要不然的话，好像觉得邓丽君就是应该要是邓丽君的样子。当然，我们不可能唱得像她，哇，能够一模一样啊！我是觉得啦，我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会维持邓丽君的精神，然后呢，再加上因为编曲是应该不会出入太大，所以呢也很难把她唱得很流行歌。可她也不是流行歌，她有点介于，我觉得邓丽
1: 小
0: 君小
1: 调
0: 姐的歌
1: 啊，
0: 曲，
1: 民谣风啊，
0: 对
1: 这
0: 对
1: 种，
0: 对，她有点介于流行歌跟真的很古典的一个中间。所以我觉得就是把我心目中的邓丽君唱出来，还是要有她的细腻，还是有她的温柔。但是因为是林凡唱出来的，就一定就会有一点林凡的样子在里面了，就还蛮自然的啦。应该是说，我觉得还好，我没有太纠结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我就是开心的把它唱出来，唱我觉得好听。
1: 到时候我们就要听，
0: 对，大家就
1: 对
0: 听
1: 对，
0: 就好了。
1: 好好的
0: 享
1: 听，
0: 受。
1: 然后在你的脑海中，你仍然可以有邓丽君，但你可以听听，哎，不同的人唱，然后怎么诠释，加上我相信，如果邓丽君有机会，她也会期待说，我可以跟古典的这些乐团啊，整个是交响乐团来合作。OK，好，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交响乐团伴奏的经典音乐会。好，那接下来我们在所有邓丽君的歌里，我挑了一首那个《独上西楼》，因为它中
0: 好，这
1: 间
0: 也
1: 有
0: 是
1: 一
0: 经典。
1: 段是独白的，
0: 对，
1: 所以可以特
0: 我特
1: 别
0: 别喜欢那个独白，
1: 回味到那个
0: 然后他
1: 她的
0: 讲
1: 声
0: 话的
1: 音，
0: 声音。
1: 对。
2: 午夜。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

0: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会不会让从来没听过邓丽君的人说啊，好好听的声音，或者是
1: 她的声音太完美了，我觉得
0: 真的
1: 很完美，没有任何的瑕疵的那个感觉
0: 但她真的好认真，她凤飞飞，包含欧阳菲菲，他们一直，欧阳菲菲现在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凤飞飞跟邓丽君他们一直都在找老师学唱歌，包含凤飞飞在走之前他都还找老师学，怎么学呢？他就找年轻人说来啊，比如说你会 R&B， 你用 R&B 唱给我听，然后我学了以后看怎么加在我里面，当我重唱好好爱我，我就要给一个新的在哪里加一点点。那邓丽君
1: 学习的精神，
0: 对，他也是找不同的外国的老师学唱歌，然后找不一样的人，就算你听不懂中文，他还是说那你唱给我听听，我觉得他很好学，那以前我跟他合作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是负责帮他写稿，他去烙军到不同的部队要讲什么话，
1: okay,
0: 其实没有人规定我要写什么，我觉得应该都讲差不多的话，只是我觉得邓丽君如果这些话透过他嘴讲会怎么样，我就偷偷那个稿子里面有的我时候就写一点
1: 写了一些你自己的想法
0: 我就写了自己的想法，然后我就渐渐从有些他采用，有些他不会用，有些他融合他自己的话，然后就捉摸他爱的那些文字，就觉得好过瘾哦。
1: 对啊，就是可能你也会透过他得到一些新的想法，他也会透过你得到一些新的想法。
0: 然后他很喜欢跟年轻人合作，当年他已经是很有知名度，那我们才二十郎当岁，他就是选了一个20岁的年轻人的企划案，那是三个大学生还没毕业，我们学校的同学，然后他们都是广电系，他在所有的各家的企划案头挑了这个年轻人的，然后他就等于全场是他最懂，然后他教我们带我们做他的节目，我就觉得好棒好棒好棒。
1: 对呀，这样子的一个交流很难得。
0: 是。

0: 所以现在一回想邓丽君，就觉得哇，她其实好像很难有人取代。当年有好多人学，哦，早期，
1: 而且我发现他其实也还蛮会主持的。现在因为网络上有太多的画面，
0: 对
1: 所以
0: 呀、
1: 呢就有看到很多一些他以前的主持的
0: 啊，
1: 画面。其实他也还蛮综艺的。我发现有的时
0: 是
1: 候
0: 啊，是啊，
1: 那个综艺衰他也会，你知道吗？就是对方讲了一个有一
0: 对。
1: 点让他不知所措的话，说他
0: 对，
1: 也会做一个那个哦要跌下椅子的那个动作，我就觉得好好笑。其实他真的还蛮全才的。
0: 对，他们很专业。尤其有一次，我听他唱，有一首歌，唱完以后，我从舞台边，我怕他会哭，因为我就会预备 stand by 那个粉啊什么，你知道气质是什么都做了。然后他一下来，他问我说：“怎么样？效果好不好？”我说。很好，我以为他会哭。其实，包含他唱那首歌，我就发觉他在不同的地方，只要唱那首歌，该给到什么的
1: 情绪。
0: 情绪价值，他绝对是满的。他不会说今天只有五六个人听我，他真的在哪里，他都可以立刻讲到这首歌，他里面就是预备好，我要给你这么多。
1: 是，
0: 我就觉得哇，好厉害哦！
1: 我想他也就是一个感情很丰沛的一个
0: 是，
1: 人，
0: 对，也很可爱，很可爱，
1: 很
0: 哇，
1: 甜，
0: 很甜。所以提到这一场邓丽君经典回声音乐会，你们取了一个好特别的名字，叫"但愿
1: 人长久，
0: ”。对，
1: 他的声音就是长长久久啊，永远在我们的心中。
0: 有没有发现我们的流行音乐一阵子会流行这样，一阵子流行那样，就是风格曲风会变，所以。有些时候 R&B 啦，有的时候rap，好像你如果这个时候你不 rap 两句，你好像就过时了。但有一些东西是不会改变的，还是有一些会长长久久的。
1: 对呀，就像邓丽君的歌曲一样。
0: 他没有太多的压力。
1: 我觉得也是因为她的歌声太特别了，太特殊了，所以很难被取代吧？应该是不，应该是就是说无可取代的了。
0: 是，而
1: 所
0: 且
1: 以。
0: 他对全球华人的影响真的很大。
1: 对呀，那就是把大家的心都串在一起。对呀，一起听他的歌的时候，大家好像就是在同样的一个空间、同样的一个情绪里面，不管你是哪里来的，在那个当下，都是在邓丽君的世界里面。
0: 你看，我们聊这么多邓丽君，如果有一天当别人聊到林凡的时候，你希望大家 highlight 的是什么呢？
1: 希望，当然还是希望大家会提到说，哎，觉得林凡唱过哪一些歌，他觉得很好听。然后呢，他会或是听过我的电台节目，喜欢我的声音。对对对，这个我当然还是希望人家会喜欢记住我的声音咯，对吧？
0: 那真的是你的宝贝。
1: 对，是。
0: 对，今天非常开心。6月6号是在
1: 高
0: 高
1: 雄
0: 雄
1: 流
0: 的，
1: 行音乐中心海音馆。
0: 哦，是最新的那个
1: 对对
0: 流
1: 对，就
0: 行
1: 是
0: 音乐
1: 高
0: 中
1: 流。
0: 高流。
1: 对，我之前去那边看过周蕙的演出，然后就想，哇，好开心哦！今天自己也有机会能够站上那个舞台。
0: 非常期待，到时候在台下可以看到。我希望这个节目能够复制贴上我们的台湾的各个地方，真
1: 对
0: 的非
1: 呀，
0: 常期待。既然你们都练了，好，
1: 是
0: 对，
1: 呀，
0: 我们一定要让这场热卖，然后在台湾
1: 好。
0: 各地都能够再一次让大家回味那个长长久久的好声音。
1: 是，
0: 今天节目结束前，最后我们要来听一首林凡的歌，要不要给我们介绍哪一首？
1: 好啊。刚刚我们有聊到，我最近唱了很多这几年唱了比较多陆剧的歌嘛，有一首可以推荐给大家听听看，我唱古风，林凡唱古
0: 哦，
1: 风的
0: 太
1: 感
0: 好，
1: 觉。这是一部叫做《七夜雪》，由李沁还有曾舜晞现在在大陆蛮当红的两位男女演员。然后他们主演的《七夜雪》，里面我唱了一首插曲，叫做《释光》，就是那一道光的那个释光。我是唱代表女主角的心情，就是她是那一道暖暖的光芒，照耀着男主角。
0: 你的声音肯定是光，
1: 那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谢
1: 纪文老师，
0: 谢。
1: 谢谢。

0: 2024年巴黎奥运，国际奥会第一次宣布男女参赛人数50比50。在第一届奥运举办的128年后，奥运终于完成了数字上的性别平等，世界一同欢庆，迎来了运动平权的时代。
1: Chinese Taipei，
2: 中华台北，陈燕琴。
0: 但真的是这样吗？如果平权只是参赛数字的平等，那为什么直到几年前，台湾的女性裁判进入球场时，连能使用的女性厕所都没有？如果平权真的已经到来，那为什么有些帕运选手只有在夺牌的那一天才会被看见，而有些冷门运动甚至从来都没有被理解的机会？运动场上的平权从来不只是能

0: 不能参赛而已，同时包含谁能被支持，谁又能被看见。当运动平权成为资源分配的问题，我们该如何达到真正的平等？
1: 我真的觉得小孩值得一场公平的比赛，
2: 身障者也要有同等权利来参与他们的运动赛事。
1: 因为我一直相信 If she can see it, she can be it。
3: 我就知道有一天是我们可能不用再特别把这个女性议题拿出来的时候，那表示真正
4: 就是已经是平权的时候了。
3: 对对对。
0: 我是主持人涂杰，欢迎收听《谁有资格上场》。从性别、帕运到观众席，看见台湾运动场上的平权之路。台湾近年来在平权议题上有许多显著的进展，特别是在 LGBTQ 权利、性别平等及人权保障方面，已然成为亚洲平权推进的领先者。在国际奥运积极推动性别参与赛事平等的潮流之下，台湾的体育圈也在努力翻转过去以男性为主的观念。但台湾的女性运动员仍然面临许多声音的质疑，像是夺下杭州亚运金牌、轻艇激流奥运国手张竹涵，就时常听到这样的评价。
1: 我觉得最常听到就是因为你是女生所以很好拿牌，或是你的对手就是比较弱。小时候最常听到就是女生为什么要去练体育，女生就应该要学钢琴啊、穿裙子、画画啊之类的，以前的年代最常听到的事情，很少会听到愿意让女生去练体育的。
0: 明明有实力，付出了努力，却被说夺牌是因为有女性的红利，连从小练体育就面临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2021年夺下东京奥运空手道铜牌的文姿云也提出，媒体似乎在报道男性与女性运动员也有不一样的角度。
3: 比如说像男生好了，他们可能会专注在这个男生个人的专业，说哦他技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单攻几分什么之类的。但是可能女生的话就会比较着重在他背后的人，这些什么教练啊，因为有教练支持，家庭来成就他。我会告诉自己说，也许他们是不太了解空手道这个项目，所以不太知道我们有什么技术可以讲，所以他们才拿他们知道的来讲。多少都会希望是自己的技术也好，或者是自己
4: 被大家看到。
0: 所以要谈及运动场上的性别平权，绝对不仅止于参与数字上的平等而已。回溯到奥运赛事在1896年的时候第一次举办，当时是全男子的运动竞赛，1924年才正式通过决议允许女子参加奥运会。经过了128年，2024年的巴黎奥运首次达到男性与女性运动员相同人数，但男子与女子的奖牌项目仍然有五面奖牌的落差。轻艇激流奥运国手张竹涵就提到，在他的项目当中也是一直到2021年的东京奥运才达到平衡。
4: 我们的项目很特别哦，我们在冬奥的时候才奖牌数是一样的，以前是男生走三个项目，女生走一个项目
3: 哦。然后到冬奥才有这么近哦，
4: 到冬奥之后才变成男生两个项目，女生两个项目。
3: 那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再更近一些。
0: 体育圈的平权不断的推进，从运动员的参与人数、奖牌数，一直到教练、裁判的数量平等，也是讨论的范围之一。在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第五项就提及实现性别平等，其实这之中就包含着确保女性在各项运动活动当中享有与男性平等的参与、教练、管理及决策的权利。因此空手道国手文姿云也提出了他自己的观察。
3: 那我觉得近几年我自己感觉到比较不一样的是，有一些身份，比如说像是教练或者是裁判或者是他们身边的一些人，他们会有特别说有保障女生几个名额。对，但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起头，但我觉得万事起头难，你有起头，然后你有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表示我们可能已经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有需要去改变。对啊。
0: 根据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针对历届奥运会教练与技术官员的性别统计调查，

0: 查。在巴黎奥运中登记的女性教练仅占整体的13%，而女性的技术要职包含裁判的比例只有7%。回到台湾来看相关的数据，2023年的教育部体育署资料中显示，由各项协会所发出的456张教练证当中，只有126张，大约是26%，由女性取得。台湾首位棒球国际赛的女性主审，同时也在台湾长期倡议运动性平的刘伯钧就提出，其实体育圈过去长期是男性系统，并非女性有没有努力或是有没有实力，而是系统一开始就没有预设女性裁判的存在。
1: 我当时去报考的时候，居然可以在讲席里面就听到说没有女生在当棒球裁判的，你去做别的，包含就是很多很迷啊，就譬如说扎波郎贼一样，我们刚贼就是我坐的椅子他们之后不敢坐，然后不能摸他们的球具啊，类似这种，甚至于裁判总是要回答规则问题，有没有？我曾经就是回答球员的时候，别的裁判直接讲说扎波郎点点你把伤这样子。一直到那个四大运2017年，不远了吧，2017年四大运，我是棒球项目的女生的裁判，应该也是台湾第一个吧。但是当时我们要填那些表格的时候也都没有性别栏，我都要在备注的地方写杂报这样子。
0: 真的假的？
1: 对对对，不是都要填资料吗？
0: 对啊，这个很夸张。表示他预设只有男生，他不需要问你的性别，
1: 他没有性别栏。所以我到前两个星期我还在发文，因为我上个月吧就去站一个比赛，威廉波特的全国选拔赛，那个在青年公园嘛，所以像我们有一些球场的设计，即便是像新盖的三重的棒球场，职棒规格的天母棒球场，或者是青年公园一楼那边选手那个部分的话，他们那个有门的厕所啊就是针对着小便斗，所以我就是要等男生上完了我才可以上。那有些比赛的话，就是说像我那时候站四大运在天母棒球场，中间换局只有4分半钟嘛，那等男生上完我就没有办法上。那时候又很尴尬，我又生理起来，所以我那时候在换卫生棉的时候，旁边就讲说你在干嘛，还不快一点，已经开始了。我说然后咧，你要我跑得血流成河吗？
0: 从刘伯钧的分享，我们发现运动里的性别平权不只是参与的数字，更要从硬体、软体、洗手间、更衣室周边的配套也应该都要一起被升级与重视。不过他也说，从过去的场馆没有厕所，到现在的大巨蛋特别设置了女用的裁判室，台湾确实有不断的在进步。
1: 其实在前几年的时候，一些棒球联赛的时候就有女生的裁判室，然后我一定要大声的讹乐一下，就是大巨蛋的裁判室有女用裁判室，我自己去站那个世壮运的时候我有用到啦。对对对，他虽然只有我一个人，蛮好笑的，因为里面都没桌椅，因为平常都没有人用嘛。他说啊，可是要不要帮你搬椅子，没有，我说没有，我坐地上。不管怎么样就是要有，以前有个棒球电影讲嘛，就 If you build it, they will come。 你就是
2: 你要做，
1: 对，你做了，那我相信我倡议这些东西不是为了我个人，台湾迟早你都会办一些国际赛事。
0: 运动场上空间的不平等，也许是因为在早期整个制度只为某一些人设计，而现今我们不断地向国际取经，与真正需求者对话，落实运动场上的性别平等。而当我们将运动平权的视角从性别再往外推，会发现另外一群人也长期站在运动场上的边缘。我们一起来关注帕拉林匹克运动会，专为身心障碍者举办的综合型国际体育赛事。博彦，你打桌球已经有多少年了？
3: 大概10年。
0: 为什么这么喜欢桌球？
3: 因为喜欢竞争吧，刺激感。
0: 博彦从小时候在打桌球，有想过自己可以打进帕运吗？
3: 没有想过。
0: 那后来那个时候确定自己可以去打帕运的比赛，你当时心情怎么样？
3: 心情开心又兴奋。
0: 他是台湾的帕运国手陈博彦，在2024年巴黎帕运桌球男子单打 T11 智能障碍选手的分级中取得银牌的好成绩。帕运的举办其实已经先弭平了身心障碍者的第一项平等需求，就是和一般选手一样享受运动的权利。不过对于许多帕运选手来说， 真正的困难是一个

0: 平被标准化的分级制度。像是博彦的父亲就提到，当初在台湾申请成为帕拉选手的资格与参赛就充满着考验。
1: 不是很顺利，因为这种小孩子他其实他们的标准是很严格的。比如说我是加入新北市身心障碍协会这一块，那因为他们是属于身障的，那智能障碍这一块目前来讲好像也没那么多的机会可以让我们去接触，所以在那时候我们才接触一次，碰到一次壁之后，经由这个协会的管道，或者是说再去经由新北市政府的协助，然后看看我们能不能再来试试看这样子。
0: 我想要问一下，你们当时在找说要申请帕拉选手的这个资格的时候，台湾是有很多的讯息或是资源给你们，让你们知道说该怎么去做的 SOP 吗？
1: 还没有，
0: 现在也还没。
1: 他没有那么多的规则。那博彦是属于那种身心障碍那一块，他属于智能障碍那一块，在这方面的界定，我们也跟儿童心理医生去有去聊过。那儿童心理医生他们并没有办法跟运动这一块勾合起来，因为他们也不晓得，哎，这种小朋友可以去打这种东西。
0: 为了给博彦争取上场的比赛机会，陈爸爸和他的指导教练魏君达四处奔波，跑遍了医院与机关。相较于一般选手，若是没有帮孩子圆梦的决心，真的很容易放弃。魏君达教练也分享，真的需要政府和协会去罗列整理出帕运选手的资讯管道，才能够让台湾的身心障碍选手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2: 要审核的那些文件相当的多啊，包括医院啊，包括学校，包括成长历程，这些都要。那还有就是他的认定的检定的这个赛事在哪里，这个都要去了解。像博彦那时候就必须去打芬兰这个检定赛，还包括一些医院的文件，有英文的、中文的，都这些文件都要去了解。那这运动平权这个可能也要各个协会甚至帕总这边，或是各个单项协会，是不是有更多的这个管道让一般的这些有需要的朋友去了解，这个也是相当重要的。
0: 帕运选手光是要争取上场机会就很不容易，主要是因为在帕运，轻度、中度与重度的身心障碍者不会放在同一个组别竞赛，所以界定标准、分级制度是否公平就很重要。目前担任国际桌球总会帕拉桌球医学与分级主席的吴生光教授，在2002年起就推动并修订国际帕运桌球的分级制度。他当初一开始撰写，就是因为看到竞赛当中的明显不公平。
3: 我到1996年亚特兰大帕运的时候，看到比赛明显不公，有一些选手在特定等级占了优势，有一些选手他很明显劣势，因为他身体严重程度却被分到同个等级对抗身体严重程度不是太多的选手，所以这个比赛一面倒。那我就问我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公平制度？所以经过几年之后，2002年我就帮国际桌总创立了肢体障碍功能性分级制度。那从这制度应用了以后，国际身障桌球选手增加的3倍，因为选手觉得这个制度是公平的。那有关在智能障碍的这个分级制度，起因于2000年的雪梨帕运会，那西班牙的智能障碍的篮球队12个选手当中有9个是健全人，他们造假那参加比赛而拿下了金牌，那这个震撼世界，所以国际帕运会就决定将智能障碍者赶出帕运会的参赛，直到有公平的分级制度。2009年我接到国际帕拉林匹克委员会及国际桌总希望能够在桌球项目纳入智能障碍选手，可是全世界当时没有任何一个项目有这样体制。那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觉得这是有意义的一个主题，特别飞到了法国，收集了不少的法国选手，进而更清楚了解智能障碍者他们的认知功能跟身体的特性。

0: 还有他们行为上的一些情况，那进而创立了桌球的智能障碍分级制度。那这个制度创立了之后，那让全世界的智能障碍桌球选手能够公平参赛。因为这样子，我们在2012年的伦敦帕运会，那桌球项目是全世界第一个纳入智能障碍的运动员。那同时间田径以及游泳也更近，所以目前全世界只有三个运动项目智能障碍运动员纳入在帕运会之中。
1: 当一个运动赛事有更公平的机制，自然就能够让更多人参与其中。运动平权不是把所有人都放在同一条线上，而是让不同的人都能够有合理的位置，同等接触体育的机会。吴声光教授更进一步的提出，帕运不会停止追求运动平权，会更积极的推动改变。
0: 在接下来的2028年就有重大改变，他们有两大政策的宣示。第一个，尽量达到男女的参赛比例越来越接近；第二个，对重度的障碍者，他有一定的保障参赛比例。所以不能够让帕运会未来还是大部分都是轻度障碍者，他希望从重度、中度到轻度的比例不要差异太大。所以就大家听完只有4400个名额，男女平权又加上不同严重程度的障碍者，所以整个的分配上这个会有一点挑战，可是这是绝对要走的方向。
1: 当国际制度开始带头重新思考公平，运动场上的资源也开始流向这些帕运选手。近几年，台湾投入大量资源发展运动科学，而这些过去大多半都集中在奥运选手身上的资源，现在也开始辅助帕运的国手。帕运桌球国手陈伯彦的指导教练魏君达表示，在2024年的巴黎帕运备赛过程当中，国家就比照奥运国手，积极辅助伯彦在赛前勤搜对手做模拟训练。
2: 就这一次整个过程是体会蛮深刻，然后也蛮感动的。就是说这一次帕拉的选手比照一般运动员的选手，因为奥运选手在法国有一样的待遇，对我们整个帕拉桌球团队的一些那个禽兽，包括特别是针对伯彦的部分，包括四个选手，阿可的比利时的选手、澳洲的选手、韩国的金基泰这些等等，其实都有做相关的资料收集。那一般收集到就给我教练这边，那知道说这个选手的优缺点、他的特性然后包括他的得分手段这些等等，我们就会做分析。那分析完之后，就会对伯彦每一天的训练课程，刚刚他讲的基本功训练完之后，我们就会针对，比如今天针对比利时选手的课程，我们应该做一些哪些训练，那当天就会执行。这是我听以前的前辈来讲是没有的。那包括他们这次的奖金，还有未来的规划，有体会到说国家正在做这一块事情，有在重视这一块。
1: 不过制度上的进步不一定代表被看见这件事也同步发生。在帕运比赛现场，媒体的关注、观众席上的落差依然非常真实。伯彦的父亲就分享了他带着伯彦四处比赛时的情况。
3: 其实去现场看，你还是觉得很可怜。你去比赛现场看，你像篮球比赛也好，中华职棒好了，哇，满坑满谷的人在看比赛。可是帕拉运动比赛，他我这样看了下来之后，其实都是家长。他当然也有宣传，可是真正去现场看比赛的人，真的就还是，所以关注度没那么高。
1: 提到关注度，媒体对于体育赛事是否要进行转播，其实是很现实商业的考量。热门的运动像是棒球、篮球以及奥运的大型国际赛事，占据了绝大多数的转播时段与媒体版面。回归到源头，就是有没有观众在看，有没有人在讨论。成功大学的李韶曼教授长期

0: 期投入排球的媒体转播、观众互动以及球迷经营做研究。他提出了观众与媒体的选择与关注，可以让冷门赛事变得热门，进一步获得更好或更平均的资源分配，这其实也属于运动平权推展的一部分。
1: 比如说像台湾很多大的运动赛事，像十二强棒球、经典赛等等，那其实观众都是中间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没有这些观众的在社群上面就是讨论比赛、观看比赛，甚至即时飞到国外去参加比赛，那其实这个运动会不会这么样的高张力，这么样的运动员觉得热血沸腾，其实可能会很不一样。那而且正是由于观众的关注，那我们在很多比如说政策决定上也好，或者说资源分配上也好，其实好像整体社会的讨论都会更重视运动，那更重视比如说选手的待遇、选手的权益，那运动规则这样该怎么发展等等，所以如果没有观众，其实这个产业不太可能会兴旺。那观众的入场本身，其实我觉得对每个选手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观众热情会让选手觉得比如说 momentum 或更有更多的 motivation 之外，这是球团如果没有观众进场，他们没有收益，那其实在营运球队上面也会左支右绌的。那我觉得在看排球比赛的时候，我更有这个感觉，就是相较于棒球或国内比较多观众的比赛，就我们在去年在转播排球比赛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到排球比赛进场的观众真的没有那么多，那所以这个球团在营运上当然也会有很大的困难跟限制，就比如说由于进场的观众不多，收益降低，那在进行社群的经营上或许也没有办法有那么多的资源，所以这就是观众可能会带来的一些互动跟动力。
0: 但其实不是每一个人一开始都能够看得懂球赛规则、节奏到战术与得分方式，如果观众看不懂比赛，就很难真正投入其中。而当一项运动始终只有少数人能理解，它也很难走向普及与热门。所以运动科技近年来也开始试着帮助观众找到理解比赛的方法。现在的企业排球联赛研发多视角的影像追踪，透过 3D 重建与 AR 技术，在现场的大荧幕画面上及时显示球速、杀球的高度、起跳时间和球的落点这些关键的数据。现场的观众可以直接看到攻击的强度、现场的比分，这些都能够更清楚理解比赛内容，享受临场感。
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到像这样子的职业级的排球比赛，其实对于具体排球的规则是什么，其实我没有那么的了解，那我觉得可以旁边有这样子的技术辅助，有更多的数据显示，可以让我更多的去了解到排球的比赛是怎么样子可以打好一场比赛。对两边的车队来说，不管他们的落点分析或是旁边的裁判的一些显示，我觉得都可以帮助我更加参与到这样子的赛事体验当中，希望有更多像这样子的科技来辅助到我们的体育当中。坦白说，体育就是一瞬间的事情，那个一瞬间可以用科技的方式放大到多少的影响力，我想对于当场看的观众也好，或是未来会回顾这场比赛的观众也好，都有很大的效益。这样子，
0: 这些现场即时的科技观看体验其实都很需要经费与资源的挹注，以往都只能够放在热门的赛事当中，所以让更多人看得懂球赛，甚至有好的观看球赛娱乐体验，也就变得相对重要。企业排球联赛也继续和李韶曼老师合作，尝试设计了许多球场互动的游戏，像是用 AI 配对名人或是卡通人物，找到观众席上的明星脸，拉近观众与球赛之间的距离，让球场的体验更鲜明。
3: 我很好奇 AI 怎么看出来，
4: 还蛮好玩的，就是可以跟观众互动。
5: 我觉得这个活动很有趣，因为像刚刚的中间休息这一段时间，那观众就可以就是在等待的时候不用这么的无聊，
2: 然后有这些小的环节让观众可以更参与比赛，然后也跟隔壁的观众有更多的连接，我相信这个有更好的效果。
0: 我们听到现场的观众给予这些互动设计正面的回馈，指导球赛娱乐体验开发团队的李韶曼教授分享，这些灵感来自于自己在国外的球场体验。 有互动。

0: 动，球员有粉丝，有观众，才有机会让冷门运动蓬勃发展。
1: 其实像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国际的有些著名的赛事的球场的体验非常的全方位，像我过去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有时候会经常看棒球或者看 NBA 比赛，哇，就是感觉到非常不一样。或许并不是球场的设施特别高级，但是是有非常多有趣的这个

0: camera
1: 对 noise camera 在场内有趣的这些互动、嗯、那会让我记住很久。我们其实最终极的关怀就是希望每个运动员都有粉丝，都有应援。那藉由这样子，其实这是一个可能是长期的良善的互动啊、每个运动都有更多的关注，让我们知道这个运动中不容易的地方、辛苦的地方、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那我们都希望看着很多运动员精神，我们自己也被激励。那我觉得这就是运动迷人的地方。那藉由这样子的一些好的回馈之后，其实我们就会看到，其实这是我们文化中的一部分，就是说这个可能是我们共同的粉丝文化，是一种集体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嘛。那这个对球团的经营也好，也都是非常坚实的力量。那如果我们有这样子多的积累尝试，甚至这么多的资料，可能更天然丰富的可能可以吸引我们的下一代学生们，或未来的运动文化发展会有不太一样的资料，不太一样的关怀面向。也希望各位球迷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共同形成的运动文化，
2: 让冷门赛事项目的运动员开始拥有球迷，拥有注意力，才有机会争取与热门运动项目同等的资源，形塑更平等全面的运动文化。台湾的运动平权正在经历一场缓慢但重要的改变。性别、怕运、冷门运动，我们讨论的不只是表面上的数字平等。从女性裁判走进去能够拥有换衣间与厕所的球场开始，到怕运选手拥有与奥运国手相同完整的制度与运科资源，再到更多人开始愿意走进场馆，理解比赛，成为观众。而当观众的注意力、媒体的报道、企业的资源开始决定哪些运动能被留下，哪些选手能被记得，那么真正的平权就不只是竞技场上的公平，而是一个社会愿不愿意把资源、理解与掌声分给更多不同的体育项目。当运动不再只是少数人的舞台，而是更多人可以共同参与的文化，真正的平权不是让所有人看起来公平，而是让每一个不同的人都能够留下来享受体育。谁有资格上场？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涂杰，我们下次见。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2: 时事放大镜，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叶三龙。我想这一阵子大家所关心的议题，当然就是由那个川习会啊，到底他们谈了什么，以及对台湾的一个影响，而且果然很大。所以这个有关川习会以及对台湾的影响我想这个问题在影响太大了，我们必须分两集来好好谈它啊。所以变成说，我们今天邀请来宾是萧玉和萧爸爸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我再简介一下啊，那个萧玉和他是台湾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那个在逢甲大学跟中央大学任教长期关注地缘政治。那首先我们当然就是先从整个川习会他到底那个传达了什么样子的一个讯息我想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好好一个讨论第一个就是众所瞩目的川习会

0: 般来说，的确你可以发现说中国给足了这个川普面子，但是你也发现中国好像有点好整一下哦，他基本上他其实虽然说就美国来讲，他希望说在川习会里面集中谈三点，第一个当然是中美之间的一个贸易冲突，那如何解决，那第二个哦是主要是就是伊朗问题啊，这个中东不管说是地缘政治还是能源危机啊造成的能源问题哦，都希望能够在这次的会谈里面能够得到一个基本的一个理解。那第三个，那其实主要是习近平所需要的，就聚焦于整个台湾议题。但显然的，我们似乎看得出来，前面两个议题好像不是习近平想要听的，他也不想解决。然后川普似乎也没办法在这里面着力。然后第三点几乎就是完全由习近平在主导哦，习近平一直讲哦，说那个台湾问题是哦中国的核心利益啊，什么什么一大堆的啊。然后听说好像就是习近平把那个川普好像只能听，只能点头啊，但是不置一词。但是等到事后哦，那个整个就好像有点就荒江倒海了。好，那个议题我们下礼拜可以再做更多的一个讨论。那主要就是为什么那个本来是预定说这个川习会是在四月，但是因为伊朗问题哦，所以就延到5月13到5月15。那它背景到底是什么呢？那个玉和跟听众朋友好好解释一下，双方互有所需，但是所需又不同。
1: 对，我们在看这个目前的这个美中关系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认识，就是美中关系现在的状况是，川普要的东西啊，这个习近平其实不会给，那习近平要的东西呢，川普呢也不会给。也就是说，这次的，比如说像这一次的川习会来说，大家可以发现一件事情，你不要说会后连一个正式的外交公报都没有，甚至是呢，双方的代表呢共同的出来哈，来开一个类似像是这个成果发布会，我们说成果发布会的这个状况其实也没有。那到后来呢，就是这个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大家各说各话，美方有美方的表述，那中国那边有中国自己的表述。所以其实这次川习会啊，或者是说这一次的美中的这个高层的这个元首的这个接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之前主持人有提到哈，就是说主持人有提到说这个其实他是四月原定四月多哈，那但是呢现在后来延到，因为伊朗战事的关系，所以延到五月多。那其实它也就代表了一件事情，就是这次的这个川习会，这次的美中高元首高峰的这个会谈，它并不在于解决任何既定的冲突。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其实川普跟习近平双方其实互相想要的东西，对方都给不起啊，也不会在现阶段给。那也就是说呢，这川习会更大的目的是，更大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说在这个表达一个美中两国啊，这世界上的两大国愿意在全球事务上面表现出，至少是表面上的一个合作的态度啊，也就是说管理冲突、降低冲突的这个态度。这个态度对于目前的美国跟中国来说，其实也都是需要的。所以我们也不是说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成果，没有我们刚刚提到的类似像是外交公报啦，或者是说这个成果发表啊，不是说没有这个东西呢，这个川习会就没有意义，它也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社交场合，而是说它就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一个表态。但是我们在看这个表态的时候，我们要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一开头说到的，美中关系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就是说即便像是事后像主持人刚刚有提到一些翻江倒海的反应，有一些观察我们可能下礼拜再谈，特别是在台湾问题，有一些观察我觉得是有一点过度解读了啦。好，那我们这边也不妨先为下礼拜的主题做一个提示。其实美中台的这个三方的关系里面，其实目前为止真正关键的是台湾自己的立场， 具体怎么样我们下礼拜可以再聊这个问题。那今天仅就美中关系来说的话，其实美国中国跟美国这个

0: 在会后呢，其实有发表，有各自表述了一个东西哈，这是中国最喜欢用在外交关系上，就是喜欢用的一个词，叫做就是那个词叫做美中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啊，这个各种的战略关系，这是中国在进行外交互动的时候很喜欢讲的一个词。那具体来说，这个战略性稳定哈，这个叫在建设
1: 性
0: 战
1: 略
0: 稳
1: 定，
0: 它到底具体指什么？哎，不知道啊。但我们只有一个模糊的想法，那就是美中两国会共同管理冲突，会降低冲突，会有一个比较至少表面上良好的互动。哎，但具体除此之外，具体来说，其他到底什么东西啊？贸易战要不要继续打啊？然后呢，这个关于这个关键的战略物资的这个出口，比如说以中国来说，这个稀土的出口是不是要放宽？然后对美国来说，这个高阶的高科技的这个晶片的输出是不是也要放宽？我们看这一次黄仁勋也去了嘛，那黄仁勋一贯的主张就是不可能在高阶晶片封继续，不需要在高阶晶片封锁这件事。在对中国使出高阶晶片封锁这个管制了，那这些东西具体来说，其实大家都没有主意，目前为止都没有想法，就是说它是变动的，有可能下个月中国就放宽出口了，有可能美国下个月就放宽出口，那有可能延续它，但不管怎么样，一切的事情都好像可以放在，不管美国跟中国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放在这个所谓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下面去做。所以说这次的美中关系，其实我甚至看到一种说法啦，就是说其实也不需要太过于在意啦，大家把它当成是一个就是美中的一个阶段性的互动这样的。其实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有道理，因为它确实没有任何实质的进展。那没有任何实质进展，那也就代表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反复提到的一件事情，目前的美中关系是不太可能有大规模的让步，不管是在台湾议题上面，还是在经贸议题上面，还是在这个高科技的晶片管制这些议题上面，这个战略上的竞争关系跟所谓的建设性战略稳定是同时并进的，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大国的这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一个状态。所以为什么那个我们在这次的川习会里面有一个词大家会被拿出来讲，叫做休息底的陷阱啊。那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比较熟悉的话，就这个典故当然是古希腊的历史学家休息底德的一个说法，就是崛起的强权跟既有的强权之间可能呢是终将一战的啊。当时的这个战略学家这个艾利森发明这个词的时候，那当年在发明这个词的时候，那其实也是在关注一个问题，就是说美中是不是终将一战。那我们从这一次的美中会谈里面，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就中国在这件事情的立场上面是没有改变。就是说这休息底的陷阱这件事情，严格来说是美国那一边其实比较有更多的讨论。就甚至有一些鹰派的学者，是美国有一些鹰派的智库学者是认为说，如果美中之间是不可避免终将一战的话，那我们是不是要去考虑在目前特别是在西太平洋，美国对中国还有军事上的优势，这个军事平衡还没打破之前，先行把中国压下去，甚至是有这样的鹰派的这种言论的。那反过来说，其实中国这边一贯的态度就是，至少表面上，我要强调，至少是表面上一贯的态度是强调休息底的陷阱是可以避免的。美中两国之间是可以共同管理冲突的。所以为什么刚刚在这个主持人有提到一件事情，你会感觉到说好像呢，这个在这次川习会当中好像是中国掌握了这个议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因为目前的中国现在的立场是倾向于维护这个国际秩序的，这一点当然对我现在这样讲，我们台湾有一些人不太能够认同，

0: 我的意思是说，至少表面上，好，中国希望国际经贸的议题可以回复到以 WTO 为中心的世界贸易秩序去处理。
1: 嗯，
0: 哦，中国希望这个国际之间的冲突可以回归到联合国体制去处理。好，中国希望好类似像是这一种伊朗的这种行动，单方面的军事行动可以避免，不要美国不要做这个单方面的这个军事行动。它在各方面表面上看起来还是符合我们最近这我们从战后以来建立的这个国际秩序的秩序啊。我们看起来是美国好像是这个秩序的破坏者啊。哦，川普在做这个关税战的贸易战关税战的时候，有在在意 WTO 的秩序吗？哦，那川普在这个美国对伊朗的用兵有经过联合国的机制吗？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美国是在破坏这个秩序，啊，但是这也反映了一个问题。过去我们国际关系里面常常讲一个东西叫做 liberal order， 啊，自由国际的自由的国际秩序，这个事情，自由过去自由的国际秩序跟美国霸权秩序这两件事情是绑在一起的。
1: 嗯，
0: 我们现在的状况，我们要面对的一个事情是说，现在的状况看起来，这个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跟美国的霸权秩序，其实是在被拆解开来。
1: 嗯，
0: 也就是说，美国现在如果要维持它的霸权的话，它就必须要某种程度上去违反这个自由国际秩序所建立的各种的规范。美国一向包括川普在内，包括川普也曾经指控过说，比如说以 WTO 的这个世界贸易秩序，川普也就指控说这个中国表面上是在依循这个规则，实际上是在破坏这个秩序啊。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一个我们最近这五年来以及未来的一个大变局，就是过去我们习惯的这个 liberal order 和自由国际秩序跟这个美国霸权秩序，过去的是叠合贴合在一起的。你承认这个自由国际秩序，就是承认了美国的霸权。现在的状况其实反过来，啊，你看刚刚我们说中国倾向于至少表面上的态度，呼吁大家要去遵守这个秩序，然后呼吁大家不要去干涉他国内政。当我们知道他这个话言外之意就是你们也不要干涉我来处理台湾问题，那美国看起来就不管是单方面的军事行动，或者是说这个贸易战关税战这个事情，好像是在破坏这个秩序。那其实根本原因就是在于自由国际秩序跟这个美国霸权秩序其实它已经有一个脱节的这个状态了。所以说这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所谓的这个修昔底德陷阱这样的一个中国有这样的一个官方的表述。因为对中国来说，这个官方表示是符合他们现在这一个觉得要大家要继续去维护这个国际秩序这个 liberal order 的这一个基本的立场。从这个习近平其实2013年他就已经提过了，十几年前他就已经提过修昔底德陷阱的这个可是可以避免的这一个事情。但是我最后也想要强调一点，中国这样讲不代表他是一个跟大家和平的国家，绝对不是。在国际的这个现实当中，对中国来说，就是他认为现在如果我们继续去维护这个秩序，对他的国家利益来说是更有利的。
1: 对，刚刚玉和已经提到说，哎，那个好像看起来中国其实不只是在有关经贸啊，包括什么像能源，还有像什么气候方面，好像今天中国反正是站在一个比较维护整个国际的一个主流啊。那川普，你看他根本他不承认这个所谓的气候那个变化啊，然后那个对能源啊，他也变成说又退到一个比较以这个核能啊，然后那个以石油为主哦，那所以变成说种种的变化的确。哎，好像中国对某些国家来说，哎，他们比较站在一个支持，尤其是你看他最近那个 WHA 在召开，但是好像川普他你看他要那个退出了然后变成说，哎，好像全世界好像变成说愿意站在这个多数国家的，好像变成是中国，那这一点的确是对。美国来说的确是比较不利的啊。那刚刚玉和已经提到过了，这个所谓的既有的这种 liberal 体制啊，然后跟这个美国霸权原先是合一的啊，但是这十几年来似乎有点脱钩。

0: 钩，然后这个脱钩原因很多了，那也不是我们这个节目所能够继续讨论的。然后的确也提到那个，刚刚 也提到这个所谓的 Ellison 所提到在2011年左右所提出了这个所谓的修迪底德的陷阱哦。那好像变成说美国好像按照这样一个讲法，好像美国比较急躁哦，那变成说不给中国机会，但事实上好像也不是这样子的哦，所以变成说这些议题在至少在川习会，不过问题是那个刚刚已经提到过，刚刚议会已经提到过了，川习会看起来好像没有提到什么，可是 有人也讲说了，不管怎么样美中愿意继续接触哦，就是那个基本上就好了，但代表说哦情况没有恶化，而情况没有恶化表示说啊，至少这个世界还有希望，或者如果说美中真的是实际冲突的话，对世界的影响那真的是无以伦比的。对，所以这个有关这个川习会， 我想另外一个议题也是当然跟台湾关系更密切，就是这个一个美国跟英国同时在美国跟英国任教的很有名的一个保守派的一个史家Neil Ferguson 啊，他批评这个川普哈，认为他像1971-72年的美国总统尼克森哦，所以他有点像那个做这种所谓的尼克森式的一个复仇啊。那尼克森基本上我们知道说他是一个很狡猾的一个政客哦，他对自由体他非常痛恨自由派，痛恨那个既有的那些媒体啊，不管说是《纽约时报》啦，啊，然后那个三大啊电视网，他都非常痛恨，他也很讨厌啊美国国会，所以当然后来你说他搞出这样一个水门事件哦，其实也是可以想象啊，哦，他就变成说对既有体制的哦一个反扑哦，所以变成说这跟那个川普哦是很像的。那有人就讲说那个尼克森在1972年2月21号到28号他去访问中国，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踏上那个红色中国的领土那有人就讲说这跟这一次的那个川普川习会会带来什么样一个冲击，很多人就做这样一个类比。那我不晓得你是怎么看呢？
1: 这个 Ferguson 所谓的这个尼克森式的复仇，我想从三个层面来说。第一个层面是就个人风格来说，川普在很多面向上面确实非常像尼克森，比如说他对建制政治的这个 establishment 的这个建制政治的这个反感，以及刚刚那个主持人也有提到的他对于这个所谓的自由派的这个反感，然后呢他表现出某一种就是好像是这个就是我们觉得好像比较流氓一点的态度，这个指的是个人的风格。就这个人风格这一个面向上来说，我会认为这个 Ferguson 的说法是成立的就所谓的这个尼克森式的或者叫复仇。那第二个面向第二个层次我要谈的问题是当时的就国际经贸秩序这件事情来说，我们在这个 Ferguson 其实没有谈到，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蛮重要的就是说当时 Ferguson 其实做了一件事情，我想相信对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稍微 有研究有接触的人都知道，尼克森任内终止了所谓的布列登森林体系，也就是说从此美元跟黄金就脱钩了，美元不再盯着这个黄金了。那这个考那这个决策那当然是这个当然复杂，但总之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金本位美国之所以暂停这个金本位制度是涉及到美国的这个整个地缘政治上面的考量，那它当然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如果我们仅就这个面向上来说的话，川普有没有那个比较大的一个，他心里有没有一个 picture， 就是说去 重新创造像尼克森这样子

0: 重新创造一个国际政治经济这个国际经济秩序呢？哦，这一点我是比较觉得可能是比较没有的。
1: 嗯，
0: 哦，那顶多就是说，川普更强调哦，这个两国之间的关系。啊，这个双边的，用这个双边的关系来处理经贸议题，但它本质上对这个国际经济秩序啊，其实是没有造成太大的一个改变。虽然我们一直讲说现在的这个，有时候我很喜欢讲说，现在 WTO 已经死了。啊，我在我自己的这个国际政治经济学课上谈到 WTO 这个组，我会说其实现在 WTO 已经死掉，
1: 嗯，
0: 啊，或者是说名存实亡了，啊，就是说因为它其实已经没有办法起到任何解决贸易冲突的这个作用，但是就涉及到这个，但是涉及到国际经济秩序更底层的、更基础的这个货币的这个秩序来说，其实。川普在这个部分其实是还不到所谓的那个尼克森式复仇的这个状态啦。那第三个层次呢，我们就要讲是整个国际地缘政治权力平衡的这个转变。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尼克森任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访问中国。或者是确定了我们所谓的美中关系正常化，
1: 嗯，
0: 好，那接下来到之后的总统就这个卡特就正式跟中国建交了嘛，这是对整个国际秩序来说非常大的改变，啊，就是说美中关系的当年的这个美中关系的正常化是对当年的国际秩序造成了非常大的改变。啊，就我们现在常常讲的那个三角战略其实也是从这边来的，其实那个三角是指美国、苏联跟中国，也就是说美国在尼克森任内这个联中制苏的这个战略其实是非常的明确，啊，那如果我们用这一点来看的话，在地缘政治上面川普能够所做的事情是一个尼克森式的复仇吗？就是到第三次层次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权力平衡的这个面向上来看的话，
1: 哦，
0: 那刚刚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美中关系其实目前为止是谈无可谈让无可让，啊，应该是让无可让，所以谈无可谈就没什么好谈的，啊，就是说没有办法，其实美国现在也没有办法在这个国际现有的这个国际秩序当中做更多的让步，比如说中国希望的让我们讲一个最极端的状况，中国希望的让步是什么？希望美国干脆退出西太平洋，
1: 嗯，
0: 啊，那美国能做这个让步吗？日本已经表态他们不接受这个让步的，啊，因为日本很清楚的知道，如果中国以不管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啦，以某种形式掌控台湾，掌控台湾海峡的话，对日本来说就是存亡危机，所以这个高市长苗其实已经很清楚的点出来说，这就是日本的存立危机事态啊。
1: 嗯，
0: 其实这本来也就是日本的想法，只是他更清楚，他现在清楚的表述出来。所以我们简单的说，所谓的这个尼克森式的复仇，我们要把它切割成很多层次来看，至少哈，这个人风格的层次上面是有这种所谓的尼克森式的这个复仇，在全球经贸秩序这件事情上面可能还不到那个地步，然后在全球地缘政治的这个事情上面，目前的美中是处于一个让无可让，所以呢这个谈无可谈的状况，
1: 嗯，
0: 这跟当年尼克森状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美中关以尼克森当年来说，这个美中关系的正常化，这其实是已经讨论很久，我相信经历过那个年代都知道，因为它并不符合当时国际关系的国际秩序的一个权力的分配嘛，
1: 嗯，
0: 哦，你当时还是让这个在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政权去代表整个中国，然后把偌大的一个中国的这个假设它不存在，这个秩序是迟早要被打破的，
1: 嗯，
0: 好，那现在的国际关系秩序，不管你说是全球的这个地缘政治秩序，还是这个印太的地缘政治，或者是我们缩小到台海的这个地缘政治秩序上面，地缘政治秩序上面美国还有什么可以让的吗？啊，那中国还有什么可以让的吗？啊，大家希望让的东西都拿不到啊，
1: 嗯，
0: 对啊，美国也希望中国让步啊，承认他们以后不会再

0: 破坏区域秩序的稳定，对现在中国来说他也做不到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所谓的这个尼克森式的复仇必须要分成不同的层次来看。
1: 对，刚刚玉和已经提到过哦，那个不管说是国际经贸啊，然后这个美元跟那个黄金的这样一个脱钩，这样子一个，以及这样一个更重要的是国际上这个所谓的联中制俄制苏这样的一个战略啊，有人就讲说啊，从去年开始啊，有一些川粉那个还。那个很兴奋，认为说，哎，是不是那个川普那个我川准备要联俄制中？那当然，其实你看我们看一看，就是当那个川习会之后结束没多久，哎，普丁又再次的去访问北京了。而虽然说我们刚刚也提到过本来是那个中国提到跟美国是一个所谓的建设性的。那个战略稳定关系，可是它跟俄罗斯的关系是更紧密啊，对啊，所以你说有没有办法制定什么那个？我想这个可能是那个非常有问题的啊。所以的确就站在一个性格的确很像尼克森，但是就尼克森跟基辛格串联起来的这两个人所代表的那样一种创造性的一种外交关系，这个其实大概不是。川普目前所能够达得到的那我想最后一分钟那玉和跟听众朋友做一个总结。
0: 对，我们刚刚一直强调美中关系现在是让无可让了，所以说谈无可谈这里面也涉及到，就是说刚刚主持人提到了国际关系上面，目前的国际关系上面所谓的连 A 至 B 连 B 至 A 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没有那么简单了。为什么以前尼克森跟基辛格他们可以采用联中制苏？因为当时中国这一个经济体，当时中国这一个政权，当时中国这个国家跟全球经贸关系，全球经贸秩序基本上是完全切割开来的，同样的苏联也是完全切割开来的。现在的状况不一样啊，就是说美国跟中国的经贸关系是会深刻的影响到美国跟中国自己国内的这个经济的这个状况，这是多年来全球化所造成的结果，就所有国家全部都被绑在一起了。台湾当然也会在这点上面得到更多的这个地缘战争优势，这我们下礼拜再谈。但是在这种状况下，这是我常常在讲的，当然也可能有人不同意见啦，就是我们现在看待这些大国的秩序的时候，我们要避免用过去的冷战思维在思考这个事情。
1: 好，对，那我想有关这个问题我们下天可以做更多的一个讨论。那非常感谢玉和。
0: 好，谢谢主持人。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的，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好，大家拜拜。
2: Feel 出感动，
3: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4: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3: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4: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3: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不是我选择成为跨性别，而是跨性别选择了我。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为我们邀请到一位年轻诗人柴伯松，他目前拥有两本的诗集，第一本诗集《许多无名无限的角落》，以及第二本的著作《光的受孕》。在这本诗集，他更进一步的将自己作为跨性别女性的成长历程和心情，继续以诗和散文描绘这段的心路历程。诗人柴伯松毕业于东华大学华文文学系艺术硕士，曾经获得教育部文艺创作奖、奇莱文学奖、后山文学奖，他也落选年度的台湾诗选数次， 另外他也拥有美国和英国国际芳疗师的证照，调香的作品也曾经与多项的品牌和艺术家合作。在今天节目当中，他为我们分享透过诗意的语言和真诚的心情，让我们看见界限与刻板性别印象之外的非二元性。他在朗读每一段诗之前都有个感人的小故事，非常的精彩，欢迎收听。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访一位年轻的诗人，哇，好感动，他特别从高雄上来。
1: 对呀、啊，生于高雄，现在也住在高雄、
0: 所以呢，我们今天非常欢迎蔡伯松，伯松你好。
2: 徐凡老师好，红红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伯松。
1: 好，蔡伯松呢，就是他是很美丽的诗人，而且带着香气，他的诗也带着香气。其实跟蔡伯松结缘，就是他的第一本诗集《许多无名无姓的角落》，其实是由黑眼睛出版的。他现在第二本诗集呢，这个《光的兽域》呢，是由时报出版，才刚刚问世不久这样。那我就很高兴，其实不只是诗集啦，应该说是诗文集哈。因为伯松的诗集里头后面都会附一些就是他自己的经历的文字，那由于这个经历其实就跟这个跨性别的主题有关，身为应该说台湾社会中少数中的少数，这个跨性别的历程其实也非常的辛苦，在他的两本诗集里面都有蛮多的揭露，但是有蛮多的也有一种醒思跟达观在里头，我觉得非常适合想要跟朋友们分享。那伯松，你要不要先自我介绍一下呢？
0: 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呢？伯松，
1: 对呀、
2: 在东华大学才开始写。
1: 哦，对啊，他是东华华文系的艺术硕士。
0: 艺术硕士，
2: 对对对，
1: 所以是在东华的华文研究所毕业的。
2: 对，然后修了宝云老师的课之后才开始写诗。
1: 那之前是写什么？你为什么会去念华文？
2: 我之前写散文，有自己印小书，在一些独立书店贩卖。
1: 对，
2: 但我现在都觉得他们是黑历史，希望大家不要找到他们。
1: 但是你是用本名吗？
2: 对，我是用本名。
1: 哦，那大家还是找得到的。
2: 希望不要。
1: 好，你这个跨性别的历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2: 2018年。
1: 2018年。
2: 对，应该说2018年的时候开始承认自己有跨性别的身份跟状态。
1: 哦，
2: 其实过去一直以来就有，只是当时都还躲在男同志的身份里。
1: 了解。
2: 对，但躲在这个身份中也常常觉得格格不入，或者觉得没有很舒服。
1: 那2018年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勇于走出这一步？
2: 那个时候可能也是离开家人比较远，就住在花莲，也很少回高雄。
1: 对，
2: 就渐渐觉得哦，跟原生家庭比较松脱，我可以尽情做自己，所以开始在外貌上做出自己比较喜欢的打扮。
1: 所以就开始留长头发嘛。
2: 对，
1: 酷。
0: 寒暑假还是要放假回家啊。
2: 我那时候的借口是说我想要卷发，用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0: 反正现在很多也都是留长头发嘛。
2: 对、
1: 是。那你要不要谈谈就是这两本诗集你大致在写作上面的这个心路历程？
2: 第一本诗集的时候因为还没有开始用药，那个时候出第一本诗集是2020年。
1: 对，
2: 距离2018年开始有跨性别的这个承认的过程，它大概是两年多的时间。那在那个期间，我觉得第一本诗集写的比较多是作为一个在凝视身份落差的这个角色，要怎么样去理解自己的身体跟我想要成为的那个身体他们之中的落差。比较多会有这种我还不属于那边的这个感觉。那第二本诗集因为已经正式开始用药了，
1: 是，
2: 所以就会有比较多归属感，是自己跟身体和解的过程。
1: 跟身体和解，我觉得跟身体很难和解。其实这应该是每个人都有的经历嘛。就是说有的人他不满意自己的容貌，有的人就是他有一些与生俱来的病症或是特征。其实每个人都有跟自己身体去搏斗的那个经验嘛。
0: 对，
1: 所以我想补充这样的事情，就算你不是对于性别议题感兴趣的人，其实你看了你也会有一个共鸣跟感动。
0: 对，没错。你自己本身在跟身体和解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不舒服？那对你在写诗的时候，你会是一个抒发的情绪吗？
2: 我觉得这本诗集里面更多的是记录转变的过程。比如说有写到可能用药第二 个月用药第四个月身体有什么样的转变，还有用药半年的时候又有什么样的转变。比如说刚开始用药的前期，身体因为新陈代谢会改变，所以会有一段时间很累，没有办法起床，也因为新陈代谢正在转换，所以会变得非常胖。
1: 嗯，
2: 真的真的，我到现在就是都还减不下来，大概胖了10多公斤。
1: 哇，
2: 对，因为用药身体的荷尔蒙转变了，脂肪的分布也会改变，所以身体为了要在大腿跟胸部囤积脂肪，还有臀部就这些部位囤积脂肪，所以会很快的就感受到自己变得很胖。
0: 所以你现在还有持续在用药吗？你是几年的时候开始用药？
2: 2022年开始用药，到现在迈入第四年。
0: 所以他用一段之后就不用再用了吗？
2: 没有耶，要用到国人的女性平均停经年龄，因为我没有卵巢嘛，所以要一直吃下去。
0: 哇，所以呢你可以记录很久的食
2: 但其实现在也到稳定期，转变就不会这么剧烈。对，就很像青春期大概是一个区间这样子，
1: 然后就慢慢也适应了。
2: 对，
1: 好吗？我们从你的诗里面来感受这样的历程好了。
0: 对，
2: 好
1: 吧。那你要分享的第一首诗是白瓷之路。
2: 对，
1: 你要先念吗？还是你想先
0: 聊
1: 一下
0: 这个小故事？
2: 我想要先讲小故事。
1: 好的。
2: 这首诗背后的故事是，我有一段时间在学校做校长助理的工作。
1: 嗯，
2: 很有趣的是，到职的第一天，校长就带我去见他的巫师朋友。
1: 哦，
2: 我们到一个素食餐厅去用餐，他们讲了很多话，但因为我只是一个小菜鸟，就我什么都听不懂，在旁边微笑。然后两个小时之后呢，巫师说哦，他要去拜访喇嘛，他要走了。校长就说哎，那你可以带上我的这个助理吗？校长就看着我说，我看过的人很多，你应该要去，学校的事情明天再说吧。我就想说什么意思我就跟着巫师一起去找喇嘛了。那去找喇嘛有发生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吗？欸，其实也没有。我就是继续去那边微笑，然后也继续什么都听不懂。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经验。那后来我就把这段去拜访喇嘛的记忆写成白瓷之路。重新读到这篇的时候，我觉得我还可以想起那个下午坐在喇嘛他们身边，喝到有一个气味很不可思议的茶。还有他们手里面有一个很清脆的法器会被敲响的那个声音。这首诗在写的就是那个场景。
0: 那为什么叫白瓷呢？
2: 因为那个杯子是白瓷做的。
0: 哦，好哦，我们来听听看柏松来念这首《白瓷之路》。
2: 好，白瓷之路，就坐下来喝茶吧。空间里拥挤着安详与静默，光的幻影斜斜穿过市井，打在我脸上。那时你们摩挲铜钹，一边说话，一边敲响，颤音重现我失去的现实。那是瓷器般光洁的下午，有一种不懂的语言穿入我的胸腔，悲情的心思里斟满了热茶。
0: 哇，你这花了多久时间写完？就是喝完那个不可思议的茶之后，还有听到那个法器之后，回家就写了吗？
2: 没有，隔了一段时间，就在校长室写东西，就是处理工作的时候，有休息时间就慢慢写，慢慢写。花了一段时间。
0: 所以你的记忆也蛮特别的。所以这首诗是在你的新诗《光的受孕》当中里面的。
2: 对，
0: 为什么叫做光的受孕呢？
2: 因为我觉得灵感是一个很像光的东西，就是所谓的灵光一闪。对，然后有时候语言的雏形它诞生被包裹在这个灵光里面，很像是一种受孕的历程。所以有这样子的命名，
0: 取的名字还蛮美的
1: 哦。好，那第二首是我心中的万事屋。这个也有一小故事吗？
2: 对，这个也有。
0: 好，
2: 万事屋是一个影响我很深的空间，它用学术一点的说法叫做替代空间。在那边曾经有发生过很多的展览跟表演。万事屋它是位于高雄左营的建业新村，经营人是我的好朋友李佩瑜和他的先生郭伯彦。这个空间很感人的地方是，万事屋作为一个主流外的边缘场域，他给了很多非艺术背景出身没有资源的人有一个表达自己做展览的空间。因为在 当时博彦他就是在这样子艺术圈主流之外手无寸铁的人，当他碰上佩宇这样子艺术学院出身又在艺术空间工作过的伴侣，他们就让万事屋的创造力处在一个很微妙的平衡上面、嗯、那我最珍惜的万事屋特质是他们扩大了容纳的精神，好像任何光怪陆离的奇妙的人都会聚集在这边。我在万事屋认识到很多非常有才华的创作者，有些人真的就是活得破破烂烂，那有些人真的是亮出来自己的成就会吓死人这样。但我在万事屋这边感受到的是每个人都可以很平起平坐的分享自己对于艺术的观点跟看法、嗯、然后一起做展览。我觉得就是这种特质让万事屋从一个不被看好也没人在乎的空间变成他最后来来去去超级多艺术家的地方、
1: 嗯、
2: 那这个边缘到不行的团体他就在熄灯三四年之后因为留下了太多传奇故事，所以就在今年得到机会正式进驻台北当代艺术馆。在展间里面万事屋的形象有重新被还原出来，这个展览里面还有各式各样的影像在播放当时万事屋发生过的事。展览到5月3号可能节目播出的时候已经结束了、嗯、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啊，就感觉很像边缘人的逆袭，就是你们越不看好我越要被看见，其实是一种任性妄为的胜利。
1: 嗯，
0: 好哦，我们赶快来期待。来，我从来念这首我心中的万事屋。
2: 好，我心中的万事屋，钥匙将老眷村叫醒，这不是梦，你我皆知。红漆铸铁门后，自由的原乡，没有大人在屋顶，只有夕阳为我们逗留。躺在破沙发，现实生活在墙上投影，我们劳动孕育创造的得失，吉他声音淡了远了，体力透支时，在这里我会觉得我还是我。
1: 对，我觉得结尾很感人
2: 啊，真的。
1: 就是你，对啊，体力透支时，或者说你失去希望的时候、嗯、或者是你觉得啊你已经破碎的时候，但是诶在这个地方它好像可以给、让你有一种安定的力量。
2: 对
1: 对，我觉得我们可能每个人心里都需要一个万事屋。
0: 哎，老师说的好，真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万事屋，好可惜哦，但是已经熄灯了就是了。
2: 对
0: 啊，好可惜。我还本来想说，哎，那这样的话，下次去高雄去看一看这个万事屋，这样也不用看了。
2: 欢迎到当代馆，它还在。
0: 好。

0: 好啊，那接下来呢，这首呢《击碎胡桃》。
1: 对，《击碎胡桃》这首诗想要讲的是一种遗憾，一种对于身体健全感的缺失。因为我是一个使用荷尔蒙药物已经迈入第四年的跨性别者，这几年最强烈的感受是身体会有很剧烈的转变，比方说刚才有提到说脂肪分布的转变啊，还有像皮肤会变软会变细，脸部的线条也会变得比较女性化，但有一些改变是药物没有办法达成的，像是肩宽跟喉结，因为肩宽跟喉结都是骨骼嘛，所以骨骼不像肌肉系统可以萎缩，骨骼长出来就是在那边了，所以它不会因为吃药就自己变小。那我把这种使用药物却无法完全转变的遗憾写成《击碎胡桃》这首诗，里面的情境其实是很有意想要去表达一种毁坏的感觉的。为什么说是毁坏呢？我在这边想要提出的疑问是，我们到底是怎么想象一具健全的身体的？大部分的人可能会预设好手好脚就是健全的健康的，有完整发育的成年人就是健全的，但这份预设是怎么来的？我确实是完整发育的成年人，我也好手好脚，但这种对于健全的想象是没有办法套在我身上的。我会觉得这个肩宽跟声音让我很困扰，这种所谓的完整发育它在我身上就像空袭一样，是让我从此变得不健全的毁坏感。我曾经听过一些人云淡风轻的说，哦，反正你的脸型还看得出来是男的啊，但他们不知道这句话的重量背后承载的是我可能从小到大每一天都在跟这种毁坏感对抗，也每天都在焦虑自己会不会不够 pass， 那是日复一日没有尽头对自己的抗拒，而且我必须要赌上自己的健康去长期用药才可以稍微得到一点改变。我觉得这种对于健全的思考跟对于身体的遗憾是我想透过击碎胡桃去表达的核心价值。
0: 所以你这个花了多久的时间写完呢？
1: 它的初稿是在咖啡店用一整个下午先写出来的，然后后来还是陆陆续续有改一阵子。
0: 所以你的诗有规定自己大概写几行吗？还是不一定？
1: 没有哎，但我真的写不长，我的期就是这么短。
2: 对，像今天要来分享的诗，其实一首比一首短，这一首就比刚刚那个万书更短了一段。好，我们来听听看。
1: 好，击碎胡桃，像击碎一扇窗，将曙光馈赠那追赶不上宽恕的孩童，安魂的歌回响在战队的天堂路，孩童从蓝缕制服中脱出，裸身站立的剪影有漂亮轮廓。击碎胡桃，那将近30年体魄的支配者，在剧痛的碎壳上，他赤着脚走。
2: 我觉得你的比喻很好，孩童从蓝缕制服中脱出，裸身站立的剪影有漂亮轮廓，就是这个制服是可能它不只是与生俱来，也是社会上面的眼光造成的，
1: 对，
2: 这样子的制服，但是你要把它给撕开，要把它给脱下来，说诶，我可以用我的赤子的一样的身体行走，可是却会带来剧痛。
1: 对，
2: 哇，我觉得真的写得非常
0: 好，很好，我也好喜欢后面两句哦。
2: 谢谢。对，
0: 在剧痛的碎壳上，他赤着脚走，就可以想到那个痛，可以想象得到。
2: 可是击碎胡桃这个句子也很有力量，
0: 对，
2: 就是要击碎。
0: 对，就表示你很坚定就对了。
2: 对
1: 对，
0: 在你的诗当中都可以看到一些文字的力量、的确不容易哦，还很年轻哦。接下来这一首呢，墓园，为什么跟墓园有关系呢？
1: 这首诗是写给我高中时期最要好的朋友慧琴。如果这位朋友还在，他今年也是跟我一样33岁，9月是他的生日。去年9月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反复修改这一首《墓园学》。我想要去纪念这个我很深爱的朋友。我常常在想，如果慧卿没有死，十几年后，时间洪流把一切都改变的今天，我们还会跟以前一样在彼此的社交软体上畅聊吗？去年是我觉得很辛苦的一年，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工作上有各式各样的烦恼， 网络上性别议题的讨论也有各式各样让我感受到很残酷的时刻。有一天我突然在想，如果慧卿也来到这个时间线，他还会跟我站在一起吗？我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有翻出来很久以前拍的他墓园的照片，那是一个很干净的基督教墓园。墓园学第一版定稿的那一天，我在市立图书馆读性别相关的论文，待到很晚。骑车回家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好脆弱哦。我在面对翠上面反跨抽跨的声音，我感到非常的沮丧跟难过。我感觉自己生命的真实好像都被那些虚构的恐惧彻底否定，所以我骑车的时候突然情绪就上来，就边吹油门边擦眼泪。那停红灯的时候，我突然听到旁边有人聊天的声音说，你不要怕，我会支持你。在那个当下，我有一个被救赎的感觉，因为这句话就是很久以前慧卿跟我讲过的话。我觉得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我。为什么这句话对我来说这么重要？因为在十几年前南部的保守环境，他是第一个让我愿意卸下心房出柜的朋友，而且他甚至是基督徒。他跟我过去遇到过会否定我的基督徒是完全不同的。那这首诗我希望可以送给他，感谢他在

0: 在我一无所有的那个年纪，他可以赠予我一颗真诚啊、坦白又宽慰的心。
1: 但是慧卿这样讲，他是都在20岁左右的时候走的吗？
0: 19岁，
1: 19岁的时候，哇！可是十多年后，你还是这样对他念念不忘，我觉得，他有你这个朋友也值得。
2: 是，没错，没错。
1: 好啊，我们来听听这首《墓园雪》。
2: 很感人。
0: 墓园雪，最后一次迁居。选择在褐色的草地上，让鲜活的身体成为很久的冥想。爱的历史长出悬吊的气根，我坐下，对着还没干透的姓名提出在或不在的辩论。
2: 为什么是对着还没干透的姓名呢？
0: 因为我觉得我还在，他就没有真的走。
1: 但是这个辩论在或不在，为什么需要辩论？
0: 因为他的在场或不在场，会有人觉得他就是不在了，但我觉得他在啊。
1: 我觉得柏松再度用了一个很美的意象，就是爱的历史长出悬吊的气根。对啊，我觉得气根本身这个意象也很美，就它是悬在空中，但是它其实跟在大地里面一样，它有同样的那个功能，
0: 对，
1: 可以呼吸。
0: 对
2: 对，
1: 好棒
2: 哈！
0: 谢谢。
1: 我希望我死了之后也可以变成悬吊的气根。
2: 哇，所以你在墓园学写了多久？什么时候开始会想要写这首诗来跟他一起共同纪念你们之间的友谊呢？
0: 我大概是他快要生日，他生日是911。对，我就是在那个区间开始想要写这首诗，但我一路就是写到了10月多。我想说算了，应该他不介意吧。
2: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就是你是这2年开始写，还是他离开之后的就开始写？
0: 我一直有想要写诗给他的念头，然后一直到去年才真的比较有完整把这个想法发展出来，之前要写都觉得没有办法写好。
2: 所以呢，这首诗呢，你是呢再三的琢磨，而且呢不断的去思索以后才完成了一首诗。
0: 对，因为我觉得死亡的重量是很有分量的，它对我来说没有办法那么轻易去把它写出来。
2: 哇，其实今天呢听了柏松呢念了他的诗，我自己的感受，我觉得他是一个心思很细腻的人，而且他的敏感度相当的高，而且观察力也非常的好。他把这些所看到的、所体验到的、所承受到的都画在他的文字的字句之间。我觉得真的不容易哦，一位年轻的诗人的确不容易。
1: 柏松的另外一个身份是调香师嘛。
2: 对，
1: 我觉得你也是很像文字的调香师，非常的斟酌，但是呢非常的有品味。
2: 对，
0: 谢谢。
2: 好，所以你今天身上的香味也是你自己调的吗？
0: 这个不是。
2: 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柴柏松这位呢非常有力量、非常有才华的诗人，他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新书《光的受孕》。谢谢柏松来，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Bye bye.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祝福诗人蔡伯松，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3集，也是我们第32季节目里面的第9集。这一季的13集节目要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台湾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也就是老三台时代流行歌坛一个特殊现象，就是粤语歌。之前8集的节目里我们介绍的是台湾歌手邓丽君、凤飞飞、黄莺莺、苏芮、王杰、周华健、万芳跟方季韦唱过的粤语歌曲。这一集我们要介绍的歌手潘美辰，他跟我们上一集节目所介绍的方季韦一样，都是来自蓝白唱片。我们知道1990年代初期，台湾流行歌曲就是被滚石、飞碟还有宝丽金这三大品牌包办了，而蓝白呢，是当时还能够在夹缝中生存的本土化经营的唱片公司。管大，你认为这家本土唱片公司成败的关键各自又是什么呢？
2: 这个蓝白唱片的创办人叫做高耀栋，他原来是这个歌林唱片的这个艺能宣传科里面这个负责这个歌林唱片的这个叫做歌星训练班，他也是担任林慧萍第一张专辑的这个宣传总策划。那对于歌星的包装跟宣传确实有他的独到之处，因此，他在1993年跟歌林的同事黄介英两个人就一起出来创业，组成了这家蓝白唱片公司。那1988年，方季韦从协和工商美术科毕业之后，就在蓝白唱片担任这个美工文案。周子涵，从这个国光艺校音乐科毕业之后，就进入蓝白唱片的这个企宣部。那潘美辰则是在蓝白唱片主办的这个全国青年歌谣创作大赛里表现突出，被高耀栋看中了，就正式签约蓝白。那这三位女歌手就成为这个蓝白唱片

0: 所谓的三本柱啦，哦，那开创了这个蓝白唱片的全盛时期。那可惜哦，就是当时的这个唱片市场已经面临了这个盗版猖獗，还有这个 MP3 也逐渐啃食这个市场的商机。那高耀栋就觉得讲说，这个唱片市场已经开始转变了，就是这个实体的唱片哦，就是这个销售越来越困难。它其实改成 CD 以后也是很难卖哦。于是就协议旗下的歌手都转型去当演员。但是哦，我们可以看到啊，哎，没有错，这个方继韦哦跟潘美辰都演了不少的电影跟那个电视剧，但是最后只有这个王中平的发展是比较顺遂，就一路一直演到今天呢。那所以这个1996年呢，蓝白唱片呢就结束了营业，那旗下的歌手从此也都大多是淡出歌坛了。
1: 在戒严时代，电视剧里面很流行反串或者是女扮男装哦，像是凌波、杨丽花、陈丽丽、夏玲玲也都红极一时。那当然，这些人呢，他们不但有演技，而且长得也非常漂亮哦。那么歌坛里面像潘美辰这样的中性歌手哦，当时却被媒体是认为很丑的，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呢？
0: 因为我们应该这样讲，反串跟女扮男装其实还是不太一样哦。反串是说演员呢，在这个剧中扮演不同性别的角色，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凌波啊，或者江南有里面的陈丽丽，那他们扮演的梁山伯跟那个小王爷在剧中这个角色从头到尾就是男生哦，只是由女演员来扮演。那我们讲这个叫做反串。那通常啊，我们也将这种反串的女演员称为昆生啊，在这个京戏里面是称为昆生。那戒严时代因为这个民风保守，女性观众啊不能够大方的追求这个男星，所以这个昆生爆红的程度啊，是很多男明星都远远追不上的。那至于说到这个男扮女装啊，是指说这个剧中这个角色本来是女的，但是啊，因为剧情的需要，我们把它改成男性，但是到了结尾啊，它还是会回到女性哦。那这个我们才叫做女扮男装哦。那例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代父从军的花木兰，他冒名应考的这个孟丽君。或是这个梁山伯祝英台里面这个祝英台假扮成男生去这个学堂上学才认识梁山伯的嘛，那这个就叫做女扮男装，这个不能算是反串哦。但是哦，无论这个女演员的反串还是女扮男装，它都只会出现在戏剧节目里，而且大部分都是出现在古装剧里。你回到现实生活里面，他们还是会穿这种比较清凉的服装，他们也都会结婚生子，而有些还有绯闻，所以社会上不会有人去质疑他们的性向，那他们也可以得到这个女性歌迷追星下的这种名利双收。那这个跟那种女性歌手的那个中性打扮哦，在本质上哦是不一样的。
1: 管大刚才提到，戒严时代的戏剧里，女演员反串会比男演员还更红，因为女性观众追星的时候就没有心理压力。但是凌波、杨丽花、陈丽丽、夏玲玲这些女演员，她不会永远反串啊，而且她们都长得很漂亮哦。偶尔呢，她们也会穿迷你裙甚至泳装，大家都知道她们的形象。但是潘美辰不是这样哦，她似乎台上台下都是穿着深色男装跟长裤。
0: 我觉得潘美辰哦，她就是真的是生错了时代哦。如果她在今天，歌手你只要把歌唱好，谁会去管你的那个形象呢？不过现在很多媒体的报道其实也不对，例如很多媒体报道讲说，哎呀，潘美辰刚出道的时候，他有跟这个唱片公司约法三章，第一就是不能烫头发，第二就是不能割双眼皮，第三就是不穿裙子。但是我们这个年纪的歌迷都很清楚啊，潘美辰刚出道的时候，他不仅是留着长发，而且他也戴着耳环啊，而且他也演过电影跟连续剧啊，这跟媒体上这些年轻记者所报道的就完全不一样嘛。我们应该这样讲，潘美辰到今天他都不愿意出柜，公开表明自己是同性恋者。这个我觉得现在的社会会尊重他的意愿嘛，就是说这个是你个人的选择嘛，也不会有人去追究。可是30年前，我们要知道当时台湾刚建业，这个电视也只有老三台的时代，所以会有人就是想说要逼人这个表态啊，就想说你到底是不是同性恋，要逼你出柜这种事情啊。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蓝白唱片1989年8月由何鸿燊作词、徐嘉良作曲、潘美辰第三张专辑《拒绝融化的冰》B 面第一首歌，潘美辰演唱的国语版《于是我学会了原谅》。
2: 不要在乎我有点倔强，

0: 潘美辰也是生不逢辰，如果在今天根本不会有人管她的装扮或者是性向，30多年前大家对美女或者是帅哥有固定的印象，最后才落得淡出歌坛的结局。但节目一开始哦，还是先请管大家介绍一下潘美辰是怎么出道的呢？
1: 1969年生于这个台北县板桥市的这个潘美辰哦，14岁那年哦，因为这个父母哦，到花莲的凤林镇哦，经营了这个大理石生意，那全家啊就搬到了这个花莲市。国中毕业之后啊，潘美辰就为了回到台北来读书啊，在花莲市这个中华舞蹈艺术学院啊半工半读赚取学费。那1985年啊，潘美辰存够了钱之后，就跟父母摊牌，他要重新北上求学，未来他要从事这个音乐工作。那后来母亲没有办法，只好让潘美辰一个人啊回到台北县的新店市就读这个南强商工的影视科音乐组。
0: 1986年潘美辰还在南强工商学校就读时，偶然在学校公布栏看到蓝白唱片公司全国青年创作歌谣比赛的海报，于是他就写了一首名叫《悔》的歌曲，录好了卡带就寄往主办单位。但这首歌又是怎么让潘美辰踏入歌坛的呢？
1: 潘美辰说他录好了卡带哦，就去参赛了，但是自己都忘记了这件事。过了半年后啊，潘美辰才收到这个初试录取通知单。经过复赛、决赛跟总决赛的重重考验呢、啊，从2497名参赛者当中啊，获得了这个创作组的优胜奖，还有这个演唱组第二名两个奖项。那同期参加的还有这个傅威哦，那傅威得到的是这个演唱组第一名。那其他像是黄安跟黄宗平这些人呢、啊，也都是因为这次比赛而进入歌坛的。
0: 当时的评审也就是蓝白唱片总监制高耀栋，对于潘美辰的讲评就是，比赛时潘美辰是一个最不起眼但也最特殊的角色，他走进比赛场合冷冷的，带着一把吉他，也不修饰也不打扮，但当他一坐到台上开始唱指定曲时，好像台下没有观众一样，全世界只剩下他一个人似的，非常的投入。从高耀栋的讲评就能看出他对潘美辰的欣赏跟器重。
1: 高耀栋确实很看重潘美辰哦，他说啊，我在唱片界十几年来啊，从来没有听过潘美辰这种独特的声音哦，略带低沉，非常具有穿透力，还有一股杀伤力，让人不知不觉就走入他的感情世界。那除了声音之外啊，他的创作《悔》哦，也是相当有感情。一个高二的学生可以写出这样的作品，的确不简单。当然啊，后来慢慢了解他的身世之后，才明白啊，他比一般年轻人成长更快的原因。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香港星光唱片1998年8月由张美贤作词、辛伟丽作曲，潘美辰第13张专辑《原谅我改变》第一首歌，潘美辰演唱的粤语版《原谅我改变》。

0: 1988年9月，潘美辰第一张个人专辑《不要走，不要走》终于出版了，而且才刚上市几个星期，销量就高达32万张。这股气势甚至连海外的新马也都挡不住，让公司里的人也都大跌眼镜。在歌坛风行玉女红心的年代，潘美辰却能在一出道就爆红。管大，你认为关键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这个一样的摇滚，两样的女生，有别于苏芮的那种文青摇滚哦。这个潘美辰的抒情摇滚哦，是以简单但是具有穿透力的歌词，紧密的结合旋律，达到了这个一字太过，少一字又不及的那种大众传播美感。那另外就是潘美辰的这个唱腔哦，又天生自带一种说不出来的邻家亲切感，那这个声词入耳是那么精准的接准长鸣的音频呢，因此他一出道就轰动了华语歌坛。
0: 潘美辰被蓝与白唱片签下成为歌手，靠着代表作《毁》这首歌，先是成为了同公司师姐方季韦的出道歌曲而大受欢迎。隔年潘美辰也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不要走，不要走》，刚进入歌坛就被中时晚报选为年度新人。爆红之后的潘美辰自己的想法又是如何呢？
1: 由于当时台湾歌坛的这个女性偶像歌手多半走是这种甜美可爱的邻家女孩路线哦，那潘美辰却以酷劲十足的长发加上这个墨镜黑衣的这种中性打扮来出现，那带着那种金属冷酷感的嗓音还有悲怆的这种唱腔，让大家初见之后就印象深刻。加上潘美辰具有这个创作歌手的身份，当时这个歌坛男性创作歌手是很多，可是女性创作歌手却屈指可数。那潘美辰在获奖之后，他曾经也受访，他说到从外表看应该就能一眼看出我是一个敢爱敢恨，爱就爱，痛就痛，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隐藏，不造作，内在热情如火，外表酷冷叛逆的个性，这就是我，我有我的颜色。
0: 潘美辰从一出道就相当忠于自我。媒体报道说呢，潘美辰曾经对唱片公司要求，第一个不能烫头发，第二个不能割双眼皮，第三个不穿裙子，另外就是一切音乐创作都必须给予歌手自由发挥的空间。显然他是很有个性的创作型歌手。
1: 潘美辰说他自己大部分写歌都在这种自然而然的情况下创作，有可能是生活中的体悟，也可能是看一场电影或是听朋友的故事，然后就弹着吉他音符就自然的出现。那另外有的时候也是一开始脑中就浮现一个自然的旋律，于是就啦啦啦啦这样哼唱，顺着就记录下来，那随着哼着哼着就有合适的歌词，然后再慢慢的填写。创作的当下完全没有预设或设计，更不会去想技巧或受这些和弦的限制，那这样的创作歌曲问世竟然也能够得到歌迷不同程度的回响。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蓝白唱片1992年11月由潘美辰作词作曲，潘美辰第八张专辑潘美辰作品表演集用心爱你第一首歌，潘美辰演唱的国语版《我曾用心爱着你》。

0: 在潘美辰刚出道时，有一首他自己创作词曲，但却是由方季韦早在四个月前就先唱红的《悔》。当时很多媒体采访潘美辰的时候都问他，难道不曾遗憾自己身为原创者却又不是原唱，自己的感受如何呢？
1: 潘美辰很坦然地说，因为当时自己还是新人，不会去想什么得失啊。这个悔啊，是潘美辰第一首发表的创作，也是当时他参加歌唱创作比赛的时候获奖的作品，因此有机会能够进入乐坛嘛。潘美辰说，他身为创作者本来就是乐于为其他歌者作嫁，那悔这首歌啊，是在方季韦演唱之后才成为流行歌的这个神曲。潘美辰说，他身为创作者，他即使不是原创啊，自己也与有荣焉呢。
0: 潘美辰刚出道的制作人是李复兴，对他的要求不因为是新人而有所不同，对潘美辰的影响也很深。因为李复兴老师不仅是潘美辰的启蒙老师，也是他在歌坛30多年来唯一的制作人。后来潘美辰的所有专辑都是潘美辰自己制作的吧？
1: 或者说没有错，除了李复兴之外，潘美辰其他的专辑都是自己担任制作人。就像潘美辰所说的，这个李复兴啊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老师啊，他的教法也很特别，所有的段落跟所有的音符都必须唱准在这个拍子上，要求歌手在录音配唱之前呢，词曲跟乐谱都必须要牢记。潘美辰说啊，出道的时候啊，他因为接受了这个李复兴的教导，才有了这个扎实的音乐的基础。往后啊，他对一首歌这种轻重拍啊，还有各样的细节啊，都能够很明确的这个分辨跟理解。
0: 潘美辰出道时，台湾很多流行歌的曲纷纷采用便宜又好用的 MIDI 啊，那简单的说就是电脑自动配乐。但是潘美辰为什么那么多年来坚持不用电脑自动配乐呢？
1: 潘美辰在他所有专辑里的乐器啊，他依然跟从前一样啊，就是完全采用真的乐器，而且都是在同时间同一个录音室里面同时录制啊。所以他整张这个专辑里面，包括钢琴啊、吉他啊、贝斯、鼓啊、弦乐啊、管弦乐器等等，都是请乐手老师啊同时进录音室演奏录音。那这种编曲同步配唱的方式啊，你看嘛，就很费时费工，而且又费钱。唱片业者在电脑普及之后就很少这样做了，所以潘美辰的专辑我们今天看来显得更加珍贵，也就在于此。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新力唱片1989年由潘伟元作词、潘美辰作曲、珍妮的个人专辑《今夜又被软化》第二首歌，珍妮演唱的粤语版《我曾用心爱着你》。

0: 美辰从一出道，媒体就不断追踪关于他的性向问题。2010年，潘美辰被狗仔拍到跟一名波兰女子在书店拥吻，但潘美辰却辩称这只是国际礼仪。隔年，潘美辰组了双人女团 Eagle and Moo 出专辑，另一位成员就是他当时拥吻的 Joanna Moo。 但潘美辰为什么还是否认自己是同性恋呢？
1: 潘美辰哦，对于自己的性向，他的说法哦，也是每次都不同的。当时根据《苹果日报》的报道，潘美辰是承认讲说自己有交往过男友，也交往过女友。他说啊，自己的感情跟性别无关哦，喜欢的对象那个条件就是你不能干涉我的自由，不能命令我做不开心的事。那潘美辰在受访的时候说自己是有双性恋的倾向，那当然有人支持他，希望他勇敢的做自己，但是也有一些网友不买账，直接打枪他的说法，就说啊，你就是同性恋者嘛，你怎么可能有交往过男友？那不然你告诉我你交往过的男友是谁？不过这个多年来哦，媒体都只报道过潘美辰的同性恋女友，确实也没有传出她有男友的新闻呢，这一点也是事实啊。
0: 潘美辰的歌唱事业在全盛时期，因为被媒体影射为同性恋，从此就盛况不再了。这也就是轰动一时的台视新闻偷拍女同性恋酒吧事件。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是请管大简单说明一下这件事的原委吧。
1: 这件事情、是发生在1992年，当时这个台视新闻世界报道、有一个叫做夜幕追踪的单元、那为了要做这个女同性恋的专辑，他就潜入了这个 T bar、就是这个女同性恋的酒吧、以针孔摄影机猎取画面，然后再将访谈潘美辰的画面两个剪接在一起，用暧昧的言辞就是暗指讲说、潘美辰就是这个女同志的身份。那当然这个报道一出啊，潘美辰就含泪控诉台视移花接木，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去过那个 T bar 嘛、那被影射为这个爱人的这个邝美云呢、更是气急败坏，于是两个人都到法院去提告。那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台视新闻部跟他们两个人达成了和解，那当然和解条件是什么没有公布啊、不过这个节目制作人兼主播张雅琪，还有负责该专题的采访记者曲美凤，两个人都因为受惩处而离开了台视。
0: 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大说明一下、当年那件悬案的后续发展。因为在民风保守的30多年前，电视新闻报道影射两位当红的女歌手是同性恋，逼得双方要提告澄清，电视台也惩处了主播跟记者，这算是很重大的社会事件。那么后来的案情发展，也就是两位女歌手原告的歌坛之路，有受到影响吗？
1: 潘美辰的受害程度是比较大，因为他的那个主要的市场在台湾嘛，他被迫就暂时的退出了歌坛。而邝美云，因为他主要是在香港发展了，所以影响不大，甚至隔年还推出了由潘美辰为他制作的专辑《容易受伤的女人》，那个声势大涨，而且唱片也大卖，邝美云反而还因此而大红哦。那之后潘美辰就把演艺重心哦移往中国，那台湾人也就逐渐淡忘了他哦。不过、我觉得这起事件最可怜的受害者是当时一个在 T bar 被台视偷拍而曝光的女子、她因为不堪家族的压力，最后就自杀身亡了。那潘美辰到底是不是同性恋，其实跟她的歌毫无关系嘛。可是当时因为媒体的偷拍，却害死了一条无辜人命，我觉得这个才是值得深思的一件事。
0: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潘美辰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谢谢大家。

0: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这个单元，邀请这么活力的朋友跟大家来介绍也分享他的专业之前，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你会不会觉得平常都蛮累的，即便睡得再饱，你好像都没有完全得到休息。其实我觉得现代的人的健康困境呢，真的是蛮吊诡。比方说像我自己好了，我吃的不算少，而且呢我的觉好像也睡得并不少，但是我总觉得呢我好像没有完全充分的休息。尤其现在啊，在台湾的朋友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自己的柜子里头囤满了瓶瓶罐罐的保健品，你有没有确实去吃，或者是说您购买的保健品真的是你需要的吗？尤其是现在白天呢，我自己会靠咖啡来撑场，也就是让自己的工作比较有精神，但晚上真的躺到床上的时候呢，我又睡不着觉了，我经常半夜滑手机。相信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应该跟我有一样的毛病吧。这也代表说呢，我们平常体力不济啊，精神不佳，好像没有被解决，即便你吞了很多的保养品，它好像

0: 也只是一个假象吧。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邀请到这位专业的营养师张雨希老师，张顾问，带大家来认识自己的身体的现况，而且教你从营养的补充跟饮食的调整，把自己的状态呢调回到平衡，也为你的代谢开外挂。在今天节目里，他也跟大家来剖析为什么你一直很累，累的原因又是什么。好，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我们的张雨希老师要开讲咯。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到底在做什么？
3: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张雨希，有13年的营养师经历。然后今天很开心可以来介绍为什么你一直很累，来跟大家聊一聊平常身体要怎么样去补充你的营养，让你的代谢自然归位。

0: 观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很开心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不过他虽然说到他有十多年的营养师的经验，但是如果你看他本人的话，你以为他还在念大学。OK， 张雨熙营养师呢，其实您自己从事营养的咨询的工作，还有担任顾问已经非常多年，甚至呢也为了来创业哦，那么特别到这一个政治大学念了 IMBA 的硕士学位哦，我觉得你非常有趣，因为一般来讲营养师通常就是在专业做更多的发挥跟发展、哦、但是你有不同的一些思维哦。我们在谈谈您最新的创作之前，先来聊聊在您从事这样的专业的工作一路走下来，你看到了什么样一个不同的状况，也会让您想要像是创业，那么提供这样的顾问的资讯给更多的朋友呢？
1: 其实我为什么会去念政大的 IMBA 国际管理学硕士，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一毕业的时候我就决定我不要在医院工作。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以前我们考营养师之前要去医院实习，
0: 是
1: 我那时候在医院实习了半年，那时候觉得医院的生态好像没有那么适合我，所以我后来就是都在业界工作了十年左右。那我工作第六年以后，我的主管就鼓励我，所以既然你在业界这边，那公司的一些商业策略等等可以让你自己逻辑更好，就可以去考商学院 IMBA、那时候刚好我就去听台大 MBA 跟政大 MBA， 先报名政大，就运气蛮好就上了、所以就去念了。
0: OK，
1: 那念完以后也觉得对商学的东西蛮有兴趣的，所以念完以后我自己就也开了一个顾问公司，那现在也是有顾问服务。
0: OK， 好的。我觉得从刚才张雨熙的经验的分享，我们就可以了解即便是学的是营养学相关的专业，是一个这个营养师，但是其实人生有更多的一些可能性，对不对？这算斜杠吗？
1: 应该是说有很多触角可以去做发展，就是我们以营养为 base， 营养为基础、但是你可以用你的专业去帮助更多不同的人、还有一些商业合作。
0: 可是我想请教营养师张雨熙，因为你自己本身开公司也是这个营养顾问，对不对、那我知道在台湾现在呢这几十年呢，大家对于营养的照护这个工作特别的在意也重视哦。而且呢就我个人的经验上来讲，我不晓得其他听众朋友会不会，尤其是在台湾的听众啊，我自己呢其实像我生病或者家人身体不适的时候呢，那么住院一段期间，我都会特别要求我的主治帮我安排营养师的门诊。而通常像医学中心或者比较大型的医院都有这样的门诊，有这样的规划跟安排哦。但是现在这样的观念大家都有吗？你的观察是、
1: 我们之前在医院的时候确实就是医生如果觉得这个病人有需要的话，他就会会诊营养师，所以我们就会去病房看病人。我那个时候最常看的就是糖尿病患者还有癌症肿瘤患者、
0: 是是是、
1: 然后我现在平常在外面比较常接触就是减重的，因为现在的人感觉减肥是一辈子的事，所以像我平常拍短影音，很多也都是教大家怎么样健康的增肌减脂。
0: OK， 好，我觉得你刚才讲到的一个重点哦，你说癌症是现在大家呢觉得最为难克服的慢性的疾病嘛？过去觉得它是绝症，但是台湾的医疗让这个癌症的患者，他们我可以转个思维，就说它是一个慢性疾病嘛？这样的说法正确吗？可以接受吗？

0: 其实癌细胞每个人身体都有，只是说会不会触发。那我其实这几年观察到，心情稳定很重要。很多女生，尤其是有乳癌或者是胸部长肿瘤，我身边现在也好几个不到40岁就去开刀，她们都是因为感情，或者是跟结婚啊，或者是男朋友相处不好，然后很内耗、很闷。所以其实像我就有特别提到情绪营养。如果你焦虑、忧郁或是压力大的时候，要怎么吃？所以我觉得其实，心情稳定，然后可以透过饮食去做调节，也很重要。那这样比较不会触发癌细胞去长出来。
1: 没错，我就听过医生跟我说到，他说，其实人的这个身体内的癌细胞多多少少啊都会存在，但如果说您自己的免疫力够强，因为如果情绪压力太大的话，就有可能造成你的免疫力的破防，对不对？那
0: 对。
1: 这个样子呢，癌细胞就会钻出来了，所以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的人不只是担心这个体重的问题，情绪压力非常非常的大。其实，与其在你的为什么你一直很累，我一开始呢被吸引是这一句话，因为我觉得我每天都好累。
0: 对，对，工作累，身体累，心也累，
1: 哎，对对
0: 哎，
1: 对
0: 现代的
1: 对。
0: 人都这样。
1: 可是我跟你讲，我今天很愉快，我看到你心情非常的好，
0: 谢谢，
1: 那个疲累完全都消
0: 谢
1: 失
0: 谢。
1: 了。好，在这里呢，你其实做了很多的整理。一开始我也跟语气开宗明义的说，在台湾坊间其实很多医生或者营养师啊，他们撰写这个书籍也做了一些推广的工作，但是就会有一个盲点，就是说呢，喜欢看这样的书的人，他或许时间上不允许，或许他没有办法情绪相当稳定，甚至说现在台湾进入老龄社会了，
0: 对，超
1: 老
0: 高龄
1: 人
0: 社
1: 家，
0: 会。
1: 对呀，老人家看一大堆的字，然后又有老花，又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部病变，其实看书对他们来说，文字太多也是一种困扰。我觉得
0: 对。
1: 在这里当中呢，为什么你一直很累？你用最简单的方式把这个专业的常识输送给我们，哎，我用"输送"这两个字，你为什么会这样的巧思呢？是不是在您做咨询的过程当中看到了一些人的需要？
0: 对，因为其实我蛮常听到很多民众的反馈，说：“你们营养师啊、医生讲的东西，或者演讲的东西都讲得很专业，但我们都听不懂，因
1: 丢，
0: 为会觉得你很专业，但是他没有办法输入进去。所以我就一直致力于可以怎么样把健康营养学变得很简单。我自己的目标是，连小学3年级看我的影片或看书都可以看得懂。”所以就是可以很生活化又不艰深，把这个比较复杂的知识变成大家平易近人、很好阅读的东西。
1: 对，好，我想请教这个张雨熙了。透过你的，你为什么一直很累当中啊？就好像你刚当初的设定，年龄层我们可以下放到10岁，对不对？
0: 可
1: 如
0: 以。
1: 果是大概小学3年级10岁嘛，放大到可能80岁、90岁的长辈都可以看得懂啊。当大家读到你这个创作新的创作的时候，他们做了什么样的回馈跟反应呢？
0: 我目前听到大家都觉得很实用，然后切中他们的重心，尤
1: 真
0: 其是
1: 的。
0: 像现在很多老人家，他们去药局很容易买很多保健食品，买一送
1: 在
0: 一
1: 家
0: 呀、
1: 里就可以买了呢，
0: 啊，
1: 不
0: 对，
1: 用
0: 家里
1: 去
0: 看
1: 呢。
0: 电视，
1: 哎，网购就可以 宅配
0: 对，
1: 到家。
0: 我阿嬷也是这样，所以我里面就有特别讲，不要再被广告牵着走，保健食品的选择还有安排解密。那这里面就是有教大家你要怎么样去补充，怎么去看剂型剂量，还有例如说，你这一周是熬夜，或是压力大，或是生理期来或运动日要怎么样去补，不是让保健品只是吞下去而已，教你一些补充的技巧，还有吃的时间吃对也很重要。很多人吃保健品，但吃的时间错误，就会事倍功半。
1: 哎，对，其实你讲到这一点，我就跟你讨论了一下啊、哦，就说呢，像有一些胃食道逆流的人，那医生会开一颗药嘛？那
0: 对，
1: 种药好像就是说去治疗你的问题，那个药什么奈恩氏啊，还是
0: 对，
1: 什
0: 那
1: 么
0: 我
1: 的？
0: 也吃过，
1: 哦，你有吃 过
0: 我
1: 哈、
0: 之前有一阵子也胃食道逆
1: 哦？哇、哦，
0: 流，
1: 那你压力真的太大了。
0: 对，睡前的时候吃，因为之前有一阵子是早上大概凌晨4、5点会咳
1: 就说
0: 嗽，
1: 是你空档的时间吃这颗药，但是有的医生是说你睡前的时候才吃，那
0: 对，我
1: 两个
0: 是
1: 医
0: 睡
1: 生的
0: 前
1: 判
0: 吃。
1: 断就不一样了。
0: 就是看你的症状，像我那个时候是半夜4、5点会咳嗽，为什么会咳嗽？是胃酸逆流到喉咙，所以那个酸上来了，然后你
1: 反
0: 就
1: 而
0: 会
1: 不是
0: 凌
1: 喉
0: 晨，
1: 咙的问题哦。
0: 对，因为胃酸直接跑到喉咙，所以凌晨4、5点就会突然很痒，然后咳嗽。那时候医生就有去做判断，然后所以他就叫我是睡前吃，但有一些人胃食道逆流是吃完甜食以后，因为甜的东西血糖上升，胃食道逆流。 所以要看你的症状，吃的时间会不一样。
1: 这个药可以达到一定的这个治疗的效果，但要看每一个人的状况跟体质，要做一些调整。
0: 对，没错、
1: 啊、你帮我解答疑惑了，给你按赞。
0: 谢谢。
1: 好，羽西营养师在这里呢，我看到您个人的这个介绍呢，您不只是去学了管理相关的专业，您也是肾脏专科的营养师，您也有长期照顾医事相关的经验哦。但你这么专业的营养师，然后开始做管理的工作，我又觉得有一点点小小的可惜哎。
0: 不会啊，因为我前面的6年都是在长照机构服务老人家，还有洗肾诊所，去看洗肾的个案或者是慢性肾脏病的。所以其实之前累积了蛮多临床的经验，那也透过这经验更觉得健康真的很重要。尤其是像洗肾的话，就是洗一辈子了，所以我觉得肾脏照护很重要。但是写肾脏的书可能大家又觉得离自己很远，不够近，所以像我写这一本《为什么你这么累》，然后里面就把一些生活要怎么吃，从最基本把身体顾好，才不会去洗肾。
1: OK， 了解。不过说真的，台湾的洗肾人口相对是比较高的，对不对？
0: 对，
1: 应该是因为我们有健保嘛。如果没有健保的话呢，其实有很多的国家，那没有经过这样的治疗的程序的话，他很快的可能就是重新做人了、哦、
0: 对，
1: 那再来的话，其实台湾的器官的捐赠来说，跟欧美国家来做一些比较，我们算是比较没有那么一样的积极。
0: 嗯，
1: 是吧？
0: 而且通常要等也要等蛮久的、所以像我们之前蛮多人后来都是去等海外的肾脏。而且现在一颗也非常的贵。
1: 对，早期当然我们现在讲的是过去的医学的黑暗史了、哦有些人可能就跑到其他的第三国家啦，就是经济比较没有那么富裕的国家，那想办法去换了肾脏啊、但是这个我们真的不鼓励啊、
0: 对，
1: 我们希望呢就是说您在没有这样的疾病的时候就好好的保养，即便你现在可能是糖尿病患，只要好好保养的话呢，其实可以延缓你洗肾的时间。
0: 对，没错，
1: 是齁、
0: 如果好好保养的话，一辈子也不用洗肾。但
1: 即便是你有糖尿病，
0: 对，
1: oh, okay.
0: 但是如果没有好好保养，确实糖尿病到后期就变糖尿病肾病变，
1: 而且它速度很快耶。
0: 对，我之前看到就是这样，所以糖尿病肾病变，然后再下一阶段真的再不顾好就洗肾了。
1: 对，有些甚至没有经过糖尿病这个阶段直接就洗肾了。
0: 对，有一些急性肾衰竭。
1: OK， 好，这也是大家所关注。所以在羽西你自己创作的《为什么你一直很累》呢，你从情绪上，从你的营养的补充上，也包括从你的身体的各个面向的方方面面，帮我们做了一些剖析，而且提供最佳的建言。

0: 我忍不住要跟张雨欣营养师说，你真的太棒了。因为我是一个蛮懒惰的人，即便是在媒体工作，对医学有一定基础的认识哦，但是我不会想花太多时间去钻研那些所谓的医疗上的专有名词。
1: 嗯，
0: 我经常参加一些讲座，像乳癌讲座啊，基金会办的一些活动，我其实在台下听得不飒飒，什么标靶治疗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用什么样的药剂，其实我听不懂啊。
1: 对，有一些太专业的确实会让一般人听不懂，
0: 我会有距离，
1: 对，
0: 我会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没错，
0: 我又不好意思一直去问我的医护人员或者我的主治医师你到底说些什么。所以您透过你的这个，你为什么一直很累，其实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张雨昕，雨昕营养师，您特别强调一点，现在外食人口很多，说坦白了，我其实不太煮饭，我一直都是吃外头，就是上电台工作之前呢，老公就去买便当给我吃，回家呢我们就外头去打打牙祭。我一个礼拜大概也就周六周日偶尔煮个一两顿吧，但这是一个目前台湾的上班族的正常的形态嘛，对不对？
1: 蛮正常的，大概九成都这样。
0: 诶，那雨昕你自己煮不煮？
1: 我自己也差不多，可能一天三餐会煮一餐吧，通常是早餐在家
0: 吃。你至少做到有煮一餐。
1: 嗯，通常早餐我是在家自己处理。
0: 那是因为你的营养的专业让你自己必须至少有一餐是自己来料理吗？
1: 对，然后这样讲的不好，就我也比较懒。

0: 懒，就是早上也懒得出门，直接在家里自己这样子弄一弄比较快。
1: 你的早餐吃什么呢？
0: 早餐的话，我跟我妈煮嘛，我都会说我们要吃蛋白质。我妈自己她一早起来，她就自己做蒸蛋。那有的时候她会再加一些馒头或是豆浆，那我自己就是会跟她一起吃蒸蛋、蛋白质类的。那有时候会冲泡一些饮品啊，像无谷饮啊，或是精力汤。那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我会做优格。就是也很方便，优格，然后加一点坚果，还有蓝莓啊，冷冻的这个莓果类，或者是一些水果。
1: 听起来并不困难呐，
0: 就5分钟内都可以完成。
1: 那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不吃早餐，不料理早餐呢？
0: 我觉得是因为一般外面，我以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也都会买外面的早餐，因为比较方便，
1: 就到超商去买个饭团，
0: 因为要赶上班，要赶打卡，真的没时间在家慢慢弄。所以就是会去外面买早餐。
1: 可是我听你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们的早餐不用吃的太复杂，对不对？你有可能，
0: 然后蛋白质为主，所以我里面有一章也是教大家，早餐你要怎么选，才不会让你有些人吃完早餐，例如说如果你是吃甜的，巧克力、奶酥、吐司等等，吃完以后，你可能整个早上你会觉得头昏昏的，没有办法集中精神，就是因为血糖云霄飞车，
1: 所以不建议就对了。
0: 对，我就不建议平常上班时间吃甜的早餐。那如果你很想要吃甜的早餐，例如说红豆面包、巧克力吐司、奶酥厚片等等，我比较建议是没有上班那天吃，因为你就比较不会有那个压力
1: 啊。Okay,
0: 因为当你头脑觉得很混沌的时候，然后又要开会，就没有办法集中精神。
1: 了解，其实我们两个同时翻到了这一页哦，这就谈到了外食族一整天的血糖云霄飞车哦。我看完之后呢，与我心有戚戚焉。这个流程完全是我目前在进行操作的模式，
0: 很多人都是这样，
1: 都是哈、哦。可是听刚才张雨熙营养师你这么说明的话，其实早餐不用吃的特别的多，蛋白质是最主要摄取的。
0: 对，
1: 那一般来讲，其实像水煮蛋、蒸蛋都是一个蛮好的选择。
0: 对，没错，或是说买早餐店的话，我就建议一定要点个，例如说里脊蛋饼好了。那有的人会跟我说，他早餐都吃薯饼蛋饼，那你就是淀粉加淀粉。
1: 那
0: 尽量里面，例如说建议可以选择尾鱼啊，或者是里脊，不要选择炸的。或者是培根也不建议，因为是加工的。
1: 是，我现在习惯上呢，到这个中式的早餐店呢，像卖豆浆的啊，油条的，我不太吃油条，我基本上我的蛋饼其实加的非常简单，就是帮我加生菜
0: 啊，可以
1: 就这样子而已，
0: 可以蔬菜蛋饼其实很健康。
1: OK 好，那豆浆你会建议大家就是说喝的是无糖豆浆吗？
0: 当然，
1: 可是年轻人呢，十几岁
0: 他们可能觉得真的很难他觉得很难喝，可以低糖啦。但是当然，就是因为现在最新美国饮食指南，我书里面有提到，现在其实糖的分量又更紧缩，以前是20%，现在是10%以内。所以如果要喝这个糖的话，还是建议少喝一点，因为大部分人还是会从其他地方去摄取到糖。
1: 对，你看哦，你如果早上的早餐你的豆浆就是已经含糖的，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中午吃饭，我们习惯上呢，在台湾的年轻人呢，包括像有一些上班族，他们习惯上
0: 手摇饮。
1: 对，我跟你讲，一个排骨便当，然后配一杯那个
0: 珍奶，
1: 珍奶
0: 最好加珍珠，
1: 爆表了。
0: 对，我通常都会建议，如果要喝珍奶的话，就无糖，因为珍珠它本身在腌的时候，它就加了很多果糖或是蜂蜜，所以其实珍珠本身就有甜味了，你不用再额外再加糖，那这样也可以减少一些你的含糖量，那又可以满足口腹之欲。所以
1: 你的意思是说，你想喝珍珠奶茶珍奶的话，没有什么不可以。
0: 对，其实我的观念是没有什么不能吃，只是你要怎么选，跟一般有一些营养师不太一样。有些营养师教大家说，三餐要吃水煮餐，然后一天先煮好，然后好几个便当，
1: 人生没味道。
0: 对，我有时候看了那影片，我都觉得天哪，好痛苦哦，
1: 怎么这么吃呢？
0: 对啊，你看像书里面我放很多美食，就我自己也是一个吃货啦，就蛮爱吃美食的。那所以我也是会教大家说，你要怎么样享受美食又可以维持身材，因为生而为人，我们吃东西还是很重要嘛，台湾人也很爱吃啊，台湾也很多美食，那怎么可能你为了减肥这些都不吃，还是可以满足口腹之欲，只是怎么吃还有吃的顺序。
1: OK 好，张雨熙营养顾问，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哦，因为一般来讲我看到一些房间的书啦，或者说看电视上的一些专家学者的讲座啊，那他们会教你啊，比方说有糖尿病的人啊，那你饮食当中你怎么样去算糖分啊，怎么样算淀粉呢、啊、但是我觉得那好复杂哦， 有没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因为在你这里头，你写得很清楚哦，比方说。

0: 早餐，你刚刚讲你自己的习惯使用的早餐来讲，其实蛋白质有了，适度的淀粉也有了，对不对？你看你们家吃那个蒸的馒头，然后再来一颗水煮蛋或者蒸蛋，然后再来一杯无糖的豆浆，其实有蛋白质，
1: 对，
0: 也有
1: 也有
0: 淀
1: 淀
0: 粉。
1: 粉，
0: OK，所以完全可以得到这个营养的吸收。
1: 对，然后馒头我尽量都是选择五谷杂粮，所以里面也会有一些坚果类，那也有好的油脂。那如果没有吃到油脂的话，像现在很流行柠檬汁橄榄油，那个韩国那边非常流行，所以台湾也开始流行。
0: 是。
1: 我自己现在早上如果没有吃到油脂，我就会再吃橄榄油胶囊。
0: OK，哦，好，讲到胶囊这件事情呢，我们要聊到这个营养品的补充了，对不对？就好像刚才呢，开宗明义你特别说到了，在台湾因为购物台非常的热闹，而且买一送一的，什么即时三分内啊，你买到你就可
1: 对，
0: 以抢先什
1: 那
0: 么
1: 个
0: 样的
1: 看了都
0: 名
1: 好想
0: 额
1: 买。
0: 啦。哎，对对对，你真的会心动啊！那我周边的这些长辈们呢，因为注重自己的营养健康，他们也有习惯买这个保健品。不瞒你说，我在年轻，年轻不会了，我现在应该好了，有点年纪了。好，我在刚出社会的时候，那么跟我的老公，以前那时候还是男朋友，跑到美国去玩呐、啊。然后你也知道，出国那种跟团的旅游呢，都会带你到当地的一些那种保健公司买大量的营养品哦，花了好几万买回来，其实没
1: 我
0: 有
1: 之
0: 真
1: 前
0: 的
1: 也
0: 吃到。
1: 是
0: 你会哦，你是营养师哎、
1: 我那个时候小时候跟我妈去日本旅游的时候，都
0: 你也
1: 会
0: 买一堆呀、啊。
1: 就是因为导游很会介绍，然后都会有一站要去
0: 购
1: 日
0: 物，
1: 本的购物，然后
0: 没
1: 保健
0: 错，
1: 食品，然后他讲的
0: 没
1: 每一
0: 错，
1: 个，我妈也
0: 天
1: 都觉
0: 花
1: 得
0: 乱
1: 哦，
0: 坠，
1: 我们好像很需要哦，顾脑袋，然后顾膝盖，顾哪里，然后那时候我记得也是买了3、4万呢，
0: 真的像什么维他命 B12 的啦，
1: 对，而
0: 一
1: 且
0: 大
1: 它一
0: 堆有
1: 次
0: 的
1: 一
0: 没
1: 大
0: 有
1: 罐
0: 的，
1: 很多都是6个月份，就是很大量。
0: 可是你们家有吃完吗？
1: 我们后来好像有努力吃完，
0: 没有诶，我好几万块全部丢掉诶，放到过期
1: 天
0: 诶，
1: 哪！
0: 所以我现在就是因为我曾经有好几次那种惨痛的经验，所以我不会去购物台买保健品，我现在也不会随便买，甚至我尽量去控制我自己，不要被影响。但事实上呢，从你的这个呢，你为什么你一直很累当中，你并不会去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你不要吃，只是适量选择您合适的。什么
1: 对，
0: 叫做我合适的？我要先了解我的体质吗？还是怎样？
1: 或者是说，像我里面就有分不同的阶段，你最近是熬夜，或者是压力大，或是举例来说，像生理期好了，生理期来的时候比较容易有金钱症候群、水肿啊、闷啊、手脚冰冷，或者想吃甜食，然后还有比较容易缺铁。那这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就比较适合去多补充一些可以稳定血糖的，或是足够蛋白质，还有补充铁的来源，像。铁比较多的就是红肉啊、深绿色蔬菜，然后维生素 C 可以帮助铁的吸收，所以我就会建议，如果吃水果的话，饭后吃。有些人会饭前吃嘛？
0: 到底要饭后还是饭
1: 对，
0: 前
1: 这也
0: 好？
1: 是很多人想要问的问题。如果你要帮助铁的吸收，就饭后吃。
0: 铁的吸收就要饭后吃，
1: 对，因为
0: 好。
1: 水果的维生素 C 可以帮助铁的吸收。例如说，你这一餐吃牛排，牛肉里面很多铁嘛，那你水果就饭后吃。那如果只是你平常嘴馋，想要吃水果当点心的话，那就没有什么限定啊，其实都
0: 好。
1: 可以。
0: 哎，你讲到一个重点，我很好奇，想请教你哦。像一些洗肾的患者，因为你自己也待过这样的单位哦。像洗肾的患者，因为他们身上的一些毒素没有办法排出，对不对？然后像他们的铁啦，还有磷呐，那种含量都不能太高嘛。
1: 对，
0: 那像洗肾患者的话，他们的水果应该是饭前还是饭后吃？
1: 他们的话其实概念是一样的，
0: 也
1: 只是
0: 一样，
1: 说他要去选择低钾的水果，就是不要吃高钾或是高磷的东西。
0: OK，好，我只知道洗肾患者像杨桃是千万不能碰
1: 对
0: 的
1: 啊，
0: 嘛，
1: 然
0: 对
1: 后
0: 不
1: 像
0: 对？
1: 香蕉啊、
0: 香
1: 柳
0: 蕉
1: 橙
0: 也不
1: 汁
0: 要，
1: 这些都是高钾的。但是像我们一般人肾脏正常的话，如果你要排水肿，反而要吃高钾。所以像平常很多女艺人、女明星，她们要消水肿，我就会建议那就吃高钾的水果，例如说香蕉、柳橙汁，
0: OK，
1: 因
0: 这
1: 为
0: 个其实
1: 留
0: 都也
1: 钾
0: 不
1: 排
0: 贵
1: 钠。
0: 哈。好好好，了解。我虽然不是漂亮的艺人，但是我也担心水肿的问题，所以这种高钾的水果就可以比较多一点点摄取，但是也不是大量嘛，因为香
1: 对，
0: 蕉
1: 一
0: 本
1: 天
0: 身
1: 2份。
0: 太甜了。
1: 香蕉的话，通常一根就是2份水果，所以如果 你今天吃香蕉一根就够了。
0: 哦，
1: 就是已经达到你一天的需求量。
0: 那这样我还可以搭配其他的各个餐点或者是点心时间吃其他水果吗？
1: 嗯，一天水果我们现在建议大概三份，所以香蕉是两
0: 份
1: 的话，那你就是可以再吃一个拳头大小的水果。
0: 哇，那人生很无趣。
1: 其实我发现现在的人水果量都吃很少，欸，要他们达到一天三份都很难。
0: 欸，不会耶，我记得我刚结婚的时候呢，每天帮我先生准备水果，我自己也是，我都是一大盒。欸，
1: 不行，好像太多了，
0: 而且是一盒马上吃完。欸，后来我先生因为自己身体有一些小小状况，他就比较小心了，他说你要切一盒。

0: 欢迎刚才张雨希营养师您提到的、台湾呢，我觉得我们的小农很厉害，把水果弄得都特别的
1: 好
0: 吃。对，但是有些水果可能又失去它的原汁原味。以前吃的莲雾呢，我们家种的莲雾有点涩涩的感觉，
1: 现在好甜哦。
0: 但现在莲雾没有涩的莲雾，哎，
1: 哦对啊，
0: 每颗都甜到不行，
1: 对，超好吃的，
0: 对，但是也不能吃多。
1: 对，我大概莲雾就是两颗到三颗，
0: 两颗到三颗，
1: 因为它小小的。
0: 哎，但两颗到三颗是一天当中的一份水果的量吗？
1: 两颗到三颗大概就两份了，
0: 啊，就两份了哈，
1: 三颗大概两份。
0: 哦，所以还真的不能吃太多，
1: 就用自己的手掌去，拳头去看，
0: 对，你看哦，听众朋友听到了张雨希营养师呢这么清楚的几句话，就把你平常应该摄取的不管水果或者是你的营养呢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觉得在你的这个为什么你一直很累呢，在这里呢就是用图文的方式帮我们做了很多示范，非常有趣哦。我看到像光早餐这个部分呢，你就有这个打圈跟打叉的就示范了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吃，什么样的东西不能吃哦。好，现在呢在营养补充品这件事情，就好像您特别说到，我们总会觉得说，哎，我哪里有问题，我赶快去买那样的保健品来使用，对不对？但其实它是一个整个身体的结构的问题。你会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要不要找营养师或者找医生针对自己的问题去了解，然后再来请专业像你这样的营养的顾问来帮我们配我们需求的这些所谓的保健品呢？
1: 如果有时间余裕的话，我觉得是可以。但是
0: 现在有这样的服务吗？
1: 我们以前在诊所会，就是比如说来看诊的个案，然后我们就会建议他，哎，你要吃哪些保健品。但是我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就别人会觉得说，那这样看你营养门诊很贵，等于是说看完以后还要额外消费买保健品。那所以有的个案是他来了以后要我帮他看网路上哪一个品牌可以买，要我帮他去做选择。
0: 是是是。
1: 对，所以其实
0: 这是正确的吗？
1: 我们是有这个服务啦，因为就是有一些他身体需求，例如说他要补钙质，钙片，那他跟我说他不要海洋的钙片，他要什么什么钙，那我就帮他说，哎，哪一个品牌可以选，可以去买，但我们也没有去抽佣什么，只是给建议这样。
0: 哦，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说呢，有可能有一些这个医院或者是门诊有这样的营养的专业的咨询的门诊，那或许呢，他们自己本身有一些建议给我们求诊的病患，那他就可以帮你做一些配方的设计就对了。
1: 对，但是像我自己现在是建议说，每个人常备每天应该要吃的是益生菌，因为其实像现在最新的美国饮食指南也有提到。他首度把发酵食物纳入每日的饮食摄取里面，例如说泡菜或是味噌或是优格。像我最近还看到一个文章，顺便跟大家分享，因为前一阵子不是很常在讲塑胶微粒，
0: 对，
1: 结果有一个研究他发现说泡菜里面的益生菌可以把塑胶微粒吃掉。
0: 哦，不
1: 错耶。所以反而是很建议说，哎，每天多吃泡菜。
0: 好，我有一个问题更直白的请教张雨希，我们的这个营养顾问哦。那你说泡菜它本身可以把那个我们在生活当中摄取到的塑胶微粒，它把它就是把它稀释，把它排除掉，对不对？
1: 对，就是它会把它吃掉。
0: 哦，
1: 然后再去帮代谢这样子。
0: OK， 好，就是让我每天的比方说，
1: 就像有一些益生菌会吃脂肪，
0: 排便，
1: 对对对对对，就不同的益生菌它会吃的不一样，有那种吃脂肪的益生菌，对，那就是减重益生菌。其实
0: 益生菌种类还这么多，不是吃一种就好啦。
1: 就是现在科学研究很发达嘛，所以其实益生菌有很多种。那益生菌通常我会建议说，最基本的就是消化类的益生菌嘛，所以像你喝味噌汤啊或者吃优格都可以吃到。那有一些人他就会买商业配方直接吃一包一包的益生菌，也是都 OK 的。
0: 你会觉得那种从平常的饮食当中去摄取会比较好，还是说呢是买这种现成的？因为大家上班也工作比较忙，那像我是完全不去下厨的人，对不对？那我可能就买一包一包的那种厂商制作的那个保养品啊，我觉得这样很省事啊，随身可以洗。你

0: 觉得是平常的自然食物的保健会比较好，还是说其实像坊间我们可以购物买得到的这种益生菌的产品，也可以去应付我们的需要？
1: 其实我觉得两个都好。
0: 嗯
1: 一般食物如果你吃得到的话，那坊间配方其实只是说你好，例如说优格好了，我们今天吃了很多优格，那你益生菌就有补到。但是商业配方它就是把这里面的益生菌去做浓缩萃取，然后剂量比较高，然后你也不会吃到那么多余的热量。然后在商业配方上，你也可以去选择不同的菌，因为像我知道现在，有的医生研究叫快乐益生菌。那你比较忧郁的人就可以买快乐益生菌吃，还有睡眠益生菌帮助睡眠的，
0: 还有这样的益生
1: 对，
0: 菌，
1: 还有减脂益生菌，就是各式各样的。所以其实我自己平常也会吃商业配方的益生菌啦，
0: OK， 好，那另外下一个问题，就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或者是像我这样的贪小便宜的家庭主妇，要请教张雨欣营养师的问题咯。像益生菌，毕竟现在成为了一个大宗，对不对？就是我们的平常的保养的保健品嘛。但因为我们的这个医学科技的进步，它分得更为精细了，所以是这样子吗？就说你可能有哪些需求，你就针对那个去购买你需要的益生
1: 对，就
0: 菌
1: 例
0: 来
1: 如
0: 补
1: 说，像有
0: 充。
1: 些是过敏宝宝过敏的，那他就可以去买那种比较是针对过敏的益生菌，就也会有帮助。因为其实现在的医学研究是我们肠道是我们身体第二大的免疫器官，所以你肠道的好菌多的话，其实你身体免疫力也会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今天一直强调的情绪营养。
0: 情
1: 研
0: 绪营
1: 究
0: 养，对。
1: 有发现，你肠道里面的好菌大于坏菌的话，比较不容易忧郁或焦虑。那如果坏菌很多的时候，例如说你压力大或常吃炸的甜食，可能就会让你坏菌比较多。坏菌比较多的人比较容易暴躁、忧郁、焦虑。所
0: 了
1: 以
0: 解。
1: 其实肠道跟我们脑袋有一个叫做肠脑轴，我的书里面也有提到。那还有一个现在很新的叫做肠肤轴，就是你肠道健康，你的皮肤状态也会好。所以我一直觉得，肠道健康是很重要。那我里面也有提到说，膳食纤维补充的重要性，膳食纤维也是可以帮助肠道的益生菌健
0: 那我可以了解为什么张雨欣营养师让我看起来像那种大学还在念大一大二的学生，因为你的肠道非常的健康，
1: 对，我蛮
0: 完全
1: 注
0: 呈
1: 重。
0: 现在你的外在了。哎，你讲到这个呢，我又好奇想请教你喽。我们通常买保健品呢，那有些人可能就会问啊，是不是越贵的越好？你会给我什么样的答案呢？
1: 这个哦，其实就是
0: 应
1: 要
0: 该蛮多人问你。
1: 这个，我觉得是大部分人的迷思，就是如果保健品越贵，你会心里觉得好
0: 它
1: 像
0: 可
1: 很
0: 能
1: 有
0: 效
1: 效，
0: 果更
1: 这是一
0: 好。
1: 个心理学。然后如果呢很便宜，例如说一包保健品20块，你敢买吗？可能也不敢买，就会觉得太便宜了不敢买。但是人性就是这样，又太便宜不敢买，太贵又会觉得太贵。所以其实现在外面定价，我觉得都是中间价位居多啦，就是大家负担得起的。
0: 但是问题是你刚才讲到这个盲点呢，就是说呢，现在一般人在购买这个保健品的时候呢，我们会总会觉得说太便宜就怕它的品质不好，对不
1: 对，
0: 对？
1: 就怕说，来源是什么？成
0: 哎，来
1: 本
0: 源
1: 多
0: 是什
1: 少？
0: 么？
1: 怎么可以这么低？
0: 哎，可是问题是，像这样的保健品的制作的公司来讲的话，应该有它一定的一个标准吧，而且通常都要有一定的那种
1: 应该是
0: 筛
1: 说，
0: 选的规矩规
1: 其实保
0: 格。
1: 健品水蛮深的，代工厂也是有分有通过 GMP 认证
0: 了
1: 跟没
0: 解
1: 有通过的。那有通过的一定会比较贵，
0: 所以一定要买有通过 GMP 的
1: 比
0: 国家
1: 较
0: 的合格标准，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尽量是选择大品牌，他们每一批都有去做检验，例如说重金属啊、塑化剂等等检验的，这样自己会吃的比较安心啦。因为大品牌他们有预算嘛，一定都会去做检验，然后层层把关。
0: 了解，你有教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好的一个筛选的方法，就是呢，选一个大厂商的，然后他就有通过国家合格标准的，然后固定有做这样的审核、有检验的这样的保健品，你可能使用上就会比较安心了哦。那您未必一定要选那种价格最贵的。
1: 对，因为通常最贵的有一些是名人代言的效应嘛，他把一些叠加过去，或是有一些是直销品牌，它一定是比较贵嘛，它有会员制。
0: 了解。

0: 张雨希。其实你刚才讲到了，像保健品、营养品来讲的话呢，有所谓的单方或者复方，对不对？
1: 嗯。
0: 那像我过去因为有需要买给家人吃的这个保健品、营养品啊，那我在买的过程当中，我就会问到不同的价格啊。那个药房一定跟我说啊，这个是有很多啊，加了很多的元素，你吃下去你什么问题都解决啦。但是你刚才特别跟我讲到一个观念哦，你可以针对你的某些部分的需要，选择所谓的单方就好，不一定要购买那种价格比较贵的复方的营养保健品，是这样的概念吗？
1: 对，就是单方跟复方我们要精准去补，还是说一次到位就看自己的需求。例如说单方的话，像你去做抽血报告发现说缺维生素 D 或是缺铁，那我就会建议你就买单方，因为单方通常是比较高剂量，那就直接去补充这个营养素。那有一些是复方呢，比较适合忙碌没时间研究，例如说你要吃眼睛的，那有一些复方它就有叶黄素，
0: 它就好多东西，
1: 有鱼油，然后有加各种
0: 什么维他命啊，什么维他素，什么一大堆有的没有的，
1: 那种就是少了一些瓶瓶罐罐，
0: 嗯，
1: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吃复方。那我里面书里面有教大家说，那复方的话，它后面其实都有一个DRS 的 percent 数，所以你就会知道说，例如说你吃这个维生素 B，
0: 它含了什么东西？
1: 对 ，B1 它达到了今天的50%，
0: 嗯哼，
1: 那后面的50%就代表是每日所需的50%，
0: 嗯哼，
1: 嗯。就可以这样子去做判断。
0: 我觉得从你的为什么你一直很累呢，你还教我们怎么看那个保养保健品。因为通常我买了一罐回来之后呢，我只会去看它含了什么成分啊，但是后来写了一大堆密密麻麻的字，甚至我们可能到国外买的营养保健品呢，回来看不懂读不懂。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盲点呢。
1: 没错，所以像我这个书里面就是有教大家怎么样去判断剂量合理性，那有三个使用的技巧去教你怎么去判断每天的含量啊、份数，然后再加上你饮食或是其他保健品的量，这样子去做判断就比较不会过量啦。因为是我们要吃回到目标，然后吃越正确越好，而不是越多越好。
0: 所以是要越简单越好的这样一个
1: 概念吗？应该是说越适合自己，然后有符合 DRIS 就是每日饮食指南的建议就好了，而不是说你补越多越好。因为如果是水溶性的，例如说 B 群好了，
0: okay.
1: 你吃越多它会排出去，就像上厕所会看到黄黄的尿，尿变很黄。但是比较麻烦的是脂溶性的，脂溶性的它
0: 不容易排，
1: 对，它就会累积在你的肝脏或肾脏，那就会造成我们身体的负担。
0: 所以就是针对你所选择的这个营养保健品的话，你要去算你自己的需求量就对了。
1: 對，
0: 其实在这里呢，你特别在第三个部分写到不要被广告牵着走，保健食品选择的安排呢其实非常简单。第一个，你教我们怎么样来看我们买回来的保健品的成分，对不对？它的这个标示啦、类型、剂量等等。另外呢，我觉得很有趣，你写到专属一周的补充的脚本，有所谓的运动日、熬夜日、月经期、压力期，
1: 对，
0: 每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哈。
1: 对，就例如说，当你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们身体肾上腺分泌就会消耗维生素 C， 所以如果你是压力大的时候，维生素 C 补充就要比较多，因为你身体会消耗比较多。那如果是运动日的话，你那天在运动，所以就要多补充蛋白质，例如说乳清蛋白啊这一些。那月经期的话，容易缺铁，或者是说有些人会有金钱症候群，比较焦虑忧郁，那我就会建议可以补充鱼油，还有铁，还有一些氨基酸的补充品。
0: 对，我接触到的一些亲朋好友呢，我就特别看到像女性有所谓的月经期啊，那他们经常来之前跟来之后或者在进行当中都会有经痛的问题，所以他可以用保健营养品来做一些改善的状况啊。
1: 对，像我自己平常我生理期来之前我都会去吃玛卡，红玛卡，红玛卡它是针对可以调节我们的荷尔蒙，只是说现在一般市面上在主打玛卡都是在讲一些男性雄风
0: 哦，
1: 对，
0: 但是反而是女性在生理期是可以服用的。
1: 黑玛卡的话，它是比较针对抗焦虑、抗忧郁，或是说抗疲劳，很有感。所以像我自己很累的时候，我也会补充黑玛卡，蛮有感的。那像红玛卡的话就是针对经前症候群或是更年期，它对荷尔蒙的调节是蛮有效的。因为在国外玛卡他们是当主食来吃，那只是说台湾刚开始引进的时候广告行销每天都是在打男生吃的，
0: 是是是，
1: 但其实女生也可以吃，所以我现在蛮多在推广女生要吃玛卡。
0: 了解，好，我觉得今天又导正了我们过去错误的观念，对不对？我们经常会被广告牵着走，真的是那么一回事哦。

0: 我觉得在第四个章节当中呢，你又写到一个我非常有感的，你说不用变成完美的人，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哦。哎，你所设定的完美是怎么样？就是说补充很多的东西，然后你觉得好像自己永远是不够的。
1: 对，因为其实我自己以前是有点完美主义者，那我后来发现，
0: 你是处女座吗？
1: 不是，我发现其实人生不用过那么完美，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人。那其实不完美才是完美人，每个人一定都有缺陷嘛。所以不管是在健康上补充，你不一定要补得很完美，或是说人生的心态不一定要让自己很完美，其实就是活成你自己喜欢的样子，活成你喜欢的自己，那样子我觉得就够了，开心最重要。
0: OK，我觉得情绪上的问题，因为你也特别提到了情绪的压力，对不对？
1: 对。
0: 当你情绪来了，你可能就会有失眠的情形，你可能会暴饮暴食。那你可能在这样的状态之下，你认为补充适度的一些营养保健品呢，可以去平衡或改善你的状况，其实不见得是这样。你应该从治本开始，而不只是治标嘛。
1: 对，其实我觉得饮食跟心情还有运动都是相辅相成。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是睡眠，睡眠睡得好，其实我们身体整个机能也会变得更顺。
0: 你一天的睡眠品质如何呢？大概睡几个小
1: 我大
0: 时？
1: 概都是6到8，
0: 哦，你
1: 尽
0: 好
1: 量，
0: 标准嘞！
1: 对，尽量都是在可以的话就8小时。
0: 那你可以睡得好吗？因为你自己开公司，你又是经常接
1: 我
0: 受一
1: 写
0: 些
1: 书的
0: 演
1: 时候
0: 讲。
1: 睡得非常不好，现在写完了睡得非常的好。我写的
0: 你是一个求好心切的人。哎，你写书的时候，你每天只睡几个小时？
1: 写书的时候睡不好，半夜会一直醒来，然
0: 你会
1: 后压
0: 想
1: 力很
0: 起来
1: 大。
0: 新的东西，
1: 对，就
0: 觉
1: 脑
0: 得要
1: 袋一
0: 补
1: 直转一直
0: 充。
1: 转，所以我这本书其实改了5次吧，
0: 你那么追求完
1: 就
0: 美。
1: 是一直想要再加东西进去。然后编辑说你已经字数太多了，你现在写6万字，你要再删1万字，下一本移到下一本。所以我原本写好的那一份又删了很多内容，但其实要删也很难，因为要去想说
0: 你是
1: 哪一
0: 很
1: 些
0: 完
1: 要。
0: 整的哦，对不对？一个结
1: 对，
0: 构，
1: 没错。然后想说要哪一些要移掉、拉掉这样子，所以写书那段期间其实压力蛮大。然后还有每次编辑每个礼拜一都会说："老师，现在进度如何呢？" 就是被催稿的压力。然后现在终
0: 真
1: 于生出
0: 的，
1: 来了。
0: 哎，我想请教张老师，我想请教你这个问题喽。所以，为什么你一直很累？这是我们的 part one 吗？后面还有 part two 的其他的主题吗？因为听你这么说，你应该有很多的资料跟
1: Part 2我比较更
0: 素
1: 想
0: 材。
1: 针对情绪营养这一块，
0: 对，
1: 对，就
0: 有
1: 是
0: 必
1: 身
0: 要。
1: 心灵情绪营养，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心灵层面，因为刚好我父亲是心理学教授，他教心理学40几年，所以我从小到大也是一直听他在讲心理这一块，所以其实我下一本更想要把情绪营养还有心理这一块写进去，
0: 完成多少了？
1: 现
0: 进
1: 在
0: 行
1: 大
0: 当
1: 概
0: 中的吗？
1: 10趴吧。一点点，
0: OK，好，你
1: 对，
0: 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但是我觉得也因为你很重视这样的一份的这个专业，你也想让更多的朋友像我这样的人哦，可以很快的去吸收，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哦。但是在我们的访谈要结束之前，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要我请教张宇熙营养师的我们的张顾问哦，你一个月或者是说你每周花在营养保健上的费用会很高吗？
1: 一个月应该至少1万，差不多1万到2万之间有。因为像我们昨天有几个朋友在聊，最近国外有一个富豪吧，美国的富豪，他在研究说人类要怎么样吃才可以健康，然后活得长寿。然后他做了一个实验，就是他一天是吃100多种保健品，然后他吃了1年，然后跟另外一个人
0: 他
1: 是
0: 的
1: 工
0: 器
1: 程
0: 官负
1: 师。
0: 荷得了吗？
1: 他后来就去做血液检验，然后另外一个跟他的对照组是工程师，那工程师就是平常正常饮食，但是保健品也吃100多种。后来他们去抽血报告，你猜是谁赢？谁的身体状况比较好？
0: 应该是工程师
1: 对，
0: 比较好吧？
1: 没错。后来发现说是工程师的状态比较好，
0: 因为他有补充正常的那个
1: 他
0: 饮
1: 有补充，
0: 食
1: 但
0: 的
1: 是他
0: 需
1: 也是
0: 求
1: 补
0: 嘛。
1: 充了100多种的保健食品。
0: 你说的100多种是他一整年是不是？
1: 好像是1周吧。
0: 一周的时间就100多种。
1: 对，就是他们非常的极端在补充。
0: 这样好吗？得到的答案是，
1: 我自己是觉得那样子好像负担会太多，所以我觉得还是补充需要的就好。像我朋友昨天就在给我看他每天吃的保健品，然后他睡前吃5种，我就跟他说睡前要让你的肠胃休息，睡前我建议吃1到2种就好，你可以把一些移到早上。

0: 或者是下午。
1: 他太急了齁。
0: 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都觉得好像你少补一些什么就输了。就是有一个比较心态。
1: 我喜欢你用的这个字眼，输了。
0: 对，就不想输。
1: 好好玩哦，
0: 然后他们都想要维持状态啊。我后来发现其实冻龄的人都吃蛮多保健品的。
1: 是哈。
0: 40岁的女生，我看不出来年龄的，几乎都有吃很多抗氧化的保健品。尤其是我刚好翻到这页 NMN, 昨天他们一堆人都说他们现在在吃。
1: Okay,
0: 所以我有把这个成分写在书里面，跟大家说什么是 NMN 这样子。
1: OK, 好的。那我想问你哦，你睡前的话吃了几颗的保健品呢？
0: 只吃一颗。
1: 只吃一颗。
0: 我睡前都吃镁。
1: OK,
0: 因为可以帮助放松。
1: 好。那在选择上的话呢，我是真的蛮期盼有更多的这样的营养的门诊，给一些有需要的朋友。那刚才其实我们也跟这个张雨熙营养师，我们的张顾问讨论到一个问题。现在因为 AI 兴起，那 AI 很会帮我们做整理资料。
0: 对，
1: 那很多人呢，尤其是善于使用网络的这样的工具的朋友呢，他们可能会透过 AI 去搜寻相关的一些补充营养或者是医疗方面相关的知识哦。想请教张雨熙顾问了啊，这样对还是不对？好还是不好？
0: 我觉得你可以跟 AI 聊一聊，但最后还是给专业人士，我们这种真人看一下。因为我朋友昨天给我看的，他就说是他跟 GPT 讨论很久，讨论出来的一天的菜单，然后 GPT 叫他睡前吃6种东西。
1: 天哪！
0: 所以我昨天就给他一些建议去做调整，这样子。
1: OK, 好，那我们就看一周之后他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对不
0: 对？
1: 好，当然呢，网络时代提供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尝试，我们可以做一些吸收跟了解，那么你可以把你不懂的地方稍微做一下整理，找到像张雨熙营养顾问、营养师这样的专业的人士帮你做一些评估，那让你真的做到吃正确，达到你想要的保健的效果哈。好，希望你有机会再透过这个门诊服务更多的朋友。当然最重要的，在为什么你一直很累当中，你也很简单的为大家做的整理跟剖析，一定看得懂，不用担心你可能有专业上不了解的地方。
0: 对，没错，一定看得懂，写得非常的白话。
1: 真的。那今天有机会看到你讨论情绪方面压力的书籍吗？
0: 如果可以的话，年底吧。
1: 好，跟你预约咯。但是希望在年底这段期间有机会常上节目来跟大家补充有关于营养方面的知识。
0: 好，
1: 谢谢张雨熙营养师顾问，
0: 谢谢，
1: 我们就期待下回的再会。
0: 谢谢，
1: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透过今天他在做什么，我们这位充满活力热情的营养师张雨希，刚才在对谈的过程当中，他也特别提醒叮咛大家，健康管理的终极目标并不是让你自己变成一个完美的人。那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提到是一个能量稳定、情绪稳定、自己也喜欢的版本。我非常欣赏他的说法，不晓得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也赞同？欢迎您透过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您个人的见解好吗？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看看时间，台湾活力购要告一段落了，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我们就下回空中再会。

0: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上课。

0: 体育他罩得住哦。
1: 说到了棒球他最罩，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资深体育记者陆浩维小陆老师来了。
2: 各位听众朋友好，范子好，很高兴又来到节目跟大家聊聊。
1: 今天算是曾经答应朋友们要来谈论这个话题，也就是近些年来台湾有许多运动设施慢慢的走上国际的水平，比如在台南的亚太棒球园区，它就不是单单盖一座国际标准的棒球场，而是有几座棒球场。虽然记得很多年前就曾经跟一位体坛的前辈讨论，比如说在台湾的南部地区，不管是屏东、高雄或者是台南，甚或是在往北一点到了台中，特别在冬天气候都很宜人，不像台北总是在下雨，非常适合当作宜训冬训基地。如果有了像我刚举的例子，台南的亚太棒球园区的话，不只是台湾的职棒队伍，甚至

0: 是日职、韩职都有可能会来谈合作嘛？可能又有酸民要说，日职早就都在 Okinawa 琉球有自己的冬训基地了，他为什么要跑来台湾呢？这个我们下次再开话题。但是我们今天就是要特别请陆浩维小老师来谈一谈，曾经谈到的台南亚太棒球园区的标准棒球场，虽然场内好像标准，但是这座球场营运有一些值得探讨的嘛。
1: 对，亚太棒球中心哈，其实这座球场到今年落成，台南市政府是所谓的房东，同意是就是所谓的房客，因为以目前他们的形式是处于租用的方式。在4月初的时候，因为场外摊商的争议，造成很多球迷的反感，尤其是台南市市长黄伟哲在受访的时候说了一些话，就被球迷延上。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谈亚太棒球场的这个事件，是反映出目前职棒球团跟台湾各县市政府在合作上一些问题。我们可以以高雄市政府跟台南球团做一个对比。那我们来看看说，未来同样是走这个日租型的模式的话，怎么做会可以达到市政府跟职棒球团能够达到共荣的这
0: 我
1: 个
0: 们都
1: 景？
0: 希望双赢啊！
1: 是。
0: 真的喜欢说历史哦，我还记得 Seven Eleven 狮队那个时候的主场是在台南棒球场，位在台南的体育园区，它有很多的限制，因为球场位在航道之下，所以球场的灯光有高度的限制，再加上建设比较早，腹地就不够大了，就受到了很多的限制。我们要知道，台湾如今还现存的两支元老级的棒球队，中信兄弟队跟统一狮队，球迷真的是死忠球迷哦。我在那个时候就认识一群南部的好朋友。通通是狮迷，他们都说都是你们那个电台占那么大一块地哦，所以台南都一直没有能够盖棒球场。但是事实，现在我们所谓的亚太棒球场，就是当初我们电台分台的原址，就都已经跟台南市政府达成协议哦，就把那一大片分台的土地让台南市政府来使用，前提就是要让体育得以发展。可是刚刚洛瑞小老师一开头就说到了亚太棒球场启用，我那时候会很期盼统一 Seven Eleven 师能够以亚太棒球场为主场，这应该是一个最适当最合理的使用嘛？
1: 对，因为像范子刚刚说，台南棒球场因为它在航道之下，所以会有很多限制。本身这个球场也非常的老旧，虽然在台南棒球场看球的氛围是很好的，因为是狮迷跟环境的使然，会让你觉得在这边看球非常的热血。可是因为毕竟球场这么久，里面很多设计都非常老旧，其实有了这个亚太棒球场的出现，其实照理说是一个非常皆大欢喜的事情。现在这个座球场出现了，先撇除这个球场设计有些瑕疵或是可以改善的地方，我们就先从政府跟球团这个关系来开始说起。因为现在各个县市政府都非常重视所谓的棒球彩，自从12强台湾奇迹夺冠之后，其实台湾的棒球达到另外一种高度。现在大家意识到，一个好的职业运动场馆是可以不只让这个职业队使用，还可以结合周边的娱乐跟观光产业。所以现在各地都开始说，县市要有一个自己的大巨蛋，或者是类似像这个运动园区的开发。地方政府就是非常的希望想要跟职业球团、跟民间企业结盟合作，但是你同意是跟台南市政府在亚太棒球园区是采用租用嘛？所以在这个租用的方面，多半是采契约或是按使用的时间取得使用权，然后付费，等于使用者付费嘛。像是球场的维护、跟保养、跟设施的修缮方面，
0: 那就是房东的啦。
1: 对，那就是房东的，因为毕竟在台湾目前，并不是每一支职棒队伍都是采认养主场的，像是富邦认养新庄棒球场，所以在这样的分工的差异上， 就会导致一些问题出现了。

0: 你今天像是刚做澳洲，今天球场的东西坏掉，就像之前台风天把台南棒球场的屋顶给吹掀了。若用租房概念来看的话，那理所当然是房东要负责嘛，因为在天灾啊不可抗力因素之下做的这个毁损，你应该是由房东来负责这个修缮。
1: 修缮，对。
0: 对。但是就是因为台南市长黄伟哲在节目上可能说了他的那个语气，让人家感觉好像我就是房东，统一是作为房客来租，这东西坏掉应该是由球团自己出钱修，这种态度会让人家非常的不开心这样子。
1: 是，就算是房屋的租赁哦，现在存在好的租赁关系不是没有。房东跟房客不管租期长短，只要权利义务关系规范的很清楚，照理还是可以打造像是陆浩维小老师在开场所说的，不要说双赢，起码互利的情况嘛。
0: 对，所以导致现在在这个场馆立足上有一些摩擦，场外的摊商，因为摊商很多都是在台南棒球场就已经在那边摆摊非常久的，跟球迷有情感的一些小吃。后来台南市体育局说，场外的摊商要收回，由台南市政府招标找厂商，等于把原有在场外的一些摊商要撤离，然后
1: 可能要纳入整体发包的某一个单位，他们来统一承租，以后不是统一球团承租，而是跟市政府承租以后再行跟承租的单位去谈，这又不一样了啦。
0: 对，尤其是在当时这个时间公告到整个声明发出之后，其实这时间是非常短暂，所以让很多不管是在那边摆摊的原本的旧摊商跟一些球迷都感到非常的意外嘛。
1: 这时候争议就出来咯。
0: 对，因为我觉得对于球迷而言，是否此举带来观感问题，恐怕影响的层面不仅止于在租金上面，因为摊商的租金其实
1: 这是导火线啊。
0: 对，只是一部分而已。
1: 嗯，
0: 但我觉得真的是让大家不开心是，目前台湾职棒球队在经营上其实很多的时候本来就是要跟政府一起努力去创造运动的经济，并不是这是一球团的责任或是市府的责任，就毕竟台湾的职业运动还没有发展到像日本甚至是美国这样的这种规模，但是我们往好的地方走，其实我们还是需要更多互相的配合努力。
1: 是，比如说走进球场，除了我们看到所属球团的特色商品陈设贩卖以外，其实我会希望在亚太球场看到的是具有台南特色的文创商品，又能够跟现在跟你承租的统一 7-11 区的球团能够有深度的结合。其实不只是台南在地的球迷，而是可以吸引进场不管从哪里来的球迷，或者就是来看热闹的朋友们哦，都可以有更深刻的体验呢。
0: 对，这就是所谓我们看球迷很熟悉的一个进场的仪式嘛，因为我们比赛前可能会在附近买一些自己喜欢吃的进去，去享受很美好的棒球赛。所以这也是我认为职业运动的价值就在这里，不只是比赛本身内容要好看，更重要是能不能吸引球迷一次又一次来到这座球场看球去消费。
1: 是，所以台南的亚太棒球园区主场地亚太棒球场在落成以后，先不论场地设施相关的问题，主要谈的是现在场地拥有单位台南市政府，原先我们都希望在地的统一 7-11 师可以长期认养这个球场，认养跟租赁真的是有很大的差别。也是多年前，我最记得就在高雄，可能待会儿陆浩维小老师还会提到，如今台钢集团跟高雄市政府他们又是怎么样的合作模式。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的澄清湖球场就是被一支球团认养，不说别的，光是看球场草皮的维护还有红土区的排水，可以发现那是维持在一个最佳的状态。这是我从很表浅的来看这个问题。当然啦，在

0: 看台区球迷朋友们那时候进到澄清湖球场是有很特殊的体验。当然我们今天的讨论即使没有所谓的认养这样的长期合作关系，日租的球场状态难道房东跟房客之间就不能维持一个好的关系吗？这是陆浩维小吴老师带大家探讨的。刚刚已经谈到了，似乎目前整个事件的发展是从在球场摊商的招标率先引发了争议，直接被牺牲的就是球迷进场看球的体验。接着第二点就要请陆浩维小吴老师您继续的分享。
1: 就是采用场地租用的关系，刚提到了球场修缮问题嘛，因为目前是租用的话，那当然是由市政府负责。我想谈的是，其实台南市政府好像没有把同一事当作是一个合伙的态度，因为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类似这样的事情。等我们把时间往前推，在亚太棒球园区还没有落成启用的时候，当时市政府为了办 U12 世界杯的少棒赛，等于是把同一师的一军主场，也就是台南棒球场，作为比赛的主赛事场馆。所以呢，职棒规格球场因为那时候要改成少棒的规格，所以那时候这支中职的元老球队就必须在赛季中就变成像是游牧民族一样，然后要到各个球场去试训，作为假主场。因为在这个比赛期间，等于是他们是有家归不得的状况。现在好不容易亚太棒球园区落成了，其实市府对于招募同一师来认养这个球场的意愿，这个积极度，我觉得似乎并也不是非常的高。台南市政府反而是在球场落成后更积极的去跟韩国职棒球团洽谈合作。当然，因为这个球场是一个大的园区嘛，因为台南的气候是非常适合作为春训基地，对他们来说，哦，但这是一个很好增加收入的机会，所以他们去找韩国职棒的球团说去合作，看看有没有机会未来变成韩职的春训基地。结果在台南深耕多年的同一师却不是第一个被询问的，等于是在春训期间他们还要自己去寻找其他的训练基地。
0: 这整个思考的逻辑我不太懂，因为其实是不相违背。如果我们用使用率来讲，同一 7-11 师如果能够成为亚太棒球园区或者是亚太棒球场作为主场的话，它的使用率是高的哦，它又能好好的保养维护。如果台南市政府认为要跟韩职的球队招招手，希望能够把这个地方当春训基地，这个也是可以在跟统一 7-11 师谈定认养合约当中细目的条约，是大家可以来谈定的啊。我个人认为现代经营球场如果还是停留在地方政府自己要花很多的公帑来维护的话，我是不能够认同这样的逻辑。朋友们，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如果您有您的看法，欢迎您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公共体育课页面留下你的看法，或许可以居中找到更好的解决方式哦。今年球季也开始了，希望明年球季 7-11 师不要再流浪了。这里稍微休息，回来之后呢，刚说到了不比较你就不知道好坏，待会儿陆浩维小吴老师他就要提出跟台南市政府目前做法大不相同的高雄市政府又是怎么做的。
2: 哎，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3: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2: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3: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顿，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2: 那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4: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才要问你嘛。
5: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没？
1: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0: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1: ，no，
0: 或者是法国松露
1: ，no，
0: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1: ，no，
0: 或者是法国生蚝
1: ，no，
0: 鲍鱼
1: ，no，
0: 排翅
1: ，no，
0: 熊掌
1: ，no，
0: 黄脑
1: ，no，
0: 北京烤鸭
1: ，no。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0: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1: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溪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2: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3: 空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在这里授课的是资深记者陆浩维小吴老师。我们讨论的议题当然跟棒球有关，前面我们说到了在台南有一个都是室外场地，但是它是一个最完整的棒球园区，因为它不止一面标准棒球场，它有几座球场，是亚太棒球园区。本来我们都期待这个园区启用之后，除了国际赛以外，台南在地历史最悠久的统一 7-11 是可以认养这个场地，这也就成为他们的真主场。不过事实并非如此，这个球场启用之后，目前他们跟台南市政府只是房东房客的关系，还在到处流浪。休息前我也提到了，没有比较就不知道。接下来小老师就要拿高雄市政府目前的做法跟台南市政府做一个对照。
4: 自从台高雄一成军后，选择澄清湖棒球场作为一军主场，虽然台钢目前也不是这个认养球场的状态，但是高雄市政府为了吸引职业球团留下来，所以他们就展现极大的诚意，希望让这个所谓的房客住得舒服。因为澄清湖是一个落成大概将近27年的一个老球场了，所以很多设施都已经相当老旧。高雄市政府为了台钢雄鹰加入中华职棒，他们编列的庞大预算维护这座球场，包含从红土草皮到外野全垒打墙的防撞垫，包含这个室内的记者室啊、贵宾室、休息室、观众席，他们都做了大幅的翻新。不只是在硬体的更新啊，高雄市政府给了台钢雄鹰非常多的优惠方案，那包含这个场地的使用费、通讯室的使用啊、球场的大萤幕跟贩卖部的营运等等，等于就是高雄市政府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是希望展现出诚意，让台钢雄鹰在这边要住得舒服。
0: 是有一个好房东，我这好房客。如果要订租约，我也订长期的租约嘛。
4: 对，所以高雄市政府的出发点非常明，就是我要跟这支职业球团一起创造双赢。你既然愿意来到高雄生根，那我就尽可能去把这个行政主力降到最低嘛，然后给你球团最好的后勤资源。
0: 嗯，我这个好房客，我跟你订长期的租约之后，高雄市政府也许你就有可能在未来容易筹措到相对宽裕的预算，有机会让澄清湖棒球场或者是另外找一个地方，高雄市也能够有一个国际标准的棒球场馆。
4: 对，因为高雄市政府这样做其实激起了这个合作，换到什么结果，其实就是台钢雄鹰会感受到高雄市府的支持嘛，不能说加大力度的在南部地区生根经营。因为大家以前可能都说哦，高雄可能是无情城市，澄清湖棒球场的这个票房一直都很烂，不管是哪一支球队去可能都没有很大的效果。但其实台钢雄鹰在票房的成绩上面，其实已经渐渐去把高雄无情城市的这个负面标签给失去了，
0: 已经反映出来了。你看简简单单的几句已经跟台南市政府与统一 7-11 师的关系有了相当大的差别的对照哦。

0: 最后一点时间，我想就请陆浩维小吴老师针对在地生根的双赢效应到底可以带动运动观光产业夺胜的荣景。
1: 市政府与球团这个融洽的合作氛围成功吸引到这个民间投资人的目光嘛。近期这个澄清湖棒球场附近的公办都更案其实已经顺利得标了。虽然这个都更案并不是台钢雄鹰的母企业直接去参与，但是在这个都更案的过程中，其实会发现其实在市府跟球团的创造双赢的机会下，让更多人愿意一起把这块饼给做大，去推动整个大高雄的运动观光。所以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正向循环，市府挺球团，那球团可以带来人潮，那人潮再吸引大企业来进驻投资，进而带动整个场馆周边的这个商机跟都市更新。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合作就会让不管是身为我们的媒体人或是球迷都非常期待在未来高雄运动产业的一个发展。
0: 是，先不论高雄大巨蛋，不是现在市区那个不能打棒球的巨蛋，就是可以打棒球的室内球场大巨蛋能不能够孵出来。但是在最后我请问小老师，您认为高雄会不会再产生一座有国际水准的室外棒球场？
1: 我相信会有的。
0: 朋友们，对于今天的节目你有任何看法都欢迎您表达。最后各位小老师，您挑选的歌曲是？
1: 我要为听众朋友点播的是梁静茹的《听不到》。我希望当房东的各地方政府可以多听球迷的声音。我认为职业球团跟一座球场的价值，真正价值是它能不能成为一座城市的共同记忆。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立法院在昨天三读通过了国防特别预算，岁初原编列88亿1257万1000元，减列业务费200万元，改列88亿1057万1000元，全数以举债支应。赖清德总统在昨天前往高雄市岛高雄空军南部区域作战管制中心以及国防部军备局生产制造中心第205厂时表示，国防特别预算遭到大幅度的删减，已经影响建军期程，但是政府会亡羊补牢，另外提特别条例或是追加预算等方式，促进国防自主，并且确保台海和平稳定。前年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2: 赖清德总统29号上午在国防部长顾立雄、国安会咨询委员刘德金等人的陪同下，南下士岛高雄地区部队。赖总统首先抵达空军南部区域作战管制中心，听取政务简报，并到训练教室及空管中心了解相关政务介绍。随后，总统于国防部军备局生产制造中心第205厂士岛弹药生产线、火炸药以及发射药原料与成品，以及新式轻兵器介绍，也分别颁发加菜金慰勉官兵辛劳。总统在国防部军备局生产制造中心第205厂致辞时，肯定205厂生产研发的品项，例如炸药、弹药、发射药、轻兵器以及战斗各装等，都是国军全体单位的重要基石。在新式的制式步枪 T112 陆续焕发之际，总统也期勉军备局努力提升产能以及品质，不仅要让装备焕发如期如质完成，还要涵盖到后备部队的军品供应，让国军从主战到后备战力都能持续获得好装备。总统也表示，随着民间生产量能提升，除了关键及敏感元件，他也希望军备局持续试商，让公司协力发挥1+1=2的精神，强化竞争跟军备品质。总统也再次强调，对于国防特别预算遭到大幅度的删减，已经影响到建军期程，例如205厂原定在特别预算内规划新增6条产线，弹药以及炸药等军品生产的量能将增加1倍以上，但现在产能无法获得资源挹注，大大影响国防自主目标。不过政府一定会亡羊补牢，
3: 我们一定会针对整体防空、国防自主、无人载具等重要项目另提特别条例，或透过追加预算以及提高年度公务预算等的方式来进行更多商购、委制、国际合作。

0: 同时推动国防产业自主，建立智慧化的永续国防战力，确保台海和平稳定现状，以及23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总统也指出，他稍早前往空军南部区域作战管制中心，实地了解南部空域直管的样态。他认为，南作中心是我国整体防空的重要一环，但在相关的目标获得、指挥管制、重层拦截等阶段中，许多关键性的重要军购预算也遭到立院无理由删除，恐让台湾多重防御、高度整合的整体防空产生破洞。总统强调，无论是生产制造或是指挥管制，都是国防重要的一环，建立更有韧性、打造更完备的国防体系，是他作为三军统帅的责任。虽然部分预算遭到删除，但政府一定会有所因应，完善达到目标。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继续关注国际挺台作为。近日访问台湾的法国社会党主席福和表示，台湾的现实状况是一个事实上的国家，从历史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连一秒都未曾统治过台湾。福和是法国国民议会友台小组成员，本月23号到29号初次以议员身份访台。社会党是法国主要左翼政党之一，前总统密特朗、欧兰德均隶属此党。福和接受解放报专访时表示，他原本规划在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北京会谈之前成行。川普在台湾议题上的战略模糊态度，更坚定了他来此向台湾人民表明友谊以及积极支持的决心。他表示，全球正处于历史关键时刻，印太地区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未来，这个区域的稳定至关重要，现在正是攸关民主模式存亡的重要时刻，民主在世界各地都受到了威胁。福和指出，台湾海峡如果发生战争或是遭到封锁，将引发全球危机与严重经济衰退，对社会造成立即影响。因为全球所需的绝大多数半导体，尤其多达90%以上的最先进晶片都产自台湾。福和表示，他反对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对于国际稳定至关重要，而对他来说，承认北京为中国政府不等于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关注台湾的经济表现，行政院主计总处在昨天公布最新经济预测，在 AI 需求持续爆发、出口与投资同步扩张带动之下，大幅上修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来到 9.64%， 比2月预测值大增了 1.93%，创下16年以来新高，显示台湾经济成长力道相当强劲。前天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3: 主计总处29日公布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初步统计达14.55%，较二月预测值大增3.09%，创近48年新高，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至9.64%，较二月预测也大增1.93%，创下16年来新高。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处长蔡玉泰分析 ，AI 带来的成长力道超乎预期，尤其全球大型云端服务业者持续上修。资本支出直接带动台湾对美国的出口及伺服器相关产品需求快速增加。主计总处也预估，今年商品出口预测将达8945亿美元，年增39.77%，是近50年来最高增幅。此外，今年每人 GDP 预估达45610美元，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则为1.93%。蔡玉泰指出，伺服器相关产品占台湾出口比重已经从过去不到10%提升至去年接近30%，今年甚至可能进一步挑战40%，显示台湾产业结构在转变。他说，
4: 我们国内的产能过去累积的这段产能，其实在这部分具有相当的优势，因为很多的产能回来，或者是本身自己国内的产能加大，整个供应链完整，所以创造了可以出口的这个能量，所以整个出口高成长也带动了相关的投资，那投资获利等等都不错，所以其实消费也就会比较好。目前看起来是整个一个大的经济的情势是这样子。
3: 主计长陈淑姿也表示，在去年台湾经济已经是高基期的情况下，今年台湾经济还能维持强劲成长，力道是非常强的。他说，
5: 去年是高基期，那我们今年

0: 也是又怎样成长 9.6， 又是第一季更是高达 14.55， 所以这个本身整个是经济成长的一个劲道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是经常是很强劲的。
1: 蔡玉泰也指出 AI 供应链出口、企业投资与民间消费、股市财富效果都比预期好，这次主计总处的预测仍是走稳健方向，希望最后经济成长会更好。不过主计总处也提醒，未来仍需关注美国 AI 基础建设推展是否会受到用水、电力能源或产能扩增瓶颈影响，以及中东局势、油价波动、关税政策等不确定因素。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联发科在昨天举办 Computex 2026展前记者会，联发科表示，公司与台积电维持紧密合作关系，首批采用2奈米制程的业者也已经展开 A14 制程验证。随着 AI 运算需求快速成长，联发科持续强化先进制程与封装能力，并且同时支援台积电英特尔平台，提供客户更高的弹性。请听央广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3: 联发科29日举办 Computex 展前交流会，联发科总经理暨营运长陈冠洲指出，在生成式 AI 驱动下，今年半导体市场规模有望首次突破1兆美元，明年上看1.5兆美元。他指出，联发科过往业务以行动通讯为核心，现在横跨云端以及边缘运算，形成多元成长引擎。陈冠洲说
4: ：“Where we see our growth coming from?”Of course, data center is the biggest part. We start our data center journey from so-called accelerator ASIC business, presenting around total $10 billion. We continue to invest in data center technology and uncovering more opportunity with our potential customers. But because those hyperscalers, they want to seek more reliable technology partner.
3: 陈冠洲指出，未来装置将从智慧装置进化为具备自主决策与协作能力的 agentic 装置。联发科凭借消费性电子、运算、车用以及资料中心等多元布局，并结合 6G Wi-Fi 以及蓝牙等关键技术，将掌握 AI 时代新商机。资料中心部分，运算事业部总经理 Vince Hu 指出，已经上修今年资料中心营收预测，预计从10亿美元提升至20亿美元，并预估明年 ASIC 市场规模可望达700亿至800亿美元。联发科目标拿下10%至15%的市占率。他指出，联发科与台积电紧密合作，也是首波采用台积电2奈米制程的业者，并针对 A14 制程展开测试。封装方面，随着与英特尔建立合作关系，成为少数同时支援台积电与英特尔技术平台的业者，提供客户更高弹性。此外，传闻三星会长李在镕日前访台，并与联发科高层商讨合作相关事宜。执行长蔡英行29日在股东会上强调，台积电依旧是紧密合作伙伴，双方从成熟制程、先进制程到先进封装等领域都维持紧密合作关系。联发科主管补充，与三星合作超过20年，合作范围涵盖 WiFi、电视、智慧型手机以及智慧家居设备等领域，未来将持续深化双方合作。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继续是有关年底的选举。5月29号以前涉及关系证者每人可以领5000元，五天迁入的人数达到了超过1361人。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玉表示，此普发现金有望让人口回流，保住新竹关系两席县议员席次，影响选举公平。对此，新竹地检署表示已经分案调查。根据新竹县关系证公所提供的资料指出，新竹县关系镇因为因应国际形势强化地方韧性以及振兴发展自治条例提送证明代表会审议通过，在5月29号以前设户籍于关系镇，而且自发放起始日前未迁出者即符合发放资格，每人可领新台币5000元，近五天迁入人数统计超过1361人。王婉玉在脸书发文表示，关西镇代表会通过普发现金方案之后，短短数天有多人迁入关西，此举可能衍生为领取5000元而短期迁户籍的情况，有望因为人口回流保住关西两席县议员席次。 他表示，针对近期迁入人口，新竹县政府与相关单位应该启动专案查核，确认是否有实际居住事实。如果涉及虚报迁徙，应该依法撤销登记并裁罚。

对此，新竹县政府暂未回应。新竹县选委会表示，依照今年三月底人口数试算，下一届议员席次分配当中，关西镇因为人口流失，原有两席议员席次可能缩减为一席。不过目前仍属试算阶段，最终应选名额仍需以五月底户籍统计人口数为准。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指出，他在29号将决定是否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川普表示，华府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坚称德黑兰必须开放霍姆兹海峡，并同意永远不得拥有核武。伊朗消息人士则称，川普对协议的说法是真假参半。川普的贴文涵盖美伊谈判当中多项主要的争议点，但是从内容当中无法立即判断哪些部分已经达成共识。川普在文中表示，伊朗将立即完成清除霍姆兹海峡水雷的行动，而美国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现在将解除，让邮轮和其他轮船得以重新航行。川普还明确表示，伊朗境内的浓缩铀库存将由美国挖掘，并且由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及国际原能总署密切协调合作之后将其销毁。伊朗法斯通讯社29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指出，川普近期有关协议的言论是真相与谎言的交织，其中指伊朗有义务在不收取通行费的情况之下开放霍姆兹海峡，但是协议文本当中根本没有这一项条款。至于川普主张华府与德黑兰将协调销毁伊朗的浓缩铀，知情人士强调，这不仅没有出现在合作备忘录当中，而且这项说法从根本上毫无根据。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非洲爆发致命的伊波拉疫情，由于疫情恐怕持续升温，疾管署在昨天宣布再升高边境管制措施。从6月2号凌晨0点开始，除了已经取得我国入学许可的学位生、外交公务、国人配偶等四类对象，一律禁止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居民入境。请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1: 伊波拉疫情蔓延，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29号表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截至5月27号公布资料，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疫情持续扩大，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累计125例确诊，906例疑似病例，以及17例确诊死亡，223例疑似死亡病例。此外，乌干达也已通报7例确诊，其中1例死亡。曾淑慧指出，经疾管署评估，刚果跟乌干达两国的伊波拉疫情恐持续升温，我国除已强化边境跨机关联防，提升港埠监测及拦检机制，同时为进一步降低境外移入风险，并参考美国、加拿大等国做法，经与外交部、领务局、内政部移民署及交通部民航局等部会共同研商，将进一步升高边境管制措施，自6月2号零时起，除四类对象外，90天内暂停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居民入境。
2: 从2026年6月2号零时起，除了四类对象以外，90天内暂停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居民入境。那这四类的对象呢，有包括已经取得我国入学许可的一个学位生，以及外交公务者，还有国人之非本国籍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以及紧急或人道专案协助，如奔丧、探视重病亲属等。
1: 曾淑慧说明，疾管署日前已宣布加强边境检疫，自5月27号起，所有国际航班抵台前将进行机上广播，预请过去21天内有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旅游史的旅客，包括国人、持我国有效居留证者以及外籍人士，入境时务必主动前往检疫站报到，由检疫人员询问 TOCC 及健康评估，经评估有疑似伊波拉感染症状者，将即刻由救护车后送和约医院检查，并同步衔接地方。

0: 卫生单位防治工作。至于无症状旅客，则对其开立入境旅客自主健康管理警告单，在入境后21天内需进行自主健康管理，包括每天早晚量测体温，并依规定回报。卫生单位将每日追踪，出现症状则应立即拨打防疫专线1922，由卫生单位协助就医，违者将依传染病防治法开罚。曾淑慧强调，疾管署已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提升到第三级警告，欲请民众避免到当地所有非必要旅游。疾管署也将依最新国际疫情及我国边境防疫风险，适时滚动调整相关管制措施。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关注司法焦点，国民党立委洪孟楷等人近来提出鞭刑入法公投案。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在昨天表示，公投涉及全民重大利益，无论鞭刑或是反废死等议题，还在与民众党团协商，未来两党一定会提出最符合民意而且让政府有所警惕的公投案。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则是认为，国民党立委应该说明仅挑选部分犯罪类型适用鞭刑的原因，以及社会也应该思考台湾是否要走回头路。前天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2: 国民党立委洪孟楷等52人提出鞭刑入法公投，针对性侵害犯罪、凌虐幼童罪以及高额诈欺罪、复合形态加重诈欺罪增设特别刑法制度鞭刑，外界关注是否列入29号立法院会议程。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上午在党团大会后受访时表示，公投涉及全民重大利益，需要让民意能够伸张。无论是鞭刑或反废死等议题，国民党和民主党仍在沟通中，未来一定会提出最符合民意需求且让政府有所警惕、让民意能够伸张的公投案。
3: 那目前因为两党还在协商，所以今天的部分我们还不会正式提出公投的提案，但是会在最短的时间我们提出与人民这个与民间生活与社会息息相关的这些重大的案子，我们把它诉诸全民公决。
2: 对于洪孟楷等严拟提出鞭刑入法公投，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受访时表示，国民党立委针对诈骗等犯罪类型要求增设鞭刑制度，这让社会大众或许有情绪上的出口，但国民党立委也应该说明挑选部分犯罪类型的原因，以及社会也应该思考台湾是否要走回头路。
4: 所以这一种满足民粹，以为这样就可以得到声量甚至于认为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得到更多的选票，这不好啦。用满足社会情绪来获取政治上的一个利益的这样的一个修法，对于整个国家来讲的话，未必是一件好事。
2: 根据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立委提出的公投提案在院会处理时，可直接交付审查或进覆二读或不予审议。另外，依据公投法规定，立法院针对重大政策的创制或复决提出公投案时，经立法院会通过后10天内交由主管机关办理公投，主管机关应在公投案公告成立后3个月起至6个月内举行公民投票，该期间内有全国性选举时应该与该选举同天举行。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1: 面对校园当中亲师关系紧张、滥诉事件频传，日前有老师因为不堪负荷而轻生。过去大家关注学生的压力，然而现在正在第一线的老师们其实也承受极大的压力。教育团体就呼吁应该建立校园安全防护机制以及教师心理安全网，让老师也能被接住。前天记者杨雨欣的专题采访报道。
5: 专题报道。
6: 教育现场环境日渐恶化，班级经营不易，学生行为挑战、亲师沟通困境、外部滥诉压力等，造成老师们幸福感低落，越来越多老师逃离校园，日前还有老师轻生，留下憾事。当校园压力与个人困境交叠，制度不能只要求教师独自坚强，而应该及早觉察与介入。全国教师会指出，部分教师长期面对来自学生的言语攻击、恶意挑衅、上课干扰，甚至还有来自家长或外部民众的骚扰、威胁、网络攻击与未审先判等等，一步步侵蚀教育品质与校园安全。 因此全教会呼吁要建立校园安全防护机制，让教职员免于骚扰与攻击。同时社会应理解教养责任应由家庭、学校与政府共同

0: 分担。此外，还要建立教师心理危机觉察与支持制度，不能停留在諮商专业或一次性的关怀。全教会副秘书长杨以飞说：“
1: 怎么样柔性的去处理这一块，去觉察？那我们认为有一个部分是，政府可能可以思考的是，比起多做什么，我们其实更希望政府少做什么，包含我们讲的行政减量，好，包含我们讲的常务性的那些计划，每年都做一样的事情，不断的通报。”这些其实都是逐渐压垮老师身心的一个过程哦。那这个整个支持制度不能够只停留在諮商专线，好，或只有一次性的关怀。
0: 国教行动联盟则表示，当教师被期待成为学生心理健康的第一线守门人时，制度也必须反过来成为教师的守门人。若只要求教师照顾学生，却未建构让教师被支持、被理解、被保护、被转介的制度，校园心理安全网就仍然存在重大缺口。国教盟理事长王汉阳表示，国教盟呼吁教育部应建立教师心理安全支持方案，同时面对高压事件，校方应启动心理、行政、法律三轨支持。王汉阳说，
2: 所以我们呼吁教育部要建立教师的心理安全的支持方案，提供免费保密外部第三方的心理諮商跟危机评估，学校其实也要建立守门人的制度，特别这是自杀防治当中一个重要的一环，协助教师跟面对特殊生高风险的孩子遇到重大冲突、投诉还有一些舆论的时候，启动心理、行政、法律三方面的支持，唯有老师被接住，学生才能稳定的被守护，只有教师安全，学校才会真正的安全。
0: 台大医学院护理系教授、台湾自杀防治学会常务理事吴嘉仪也表示，教师们自杀的案件其实一直存在，近年人数甚至还有增加情况，这代表老师们的心理健康需要强化。不过吴嘉仪指出，不同学制的学校可能应对方式各有不同，但他认为学校还是可以多管齐下，去提供老师们支持的服务。他说，
3: 当然学校可以多管齐下的去设计包括諮商师的服务，然后给老师隐私的一个服务管道，这是一个。其次，另外一个就是能不能建立一个在线上的一个给老师的一个发言的一个管道，然后这些问题的整理是能够真正被回答的。比如说他遇到的困难是学生在课堂上出现了一些精神症状，他没有办法去对应到，他觉得很有压力。好，那是线上的，就是他可以及时去反应，以及让学校可以及时的来找到一些回答的一个方向。
0: 另外，像是老师若需要请身心调试假或去就医，不要被污名化，这部分也十分重要。吴嘉仪说，
3: 其实任医疗，每个老师他自己都可以去拿着健保卡去求医，可是很多老师是碍于没有时间或者是怕被污名化而无法求医。那我觉得这一块就是学校可以努力的，就是他如何让有需要去求助的老师，他可以在不被污名的情况下，可以在学校得到这样的一个对待。
0: 面对老师自伤的通报比例上升，教育部表示已经辅导各县市建制教师自伤辅导支持体系，并持续与地方政府和学校强化既有支持措施，改善教学工作环境。教育部也将持续协助并督导地方政府落实教师支持体系，关心教师身心状况，适时提供关怀、转介及必要协助。同时也将持续检视教师支持服务使用情形与现场回馈，让既有支持系统更能贴近教师需求，让教师在面对教育现场挑战时能更早获得必要协助。吴嘉仪建议，除了政府机关的系统协助，学校本身也可以办些纾压的活动或运动社团，让老师们在课余也能有调剂身心的管道，让校园安全网能真正接住需要的老师。央广记者杨雨清的专题报道。
4: 继续关注国际消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近日采取行动，向一个二战时期的义勇军团致敬，但是波兰指控这个组织曾经屠杀大量波兰人，波兰总统愤而要求撤销其勋章，数名波兰政界领袖也警告两国邦谊恐怕将恶化。法新社报道，泽伦斯基本周签署了一道命令，将乌克兰军队的一支特种部队命名为 UPA 英雄， UPA 指的是二战时期的乌克兰反抗军，该军队当时为了追求乌克兰独立而与苏联军队对抗，因此即使有其与纳

对德国有关联，至今仍受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推崇。随着乌克兰目前对抗俄罗斯的全面侵略已经四年多，基辅寻求以一些国家历史上重要人物来鼓舞团结民心。然而根据波兰的说法， UPA 曾在现今的乌克兰西部杀害约10万名波兰平民，构成种族灭绝，为此曾获诺贝尔和平奖并促成1989年波兰共产政权垮台的关键人物华勒沙在脸书表示，他决定不再佩戴乌克兰国旗胸针。而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也对媒体表示，他对于泽伦斯基的行动感到愤慨，并且已经提议撤销对方在2023年所荣获的白鹰勋章。波兰总理图斯克则表示，泽伦斯基此举伤害了波兰的历史敏感性，从双边关系的角度来看令人担忧。新闻最后再关心体育消息，巴西网球新星冯塞卡29号在法网公开赛第三轮击败了乔科维奇，粉碎这位塞尔维亚名将挑战生涯第25座大满贯冠军的希望。这场比赛最后是以4-6、4-6、6-3、7-5、7-5由冯塞卡逆转获胜。以上新闻是王玉伟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你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静君。
6: 我是海天使映灵。
7: 静君，我跟你讲，我从小其实就很好奇，我们吃的那个寿司卷，那一片海苔
5: 怎么来的？
7: 怎么来的？哎，我很喜欢单吃那个海苔片嘞。
5: 对，而且呢，我想到海苔片的话，就想到我们去韩国，很多人都会去买那个，
7: 一定要吃的海苔片，
5: 一片一片
7: 对啊，
5: 那也好好吃哦。
7: 然后泰国也有啊，
5: 是泰国也有，然后日本也有。
7: 你有想过那么薄薄的一片，它到底是怎么做的？
5: 是啊，然后它是原来的长相是什么？它就是一片嘛，好像很少看到一片的海草哈。
7: 对啊，应该不可能啦，想一想应该不可能。但是呢，我觉得光是知道怎么样制作海苔片这个过程，哇，就是一个神奇的故事。
5: 没错，那海苔跟海苔酱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呢？我们今天这集节目也是飞到澎湖，要请教一位海菜达人吗？应该可以这样讲吧。
7: 对啊，他可以把海菜讲得很透彻，让我们彻底了解一下海苔片怎么做的。
5: 是，好，那么一段音乐过后，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访谈咯。这里是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静君。
6: 我是海天使映灵。我们今天还在澎湖。
5: 对，
6: 而且呢，除了澎湖的海女之外，我们其实也希望了解说，哎，澎湖有哪些其他的特产。
5: 是，没错，我昨天晚上跟海天使去吃了一道汤，海菜鱼丸汤。
6: 哦，那个海菜真是又嫩又鲜又甜，
5: 是非常的美味。所以我们呢也追踪到了到底海菜从哪来哦。我们到了这个澎湖海菜推广中心，采访到曾静福先生，
6: 请曾老板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姓曾静福，我来自高雄，我太太是澎湖人。
5: 曾大哥是怎么样开始经营这个海菜然后来推广呢？
8: 太太的阿公在30几年前就经营海菜，卖给日本做海苔酱。然后我是第三代接这个事业。啊，这个澎湖海菜是个非常有营养价值又好吃的东西，它价格又不高。
6: 所以澎湖的海菜在什么时候采啊？
8: 它在每

0: 的冬季，大约一月到四月左右，
1: 有三个月的时间。那是长在潮间带。
0: 对，它长在潮间带，它气候越冷，风越大，它长的速度越快。
1: 嗯，就所以冬天是吃海菜最好的时间了、
0: 啊。哎、欸，对，啊，大部分我们海菜应该，每年有三个月，但是三个月光是靠收成是不够，但是我们还会把海菜冷冻下来，长期供应一整年食用。
1: 哦，就是会有一些海男海女到潮间带去收集，然后把它收回来冷冻起来。
0: 嘿，对，一般我们在澎湖这个方面出口，应该大部分是我们只有我们在做。哎，
1: 哦，主要出口在哪里呢？
0: 哎，日本、美国、大陆我们都有出口过。
1: 日本、美国、大陆都有。
0: 对。
1: 所以很好奇啦，既然这么多地方都会出口，表示很多的地方都有在吃海菜嘛，哈。听起来欧美人也都会吃吗？
0: 因为海菜这种东西哦，它营养价值高。嗯。在十年前，大部分只有做酱，日本做酱而已。
1: nori 酱。
0: nori 酱。对啊，这十年慢慢餐桌上也在使用，做面包、做生技。
1: 哦。
0: 他做面条。大部分都在使用，因为它含有营养很高的多糖。
1: 哦，所以海菜的营养成分有很多多糖体，然后可以应用到很各个层面的饮食去。
0: 嘿，对，现在几乎各大超商都有在卖了。
1: 所以这个冷冻起来，让冬天三个月以外，其他时间还有海菜可以吃，可是这是新鲜的海菜嘛？那我们出口到日本，刚刚有讲到他们会做成那个海苔酱，所以他们吃到的是已经加工的，而不是新鲜的吗？
0: 我们目前哦提供给日本做海苔酱，我们是晒干，以天然晒干的方式提供、嗯、啊，他们过去那边在加工做酱。
1: 嗯，我刚刚参观了海菜推广中心，刚刚曾大哥帮我们做
2: 作业，
1: 对，作业流程。其实我们餐桌上吃到的海菜，它要经过一个
2: 好几道手续，
1: 非常繁复的流程，才可以变成我们吃到那个汤那个菜
2: 干干净净。
1: 是，所以我们要请曾大哥来帮我们听众朋友也说明一下，海菜从潮间带然后采集到我们餐桌上可以看到，到底要经过哪些流程呢？
0: 我们从渔民去每天两次涨退潮，每天一次，最多捞两次。因为涨潮退潮他们都可以去捞、哦、然后渔民捞完了就送到我们去收购，来我们工厂。第一道就是清洗，第二道就是脱干、哦、第三道是打散，第四道就是挑食那些脏的东西、哦、第五道晒干的话就是铺在网子上、哦、啊，第六道就是装箱，有好几道这样子七个流程。
1: 是，我们刚刚看到哈，就是那个海菜轻飘飘的，然后就要经过清洗哈。
2: 对，那清洗是先搅拌，让它那个清的海菜
1: 能够浮在水面，
2: 然后出来以后再脱水，然后还要人工去把它铺平晒干
1: 、
2: 哦。而且刚刚我们也问了曾大哥说，台湾澎湖哦，用人工然后用天然晒干的这个风味是真的很不一样。然后我们知道日本他们是用养殖的，是不是也可以我们说明一下，为什么养殖跟天然或者是在澎湖的海水里面孕育出来的海菜就特别的美味呢？
0: 我们澎湖海菜收购也是日本人来教的。嗯，啊，他们日本人长期吃藻类，吃做酱，因为他们有养殖，啊，天然的比较少，所以说他们养殖的海菜，他们的味道没有那么跟天然的那么香度那么足够哦，所以说他们每年都来澎湖买我们的天然的，他们自己养有，为什么还要跟我们买？嗯，因为他们海水的盐度养分不够，所以说他们的海菜味道跟成分比较疏少哦。那我们的海水盐度比较高，嗯，啊又天然的，所以说我们的养分高，海菜海藻的香度就提升，所以说他们做一瓶酱要50%的天然的，
1: 嗯，就51%是台湾过去的，剩下49%他们自己养殖的海菜掺进去，然后酱。

0: 才能够称为它是天然的。
1: 对，
0: 对，不然的话，刚刚曾大哥有说日本的那个养殖出来的海菜，它长很快，但是因为海水的这个浓度的关系，
2: 还有养分也不一样，
0: 对，也会不一样。然后他们是比较平静的内海去养殖的啊，台湾的是那个经过波涛的，涨退潮的，然后海水盐度也高。然后呢就会比较有香味哦，所以这是台湾海菜的优势啦齁、嗯、所以特别的好吃。
2: 嗯，所以那曾大哥就是像日本人用量那么大，会不会就是他们的养殖法在台湾也可以适用呢？
1: 因为每个区块海菜的品种不一样
2: 哦，
1: 在日本他们内湾水比较淡，他们没有风
2: 哦，
1: 不像澎湖风那么大。那所以说我们十几年前有做试过，它苗是可以养出来，但是到两三公分的话，我们澎湖的起风一来，它就会全部都脱落掉
2: 啊，就被飘走、吹走了。
1: 飘走、吹走，所以说这块养殖就我们就
0: 有试过，但没办法。
1: 但是它成养殖的成本比较高
0: 哦，反而比较高。
1: 对，所以说渔民如果你要叫他做养殖，
2: 嗯，
1: 他天然的有。更多，他为什么还要
0: 花钱去养殖？
1: 养殖做一套，
2: 真的
1: 对
2: 哇！澎湖真是有福之地耶。
0: 对，而且哦，要东北季风越强，这个海菜才长得越快。
2: 哦，
0: 大家是如果养殖的话，东北季风太强，又会把那个绳索上的
2: 海菜给吹走
0: ，所以不得已。我还跟曾大哥问了一下说，说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辛苦的用晒的？就跟我们好像在晒柿饼一样，要先弄起来，然后到这个。嗯，外面那个广场上，然后要有风的时候，
2: 对呀、啊，为什么要这样？
0: 对，为什么不用烘干燥技术，而是要天然的，然后用风去吹？而且我刚刚好像也问了，其实太阳不用太大，但风要有，对不对？
1: 对，
0: 好像那个新竹九降风才会有那种特别的柿饼风味，对，或者是米粉风味，是不是？我们的海菜也是需要澎湖特别的东北季风，它才有那个风味呢？
1: 因为海菜啊、哦，早期在二十年前。政府也有辅导我们下去用干燥，
2: 嗯，
1: 但是干燥出来它的风味跟海菜本身的质量会减少很多
2: 哦，
1: 所以说寄到日本人做起来的酱风味就差很多
2: 啊，被调剂的日本人嫌了。
0: 所以其实就真的试验过了，就还是要有这个天然的。那什么原因不晓得，就是一定要天然的就对了。對，
1: 因为天然的温度三十几度、二十几度下去晒的话，它会保持它的风味，
2: 嗯，
1: 啊，它的品质，它的菜的本身的质量会完全保存。
2: 哦，
1: 啊，下去干燥五六十度，一下子很快就干了，但是它的质量会减少太多。
2: 嗯，
0: 澎湖每一年可以生产多少海菜呢？
1: 因为这几年这十年以这十年的话。汽油冷冻，产量跟之前就不一样
0: 了。哦，之前是怎么样？
1: 之前每年都有一定的数量，因为气候没有冷热。啊，早期冬天就是冬天，海菜就来了，
2: 嗯，
1: 就不用去烦恼有没有海菜。啊，现在这十年就不一样，一年冬天，一年就温十几度，第二天就二十几度。
2: 哦，会暖冬，
1: 对，暖冬，海菜生长就有影响，
0: 就极端气候影响到海菜。哦、那在从三十年前哦，有接手这个，就是第三代嘛，哈、哦，三十年前开始经营这个海菜推广，到现在那个整个产量的减少的状况，因为这个气候变迁，你可以大概推算大概会少多少吗？
1: 目前的产量在十年前每年可以有。生鲜的有三百万斤，
2: 上百万斤哦，
0: 哇，很多哎！
1: 现在几乎差不多四五十万斤而已，减少一半。
2: 哇，这真的是
0: 减少一半，
2: 减少一半以上，那是产量减少，就像刚刚讲的气候暖冬的关系，采收的人有没有减少？
1: 目前澎湖采收的都是老人化
2: 啊，这样子，
1: 在地的澎湖六十几岁、七八十岁，他还在进行这些。他没有地方去，没有什么娱乐，冬天来就是捞海菜。
2: 嗯，
1: 那另外一半部分人就是外籍，
2: 外籍人士进来哈、
1: 他们 来
2: 协助
1: 协助

0: 这个海菜捕捞的工作。
1: 哦，所以采集的人的年龄也开始在老化了啦。那未来的话，如果没有像这个外籍的配偶来补充这些年轻的人力，那以后没有采你们要怎么办？
2: 对啊，怎么办啊？
1: 有没有烦恼这个问题？
0: 这个我们是有想过啦，就是走一步算一步，人生啊，走一步算一步。
1: 对，目前还有人愿意采，我们就勉强弄。对，然后我再问一下曾大哥，有没有什么海菜的私房料理？就是澎湖的海菜，可能很多人知道很营养、很美味，可是可能现在很多人不太会料理。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吃法呢？
0: 哦，澎湖海菜哦，一般现在我们上网可以查得到了。
1: 嗯，
0: 啊，另外我们有在推广，就是说，基本上它就是煮汤。
2: 煮汤，
0: 蛋花汤，
2: 嗯，
0: 啊，加一些蛤蟆贝壳下去，
2: 哦，
0: 鲜味就够了。
2: 鲜味，
0: 啊，第二个就是煎蛋，
2: 啊，
1: 海菜煎蛋，
0: 啊，第三个就是凉拌，海菜也可以凉拌，
2: 啊，凉拌，
0: 对，然后就是海菜可以做面包，
2: 嗯，
0: 做面条，啊，还有目前最新的海菜可以做益生菌，
1: 哇，益生菌。
0: 生技方面的
1: 哇，海菜可以做成益生菌哦，真厉害！
3: 所以它的应用层面真的
1: 越来越广了。对，而且真的，它煮汤啊、煮蛋啊，什么都非常的美味哦。海洋问题大考验。
0: 我姓曾，曾进福啊。各位听众，你们知道澎湖冬季有出产什么吗？
1: 这里是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2: 我是海天使应灵。
1: 我们到了这个澎湖海菜推广中心，采访到曾进福先生。曾大哥，我相信哦，有很多人跟我第一次来一样，就海菜紫菜傻傻分不清。我们是不是跟听众朋友讲一下，海菜跟紫菜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对不对？
0: 对，它不同颜色。
1: 嗯，
0: 我们的紫菜是澎湖紫菜是紫色的，紫黑色的。
1: 嗯，
0: 好啊，海菜完全是绿色的，哦，就不一样。
1: 嗯
2: 哦，长相有一点点像，对不对？都薄薄的一层，小小的这样子。
0: 形状是一样，但是颜色不一样。
2: 嗯，所以它们生长的地方嘞，有在一起吗？
0: 澎湖紫菜哦。哦，一般在蒋美有个紫菜养殖区，
2: 嗯，
0: 那是养殖的。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姑婆屿，
2: 嗯，
0: 白沙乡外面的姑婆屿有一个小岛，它是纯天然野生的。
2: 哦，
0: 那海菜的部分就是分布在我们的安宅啦、马公是安宅啦、潭边啊、东石啊、铁线啊，嗯，哦，还有通梁啊这几个部分。
1: 哇，所以是生长的地方就不一样。嗯，
0: 对，海菜纯粹是潮间带的东西。
2: 哦，
1: 海菜
2: 紫菜必须要到某一些岩石上，然后很多小岛上没有人去的小岛反而会长得很多这样。
1: 哦，所以不太一样，而且听说连采收的季节也不一样，对不对？
0: 紫菜是比较早，应该紫菜是十一月。
2: 十一月就可以开始采。
0: 十二月中旬。对，那紫菜采完就是第二个阶段是海菜，那就。
1: 开始起来了
2: 、
1: 所以澎湖可以采大半年，紫菜采完采海菜。
0: 对，就是说勤劳人就是不会饿死。
2: 想起来好像有绿金有黑金这种感觉。
0: 對對對，就是澎湖有三金嘛，
2: 嗯，
0: 哦，白金就是土托，
2: 土托，
0: 绿金就是海菜啊，
2: 嗯，
0: 黑金就是
1: 紫菜。
2: 哇，你看光澎湖的海菜跟紫菜就占了三斤里面的
1: 两斤。不过可能听众朋友不知道它大概价高多少，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告诉听众朋友，现在目前就是海菜，绿色的海菜跟紫菜，
2: 紫色的
1: 紫菜，它们的价钱大概多少呢？如果我们在市面上的话，
0: 价钱的部分哦，
1: 还是你收购的价钱不太一样？
0: 因为我们目前收购，我们就是渔民采收完，他们也自己上网会去卖，
2: 嗯
1: 嗯，
0: 哦，他卖不完就是全部我们来收，
2: 嗯
1: 啊，
0: 目前是这样子，所以说这个价格的部分，每个渔民哈，
2: 各自卖的，
0: 各自卖的啊，海菜跟紫菜有一些看区域，有比较嫩的，有比较劣质的，
2: 嗯，
0: 老化的，所以说每个人卖的方式还有
1: 不太一样，
0: 对，还有水分的分量，
1: 哦，含水量
0: 不同，所以说价格我们就。
1: 不太透露了，
0: 不太透露。
1: 但是如果一个渔民
2: 大约市场的那个，
1: 是我

0: 要买到的价格。
1: 对对对对对，
2: 市场卖大概应该一台金都是150-160左右吧。
1: 哦，一台金150-160左右，紫菜跟海菜差不多。
2: 紫菜更高，比较贵。
1: 紫菜更贵一点。
2: 对，紫菜差不多，如果以天然的、野生的、外岛的，他们都是700-800。
1: 哇，
2: 洗完哦。
1: 哇，紫菜比海菜贵这么多、哦、
2: 对，因为它的量比较少。
1: 哦，量比较少，而且刚刚也说过，它要在那个石头上朝肩带的地方哈、哦，所以比较
2: 养殖的紫菜大概差不多400多块。
1: 哦，养殖400多块、哦，大概
0: 紫菜可以被养殖，但是海菜就养殖起来质量不好。
2: 对，因为他们紫菜它的附着在网子比较强。
0: 哦，不会被浪吹断。
2: 啊、对。
0: 啊，
2: 那、啊、海菜就不行。
0: 啊、
1: 对，
0: 特性不一样、
1: 嗯、没错、嗯、所以刚刚曾大哥也讲到了，就有一些紫菜特别的采集点哦。其实渔民他一天如果厉害一点，他几千块都没有问题嘛，对不对？
2: 应该都没有问题。
1: 是、嗯、所以看这个是一个黑金，
0: 遍地黄金，遍地黑金跟绿金。
1: 对，因为澎湖冬天东北季风太强，然后出海捕鱼比较不容易，然后好像老天爷就赏赐了澎湖民众可以去海边采这个两个金哦，海菜跟紫菜。
0: 是，
1: 对、嗯、所以这个紫菜我们刚刚也问了，因为我们说海苔片到底是海菜还是紫菜，结果曾大哥解答是说都是紫菜嘛， 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海苔片其实基本上都是紫菜，原因是什么呢？
2: 因为紫菜它的胶质比较高，
1: 嗯，
2: 它要打成一张纸，像海苔片一张纸的话，它的附着比较高，粘度比较高啊。海菜的话它的胶质没有那么高，所以要打成一张纸的话它会撕裂开，
1: 嗯、
0: 哦，交结在
1: 一起。
2: 对对对，
1: 听众朋友可能没有办法看到，就是其实我们采起来的紫菜跟海菜都是一个一个一株一株这样，可是我们要把它加工成一片
0: 一片，压
1: 成
0: 一片，
1: 压成一片。那这个紫菜因为它的胶质比较多，它压成一片的时候，它比较可以粘在一块，粘成一片，
2: 对，
1: 是这样吗？
2: 对、
1: 哦、
2: 对，它要经过去打浆，
0: 打浆、哦，
2: 打浆，
0: 哦，
2: 打浆，
1: 产生它的胶质。
2: 对。像一张纸一样，我们就做纸，一张白纸一样。
1: 嗯，
0: 就是我们吃那个寿司，
2: 寿司，
0: 然后包饭团的那个紫菜片这样子。
2: 对，
0: 哦，
1: 所以曾大哥，你除了海菜出口，紫菜这边也有出口吗？
2: 我们紫菜没有出口，
1: 没有出口，
2: 量不够，
1: 量不够。
2: 对啊，因为紫菜哈、哦，大陆跟韩国很多。
1: 哦，我们去韩国都会买那个海苔片，那个就是紫菜嘛。
2: 那全部是紫菜，
1: 他们紫菜的产量比我们多、
2: 哦。对
1: 啊，但那品质上或品种上有什么不太一样吗？
2: 因为每个区域哈、
1: 嗯，
2: 所有的藻类它虽然是一样的，但是每个区域的水质生长出来的藻类稍微有点不同。
1: 嗯，
2: 啊，越是北方的话，越像大陆北方跟韩国，他们的紫菜就生长得不错。
0: 嗯哼，
2: 因为他们适合、嗯、啊，我们澎湖紫菜也是适合，但是我们的温度不一样、
1: 啊，
2: 没有他们长期都是寒冷的，
0: 冷一点的海水。
1: 嗯，但紫菜还是在澎湖供不应求啊，原因是澎湖的紫菜真的有它独特的味道哈。
2: 对，
1: 嗯，
0: 对，所以澎湖的紫菜自己内销都不够用了，
1: 对，都不够用，因为它产量比较少，
0: 产量比较少。
1: 曾大哥有特别讲嘛、嗯？
0: 对对。
1: 那会不会建议一下紫菜的吃法跟海菜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吗？
2: 其实澎湖，我们先讲澎湖紫菜啊，
1: 嗯、
2: 它也可以煮汤。
1: 嗯嗯。
2: 啊，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海水盐度比较高，他们的紫菜厚度比较高，它可以炒冬粉。
1: 啊、哦，对，我们昨天也吃到了，
2: 对，
1: 真的很好吃。
2: 对，
1: 紫菜炒冬粉真的很好吃。
2: 这样的吃法只有澎湖才有。
1: 对，我在本岛是真的
0: 没
1: 吃过，对，而且紫菜
0: 有这么漂亮的紫菜，
1: 而且紫菜下的真的很
0: 奢侈的就放下去，
1: 非常的香浓哦。对，
2: 紫菜除了澎湖紫菜只有这种两种煮法是吧？啊，海菜就比较多了
1: 哦，
2: 海菜
1: 就因为它比
0: 较
1: 新鲜点哦，对，所以它可以放到那个面包里面，然后还可以做成益生菌哦，
0: 嗯，
1: 真的很厉害。那这么多年从事这个海菜推广工作、哦，那曾大哥，你有没有觉得说台湾的这些因为台湾其实也是四面环海，尤其是澎湖，真的是有上百个小岛，有那么多的这个资源哦，啊，在这个推广起来，没有？

0: 什么样的感想？就是台湾的好东西要让他知道呢，还是也觉得说气候变迁的伤害，我们应该要正视环境保育？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感想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1: 天然的东西哦，它对于四季那个调整度一定要蛮正常的，不然在冬天的时候它。
0: 冬天不 冷，
1: 它
0: 就没办法触发它的生长。
1: 它是生长，所以说我们一直政府跟我们一直在跟渔民强调，哦，这个碳，
0: 减碳，
1: 减碳，
0: 嗯，
1: 减碳这个对这个地球是非常
2: 需要的，
1: 非常需要的，
0: 嗯，
1: 哦啊，你看现在像日本苹果轻生，
0: 嗯，
1: 结果轻生碳涨的速度已经慢了，它往，
0: 哦，
1: 往北海道那边气候。越长越多，
2: 哦，不够冷了。
1: 对，
0: 对，
1: 说话我们海菜也是一样，因为海菜这种品种在全世界，我们的口感每个地方都有所谓的海菜，但是我们澎湖的海菜，这个口感是全世界没有的。
0: 嗯，
1: 只有澎湖才有。
0: 真的，
2: 对，
0: 很嫩哎，
1: 很嫩
0: 又香。
1: 对，一般在别的地方你看到的海菜，它是在基隆也好了，在大陆也好，在韩国那些海菜都很粗糙。
0: 嗯
2: 哦，
1: 所以我们澎湖这个口感。在餐桌上是非常
2: 香的，是独特的，
1: 还有便宜，
0: 嗯，又营养哈，
2: 还不用养它，
0: 对，
2: 天
0: 生
2: 天
0: 养的。那曾大哥，所以你推广其实不什么费力嘛？
1: 不是，我们本身有在教育一些想要从事在冬天没有事做，
0: 嗯，
1: 想要从事这些鱼捞，我们都有提供工具
2: 哦，
1: 给他们做，
0: 哦，
1: 啊，顺便也帮他们做收购。你去到，
0: 所以曾大哥，你还是有未雨绸缪那些高龄化问题嘛？所以如果有想要学的这些年轻人啊，或者是不管是谁啦，哈，民众想要学，你们不但教他们去哪里采，还有提供工具，
2: 我们未来
0: 冬天可以来打工，
2: 可以来打工，
1: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
0: 好，那我们节目剩下最后一分钟，我们请曾大哥来，可以说回答他的那个问题，就是澎湖冬天有什么样的滋味？
1: 在澎湖哦，一般游客在冬天哦，他就不喜欢来了。但是，也有一点错误的观念，
2: 可惜哈，
1: 可惜呀，啊，
0: 嗯，
1: 因为在海边的地方，它不只是玩水，它有古迹，啊，它有鱼捞，它有一些在陆地上没有看到的东西，也有很多哦。所以说，澎湖在冬季，你要去深入去探讨这个冬季旅游，哦，就是说什么叫山金，
0: 嗯，
1: 哦，澎湖山金怎么去抓这些贝壳，
0: 哦，就是这些生态旅游其实在冬天更好推广，哦，可能说大家觉得澎湖冬天东北季风太强，所以澎湖呢冬天都是一个观光的淡季，哦，刚刚曾大哥，
2: 但我觉得真的冬天来澎湖才像是个人的
0: 对
2: 待，对，
0: 就是真的有另外一番风味啦。对，澎湖冬天有另外一番风味，虽然风强了一点哦，而且刚刚曾大哥讲，你可以去体验一下比较深度的人文环保，因为澎湖的环境真的相对于本岛来说，真的是环境维护的相当的好，哦，
2: 真的。
0: 对，好，我们今天谢谢
2: 曾大哥
0: 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嗯，相信听完以后，
1: 谢谢听众，
0: 对，
1: 大家来澎湖啊。
0: 好，谢谢，谢谢大哥，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拜
2: 拜。
0: 拜
2: 拜。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声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2: 我是徐伯瑞，建筑师。建筑永远不只是建筑，它没有呈现出来的，永远比呈现出来的还要多更多，值得我们细细的去品味跟探索。
1: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拥有建筑博士的徐伯瑞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徐伯瑞建筑师。当建筑不只是盖房子，而是重新修补人与土地、社会与生活的关系，建筑师的角色也开始改变。从921震灾到莫拉克风灾，徐伯瑞建筑师走进灾后重建、都市再生与社会住宅现场，他思考的不只是空间的设计，而是人如何拥有好的居住环境。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建筑人生。
2: 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上辈子的缘分，或者是天生。记得印象很深刻，我从小就是喜欢在家里面搭积木，或者是做一些手动的创作。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开心邀访到一位优秀的建筑师，他是徐伯瑞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徐伯瑞建筑师，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人生路。我觉得他的过程呢，我觉得非常的扎实，因为他在公部门也在建设公司担任过，同时也在学校教书，还有呢在建筑工会也担任过副主任委员，在慈济的团体以及呢历史资源学会等等所以他的经历跟有些建筑师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今天来了解他为什么会踏入建筑这条路呢？首先我们先请伯瑞建筑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建筑师你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我都很好奇这个建筑师的成长的过程所以在您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有没有什么样的机缘让您呢从事建筑这条路呢？
2: 其实从事建筑开始从念书到现在已经45年了。
1: 哦，有这么久了。
2: 是非常久。如同您刚刚所说的，这个一路上其实是弯弯绕绕。我最早是念一个专科，然后后来又插班大学。有什么样的机缘让一个成长中的孩子能够去喜欢建筑？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上辈子的缘分，或者是天生。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搭积木，我不知道为什么。记得印象很深刻，我从小就是喜欢在家里面搭积木，或者是做一些手动的创作。
1: 做
2: 有一次，因为我父母亲是公务员嘛，所以家里面其实没有什么太好的积木，就是木头的那一种。有一次我父母亲带我去他们一个很好的朋友家，他们家的收入是比较高的那种等级的家庭，所以就有一个很棒的可能是 LEGO 之类的积木。我就很兴奋，然后就在那边花了一个整个下午，就搭了一个很棒的房。对，
1: 你那时候
2: 应该小学。
1: 哇，对，
2: 可能小学3-4年级，要回家的时候还依依不舍，然后就叮嘱说这个积木千万不要拆掉，要好好的留下，我下次来还要看到。对，那其实是别人家的模型，不应该要这样的，不过其实就是舍不得。那时候有一种那种贪恋，而且我那时候念小学的时候，我妈妈说的，有一次下课了很久还没回家，她就着急了，然后出去找我。后来发现说我蹲在一个工地，在那边捡工地的小瓷砖马赛克，她就发现一个小孩蹲在那边，然后在那边捡。
1: 刚好也在拼

0: 图吗？
1: 因为我把它拿回家收藏起来。我就是觉得自己动手做创作，然后拿一些这种跟工地相关的东西回家，很有趣。所以我觉得可能这真的是上辈子带来的，也不一定，这真的很难说。
0: 哇，真的太有趣了。我第一次听到有建筑师从小就蹲在工地里面去捡那些东西回家，这个可能就是呢走建筑这条路，冥冥之中好像是让你注定要走建筑这条路。因为呢以前呢如果家里面没有建筑师，或者是呢没有跟营造有相关的话，其实不太会对建筑这个行业呢有所了解。您就开始了解说哦什么是建筑系了吗？
1: 当然因为喜欢画画图啊，国中的时候有看到一本读者文在上面的一个介绍，日本有个很有名的建筑师叫丹下健三。丹下健三建筑师有一个很有名的话，就是建筑就是工程跟艺术的结合，很棒啊。我也蛮喜欢艺术的，对于这种创作或工程又很有兴趣。所以那时候其实高中联考没有考好，失利，所谓的考试失利，就参加五专联考，那时候顺利考到当时有一个叫华夏工专建筑科。那时候才15岁。
0: 哇，
1: 对，15岁，所以到现在就45年。
0: 看你的资料当中，你也念到建筑博士了。而且呢您还有个都市计划技师。
1: 对，
0: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资格呢？
1: 比如说其实那个就是专业分工之后的结果。比如说像我们举个例子，像医生有中医有西医，西医里面又有内科外科各种的科，等于说你有不同的问题的时候，你需要找不同的专科医师。以前其实没有分那么多，台湾其实也是到民国60年才开始有所谓建筑师这个专业的认证。
0: 哦，民国六十年才开始有的。
1: 对对，有建筑师法。所以在这个之前可能就要做建筑技师，技术的技，然后再往前可能就是跟土木技师
0: 有关系，
1: 就是没有分得那么清楚。您刚刚讲到都市计划技师，现在有分很多，结构技师、水利技师、
0: 对，
1: 土木技师，各种各样的技师，交通技师，他们专门来处理我们所谓的整个在现代社会中间的某一个专业领域的课题。
0: 所以这些都涵盖在建筑的这个大范围里头。
1: 不敢那么夸大说建筑可以涵盖所有，但是如果讲到一个环境或空间的课题的话，这中间就会包含建筑会占很大的一个比重。那中间也有很多其他的相关的技师，大家要等于说是群策群力的来做事情。那现在也有在讲说台湾是不是要有室内设计技师啊，或者是各种，现在目前是没有室内设计，现在会分得越来越细，可能你将来某一个专业一定要某一种技师的认证，他才有办法来从事，会有这样的情形。
0: 我看你们很多的建筑师呢都是本系呢是念建筑，后来呢会去念，像譬如说呢本身也念过了台大的建筑跟城乡的硕士，研究所的硕士。所以呢在台湾呢是不是比较少在硕士或是博士的时候呢只是单独的建筑，而可能会跟我们的城市规划是有关系的呢？
1: 应该是说同样我刚刚强调就是空间跟环境中间包含很多的房子，其实聚在一起变成是一个村落聚落。那如果说更多的房子，它可能变成一个城镇或城市。一方面当你的空间越复杂的时候，可能就是越需要经过一些前期的规划，所谓的 urban planning 或者是 urban design 的部分，那就可以让里面的交通公共设施所有的土地的使用都可以更完备。台大城乡所其实确实在我成长过程中是一个蛮好的学习的经历。我们城乡所其实不太一样，不只是关心所谓的实质 physical 的一个空间的环境，我们更关心环境中间的人，还有特别是弱势的群体。我们城乡所公馆分部墙上要写一个我们反对，就是城乡所基本上当政府是右派的时候，他就会感觉起来比较左派，然后就反对那个当权的政府，让那个当权的政府可能稍微左一点，他可能又会一样的反对。城乡所其实真的真的深毛带脚的，所以就是都会去很关心社会啊。尤其是我在念书的那个时候，刚好是大概1992到1995年，那个时候台湾其实是李登辉总统执政，所以那时候推出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叫做社区总体营造，希望能够建设新台湾新人，其实就是跟过去从美元时代对于台湾所谓的农村发展或者是社区建设是一种很不一样的思路。那是希望说可以找到人跟土地跟环境的一个连结，包含后来无核蜗牛运动，
0: 对对对，
1: 到现在一直在推动的居住正义，
0: 对，
1: 这其实都是我们的校友们。那我只是在中间其中参与一小小部分的
0: 啊。您客气了。其实我觉得建筑师呢在每个世代当中

0: 中呢，正在成长的过程呢，都会有一个扮演的角色哦。所以您自己呢，也有参与了921呢到莫拉克风灾哦，在你的人生当中呢，是不是呢也会在灾难当中会重新定义建筑师的角色的这个过程呢？
1: 其实真的是要很感恩，但是也要尊重这个所谓的大自然或者是生命哦。921地震当时在中部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甚至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民众都会觉得怀疑是不是还要继续持有房地产，因为你所有的毕生积蓄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那莫拉克风灾一样，当然我们民众跟山林之间的关系造成整个土石流等等，我们要怎么样更尊重环境哦，也会造成大家必须要去反思。对我自己来说，其实每一次的灾难当然都会让我们觉得说我们有必要透过专业的这个贡献服务这个社会。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说，我们有所谓的无国界医生，
0: 对，
1: 对于建筑师来说，大家可能就会觉得他是一个会画图或者是会盖房子，一般民众有时候会分不清楚建筑师跟建设公司跟营造厂之间的关系，他们分不太清楚，所以我每次跟民众提到说我是建筑师，他们就会以为你是建商。我说不是不是，我们不是开发商，就以为我们是盖房子。我说不是不是，我们也没有那个营造的能力。在台湾的建筑师法规定，建筑师不能当营造业。
0: 哦，真的？
1: 对对对，不能。所以我们现在也很积极的在争取修法，让建筑师也可以，因为现在有一种工程的方法叫做统包嘛。
0: 对对 对, 对，
1: 那就是说让建筑师也可以担任统包的带领者。
0: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因为他很清楚，因为是他设计的，
1: 对，
0: 他知道用什么样的人或是什么样的营造的方式能让这个建筑能够更好。
1: 对，传统的建筑比如说佛寺或者是一些庙宇或者是一些大型的，其实以前都是大牧师傅作为领头的师傅，然后带着所有的工班，然后去整合石匠，然后整合这个其他的工班彩绘啊等等，然后来做的。所以大牧师傅他本身他也要负责去买材料，然后他也要设计，然后他也要下面有一群助手或学徒或者是其他的协力工班来做，这个其实就是统包的精神。那中间作为 leader 的这位大牧师傅就比较像是建筑师的角色。
0: 对，
1: 所以其实我觉得
0: 是可以的，
1: 是可以的。
0: 这个过程当中也会让你重新看到这个建筑师的这个角色哦。其实呢，从大学的建筑系，从专科大学硕士到博士哦，这段的历程呢，念建筑这个的心念是没有改变的。其实我看到你有很多的建案，我都觉得看起来很舒服，就像您给我的资料当中的整个事务所的介绍，也会让人家感觉一份很宁静的感觉。包含呢，博瑞建筑师，看到你本人也是有这样子，就是感觉会有一种很定的那种感觉。建筑师其实有涵盖的范围会蛮多的，像是社会住宅啦，以及都市再生啦，那这些呢都不是完全的商业建筑哦。很多建筑师呢，他有一些会走商业设计，他们每个项目不太一样，可是我看你的大部分呢都是走的比较像是社会方面吗，都市改变方面，你好像多半来讲是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建设的方向，是您个人的喜好呢，还是有什么样的原因这方面的建筑呢？
1: 就是我们现在事务所开到现在20几年了，
0: 哇！
1: 那坦白说，您刚刚讲的那些案子是因为我觉得它都是对我的生命中间很有意义，那也是很重要的案件。但是我们事务所确实也有做不动产开发，也有做都市更新，也有做工厂，甚至于我们还受外交部组织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委托到中南美洲帮邦交国做工厂设计都有。其实各种的案子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责任，都是一种我们必须要把它做好的事情。可是中间当然又有几个特别的案子，比如说像是您刚刚提到的莫拉克风灾之后，我们去帮忙居民重建家园，921地震那个时候我其实还在建设公司上班，那是我们老板派我们去协助921的东势名流艺术世家的居民重建家园。我们有机会在台中一个基金会捐钱做了一个生态的节能减碳教育馆，它是一个民间基金会捐的。那我觉得其实都是有些因缘，或者是像我们后来我们专业者都市改革组织协助做新北市的都市原住民部落三鹰部落，这个都是刚好因为因缘巧合，也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实现我们事务所的三大的核心理念。我们 们事务所有慢慢的发展出来有三大的一个核心理念，一个就是公众参与，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历史文化的注重，第三个就是生态的永续。我觉得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公众参与当然是因为

了城乡所学习的一个经历跟背景，我们从研究所一年级开始就要做不断的跟民众参与相关的事情。生态当然是因为921让我们敬畏大地大自然的力量，莫拉克也是像这样的灾难让我们去反思人跟环境的关系。那历史文化当然又是另外一个面向，因为如同我一直在想的，其实建筑它绝对不仅仅是建筑，建筑它有很多背后的故事，那形成这个建筑背后的历史文化的因素或者是政治经济的因素都是很值得我们去探究的。而且我们也一定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才知道我们会往哪里去，我们不能做一个忘本的人。所以我觉得每一个生命中间，人也一样，就是你要去很诚实的面对生命中间的每一段的关系，每一段的经历，就是历史文化其实相对是非常重要的。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走过灾后重建，都市再生与社会住宅，协和乐乐生态社区也成为徐博瑞建筑师重要的实践案例。从历史修复生态社区到原民聚落，他思考的不只是建筑如何被看见，而是空间如何与自然共生，与地方文化共存。当建筑开始学会尊重土地，设计也不再只是形式，而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他说，
1: 事务所有慢慢的发展出来有三大的一个核心理念，一个就是公众参与，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历史文化的注重，第三个就是生态的永续，觉得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0: 其实刚才听博瑞建筑师这样的一个描述，其实我发现您很重视，就像您事务所这三大理念，不管是在公众的参与、历史文化跟生态这一方面呢，其实您现在都已经做到了。看你的资料当中给我的第一句话呢，我让我印象很深刻，你放了一个盘点生命，盘点自己的生命做了多少利益人间、值得回忆分享的好事，也对自己道一声感恩。就如同我觉得您自己本身会让人家感觉，就是看了这个资料之后呢，没看到你这个建筑师的人，就可以知道说，哇，这个建筑师很温暖的理念，而且可以帮助很多人做他们自己想要的房子的这种的建筑师哦。一句话呢是来自《金刚经》的，我知道现在好像蛮多佛学的东西哈，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哦。这句话呢是来自于《金刚经》里面的一段话哦，会不会影响你的建筑的理解或是你的建筑的方式呢？博瑞建筑师，
1: 我觉得是的。提到盘点生命价值，那是花莲正言师父。这也是我的师父，他最近一直鼓励我们所有的慈济志工、就是要好好的去
0: 盘点，
1: 想，对，盘点自己的生命价值，在你的生命中间做了多少利益人群的事情，做得不够的话就要赶快努力再做。对对对。那至于您刚刚提到的金刚经，是我之前是法鼓山有一个农禅寺，在那个
0: 北投，
1: 北投那边农禅寺的都市计划变更案其实是我帮忙做的，就是您刚刚提到都市计划技师在做的事情、然后里面其实就有一个入慈悲门、里面就有写因无所住，
0: 哎，我都没注意看。
1: 对，那个因无所住是金刚经的里面、对，有一次在2018年全国建筑师在每一年建筑师节的时候会举办一个论坛，那我在当时有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表，就是以因无所住为题目来做了这一篇的文章，跟做了一个简短的报告。因无所住的意思，其实我当时就在文章里面写说，不是要大家都没地方住啊，对，也不是要像杜甫要讲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嘛，比天下寒士尽欢颜。我们当然是觉得是应该要让大家都有居住正义，要有，现在房地产真的太贵，我问我们事务所的同事，他们都纷纷表示买不起，就怀疑是暗示说哎、要加薪了。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其实真的是买不起的，不要说他们买不起，连我也买不起，业主应该要帮我们加设计费了。没有开玩笑，就是这个财富的这个分配跟公平正义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有很大的进步跟努力的空间了。但是因无所住这件事情，我觉得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其实是在讲说，我们不要执着，我们不要说是为了名或利而去做事情，而是希望说能够享受整个做事情、做设计或者是做建筑作品的一个过程。我们所出发点不能因为说是我们通过国家考试得到一张建筑师证书，因为台湾依照

0: 规规定的话，你要盖房子，你一定要找建筑师盖章，叫做
1: 私人住宅吗？
0: 都是任何的建筑物，依照建筑法、建筑师法，它就是必须有建筑师签证。如果我们只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签证的权利，就变成说我们可以垄断某些事情的话，那就比较可惜。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变成别人来看我们建筑师这个职行业的时候，就会说啊，我们就是盖章的。所以其实以前也有曾经发生过，可能到业主自己都设计完，然后找别人盖章的情形也都有。我们想的就是说，不是这样的。考上建筑师当然不容易，确实不容易。但是呢，坦白说，它也就是一个驾驶执照而已，让我们有经过认证，经过一个合格的对专业的知识基本了解的。你可以上路了，修行还是要在个人。对对，那我觉得我很感恩的，就是刚好有这些机缘，比如说有民间的基金会愿意捐钱捐款，在台中做一个环保教育的展览馆，法鼓山的基金会愿意捐钱去照顾莫拉克风灾的，新北市政府愿意跟 ORS 合作，那童子贤董事长也捐款，再加上三鹰部落的居民，大家一起努力完成了一个都市原住民的重建计划。我觉得都是要有一些因缘的配合，在这过程中间，当然建筑师因为有专业的知识，他要做一些必要的整合，那我们也可以有一些贡献。以现在的这个部分的话，绝对是业主或者是说委托人依赖人，日本就不叫业主，他叫做依赖人，他是觉得说他的这个事情就拜托给你了，很尊重建筑师，很尊重专业。在台湾的话就叫业主，他就是说我是这个事业或者是我这个开发的主人啊，你们是我聘来的建筑师，稍微那个味道差了一点。我比较期望是跟我们所谓的委托人的关系，是伙伴的关系。
1: 对，
0: 我每次开会如果碰到比较好的业主，都会跟他讲说，其实以苏州园林来说，有一句话叫做三分匠人七分主人，我们是帮忙把空间营造出来，可是你主人的你的文化的品味要慢慢长期的去经营这个庭院。因为常常苏州园林都是退休的官员告老还乡，或者在苏州找一个很风水很好的地方盖了一片园林，中间有很多都是主人，你将来要慢慢的去让这个空间环境更好。假设我们的业主他其实也没有想那么多，他公共工程他可能就是赶快，我年底要选举了，我要赶快剪彩可卖就好了。那当然大家也都会觉得说，那这个建筑就是一个生产，就是一个产品，中间有一个必要的环节就是有个建筑师盖章。如果只是那样子做一个产品的一种思考的话，而不是把它变成一个很好的作品，或者是我们自己细心呵护的一个宝宝啊，或者是一个花园的话，就会很可惜。
1: 所以那您认为建筑可以改变人跟社会之间的一种联动或者是互动吗？
0: 其实有一个学门叫做环境心理学，以前就会讲说是环境影响人，然后有另外一种说法是人影响环境。大家认同的应该就是人跟环境其实会互相的影响。我常常都讲说，什么样的土壤会开出什么样的花，也是为什么建筑或者是城市空间这么迷人的原因，就是因为当你去看到这个城市，你去看到这些建筑，有人就会说，其实在网络上有一个段子，就是同样拍一张台湾的街景，然后呢他就开始去改那个照片啊，所谓的 PS， 或者是用最近很红的用 AI 开始去改那张照片，拍了一张日本的街景之后，他就说如果是在台湾，那就先加上广告招牌，然后开始在那个人行道上就会放一些属于那个家庭的东西，他就一定要站到公共空间，因为这样子感觉我家里就可以站那个公共空间，等等，
1: 有占便宜的感觉。
0: 对，然后开始就停机车等等，然后那个天空里面就开始有一些电线，整个就会觉得很有我们的本土风味了。就会去日本就说日本的工地也好干净，然后日本的街道也好干净。我就在想说，那就是什么样的土壤开出什么样的花吗？就是社区营造其实要改造的是人，是人的心，坦白说也不容易啊，
1: 改造人很难呐、
0: 对，
1: 所以呢还是有关系，只是看人怎么去希望什么样的环境。
0: 对，
1: 环境也是我们人去把它给造就出来的哦。所以呢，其实呢，你让我在不同的建筑的领域哦，还有一些不同的设计上的思维哦，你有同时呢注入了历史的修复，还有生态社区跟都市再生了。博瑞建筑师这三种看起来都不一样领域的建筑呢，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呢？这共同的核心是什么呢？
0: 就像您刚刚提到的，我们事务所确实刚好有因缘，把我们想要做的三大核心领域都有曾经

0: 有机会落实公共参与啊，或者是历史文化，或者是生态永续，不管是这三种指标的哪一个，其实总归起来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在追求好环境。一个好的环境，它其实应该绝对是跟自然是共生的，因为这个环境它其实有时间跟空间嘛，这个所谓的 place 这个地方，它一定是有过去的历史脉络的，它不会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怎么样透过公众参与的方式，大家一起去认识这块土地的过去的历史的文化，然后呢我们生活的自然环境共同去破化，共同去思考未来要怎么走，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大家都会希望住在一个好环境里面，虽然说我刚刚只是开玩笑的说哦，台湾的街景日本的街景如何如何，我们好像是心向往之，但是其实我也确实必须说，从90年代以后，其实台湾有很多地方的文史工作者，或者是社区发展协会，或者很多的热心的愿意来投入到这样空间环境改造的专业者也有，不仅仅是我们而已，其实大家都很努力的想要让台湾这块土地变得更好，但是其实确实不容易，之前所做的都是像是用民众参与的方式来做，可是民众参与这个部分没有那么容易。
1: 所以民众参与的话，他要特别去拣选吗？还是有什么样的条件呢？
0: 政府都会讲说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呢，所以就开始会很要求说任何的事情都要办一些公听会啊，说明会啊，是真心的要做还是只是政令的宣导，这个当然就是有层次的差别了。如果只是要官样文章的办完说明会，大家心里如意的，其实也还算顺利，只是在整个的里程碑上多一件事情要做。如果是真心的要做民众参与，哇，那相当的复杂。因为一个地方其实它就是一个社会，就是一个江湖，各种的族群性别都要照顾到，其实不容易。常常会发现比如说里长跟里社区发展协会两派势力，社区发展协会他可能就是下一任要出来竞争里长的潜在对手，所以我们如果去做民众参与，可能就要非常了解地方的生态。对，这是并不是那么容易，
1: 听起来有点复杂。
0: 对
1: 啊。另外呢，博瑞建筑师，您有呢建设一个情和乐乐的生态社区哦，为什么会选择呢？有树木跟树木一起共存呢？当时你设计的出发点会是什么？很多人会认为说树可能会有很多的蚊虫啊，而且为什么要占地去种一些树木呢？
0: 当时是莫拉克风灾之后已经两三年，很重要的就是有一群在清河部落的居民，他们会希望能够找一块安全的地方来居住。清河部落后来分成两派哦，有一派居民他们其实还是希望住在山上，跟他们照顾的农作物啊比较接近，但是有一大部分的居民是希望能够找一块安全的地方。
1: 对，
0: 所以高雄县政府，当时是高雄县政府就帮忙找了一块公有地，然后呢就要做土地的变更，刚好法鼓山基金会就是要来协助做这样的一个重建的家屋的重建，那公共设施是高雄县政府自己做，所以高雄县政府那时候就提出一个计划，然后邀请我们去看这个计划。我们去看那个计划的时候就觉得，还有看那个基地就觉得说
1: 安全吗？
0: 是安全的，因为它是平地靠近南横公路的旁边，可是就发现说当时高雄县政府提的一个计划，它是在社区里面开一条笔直的道路，直直的，然后道路的两旁开始安排架屋，坦白说有点像军营的那样的感觉。为了要开那条笔直的大马路，其实也没有很宽的，要6公尺，就会造成里面必须要砍掉差不多58株的树，有樟树、龙眼树、肯氏南洋杉等等很多。我在想说莫拉克风灾会发生，就是因为人跟自然没有和谐共生，我们现在又要去把在那块土地上的原住民原来的这个森林砍掉，不是很奇怪吗？马上跟高雄县政府说你们的计划很好，但是我们提一个替代方案给你们参考。我们就设计了一个进入社区以后车子就停在外围，所有的人是步行进入下社区，然后社区里面如果要有老人或者是消防救灾的需要，还是有一条内部的通路，它是蜿蜒蜿蜒曲折的，所以它可以绕过那些树木，一方面也可以减树了，把那些树保存下来。我们就画了这个图，然后提供给高雄县政府，请你们参考，还不错，很感谢高雄县政府采用了。对，所以在基础设施所谓的 infrastructure 的部分，社区内的道路、社区内的景观，就参考了我们的图，把树留下来了，这个是很开心的事情。

徐伯瑞建筑师用建筑重新思考人与土地的关系，或许真正的建筑不是改变风景，而是让人重新找到与生活和土地的连结。由于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徐伯瑞建筑师的建筑之路。祝福徐伯瑞建筑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报个喜啊，我们淳哥呢真的是非常的优秀，自从去年拿到了广播金钟奖的最佳广播剧奖之后呢，最近呢又光耀门楣啦，而且呢红到的国际去啊，好像获得的是一个纽约的奖项。那请淳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奖。
1: 哎呀，这我其实是为善不欲人知啊。
2: 善良又
1: 喜欢把我这个事情给揭出来啊，这个我是有感觉到有一点这个不好意思啊，这个我不喜欢在这个镁光灯下。
2: 那你不要参加比赛啊，既然参加了比赛呢就要接受人家的掌声。
1: 我就希望默默的啊，就我自己知道自己高兴就好了啊。他这个奖叫纽约广播大奖了。那其实当然它这里面分了很多的类别啊，很多不同的节目的形式都可以参加。那其中刚好有一类呢就是好像是比较适合我啊，它叫做有声书。那我们平常做的广播剧其实也就很像有声书嘛啊，所以就参加这个类别。
2: 哦，那这个得奖以后可以拿到多少的奖金呢？这是我们很关心的。
1: 其实我都不关心这个事情啊，因为我觉得自然就进到互动。
2: 我还以为说你都不关心这件事情，拿到奖金之后呢我就当然请客啊，就花掉啦。
1: 其实我觉得哦，这个钱哦拿来请客实在有点没必要啊。
2: 你很敢讲。
1: 因为呢这个吃一吃大家也都忘了。
2: 不会，我都会铭记在心。
1: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把这个感谢啊就是留在心里就好了。而且你比方说今天我请客吃饭，在座大家都要啊谢谢啊恭喜啊啊，我又是对不对，我又刚刚讲我就不喜欢被人家恭喜，不喜欢被人家那个啊，这好像是聚焦一样。
2: 那我懂啦，你请我们吃饭我绝对不讲恭喜。
1: 然后讲说你凭什么。
2: 这样你满意了吗？
1: 啊，总而言之啦，就是我觉得这个参加比赛嘛，我们一直说了就是有时候运气成分很重了，所以我觉得我就是运气好。
2: 好啦，谦虚谦虚了啊，这个淳哥是有实力的，所以今天很开心呢在节目一开始就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报喜啊，也欢迎听众朋友来说恭喜，反正呢他们是吃不到东西的啊，所以你们讲恭喜是没关系的。好，那正式的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今天节目一开场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哇，一年一度的这个算新北市啊的芙蓉的国际沙雕艺术季呢，在5月29号展开了。那今年呢迈入是第19届了，今年的主题叫做环球夏日沙雕派对，那还集结了超过15位国内外的沙雕的艺术家，打造超过40座大型的主题沙雕的作品，而且呢还结合经典电影 IP 还有海滩风景，成为呢今年夏天的观光呢可以说是最受欢迎的一个景区了。
1: 是，其实这个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哦，我是非常喜欢啊，我去过几次啊，我觉得就很好玩啊，越尤其是在夏天嘛啊，但我会挑比较不热的时候去，通常我都在傍晚的时候去，然后看一下他们的这些艺术的创作，顺便玩玩水。觉得这是一个亲子可以一起参与的活动，非常好的。那今年呢这个展览还导入了这个很多跨世代的